0: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新淼介绍。
1: 它的核心规则是，同一存款人在同一家银行的所有存款本金和利息合并计算，最高偿户限额为人民币50万元，限额以内全额偿户，超出部分依法从银行清算资产中受偿。如果发生条例规定的偿户情形，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应该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赔付。
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罗飞鹏表示，需要明确可保障的存款范围，给储户稳定预期。
2: 它是保存款、不保理财、基金、保险等，并且呢，采用限额偿付的方式。对于同一个存款人，在一家银行存款本息超过50万的部分，要走资产清算的程序来进行受偿。同时呢，要早识别、早处置银行风险，尽量不让风险拖大。
0: 央行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我国存款保险正式投保机构达2912家。制度实施以来，存款保险50万元的偿付限额始终能为99%以上的存款人提供全额保障，处于国际较高水平。存款保险基金每年有稳定的保费收入，为依法保护存款人权益提供坚实的资源保障。董新淼说，存款保险用明确的法律保障和及时偿付承诺，让居民知道存款有制度兜底，从而避免因谣言或恐慌引发集中取款，守护居民的钱袋子。
1: 它不是被动兜底，而是通过市场化机制主动反控风险，比如它实现与机构风险挂钩的差别费率，促使银行审慎经营，通过监测预警、现场检查和早期纠正，及时发现并处置风险，推动中小银行风险收敛。在必要情况下，存款保险机构还可以依法参与问题银行风险化解和市场化退出，既保障存款人权益，又维护金融市场纪律。
0: 按照要求，所有合规投保机构需在网点入口等显著位置悬挂存款保险标识，公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查询完整投保机构名单，精准识别正规金融渠道。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智能编程、智能体软件及智能服务等新业态成为产业新增长极。总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加快以人工智能重塑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以智能编程驱动产业效能变革，协同推进软件产品智能化升级和智能体软件培育，着力提升信息技术服务质量，夯实智能化发展基础，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5: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4: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15.48万亿元，是2012年的6.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15.1%。
5: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4: 实施方案从推进软件生产变革、加快软件产品智能化升级、培育智能体软件新业态、拓展智能软件服务、夯实软件智能化发展基础、优化软件产业发展环境等六个方面做出工作部署。王伟伟说，
5: 培育通用、专用、垂直、工业等各类智能体软件，大力发展模型级服务、智能体级服务等软件服务，推动软件开发由人工编写向人机协同，软件产品由被动响应向主动执行，软件服务由产品交付向价值交付转变。
6: 在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自然资源部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 报告介绍了2025年以来我国在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等方面的新进展，请听报道。
7: 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中国稀土、钨、锡、钼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四位。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新发现矿产地数量排名靠前的矿种为金矿16处、铁矿11处、煤矿9处、锰矿8处和锂矿8处。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严卫东：
8: 各类科创平台今后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部署，聚焦关键稀有稀土、紧缺大宗矿产攻关研发，在深部找矿技术革新、全国矿产资源加定摸排、成矿规律理论创新等领域，产出一批标志性高水平科研成果，以科技创新做了安全底座。
7: 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面，我国采矿业固定资产投资连续第5年实现正增长，煤炭、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2025年，全国煤炭产量为48.5亿吨，较上年增长1.4%。原油产量2.16亿吨，增长5%，连续7年保持正增长。天然气产量2620.6亿立方米，增长6.3%，连续9年保持百亿立方米增产。主要金属矿产品生产供给保持稳定，10种有色金属产量8175万吨，增长3.9%。非金属矿产中，磷矿石产量1.2亿吨，比上年增长11.5%。严卫东：
8: 同时，我们坚持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统筹推进，绿色矿山建设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一批花岩矿山、森林矿山相继涌现，矿区变景区、矿山变青山正在成为现实。
7: 在矿业绿色发展方面，2025年度，中央财政安排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51.5亿元，持续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十四五”期间，全国完成历史遗留废弃矿山修复治理面积22.3万公顷，超额完成预期目标任务19.6%。
3: 外交部昨天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毛宁主持并回应热点问题。有记者提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日前发布《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中国凭借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连续第4年位居上榜集群数量世界第一。按集群规模排名，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蝉联第一。评论认为，创新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重要动力，世界应该正视中国创新带来的红利和机遇。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中国的创新从来不谋求垄断。
9: 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产业竞争力快速提升的关键密码。中国的创新发展也为世界提供了机遇。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创新在中国，在中国的大市场培育全球竞争力。中国的创新从来不谋求垄断，我们愿同世界共享创新红利，实现共同发展。
10: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11: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12: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4: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6: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

0: 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43美元，收于每桶100.05美元，跌幅为2.37%。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02美元，收于每桶104.61美元，跌幅为2.81%。
1: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相关合约上涨1.6美元，收于每盎司4408.9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收于每吨14240美元，上涨6美元。
0: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上涨，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2573点，上涨0.98%；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656点，上涨0.86%；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6333点，上涨0.96%。大型科技股多数上涨，亚马逊上涨1.94%，苹果上涨1.75%，谷歌上涨1.53%，脸书上涨0.57%，特斯拉上涨0.52%，微软上涨0.65%，英伟达下跌0.03%。
1: 热门中概股多数上涨，蔚来上涨3.07%，好未来上涨2.70%，新东方上涨2.27%。小鹏汽车上涨1.93%，贝壳上涨1.44%。跌幅方面，阿特斯太阳能下跌2.07%，传奇生物下跌2.87%，金科能源下跌1.97%，亚朵下跌1.34%。
0: 欧洲股市三大股指全线上涨，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报收10650点，上涨0.39%；法国巴黎股市CAC40指数报收8179点，上涨0.78%；德国法兰克福股市DAX指数收于25668点，上涨0.82%。
1: 来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三大指数集体下跌。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888点，跌幅1.18%，成交额9581.86亿元。深证成指报13471点，跌幅1.08%，成交额10137.12亿元。创业板指报3322点，跌幅0.49%，成交额4577.45亿元。行业板块方面，元件、通信设备、影视院线等板块涨幅居前，多元金融、工业金属、农化制品等板块跌幅居前。如何看待 A 股市场的表现？来听市场人士的分析。
2: 大家好，我是优品投资顾问申瑞。我们这看到在9月11号星期五的时候呢，三大指数呢呈现了跳空回调，午后市场呢有一定的跌幅收窄。其中呢，截止收盘啊，沪指呢是跌了1.18%，深圳是跌1.08%，创业板指跌0.49%。整个市场来看的话，成交量呢也接近20000亿，较星期四呢放量超过3200亿，可以说呢市场呈现了一个放量跳空的这样一个回撤啊。但是呢，市场并没有出现这种恐慌性的这种反复向下加速，而是出现午后的震荡回升。市场的超过4800个股的回调，主要呢是资源类、消费、金融等项的一个方向。上涨板块还是有一定啊，主要的还是集中在了这个硬件端，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 AI 硬件出现一定的回暖。那么这样的一个状态来看的话呢，我们认为说应该还有以下几个因素所引发的。一就是我们说市场呢主要担忧的还是在于美联储是否去做加息的动作，因为呢现在整个的国际油价已经是重回到了100美元以上，不管是布伦特还是纳麦斯啊，所以整个来看的话呢形成了进一步的成本压力。周五的时候又有美国的 CPI 数据，这样的话呢市场实际上有一个担忧，就是是否全球央行风向都偏向于收紧的一个状态，那出现一定的回调。但是呢我们可以说呢 A 股市场呢还是有自身的独立性啊，并不会说因为外围它加息或者说这样状态我们就跟进，而中国呢市场仍然保持在宽松状态之下啊，所以说市场出现了拉升也反映了自己的相对的独立性啊。那在这个放量的状态之中的话，我们主要关注其他的一些方向，比如说像人工智能啊、软件啊，这是我们政策推动啊，像我们说工信部啊发布的这个相应的一些政策啊，对于方案到2028年啊，软件和信息服务提升。另外的话呢，就像智能、网联、新能源等等这些方向，新能源汽车方向的发展，政策正常刺激之下 ，A 股市场呢还是有一定的硬科技相应的表现，相对比较的，有一定的支撑能力，并且呢，在这个过程中呢，相应的一些像电力板块啊，近期市场也是有反复的活跃，所以短期来看的话呢，主要

0: 而因为外围消息以及这样期货市场担忧啊，像铜啊等等的一些带动性调整，贵金属调整。但是我们都知道，现阶段的铜也好，还是贵金属也好，实际上供需的压力还是比较大啊，就是说供不应求。整体来上的话呢，大的趋势资源类啊还是保持在相对较强的状态之下，资源类领跌呢并没有非常强的持续性。整个来看的话，下一周市场呢反而我们要关注这3850附近没有破，又或者3880附近能不能进一步的震荡向上，修复周五的缺口。但是从近期市场的结构来看的话，上证市场已经连续出现了多个日线级别调整缺口，而量能又没有进一步的修复，周五的放量也没有回到20000亿。那么如果下周能够持续3天或以上来到20000亿，甚至2.5万亿以上，那很大概率市场短期的3850附近啊，甚至3800附近的支撑呢就会有效的确认了，后边的话可能是一个再的向上震荡和反弹。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我们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4805点，下跌0.6%；国企指数报8246点，下跌0.34%；红筹指数报4133点，下跌1.65%。
3: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0.07%，在汇市尾市收于99.122。
2: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079元，1欧元对人民币7.7772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3517元，1港元对人民币0.8553元，1英镑对人民币9.0685元。
4: 国际财经观察。
1: 当地时间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经季节性调整后，环比上涨0.4%，高于7月的0.1%。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未经季节性调整，同比上涨3.4%。数据还显示，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美国8月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4%，低于7月的2.5%。近期能源价格拉动美国通胀上行，美联储将于下周召开9月的议息会议。CPI 数据发布之后，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市场压住美联储本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为88.8%。
2: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能源部长会议昨天顺利闭幕，会上成员经济体能源部长和国际组织负责人深入开展交流讨论，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取得丰硕成果，首次提出亚太能源共同体概念。总台记者韩萌报道。
5: 在为期2天的会议活动中， APEC 成员经济体的部长和代表、各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聚焦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能源领域主题，围绕 APEC 中国年能源领域3大优先方向开展系列政策交流、经验分享与成果磋商。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主席、中国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经过充分讨论，会议形成了1+3+5成果体系。具体说，就是发布一个声明，即2026年 APEC 能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这是本次成果体系的纲领性文件。
6: 联合声明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亚太能源合作实践，首次提出并系统阐释了亚太能源共同体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展现了各方协同加强亚太能源安全、保障民生用能服务、推进转型发展的实践经验与治理理念。
5: 此外，本届会议还通过3项专业领域共识成果，并作出5项东道主自主贡献承诺。其中 APEC 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政策推荐2026到2030是 APEC 首份聚焦人工智能加能源双向赋能的共识文件。王洪志强调，文件既明确了能源系统对算力基础设施的支撑保障作用，又强调了人工智能对提升能源系统效率、增强能源系统韧性的赋能价值。
6: 会议一致同意，在 APEC 能源工作组下新设立人工智能加能源专项任务组，这是本次会议达成的一项重要创新机制。 为 APEC 成员经济体在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领域的技术合作和政策交流提供了新平台。
1: 我们再来看一下隔夜全球金融市场黄金期货市场的表现。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12月黄金价格上涨1.6美元，收于每盎司4408.9美元。另外，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收于每吨14240美元，上涨6美元。
4: 国际媒体监测。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7: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1号，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莱斯屈尔表示，将2026年法国经济增长预期由此前预测的0.7%下调至0.5%，这是法国政府今年以来第三次下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期。莱斯屈尔还表示，法国政府此前提出的2026年将财政赤字率控制在 GDP 5%的目标已无法实现。今年财政赤字率将超过5%。莱斯屈尔称，中东战事、今夏热浪和干旱都对法国经济造成拖累。据法新社报道，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再次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预期。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国际能源署表示，海湾地区航运持续受扰，影响石油运输，因此下调今年剩余时间供需预期。报告说，成品油和石化原料供应减少，加之燃料价格高企，特别是柴油价格上涨，将继续抑制石油消费。国际能源署警告，随着石油库存缓冲能力下降，全球炼油体系已处于极限运转状态，地缘冲突持续扰乱石油供应，国际石油市场面临进一步收紧和需求受益的风险。据彭博社11号报道，瑞银集团眼下正在回购79亿美元的原瑞信发行的存量债券，这是2023年瑞银接管瑞信以来最大的单次债务回购。瑞银称，此次操作旨在主动优化融资结构，管控总损失吸收能力，进一步压降利息支出，优化财务成本。据彭博社测算，瑞银账面上瑞信遗留债务已从2023年收购支出的约900亿美元缩减至目前的约290亿美元。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2: 当地时间11号，中国对尼泊尔第五批紧急援助物资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特里布万国际机场。据尼泊尔方面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1号11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已致1385人遇难，5130人失联。
1: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的51.7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
2: 沙特阿拉伯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和部分设施受损，目前相关处置工作正在进行。
1: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0: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0: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1: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啤梨茶器茶啤酒，我家冰箱的新常备。
7: 这么大一罐，包装还挺有腔调的，哪儿买的？
6: 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龙井的清爽，茉莉的香甜，康普茶的无醇，3种口味我都买了。
7: 哎，听说这啤梨茶器茶啤酒不苦不涩，既有啤酒醇厚的麦芽香，又有悠长淡雅的茶香。
6: 那可不，这啤梨茶器茶啤酒可是经过13道工艺侦查酿造的。
7: 啊，对对对，叫什么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6: 对对 对，
8: 回头我也上央广优选下一单康普茶无醇的给我爸。
3: 啤梨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7: 啤梨茶器茶啤酒，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取得成效。
0: 九部门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
1: 从打卡一城到多城串联，入境游消费半径持续扩大。
0: 中秋出游进入预订高峰，赏月航班搜索量大增，宝藏小城不寻常，玩出新玩法。
1: 每日维权，本期聚焦线上估价5100元，上门验机后降至4300元，二手手机回收该怎么定价？
0: 财经身边事，秋色如画迎客来，安徽多个景区进入秋季旅游旺季。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进展。相关负责人介绍，专项行动目前时间过半，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总台记者周瑶报道。
3: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四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4: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市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持续推进行业标准有序转化为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3: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4: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

0: 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1: 此外，认证监管方面开展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行动，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审查认证规则1.5万余条。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检合1互认试点，实现一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强化严格执法、源头治理和以案促治，确保年底前完成专项行动预期目标。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在关键技术、产业结构、国际化发展、社会经济效益等方面进一步提升。总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3: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司长郭守刚说：“
4: 国际化发展新局面初步形成。”推动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能够持续提高，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3: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攻关工程、标准及测试评价能力提升工程、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安全筑基工程、国际化能力跃升工程等4项重大工程，还有3个重点行动，
4: 分别是人工智能加汽车发展行动，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关键零部件生态建设和领军企业培育行动，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应用推广行动，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5: 吴王对孙武说：“你写的13篇兵书寡人都看了，写的挺好的，你是不是可以试着先带带兵，小规模的练一练，你在纸上写的天花乱坠的不代表你有实际水平。”面对吴王发出的态度强硬的挑战，孙武踏实显得毫不含糊：“当然可以，而且完全按照您的意思来进行。”
6: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事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年以来，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据统计，上半年入境外国人2291.4万人次，同比上涨20.4%。这股流量的上涨也带来消费的增量。 今年服贸会期间发布的相关报告指出，国际游客在华产生的住宿、餐饮、交通、购物等支出，不仅直接形成服务消费，也通过产业链联动带动相关行业发展。与此同时，入境游正从看景点走向多元消费场景融合，外国游客也正从打卡一城到多城串联，消费半径持续扩大。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报道。
8: 为一场演出、一场赛事奔赴一座城，在非遗体验、民俗风情、城市漫步中沉浸式感受中国生活，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正在选择这样的旅游方式。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发布的入境游促进消费的内在激励及增长潜力研究显示，入境消费正在从传统观光向文化沉浸、演艺赛事、购物退税、医疗康养、商务会展、研学体验等方向延伸，促使单一旅游活动进一步转化为住宿、餐饮、文娱等综合消费。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
9: 入境游和文旅赛事、医疗康养、教培研学等新业态在加快的融合，正在把入境游从观光型消费推向体验型、专业型和高附加值型。中国入境旅游的产业链、消费链正在持续的延长，形成了旅行服务贸易与国内消费产业的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一个新的发展格局。
8: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入境游人次规模创历史新高，入境收入和消费大幅增长，旅行服务出口规模达到551.6亿美元，占全国服务出口总额比重提升到10.9%。业内人士指出，过境免签、单方面免签、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境外银行卡受理与移动支付便利化等一系列制度安排，显著降低了境外游客的进入成本，提高了消费体验和消费意愿。入境游从看景点走向多元消费场景融合的同时，入境游客出行覆盖目的地也在不断扩容。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游客的旅游目的地数量比去年同期再增加接近100座，入境游客平均每次旅程覆盖大约1.48座城市，也就是说每10个入境游客里约有5个人不再局限于在单一城市游玩，一些小众目的地、县域文旅场景等开始受到外国游客关注。携程集团副总裁孙天旭介绍，
10: 由于长线的客人越来越多，所以大家来到中国停留的时长、玩的城市数都更多了，包括中东、北美、南美的客人的停留时长都是不断的在提升的过程当中。那么他们到达的中国的城市也不只有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近100所城市是迎接了首批的外国游客的到访。
8: 报告指出，当前入境游客出行模式呈现出全域扩散、多城串联、分层体验、深度深耕的全新发展特征，入境旅游正在从单点观光迈入全域深度体验的新阶段。展望未来，报告认为，以更开放的姿态迎接世界游客，以更优质的服务承接全球需求，以更深厚的文化滋养消费体验，我国完全有条件把入境游打造成为扩大内需的新增长点、服务贸易的新支柱和国家软实力的新名片。李俊说，
9: 我们预计未来10年中国入境旅游收入占 GDP 的比重有望提升至1%到3%，我们现在是0.5%，意味着呀，未来差不多有1到3万亿人民币的增长的市场的空间。
2: 好，接下来关注中秋出游。假期即将到来，带动机票酒店预订提速。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本周中秋国庆机票酒店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119%，预订进入高峰期。赏月航班受到游客欢迎，搜索量大增。有的人坐着飞机赏月，有的人呢则不按套路出牌，把老地方玩出新花样。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11: 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热门城市中秋国庆假期酒店预订量增长30%，传统热门旅游地贵州黔西南同比增长超60%，山东济南、山西太原同比增长40%。 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分析，今年中秋假期出游预订热度较高，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12: 一是八月下旬以来，各地呢受极端天气影响的出游需求在中秋假期集中释放，与节日期间的探亲出行需求相互叠加。再有一点就是今年的中秋假期与国庆长假紧挨着，很多人选择了拼假出游，比如请三天假，将中秋和国庆拼接成13天长假。那这部分拼假人群呢，一般会在中秋假期出发，那么客观上也推高了中秋假期的出游客流。
11: 中秋赏月是中秋节的传统习俗，今年中秋很多人选择坐着飞机赏月，赏月航班受到游客

0: 航线价格亲民，比如9月25号北京到泉州22点出发的航班，裸票价最低574元。9月26号上海到广州21点出发的航班，最低252元。从预订单也可以看出，今年中秋年轻人非常擅长反套路，把老地方玩出新花样。比如很多年轻人去黄山不是去爬山，而是待在山间酒店看高处云卷云舒，傍晚再悠闲看一场流传百年的非遗鱼灯。数据显示，中秋三天假期黄山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 3.5 倍，其下辖一线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超13倍，位列县城增速榜第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吴丽云分析，这体现出年轻人出游的个性化和悦己需求正在引领旅游消费的变革。
1: 他们更愿意选取的是一种更加觉自己，让自己非常舒适非常休闲的方式。他们的这种消费习惯就是非常个性化彰显的消费习惯，不去凑热闹，去人少的地方。他们在出游的时候是更注重体验的，不会像过去我们的旅游可能很多是观光啊，可能是更在意说我去了热门的景点，然后去人挤人的看了一个知名的旅游景区景点。他更希望的是要体验，这个实际上就是当下我们旅游消费需求的非常重要的特征。
2: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线上估价5100元，上门验机后降至4300元，二手手机回收该怎么定价？
3: 在电商平台推出的手机以旧换新活动中，不少消费者原本期待凭借透明的估价体系和平台补贴获得省心划算的购机体验，却在实际操作中陷入线上预估价偏高、上门回收现场压价的被动局面。消费者耿先生反映，今年9月他在天猫平台购买新手机的同时参与以旧换新活动，按照回收平台顺回收的页面指引，他跟据自己对于手机实际外观状态的判断，勾选了机身外观完好、无使用痕迹的成色选项，系统随即给出5167元的预估价。新手机签收当天，快递员同步执行旧机回收流程，对旧手机的正面、背面和接口逐一拍照，实时上传至后台审核系统。经审核，耿先生的旧手机被判定为外观有明显划痕、磕碰掉漆，只能按照对应档位给出4300多元的回收价。
4: 选项上有轻微使用痕迹，有对应的照片，我认为我是符合这个条件的，就是轻微痕迹。但是传过去之后，那边就审核，就说你这个是外观有明显划痕、磕碰掉漆。
3: 耿先生告诉记者，自己的旧手机购买时花费8900元，使用时长不到一年半，日常全程佩戴保护壳，屏幕、背板均无任何划痕。他认为旧手机完全符合页面示例图显示的机身外观完好、无使用痕迹标准，即便边框处被后台指出有瑕疵，也应属于轻微瑕疵，而后台认定手机明显划痕，存在压价之嫌。
4: 他说是4400，然后我又说你要再给我加点，他就说4537，就感觉他没有一个标准。这个手机我选择淘宝上买，就是因为有这个补贴，估价还比较高。因为我新机当时我已经拆了，我也传过数据了，如果说我当时不给他的话，那我等于补贴都没有了。
3: 目前耿先生仍在继续向回收平台顺回收主张权益，要求按照轻微划痕档位的4724元标准补足差价。在后续与顺回收客服的电话沟通中，客服人员表示，轻微划痕是拍照后肉眼完全看不到痕迹，这一解释让耿先生难以接受。
5: 机身侧面的话是有多处就磨损的痕迹的，这个是确实达不到轻微的一个标准。
6: 那你轻微是什么标准呢？
5: 轻微的话可能就是您直接拍照过来，就是肉眼也看不到，这种的话就属于轻微。
3: 线上估价5100元，上门验机后降至4300元，二手手机回收该怎么定价？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裘烨认为，二手回收因缺乏统一定价标准，且评估具有主观性，极易引发消费争议。裘烨建议，监管方面应当压实回收商举证责任，推动建立统一的二手商品认定标准及规程，规范市场秩序。
7: 目前国家关于二手类商品定价其实是没有的。

0: 确标准的，也就是说市场价应该是什么样，其实它会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说产品本身型号啊、内存啊、配置啊等等，包括这个产品的外观、当时的市场行情等等。同一个手机去各个不同的回收渠道去询价，可能结果都不一样，很容易产生争议。现阶段是否回收，这是一个双方协商的过程。那么作为消费者，我有权利去选择各个回收公司，然后来去判断我到底比价哪个回收公司给的更合适。从监管来说，一则呢是能不能有一个统一的认定标准，判断这个二手产品的现在的市场价格。第二呢，一旦出现类似的投诉，回收商他是需要有证据来举证我为什么认定他这个二手的产品是存在某些问题的。如果他证明不了，那他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1: 财经身边事，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赵科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3: 财经身边事，秋色如画迎客来。金秋时节是传统文旅消费旺季，眼下安徽多个景区进入旅游旺季，各地以休闲、度假、研学等为主攻方向，创新活动形式，丰富消费场景，持续扩大文旅消费。来听报道。
4: 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的包禅山景区，因北宋王安石创作的《游包禅山记》声名远扬，游客漫步林间，赏山水风光，探溶洞奇景，驻足品读石刻碑文，尽享惬意舒心的短途出行时光。山水人文漫游热度不减，安徽凌家滩遗址同样人气高涨。游客走进遗址博物馆，探秘寻踪，驻足观赏玉人、玉龙、玉鹰等珍贵馆藏文物，感受文明探源的独特魅力。秋收时节，安徽黄山市歙县的阳禅土楼群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晒秋季，家家户户抢抓晴好天气，把刚收回来的作物铺上屋顶，土楼、云海、初秋山色与丰收图景交相辉映，
5: 感觉太震撼了，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丰收场面。
4: 为了进一步扩大当地文旅市场，黄山市今年着力打造夜晚旅游场景。在黄山市的西南古村落，水上鱼灯巡游、飞蚁打铁花、水幕光影秀轮番登场。河道上，游客乘坐皮划艇顺流而下，在潺潺流水与氤氲香气之中感受夏夜浪漫。在黄山市歙县的徽州古城，徽文化古装悬疑文旅剧《天下徽州》吸引了不少游客。剧场打破传统舞台剧单向观看模式，观众跟随剧情穿梭不同剧场，沉浸式探寻徽州历史故事。据当地介绍，该剧自五月推出以来，已售出超15000张门票，销售额超70万元。剧场逐步引入文创、咖啡、餐饮等业态，形成看一场戏、逛一座城的文旅闭环。
3: 财经身边事，一枝花粉有成效。每年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是北方地区风媒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联动治理蒿草，随着近期降温降水，内蒙古全区花粉浓度已进入阶段性回落通道。
4: 这几天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现场采用机械作业与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
6: 这片区域蒿草大概有5-6亩左右，分布较为分散，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4: 今年包头市将蒿草治理纳入2026至2028年3年专项治理规划，建立常态化管护机制。截至目前，当地已累计投入4.7万余人次，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治理工作同样扎实推进。今年3月，当地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抑生模式，深翻平整土地，清运枯草杂物，同步

0: 补植本地适生植物，以生态替代抑制蒿草再生。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 54%， 通辽市降低 59%， 包头市花粉浓度整体平缓，绝大多数时间控制在每千平方毫米100粒以内。
1: 财经身边事，宠物月饼预定热。中秋临近，在四川成都，宠物月饼预定也随之上涨。那这些宠物月饼到底是什么样的？养宠家庭会愿意为宠物的节日仪式感买单吗？来听报道。
2: 中秋佳节临近，各式月饼预定进入高峰期。在传统月饼热销的同时，成都宠物消费市场悄然迎来新趋势，宠物专属月饼预订量稳步攀升。记者了解到，今年多个连锁商超均已上线宠物月饼系列产品，适配养宠家庭的节日需求。不止大型商超，成都本地多家宠物门店的预售数据同样亮眼。记者走访成都一家宠物鲜食门店获悉，目前门店宠物月饼预订量已超300份，订单仍在持续增长。宠物鲜食店负责人周希彤介绍，随着养宠观念不断升级，宠物早已成为多数家庭的重要成员。在节日节点，不少市民愿意为毛孩子增添专属仪式感。
3: 目前的话，我们大约是接到了就是将近300组家庭的这个预约，然后这么多的预约的话，有70%是来自我们的这个老客户。我们过春节、端午、中秋，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然后看着特别是像小狗狗，它会趴在桌子下边看着我们的时候，他们就会想能不能给他们做一套他们能吃的东西。所以像我们今年的春节年夜饭也是相当于提供给了将近200多位家长。
2: 宠物饮食对配料添加剂有着严格要求，高盐高糖深加工食材均不适合宠物食用。周希彤介绍，出于对宠物健康的考量，越来越多养宠家庭选择无添加、更天然的宠物专属鲜食。不少到店预订的市民表示，日常家人过节都会准备节日美食，宠物作为家庭的一份子，简单的专属美食也是陪伴与爱意的体现。
4: 给我家的狗狗猫猫订了一月饼，毛孩子就是家里的一份子嘛、中秋节的话肯定是大家一起团团圆圆的会比较好一点，然后我们有月饼吃，然后毛孩子也有月饼吃。
5: 好的，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倩、富江，编辑焦浩、赵科，监制丁华燕，感谢各位收听。
6: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5: 稍后为您带来经济之声周末特别节目王冠红人馆，
6: 12点到13点天天315消费帮帮团，共同探讨购物参考网络测评，如何分辨客观点评与片面话术。

0: 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1: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2: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3: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北京时间9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服务三农，认准工银兴农通，工商银行乡村金融服务统一品牌，城乡融合，金融助振兴，工银兴农通，奔向好日子。详情请询95588或工行网点。
1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5: 三棵树马上住，
14: 更健康的中国区。
16: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7: 做人要有情义，
16: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8: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
20: 之屋。
21: 大家好，我是陈龙，王冠红人馆最动听财经周刊，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你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欢迎加入王冠红人馆直播。打开央视频 APP， 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就在首页，上下滑动一下找到我们，点击进入，九条分轨视窗，我在 C 位等你。点击屏幕右上角的 TV 键，就可以投屏观看。点击旁边的耳机键，还可以低碳收听。您还可以点击分轨视窗右上角的加号，组成您的专属转播墙。5G 时代的视觉盛宴，因为有你，更加精彩。弹幕区奖品由我负责发放，要不要送我上墙？你看着办。

0: 周末好，各位小伙伴，欢迎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大家好，我是唯一。大家好，我是小鹿大夫。大家好，我是老李。大家好，我是记者赵颖。
1: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直播哈，今天我们把报道2026福贸会的我们的前方记者赵颖同学也请到了直播间，欢迎大家来加入。周六，今天是周六，很荣幸邀请各位和我们一起来探讨梳理本周国内的财经热点风云，期待各位朋友的加入。那么我们也期待着各位朋友能够实时加入我们的互动啊，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首页，在四楼还是五楼，大家滑动一下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 大家可以来随时的多点赞多转发啊，期待各位朋友来支持。那么我为您报告一下奖品，我们的图书礼包，中信出版集团提供的新书《中国风险投资史》，这本书非常有含金量，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的王冠红人馆微信公众号的推送，8点左右的推送，点开之后往下滑动会看到我们的内容预告，这本图书礼包的详细介绍， 以及我们总台的精彩文创，大家可以看大屏幕，也可以看李莹组长的视窗，得到的方式很简单，您下滑到我们的今天微信推送的尾部，会看到有留言板，写上您的快递信息，写上您的快递信息，直接提交就可以了。我们后台为您抽奇，回做好您的信息保护工作。那么首先和大家来探讨的话题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是精彩纷呈， 2026年福贸会如何展现科技赋能，这个福贸会今年的亮点非常多。 与此同时，机器人也是顶流担当哈，大家来说一说，您期待着机器人为您做什么服务啊？机器人为您做什么服务？大家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好不好？我们马上和您展开详细的梳理探讨。
2: 红人馆最动听的财经周刊。

0: 我们来关注2026年正在举行中的服贸会，我们也请前方记者赵颖做客直播间，马上会为大家带来详细的梳理和探讨。我们来看看精选的第一条新闻语录，小伙伴们看大屏幕啊，机器人产业的竞争焦点正逐步从机器人能做什么转向数据场景和基础设施能否跟得上。那精选的这条新闻语录来自央视财经9月10号的报道，标题就是服贸会上新了，机器人前端加后台全链路进化。各位网友可以在弹幕上接着来说一说，您期待着机器人为您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啊？期待着什么样，在什么样的场景中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好不好？大家打到我们的打到我们的这个弹幕区，双直播间，央视频官方直播间，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来吧，我们本周这个服贸会正在有序进行中，人气也非常的火爆。赵颖先如何为大家来画一下咱们今年的2026年的服贸会的重点这个特色和新意识。
1: 那今年服贸会啊是首次设立了中国服务展区、中国出海服务专区以及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那么首先我介绍一下这个中国服务展区，这里呢汇集了全国20多个省区市、140个服务贸易典型案例，覆盖服务贸易的12大领域，其中啊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占比近40%。那在这些案例里面，我注意到有几个方面的变化。那首先呢，就是从卖设备到卖运营，那以北斗时空信息海外服务平台为例啊，过去很长的时间，我们的北斗出海的标签是硬件，比如说芯片呀、模组啊、终端设备啊，这些缺少运营服务。那么现在呢，北斗时空信息海外服务平台就填补了咱们这个运营服务的这个空白。那么第二个变化呢，就是从赚差价到做服务。比如说中粮集团啊，他们的负责人就和我介绍说，过去出口只是赚买卖的差价，但是现在呢，他们推出了新贸链这个业务，也就是说用区块链的技术能让国际订单的各个环节都真实可追溯。那这个模式呢，现在已经在8个地方进行了试点，并且在 WTO 的总部相关研讨会上被推广。那现在中粮集团承担的已经不仅仅是就是赚差价，这个靠赚差价来盈利，而是说这个能够承担整个产业链服务商的这么一个角色。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从第三点的变化，就是我们从规则的跟随者变为了标准的制定者。那像数字北斗系统啊、算力基础设施啊、数字贸易啊这些方面的实践，让中国具备了输出数字基础设施服务的能力。那接下来说到第二个，就是我们这次新设立的叫中国出海服务专区。这个主要是立足于企业全球出海核心需求。那它汇集了比如说会计审计、人力资源、数字营销、知识产权、咨询认证、跨境物流等企业出海的全链条服务机构。提供就可以给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的综合解决方案，帮助出海企业有效的防控经营风险，提升全球化的运营效率。那在和这个中国出海专区的同一个展区内，我们服贸会还首次设置了这个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那在服贸会期间呢，一共是有41场推荐路演在这里进行，包括法律啊、金融啊、人力资源啊等这种一系列的专场推荐。那我也看了其中的一场路演，那在现场我就感觉整个路演是比较有干货的。比如说我参与到那一场路演啊，就有说到说企业出海税务怎么报账、银行怎么开户等，都是一些很细节的问题，
0: 服务性非常非常强啊。
1: 对对对，所以对于不少中小企业来说，可能他们单枪匹马的闯海外市场就不是很容易，但是通过服贸会这个平台，这些企业就不再孤单，可以抱团出海了。
2: 那刚刚赵颖提到的这首次设立的区域呢，我们先来说第一个中国服务展区，其实能够展现出深层的价值，因为它是属于第一次把散落在以前各个领域各个区域的中国服务给统一整合起来。 例如这次呢有北斗信息服务、火箭发射服务，这些案例的入选呢就标志着我国的服务贸易的边界现在是在重新定义的，因为它不再局限于以前那些传统的例如金融啊等等这些行业的领域，而是延伸到了像硬科技出海还有高端制造服务的全过程。那第二点提到的这个出海服务专区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主要就是要解决目前企业出海的痛点，比如说对接比较分散，渠道很零散，信息不对称等等。那么这次专区呢是汇集了30多家出海的服务机构，能够把这些走出去的配套服务给集中起来，本质上呢是能够降低我国企业出海的交易成本了。而且呢出海模式也是进行了转型，从以前的产品出海到现在产品和服务协同出海。那还有刚刚提到的这个路演区能够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的专业服务。
0: 我小小的补充一下，就是我们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接受最多的服务是什么呀？大家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比方说理发，对吧？像我这种男生头发比较短，可能2周就会理一次发。那么呢，还有可能大家说去按个摩呀，等等，这都是我们叫生活性服务。刚才赵颖和唯一介绍的，就是大家可以愿意的话可以做一下笔记哈，大家打到我们的公屏上，生产性服务。这实际上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日常生活中接触比较少，但是非常重要。比方说刚才我们谈到的企业怎么报关啊，对不对？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企业在这个出海之后，那么怎么换汇啊？这种生产性的服务，包括我们的双方的咱们本国和目的地国的整个的这个专利如何能够确权呀、协同啊等等等等。那大家来说一说，您所在的企业有没有接受过境内境外的一些生产性服务，或者谁就在类似的企业，都可以在弹幕上和我们来展开交流，好吧？期待着更多朋友的加入哈。那来赵颖来说一说这个我们今年的服贸会，特别体现这种科技感哈。那与此同时呢，很多的这个硬核机器人也特别的抢眼，你在前方有什么给你印象比较深的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1: 首先啊，我想请李莹上一张图。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屏幕上有一个狗狗形象的机器人，然后在它的头部，然后包括眼睛，包括它鼻子的位置，都是有各种的这个视觉的这个捕捉系统，捕捉设备，然后能够感应到前方的障碍啊这些东西。然后
0: 这儿有教鞭，你为大家指一下。
1: 好，
0: 没事，对，站着说坐着说都可以，来。
1: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前面这个位置，然后包括这个位置还有这个位置都是有他们的那个视觉感应系统在的。那么这个机器狗啊，它是由高德推出的，名字叫图图。它和一般的四足机器人不一样在哪里呢？那就是传统的四足机器人啊，它只能在限定的路线中行进，但是这个机器狗啊，它不用预设路线，不需要人工去操控，可以在复杂多变的真实环境中去自主的去执行这种通用的任务，所以说它是可以作为导盲犬的功能来应用的。那它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就我刚才也给大家指了一下，首先是硬件方面，它配备了多方向的360度无死角的高清摄像头，并且有激光雷达，然后还有多种的天线传感器，能够让它呢对周围的情况有一个非常实时的感知。同时呢，在软件方面，高德自研的这个导航大脑，以及基于阿里的大模型啊、云计算啊这些资源优势，可以让这只叫图图的机器狗呢拥有具身智能的能力，能在各种复杂场景中自主决策。那除了导盲功能啊，它还可以承担公园导览员啊、园区巡检员啊、快递配送员啊这样的一个工作。那这里我也想补充一个数据啊，就是目前我国视障人士的数量是超过了1700万，而这些盲人朋友他们因为就是出行不方便，所以不想怕麻烦别人的这样的一个心理，所以一般是不愿意出远门的。但是现在全国的导盲犬保有量只有400只，普及率是不足3%的，所以这款机器狗对于盲人朋友来说可能是一个能够方便自己出行的好伙伴。但是可能 盲人朋友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个人现在能不能购买这个问题，我也问了他们的工作人员，他们跟我说就是目前啊现阶段他们还是主要和残联、盲协还有一些公益基金会合作，然后通过这些机构呢把它投放到像盲人学校呀、康复医院呀、还有按摩医院啊这样的一些场景，然后在这些场所里面呢就是给这些盲人朋友提供一些帮助。但是工作人员也跟我说了，就是随着这个技术应用的普及，未来就是是有望可以普及到我们盲人朋友每个人身上的，
0: 覆盖面会越来越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嗯，还有什么设备给你留下深刻印象？
1: 第二个就是再请李莹上张图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机器人按摩师，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具身智能的机器人按摩师，然后它可以模仿我们专家的这样一个手法，然后给这个根据你个人的情况然后去进行一个进行一个按摩，然后再换下一张图啊，这个是另外一个机器人按摩师，然后和前面那个图不一样的点在于这个是使用了一个机械臂的一个机器人，然后它是可以由医生去进行一些数据的设置，然后让我们的这个数据让我们的这个标准啊就更加统一，因为人工的这个推拿师啊他可能他的这个手法呀标准啊会不太统一，那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机械臂的按摩师呢他可以保证每一个数据指标都是统一的，然后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即便是一些可能基层的医疗机构他也能够获得一些专家的手法按摩的这种体验，然后这个机械臂我是这个按摩师我是现场体验了一下的，然后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就是由医生给我进行一个设置数据设置，然后马上我就能被他
0: 享受到这个按摩的服务哈。
1: 对对对对对，是是是。然后那个我这个过程中其实我的感受就是说他的这个穴位的定位非常的精准，就当时第一下给我按到我身上的时候就感觉到特别酸爽，然后而且就是他虽然说他手法上很温柔，但是他是那种柔中带刚的感觉，就是每一个不同的点位它的力度呢也是非常的均衡。
0: 有没有什么 AI 方面的这个应用的设备可以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1: 然后就是这个 AI 医疗车，对，然后就是这张图，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图上写着国家人工智能应用试点基地，然后包括在车的尾部有北京元清的字样。那么这台移动医疗车呢外观是大巴的样子，但是可能大家尾部还有一行字大家可能看不太清楚，就是让优质诊疗奔赴每一处需要的地方。它是由北汽福田研发的全国首款 AI 移动医疗车，这辆车呢虽然它的外观是很普通，但是里面是大有乾坤的。我们可以再上一张图，对，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各种的医疗检测设备，然后比如说拍胸片啊、眼底筛查呀、血管超声啊、儿科辅助诊疗啊等不同的检查功能，可以完成100多项的身体检查，并且在车身上还搭载了由北京各大三甲医院研发的智能设备，比如说同仁 AI 眼底相机、安贞医院带来的这个 AI 心血管超声，然后能够在，并且他们因为搭载了这种智能体，所以在检查之后能够快速的生成检测结果。同时呢，通过 5G 传输能力，车上的检查数据可以实时的传送到北京的三甲医院，让三甲医院的专家进行远程治疗，帮助现场的医生做出准确的判断。所以它其实就像一辆流动的三甲医院。同时呢，在车里面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车里面是有高原制氧舱的。 整台车呢为高原环境设计，那这是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也提到车身上印有这个北京元青的字样，那工作人员告诉我呀，这台车在我们这个服贸会结束不久就会奔赴青海玉树，承担北京对口支援玉树的基层诊疗帮扶任务。那同时呢，因为考虑到青海玉树是在高原地区嘛，所以这个地方他们的这个眼科疾病是比较高发的，所以说在车上呢也特别侧重了配备这种眼科检查的设备。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它带来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说能够打通健康的最后一公里，让一线城市的优质医疗资源有更加灵活能够更加灵活的下沉到基层，下沉到偏远地区。我觉得这也是科技向善特别直观的一个体现。
0: 好的，大家对于这个2026年的服贸会，我们京津冀的朋友，这两天如果方便的话，这是今天和明天全是公众开放日啊。我们刚才有网友说已经预约成功了，下午就去。怎么预约？很简单，您问问大模型就行了啊。这个现在的预约是非常的方便的。那么大家可以接着来说一说，对于服贸会您更关注的是什么，对于机器人您希望带来什么样的服务，都可以来加入我们的互动。那小陆大夫作为精神科的专家，作为一线的医疗工作者，本届服贸会在医疗领域你更关注的是？
3: 其实我很想跟赵颖这个铁啊，就是说到这个 AI 医疗车，其实 AI 医疗车就是将我们曾经必须要像候鸟一般援藏啊、援疆啊、援青的这种资源，其实能够很好的支援到我们很多的偏远的地区，然后需要医疗专家涉及的地区，这种方法特别直接有效。以前受限于专家的时间和地理的距离，是一个相当艰苦和难以持续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我们每年派去西藏的小伙伴们其实都不是一拨人，我们都是派一拨备一拨，而且去的本身打算派他去的这个人往往都可能因为一些体检的因素然后就不符合援藏的标准。所以说不仅仅是惠利于当地，其实对于我们医生的这种本身的身体素质也有非常严格的要求，而这种 AI 医疗车的科技新模式就可以让我们这种优质的资源流动起来，能够到乡村，能够到西藏，到青海，到新疆等等。而且它是这种车轮上的小型医院，可是呢小小的车内却大有乾坤。刚刚赵颖也说到了，它其实是一个高度集成的状态，它车内搭载了非常多的检查检验设备，使得很多临床验证的和 AI 智能体结合，覆盖了比如说像一些影像的判断呀，或者影像的判读啊，还有慢病的早筛呀等等。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它能够自主完成这种拍片到报告的全流程，一些简单的报告其实 AI 就辅助诊断了，相当于把三甲放射科的医生就直接请进车里了。这些车辆直达的这种基层到乡村到社区，那么就会优先覆盖非常多的行政村，能够让他们替代医生或者是协助医生完成一些执行一些援青啊援藏的任务。这样子专家隔空的操作其实就降低了不仅仅是当地汇集，不仅仅是专家可能不需要再去一些高原上去，因为去援藏援青的很多专家到了那里其实先有一个适应的过程，身体调整的过程，才能看能不能继续持续的工作下去。但是依托于这种 AI 呢，它的这种隔空操作就可以非常的也节约了时间，也节约了我们人力的成本，也降低了我们本身医生和患者双方的健康风险。所以是非常非常觉得是这种新业态真的惠利于医疗，惠利于民的这种状态。那么除此以外呢，其实本届服贸会每次我感觉都是我们医疗工作者特别骄傲的一刻，就是感觉科技真的是为我们大大的赋能了。我们国家医保局组织开展了这种手术机器人的专家座谈会，包括我们的华科精准、上海微创啊、北京天智航啊、史赛克等等七家国内外的手术机器人厂家代表，还有我们非常多的大型的三甲综合医院，北大人民医院、北京的天坛医院、积水潭医院呀、同仁医院等等，一共有五家医院代表，还有广东省人民医院啊，参加了这个座谈会。除了刚刚赵颖提到的这个 AI 移动医疗车能够把北京头部的三甲资源专家带到医疗资源可能相对欠发达的偏远地区以外，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 AI 中医 大家想，哎 ，AI 和中医是如何融合的呢？其实就是可以很短的时间内获得一个中医专家的这种望闻问切的一个检查结果，而且中医以前就是让人感觉壁垒很强，晦涩难懂。那么与智能相结合呢，就更加能让老百姓既能感受到中医，又能够相对的听懂中医，这是一方面。再有我们国家顶尖头部的北京协和医院啊，给医生配备的这种分子显微镜啊，就是提到了蛋白质组学驱动子宫平滑肌肉瘤的试剂盒，听起来好像很高端，给大家稍微翻译一下它的价值，就是我们恶性的子宫平滑肌瘤啊，长得跟良性的特别像，就是在医生把腹腔打开，在或者是在宫腔镜下手术前找不同都非常的困难，肉眼识别非常的困难。那么因为误诊把恶性的当成良性的，很多患者就错过了最佳的手术时间。但是在我们中医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的展区，一套蛋白质组学的诊疗新方案就亮相了，就好像给医生配了一个分子显微镜。在这样子的前提下，我们就能够很精准的确诊我们这种子宫平滑肌肉瘤的良恶性，并且不仅仅是确定它的良恶性，这个方案还找到了一个精准治疗的靶点，应用靶向药物能够在动物实验中将肿瘤缩小，也很大程度的降低了对心脏和肾脏的负担，我们既能识别它也能治疗它，而且降低了副作用，这样子很多罕见的肿瘤病可能未来就能帮助到医生解决这些诊断不清或者无药可医的难点。刚刚流动的 AI 医院，这种医疗资源跟着车走的不仅仅是我们提到这种原浆和原脏等等啊，其实包括一些眼底的筛查、儿科的辅助诊疗被集成到一辆车上，是一同一间可以开到基层的这种流动的 AI 医院，而且它非常之全面。不仅仅是我们的乡村啊，可能在一些社区也会应用起来，装到一间车里，这时候我们就能够让优质的医疗资源有更灵活的这种下沉方式。除此以外呢，我们也看到像北大人民医院带来了桌面级的关节手术机器人，我们会看到啊，它的这种实时感知数据能够在屏幕上就是不断的刷新，很多观众就俯身去看，真有意思，就是非常轻巧的桌面级的机器人就模拟了关节模型上方缓缓移动，它能调节角度，动作非常的轻巧和稳定。大家家人如果有做过骨科手术的或者我们深有体会啊，这个如果在手术室里你听到一边就像在拆迁一样的，往往就不是肾脏科在碎石，就是骨科在做骨科的治疗。因而呢现在这种手术机器人的融入能够让这个我们的骨科治疗更加的稳定性强了，而且也没有那么大的动静了。其实与此同时也是降低了我们治疗的损害嘛，让骨科手术进入了这种无图像深度视觉的这种时代，能够根据影像规划方案更加精准的去解决骨科问题，而且也可以省略一些 CT 的过程，是不是也降低了辐射呢？那么再有呢，比如说我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我们知道北医三院非常牛的一个科室是什么呢？运动医学。那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这个康复机器人扶着患者重新开始走路的这种康复医疗、运动医疗，就是他们的展台展示了一个下肢康复助行机器人进行这种走路的展示，体验者站在机器人中，身体的这种坐撑、肘撑、腰撑等等部件进行了支持，随着设备去移动，那么辅助双腿迈步，这样子机器人既可以全力带动使用者行走，也可以实时感知我们使用者在行走时候自身的腿部力量恢复的怎么样啦，能够智能调节它，辅助它逐渐走向这种能够恢复行走的状态。这个机器人主要面对的患者是什么呢？卒中后的偏瘫，或者是脊髓损伤啊，我们腰椎脊髓损伤了，以及一些下肢无力的人群，可以实现这种坐到站的转换，还能助力行走，并且呢还能收集数据，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康复方案。这是我们的北医三院。那么还有就是我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的北京同仁医院。同仁医院大家提到它会想到什么？眼科特别厉害，对不对？所以呢，同仁医院展出的是 AI 给出的配镜建议。这个我们在座王冠老师可能就更深有体会了。我们以前配眼镜怎么配？给你架着一个小框框，然后不停地问你哪个更清楚啊，然后不停地给你换片儿。 就是费了很久的劲才能验光去测试你镜片的这种使用度，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你还要带着一个验光设备在外头走个20分钟左右。但是现在呢，这种 AI 验配一体机前不到半分钟，你眼部的数据采集就完成了，整个过程30秒以内啊就结束了，并且呢主要面对这种近视啊、远视啊、屈光不正、散光等等，可以输出精致一度的客观眼光数据，并且也不需要你再去挂着一个奇奇怪怪的眼部这个很诡异的眼镜在外头去走。而这种验光结束并不意味着流程就结束了，其实系统还会根据到采集的数据为使用者建立一个个体的眼部数据模型，进行眼镜的虚拟试戴啊，戴上以后清不清晰啊，为后续的配镜提供参考。并且呢这种设备未来可以应用到各个基层的服务点，让市民完成在家门口能够更加方便的进行验光配镜。所以说我们的 AI 不仅仅是我们最高科技的前沿，也会下沉到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需求度中。除此以外，我最后还想提到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创新药方面啊，也是我先生的领域，就是武田制药他首次参展了，带来了本届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的一大看点，它是用于一型发作性睡病的创新药，我们的奥普雷顿片迎来了中国获批后的首次公开亮相，作为中国获批的首个口服高选择食欲素类的受体激动剂翻译一下是什么呢，就是不成瘾，可以我们正常开具，而不是必须要到诊疗室去开具的精二类的那种传统安眠药，他们能够更好的获益于我们这些睡眠障碍的患者，并且降低传统治疗用药的一些耐受性啊、成瘾依赖性的痛点。那么食欲素也是我们现在睡眠药物的一个高发展的领域，使得我们很多的睡眠疾病从对症性治疗为主到针对食欲素缺乏这一核心疾病调节机制的新阶段，您可以理解为从那种一根棍把人打睡逐渐到了让人恢复到真正自然的慢慢导入的婴儿期的那种睡眠状态。
0: 好，这个医疗领域在这次服贸会上真的可以说是精彩纷呈啊，让我们已经拿到了老年证的老李同学来说一说。对对，从这个您作为一个已经退休的这样的一个视角，怎么来看养老领域您的关注和期待？
4: 其实像我这刚退休的，我会有相当一段时间会采用居家养老的这个模式啊。那这个模式下，我也一直退休以后一直在观察。让我比较感兴趣的是，我们出了一个 APP， 这个 APP 呢，就在服贸会期间还上了这个央视的节目，然后我们让李莹组长把上张图，这图已经来了啊，这张图大家一看就是一个两个厕所卫生间的一个对比图。那这个 APP 是什么呢？是天猫的一个项目组打出的一个应用软件。这个软件是干嘛呢？就是我们居家养老改造，就是你因为我们这个工作人员也给大家说了一个数据，就是说我们这65岁以上的老年人啊，10个里边有3到4个是因为跌倒在居家中，这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跌倒呢，又卫生间又是一个重灾区。不好意思说的是，就是不要说65岁了，我最近就跌倒过，就因为要抓花洒，脚底一打滑就摔倒，好在我还筋骨还算硬朗嘛，就没出什么大问题。那么这就是我觉得是一个真是一个挺大的问题。但是过去的我们这些改造呢，标准不统一啊，大家可能上门来的服务呢也给你说不清楚一个所以然。但是这个 APP 软件它叫黄扶手计划。那这个项目组它推出这个 APP 呢，大家可以去这个淘宝去 APP 上去下载，能看到。下载之后你可以去体验体验。那怎么办呢？它就特简单，就拿这个手机把你家里的这个你要改造的环境，比如说卧室啊，还是卫生间啊，还是厨房啊，你拍个照。拍个照之后把那个图片上传，再把你家里居家老人的数据啊，比如我啊1.8米，你把这个数据那个身高数据传上去，以及我坐不坐轮椅啊，把我这是不是坐轮椅这些信息基本信息传上去，大概10秒钟呢就生成了一个图。这个图呢就会就像我们这张图一样，它会给你一些建议，比如说有拆除台下的柜子。你看我们右边那张图就是改造之前，它那个洗手池上是有下边有柜子的，卫生间呢还有一些这个门槛儿啊，它里边说了很多的东西，就是比如镜面可以调节，因为你老年人这个 坐的时候它位置不一样，还有马桶侧边装有一个要装一个 L 型扶手，因为这个我们有时候老年人这个腰部哈腿部没有力量，你起不来啊，那这里边都是一些改造的计划，然后呢把这些数据最后再通过一些建议，更重点的是什么呀，它马上就跟上的配套服务，就有工作人员专业人员上门来跟你替你说啊，光有图不行，因为它改造还有需要非常专业的一些技巧，比如具体的尺寸，具体的这个安装的方式，那么这些都是一个适老家居的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比如说它里边防滑垫，大多数家庭都没有装防滑垫，那么这个防扶手计划它用 APP， 它不是追求的是那些这个人工智能啊什么机器人，它就是完全就是聚焦了我们这个老年人的这个养老银发经济，它里边是一个万亿的这么一个市场啊。我想说一什么，它里边还有除了这些那个厨房卫生间改造，还有很多什么呀，比如说这个报警器啊，我就今年一年我就有两次烧干锅了啊，就今年一年，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啊，等等等等，还有包括你的智能锁啊，这个人脸识别等等等等，这些都适合居家老人的这些产业是达一个万亿的级别的啊，我强烈呼吁大家可以去，家有老年人呢可以去下载这个 APP 去体验一下啊，看看它有多么的智能啊，我觉得这些哎呀给了我一个在居家养老一个产生了一个信心吧，至少我别没事儿我摔个跟头，这个受不了是吧，
0: 而且对这个就不再是来自设计师的意见了，是来自于整个的 AI 的大数据的精算。这张图很重要，我觉得家里有老人的朋友可以来截一下图，然后呢大家可以用这个智能软件识别一下，然后就可以导流到我们的这个居家养老这福茂会上最新推出的哈这个居家养老适老化改造的 APP， 还有很多方面值得我们来关注。我们刚才为大家介绍的更多的是科技的前沿呀，包括和我们日常的老百姓的医疗啊，包括这个居家养老啊交集比较多的。那么更多的资讯大家可以下载央视财经 APP， 大家可以下载央视财经 APP 来关注福茂会的动态。与此同时，今明两天就在首钢园啊，这个北京地铁一号线非常的方便，那么大家可以来在这两天的公众开放日的时候可以到现场来体会一下，现场有很多交互性的很多的设备，包括专业的讲解，好不好，各位朋友不要错过。福茂会的话题我们就直播学习到这儿，接下来我们马上要和您关注下一条非常非常重要的新闻，我们的新闻标题要更换成顶层设计智联网，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标题啊要更换成顶层设计啊，智能网联新能源车实物如何布局，期待各位朋友继续锁定。

0: 来，各位网友，智能网联新能源车，大家把这个关键词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好不好？这是一个在产业方面比较新的提法啊，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啊，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大家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各位网友来说一说，谁家开的是新能源车呀？您家的新能源车有什么传统油车没有的功能？除了充电之外哈，除了充电之外，大家来说一说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您的这个关注点？您如何理解汽车强国呀？这是我们这份汽车领域十五规划的最新部署。来，我们这条新闻语录交给唯一来梳理。
1: 好，语录二是这么说的：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那语录二是来自于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规划。新闻的出处是中国证券报9月11号的一篇文章，标题是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那么新闻的主要内容呢，就是工业和信息化部在9月11号发布了这份十五的规划。那在目标设定上呢，是按照1+4的结构提出了面向2030年的发展目标，结构非常的清晰哈。我们先来看，一是指一个总目标，指的就是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的优势要进一步的巩固，进入到世界汽车的强国行列。那么具体的指标有哪些呢？这其中就包括啊，国内的新能源乘用车新车的销量占比要达到70%，也就是卖出10辆乘用车呢，其中有7辆是新能源，而且还有新能源的商用车的新车销量占比达到40%。同时还提出未来呢，具有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会实现规模的应用。也就是到2030年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自动驾驶功能汽车要大规模的上路了。
0: 对，我抱歉，我补充一下，我们天翔这个网友说我们家的新能源车，我觉得都快自己能去跑滴滴了。
1: 想的挺美。那我们再来看这四个细分目标哈。那么这第一个小目标是什么呢？关键技术要有效的提升。都有哪些关键技术呢？就是乘用车的平均燃料消耗量要

0: 快速路以及部分的城市道路都将会实现高度的自动驾驶，也就是正像这位网友的一个畅想啊，未来哎，咱们车能不能替我们干活呀？而且呢，它的这个消耗量、耗电量啊、耗燃料量也都会大大的减少。那第二个目标就是产业结构要持续优化。这里呢提到了一个数据，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15%。这个意思啊，就是要通过技术的升级啊和管理的优化，更少的人就能创造出更多的价值。而且呢，对于车企也是有一定的要求啊，要培育出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以及还有全球100强的零部件的企业。那第三个目标就是国际化发展的新局面初步形成，未来我国的车企国际化经营能力要持续的提高啊。规划中还提到了中国汽车品牌的美誉度也要再进一步的提升，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国际标准法规中的话语权也要提升。那未来的目标呢，不光是能够卖好车多卖车，还能让国际认可咱们的品牌。以前呢，我们可能是跟着别人的制定的规则走，未来我们要参与来制定规则。那最后一个目标就是经济社会效益要进一步的增强，能够进一步凸显汽车行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而且同时要在行业内率先实现碳达峰。那为了支撑起以上这1+4的目标，规划还部署了5方面17项的重点任务，配套了4个大工程和3个重点行动。其中有这样一个发展行动叫人工智能加汽车，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哈，这就说明 AI 和汽车的融合已经被放到了一个战略的高度。
1: 大家接着来加入一下我们的互动的讨论哈。我们直播间的标题是顶层设计啊，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15如何布局，这是新鲜出炉的我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那么刚才唯一为大家画了一下目标重点，像我作为改革开放的同龄人非常非常的感慨，你看看我们现在整个的汽车产业的这个发展的目标啊，在全球有着多么强的这种前瞻性的布局，包括这种刚才我们谈到的关键词标准的引领，对于全球汽车产业发展标准的引领，20-30年前不是这样的。让老李过来人来说一说，您就跟大家讲一讲您哪年买的自己的第一辆私家车，哎，当时买新车的时候那心理预期是什么呀？
2: 那个就是太牛了，就用这个词儿去形容，就说你感觉你是哎开着车你就老想哎，比如说王冠见你，平时你没什么事儿，王冠你跟我去趟那哪儿吧，实际纯没事儿啊，就为了什么呀，让你上车体验一下，哎呀我这个新车什么感觉。我是2004年买的第一辆车富康，就是当时神龙富康嘛，买完以后大伙儿就围着我这车看，哎你这车这个那，你这轮胎怎么着吧，你这个怎么着，方向盘怎么着，各种点评。当时这种点评的时候让你
1: 感觉就特别，哎，多少钱呀，您还记着吗？
2: 当时是12万多，
1: 12万多
2: 再加上税啊，对，再加上税啊什么等等啊。然后这个但其实我真正体验车比这还要早，那就是1995年，我记着我是学车去了。学车我们这个一个班的小伙伴啊，所有的人最大的特点是都没车，就是我们全都去学本去了，但是都没车。有的人觉得可能以后我要买车，有的人觉得就是我马上要买车，但是几乎想要买车的人非常少。但是97年的时候，我妹已经买了她的第一辆车了，就是奥拓。我不知道大家还知道过这个品牌，长安奥拓啊。然后这个奥拓我借着开了一阵子，脑袋都顶着车顶了，就是这一颠倒脑袋会撞一下车顶，就小成这样。但是依然觉得你有车了和你没有那完全是天壤之别，并不是说这车小就如何如何，觉得太难得了。就是04年开这个富康，但是我们周边有三大件，还有桑塔纳、捷达啊。然后你觉得捷达和桑塔纳比你还是贵一点，还要羡慕人家。在这个时候呢，等2000年到了的时候，我们同事，我那会儿刚回国，手里还有个指标，能够买个免税的进口车。但是呢那个钱不够啊，我们同事买了一辆宝来，让大家羡慕的了不得啊，了不得。但是买宝来也不算厉害的，就像王冠你知道，那会儿要是能有谁开的进口车，那就简直是顶配了。那会儿的进口车耳熟能详的品牌有什么呀，比如丰田皇冠、日产公爵王、奥迪、丰田佳美、本田雅阁，这都当时

0: 是进口车的基本上是天花板的。为什么他说天花板呢？就是我们这种一般刚工作或者在外企工作时间不长的人，根本不可能去买这样的进口车的，因为它不仅价格贵，它的税还高。3.0 以下的关税是180%，3.0以上的是220%。当时我们的进口车就完全是一个梦想级别的那种愿望，啊，但是呢，等我们一晃，当我们开车都觉得不是什么活，我们发现，哎呀，这些事儿都不是事儿了，原来我们已经成为第一大国了。这个突然我就感觉时间怎么没多长时间，20-30年的时间啊。我一下都退休了，但是我们突然就变成这么强大了。
1: 我们去年整车出口是709.8万辆，世界第一啊，其中新能源车超过了260万辆。其实老李刚才讲的就是20多年前的事儿，对于产业发展来说，20多年其实是挺短暂的一段产业的上台阶的时期。那么到此刻我们正在和您直播学习探讨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实务规划，请注意啊，重点不仅仅是新能源汽车，是智能网联。让唯一来说一说，唯一就是这两年买的自己的第一辆车，是吧？
2: 我去年买的咱们国产的新能源车。
1: 对对，你来说说你在买车的时候那种心理预期和那种体验感，和老李22年前的区别是，正好你俩差20年。
2: 我现在是什么感觉呢？就是我很嫌弃家里面或者亲戚家里那些所谓的进口的油车，而且价格当时他们买的还都挺贵的，大几十万啊，但是完全没有觉得，哎，我现在开着我的这个价格可能比较低廉的小电车会
1: 花了多少钱？
2: 哎，我是大概十三万左右，对，全部下来之后，因为体验感特别好，因为我作为一个新手开车嘛，上路多多少少有点紧张。我前期练车的时候啊，就是买我车之前，因为得先练练嘛，要不然买回新车也不敢开呀，我就用的家里面的油车练手。哎，我觉得怎么就这么难开呢？然后这个一进地库，我们地库还有点窄，就会觉得哎，总怕这个刮蹭。但是开上我这新车之后，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顾虑了，因为它都是360度无死角的，在这个屏幕上能显示你的轮毂距离这个马路牙子有多宽。然后呢，我们每个人上车之后哈，无论是我开也好，还是我把车借给朋友开，都有一个人脸识别的这个功能。可能现在咱们很多网友家里车都是有这种功能的，就电车
1: 我都没听说
2: 过，是吧？
1: 我这老土，我都听，真是老土，我都没听说过。这车上有新能源车人脸识别功能，你说
2: 人脸一识别之后呢，就是能够识别到这个人他的参数，就是我的座位是高啊是低呀，然后我是靠后靠前呢，因为咱们尤其男生女生上车之后不都得调一下这个座位嘛？
1: 对，
2: 但是现在就不需要了。就比如说我把咱们馆长的这个脸部就录入到我们车里，他在上车就调成他喜欢的这个
1: 体征参数就已经，
2: 哎，对，然后就我觉得特别的智能化。所以说呢，我觉得现在开上咱们的国产新能源车非常骄傲，然后而且呢也非常满意。我目前没有觉得哎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对，
1: 到我们正在和大家探讨的这个刚刚落地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实务规划，我们现在的整个的这个，刚才随便跟大家谈到几个数据哈，我们的整个的去年的总产量，我们就以去年为例，超过3400万辆，我们的出口超过700万辆等等等等。在整个的进一步的科技上台阶和攻坚上，我们这份方案的整个的方向是，
2: 那目前呢，这份规划是提出了我们当前产业需要突破的短板，列出了一个短板的技术清单。首先第一个就是汽车芯片和元器件啊，这个是我们未来呢会利用首批次的材料啊，然后软件等等政策去扩大应用的规模。那第二点呢，就是操作系统和工业软件，同样呢也是被列为需要攻克的短板了。那这就涉及到汽车的底层软件和研发的设计工具啊，这就关系着未来咱们的这个车企能否构建自主可控的产业链。那最后一个就是关键基础材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要统筹好锂、钴、镍等等关键矿产资源的开采与循环利用，去保障我们供应链的安全。
1: 哎，这小罗大夫，你给我们来展望一下，或者说也不用展望，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有的这些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功能力，这个 我们以往更多关注的就是都是它的这个汽车的驾乘体验啊，然后它的行驶功能啊等等，在这个汽车加健康方面，现在有哪些已经有的布局，包括有什么方向啊？
3: 我们刚刚福茂会已经提到了我们这个 AI 医疗车的流动医院到基层，开到基层，是不是车轮上的小型医院？除此之外呢，还有这种智能座舱能够变成我们的健康管家，就是依托座舱内的摄像头进行一些视觉感知的健康监测，建立一些健康档案，并且无需进行接触式的这种交互，既可以监测心率啊、心率变异性啊、血氧饱和度啊、呼吸频率等等。另外一个我还特别想提到的，就是也是我们睡眠科疾病的一种，就很多人会不会在等红灯的时候会犯困，会不会在开车时候会有这种一点头小鸡多米的犯困频率。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值得在未来的 AI 和汽车所去结合的，就是为这个驾驶者去收集他可能有发作性睡病的可能性，或者说他在驾驶过程中有多长时间是这种分神的、困倦的，甚至有在等灯时小睡的这种情况，收集这一数据，然后结合他的一些血氧饱和度、呼吸频率的分析，去排除他有没有可能出现这种日间低氧或者说突发睡病的这个可能性。那么我觉得这从根源上就降低了我们一些交通事故的发生和驾乘时候的这种驾乘危险性事故的发生，并且也会对我们一些类似于像呼吸科疾病啊、睡眠科疾病的早筛做出贡献。因为它其实非常之简单，就是摄像头去监督你一下，你有没有在好好开车，有没有在犯困。再有呢，这是简单的，然后核心的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如果能够实现一些应急救援的自动化就更好了，就未来的智能座舱有没有可能构建从健康监测到急诊救援的一个完整链条，那么有没有可能去风险预测，通过一些紧急停止然后及时安全停车，并且接入到一些远程医疗的报警系统。
1: 这个对于运营类，对，抱歉我外行插一句话，这个对于运营类车辆尤其重要，对吧？
3: 对，是的，就是如果监测到这个司机他的心率、血压、血氧骤降，或者说突发的一个猝倒的话，有没有可能就是一个在安全环境下的紧急制动，然后靠边停车，然后为他呼救。
1: 好，我们先梳理到这儿，请大家继续。
4: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5: 我来问问 AI。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6: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4: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6: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4: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6: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7: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0: 下雨天出不去，要不一起追个剧？
11: 行啊，正好尝尝我新买的霹雳茶器茶啤酒。
10: 霹雳茶器？
11: 对啊，这是央广优选的新品，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不苦不涩，既有啤酒的绵密醇厚，又有茶的淡雅清香。
10: 你什么时候入手的？
11: 前两天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今天刚到货。龙井、茉莉、康普茶3种口味都买了，平时换着喝。
10: 下雨天配这个真好。
12: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5: 好重啊！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0: 美在旋转。
21: 大扫除啦，
22: 我来拖地，
23: 我擦黑板。
24: 劳在闪光。
2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从扎根西北的执着坚守，到全民友好的服务探索，再到数字化经营的转型。9月13号，经济之声追梦路上，走进银川新华百货，邀您聆听奋斗者的故事。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中国期货业协会提醒您，期货市场是发现价格、管理风险、配置资源的专业化市场。期货交易者参与期货交易，需具备期货专业知识水平和一定风险承受能力。
6: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考察《史记》，我们可以看出，孙武之所以能够在吴国这里争取到求职的机会。这本兵书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史记》中是这么写的，吴王读了13篇兵法，知道孙武是个有本事的人，才答应接见他。不久之后，就有名场面发生。
0: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家好，我是陈龙，王冠红人馆最动听财经周刊，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1: 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
2: 大家好，我是唯一。
3: 大家好，我是小陆大夫。
4: 大家好，我是老李。
1: 还有我们大木区的主持人李莹同学啊，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大家看在五楼还是六楼啊，帮我看一下，打开之后直接往下滑动就行了。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大家探讨非常热烈。感谢各位网友的关注，我们今天周六照旧和大家探讨梳理的是本周国内的财经热点。明天是我们的国际版啊，我们的双直播间明天的直播流啊都已经建立了，大家可以来预约一下。那明天我们会和大家盘点全球的财经热点，期待各位朋友明天咱们能接着准时在我们的直播间咱们继续相约。好，我为您报告一下奖品啊，我们的图书礼包，中信出版集团提供的新书《中国风险投资史》，很有历史纵深的一本书。大家可以看看我们今天微信推送，上午早上八点左右发送的微信推送，有今天的节目预告，有这本书的详细介绍。那往下滑动到底部的留言区，写上您的获奖信息，写上您的获奖信息。收您的快递地址啊，其实就是您的快递地址，您的邮寄地址，我们直接后台给您抽奖，会做好您的信息保护工作，好不好？期待各位朋友能够中奖，一并送上总台精彩文创。那接下来要和大家来探讨什么呢？我们直播间的标题是名士之乡，说的是哪儿啊？咱们浙江绍兴。说到绍兴，大家首先会想到什么呀？大 IP 实在是太多了。而最近绍兴因为什么火爆呢？我们的新闻标题是名士之乡绍兴葫芦娃爷爷火爆背后有何考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葫芦娃爷爷啊？我们马上和大家来讲一讲这个新闻背后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些话题层面。那大家来说说，说到绍兴，您首先会想到什么？我们家在绍兴的朋友，来介绍一下您的家乡，好不好？大家一起来加入我们的互动，我们来看看这张新闻图片。

0: 好，我们来看这张图片啊，大家看这个图片是拍了一个老房子的一角，这个房子白墙青瓦啊，有点江南水乡的味道了。然后大家看，在屋檐下是站了一位老人，现在呢正举着双手，笑容特别灿烂啊，好像是在跟谁在打着招呼。那在老人的头顶上方呢，就是在这个屋顶上是搭了一个藤架的，特别显眼的就是垂挂着七个绿色的大葫芦，而且呢是在阳光照耀下金灿灿的啊，很好看啊、那这个七个葫芦呢也就成为了网友们争相打卡拍照的地方。然后这张图大家初一看觉得哎好像是岁月静好的感觉，但其实现场那叫一个热闹啊，因为这张图的拍摄点呢它前段时间挤满了人群啊，这个房子是沿河而建的啊，老爷爷呢就是在跟河对岸的朋友们在打招呼。那么这张图的拍摄地点就在绍兴的书圣故里探花桥旁这么一个老宅子。这张图片出自于人民日报9月11号的报道，标题叫做这座城的藤上不只有七个葫芦。那么图中刚刚提到的这位老人呢，他的名字叫做陈金鳌，今年已经75岁高龄了。他的老伴儿呢叫沈华玲，也68了，岁数也不小了。那他们俩呢是在今年3月份啊，当时爷爷买了一些葫芦苗种在这个阳台上，就结出了8个葫芦。那刚刚大家看到是7个葫芦，因为是长在7楼长在1楼的。那这个葫芦刚开始也没这么大，没这么好看，是越来越大。然后呢很多网友在游览这个书圣故里的时候，就意外看到了陈爷爷在给这个葫芦哎整理这个藤架呀，然后就浇浇水呀之类的画面，就联想到了经典动画 IP 葫芦兄弟。于是啊，陈爷爷就喜提外号叫做葫芦娃爷爷了。那很多游客在网上看到了这个图片之后呢，专程赶到绍兴，就在这个河对岸喊爷爷啊。那每次爷爷一听到游客的呼喊，就立马出门了，就像刚刚那个图片那样，哎，非常开心啊，跟他打招呼说：“大家好，欢迎你们来看葫芦娃。”爷爷奶奶呢，在手机上看到了很多网友的留言，网友们说啊，大家喊爷爷的时候，别忘了也要喊一下奶奶。哎，奶奶一听觉得特别暖心，沈奶奶说啊，哎，大家这一声声爷爷奶奶是喊进了他们的心坎里啊，好像自己真有这么一大群儿孙，20多年没有这么热闹了。那为什么奶奶会这么说呢？因为在25年前，老两口是失去了自己唯一的女儿。那么在女儿走了之后呢，夫妻二人很长时间都不出门了啊。沈奶奶介绍说，她已经是把全国各地来的游客都当成了亲人了。那在这个老宅子火了之后呢，陈爷爷还在他们家门口手写了一份告示，上面写着不收任何礼品，不接任何商业广告，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立下了规矩啊。但是呢，这份热度也给老两口带来了很多困扰，因为游客越来越多，还有很多网红在这儿扎堆直播，有时候在客流量高的时候啊，每5到10分钟老人就要来到阳台和大家见面打招呼，哎，老人就觉得很累啊。因为其实刚刚大家也能感受到，其实这两口特别热心肠，哎，那听到游客一喊他们就出来了。而且呢这个老宅是在河边建的，街巷非常的狭窄，如果说很多游客聚在这儿，老人们也很担心游客的安全。于是就在上周六9月5号那一天的游客量非常大，那一天下来呢，沈奶奶就犯病了，头晕病犯了。当天晚上爷爷决定要剪掉自己家的葫芦，那把葫芦剪掉之后呢，还有很多网友全国各地的专门还要来，哎，说来再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再看到这个葫芦。他们也跟爷爷表示了希望爷爷能够把葫芦再挂出来。那爷爷也说了，说那很多网友过来了，那看不到葫芦肯定特别失落呀，我们心里过意不去。于是哈，他和老伴儿一合计，就在摘了葫芦的第6天，9月11号，最终还是决定又把葫芦给挂上了。那重新挂上呢，还是原来那7只葫芦，只不过是晒干的。爷爷说啊，晒干的葫芦耐挂，可以一直挂到霜降前后。那挂上葫芦之后呢，爷爷又开始跟岸边的游客互动了，但是这次呢，爷爷学聪明了，开始低电量模式。 式，不像以前那么再去频繁的挥手啊说话了，爷爷基本就是点点头这样来回应。那爷爷也表示了说，希望这边呢能够成为一个安静的打卡点，以后如果人少，这个葫芦就安静的挂着，希望能够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1: 我们为什么要和大家讨论这件事情哈？我们邀请各位朋友接着来加入我们直播间的互动啊。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是明世之乡绍兴葫芦娃爷爷火爆背后有何考量，这件事上了人民日报，我们刚刚来开篇为大家介绍了，对吧？就是比方说像我就可能真的是叫什么，就是怪叔叔了哈，
2: 理解不了了，
1: 理解不了了，跟不上时代了。我有幸去过一次绍兴，我觉得太灿烂了。我觉得这个绍兴，在全国的我们的这个地级市里啊，就非常少有的有聚集这么多的超级 IP 啊。你看我随便开个头，大家可以接着来跟帖啊。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只要你受过义务教育，你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对不对？这个我们鲁迅先生的他的祖宅，然后包括他的小学。王羲之，王献之，对吧？然后我去绍兴，这个特别特别激动的兰亭啊，大家想想曲水流觞啊，还有王阳明先生之墓啊，你看到那个知行合一的这个他的墓碑上的这几个简单的几个字，你觉得这不是力透纸背了，这是穿越时空啊，代表了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深处的坚守和信仰等等等等。你看我这只是去过一啊，还有陆游唐婉呢，我这只是去过一次，然后呢就是也是好几年前了，直接想到的开了个头，挂一漏万。所以我们为什么新闻标题叫明世之乡啊，但是就回过头来说，这个绍兴的陈叔叔这个和他的老伴儿，你看看那个大屏幕，这个葫芦娃爷爷他出圈火爆，为什么这么多游客会在他的一个普通的水乡的民宅的院口会流连驻足，还有网红直播等等，大家能理解吗？我觉得绍兴值得体验的真的是太多了，像我一样无法理解的弹幕上打一可以理解，只是我老了脱离时代了，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好不好？小陆大夫来分析分析，就为什么这么多网友对于这么一个绍兴水乡普通的民居挂着的几个真的是很普通很常见的葫芦藤蔓会这么的钟情啊，就是你来分析分析我的这种困惑原因是在哪儿呢？
2: 首先因为这七个葫芦这么凑巧，就这种巧合感才是最吸引网友的，它恰恰出现在了绍兴。实不相瞒，我们医院也种葫芦，从来没有被人打卡过，就是因为它这2500年从未中断的这种文明根脉啊，和我们绍兴这种一直活着的这种水乡市井的这种生活叠加，才使得这七个葫芦和这个老爷爷成为了一个非常巧合的个体到整体环境的一种爆火吧，然后这种超级 IP 才形成了。七个葫芦，可能两个就不会火，少了这位老爷爷也不会火，少了水乡的这个背景也不会火。网友们对于这种偶然的居民景点的这种钟情，其实在心理学上是一种想象性的疗愈，就是赋予了它非常多的这种巧合的疗愈感和地方感的这种重塑感。因为我们会感觉到水乡本身就很治愈，比起我们高楼林立的都市生活的话，那么人们都会说会非常憧憬曾经的市井。我刚刚看到我们一位网友就讲说，从绍兴长大的，就从小就在荷塘里头摸鱼，是真的从那种砖缝里头去摸那种滑不溜手的鱼。我当时觉得画面感一下就出来了，这种居民的景点其实非常触发了人们对于家乡的这种共同底色，不是简单的家，不是简单的回一个我买的或者租的居住地，而是这种家乡，其实乡更重要，这种精神原乡的具象化的化身是特别特别治愈人的。它不是说我们就非要那么渴望的逃避现实，而是说在现实的生活中，我们心灵还有一个自我滋养，能够恢复到回到那种生活本真，就是我在水塘里捞一条鱼的那种体验感。所以这个其实才是大家对于这个偶然出现的景点就觉得哇，我一定要去看一下，就这是我梦中的故乡的样子。
1: 我还是没太理解。哪些网友觉得能理解去陈叔叔家的这个葫芦架上打卡？啊，对呀，我觉得你刷也你刷个视频可以理解。对，你专门要到这个，我还是说，我觉得绍兴值得打卡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我们绍兴的朋友可以来介绍一下啊。我那会儿带我女儿去，然后呢，租了一辆乌篷船。我女儿问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她说：“哎，这儿怎么收快递呀？”因为在水箱里穿梭，我到今天都答不上来这个问题。我们这个水箱的朋友可以来讲一讲这儿怎么收快递，打到我们的公屏上。老李来说一说，你来讲一讲，在前互联网时代，大家刚刚开始有旅游留念的这个概念。

0: 北聂。那会儿您不管是出差还是那会儿还是旅游啊，会选择什么地方合影留念，或者就选择去什么地方去驻足游览？
1: 其实看了你这个问题啊，我昨天晚上特意还把我的相册翻出来了，我想看看我到底都在哪儿打过卡，然后我就把几个重大的一个我旅游过印象深刻的旅游我翻出来了，那就是昆明啊。昆明当时我是1987年花了70多个小时的绿皮车才到达昆明，但是昆明的照片令我非常震惊的是只有两张，就总共只有两张，我待了3天在当时。两张什么？一张是我正吃汽锅鸡的一个照片，一张是我在大观楼前留的一张影，因为大观楼有一个这个长祠嘛，是吧？没了。哎呀，我现在完全去不可想象，我怎么去这么少呢？然后这一趟线我还去了贵阳，贵阳我只有一张照片，就是贾秀楼，然后总共的照片加起来不超过10张。后来我就回忆怎么回事，哦，原来我现在理解了，就是当年我们的旅游没有这么高的成本去覆盖，就是我们攒了很久的钱才能猛去这么一次。如果这种心情下，那我们肯定要去 IP 最最最最有名的地方去打卡，就一定不能错过啊，比如大观楼啊、翠湖啊，不能错过，这是其一。其二，我们当时没有互联网手机啊，当时就是胶片啊，柯达富士，那你一卷胶卷好几十啊，照完以后还要冲破，还要一笔花费，所以我们打卡的地点一定是筛之又筛的。那就这个地，比如说到了唐子巷，哎，那是一个非常繁华的一个小市场，还照不照？不照了啊，省一省吧，留的有更重要的地方再照。那么最后你的一趟旅游以后打卡的相片就是10来张没了，所以这个情况就是我跟我们现在完全不一样。现在我们拔腿就走，高铁飞机，然后我们自己的这个收入又提高了，随便。像绍兴我这次没去看王羲之，我下次再去。我这些 IP 对我们来说是很有名，但是呢它没有那么稀缺了，反而
0: 且它不在预期之外，对吧？你说你书圣故里什么百草园永远在那儿，对对，反而是像像刚才小鹿说的这样的一个，对，这个看上去完全在你预期之外的一个老爷爷种的葫芦藤蔓会深深的打动你。对
1: 对，因为他这个，因为葫芦娃，咱们也想是这些孩子他们儿时的记忆
0: 啊。
1: 我们这一代看葫芦娃可能还没有他们印象深，因为葫芦娃后来的 IP 越来越强，我们看的时候只是看个动画片，但后来在这些孩子心里那就是一个非常强的 IP。 他们到了这地点绍兴，反正哎，王羲之看完了，陆游看完了，鲁迅看完了，哎，这些 IP 又多又大，反而他没有谁更光芒一些啊。突然这个葫芦娃出现了，其实葫芦娃也不是绍兴出来的呀，它是溶洞里，怎么跟绍兴有啥关系？你要按原创是吧？但不行啊，正好老爷爷七个葫芦，岁月静好的这个场景啊，又没有葫芦娃那么激烈的打斗，完全形成了一种互联网的一种流量和一种有感而发的流量，那么就形成了一个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突然大家就一定要来的那种感觉。这个完全跟我们过去旅游的那种 IP 打卡型旅游已经完全不能同日而语了。
0: 对，我们为什么要和大家花一定时间来探讨这个事儿啊，就是这是接下来是我自己造的一个词儿，大家看是不是成立哈。我觉得呢，我们大屏幕上的这个陈叔叔啊和老伴儿，他们在院里种的这个葫芦被网友称之为葫芦娃爷爷，这对于绍兴这座城市来说是不是计划外流量？这不是当地的文旅部门规划出来的，对吧？你当地的文旅部门肯定说我们如何运营好墨池啊，如何运营好这个绍兴的就比方说这个王阳明的 IP 啊，兰亭的 IP 啊，等等等等。那么哎，这种计划外的流量你不知道为什么，就像去年大概也是在国庆节前后，景德镇的鸡排哥，大家有印象吧？这种计划外的流量，城市应该任其自然生长、自然结束。大家在弹幕上打一不，城市应该加以有效利用，没成本啊！大家想想，计划外的流量是你没有花成本的，而且反而有这种互联网的裂变和这种传导效应，应该加以有效的引导和利用。这样的话，会降低整个城市的 IP 的宣发成本、运营成本，大家在弹幕上打二。您觉得这是不是一种计划外流量？这种计划外流量应该是自然任其自然生长，还是应该有效的引导利用？大概这个意思。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因为流量对于城市来说，现在谁哪座城市会嫌自己的流量太多了、

0: 太火了，然后对吧，都在各种方式的去打造和运营。那么这种计划外流量该怎么用好呢？要不要用呢？怎么看？加入到我们弹幕区的讨论。来来来，刚才都是我们这个老灯们占用时间了，让唯一作为九五后来说说你怎么理解这件事儿这么火爆。
1: 嗯，那其实我也非常能理解啊，就有很多年轻人到现场特意去打卡，因为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第一反应也很好奇，
0: 嗯，
1: 哎，我会想起我童年的时候看《葫芦娃》的回忆，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在我爷爷奶奶家看这个动画片的，然后那个主题曲《葫芦娃，葫芦娃，一根藤上七朵花》，就是我一想起，我立马就旋律就出来了，
0: 属于童年的深层记忆啊。
1: 哎、所以说呢，我其实我理解这些网友们到现场可能是在怀念自己的童年，我觉得是有这样的这个想法的，但是呢，我一想，嗯，如果说因为网友们的打卡，这个爷爷奶奶身体都出问题了，我一想到这一点，我就不会去打扰了。即便是我去，我只是说路过走一走看一看，哎，不会说站在那儿跟爷爷打招呼，因为你跟人家说话，人家还要回话嘛，所以说这是我的个人想法啊。那么，从这件事儿火爆来看呢，除了网友们能够激起大家的这种集体记忆的共鸣之外呢，自媒体博主可以说是关键的一个推手。最开始啊，就是路人随手把这视频拍下来了，上传到网络了，但之后呢，这些博主们发现啊，哎，这件事有流量啊，他们就到了这个老人家对岸去直播蹭流量了，甚至呢，还有的博主专门是扮演这个蛇精的样子，在河对岸跟爷爷喊话，说葫芦娃爷爷，我来抓你了。然后还有呢，有一些动物科普博主带着真蛇和活蝎子就到现场去拍视频去了。
0: 我的天，这样的，
1: 对，就很离谱，就是这个什么都有，妖魔鬼怪的。那如果说这些博主他们是前台的推手，但其实呢，算法它是属于这种幕后的，可以说是导演的一个角色。因为像葫芦娃这种国民级的 IP 嘛，它的流量价值是非常高的。那当算法识别出来葫芦娃爷爷这个高流量的标签之后，就会持续不停地给网友们推流，那把这种同质的内容短时间内的高频大量的推给感兴趣的用户，那就导致了这个事件越来越火爆。
0: 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就是大家，我不知道大家这两年我没有去过啊，大家可能很多朋友去过，比方说北京特别火的南锣鼓巷，大家有印象吧？然后呢，这几年我没有去过，你头些年啊，包括北京的后海一带，这种北京的传统的叫四合院了。很多的那个门口都印着个牌子叫私宅勿扰。
1: 嗯，是的，我也看到过。
0: 我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这样哈。这个让小卢大夫来说一说，对于陈叔叔和老伴儿，都是六七十岁的前辈了，这种网友的这种叫热情也好，或者某种情况下的一种就关注啊，对于当事人来说，会带来什么样的这种心理压力乃至是困扰？
2: 嗯，因为这种素人的这种意外走红啊，其实对于缺乏心理准备的当事人来说，其实一开始是一定是觉得很开心啊，然后我的葫芦被认可，大家都很喜欢我，也是觉得很快乐很治愈，然后爷爷也表现出对于来打卡的网友或者是博主们很大极高的热情，但是很快就会滑向一种心理的灾难感了。因为这种安宁感，生活节奏和隐私的边界被持续的侵入，那么生活的空间就变成一个准公共空间了。如果我知道我的家门外窗口外一直有人蹲守的话，会产生一种非常强烈的失控感，更何况是老年人。那么老人从最一开始的这种很欢喜啊，到后来曾经一度被迫剪下葫芦来断网，其实这种接纳到抗拒的心理转折真的是被迫之无奈。他最终他以剥夺了自己辛辛苦苦种出来的葫芦的这种喜爱之物的方式来重新规划这种生活的边界。那么其实我们也会看到过分的打扰，其实从这种欣喜和善意逐渐这种共情就缺位了呀，共情缺位以后就变成某种情感的绑架了，就非常忽略老人他并不是一个 IP， 他并不是真正的葫芦娃爷爷，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是需要被尊重被免于打扰的权利的。其实所有人就是 所有跟小鹿大夫一样当过妈妈的人，会不会都有一种体会，就是你自己出去走几个小时，大家都觉得哎，散散步挺好。但如果你带你的小孩或者陪伴孩子的时候，你就特别特别的累，明明也没有做体力劳动，这是为什么？其实这就是一种认知侵扰，因为所有不在你的可控范围内，孩子他一会儿要往这头走，他一会儿又有一个新的幺蛾子之类的，所以这样子其实是让人认知非常耗竭的。那么我们作为孩子妈妈都是这种体会感，那么老年人呢更是。网友的到来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到来，扮成蛇精到来，这更是一种不可控的感觉。而这种不可控的感觉其实是会对人的认知负载特别之高，以非常容易，尤其是已经这么高龄的两位六七十岁的，也是已经有老年症的两位爷爷奶奶呀，那在这样子情况下就非常非常容易出现一些心脑血管的意外呀，就是心里也很拘谨，也很紧张，生怕大家特意来看、又让大家失望。其实这是一种两个老年人满满的善意、那么这种善意千万不要成为身体的负担吧。
0: 我们来介绍一下绍兴，实际上也是人民日报的这篇评论文章、就是一方面我们看到葫芦娃爷爷这个民居中的这样的一个场景，看上去很简单的一个场景，为什么触动大家，我们刚才已经分析的比较多了哈。然后另外一方面，某种情况下，我不知道这个词儿大家是不是用的不太合适，就是不要买椟还珠啊，我们都到了绍兴了，对吧？那么绍兴真正的 IP 宝藏是什么呀？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你要真展开说，说到今天天黑都说不完。比如这唯一那个你觉得特别值得向大家推荐的绍兴的 IP 宝藏是？
1: 好，第一个就是鲁迅文化 IP 啦，大家如果到绍兴肯定要去打卡，就是鲁迅故里，这个是绍兴可以说是最具破圈能力的 IP， 而且现在年轻人呢管绍兴叫做鲁迅迪士尼、或者是叫鲁迅痛城。这个解释一下什么是痛城。
0: 哪个痛字？
1: 痛城就是疼痛的痛、痛城就是指这个整个的空间里都是被鲁迅的 IP 给堆满了啊，就是我们在说一些其他的这个事物的时候，也可以用这样的形容词啊，比如说痛包，就贴满了这个徽章叫痛包。然后这很多年轻人都很喜欢鲁迅的这个 IP 哈。然后呢，我们到鲁迅故里的时候，如果说让我去发一些社交媒体上的这个打卡照片，我一定要在那个风景墙打卡，就是有一个鲁迅的头像的那个木质墙。然后呢，要买一些当地的这个文创道具。我了解到这个景区里啊，有闰土的玩偶，还有带着枣字，就是那个起枣那个枣字的冰箱贴，哎，然后还有可以买一根那个黄酒冰棒，我们可以拿这些文创去打卡。我已经想好了，
0: 我有一个比较雷的想法，因为我去打过卡，我当时特别想买的文创是鲁迅先生的胡子
1: 啊，
0: 我觉得
1: 那就
0: 太适合在那儿拍照了，因为那儿到处都是鲁迅先生的画像、塑像等等，但是我没有看到，是不是这个想法太雷人了？大家可以在弹幕上回应。
1: 可能也就只能你带上拍照了，我是不拍。
0: 也很有意思啊，我们都会，对吧？我觉得大家 cosplay 嘛，对。
1: 然后呢，还有一个 IP 呢，推荐给大家是兰亭书法 IP， 因为我也是书法爱好者，所以说如果我去绍兴，一定会打卡。第一个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爷爷的老家，书圣故里，它呢是属于绍兴八大历史街区当中面积最大的，也是保存最完整的一个历史文化街区。就是因为书圣王羲之在这儿生活过，还有呢蔡元培也在这儿生活过。那第二个，这个因为兰亭书法它是两个地点组成的啊，一是书圣故里，二是兰亭。兰亭呢就是在公元353年，大家都知道了，王羲之在这个曲水流觞雅集写下的兰亭集序的地点，所以我觉得意义非常重大。而且呢它的核心体验呢就是朝圣书法圣地嘛，啊，也会有一些书法相关的体验。我作为一个书法爱好者的话，我如果打卡肯定要装一波，我都想好了，要带好中国风的衣服、然后这个妆造做好，然后到现场看哪能写点字啊，然后拍一个自己写的这个作品，然后再拍点美照发出去，就能装一波大的。
0: 这个兰亭啊，这个就是曲水流觞这个地方，我不知道应该叫公园还是叫什么，大家指导一下，打到弹幕区哈。你逛完之后从后门出来，很多家餐厅你知道都在卖什么吗？鹅， 因为王羲之特别喜欢养鹅嘛，对对，他的那个字，很多人说千金不换，但是你给他两只鹅，他就会给你赐予墨宝。所以说到兰亭，逛一圈之后，去吃一顿大鹅，应该
1: 对，
0: 因为我还是很意外的，因为我这个一般都是北方吃大鹅嘛，到绍兴吃大鹅，原来是很有讲究的，也是向书圣致敬的一种方式。没有考虑鹅的感受。
1: 然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绍兴的美食吧。一个叫绍三鲜，这个呢叫宴会上的头牌地位的一道大菜啊。相传呢是在南

0: 南宋的时候，宋高宗赵构当时呢想吃一道怎么说的啊，这个是要集山水甜之精华的菜，这就是给厨师出幺蛾子嘛。然后厨师一想怎么办呢，用猪肉做了肉圆，鲜鱼又做了鱼圆，又加了鸡，又炖了什么河虾火腿等等，哎，蒸完之后发现特别好吃，然后这道菜就流传下来了，这是个大菜。然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个重口味的，叫蒸三臭。这个绍兴的臭豆腐跟长沙臭豆腐据说是不一样的，因为其实我也吃过，我是在杭州吃的啊，可能没有那么正宗，但是呢它没有那么臭，是这种淡淡的清香感的。油炸之后再蘸一些甜辣酱去吃，特别好吃哈。然后大家如果想体验更地道的吃法呢，这个蒸三臭就是把臭豆腐还有这个菜梗加上梅千张放一起蒸，就都是臭的，味儿特别上头，据说是啊。我不知道网友们有没有吃过的。
1: 我吃过、啊、我对绍兴的这个美食的印象比较深的是就是还挺咸的。
0: 因为我们
1: 作为北方人，一般都是所谓叫口比较重嘛，绍兴那个就觉得连北方人觉得也挺咸的。
0: 那这个
1: 跟一般的浙江菜有点不太一样。
0: 蒸三臭真的臭吗？
1: 还是很值得体验，配上黄酒也可以体验一下。那个梅菜特别好吃，
0: 梅干菜蒸肉，这个我经常吃，我很喜欢吃。然后大家可以尝尝那个绍兴的醉蟹。
1: 我们还有网友说这个绍兴的臭豆腐是最美味的回忆。对，
0: 我推荐大家吃那个油炸的嘛，油炸臭豆腐。
1: 对，还有就是我刚才像，当然可能有一点个人情感在里头哈，我向大家强烈推荐王阳明先生的墓，在绍兴，离兰亭不是很远。
0: 那正好一道打卡。
1: 哎，对对对，就是在一个方向一道打卡，就到王阳明先生的墓去凭吊缅怀一下啊，会就看到知行合一的他的墓志铭了，会有很多的触动和感慨，而且那个景色也特别特别的美。我稍微占用一点时间，我想和大家说的是什么，就是说我们今天啊，就是在社交媒体空前发达，我们有11亿的社交媒体的网民，每日的使用时长大概在140分钟，它一定程度上会不会导致我们认知的一种互联网屏幕化，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比方说像我和老李都是，就是我们奠定知识结构和三观的时候都是还是在印刷体，在报纸时代或者说是书本时代，那么我们对于绍兴的这些 IP 根深蒂固的这种认知和仰慕哈，就不再赘述了。而今天像我女儿作为10后，我觉得她对于自己生活之外的信息最主要的来源是小红书。小红书上她会刷到了陈爷爷和葫芦娃，那么她可能觉得她对绍兴的初始印象就是这样的。我该为这个问题担心吗？是不是到了老登都会感慨人心不古啊，多招人烦呢、啊、我不该担心，一代人有一代人认知世界的方式，大家在弹幕上打一，隐隐约约可能会和我有一样的担心。我们对于就像就回到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这座城的藤蔓上不只是7个葫芦啊，我们该用一种在社交媒体时代，我们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认知这么辽阔的世界？真正的黄金是什么？那个河沙是什么？真正什么会被互联网的流量所冲走？什么又一定会留下？我是不是想多了？大家打到弹幕上，我觉得这个是，也许是值得我们来讨论一下的哈。大家打到我们的互动上，但是就是是不是我刚才说的这些，多招人烦啊？这个对吧？你大家在刷到什么看什么都挺高兴的，充满了多巴胺，为什么要想这么多呢？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好不好？来，老李请教一下，这种计划外的流量，城市要不要有效的衔接和利用，还是说就自然生长就是最好的方式？
2: 我觉得自然疯长肯定是一个城市最好的 IP 嘛，但是一旦出现了这种流量，城市还是要珍惜的。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在抢流量，都在这个在做这个竞争嘛。既然出现了葫芦娃这种事件，那么城市和政府规划部门做有效的引导，我觉得是一个很必要的一个方式。你比如说，第一，你先要保护人家老爷爷他们不要生活被严重的打扰，这是一个保持基本生活 IP 的一个方式。第二呢，利用这些人跑到这儿了以后，顺便导流王冠刚才你说的这各种各样更辉煌的 IP。 那人都来了，你不给他往上倒，那你倒什么呢？是吧？给他等美倒到美食那儿，这一方面减少了老爷爷这儿的人，
1: 就是把计划外流量作为本地华彩 IP 的流量入口，是不是这个意思？
2: 对，不是我们过节时候放个烟花总是可以吧？你一直没有烟花，那也是也没有仪式感嘛。那既然有了，我们就有效的利用。还有一个，刚才王导，我借着你这个刚才说的感慨，我顺道再说两句啊。就是一个景点，一个景区，它还是在最初的阶段，它就是一个浅流量，没有办法。这个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虽然是印刷品时代的留下的烙印。但是我们的认知还是肤浅的啊！我这次我有一个我出去旅游，有一个特别深的感慨。我去腾冲古镇，就那个和顺古镇。以前啊，我对哲学不太感兴趣，但是看了艾思奇故居以及他写的大众哲学，还有他个人生平，我整个腾冲的旅游，我就有两个最深的感触。这个我年轻的时候都没得到。第一个，我感触，我当时后悔没有好好学习，这是你像我现在才感触到我没好好学习。也就是很多的认知是需要随着你的阅历增长才能发生的。第二，对哲学的认知突然产生一个更高更崇拜的一个，就是因为他当时那打卡的地方太有意思了，把艾思奇写的很多大众哲学的东西做成碑帖，让你去猜，猜对了往上走一截，猜错了你就不能往上走，非常有意思的小游戏。还有包括人家和顺古镇，比如为什么有姓寸呢，还有姓串的，就是一个金字牌一个拆，这个姓串和姓寸，这个咱们听都没听说，但是正好我们住的民宿，人家两口子一个姓寸，一个姓串，那么这的时候你就把整个这个历史才能倒腾出来。当时翡翠大王啊，怎么回事？当时他们宗祠怎么回事？需要时间嘛？我就想这么说，年轻人他现在肯定是通过小红书啊，通过互联网，他得到一些轻度的、浅的流量的那种吸引，然后到了以后，它逐渐才能转化成深度的体验。所以说，我觉得绍兴应该利用这波流量，进一步宣传我们更璀璨的文化。
1: 大家怎么看？大家怎么看？可以接着来加入我们的这个探讨哈。对，小陆大夫，你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就是说，我至今都会觉得，我大概在十年前吧去的绍兴吧。我至今都会觉得，在咸亨酒店，在咸亨酒店，然后绍兴当地的朋友请我吃了一顿饭，也有刚才说的这个绍兴三臭是吧？
0: 嗯，
1: 等等哈。但是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一定要点一碗茴香豆。我觉得鲁迅先生那么多伟大的作品，我觉得孔乙己真的是太深刻了，就是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用语言来表达这部作品的伟大之处哈。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在各自的领域，随着时光的流转，何尝不是那个没有脱掉长衫的孔乙己。我在咸亨酒店这个看着这盘茴香豆，我已经完全记不起什么味道了，但是我隐约就会觉得，我会觉得那个他那个柜台的后面就是孔乙己的雕像和作者写的那个我，他不是那个电火机吗？我就觉得孔乙己已经活了，因为当时天色挺暗的了，我到了可能晚上已经八点多了哈。绍兴的朋友很热情，带我去那儿打卡，啊，我就觉得看到了孔乙己的这个身影，他用绍兴话跟我来说一些什么，我又听不太懂，但是那种真的是我觉得精神深处的那种深刻的体验，我不知道该怎么用语言来表达，就是再一次向鲁迅先生致敬哈，向这个伟大的文学 IP 来致敬。我想请教小陆的是，就是。今天的网友，刚才我说的这种种种的从老登的这种担心等等，是不是我多虑了？大家面对着这种各种触动你的场景，会被什么所触动？就是会被什么所触动，而不是说像我这种一定到咸亨酒店有一种朝圣的那种感觉。对，你的分析是。
3: 我跟王冠完全同款，我是15年前去的，也是一定要喝一口黄酒配一个茴香豆。而真正被触动的其实就是我们底层的这种烟火气和活人感，其实本质上是这种正是刷小红书刷网络的这种数字倦怠带来的附近的消失的这种心理抵抗感。人类学家指出啊，我们正处于一个充满人情味的物理场所向一个数字生活的转变状态，所以人会有一种悬浮的状态，滋生出来的就是我们群体的孤独和疏离。但是烟火气呢，就是我们感官钝化后对真实链接的这种渴望，是对日常的温度啊、人情味的互动的向往。而这种活人感呢，就是 对这种过度人设化的逆反，它的内核，它的反义词其实是真实，就是暴露弱点，流露情感，展露这种未经修饰的生命力。圣葫芦娃爷爷的爆火，网友被触动，其实就是因为他在算法和推流的套路之外，展现了无法被复制的这种巧合和真实，这种老人的温柔啊、柔软呀、啊，其实是使得我们对于这种数字化世界里重新回归到那种毛茸茸的生活质感的感受。我当时去绍兴

0: 年轻人刷小红书对爷爷感兴趣，我的体验感是，其实当时我虽然也读过鲁迅，但是我一定没有那么深刻的体验。我的锚定点是那盘豆子，现在的小朋友的锚定点可能是那七个葫芦，但是无论如何，我在吃这盘豆子的路上和孩子们去看葫芦的路上，其实我们依旧是走在了这2500年未曾断绝的文化根脉中。而就像老李刚刚所说的，我们在打卡这个的过程中，你不自觉的在潜意识里你感受了这座城市。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其实并没有完全的脱离这个文化的背景和城市的环境感，包括我们这种文旅所做的每一步路去感受这个葫芦，而这些其实是值得我们回来更加回味。这七个葫芦挂在小区楼下，我相信没有那么多人去打卡，绍兴依旧是它最重要的背景，而如何透过这个葫芦这个背景被看见呢？我觉得这就是王冠深思的这一点，我非常认同的一点，就是我们这些做父母的要做什么。如果孩子对这个感兴趣，他递下了一个钩子一个锚，我们如何用这个钩子和锚让他从一个葫芦看到这一座城和城背后那么多超级 IP 文人的文化，最终对于这个2000多年的文化脉络感受真正的兴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些中灯真正要做的事情和可能葫芦带来的更多的意义吧。
1: 我们当然要尊重每一代人的这个选择和审美啊，就像当年小鹿跟我的父母也会觉得，天哪，这代人看着电视长大，他们完蛋了，就大概是这样。对对对，对，每代人都会有自己的，
0: 它只是一个契机。
1: 哎，每代人都会有属于自己的历史的河流，大概是这个意思。
2: 我想起来，我这两天刷到一个帖，就是一个人发说，老登一定要去看老登发的攻略帖，不能看年轻人发的，他们啥都没玩过。
1: 但是我想和各位网友分享一点感触是。就是在流量背后什么是真正的价值，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思考的，什么会给我们带来更为深刻的这种心灵的体验和触动啊。不要在流量中做一个所谓的随波逐流的人吧，这是我们一个小小的和大家的共勉，好不好？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加入我们的直播探讨。
3: 新鲜视角，深度财经，每日资讯一网打尽，欢迎您搜索和关注王冠红人馆视频号，工作日和休息日不断更新，长直播和短视频都在这里。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和红人馆的小伙伴们都已经关注好了，王冠红人馆视频号在这儿等你。
1: 哎呀，这是今天非常想和大家探讨的一条新闻啊，这个满分十分，大家最新接到的 AI 客服是什么领域的，哪家公司的客服，你给和 AI 客服的沟通体验打几分，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探讨。我们的新闻标题马上换成这个服务随缘 AI 客服啊，引发消费者哪些槽点啊，大家可以在弹幕上来说一说。大家看大屏幕是一幅漫画啊，这是一个对话的界面功能啊。这个女士呢，反复的用手机跟这客服说：“转人工，转人工。”这客服画了个小机器人的头像。我理解您的心情，我理解您的心情，我理解您的心情，就是坚决守住底线，不转人工。9月11号，《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标题也很有冲击力，很有梗：“转人工，转人工，转人工，点点点，转人工。”讲的是什么呀？讲的是咱们这个江苏的一位徐州的一位消费者吴女士，连续给 AI 客服发指令，就要求转人工，折腾了一个多小时，人工客服终于接通了，三两句话把他在网上退换货的要求给说清了。这吴女士说，我之前一个多小时在干嘛呢？这个相关的体验大家都很熟悉，咱们感同身受，我就不再赘述了。小陆大夫来说一说，我每次接到 AI 客服的电话，或者我拨打一听是 AI 客服，哎呀，我心情特别的焦虑。我觉得我还算挺有什么所谓的直播经验的，我很少那么焦虑。我在跟你看我正经起来说话，普通话还挺标准的哈。现在跟大家聊天，可能稍微显得有一点那个普通话没那么标准。
0: 相当标准。
1: 对对对，
0: 全国最头部的标准。
1: 我生怕 AI 听不懂， 而且呢，我就比咱们说话要紧张的时候，我可能想多了，我还是说我这语法遣词造句，哎，
0: 遣词造句，
1: 对，真的是遣词造句，我是不是别用成语啊？哎，听不懂，我别倒装啊，比直播。

0: 要紧张的多，但是效果也依然不好。AI 有时候会说，请您再重复一遍。我就会说转人工转人工转人工，也得十几二十分钟，特别的焦虑，焦虑五分钟的焦虑之后，然后是十分钟的沮丧，十分钟沮丧之后是绝望。哎，我的这种心理活动是正常的吗？是我太脆弱了，还是大家跟 AI 客服沟通都挺绝望的？
1: 非常之正常啊，本做精神心理的专业医生也很崩溃，被 AI 客服整的。而且尤其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体验感崩溃啊，刷到一些新闻，就是因为智能门锁故障被锁在门外，还抱着半岁大的婴儿，然后去打这个就是售后电话的时候，怎么也转不到人工，真是急坏了。我当时带入这一家人的想法，真的是求助无门。为什么会有这种焦虑感？其实就是核心，它是一种控制感的丧失啊。我们从一个工具的使用者变成了被系统的摆布者。当人拨打客服电话的时候，核心的预期是我掌握主动权来解决我的问题，然而这种 AI 客服的循环式应答，然后多层跳转，你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导入下一个界面下一个路径的，让用户就瞬间从这种主动解决问题的主动方变成被摆布的一方了。并且部分平台的这种循环式应答的这种感觉，其实本质上在剥夺用户的选择权和控制权。那么我们的心理学的研究就表明，当个体感觉对整个情境失去控制的时候，焦虑是最先被激活的情绪反应。那么在高焦虑的情境中，控制感本身可能具有一些治疗性的效果，就是本身你很着急了，但是你对这个事情可控，你的着急感就会有相应的缓解。即便问题还没有解决，至少我能够知道说我还能做点什么，焦虑就会降低。但是反过来，如果用户反复的发送转人工，却只能收到亲很理解您的心情这样的标准化回复的时候，那他的控制感是被持续化剥夺的，焦虑和绝望便成为了一个必然的情绪产物。这事儿我已经很着急了，但这事儿可控我就还 OK， 这事儿我已经很着急了，但此事竟然如此不可控，那我岂不是会更着急。再有呢，就是我们的认知负载，其实这个问题真的很让人是痛点啊！就是我们遣词造句，我们还要幸福者退让，我们还要想办法跟一个小机器人把这话说明白。其实这种过程中，
0: 你说的很对。我作为抱歉，我插句话，我作为一名职业记者，我觉得跟 AI 沟通的时候进入到我的盲区，我们还相对来说会和各行各业的同志交流，都会有一点所谓的职业经验。但是跟 AI 语音交流，就是你废掉了，你不接
1: 了，
0: 你没有职业，就像你对吧？你会接触到各行各业的你的患者等等，就是你在跟 AI 交流的时候，这个就不知道该怎么做进一步的沟通了。小鹿大夫，你说
1: 是，这是为什么？因为在真人沟通的时候啊，人类天然具备对语境的理解、情绪的感知和模糊的推理能力，对不对？我们无论是王冠做新闻，还是我们做心理治疗，其实这非常的重要。我们可以用碎片化的、不完整的语言去表达诉求或者倾听他人诉求，但是 AI 客服只能识别关键字儿，它和用户的真实聊天是碎片的，是不成逻辑的，甚至带有强烈的情绪波动的。如果 AI 没有办法感知这种节奏的话，对话就变成了一个单方面的解码工具，用户不得不像一个持续的提词工程师一样，把自己的诉求反复的拆解，重新的组织，试图的找到一个让机器人能听懂的表达方式，那就消耗了大量的认知资源。
0: 就是我们的叫什么词源和算力都不够了，我指的是我们的这些活人的这个用户啊。当然我们要替企业来算算账，企业用 AI 一定是有它的成本的这个评估的。
2: 企业主要是为了省钱嘛，降本增效。以前呢，一名人工客服他每月的工资、社保、培训等等综合成本少说也得3000起步，但是现在呢，我们用一套 AI 客服的系统，月租大概最低只要99元就够了，就能够完成几十个人工客服的工作量。那么这两者成本算起来啊，相差了大概有30倍。那如果一家电商平台接入了 AI 客服之后呢，一年就能够减少人力成本超过100万元。
0: 所以这个我们大幕上网友说我还以为就我们老年人不习惯，原来你们也不习惯。老李习惯吗？老李习惯和 AI 打交道吗？ AI 客服
3: 目前不太习惯，就是你不习惯，我在心理上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你还是把它在模模糊糊中当成一个人了，就是你开始，
0: 是是是是是，
3: 你知道他是机器，
1: 是的，
3: 你觉得他是机器人，但是你聊着聊着你就带入一层，你脑子想象不是一 AI， 是这个企业，是一堆的人在背后，最后你就把他们还是人化了，这一人化你就不可能忘了关键词了，你就上头了，情绪就上了，
0: 心理预期
3: 就这
0: 样了。对
3: 对
0: 对，
3: 对，但是
1: 对这种心理悖论，就是越拟人越失望。
3: 没错，但是我想那个接着唯一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这个所谓成本，所谓成本问题，它有成本是分成两块的，一块叫隐性成本，一块叫显性成本。显性成本就是雇一个人3000起步，雇一个 AI 可能就是月租60啊，大概就是这个一个成本的差别。但是隐性成本你算不出来啊，因为我上头发怒，你损失了多少订单，这是你算不出来的啊，就是最后。把人工转了10遍人工，我一怒之下把你 APP 卸载了，这个你是不知道的，你也算不出来，因为你算的都是明账嘛，你买了都是货没了，哎，你看我们还行吧，我们利润还行，但是比如我买个兰花，我退货你不给我退，你可能损失了300多个兰花朋友，我推荐给他们，那这个你是不知道的，所以这里边呢，你既要是
4: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8: 我来问问 AI。
9: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8: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7: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8: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7: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8: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6: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北京时间11点整。
1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让隧道施工更好、更快、更安全是中铁装备的企业使命。我们聚焦隧道掘进机技术创新，为隧道建设提供更好的施工质量、更快的施工速度， 更安全的施工条件，以及更绿色的施工环境。
6: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服务三农，认准工银兴农通，工商银行乡村金融服务统一品牌，城乡融合，金融助振兴，工银兴农通，奔向好日子。详情请询95588或工行网点。
19: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2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21: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22: 做人要有情义，
21: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6: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3: 夜深人静，喧嚣远遁，在这属于自己的时间里，开一罐霹雳茶器。茉莉花茶的清甜融在麦芽里，不苦不涩。啤酒的醇厚，茶的余味，一层一层化开。13道工艺真茶酿造，央广优选出品，一升装大罐，微醺刚刚好。
6: 霹雳茶器茶啤酒，龙井鲜爽，茉莉清甜，康普茶无醇，三种口味任你选。
24: 霹雳茶沏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大清光绪33年，他出生于宁波的一个富商之家，他没有继承家业，而是投身热爱的电影。30年代，他和哥哥背着放映机跑遍了整个南洋，后因日寇侵略而惨淡收场。50年代，他在天命之年赴港创业，在一片荒山野岭中成立了邵氏影业，开创了东方好莱坞的巅峰。

1960年代，他敏锐地意识到电视时代的来临，创办了 TVB。 如今香港的传奇巨星都曾是这里怀揣梦想摸爬滚打的小学员，当面大家都尊称他为六叔，背后却说没见过这么小气的老板，连盒饭加个菜都要算计半天。

他开始投身慈善，从香港到内地，到处可见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医院、教学楼、图书馆，总投入超过100亿港币。他说，我见过中国最为衰弱的时候，这些钱能用来为民族培养人才，我很欣慰。

他以107岁的高龄仙逝。习主席在悼词中说，邵逸夫先生一生热爱国家，关心民脂，慷慨捐赠，惠及多方，其爱国之情，其为国之志，人们将铭记在心。而网友则留言说，如果将全国逸夫楼的台阶连到一起，足以让邵先生步入天堂。人生不是赛场，理想不容退场。这里是王冠红人馆，每个周末

家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职场穿越红楼合集在央视频上线了，打开或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职场穿越红楼即可看到全部内容。职场穿越红楼，与您一起品名著，聊人生，话职场，论古今，敬请关注。

0: 来，各位网友，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大家好，我是唯一。大家好，我是小鹿大夫。
1: 大家好，我是老李。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啊，欢迎大家到我们央视频官方直播间首页，往下滑动啊，过了体育专区就是我们来打卡，还有王冠红人馆视频号，大家这个互动很热烈，感谢啊，我们视频号多视窗同屏功能已经开启了，欢迎大家多给宝贵的反馈。我们马上和您共同学习今天的职场穿越红楼，主题是从抄家后贾母补贴凤姐，看看职场应该如何处理 犯错误的得利干将。那咱们打开《红楼梦》第107回，散于兹贾母名大义，父世侄郑老穆天恩。在这个上周啊，咱们学习职场穿越红楼的时候，讲到了贾母拿出了自己的存货家底儿给不争气的两房子孙，自己的儿子贾赦啊，还有族孙贾珍，说你们发配之后留着路上用吧。 那今天呢，咱们要来学习一下这个贾母如何来散于兹啊，这拿出自己的家底私房钱，如何面对犯了错误的凤姐。书接上回，却说贾母叫了邢王两位夫人同鸳鸯等开箱倒笼，把做媳妇到如今攒的东西都拿了出来，又叫贾赦。贾赦是发配西北边疆，
0: 贾政，哎，这个留罪待用的自己家里的待命的这个自己家里的，现在是唯一留在身边的二儿子了，还有贾珍，宁国府的掌门人，他的祖孙贾珍也是要发配海疆，发配东南海疆。贾母一一分派说，这是现有的银子，贾赦给3000两，你拿2000两做你路上的盘缠，留1000两给大太太，就是给邢夫人。这3000两给贾珍。 你只许拿1000两，剩下的2000两交给你媳妇儿过日子，仍然是各自度日，房子在一处，饭食各自吃吧。这个交代的都比较细，咱们一会儿来分析一下家长怎么来交代孩子的生活安排哈。那又说到了四丫头，四丫头谁啊？元婴叹息惜春，哎，贾静的女儿贾珍的妹妹惜春说她将来的亲事还是我的事儿。 哎呀，就是言下之意，老太太应该还留了一部分嫁妆吧，就是或者叫惜春的陪嫁，但是没有明说。这个时候话锋一转，说到了谁？说到了凤姐，说只可怜凤丫头操心了一辈子，如今弄得精光，因为抄家跟凤姐违规放高利贷是有着直接关系的，这是我们今天的回目，我们的今天的学习的题目，说的她是个犯错的得利干将，说给凤姐也给3000两，叫她自己收着。 不许叫莲儿用，对于他这孙子还挺了解的哈。如今他指的是凤姐，还病得神昏气丧。来，叫平儿把这3000两拿去。咱们先来说一说，老太太有多么喜欢凤姐，或者咱们换个角度说，就是凤姐有多么会讨老太太的欢心。另外一方面，大家在弹幕上分析一下，为什么这钱宁可让平儿的。 宁可让平儿作为凤姐的丫头来拿着，也不给自己的亲孙子贾琏啊，3000两都给了凤姐和平儿，这个原因是大家打到弹幕区好不好？咱们先来说一说，凤姐是怎么去招老太太喜欢的。
2: 凤姐首先她工作能力强嘛，老太太是认可的，但是我觉得她最关键的是哈，她攻略老太太的主要是靠嘴甜，而且呢她的奉承总是能一箭双雕。 别人也不讨厌，就比如说第三回的时候，黛玉刚来贾府，她一见黛玉呢就夸呀，说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进而可算见了，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竟是个嫡亲的孙女。哎，这贾母一听这话特开心，因为表面上夸黛玉嘛，实则是夸贾母这个自家的这个血脉气派好啊。然后呢，在场的其他孙女听到了，也会觉得哎，好像这个好像夸自己一样啊，就是她这个特别会说。 说话，还有呢，他平时也很喜欢逗老太太，而且是主动有时候拿一些别人不敢开的玩笑去逗老太太。因为贾母头上他有一个小时候落下的疤，在第38回的时候就提到这个事儿了。那凤姐知道之后呢，哎，当场接话说，那可见老祖宗从小的福寿就不好。 不小啊，鬼使神差的碰出个窝来，这是成福寿的，还提到了寿星老儿头上也是有个窝，然后呢，贾母一听哈，哎，特高兴。
0: 所以说凤姐她其实是很能够拿捏怎么跟老太太讲话，那别人可能是只是拍拍马屁就是夸嘛，凤姐其实她是逗老太太开心，那老太太也是特别喜欢凤姐这一点啊，多次公开场合去称赞凤姐。那当时呢有一次啊，宝钗随口就是夸了一句凤姐聪明，贾母就直接说啊，哎，凤儿嘴乖，怎么怨得人疼她呀？同时呢，她还拉踩了王夫人。贾母还说啊，王夫人说话像木头一样。所以说，从这又能看得出来，就是贾母发自内心的哎，非常喜欢凤姐，喜欢听她说话。那比如在第43回的时候啊，这次呢是贾母给凤姐庆寿这一集，当时呢是召集了全家的女眷来凑钱众筹给他过生日，在贾府里其实能让老太太主动张罗生日的，而且又是众筹的，就这一例啊，以这件事也能看得出来呢，贾母完全可以说我给你掏点钱办生日宴，对吧？但其实呢，贾母也是想给凤姐一个公开的一个体面吧，让全府上下都来给她操心过生日这件事儿，然后贾母其实，在今天我们讲这一回呢，他是很心疼凤姐的，他也是知道凤姐现在生病了嘛，他可能也知道凤姐也是做了自我反省的。之前我们也跟大家梳理过的，就是凤姐在抄家之后呢，她非常的羞愧嘛，当时提到了啊，说这个贾琏也不管她了，自己老公也不管了。但是呢他又说，哎呀，他们虽然没来说我，想必是怨我的。
1: 他那会儿都不想活了，
0: 他都不想活了，然后又提到了以前的一些陈芝麻烂谷的事儿都扯出来了嘛，觉得自己非常的惭愧，所以我觉得老太太也是很心疼他的。
1: 老太太肯定也知道抄家跟他有关吧，
0: 有关系，他可能觉得是不是自己这会儿不好意思呀，然后又生病了。
1: 大家来说一说老太太为什么要给凤姐再贴补3000两啊，还这是给孙媳妇儿，没有给孙子呀，对吧？这不合常情啊！大家来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咱们先来说一说这老李当高管这么多年，您来说一说得力干将是不是不犯错是不可能的，是吧？有没有您的得力干将一直都是指令执行的特好，没有犯过错的？
2: 那不可能啊！就是如果你当高管，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啊，这个高管你也就干不成了，因为你眼睛里揉不得沙子了。最后你会发现，大伙儿全是普通的人，甭管他是在做什么职位，在情感上，在一些普通的人性上、人格上，大伙儿都是符合人性的基本原理。但是呢，在工作岗位上呢，他有他的职权，就责权利嘛。我们说这三条就框着一个你职位的约束。那么责权利就是他如果执行的好，没有原则性的错误，就是原则性。什么叫原则性啊？那个什么，比如那个严重的贪腐啊，道德品质啊，出卖公司利益啊，跟那个竞争对手勾结啊，像这些都是比如说就原则性的错误了。如果这犯，那就是十恶不赦，绝对不能翻盘的。但是像凤姐这种啊，其实，贾母是知道他是怎么回事的啊，他只是贾母没想到这个度是多大，他知道。一些就是从表面他也能看出来，但是呢，是不是赖凤姐，贾母心里是有杆秤的，就是很因为凤姐完成的 KPI 是非常得到贾母的这个欢喜的。那几个关键的 KPI， 一个就是让大观园表面上稳定，这是第一个重大 KPI。第二个 KPI 就是各种仪式，哎，能让老太太有面子，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给足了老太太的情绪价值。那么这三条 KPI 凤姐做的都没有问题，至于那些亏空啊，倒腾出了东西，包括什么这个高利贷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贾母也知道啊，因为贾府的整个的财政状况不是那么理想，那么凤姐干一些这些事儿，偷偷摸摸干这些事儿，有些是私用，有些也是为了贴补一些窟窿的，所以在这情况下，她就认为她并没有犯责原则性错误，即便是因为她抄了家。但是不因为他这事儿，也会因为别的事儿，以后会有抄家，所以他没有把凤姐定为一个原则性的错误，而且很多的事情他认为
1: 是不是。那我插句话，那不提就得了，为什么还要反给一笔钱呢？就是不处理、不处罚不就得了吗？
2: 因为目前这个局面，很多的事情还是需要用他的，就是以后贾母可能会知道约束着用他，但是不能不用他，因为你除了他之外，没有一个人在这种烂摊子之中再能够撑起来贾府的这些管理，他找不着人了，没有 啊，宝玉啊，他还疯疯癫癫，不行，所以一定是凤姐还能够用他，但是一定会约束他。所以贾母整个的这个人还作为一个高级领导，他做的还拿捏的还是比较稳的。
1: 所以您那最我们从职场的角度您来讲一讲，就是说作为这个高层管理者，对于像您说的不犯错是不可能的，多得力干将，因为干您。错的多某种情况下也证明干的多，对吧？但是你老犯错也不行，这个火候该怎么拿捏呀？同时你的不管是讲还是惩还是说按下不表，本身都有带有极强的示范性的，对吧？就是说人所有人都明白这是你的得力干将，人家干事的时候冲锋在前。那么从这个是从这个得力干将的在犯了错之后的这样的一个处置上，因为你立了功是好办的，重赏嘛，这个是好办的。那犯了错之后的这个处置上，您的管理的建议是？
2: 他其实就是如果是一个得力干将，他有他的完成 KPI 的能力，那么我们基本上是以鼓励为主。但是呢，他这些错误，有些错误如果是对公司没有什么特别重大的影响，要跟他私下去谈，就跟他说啊，就提醒再一再二不再三，就是我第一次私下提醒你了，我也给你留着面子啊。同时呢，我在这个整个的公司里头也要强调我的纪律啊，就说我们不点名的可以啊，比如说我们出现一些什么什么问题啊，我作为董事长，我不可能视而不见。啊，所以希望大家相信公司，相信啊，怎么着，说一大堆啊，然后私下里跟这人一定要严格约法三章，以后不能再犯。
1: 嗯
2: 啊，可以一次，再第二次就要轻微的处罚了。
1: 嗯
2: 啊，处罚，比如说他有很大的功劳嘛，我们可以用功过相抵这种方法。那么其实这也很厉害，你本来应该给他100万奖金，结果不给了啊，就是因为你犯了一大错误。那这个处罚其实很重的。啊，两次的处罚之后，如果再犯的话，违反公司原则了，让整个公司的文化受损了，让整个公司员工的这个心往一起使的这个事儿受损了，那么就要处理，就要严重的惩罚了。所以要给的一个阶梯性的一个管理这么一个方式，不能一竿子就下来，一竿子下来，可能别的有功之臣也会心寒，就啊、哎，你看怎么这样，就才犯那么一次错误，因为人嘛，他都是会容易原谅自己嘛，是吧？所以这里边就是。这就是一个管理的一个特别细腻的一个东西，说着容易，其实挺难把控的啊，挺难把控的。有的时候作为高级领导一上头，你就可能就犯一些低级错误，就导致公司一发不可收拾。
1: 咱们往下看哈，这个贾母接着说呀，说这是你祖父留下的衣服，还有我少年时穿的衣服和首饰，如今我都用不着了。这个男的呢？就是男款的意思啊，叫大老爷贾赦吧，真儿、梁儿、荣儿拿去分了吧。女的呢，叫大太太真儿媳妇凤丫头拿去分了去。哦，这儿有500，就是说到贾琏了，这儿有500两银子交给梁儿，明年把林丫头的棺材送回南边去。这说到了贾琏了，凤姐的老公。这段挺伤感的哈。那个小陆大夫，你看这字里行间，老太太是不是已经有点安排后事的意思了？
3: 其实已经能感觉到，老太太现在其实已经在做最后和最差的打算了。她作为一家之主，其实对于这些，她心里我觉得还是明镜似的那种。趁自己还算清醒，全力上在这种交接，虽然说大厦将倾吧，但是已经，哎，就是已经到这个时候，还是有一些话语权的，并且具体到用途啊。就是都已经说的特别的细化了，而且按需按人，然后而且生活边界感，这钱怎么花，这钱是用在哪儿的，还比较保护弱者，我觉得。但是我也想跟刚才那个帖，就是凤姐的这件事儿，其实我们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在我们当代社会，很多人就说，为什么我的父母到了晚年以后，就对于这种卖虚假保健品的这么的上头，这么的，其实是不是贾母对于凤姐从某个价值的这种上头，也是一个类似的过程，就是一种人的这种情感价值充值，凤姐一直把贾母的这个情感价值账户充值打得满满的，她一直都从心理学上，他老年人都会更亲近那些能带来积极情绪、给予日常陪伴，而且实际照顾他的人，就很满足情感账户。那么贾母在这一刻会对他更怜惜，也很正常，就是还让他自己收着，而且经平儿给，就完全就把这个他的丈夫给跳过了嘛。其实就是用最后的权威再替一个病弱的媳妇儿撑腰。再有， 贾母一直对凤姐是很认同的，这个偏私里边其实也带有自我认同，她如果对凤姐不好，其实也是否认了自己这么长时间以来的这个认可度，
1: 嗯，
3: 所以她可能还是会进行一些情感和权力清算的时候，就是会偏这个一直哄着我的人呢，我这一头的人。
2: 嗯，
1: 咱们来简单的跟大家讲一讲这个黛玉这会儿已经去世了好几回了哈，按照后四十回的写的这样的一个行文，把黛玉的林丫头的棺材送回南边去，等于是停灵未葬，现在是，对吧？这个运到南边去怎么讲？
0: 对，这个指向就是指她的故乡苏州。在清朝的时候，当时只有明媒正娶的已婚女性才是能够嫁入夫家祖坟的，但是显然嘛，黛玉只是说寄住在贾府，也又没有嫁给宝玉，所以说她肯定不能葬在贾家的祖坟，
1: 还是林家的人。
0: 对，但是问题是能不能葬入林家，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传统的宗法制度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法条吧，算是，就是未婚女性呢，她是属于过渡状态，她不属于娘家的正式成员，所以说呢，各地是有一个明确的规定的，未婚女性不能葬入娘家祖坟，说会破坏家族风水。
1: 哇，那要未婚的少女不幸早亡了，该怎么办啊？
0: 对呀、啊，也有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那没有夫家又不能入娘家，怎么办呢？会安排一个专门叫姑娘坟的区域，就来安葬未婚女性的。这是当地的一个习俗哈。那按照红学研究者的推测呢，贾母这么来安排呢，其实也不是说让她入林家的祖坟，是把她归葬到林家在南方老家有那么一个姑娘坟，给她找这么一个安身之地吧。
1: 哎呀，太惨了！我觉得这讲到
0: 听着都觉得很，
1: 对，讲到黛玉的身后事，真的是太惨了。不说了，来，分配定了，又叫贾政道，你说现在还该着人的使用，这是少不得的。你拿着金子变卖偿还，这是他们闹掉了我的，你也是我儿子，我并不偏向。什么意思呀？就是说你现在啊，就是府里这不是虽然抄家之后，但还在运转吗？那么呢，这些贵重的金银就留给你，你去变卖啊。宝玉已经成了家，我剩下的金银之物大约还有几千两银子，这都给宝玉了。珠儿媳妇儿向来孝顺我，兰儿也好，我也分给他们一些，我的事儿变完了。孙子重孙子都说到了，对吧？包括那个孙媳妇儿，这个不幸守寡的孙媳妇儿李纨和重孙子贾兰也都说到了。两个问题没有明写。第一个问题咱们快速的来梳理一下。哎，大家觉得老太太子弹打光了吗？我指的是手里的钱财哈。还是说她依然留了一部分，大家认为这是已经散尽家财了，当不上大义。不，老太太嘛还是要留有一定的后手，没有子弹打光，还留了一部分，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好不好？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子弹打光了吗？老李快速的表态，你觉得老太太子弹打光了吗？
2: 嗯，我觉得还有一些弹药，这些弹药就是他自己带来的嫁妆，因为这个嫁妆属于非常特殊的这个财物嘛，完全属于他自己，他可以用也可以不用，这完全属于他私人财产。但是我们在古代这种封建社会中有一种这个老人需要，贵族的老人需要厚葬。厚葬需要的这种费用不低呀、啊，那么老太太至少这个钱她是一分都不能动的，
1: 给
2: 自
1: 己准备后事的钱哈，对，
2: 对，就要体面。
1: 然后还有一个核心的问题，您觉得老太太是否想到了抄家这一出，并且自己已经提前在准备，或者不说抄家吧，想到了败落的这一出，并且提前做了一定的资金储备，想到了吗？
2: 我认为从老太太这种阅历，她一定会想到了，因为自己这个整个的家府处在各种政治漩涡之中，包括各种这个后俸禄也逐渐的减少，包括各种亏空，她是能够有体感到的。虽然你表面辉煌，所以呢，她想到了会有一天会落败，但没想到会崩溃，
1: 这么惨，
2: 这是我觉得
1: 对，没想到这么惨，
2: 对，没想到这么惨。可能会越来越惨，可能变卖点房产，变卖点田啊，变卖点什么东西，能够度过，就让自己整个的资产缩表，就缩小了。但是没想到一下被抄家了，然后被关起来了，这么惨。然后最后一查账，亏空还如此之大，他自己的嫁妆是填不了坑的，这是他出乎他意料的。
1: 好，我们职场穿越红楼和大家就先学习探讨到这儿。明天是我们的国际版啊，我们的双直播间 直播流都已经建立了，大家可以来预约一下，好不好？我们一会儿在广告之后为大家带来的分享，精品分享是对话栏目的精华版，主题是人形机器人在工厂。在广告之后，我们和您来共同关注它的精彩片段。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这里是经济之声，接下来将为您带来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对话栏目精华版。
3: 今天对话的演播现场，走到这儿你会发现机器人走进了工厂，你可以看到科技感满满的创新药物研发实验室的画面，而在我身后这些即将出港的集装箱里也许就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具身智能产品。三位自报家门一下。
4: 大家好，我们公司主要做人工智能的出海。
5: 昆仑万维搭建起多模态大模型技术底座，形成 AI 短剧、 AI 音乐、 AI 游戏、 AI 算力芯片等产品矩阵，海外收入占比97%。
6: 我们是创新药。
5: 金泰科技推动人工智能与高通量自动化合成实验室平台进入全球药物研发体系。目前公司客户已包括全球前20大药企中的17家。
7: 我们公司是具身智能机器人。
5: 踏实智航自研具身智能全站技术，将具身智能应用于高难工业场景，并已与国际头部汽车供应链企业开展合作。
3: 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特别精巧的机械臂。
8: 我们是工业具身智能公司，去年我们海外的这个销量达到了3000台，在传统的协作机器人领域，我们的出货量应该是中国品牌的头部。
3: 厉害厉害。所以今天每一个人他们所在的这个领域其实都是现在特别火爆的。很火的感觉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4: 战战兢兢，就是夜不能寐。为什么？我们去年的AI 的泛收入大概是27亿左右，这种 AI 产品现在每天都可以被近1亿的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人去看到。我们因为全球是时区不一样，我们必须7/24小时的保证我们的服务不间断啊，所以说我们的工作人员呢是真是要上班倒去服务全球。我们是半夜有时候反而是高峰。
6: 过去的1年半以来，这节奏是越来越快，
3: 所以你是
6: 来不及想很多事儿，
3: 马不停蹄，
6: 马不停蹄。跟大家分享一个数字啊，2025年中国的生物科技公司授权给全球大型药企1356亿美元，是一个天文数字，基本相当于2025年全球创新药的这种新药研发管线将近1/2。而在今年上半年又达到了1100亿，将近去年的80%。那么这个数字的话呢，其实对于创新药的从业者来讲，应该讲是一个非常感慨的一件事儿。因为就在5年前、8年前，如果你问中国的创新药在全球的占比，那可能还1%、5%不到，是个个位数。然而就在短短的几年时间，我们见证了这样的一个巨大的飞跃。
9: 中国 AI 现在已经是全球的焦点。7月24号，宇树创始人王欣欣带着他的这个载人机甲基地01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主题是说机器人时代来临。距离上次中国企业家登上《时代》杂志的封面已经过去将近8年了。今年5月1日小长假期间，然后有一支来自海外的 AI 的专家调研团来到中国。那么在近36个小时之内呢，是密集的走访了像月之暗面、智谱、阿里、小米，一位中国大模型研究员说，像硅谷的研究员主动的来跟中国的大模型企业进行深度的线下的交流，实际上还是第一次。那么其中有一位研究员就写了一篇博客，叫做写自中国 AI 实验室的内部笔记，感叹中国 AI 生态的一个活力，在整个的这个行业里面也引发了关注。
7: 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接到了一封邮件他说是一个来自于北欧芬兰全球商用车里的最大的一个一级供应商，然后他的研发负责人跟我说，我们终于找到你了。他非常想急切的知道是说中国的这些机器人跟人工智能的技术进步的之后能不能帮助他的业务跟场景的发展。
3: 就您有一种被人追求的幸福感，
7: 非常开心后来在这9个月来说的话，他们先后来了3次。他觉得这个行业，中国这个行业发展的太快了。他每个3个月来我们公司看的时候呢，他都会发现说，在上一个3个月我告诉他的事情都变成了现实，而且可能做的会更超出他的预期，所以在他第3次拜访的时候呢，他把他的1年1度的全球创新峰会直接放到了我们公司来举行，让他全球各地的团队感受到一个在真实过程中他做事机器人他是一个什么样子。
3: 意外之喜， 我觉得从你们三位的出海经历来看，跟过往我们常常提到的出海经历有很大很大的不同。我想到了一期是在2023年6月我们做的节目，叫外贸企业抢单归来。当时来到节目现场的企业代表告诉我说，每个季度大概都要派200名的员工去50个国家和地区去抢订单。你们现在还会出去抢订单吗？
4: 应该是不会。我们因为是面对的是 C 端的用户，所以说我们只要把产品做好，那么 C 端用户应该就会蜂拥而至，
3: 幸福感好强，不用出去抢。
7: 更多的是可能来自全球的客户都希望跟我们来一起来共同创新
3: 啊，
7: 怎么把最先进的技术运用在自己的厂里面。
10: 其实我们出去是被人抢的。我们23年开始参加海外的展会，第一场展会在德国，看到我们的产品以及看到我们的报价之后，当场要付现金就要拿走
3: 啊。这么好。
10: 我们在日本包括在美国的展会，我们已经不当展品去出口了，而是当一个产品去出口，无一例外的展品在现场都会被抢掉。法国的一家自动化厂商，然后他在我们展台上看到了我们的机器人，他说你们这样的性能怎么还能有这么诱人的价格，他是表示质疑的。后来他把我们的一台机器人，他不光做了常规的测试，他把所有的零部件全部拆散，后来他发现我们完全是按照全球的这样的标准在做的。现在他们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长期的合作伙伴。
3: 从当时出去抢市场抢订单，到现在扎根中国被全球来抢，这个变化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
7: 其实是人工智能的发展。那么中国有非常明确，就是有最大最丰富的场景跟数据，而很多机器人的场景在其他国家已经没有存在了。然后第二个来说的话，这一代机器人的供应链极大的受消费类电子和电动汽车供应链的极大的加持。而且我们在这一代创业者来说的话，我们都分别有意识地面向了中国的供应链，然后提供了更好的硬件设计。客户告诉我，过往10年中国制造它超预期地完成了自己的目标。所以说以至于说在下一代机器人技术来临的时候呢，大家都不愿意错过这件事情。
6: 对，不能错过两个关键词，一个人工智能，一个是中国。所以这个是我们跟很多的企业打交道，尤其在最近一年能够看到的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我们的大部分客户都是这些国际的大型的医药企业，
3: 是
6: 那么百年老店一大堆。过去的半年的时间里，这些大型药企的咱们叫 C level 的人吧， CEO 啊 CSO 啊，基本上我们可以说是走马灯似的在中国找我们的创新药的这种研发技术。当然对我们来讲，就相当于某种角度上讲坐在实验室坐在办公室，就迎接他们四面八方的到来。
4: 最大的区别是我们是从头开始，所有人因为是新技术，所有人在同一起跑线上。那么只要在同一起跑线上，以中国这么庞大的科研队伍，这么庞大的工程师红利，我们不惧怕任何人。现在80%的人工智能论文作者里面有中国人的名字。我们有句话，好酒不怕巷子深，我觉得在人工智能领域叫 SOTA 不怕这个巷子深。SOTA 是个英文缩写，指的 state of arts， 就是世界第一。只要你能记在技术上取得世界第一，那么客户就会蜂拥而至。而且这我觉得这一次的竞争跟之前的竞争不一样，我觉得对所有人是非常公平的。
3: 对，
4: 没有说起跑即落后，而是说我们是起跑即领先。
6: 现在我们从中国工厂世界工厂变成了世界创实验室。
3: 好，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请马博士带我们到您的实验室去看一看，怎么样离开现在这个充满了梦幻色彩的森林，感觉到有点可惜吗？哇，突然间变了硬核的实验室了啊！
6: 从数字世界走到了物理世界。
3: 这是在
6: 我们叫人工智能自主实验平台。创新药的研发啊，它是一个不断的假设检验的闭环的验证过程。就是我们的药物专家呢，他有一个想法，他想到了一些分子，必须要在实验室里头把它合成出来检测，再去优化和迭代，循环往复，直到找到你最好的那个候选分子。
3: 累身又累心的一个过程。
6: 过去其实我们说科学家，我们想他是脑力工作者，但其实呢，在很多我们说研发场景下，他也是个体力劳动者
3: 啊，
6: 他得自己到实验室里头摆弄瓶瓶罐罐。这个过程当中来讲，其实我们在 AI 的这个时代已经开始有很大的一个改观。人提出了想法和动机之后，大语言模型可以把它拆解成很多的任务，
3: 对，
6: 然后可以让 agent 去调用coding 去编程，写一些计算仿真的工具去算，然后同时呢还可以调用机器人，让机器人呢代替我们科学家的那些体力劳动的重复性工作，更精准更安全。并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它不仅需要 叫做成功的知识。真正我们要让 AI 没有幻觉或者是不犯错误的话，它得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它要知道非常多的我们叫失败的隐性的知识，就是在人的操作过程当中大家可能不会把它记录下来的一些事儿。在这种机器人实验室，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正确的或者是成功的或者是失败的一些尝试都会被保留下来。
3: 之前在这个领域有一个所谓的双十定律，对吧？
6: 对，
3: 就说从创新药研发到上市一般要经过10年，而且花费至少得10亿美金，但是有可能是90%的失败率。那有了 AI 的赋能之后，刚才我描述的这一页是不是就成为过去的一页了，会被翻过去了？
6: 正在快速的发生变化。我们现在已经非常明显的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 AI 现在推理的能力开始越来越强，它可以去进行一种叫做类人式的这种推理思考过程。原来一些很难做的靶点，很难被做出来的创新药，未来有更大的机会被做出来。我们更多的还是希望它是一场跟生命和时间的赛跑，
3: 这个过程正在我们身边发生，也正在我们慢直播的镜头当中发生。
6: 在这个您的右后边的话，大家看到的呢，它其实是一个我们叫做物质材料的一种叫做转移和这样的一个称量分发的这个过程。过去呢，真的是靠我们人啊，拿着非常精细的小勺子，一点一点的去称量啊，因为它的精度要求很高，要小于1毫克。那你想，1毫克是人这个力反馈根本感受不到的一个重量，
3: 没错。
6: 但是这个事情来讲，其实对于整个行业想实现实验室自动化，它是一个关键卡点。然后呢，在正后方这个，大家看到有这样的AGV 的这个小车，在各个不同的工作站当中自动化的装配。原来一天可能做10个，现在可能做100个、1000个，
3: 对，
6: 7×24小时不间断的去产生这样的数据。
3: 那这样的实验室，你们在海外接待这些世界各地的客户的时候，他们有什么样特别的评价，让你印象比较深吗？
6: 第一，迭代真的太快了，基本上每2到3个月这个实验室就会升级迭代。第二的话呢，他们更加觉得非常受震撼的是软和硬两个部分，就是我们链接了数字世界我们惊叹的 Genius Agent， 它相当于一个智能体中枢。实际上以后科学家的工作可能真的会变成一个跟 AI 的对话，然后让机器人和数字世界的算法帮你去完成很多的科研探索，加强了他们很强就是对于咱们的一种佩服。
3: 在这个实验室当中，我们看到了 AI 的应用，看到了机器人的应用，所以对于你们三位来说，是不是都有机会在同一个项目上以不同的方式来参与？
7: 哦，我觉得这个化学反应一定是乘数性的。我们至于打造的机器人来说的话，它是一个超级本体，它是一个通用的形态，但是你给它不一样的软件，不一样的算法，它会形成各种各样的技能在里面交叉组合，它会极大的让我们的科学发现能够以更快的速度、更低的成本，然后更快的拿到结果。
6: 我们是互相背靠背一起出汗。
3: 哎，你和陈总的牵手我觉得是在意料之中哈。方总跟我们的创新药研发之间怎么牵手呢？
4: 这个啊，其实我们不仅仅是做这种 AIGC 的生成式模型，我们其实现在我们也在做具身智能的一个前沿项目，就是世界模型。那我们刚刚发的一个叫黎曼 1.0 的这个世界模型，它用了大概20多万小时的人类数据。那么我们认为当人类的这种视频数据积累到千万小时甚至以亿小时为单位的时候，我们机器人世界模型所驱动的机器人就真正能够达到人类的这种智力，就是可以让这种实验室的这种流程变化变得更加顺畅。机器人你给它发一段指令，它就可以把你的新的实验过程给搭出来。
3: 这个可能是我们看到的又一个新的发展方向。接下来陈总带着大家去看一看你们的实验室里正在发生什么。
7: 这个是他人智航的实验室，然后这里边这是一个机器人，它化身了一个电气工程师，它在解决一个在汽车行里头非常有名的也是非常老大难的一个问题，怎么样在做精密的线束的装配。
3: 哦，这个看上去也就像我们看到日常机器人在工作一样。
7: 它这个是一个汽车行业自动化在长达10-20年都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你要知道，因为一辆车它的导线它可能连接起来会有10公里这么长，所有的这个电气工程师他需要把这根线一根根的插过去，然后一个人他的记忆力是有限的，
3: 对，
7: 他其实大概插到20根线，他可能就上下文就丢掉，但是呢，对于人工智能，对于机器人来说的话，他的记忆力可以拉到非常高，
3: 所以对他来说， 这是非常轻而易举的一件事儿。
7: 轻而易举，
3: 那他现在在哪些国际大厂上班呢？
7: 啊，其实现在来说的话，他在一个就是煤气啊，也是世界大概 top three 的一个一级供应商里面啊，他正在上班。在今年来说的话，我们可能会有上数百个机器人在做这些事情。
3: 这是一个身价多高的员工啊？
7: 还是比较值钱的，因为机器人可以24小时不眠不休，而且它不光是劳动，它代表技能。
3: 嗯，
7: 就这种技能来说的话，对于一个熟练的一个技能工人来说的话，他也要大概经过4个礼拜左右啊，才能充分去掌握。
3: 所以你在海外会非常真切地感受到，你的这些海外客户很希望机器人能够进厂上班哈。他们通常会更看重什么？
7: 他的工作的精度啊，然后另外就是他的成功率。这个精度其实非常高，大概0.1毫米的时候啊，他的发生错位，他其实就会发生失败了。
3: 嗯，
7: 然后第二个是成功率要求其实也很高，一般来说可能都是在3%左右，甚至更低。我们还拿了一个吉尼斯的世界纪录。
3: 你的企业其实是相对我们现场的这些企业比较晚出海的一家，

0: 穿到人身上。
1: 嗯，
0: 那人在里边就会做大量的生产跟生活上的操作。
1: 嗯，
0: 那这些场景非常宝贵的真实场景的数据呢，就会被记录下来。我们的人工智能大概经过了上百万个小时啊，真实的非常多样化丰富的场景训练得到的基础模型。好处是你会发现这个机器人它干什么学什么都快。
1: 嗯
0: 啊，它可以充当一个电气工程师、机械工程师，多样化的一个应用。
2: 人工智能提出新的方案，机器人把方案带进真实场景，实验和生产又不断产生新的数据。从大模型机器人到创新药研发，不同领域在这里相互连接，持续迭代。中国正在成为新技术加速走向现实应用的一座世界创新实验室。今天机器人产业不断的发展，不断的跃升。我记得在十几年前，我们到东莞的一家当时也被称作是现代化的生产车间去看，当时车间里布满了很多的机械臂，但是我记得非常深的一个画面是，人们在面对这个机械臂的时候会有一些难以名状的一些情感。
3: 我们是2005年开始接触机器人，经历了20年整个的发展，从没有到有，但是成本高，性能不好，到今天的我们已经，我相信应该绝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都已经达到了国外90%以上的这些零部件的这些水平。所以有人有一次聊说，哎，为什么我感觉机器人是突然这样出现的，突然火爆了。我
4: 觉得
3: 其实不是，我们至少我们已经做了20年了，而中国的话至少有几十年的这样的积累了，只是你们恰好看到了它开始闪耀而已。
2: 这个赛道现在如此的火热哈，未来它会饱和还是你对它充满了希望？
3: 其实机器人呢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大的行业，其实它整个的这个产业到当今为止的话是非常小的。那么像全球机器人联合会他们统计的数据的话，每年大约也就是50万台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全球的这样一个销量。但是这是基于没有 AI 技术之前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有了 AI 的加持之后呢，就拿我们现在的 L2 L3 L4 这个智能车举例子来说，如果在 L2 阶段的话，那么机器人至少可以到千万台这样的级别， L3 的话到几千万台，真正到了 L4 水平的话，那么机器人可能是到了亿甚至10亿为单位的这样一个级别。所以说整个这个产业的话，它非常依赖大脑的一个成熟度，还有它的一个智能化的一个水平。我相信呢，很多时候本体已经做好了一些准备，正在静待大脑的成熟。
2: 未来是大脑更值钱还是身体更值钱？
0: 聪明的大脑需要强壮的身体跟灵巧的身体来支持，我是非常同意这件事情的。所以我们还投入了非常大的精力在做灵巧手。灵巧手打开以后，它有1000上千个零件，全部来自于中国。这里头最核心技术来自于三个技术一个是微型电机技术，这个其实已经被无人机行业催熟了第二个来说的话是微型的齿轮技术在中国你能找到非常丰富的各种各样的产业来支持这样的事情。第三个来说的话是里边的嵌缆的连接技术，里头其实会有一些软性连接技术，你会发现说它很多时候它来自于折叠屏，我们的折叠屏技术。所以说中国之前有这么多产业，很多时候我们都非常惊喜，供应商已经在这个地方了，我们可以把整个的这个弄号告诉供应链，它能够帮助我们迅速锁定技术路线，然后迅速的拿出来。而这个在国外来说的话很难做到这一点。
2: 我们接下来再来问问小袁，你在刚才的这段谈话当中又看到了我们什么样的能力？
5: 这里的门道不只是机器人手稳，而是背后那套小模型撬动大产线，小突破撑起大制造的中国硬核实力。我想问的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国外都比我们起跑早，结果今天海外客户排着队找中国买单，那他们图的到底是那句老话，中国便宜又好用，还是已经改口成了这活全世界就中国干得了？
6: 肯定不是靠低价，而是靠我们的能力。你的 AI 大模型差一点，用户就会不会选择你。
2: 对，
6: 只有你真正到了突破智能这一阶，才会中国这人工智能研发有很多困难，尤其是我们的算力至今都是国外的这个同行的几十分之一，穷人的孩子找专家，这是因为我们拿不到那么多算力，拿不到那么多的这个资金投入，所以说我们对于每一分钱，对于这个就是说我们只有靠我们的智慧，靠我们的算法的迭代，才能取得极大的这个性价比上的跃升。第二呢，我们中国的这个很多的这种人工智能的研发者把自己的成果都开源出去，那么开源出去之后呢，那么中国的

0: 种各种各样的大模型互相借鉴，互相共同发展。比如说用这个群众路线，比如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国的人工智能就真正的实现了这种能够领先世界的这个水平，在视频生成领域，那么中国的大模型全球领先。应该来说，中国拥有不亚于美国的这个庞大的这个人工智能的研发队伍。中国人只要坚持下去，我们认为一定能够给全世界人民提供更好用，而且是质量更好的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
1: 您刚才提到了好用和质量更好，但性价比这件事儿您怎么看？像 DeepSeek 最新的大语言模型，它把整个的大模型的运行成本直接给打下来了。有人说它定了一个斩杀价，用户单日增量就上升了30%，所以性价比还是发挥着作用的。
2: 性价比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不久之前 OpenAI 的那个 GPT 5.6 Luna 宣布降价80%，然后呢它的价格大概是在$0.2每百万 token， 但是就大家还没有欢呼多久，就发现 DeepSeek 的价格已经达到了$0.14每百万 token 的一个价格。那么海外的有 AI 博主他是说 DeepSeek 是一个能跟最佳的模型做竞争的一个模型，但是它的价格要比这个最佳的模型要低89倍，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低价竞争。实际上我们做的是一个高技术的全球型的一个普惠，也就是说我们能用更合理的成本让世界享受到高技术的一个价值。
3: 大家经常谈性价比呢，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啊，它不再是个二元论的事情。包括在医药行业在中国的这个发展，你既做出来了一个我们说数据非常好，临床前的数据达到了全球在这个领域当中的某一个药物最好的标准，而且同时你也是以最优的这样的一种成本和最高的效率在做，
1: 对，
3: 就是当两者可以同时达到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国未来5年大家会肉眼所见的一个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1: 不久之前马斯克曾经说中国的 AI 很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个阶段某个时刻成为全球的领导者。那你觉得这个未来的某个时刻距离现在到底有多远？
4: 我现在观察到就是我们在做机器人，我们找我们的供应商跟供应商的供应商，我几乎很难找到国外的很难找到国外的这个供应源头了。这个是很有意思一件事情。对于所有人工智能来说的话，它的无非就是它是数据场景跟算力在三件事情。数据场景我们毫无疑问占有优势，国产芯片正在迅速的崛起，所以几年之内我们还会跑得越来越快。
1: 一座面向世界的创新实验室，不仅要提出新的想法，也要在真实场景中反复验证，不仅要让技术走出去，也要让创新经得起不同市场和规则的检验。人工智能需要回答版权与数据安全之问，机器人需要适应不同国家的生产标准，创新药则必须经过严谨的临床验证和监管审评。从一次技术突破到一套全球客户可以长期信任的解决方案，中国这座世界创新实验室还要跨过哪些门槛？未来还会有什么挑战？
0: 我觉得我们的挑战就是技术上的高度还没有完全转化为市场的这个占有率。我们现在争夺的是除了发达国家的10亿人以外的70亿人，这个时间窗口其实也是有限的。
3: 我觉得是你是否具有非常强的技术的稀缺性，
1: 在技术稀缺性
3: 尤其在国际舞台的竞争上讲，因为它并不是一个说只要跑到前10名大家都算是成功者。你在很多领域必须是前3名，甚至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或者2，所以它其实让我们时刻保持着这种非常强的这种紧迫感和压力，继续加大这块的研发投入。
4: 我觉得对于这一代这个以强人工智能驱动的机器人来说的话，如果要持续改进它的性能，它一定会在具体场景中做持续的数据回流，怎么样适应不同的国家企业，适应多样化的要求，持续的通过数据改进自己，既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商业模式的问题。
1: 节目接近尾声了，
5: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对话栏目精华版，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其他精彩内容。

0: 这般事。
1: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2: 我来问问 AI。
3: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2: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1: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2: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1: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2: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4: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8: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9: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3: 妈，我上班去了。
1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3: 好嘞。
1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6: 北京时间12点整。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前刷测评视频已经成为不少消费者挑选家电、数码、日用商品的重要参考。记者调查发现，当下一些线上测评内容难言客观，部分博主为博取流量或是出于商业合作，放出片面的测试数据，向消费者传递误导信息，个别内容还涉嫌商业诋毁。今年6月发布的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明确提出，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比较，不得断章取义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内容信息，不得通过贬损其他产品抬高测评样本声誉。规范为治理虚假测评、恶意拉踩画出红线，也为消费者辨别测评内容真伪提供参考。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秉文、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所长杜国臣、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林共同探讨购物参考网络测评如何分辨客观点评与片面话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秉文，欢迎各位收听收看天天315周末专栏消费帮帮团。天天315消费帮帮团的各位成员已经就位了，来认识一下。在直播间参与节目的是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所长杜国臣。杜所长你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还有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胡秘书长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好。
1: 欢迎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
4: 各位好，我是文慧。
1: 还有锦林。
5: 各位好，我是锦林。
1: 哪些产品的性价比更高，哪款新品更加适配自身的使用需求，对于消费者来说呢，面对消费市场层出不穷的新品，繁杂的版本配置与悬殊的价格体系，往往会陷入选择难题。那如今呢，消费市场迭代速度加快，数码家电生活消费品的品类丰富，不同产品在性能、功能、使用成本体验设计上各有差异，再加上这品牌溢价、终端优惠、售后保障等多重因素的叠加，让缺乏专业知识的普通消费者难以精准判断，很难筛选出贴合自身预算和使用场景的产品。那记者在市场采访中发现，当下不少消费者，特别是年轻消费者，都会把短视频平台博主的测评视频作为核心的参考依据。跟相对枯燥的官方参数比起来啊，这博主们的实测内容更加接地气，聚焦日常使用场景，直观去拆解产品的优缺点、真实使用成本和避坑要点，凭借直观、通俗、接地气的实测解读，网络测评内容有效抹平了消费信息差，已然成为年轻人对比商品敲定购买方案的重要参考渠道。来听记者的采访。
6: 买之前会看一些博主的测评视频吗？
5: 会看。
7: 会看。
8: 会。
6: 什么样类型的视频会更影响您消费决策呢？
7: 当然对比啊。
6: 为什么？
7: 对比是你才能比较出，才能觉得哪个更适合选择吗？
5: 因为它那个能对比多方面的价格呀，这个其他的一些东西乱七八糟的太多了。
8: 会让我能明确我的目标吧。一般拉踩的我就不看了。
9: 因为也不一定非要看博主，有时候也会看人家那个测评网站啊。还有像那种视频的评论区那种，而不单纯是那个测评博主的那种。
6: 觉得自己能不能分辨得出来哪些测评视频是商单，哪些是客观的测评呢？
7: 这个不太，我估计我不是特别专业的，我觉得我很难。
6: 很难分辨出来。
7: 对，能，
5: 因为他会用某一种做对比，然后对比完了之后呢，就一直说这个都好，那个都不行。
9: 现在比较难分辨，以前肯定是好分辨，现在的话他一般都是把坏的他可能挑一点不好的讲，但是他不会侧重一讲，大家会就是一笔带过这样，然后把好的反正能这样的话肯定还是得多看一些，因为不可能只看一个测评视频。
8: 能看得出来，然后就去自己去线下这种体验一下，针对于网上那种各种评价，可能我自己的方法就是去线下去体验一下，肯定是自己了解了才会更直观的感受。
1: 现在大家多多少少都会看一些这个网络测评啊。文慧，你会看这个东西吗？你觉得它有可信度吗？
4: 我会看，我觉得这有点就是习惯性的想要提前做一个功课一样啊，去了解一下，就是用过的人，一些博主爱测评的博主，他们是什么样的观点？但我不会因为他们的测评而左右我最后的决定。
10: 我会，
4: 对，你会啊？我是觉得就是说，他们先帮我测一测，我最想看的就是他们了解一下，在我买之前了解一下这个产品的一些细节。那对细节，我再多对比几位博主，那其实在这个对比的过程当中，我就能做一相对的判断。然后我还会到线下去实地的去看一看，
1: 你还是会综合一下各方的信息啊。
4: 因为我踩过坑啊，对吧？就比方说美妆测评，他就跟我说这个口红的色号特别好看，然后他说这是超级热门色，热门的色号，明星也都在用，然后我买了。实际上和我的肤质是包括我的脸色啊配搭配起来并不是最理想的，所以在多次踩坑之后，我发现它可以作为参考，它一定不能成为我最后选择的一个标准。
1: 对，刚我们说到这个年轻消费者会把短视频平台博主的测评视频作为核心参考依据，年轻的消费者锦麟啊，你真的是很相信？
4: 直接
1: 看这个，
6: 我家的每一个
1: 宣传什么你买什么，
6: 对，每一个数码产品都是我通过测评视频我才会买的。我的一般的路径是这样的，先是刷短视频，刷到一个广告，广告击中了我的这个点，我觉得我非常想要这个点，但是我会去看一下它有没有相应的测评视频，然后不同的博主对于这个产品横评竖评，我给它一个在这个品类当中有一个精准定位之后，我心里大概清楚了，然后我就去比比价，然后看看评论区有没有一些消费者有些避坑啊什么的，综合了解之后我就冲动消费直接下单。
1: 哎，我觉得数码产品这一点啊，有的时候我也是比较倾向于听听专业人士怎么说，所谓的专业人士，当然你上网一搜那些专业人士都是热门博主啊，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专业，
4: 但是感觉都挺懂。
1: 对，因为他是有这个门槛的，所以还是相信他的这个几率会更高一点哈。他不像是什么口红啊美妆啊，可能有的女生的自身经验都比这博主要深一点哈，更专业一点，什么购买汽车呀，什么选房，现在都有各方面的测评博主哈，可能大家就更容易相信他们说的话了。现在都分几个赛道哈，哪些赛道比较热门？锦麟，你也是做了一番观察的啊。
6: 现在这个网上的测评博主，包括测评的品类非常的丰富。那其中呢，有几个品类是流量特别高，也是年轻消费者特别关注的几个品类啊，就是数码产品、家用电器，还有刚刚文慧老师提到的美妆护肤，包括汽车行业。我先来说说每一个这个品类不同的赛道不同的特点。数码产品它的特点就是参数比较多，然后更新换代比较快，所以说呢，博主普遍采用的这个测评的方式就是做开箱，还有一些跑分测评，包括横评长测。那么因为手机电脑它有很就是明确的规格，还有比较可量化的一个指标，
1: 有参数，
6: 所以对，所以说它一般来说硬核的数据是相对较多的。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家用电器，家用电器的特点就是重场景化的实测，包括横向的对比。那么场景化它其实也催生了一个新的模式，就是大家刷直播间可以会刷到这个有一些直播测评带货的直播间，比如说就是洗涤机啊，一排洗涤机，然后地上一个、一个污渍，然后一推谁刷的干净就一目了然。但实际上也可能这里面有一些隐患啊，就是给这个我发现了一个案例，就是有的直播间为了抬高自己主推的产品，他会给这个竞品的这个吸气口套一个塑料袋儿。人为的让它的这个吸力下降，就是控制最终的这个比赛的成果。所以说这个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误导性的。那么美妆护肤呢，就是个体差异比较大，主观性比较强，所以说容易出现一种夸大表述啊，然后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情况。最后就是这个汽车行业呢，就是东侧这个续航实测、智驾横评很专业，而且它的特点就是投入大，流量也大。那么也会容易出现一种拉踩啊、引战的情况。
1: 对，我觉得即使它有一些专业参数放在那儿去做对比，但是也难免会有一些主观评价，比方说折叠屏，哇，这个完全没有折痕，但其实到拿到手上也不是那回事儿啊。什么汽车这个走过去非常舒适平稳，操控性这东西都非常的主观。对啊，我们刚刚说一下这个，我们不是我们啊，是像年轻锦麟这样的年轻人，就相对于更加想看一下这个网络测评是怎么 么说，在这个购买之前哈，把它作为一个决策方面的参考。那我想再问一下，我个人认为啊，消费习惯可能与这个年轻人非常不一样的胡刚律师，你会关注这个博主的推荐视频吗？啊，你会关注哪些类型的内容？
10: 确实就是我这上网30年了，就是对于现在的视频可能看的比较少。我就选择，比如说我们以前选择90年代选择笔记本，那一定是某个外国牌子的某个型号的笔记本。
1: 嗯，
10: 因为你不用这个笔记本，你就不是 IT 圈的人。
1: 嗯，
10: 就是现在某个水果牌子，你就认为不是 IT 圈的，就非很业余。
1: 可以这么理解，
10: 它是一种文化。
1: 对对，听旁边人用什么。
10: 现在我看来是值得批判的文化。
1: 嗯。
10: 那么比如说我选择汽车，那么当时选择了一辆油车。现在这个车的牌子已经是绝对的中国第一，当时还是中等。我为什么选择？因为它的一个宣传说它的发动机和变速箱全是它自己生产的，自己研发的，而且就是一些30岁左右年轻人研发的。因为我搞知识产权专利，它能规避掉那么多外国的厂家的专利，发动机和变速箱，那我说这个企业一定有前途，所以就买了它。那么陆续后来又买了几个，现在它是中国第一，而且相信未来也一定是中国第一。
1: 嗯，
10: 所以就是这个每个人的逻辑是不太一样的。
1: 嗯，现在呢，你还是不太会看这个网络博主的视频去买东西。
10: 但是比如说几百元的，我可能就看那个短视频，可能要随便
1: 看到了。嗯，
10: 就是我不会，就是如果是重大的，那可能要很慎重。比如说你要买手机。那手机的话，在前面它的官网有很多介绍，但我可能会直接拉到我去看它的参数。
1: 嗯，自己
10: 我直接看参数，因为有的人说的很好，
1: 嗯，
10: 但是最后一看那个
5: 专家消费者，
11: 专家性
10: 就是可能是原来学理科的，就是我直接可能会看它的续航，因为比如说这种电子产品续航太重要了。
1: 嗯，
10: 就是每个人习惯不一样。
1: 对，杜所长啊，从这个专业人士这个角度，咱们就客观来评价一下，您怎么看这个网络博主的测评视频？当然这个专业机构也有专业测评啊，这两者他们的区别，各自的优缺点，您怎么评判啊？
11: 刚才济林这个包括胡律师啊，其实讲了这个两个完全不同的风格，对吧？一种呢是专业专家型消费者，对吧？另一种呢这个博主的这个分享，
1: 相信专家型的，
11: 对，相信专家型，
1: 专家打引号啊。
11: 这个，这个，所以呢，他会做很多的这分享，但是呢，有几点区别啊，就是说，我们这种这个在线上的这种博主的这种测评呢，非常的直观，今天讲的这个非常的形象，然后呢就是展现的给大家，然后呢大家也还听得懂，但是呢我们往往是什么呢？这些专业测评呢，大家很多听不懂，对吧？
1: 对，
11: 你比如说是功率，你比如说续航，
10: 对
11: 吧？你讲这个电池，对吧？啊，你讲折叠屏，对吧？你这个
1: 还有这个报告是太长了，
11: 太长了，
1: 好多页
11: 啊，很多的测评这个报告太长了。那这里边其实就有一个区别在哪儿呢？实际上，往往我们很多的这种专业测评呢，就要求很严格，它是有条件的，对吧？你必须在什么条件下进行的这个测评，对吧？那么这个呢，就追求了严谨。那我们很多博主的测评呢，是追求呢大家的理解和直观，所以这两者之间啊是有差距的，啊，再一个呢，还有一个这个问题是在哪儿呢？你比如说这个样本的抽取啊，那专业机构可能它要求的很严格，那不同的批次啊，那在不同的条件下抽取的这个样本啊，那怎样保持一个稳定的这样一个测评结果？那我们的博主呢是想的呢是给大家很直观的感受，就刚才你讲的开箱，对吧？那这个直接就开一个箱，对吧？但是哪一个批次的呀，对吧？什么型号的，什么状态下的，如果有比较的话，大家是不是在一个型号下或者一个功率下这个进行的测评？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吸地机，这是我们在线上大家一个非常热门的这个产品，但是它的功率，对吧？那你用一个大功率的和一个小功率的这个同时在做测评，但是并没有跟大家讲这个测试的条件，
5: 就是效果很直观，
11: 就是效果，但是眼见为实，对吧？眼见为实，效果很直观，对吧？还有一个这个问题呢，这一点也是现在比较突出的问题啊。你比如说这个我在做测评的这个时候，你有没有讲，就刚才有讲过，那有一些直播间是我主推的产品，对吧？那 其实呢，那我们很多的专业测评机构，你要说明，那你委托你进行测评的机构是谁，
1: 嗯，
11: 对吧？这个会向大家说明的。这个胡律师应该更了解这个问题，对吧？那我们很多直播间就不会讲这个问题，对吧？是我是收了推广费，然后所以呢，我要主推这款产品，但是呢，给大家是以测评的形式展现出来的。所以呢，这些呢，这是。各有优缺点，但是呢，同时也有不同的这个问题。
1: 对，我们今天也不是完全否定这些网络测评哈，因为我感觉他们是很有传播效力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做的这个事情呢，让大家看到了。另外，我觉得这些博主啊，他们非常的敏感，对消费者很了解，他知道哪些产品需要或者大家想知道它的这个效果啊，想做比较，想知道它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那这种角度来说，这个专业的测评报告是不是也可以借鉴一下网络测评博主哈？杜所长你怎么看呢？
11: 没错，你讲了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专业测评机构啊，特别是一些这个很严谨的，这个要接地气儿，
1: 对
11: 对，要让消费者看得懂，对吧？要把专业术语呢转化成消费者能够理解、能够直观感受到的。语言形式，对吧？而不是冷冰冰的专业术语和参数，对吧？这个呢，我估计这个科技男会很喜欢，但是大部分消费者呢，难以接受，对吧？也听不懂，对吧？这个也难以识别，对吧？那我觉得呢，那将来我们很多的这个专业的这种测评结果也好啊，公共的这些专业服务应该，更贴近我们的消费者，更多的可以很好的去借鉴我们的一些这个网络测评的一些优点，对吧？甚至我们一些专业机构，我觉得也可以借鉴这个直播间的形式啊，
1: 也可以拍拍短视频嘛，
11: 也可以拍拍短视频啊，对吧？就是、
1: 找一找你们机构里面年轻人，像锦麟这种啊，形象好一点的，对，
11: 没错，没错，没错，对吧？这个，所以你专业的机构呢，如果不发声呢，没有在这个短视频啊、直播呀、这些年轻人啊、广大消费者喜欢的这些赛道上发声呢，那也很多的这个不专业的声音、不准确的这个声音呢，可能就这个会占据消费者心智空间。
1: 对，这里面就说到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一个问题哈，所以今天我们要好好探讨一下这个购物参考网络测评如何来分辨客观点评和片面话术。这里是天天三幺五消费帮帮团，
1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13: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12: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13: 我们
12: 关
13: 注您
12: 消
13: 费生
12: 活
13: 的
12: 方
13: 方
12: 面
13: 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12: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13: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12: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1: 如今网络第三方测评视频成了不少人消费之前的必修课，但是呢，也有不少人反映，本来以为看测评能够避坑，没想到反倒踩了大坑。我们来说一个具体案例，去年冬天，消费者陈女士在某测评直播间观看家电实测，只见主播拿出多款采暖设备、取暖设备做制热对比，反复夸赞其中一款产品升温快，有语音控制功能，那极力劝粉丝抓紧下单。可是当商品寄到家里面，陈女士的实际使用体验和直播间展示的相差甚远，制热效果很一般，语音识别呢又比较的迟钝，联系商家退货遭遇推诿，找主播讨要说法也只得到敷衍的回复。那陈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如今直播电商当中呢，不少测评带货一定程度上已经沦为商家或主播的引流牟利工具。多位网友吐槽直播间 间里测试去污清洁剂，号称污渍一喷就消失，买回家里面没有效果。测评美妆护肤品宣称成分安全无刺激，消费者上脸之后却出现过敏泛红。部分主播一边痛斥某类产品或行业乱象，转头就大力推销合作品牌。锦麟，在你采访当中，我们消费者最担心最害怕在测评视频当中踩到什么样的坑啊？
14: 其实大部分的消费者他们都对自己买到的产品还是挺满意的，毕竟都是自己做足了功课选出来的。但是有位消费者跟我说，他买的一个耳机就是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跟他宣传的有点小出入。宣传是这么宣传的，就是这个耳机啊，200多块钱的价位可以吊打1000多的耳机，那音质是完全一样的。他怎么测评的呢？直播间会放一个这个像人耳形状的一个这个收音麦克风，然后放了一个耳机，这样你模拟你耳道真实收听的一个体验嘛。那最后这消费者一听还真是差不多，而且音质不错，买到家发现音质确实不错，但是呢不管是质感也好还是这个续航也好都比较差，没有他想象中的那种1000多价位的一个质感。除了这种，
1: 没有把这缺点告诉给大家，
14: 对，他只说了一个优点。那么除了这一条之外呢，还有一些消费者反映是有一些账号比较讨厌啊，就是只评不测。什么样的账号呢？你点进去，它是以这个测评为宣传噱头，点进去之后看到结尾了还没拿出样品呢，原来他这个账号连产品样机都没拿到手，就是一味的吹爆了，就说这产品好。第二种呢，就是这个商测一体的，这个商家本身就是卖这个的，他还搞一个测评，那测评的结果消费者闭着眼睛都能想出来是谁赢了。所以
1: 自卖自夸嘛。
14: 对啊，那这种测评其实就没有什么参考价值。我采访到大概就这
1: 些。所以文慧，你觉得我们消费者啊应该怎么理性的去看待这些视频啊？
4: 首先我如果是站在一个消费者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往往会陷入一种误区。什么样的误区呢？就是你会觉得看一些博主开箱啊，现场演示，你就觉得很真实，你就默认了它是一个客观中立的一个评价。但事实上这个是否，那就要打一个问号了，因为有可能是一些博主就是不存在任何盈利性质的单纯分享，那我觉得你可以参考的看啊。但也有可能呢是一种借着测评作为工具来进行盈利生存的，那这个我觉得大家也要慎重的去看。所以呢如果让我说给一些小的建议哈，那我觉得可以从这几点入手。首先呢，我们要观察一下这个博主拍摄的这个测试的场景。其实刚才锦麟也提到了，就是说如果他是涉及到一些广告啊佣金这样的以盈利为目的的，那他一定在测试的场景上就会让你可能是偏向你想主推的那个产品。那么它的客观性，其实这个公平的天平已经发生了倾斜了，那你就要判断一下是不是啊你觉得是一个相对合理的一个空间啊。再一点呢，就是说看一下它是不是一味的在表述这个产品是真的好，而完全不提就说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因为一个产品它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一定会有它的小的瑕疵。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听不到它任何的建议，只是听到一切的好，那么我觉得你要参考一下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客观的一个博主了。然后第三点呢，我建议大家就是还是要多交叉信息去对比一下，也就是不要一味的看某一个博主，多看几个，你就会发现他们在测试的过程当中要么话术是统一的，要么呢就会交叉的过程当中有些漏洞就出现了。所以我觉得还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说你要分辨出它是个流量的生意还是说单纯的分享。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建议大家把它当成一个参考，一个事前的一个购买前的一个小功课，但一定不是你唯一的一个参考标准。
1: 关于什么样的测评视频内容是可信度比较低或者是比较高的啊，刚刚这个文慧做了点分享，锦麟这边还有没有一些经验啊？
14: 我再补充几点吧，就是我总结的几个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参考。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一般只有结论的，然后没有看不到数据，没有测试过程的，就无脑吹什么闭眼入全网最这样的用语的，大家就要小心。第二就是只说优点不说缺点的，或者说反过来一味的去贬低它的竞品的，这种也要小心。第三点呢，就是这个数据没有出处的，有些博主呢他会把这个检测报告只截取一段一两句对他有利的部分，然后呢也不告诉你，不放完整的报告和这个机构的名称，这种也要 小心他可能心虚。第四个就是满屏的这个购物链接催单的话术，测评只是这个带货的一个包装。第五个呢，就是大家看一下评论区，如果是一边倒啊，或者说你自己发一条评论，
1: 这样也不太可信。
14: 对，也不太可信。
1: 好，听广播看直播，今天的天天三幺五周末专栏是消费帮帮团为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购物参考网络测评如何分辨客观点评和片面话术，
13: 记录普惠金融实践。这里是中国工商银行兴农经纬线时间。北纬三十。

0: 27度45分，东经114度46分。
1: 啥事儿不等人，种子、化肥、弄机、作业都需要气儿。几天不天地拖娃运营，每一天都是实打实的支出。
0: 河北赵县三下抢收抢种，数千亩流转土地，上万亩托管耕地，承载着一方粮食稳产的重任。全流程农事托管，保障农户增收，却让合作社陷入短期资金周转难题，下收下种进度刻不容缓。工行实施千企万户大走访行动，他们深入田间一线，精准匹配数字普惠产品种植易贷，近300万金融活水快速落地，疏解周转压力。农机有序调度，农资及时到位，麦浪归仓，秋粮播种，踏准山野农时。
1: 资金到位，人心就稳，为温查保守护航，从来不是一句空话。
0: 数字普惠，精准滴灌，以金融之力守护农时，赋能良田。工行让土地不负耕耘，让耕耘自有回甘。
2: 深耕城乡经纬，浇灌乡土希望。中国工商银行，阡陌之间，与农同行。
3: 工以至诚，行以致远。中国工商银行。
4: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5: 我来问问 AI。
6: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5: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4: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5: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4: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5: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0: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购物前刷测评视频已经成为不少消费者挑选家电、数码、日用商品的重要参考。记者调查发现，当下一些线上测评内容难言客观，部分博主为博取流量或是出于商业合作，放出片面的测试数据向消费者传递误导信息，个别内容还涉嫌商业诋毁。今年6月发布的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明确提出，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比较，不得断章取义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内容信息，不得通过贬损其他产品抬高测评样本声誉。规范为治理虚假测评、恶意拉踩画出红线，也为消费者辨别测评内容真伪提供参考。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秉文、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所长杜国臣、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林共同探讨购物参考网络测评如何分辨客观点评与片面话术。
3: 天天315周末专栏消费帮帮团，我们的节目继续。说到现在这短视频网络测评这个行业啊，有一种拉踩竞品博流量的乱象啊，尤其是在数码呀、家电这类新品比较容易成为这个攻击对象啊。杜所长，你怎么看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4: 其实这类的产品啊都有几个特点。第一呢，这类产品呢往往是呢线上消费的比较大的品类，像数码产品，大家知道这个线上消费的这个比重就比较高，所以呢在这个线上的声量呢就很重要，这些测评啊，这个比较啊，这个它就占了很大的这个比重。第二一个问题，刚才锦林其实在这个访谈当中也可以看到这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参数比较多，这类产品往往很复杂啊，你比如说耳机啊、相机啊等等的手机啊，这些这个产品，那消费者对自己这个未知的领域呢，往往希望听到这个相关的这种参考意见啊，这种比较结果，所以呢，对消费者的影响比较大。那第三一个特点呢，数码产品一个特点呢是单价比较高，往往比其他品类的这个产品啊要比较高，所以对于这种单价比较高的产品呢，消费者会反复的考虑。所以呢他会不断的看这个相关的这个测评的结果呀，大家怎么说呀，这个所以呢他的这个购买周期呢相对比较长所以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会看这些这个测评的这种影响哈，这种这个结果，所以呢这几个原因呢就导致呢像这个数码类的产品啊，这些呢往往就成为这个测评的，特别是像第三方测评呢，大家就比较愿意选择的这种这个品类，它的这个流量也比较高，因为大家愿意去看，
3: 对
4: 吧？那翻过来呢，对大家的影响又比较大。
3: 其实说到底就是一个流量的一个竞争很激烈哈，所以大家要靠这种来博眼球。但是这样长期下来，对电商行业生态会造成怎样负面的影响呢？杜所长，你怎么看？
4: 我想这个影响啊还是比较直观的，对行业这个影响呢，这几年来说啊，可以讲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那我想很直观的几个感受吧，那比如说它造成一个很直观的结果，就是劣币驱逐良币，那很多很好的产品那本来性价比不错，但是呢就是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过啊，在采访中这种拉踩的这个现象，对吧，这个呢就导致很多的这个好的这个产品往往由于测评但是呢并没有得到这个消费者的选择，所以这个价格就上不去，对吧，这个呢所以在很多的这个产品呢，这个大家踏踏实实做产品的这个商家就比较吃亏。它造成的第二一个问题呢，就是导致呢这个流量成本的这个上升，就是 大家要花很多的钱去维护和博主之间的这个关系，
3: 嗯
4: 啊、那增加了这个推广费，
5: 最后是不是还会落到消费者身上？
4: 对，最后这个费用呢还会落到消费者身上，对吧？那在产品里边，或者呢就挤占了本来是在这个研发上的费用，本来是在这个材料的这个上的费用，那这些费用呢都要摊到这个我们说推广的费用上。这个，所以呢，这个也造成了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在行业当中，我这个以往看到例子，有时候呢，现在这个有时候这个推广费会比以前要增长一倍，那很多的这个钱呢，都是在这个第三方博主啊，这种评测博主啊，这个推广费用在上升，这对商家来说也是一个负担，对消费者而言呢，最后羊毛出在羊身上，消费者呢也是一个负担，对吧？花同样的钱没有买到这个同样货真价实的这个产品，或者和它的这个价格相符的这个产品，对吧？这个呢，所以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扭曲了市场的这个信号，对吧？那就是说，本来呢，这个大家在买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通过看这种假设你公正的测评啊，第三方的这种信息呢，消费者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指引，就是消费的这种指南。但是呢，但是你通过这种测评呢，很多的都是商业评价，对吧？就是拿到了推广费，那就是占这个我们主推的产品，那这些的声量呢占据了多数，因为这些声量都是有这个推广费用的啊、都是有利益纠葛的啊、所以呢这一部分产品反倒声量呢比这个一般的产品要高，所以呢这个也误导了消费者的这种选择，这长期来看呢对整个行业发展呢实际上是有损害的。
3: 对，所以我们消费者啊特别担心，就是看到的究竟是客观的评价还是商品广告哈、啊、
4: 对，
3: 当然这个博主的测评内容我觉得一定不是想要说什么说什么，不能胡说哈。从法律这个角度来说，这测评内容有没有一些边界？胡刚律师啊，客观点评产品的优点或缺点和恶意诋毁、商业诋毁，它在法律上这个有没有认定的一个标准啊？
6: 那么我们说测评实际上最主要的是要保持一个客观、全面、真实，而且是准确。那么这里面实际上我们要了解一个很重要的点，如果是测评，那么有标准走标准，没有标准那么可能有些规范规程，那么一定要走规范规程。我们现在很多就是比如说刚才杜所提到的，比如说电子消费类电子产品，它实际上都我们国家有非常多的强制性的检验检测标准的，你是要专门的人员、专门的设备、专门的机构，都有一大堆的认证认可的标准才能做的。而我们现在呢有时候喜欢搞所谓的实测，那么它现场搭建了一个看似接近实际用途或者场景的一个环境，但实际上没有任何标准可言。那我们为什么要搞所谓的标准化？一定要把可能的外部环境给它边界给牢牢约束住，也就是说我在这个标准情况下测出来的结果都是可靠的，是能够回溯的，而我随便搭建一个极其丑、极其粗陋的简单的一个环境，那么在这个背景下所有的不准确或者是可操作或者是玩弄数据，这种空间就来了。所以有时候我们消费者一定要警惕所谓的实测两个字，就类似于举个例子，我们说是开汽车，我们实测它从北京跑到深圳怎么样，但是你车里坐了几个人，你车速是顶了130跑的还是顶了80跑的啊，等等等等，你整个的环境变量极大，比如外界的温度都能差别很大，所以标准的测试一定是在一个相对固定的温度、一个固定的场地、封闭场地才能测，不然是没法可比较的。所以要警惕所谓的实测。同时我们看到这些不公正不公平的被商业所污染的所谓商单的这种测评，那么它可能会直接影响到消费者九大权利中的最基础的比如说知情权和选择权。那么如果这个特定的商品测评的商品如果要涉及到消费者的安全的一类商品，比如说最典型的汽车，那么可能对消费者最重要的权利安全权是造成了直接的威胁。所以对于网络测评或整个的测评行业如何进行规范，实际上那么是非常紧迫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的中央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要推出网络测评活动的规范， 这么一个规范性文件来全面的梳理，尤其是把它打掉里面可能存在的这种反不正当，就是不正当竞争行为、虚假宣传行为、这种身份混淆或者是利益冲突的这些情况，要把它打掉，还整个测评一个更加公正的、更加纯粹的、更加科学的、更加客观的一个环境和结果。
3: 刚胡安律师提到的网络测评活动规范哈，这个我们一会儿要重点去解读一下，其实对大家来说很有必要了解啊，对消费者来说很有用处啊。但从我们日常接触到的案例来说哈，胡刚律师还得请教您，就是我们遇到过消费者这样，我买的这个商品呢是通过这个所谓的测评博主的推荐，然后他有这个相应的链接我来购买的，购买之后呢我发现并不像他说的那么好，甚至有虚假宣传这个可能，然后当他去想要去退货呀或者退款的时候呢，哎，这个博主告诉他你直接去找商家，我这儿概不负责。那这种情况下您觉得从法律上哈，这个商家和这个所谓测评博主他们之间的这个责任应该如何来分担呢？
6: 这里面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现有的法律规定也好，还是我们的执法和司法实践也好，如果一个测评或者其他的一个网络的内容它里面后面直接挂了有关的购物链接，然后消费者是看了这么前面的内容，然后通过这个去购买的，那么前面的内容甭管你是什么，是自称是测评也好别的也好，那么前面的内容本质上是符合广告法意义上的广告，商业广告的内容。因为商业广告广告法规定的非常宽松，就是直接或者间接的通过某种媒介，请注意是某种媒介，然后来宣传你的所要推销的商品或者服务，这叫做商业广告。那么你自称是测评或者别的什么内容并不重要，我因为受到你的影响然后我去购物，然后出现这么个结果，那么依据广告法的规定，那么它我可以向生产者、向销售者、还有广告发布者、广告经营者来主张权利。而且如果这个生产者就是比如说他那个销售者我找不着了，那么这个时候的广告发布者，就比如说网络平台，他也有可能要承担就叫做先行赔付责任。广告经营者也是一样，那么在某些情况下是要承担连带责任的，尤其是如果特定的商品涉及到我们的人身安全这种非常重大的利益的话，那么相关的责任方都是要承担连带责任的。
3: 好，我们继续来聊这个网购参考网络测评的事情啊。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个网络测评活动规范哈，这个是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六月份联合印发的。那这个规范里面就要求啊，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的，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食品检验检测应当具备相关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评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比较，仅凭主观感受评价产品，应当作出说明等等。那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呢，网络测评活动要对照规范的要求，自觉规范自身行为，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和第三方合法权益，维护清朗网络空间。那下一步呢，网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将会加强对网络测评活动的监管，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锦麟，就你的采访啊，这个网络测评活动规范出台之后，对网络测评的规范带来哪些效果？现在平台上的这些不规范的内容还存在吗？还有没有啊？
5: 在出台之后呢，我也去这个各大这个短视频平台去测试了一下。我点击发布的时候，它会多出来一项，就是被要求要必选一个标签儿。这个发布短视频的时候要必须从六类必选标签当中选一项，否则是发布不了的。那其中呢，这六类里面跟测评最相关、直接相关的就是含有营销信息和内容为个人观点这两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附加购物链接是必须要标广告两个字了。规范的第七条写的也很明确，测评内容里如果说挂了购买链接推销商品的，广告发布者应当显著标明广告。 但是顽疾呢也依然存在，我也去刷了一下短视频平台上那个直播间，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洗地机的那个直播间，我就发现他的那个直播间里面没有标注广告，但是他标注东西了，要不他发不出来啊。他标注的是什么呢？是危险行为请勿模仿。我就觉得这个行为我们也模仿不了，他其实是能发得出来，但是发布的并不是跟广告相关，或者说跟测评内容直接相关的一些标签，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些这个顽疾。那么第二点就是隐形的商单还是很难识别，很多博主现在也有一些博主他是陷入到这个舆论当中了，就因为消费者会认为他接了商单，但是他就是不承认，消费者很难判断他到底有没有收钱他去做的这个测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还是很难判断的。
3: 有人说这新规可能会给网络测评准入定下比较高的门槛啊，会打压个人测评活动的积极性，就大家看到这种生动有趣的这种测评的东西可能会少。也有人认为呢，新规是有利于引导网络测评机构加强自律，改进自身经营模式的。文慧，你怎么看各方的观点啊？
7: 我会比较赞同第二种看法，因为这次的新规啊，它不是打压普通网友的这种分享，更不是给个人测评设置一个很高的准入门槛，核心的目的是要划清一条清晰的红线，来区分一下普通消费者的这种个人分享和商业化的测评经营行为的。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你花钱买了一件产品，然后你觉得很好，或者踩了什么样的坑，你做一个个人的分享，是不在这个新规它约束的范围内的。新规约束的就是说，如果你把测评当成了一门流量的生意，借助这种方式来去谋得一定的盈利的，那这是要受到新规的这个约束的。那我觉得这个新规的对这群人的约束也是个好事儿。为什么说是好事儿呢？就如果你真心是想做测评，以它为谋生，那你赚的就是长钱，那么你就要认认真真的做这。

0: 各平来去做我们的消费的一些选择的参考，而且呢，在公就是在一个明显的位置去标注出来你们之间的这种合作。有一些商家其实也会提示，就是说我们的测评博主说，你就大胆的说啊，你说有什么问题，然后我去改，然后呢，我的产品会越来越好。消费者呢，其实已经很成熟了，他对于这样很有诚意的商家，其实会给予更多的认可度。
1: 嗯，
0: 那反倒会觉得，哎，我是不是选他的，未来其实是。售后更有保障呢，我觉得到最后，哎，你看测评的人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商家在不断的完善自己的产品，消费者也看到了更有诚意的商家，那就是三方的一种啊共赢。所以我觉得引导整个测评行业回归一个理性，这个新规它的出台是非常有利的。
1: 对，毕竟测评比的是一个公信力嘛啊。
0: 对。
1: 不过还是有一些难治理的情况哈。这个杜所长，您觉得网络测评乱象比较难以治理的原因还有哪些呢？
2: 我觉得刚才大家分享的啊，我觉得很准确，就是从消费者的这个感受来啊，特别是刚才简连讲到，那比如说呢，这种利益的披露，按照我们的这个新规呢，是要求大家把这种利益关系讲清楚的，对吧？你是不是有商推的，对吧？那你要跟大家讲明白，对吧？还是说你个人分享的，像文辉老师刚才讲的，对吧？那就是我个人分享的，这个是要区别开的。但是呢，在实践当中呢，这种利益链条啊很隐蔽，对吧？你越来越很难去分清楚，对吧？那这个手段呢，刚才锦麟也有跟大家分享。那比如说叫显著位置，那多么显著算显著，对吧？这个占画面的多少，对吧？那有一些呢，可能把这种这个声明呢是放在这个评论区的置顶位置，但大家很少去看评论区，那在主页面你看不到，对吧？那你像我们其他的一些这个产品呢，这个讲得很清楚。你比如说我们传统媒体，对吧？那这个电视购物的时候就是电视购物，
1: 对，
2: 对吧？在购物时段呢，就是购物时段；新闻时段呢，就是新闻时段，对吧？这个谈话时段就是谈话时段，消费者非常明确。那在测评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到底是在做商推，还是在做测评，还是在做分享？这个呢，就很难以区别。所以呢，这种利益链条呢，就是说这种商业利益啊，虽然我们的规范当中提出来了，但是在实践执法当中呢，实际上这个给大家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对消费者呢也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所以呢，这个呢，也会是一个难点啊，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这个问题呢，还有就是说我们讲的这个和这个流量有关系啊，就是这个算法的这个推流，对吧？那你对这个商推的这些流量。那带有商推的，但是锦麟刚才分享了，他会这个制造很多话题啊，可能他的流量就上升了，反倒呢就助长了这种商推的这种热度，对吧？那么对平台来说，其实也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你要加强这种监管，对吧？那你分享类的和你这个商推类的，在这个流量分配啊，在这个激励机制上呢，都要有所这个调整。那么再一个呢，这一点呢，就胡律师刚才也提到，就是这种资质很重要，对吧？那你在推广一些事关这个安全啊、健康啊，你比如说我们的很多保健品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婴童用品啊，都是事关这个健康的，这些你应该有专业的这种资质。但是呢，这种呢资质呢，你在平台上，在这个视频当中，往往呢消费者难以辨识。所以这些呢，实际上也都增加了我们的这个执法和监管的难度。我想呢，今后呢，要采取多种的手段啊。我们想这个，让这个规定呢，不仅能够出台，关键是呢，能够落得下。
1: 说到这儿哈，行业治理这个乱象哈，这个监管部门在落地相关的法律法规的时候，刚没提到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现在我们有规范了哈，还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胡刚律师。
3: 那么确实吧，依照我国立法法的规定这次国家网信办和市场监管总局出台的网络测评活动规范，应该叫做部委联合制定的规范性文件，那么在我国的执法和司法中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法律的地位。那么特别比如说司法领域，虽然说它不能直接作为这种办案的依据，但是它是作为重要的参考的内容或者参照的内容。那么从我们的实际的就是说执法的途径上来看，那么这种规范性文件包括我们的这种指导行为，因为这个规范性文件实际上更多的强调的是规范， 我们有关部委还会推出有关的指导

0: 意见，那么很多是促进类的，这些都是有。那么不论是促进类的还是规范类的，这些规范性文件本身是具有相当的强制力的，那么在执法和司法实践中都是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也会为未来有关的更加具有法律位阶更高的相关的这种立法活动，比如制定部门规章行政法规乃至法律，起到一个很好的铺垫作用。那么在目前来说，我们更多的是期待在整个链条里面成为作为链主枢纽和核心地位的相关平台经营者，无论是短视频平台还是其他的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确实履行自身的责任，起到一个率先垂范的作用，落实其法定应尽的责任。因为我们要默认你都是应知或者是明知的，那么存在这种违法违规扰乱市场秩序侵害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事件，相关的平台经营者应当拿出更多的举措，更实的一些方式方法，来使我们的有关的法规政策能够落地。
1: 好，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今天和大家共同探讨的是购物参考网络测评如何分辨客观点评与片面话术。最后还有点时间我还是想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看大家的经验是什么。 I'm Tony L 他说，不瞒大家说，我平时购物的时候呢很少看测评视频，但是随着产品的不断升级，技术迭代，现在也开始重视这个方面了。可能平时买东西的时候还是会看重品牌形象和故事，还有大家一贯的口碑。还有苏成他说，这是苏成他说，我购物很在意差评，好评呢倒是不怎么去看差评数量太多了就不会选择了。好，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文慧和锦林每人给你就是每人30秒说一下这个自己的锦囊妙计这个如何来分辨客观点评和片面话术。文慧你先来
2: 我觉得测评可以看，但是不要把博主的使用体验直接套在自己的身上，因为每个人的使用场景需求它是不一样的，多一份审慎，少一份冲动，不要被这个视频营销的这种消费氛围给推着下单。
1: 好，锦林，
3: 就是大家在看完测评视频之后要做一个交叉验证，就同一个产品呢多少几个立场不同、平台不同的这个测评做一个对比，我们再结合这个官方的参数包括品牌的一些售后政策，用自己的预算和需求来做一个最终的判断。
1: 好，天天315消费帮帮团就到这里了，感谢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所长杜国臣、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文慧、锦林跟大家分享他们的观点。提醒各位消费者，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和维权难题，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相关的线索，也可以把相关情况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跟您取得联系。我是秉文，代表编辑唐明，监制陈爱海，感谢您的收听收看。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天天315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北京时间13点整。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3: 会的启迪之旅，
4: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3: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4: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3: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大家好，我是王冠。大家好，我是杨月。大家好，我是李兰。
1: 大家好，我是微亮。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同学，我们马上要和您共同走进今天的全球通史，我们要和您一起来学习罗马皇帝奥勒留五贤帝之五，最后一位五贤帝了，为何废除养子继承制。
2: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 打开央视频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间。

0: 全球通史的上册172页，我们和您共同学习的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七版中文校对版啊，大家可以看一看李英组长面前的视窗这本书的实物啊。这个视频号这个朋友左右滑动就行了。我们讲了172页，我们讲半年了啊。然后呢，为大家都是在讲隐藏情节，隐藏情节。我们讲到了五贤帝之五马可·奥勒留，公元161年到180年在位，基本是我们东汉的中后期啊，就是桓灵二帝，就是这个刘备、诸葛亮痛心疾首的这个桓灵二帝，大概是这个时间窗口啊。亲小人，远贤臣啊，汉帝国、东汉帝国倾颓了，大概是这样。那么，我们上周和大家共同学习的是罗马皇帝奥勒留啊如何治理天花，今天要学习呢，罗马皇帝奥勒留为何废除养子继承制，立了自己的亲儿子。也是罗马历史上也数得着的昏君之一啊，康茂德，咱们一会儿来讲一讲。咱们先说一说，奥勒留有几个孩子？
1: 奥勒留其实是在24岁的时候成家，他的婚后育有13个孩子，但是呢，最后活下来的却只有5个。那他生孩子的时间是从147年一直到161年。那在这时间之中呢，多次有过双胞胎的降生，然后也有过单子的这个降生，但是呢，孩子们很少有能够存活下来的，最后活下来的只有5个，而且呢，活到成年的这个5个人里面呢，有4个是女儿，所以只留下了一个独子，就是康茂德。
0: 完了，完了，这个4个伏地魔，是吧？对对
1: 对。所以就是大家想一想啊，当他最后一个一共你想活到成年的5个人里面，当你这个还只有1个儿子的时候，就能想到他对他这个儿子得多么的宠爱，也是特别的溺爱。但是我们想想，为什么这么多年下来，这个很多孩子在当时出生就可能就活不过去，就撑过几年也没有跨过这个童年的这个时光呢？因为主要当年有一个很大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安东尼的瘟疫，它是一个非常致命的，
0: 咱们上周讲的
1: 天花，对，一个天花的这一个问题。那除此之外还有这个医疗与卫生环境的问题，因为咱当时啊，医学对于传染病包括儿科还有这个孩子出生之后你的养育的条件都是没有，很多地方是没有科学依据的。然后孩子如果一旦染上像肺炎啊，包括我们之前说的天花之后，你只能靠这个自身免疫力去硬扛。皇宫的卫生条件你看着挺优越的，但其实有很多的问题，饮用水啊、食物啊等等都很容易被污染，而且宫廷人员很密集，所以这个病毒也是非常容易传播的。还有就是当时皇后带着孩子经常去到各地军营啊等等的环境都没有皇宫安稳，所以也给这些孩子们增加了染病的风险。当然还有一点原因，就是我们看皇后里面，皇后在这20余年里面生育了13次，所以这个频繁怀孕生产对于母亲和胎儿都是一个巨大的这个消耗。
0: 哦，都是一个妻子生的呀，
1: 一个妻子生的，所以
0: 这
1: 个，哎，这
0: 真是还这个挺跟我们这理解的中国宫廷还不太一样。
1: 嗯，所以在当时呢，这个婴儿的护理水平又有限，这个母亲啊，包括先天体弱的孩子，这个整体的环境导致了这些孩子们的存活率就低了，所以就增加了体弱早夭的这样的一个概率啊。那当然了，我们看到这个只剩下来这一个儿子康茂德，但是这个康茂德从小这个父亲对他寄予厚望啊，
0: 对，
1: 希望说他从小你就跟我一样，对吧，未来有大的志向，然后以后还可以当皇帝。但没想到的是康茂德没有遗传他爹的一点的美德，就有点像他叔叔，他那个叔叔那个维鲁斯就有点不太靠谱。但是呢，其实这个康茂德，我们看根据史料，他在青少年的时候其实还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性格也会比较安稳的，包括可能还有一些懦弱的性格的存在。为什么？因为在当时他的那样的一个环境中，他是唯一存活的男性的子嗣，所以他从出生之后，他的父亲他的母亲都给予了他最好的富贵，最好的这个荣光和爱。那他的性格呢，当时其实不是那么叛逆的，觉得哎也挺好。所以19岁的时候，当时啊，他也被他爸爸，在一片欢呼中啊， 登上了这个罗马大帝之位。可是在他的人生中最大的一个转折点是什么？当他继位了之后，赶上了一次是由于他姐姐操控的一次刺杀的事件，就让这个康茂德的性格就变了。他小时候一直以为，哇，全家人都是爱我的，怎么可能有人会伤害我，
2: 也是个妈宝是吧？
1: 所以呢，当时呢，他被他姐姐安排的刺杀事件之后，
2: 就是刺杀他是吧？
1: 刺杀他，对。当时康茂德的心灵就是完全就变了，就是情操啊、性格、道德全都没有了。他认为我未来就是要按我想要的生活来活，所以后来我们看这个康茂德就开始了，我也不上班了，就我也不工作了，没有什么治理国策的这些工作全都不要了。然后身边又来了一帮志趣相同的所谓的狐朋狗友。然后所以就导致了这康茂德慢慢的就变成了一个享乐的花花公子。
0: 哎，这个刚才杨月介绍了哈，这个我们也理解为什么五贤弟之五奥勒留对于唯一长大成年的儿子康茂德这么的溺爱，准确的说是溺爱。因为他13个孩子就活下来了五个。我们弹幕上有网友说这个因为他们没有中医。这当然是一句玩笑话啊。对，那么另外一方面啊，就是说我们其实历史上婴儿的夭折率一直是非常高的。我就讲一点我们家的事儿。你看我奶奶是上个世纪的30年出生的。她跟我说呀，在她小时候，我奶奶小时候带了我很长时间嘛，她跟我说，她说她小时候她的家长以及当时的那一代家长普遍认为什么呀，孩子生五个活三个就不错。就是民国年间呀，对，默认的是生五个活三个。就我们今天很少极少极少听说有婴儿夭折的这个这种事情了哈。在当时那会儿还是在北京呢，当时叫北平啊，就是这在当时是大城市了。就对我奶奶家条件还不错啊，你想她那个后来能够女孩都让她读书嘛，条件还不错。所以呢，哎，这就是当时的这个情况。有中医，比方说像康熙皇帝，对吧，像那个九子夺嫡，大家都比较熟悉这段历史哈。我凭印象说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多指正哈。九子夺嫡不是康熙在世全部的儿子，康熙是中国历史上最能生的皇帝之一，当然他不是一个嫔妃生的了。他先后那个成年的有24个儿子，他生了多少个儿子呢？大概是36个。所以你看皇家，对吧，当时没有谁家条件比康熙条件更好了吧。皇家男婴的成活率成年率只有60%左右啊，那公主的夭折率就更高了。所以呢，我和大家这个报告一下，就是在就是我们今天很多就跟咱们刚说完的中国式安全感似的，对吧，你今天很多习以为常的事在历史上不是这样的。那我们回过头来，哎，接着来说一说，我们接着来和大家说一说，那就面对着一根独苗啊。虽然当时没有独生子女政策，但是这个康茂德愣把自己这成长为了一颗独苗。哎，这个皇帝奥勒留是怎么培养他的？
3: 我们说啊，这个在历史上哈，康茂德其实是被称为与尼禄恶名不相上下的罗马第二大暴君。但奥勒留呢，其实当时对这个唯一的独子却是寄予了厚望。那他从小呢就把这个康茂德带在身边啊，大力的栽培。不知道是不是在很小的时候啊，奥勒留就已经埋下了这个试图将这个康茂德培养成下一位皇帝的这样一个想法了。那我们看到康茂德在这个奥勒留的培养下，人生是一路开挂。那他在5岁的时候呢，就被更名为凯撒。在13岁的时候，他成为了青年的骑士团长。14岁就被封为将军了。15岁呢，他又开始担任了执政官。到18、19岁成年的时候呢，康茂德就开始与奥勒留一起共治罗马，成为了帝国的一个共治皇帝。那据说呢，为了培养这个康茂德，奥勒留当时曾经是遍寻名师来给他上课。我们知道 奥勒留自己是一个哲学家，所以他对哲学教育非常重视啊。他就专门为康茂德聘请了当时非常著名的这个哲学家啊和学者来担任这个私教，来培养这个康茂德的这个人文与哲学方面的素养。那与此同时呢，奥勒留还亲自监督康茂德的学业，康茂德呢必须定期的向父亲汇报学习进展。奥勒留呢也对孩子的这个成绩啊和长进一直是表示非常的满意。那这是在学业上，那我们再看在军事上呢，奥勒留也是不忍心丢下孩子放手不管。他很小的时候啊，就带着小康茂德去参加了这个针对日耳曼的战争，这样呢来增加儿子在军中的一个威望。而且呢他还在军中啊，当时为儿子提前选好了一批部队里值得依靠的将领，以便呢应对发生的这种突发的情况。也就是一旦奥勒留有一些不测的话，那也有人可以罩着这个康茂德啊。可以说康茂德呢就在父亲的这个呵护和加持下一路走高，在某种程度上呢，我们就可以用那句话来形容，就是一切都是命，半点不由人。但是我们要说到一点，虽然奥勒留啊在制度安排啊、教育投入啊、包括这个政治历练上已经尽到了父亲和皇帝的一切责任，但是非常可惜的是，这个康茂德并没有遗传奥勒留的美德。那我们翻看史册的话，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说，奥勒留没有选择一个有能力的人作为继承人，康茂德完全没有他的父亲哲学家的修养和气质，却和尼禄惊人的相似。另外呢，也有一些评论可能是相对比较中肯，他们表示说，康茂德啊，他或许可以做一个能力非常优秀的罗马公民，但是呢，做一个帝国元首，他确实缺乏这方面的素质和能力。所以我们回顾这个奥勒留培养康茂德的这一路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虽然呢奥勒留非常重视康茂德的能力培养，但是呢可能对他的这种内在的道德修养和独立判断力的塑造是欠缺的，也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说的素质教育的欠缺。那所以在继位之后呢，康茂德逐渐显现出了一系列的弱点，包括这个性格懒散啊、缺乏主见啊、识人不清啊等等这一系列问题。所以呢，这一点也说明奥勒留当初的这一番苦心的培养啊，并没有弥补康茂德在意志和这个政治智慧上一些先天性的不足。
0: 好的，来，我们为刚刚加入全球通史不久的朋友啊，这个对古罗马五贤帝时期还不太熟悉的朋友，我们再来温故知新，我们来说一说五贤帝，包括奥勒留自己继位，就是因为养子继承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为什么之前的四位贤帝，贤良的贤呀，全都没有用自己的亲生儿子来继位，对吧？这个养子继承制是什么样的？
4: 哎，养子继承制呢，实际上，应该说呢，是这个罗马之所以能够成就五贤帝，或者说罗马他的国家历史上能够有一个平稳发展阶段的一个基础性的制度哈。那么，从现在来看呢，历史的看呢，它当然是对于罗马来说有很多好处。当然了，它也是在一系列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的乱局之后。

形成的一种模式。那么这种模式呢，它有它的稳定性，它有的它的优点，当然它也有它的脆弱性了。应该说呢，它是一种历史偶然，然后呢，慢慢的发展成为了一种阶段性的必然性。但是呢，正是由于它有些先天的脆弱性在里面，它面临的是人性的考验，所以呢，它维持的时间呢，并不是很长。因为从这个五贤帝他本身的视角来看呢，涅尔瓦当时他这个启动了这个养子继承制呢，实际上本身它是有许多的外在条件的。第一个外在条件实际上是罗马之前的大乱啊，这个之前呢，这个我们都跟大家就介绍过、分享过哈，就是罗马尤其是到了尼禄这个阶段的登峰造极。那么究其原因呢，就是因为是这个，他是用这样一种更亲近的人，而不是用这样一种更贤能的人。所以说呢，无论是在社会层面上，还是罗马的政治结构上，都实际上，对这样一种这个，靠着亲属亲缘关系或者是血缘关系呢来执政，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抵触哈，所以说呢，这个政治结构上呢就会回摆，就是会怀念啊，比如说像凯撒呀、像屋大维啊，他们这样一种有贤能的人啊，对国家的治理。当然那个时候实际上已经开始了，他是那个通过亲属关系来治理嘛。那么，所以说呢，它实际上构成了就是这样一种养子继承制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有这样的一种基础在，那么你的作为执政官，你作为罗马帝国的皇帝，那你就需要考虑许多事情了。如果再继续延续下去，那么很显然会对他这个执政的地位啊产生这个影响。那么涅尔瓦呢，他在位的时间其实很短，另外一个方面，他实际上已经年纪很大了，他没有那么强的实力应该说，或者说这样一种军事基础啊、政治基础啊，使得他能够任意的去挑选继任人选。那么也包括了，就是说他本身和前一任的皇帝没有血缘关系啊，所以说呢，他让自己的孩子去继位呢，他本身也不具备这样一种正统性啊。那你要说找这个按亲缘来说呢，那你是不是应该交还给这个原来的皇族啊，这个尼禄的后代还是谁的后代？你总是要找一个这个正根儿上的吧，那么，那所以说呢，他选这样一种方式呢，就是靠这种，亲缘关系或者血缘关系来继承的，对他来说的合法性也不存在。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当然去选一个能够维系他的这样一种政治统治或和国家稳定的人，来这个继承是一个现实选择。那这也就开启了他的养子继承制哈，那他收养了这个图拉真，然后呢，这个因为图拉真他本身是军事统帅，在这个军方具有这个比较强的这样一种统御能力，那么对于国家呢有重大的影响力，也是受到民众认可的。把这个图拉真呢收到这个他的自己涅尔瓦的这样一个统治结构当中呢，有利于维系这个罗马帝国的稳定，有利于维系这个军队的稳定啊，包括国家的稳定。那么实际上就形成了一种结构性的权力嘛。

中以3-0战胜了东道主美国女排。欢腾，人们从彼此眼角的泪花中看到了自己奋斗的身影，而这支队伍

时候

0: 诞生的地方，在先输两局的被动局面下，姑娘们连扳三局战胜了俄罗斯队，时隔20年之后再次夺得奥运金牌。三负，姑娘们步履踉跄，杀入八强。首场淘汰赛在先输一局之后，以3-2艰难战胜了东道主，卫冕冠军巴西队。半决赛的对手是小组赛战胜自己的荷兰队，没有畏惧，没有放弃。第三局甚至打到了29-27，最终在12年之后，他们再次挺进奥运决赛。
1: 太焦灼了，太焦灼了，我也没见过这么激烈的场面，一分一分的顶啊，咬着牙的顶，反正得杀出一点血。

0: 台姑娘又一次站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
1: 塞尔维亚边也把两次暂停都已经用完了，
2: 罗马罗伯特又是在第一个赛点，第一个金牌点，祝贺

的泪水与呐喊，你是否愿意品尝他们的执着与艰难？你是否从这举国的欢呼声中读懂了人们对未来的渴望？

0: 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月。
3: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4: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6: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7: 主持人，我站在秦国的立场，深入地分析了郑国灭亡之后所面对的情形，从而使得秦穆公下定了撤兵的决心，解除了郑国的威胁。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孙武从兵书的开始就强调提醒人们认真地研究战争，积极地进行备战，其实是非常必要的。战争始终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
4: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1: 我来问问 AI。
12: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10: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1: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10: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1: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3: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6: 燕之屋。
0: 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17: 大家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 和我们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光吧。
18: 那么随后呢，这个养子继承制呢是在接下来的这个继承当中呢，也被视为是一种有效的手段。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了哈，就是它有实际上不仅仅是说我就找一个养子，然后，这么简单。它实际上是这个古罗马帝国对这个国家领导人的培养的系统性的工程。
19: 对对对。
18: 比如说他要参加这个国家的领导，要参加国家的治理，要有曝光率啊，要有执政的才能，要有执政的业绩，那么是一步一步培养出来的这样一种继承人。同时呢，他在形式上来说，采用了选举这个贤能的方式呢，来继承。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是无论是从能力上来说呀，还是从这样一种这个亲属的构成上来说啊，都。那应该说一定程度上是无可指摘的，无论是你在军队的这个威望也好，在这个民众当中的威望也好，你都是一个合格的人选，是吧？那么这种合格的人选就容易得到大家的认同，即便到后来这个可能也没有军方的根基了，但是呢，由于他长期的参与到了治国当中，那么就使得他呢有办法或者有能力呢维系好军民关系的平衡，维系好这个政府和社会的这样一种平衡，那么使得呢这种方式越来越得到了认可。同时呢，就是这样一种继承制呢，实际上也是为了平衡各种权利，比如说元老院的这样一种，这个权利啊，包括这个，国家元首的这样一种权利啊，那么实际上是一种协调。那么当然，当中也有很大的冲突了，但是无论怎么去这个讲呢，像涅尔瓦、图拉真、哈德良啊这些人，包括后来的安东尼，有的是有军权的，有的没有军权，但是善于摆布这个军方和这个国家和政府和这个社会的关系，那么总之呢，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当然我们说这里边啊，为什么这套看起来这么完美的制度会被打破这个平衡呢？他一定程度上也不是说不愿意找自己的亲属来担任自己的继承者，只不过是条件不成熟罢了。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五贤弟当中，也并不是没有亲缘关系这条脉络在走，有的是跟这个皇后啊有这个亲属关系，要么是啊整个他就是一个贵族的利益集团啊，没有说无缘无故的找了个不认识的人啊，或者是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人来当继承，这也并不是这样。那当然了，这也包括就是孩子能有没有成不成器，是吧？是不是在已经形成的这套选贤制当中能不能够脱颖而出，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说呢，刚才说的是它是一种历史偶然形成的阶段性的必然，但是又因为它的脆弱性被打破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啊，能够使一定程度上它成为一定之规，但依然没有摆脱其中的血缘和亲缘，包括贵族网络的这个影响。它是一定程度上说，它是在跟古罗马时期的人性在对抗。那么当这个时机或者条件有利于选自己家孩子当皇帝的时候，可以发现奥勒留也是毫不犹豫的去选了自己家孩子。
19: 对，
18: 当然了，这实际上对于罗马帝国来说恐怕未必是好事，但是对于奥勒留本人来说，在情感上当然是更乐于去接受。
19: 我们网友说的很好，刘星宇说，这不就是尧舜禹吗？本来都是选贤传承嘛，对吧？然后大禹治水，哎，威望一高，得给我儿子了。这个就是，所以我们老说这个文明交流互鉴呀、啊，文明交流互鉴，大家可以打到公屏上啊。这是我们应该如何去学习啊，然后去了解其他的文明圈的脚步、历史脉络啊，以及有哪些值得我们思考和关注的这些历史深处的细节。继续和大家来学习今天的全球通史啊，罗马皇帝奥勒留为何废除养子继承制，传给了自己的唯一的活成年的儿子康茂德。哎，我们准备了一段那个就是好莱坞的大片，哎，就是大家看《决斗士》，
20: 嗯，
19: 这还是个获奖大片。 那决斗士的那个反派的罗马皇帝就是康茂德呀，我不知道大家了解不了解这段这个电影的这个背景哈。那么当然他在历史上被定格成了一个反派。那么大家来说一说，你要是奥勒留，你会怎么官宣呢？你要顶住巨大的压力啊，你自己就是被这个养子继承制选贤继承的，然后你怎么推自己的亲儿子呀？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啊！你还有元老院呢，还有那么多，还有罗马军团呢，还有军方的将领呢，还有罗马的市民呢，还有那么多键盘侠，对吧？你怎么那个，你怎么来官宣这个事儿啊？
20: 所以其实奥勒留他不是一次性官宣这个父传子的，而且他是分阶段，而且是用这个罗马传统的仪式还有法律的头衔是逐步锁定了他的继承，把这个从皇子到共治皇帝完成了他整个的世袭的这样一个合法化。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线，简单的来说，其实刚才李兰也讲了，康茂德五岁的时候就被授予了凯撒的这个头衔，那当时这个头衔就是罗马储君的一个标配了。那么在176年的时候，当时就给了他叫共治统帅的一个身份的这样的一个亮相，这个亮相就是向民众和元老院来展示未来有可能继承的这样的一个合法性。那么177年的时候，也就是他的儿子康茂德15岁的时候，当时就给予了他执政官这样的一个身份。那么最终确认的时候是在180年，也就是奥勒留临终的时候，他是传位给了他的儿子康茂德。那当时的情况是，奥勒留当时是在日耳曼前线的军营里面，他当时就是已经病危了，所以他当时就直接说，我未来要让我的亲生的儿子康茂德来继承这个皇位。
19: 怎么说，
20: 当然
19: 在罗马万神殿的正大光明点后头有一个宝匣啊，拿出来上面写着名字，对，
20: 康茂德是未来的继承人。当然他其实他要求了继承之后呢，他当时说了一句话，他说去东升的太阳那里吧，我的太阳已经落山了。
19: 和谁说的？
20: 跟他的守卫说的，我的太阳落山就证明我已经马上要不在了。东升的太阳，据后来的史料记载，他指的就是康茂德，指的就是他的儿子。那当他宣布了这样的一个继承之后，元老院的态度其实是分两层的，第一个是公开的层面，形式上全票通过，就是并没有完全的反对，因为首先奥勒留的威望是比较高的，也没有人敢公开的去挑战，而且康茂德又是他唯一的这个有
19: 儿子
20: 有合法继承人的、
19: 而且他可能也在这个过程中也没培养其他人，是吧？
20: 对，然后而且奥勒留当时想的是稳定继承，避免内战的这样的一个理由，那元老院也没有办法反驳。但是私下，你看表面我们都同意啊，私下大家探讨的是什么？强烈的不满，为什么？认为奥勒留打破了以往的贤君的这样的一个传统，
19: 对呀、
20: 而且他们认为说是哲人皇帝道德上的污点，尤其是元老院对于康茂德的这个后来的也不干正事，然后每天就在这花花公子一样的玩耍，然后也不适合治国，所以他们是非常反对的。当然除了元老院之外，我们还要看罗马的这个民众包括军队。那么军队上来讲，其实他们对于康茂德的继承当时是表示了赞同的，因为确实也没有另外的人选。民众呢初期是欢迎的，他们认为父传子是一种传统的回归，也认为是罗马秩序上的一个延续。但是后期当民众发现了这个康茂德特别不靠谱的时候，大家也开始都反对了，都认为说这样的皇帝是不应该在这统治这个国家的，是非常的不满的。所以我们看这个父传子的这样的一个世袭化，它是分阶段的，包括大家对于康茂德的态度，从开始的默认我认可，一直到后面反对，也是在变化的。
19: 对，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奥勒留临终前是怎么来交代后事的。
21: 好的，那我们先要讲到奥勒留是怎么去世的。那说到奥勒留的去世呢，我们还是要从罗马和日耳曼人的战争讲起。我们知道在公元167年的时候，当时呢这个马克曼尼人啊、夸德人啊这些日耳曼的部族，他们就是趁罗马帝国啊当时正盛行 东方的战事和那场著名的安东尼瘟疫的时候，他们突然就突破了多瑙河的防线，开始向罗马发起进攻。那第二年呢，当时47岁的奥勒留啊，就亲自出征，并且由此开启了一场长达10多年的北方战争。那之前我们也给大家讲过，最终呢，奥勒留是在公元180年的3月，因为安东尼瘟疫病逝在多瑙河边的军营里，终年呢是58岁。那他去世的祭典呢，就是我们今天熟知的奥地利维也纳的附近。那根据记载呢，奥勒留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是饱受这个病痛折磨啊，在去世的时候，他已经是很多天都滴水未进了，而且身体呢是在瘟疫的侵蚀下是快速的衰竭。那我们看到，虽然是身处战争前线，饱受病痛折磨啊，但是奥勒留他作为为哲学家的皇帝，他是以一种斯多葛派哲人特有的平静迎接了死亡。那对他而言呢，死亡就像是一种自然的回归。他自己呢就曾经在这个沉思录中说过，说死亡并不可怕，它是生命循环的一部分。那我们看到，在他去世之后啊，整个罗马帝国是陷入了巨大的悲痛。据历史记载呢，当时他的死讯在这个帝国传开的时候，罗马的士兵和民众纷纷走上街头，是痛哭流涕。民众们把他称为善良的父亲、高贵的皇帝、勇敢的将军和明智温和的统治者。几乎所有的罗马人啊，都把奥勒留的逝世视为了这个帝国的一个巨大的损失。那我们现在要说，在临终前他是怎么托孤的呢？他当时一方面是指定儿子康茂德继位，并且呢他还不忘嘱托康茂德说要继续战争。同时呢，他也把康茂德托付给了这个元老院和高级的将领，希望呢他们能够好好辅佐自己的儿子，成为一名非常称职的新的帝王。那我们看到，在奥勒留死于军营之后呢，军队当时他出于对奥勒留的一种忠诚啊，他们是迅速承认了康茂德的统治，并没有发生任何的动荡啊，比如说像政变或者这种权力的真空。那根据历史的记载呢，当时正在随军参与战争的康茂德呢，是在元老和军队的欢呼声中继承了王位。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看后世是怎么评价奥勒留的。那纵观历史呢，奥勒留是被广泛认为是西方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哲学家皇帝。那我们知道，虽然在历史上啊，并不缺乏受到哲学影响的君主，但是为什么说他是唯一的呢？是因为只有奥勒留是将系统的这个哲学实践和他的整个的执政统治非常默契的贯穿在了一起。而且呢，他是在罗马帝国这种巨大的战乱和他非常繁忙的政务中啊，持续进行一种深刻的自我省察。那这种身份和思想性的统一呢，是在世界上非常罕见的。所以呢，西方历史将他称为唯一的这个帝王哲学家。那我们知道，之前其实我们也分享过他的那部名著啊，《沉思录》，也是在后世深刻的影响了世界各领域的名人，包括我们知道的英国的首相丘吉尔、美国的总统克林顿、苹果公司的创始人乔布斯等等，都曾经表示啊，《沉思录》这本书是他们应对逆境和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指南。那应该说，这是奥勒留留给后世的一个最重要的财富。那我们再说说奥勒留他给罗马帝国的留下的政绩。可以说作为罗马五贤帝时代的最后一位伟大的君主啊，他在位期间是面临瘟疫、外敌入侵和财政危机，但他本人呢始终是亲征战场、勤政爱民，他推行了仁政，善待元老院和平民，甚至呢他在他自己的一位爱将、他的一位将军谋反叛乱的时候呢，选择了宽恕而不是报复，展现出了一种非常罕见的这种宽容和克制。可以说呢，奥勒留是为整个罗马帝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是我们也要说到啊，任何人都有两面。其实刚才大家也已经提到了，有人就曾经说，奥勒留啊，一生最大的失误或者可以说是败笔，就是没有能够坚持自涅尔瓦以来的这个养子继承制，来选贤荐能，而是呢把这个皇位传给了自己亲生的儿子康茂德。那这个决定啊，也被后世认为是罗马帝国由盛转衰的一个转折点。
19: 各位网友来说一说，你要是当时的罗马军方元老院的贵族，或者说就是咱们就是罗马老百姓，对吧？帝国啊，不光是罗马城，就是从种种迹象来看，你会不会对于奥勒留把皇位传给亲儿子感到意外啊？说这不会意外的，这个就早就太子监国了嘛，对。

0: 世纪的这种罗马帝国的继承制度，就是来做铺垫呢？
1: 嗯嗯，这个确实，马可·奥勒留他面临的这个环境和之前的他几任这个罗马帝国皇帝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奥勒留也是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被选为继承人了。之所以当时还让安东尼去当皇帝，主要是因为他太小了，这个大家都觉得他没有这个治国能力。但即便如此，他也是被确立为最主要的继承人了。就是你无论这个安东尼干多少年，接下来就是奥勒留，他是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共识了。所以呢，这个在安东尼当政的时候呢，奥勒留他本身就是作为一个主要的治国的人物来培养的，所有的工作都要参与。所以虽然说这个马可奥勒留没有这个很年轻就当上皇帝，但是他对于整个罗马这个国家的影响力，他对于政府、对于军队的影响力，对于他自己的这个治国网络的构建，那是经历着十数年或者数十年的这样一种编织的哈。所以说他在其中的这样一种利益，他的这样一种影响力，是其他的罗马，就是他选贤制当中所有的这个罗马皇帝都不具备的。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他也会自认为，就是我都经营了几十年了，谁会反对啊？也确实是几乎没有反对，他的周围都是那些他周围的高官，包括养老院里边的人，实际上大家看这个经历就可以看出来，那几乎是和他一起啊，从小就一起锻炼到大的老兄弟啊，那就指望着你们了以后。所以说呢，在这个虽然说这个军方可能还会有些微词，但是在整个的国家治理的层面呢，在看无论是看着奥勒留的面子也好，还是奥勒留已经织好的这样一种关系网络也好，都不会有太多的反对的声音。所以说呢，他造成了一个能够选自己的孩子去接任的一个政治环境、社会环境，也是一个国家环境。那在这个当中呢，所以就变成了奥勒留是希望通过一个理想化的模式形成这样一种过渡。那么实际上他从现在的角度，或者是我们中国老百姓能够认知的角度，就是一个孩子你是要富养还是穷养呢？富养就是像奥勒留这样，那从小你就是凯撒是吧，那个这个各方面面你都参与进来，然后呢这个陪你一起这个治国理政的都是你的叔叔伯伯啊，然后这个你从小就参与到这个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然后即便是这个奥勒留觉得即便自己去世了，他有一个强大的顾问团队，有一个强大的保障团队是吧，有一个能够听从指挥的军队来帮助他孩子，帮助康茂德，所以即便你康茂德不成才，那也可以啊，有这么些人来治国理政的。但是对于为了历史的走向来说呢，奥勒留他明显是过于的理想化了。即便是这个他认为这个康茂德不成才也好，或者说成才也好，都没有问题，都有这么些人、这么些力量、这么多制度和网络给他保驾护航，但是康茂德自己不觉得自己不成才啊，他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呢，虽然给他搞了这么多好的构造，但是后来发现呢，至少在康茂德眼里，绝大多数都反对他的人，所以才会出现这个一上台就把这个奥勒留留给了他这些顾命大臣，该杀的杀，该抓的抓吧，那个你这些人都是挡我的路的。所以呢，这个原来由这个奥勒留编织出来的这样一个理想的治国体系，
0: 顾命八大臣是吧？对对对，
1: 对吧？全都这个变掉了。那么，但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呢，也确实符合这个奥勒留他作为一个哲学家皇帝的他这个性格，他就觉得这些东西都是理论上可构建的，是吧？我把你呵护的好好的，什么东西我都替你想好了，你就安稳的享乐几十年也好都没问题。但是恰恰是在个人的培养上他疏忽了，需要在实践当中去锻炼这一块。那么他给康茂德带来的所谓的实践的锻炼呢，实际上也都是温室当中的锻炼，那就像那个楚门的世界一样，给他造了一个大摄影棚，哎，你就在里边锻炼吧。

0: 那锻炼出来的是什么呢？那很显然不是真实的这个治理的能力，而是一种这个虚幻的戏剧化的治理能力，因为所有的人都宠着他们，呵护着他们，那对于真实的斗争的残酷性他就没有办法好的比较好的去把握。对于什么样的关系是这个正确的，应该如何有一个正确的相处之道，他也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才导致了就是说我们看起来像是因为是一个父传子，就导致了罗马帝国立刻就出现了这种衰落的重新开启。但实际上呢，就是从一定角度来说呢，是这个应该说是本质上还是奥勒留他的治理思维出现了偏差，也是由于他多年的这个没有当皇帝但是接近于皇帝的地位，使他的认知出现了偏差，觉得就应当如此，我从小培养自己的孩子也可以复制我的成功，那么就使得说这个出现了这样的一个，
1: 所以啊，
0: 灾难性的，
1: 所以大家来说一说，我们中国人老话叫什么，叫知子莫若父，对不对？奥勒留啊，这个罗马的一代雄主之一啊，这个那么忙治理帝国，还写书沉思录，天天思考本质，看清楚自己，大家看大屏幕，看清楚自己儿子康茂德的本质了吗？扶不上墙啊，事实证明扶不上墙啊。所以呢，这个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各位为人父母的朋友来说一说，你觉得你了解自己的孩子吗？你真的了解自己的孩子吗？就是很难的，就是这真的是很难的。最后来总结，小小的总结一下，这个奥勒留为什么能够名列五贤帝之五，以及你回过头来看，就是都是失去才知道珍惜啊。你在那个五贤帝期间，你不觉得啊？你觉得罗马兵强马壮，这个帝国的之强盛，反正这不就一直这样吗？这小一百年都这样了。哎呦，你换上个作的上来，那你就才明白那盛世有多么的可贵，对吧？所以我一直跟各位网友报告说要珍惜啊。就是魏亮教授，你简单的开个头，就是奥勒留能够位列五贤帝，不是因为出了本哲学专题吧？对吧？这出了一套那个哲学专著吧？对，他最大的功绩是。
0: 我觉得最大的功绩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他本身的贤能是可以的，就是当时这个他前任的这个皇帝啊，包括前任都没有看错，他本身是在治国理政，包括他的这样一种思维能力是具备当一个贤良的皇帝的，包括他上任之后，刚才林朗老师包括杨月都讲的啊，他还是有许多他是事必躬亲的啊，还是愿意处理一些事务的，那么所以说呢，本身的能力没有问题。同时呢，他也是一个勤政的皇帝，是一个节俭的皇帝，是吧？他也能够摆布好方方面面的关系，处理的啊，能够使这个国家比较在他执政期间内实现稳定。那么这个实际上呢，他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包括他的这种道德品质啊，包括他这样一种克己的这样一种这个应该说是思维啊，实际上都为这个罗马呢，他能够稳定呢带来了一些支撑。
1: 嗯，
0: 只不过是说他在选继承人方面，他过于的自信和理想化，或者说理论化。当然，这种东西呢，也是和他适合当这个皇帝呢是存在着这个一体两面的。一面是他适合，一面是他希望塑造出一个理论上更适合的人来。
1: 对。
0: 但是很显然，他这方面的失败了。这个失败呢，也不能说就完全的抹杀掉他之前在治理方面的这些能力。

0: 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商业竞争必须思考真善美和社会责任。真善美是为了实现目标所展现出来的钢铁般的意志、坚定的理想信念。只有建立在深度理性基础上的商业模式，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战略。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6: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7: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6: 得，你心情不错呀。
7: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6: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9: 燕之屋。
10: 一杯啤酒里的茶香来源于北纬30度的茶园，新鲜龙井原叶采摘，13道工序精酿，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5: 品里茶沏茶啤酒，绵密醇厚，不苦不涩，入口回味有茶香。
1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2: 智慧的启迪之旅，
13: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2: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3: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2: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我是芒冠。
1: 大家好，我是唯一。
2: 大家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微亮。
0: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同学啊，马上要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全球通史。大家看看我们的标题啊，罗马五贤帝如何塑造欧洲文明，罗马五贤帝如何塑造欧洲文明。那么大家还记着这罗马五贤帝都是谁吗？我们今天呢要就罗马帝国历史上这个最重要的荣光篇章之一啊，罗马五贤帝将近一个世纪的这个他的整个的盛世的延续，来看一看对于整个的罗马帝国史，对于欧洲文明史，对于全球历史有着什么样的这种影响和变量。邀请大家来加入我们的直播好不好？
4: 他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他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十本书之一，他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间。

我们1975这位网友说，最近你们还在讲五贤帝，是不是在磨洋工？这都被你发现了。对，我们打开全球通史，大家看李恒组长的视窗啊，斯塔夫里亚诺斯教授，这个全球著名的历史学者。 上册北京大学中文版中文校对版第五第五这个我们讲第七版中文校对版，然后上册第172页，我们确实就这172页已经讲了小半年的时间了哈。一个视角说是磨洋工，然后另外一个视角说呢，哎，我们纵横捭阖嘛，给大家带来了更为丰富的历史细节和交织的这种时空脉络，是不是这样的话才是我们 在读原著的这个基础上，我们增量的服务更有价值啊！大家觉得是磨洋工的当不上大义，认为我们提供了这个全球通史的隐藏菜单啊，这有助于您对于全球通史有更好的吸收和学习和收获。大家在当不上打二，好不好？我看看谁会戳穿我们在磨洋工。 大家在弹幕上接着来加入互动啊！同时啊，我想这个在报告一下，我们几次直播的时候总有网友说啊，这个宝贵的直播时间为什么不讲讲我们中国的我们的这个灿烂的文明啊，我们的大好河山啊，这事儿是不是不冲突啊？那么大家可以把文明交流互鉴啊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啊，所以呢， 这个大家可以把文明交流互鉴打到我们的公屏上。那么我们来学习全球通史，实际上就是为了更好的文明交流互鉴嘛，我们能够通过了解别人的文明发展，然后更清晰的认识我们自己的来时路以及我们未来发展的方向哈。那么全球通史第172页，

0: 我们呢讲到了五贤帝，最后一位，我们讲到了这个主题，罗马五贤帝的之五奥勒留为何废除养子继承制，然后他把皇位传给了自己的亲儿子啊，也是罗马历史上这个有名的昏君。这个五贤帝就意味着要结束了。罗马五贤帝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公元96年，也就是我们东汉汉和帝啊，永元八年，从这个时候开始，要延续到什么时候呢？延续到公元180年，这个东汉的汉灵帝啊，光和三年，这就是这个大家从小咱们学习《出师表》啊，这个痛心疾首啊，诸葛亮说这桓灵二帝啊，这个亲小人而远贤臣啊，此后汉所以轻颓也。那么这个，从公元96年到公元180年，横跨了85年，将近一个世纪。五贤帝大家还记着都是谁吗？大家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来。我们这样，我们先让千羽来说一说奥勒留安排自己的儿子来废除了养子继承制，其实就是选贤制，然后安排自己的儿子来继位。在他生命的要画上句号的时刻是什么样的？而当他生命画上句号的时候，也是五贤帝这个罗马历史上最灿烂的篇章也将随之画上句号。只是当时身在其中的罗马人可能未必意识到一个重要的历史拐点已经来临了。
1: 好的，我们先从客观的角度来描述一下马可奥勒留最后临终的一个场景。首先在史料上记载，他是在公元180年3月17号在这个多瑙河前线的军营中去世的，这个是目前得到史学界公认的事情。那死因呢，现在普遍认为马可奥勒留是死于瘟疫或者是长期的这种疾病和劳累造成的。因为啊，纵观他生命最后的10年，基本上都是在这个边境打仗中度过的，抵御日耳曼部落的入侵，所以目前他的死因就是瘟疫或者长期的劳累造成的。具体呢，只知道是多瑙河前线的部队这个军营里边，但是具体的城市，因为时间太长了，罗马这个版图也在历史中出现了很多次的变化。目前我看到的是两种说法，一种是在维也纳，还有一个是在一个不知名的一个欧洲的这个多瑙河的一个城市，现在史学界还是有争议的啊。那很多文学作品在他临终去世的这一幕呢，就是进行了描写，这个描写非常的有文学气息。我们来分享一段，就是在文学作品里怎么描写马可奥勒留的最后一天。这个作品里写道，病危的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气若游丝，语不成声，感觉到死亡从四面八方在召唤，瘟疫在体内不断吞噬他那虚弱苍老的身体。他有好几天滴水未进了，身体在快速衰竭，此刻已是日落时分，四周寂静无声，他的眼皮颤抖着，身体的刺痛刺激着他保持清醒。他在临终前指定了自己的儿子康茂德为继承人，打破了此前选贤任能的养子继承传统。那这个是一个文学作品，写得非常的感人啊，有很多的形容词。然后我们再看，其实在历史上留下来的很多的片段或者一个瞬间，就是说当奥勒留死亡的消息传到军营里，当时整个大军就是嚎啕声一起，就是全军在痛哭。当他的死讯传到罗马帝国，每一个罗马人都在痛哭。那当时就有人跑到这个奥勒留自己的这个军帐门口，问他的这个侍卫说，皇帝有没有留下遗言啊？然后他的当时应该是他的警卫或者他的这个侍卫啊，就说皇帝有遗言，皇帝的遗言是，去看看那冉冉升起的太阳吧，我已日暮西山。那这句话是被很多史料提及的，就象征着奥勒留是把这个帝国的未来寄托在自己儿子康茂德的身上，而且知道自己已经像这个落日夕阳一般啊，走向了生命的终点。
0: 我插句话，你说当然这个就是孩子都是看着自己的好哈，但是

0: 康茂德那会儿也不年轻了，就是那个奥勒留一代哲学雄主，他看得出来自己儿子不太成器嘛，还是说他完全没有，他觉得我儿子康茂德老棒了。
1: 那肯定是我儿子老棒了，就是怎么看怎么带劲，不然他不会放弃五贤帝的这种任贤为能的这个传统啊，就是一定要我儿子。而且你想他临终的这个遗言，我儿子代表的是冉冉升起的太阳，既是我儿子，是希望，是光明，是帝国的未来，同时呢也是帝国这个，你想什么叫朝阳，朝阳还没到中午呢，如果是中午，我儿子这个大放光芒得照耀帝国，这多牛啊，是不是？那充分的，我觉得一方面是这个哲学家的这个含蓄的赞美自己的儿子，另外也是代表了他对于整个帝国是充满着希望的。那帝国的希望在哪？那在我儿子身上啊，这肯定是我儿子很厉害的一个表示。
0: 对，
1: 但是万万没想到我儿子是个暴君呢。
0: 对，五贤帝啊，一共历时大，我说大约数啊，85年。那么头，大家基本可以理解成头五年是涅尔瓦开头的，他就干了4年。其实，这个涅尔瓦就是开了个头，但是他非常重要的是，他开启了被刚才千羽所讲到的五贤帝之五奥勒留所废除的养子继承制，就是说传位给贤能之人。这中国人很好理解，尧舜禹嘛。那到了大禹就是奥勒留，然后呢传位给了自己的儿子嘛，对吧，建立了夏朝嘛，大概是这个，我很生硬的来搬套一下啊。对，那五贤帝呢，第一个是涅尔瓦，然后第二图拉真啊，这个开疆拓土干了大约20年，然后呢第三哈德良，最有名的哈德良长城，对吧，干了大概20年，然后呢安东尼庇护，哎呦，听这名心眼那叫一个好啊，然后在当时呢也是一定程度上缝合住了庞大的，同时当时也是历经冲击的罗马帝国，也干了大概20年。然后呢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奥勒留，公元161到180年在位，就是贯穿了整个东汉的中期到后期啊，从这个公元96年涅尔瓦刚继位，然后这五贤帝之首，到刚才我们讲到的临终前的说，哎，这个我儿子才是朝阳，奥勒留是公元180年，大家看大约85年，就是将近一个世纪啊。这罗马帝国当时都在一个 K 线图上的上升乃至涨停期。好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中国的历史非常悠久和灿烂，但是我们该如何评价一代雄主，或者说一位帝王，这在历史上是有很多争议的，对吧？那首先就是我们讲的要造福于民嘛。那大家比方说就拿汉代来说，我们想到的，我开个头啊，这个一会儿让魏亮教授来做点评，就是比方说文景之治，哎，老百姓税也交的不多，然后也不怎么折腾，然后整个呢无为而治啊，国家也没有对外战争，搞得很好啊，文景之治，对吧？在历史上一说到这种与民修养，就说到文景之治，那这是一种评价体系，造福当代。还有一种就是功在千秋啊，那比方说紧接着文武之治之后，统治西汉长达半个世纪的汉武帝。大家想一想，这个对匈奴连续用兵，对吧，逐匈奴于漠北，然后打穿了河西四郡，到今天河西四郡，我们甘肃的朋友可以把河西四郡打到我们的公屏上，那名起的多嘚瑟呀，大家想一想，武威、张掖，然后这个酒泉、敦煌，就是这名起的多高调啊，张我国弊，这一定程度上这叫不叫穷兵黩武。后来就包括还有对那个南越用兵等等，这包括这个什么算民法、告民法，经济史上的我们不展开说了，这都是汉武帝时期的筹备军费嘛。那当时确实压力很大，整个民生显然是没有文景那么舒服吧，用咱们的老百姓的话说。但是大家想一想，到今天我们的主体民族为什么叫汉族？为什么叫汉族？为什么今天我们在鼓励一个男孩的时候说，你可不能哭啊，你不能闹啊，你是男子汉。大家想一想，这都是这一半以上是因为汉武帝的功勋啊，就是过去了2000年啊，他给我们的整个国家和民族带来了不可磨灭的这种基因，到今天这个他所开创的朝代成为了我们整个民族非常主体民族非常自豪的这样的一种自称。失我焉知山，使我妇女无颜色。你想一想，匈奴当时说到这个汉朝的男子汉，汉朝的 整个的野战军，说到霍去病，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失我祁连山，失我六处不翻稀，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压力，对吧？就是到2000多年，我们鼓励小男生还都说你是男子汉，你要像当年汉武帝麾下的大好男儿一样，你不能唧唧歪歪的，对不对？我稍微赘述一下，那实际上就是大家弹幕上来讨论，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标准，是当代还是后世，那能兼得当然最好了，来评价一个朝代，一个时空中的 C 位的统领者。这可能是一个比较深的一个话题，大家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对，这个魏教授作为西安人怎么看这个问题？对，我一直想去，我没有去过茂陵，你去过吗？我一直想去武帝的。
2: 哦，去过。
0: 去过哈，对，边上就是
2: 马踏匈奴嘛。
0: 边上就是霍去病的那个陵墓是吧？我一直想去，对
2: 对，
0: 我一直想去霍去病的陵墓去凭吊和学习一下。对对，我一直想去茂陵看一看。对，回到刚才的这个问题，就是当我们做五贤帝的总结的时候，该是一种什么样的评价的标尺？你怎么跟大家分享这个思考？
2: 我觉得从这个评价五贤帝来说呢，应该把它放到几个维度上去看吧。一个就是他在罗马帝国的整体历史当中，他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他把罗马帝国的带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位置？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五贤帝呢，对于这个西方文明的发展呢，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他在这个，我们说在西方文明的坐标当中呢，他处于什么样的这个位置和作用？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从他本身这个五贤帝的这个，这段时期来看，那么他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哪些贡献？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说，他这个留下了哪些这个应该说从制度层面啊，从这个从制度层面，包括说他从这个国家治理层面呢，留下了哪些遗产。那么这些方面呢，如果去做比较的话呢，他当然就可以说啊，说我们做一个中西之间的比较，当然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命题。那么但是呢，仅仅从这些维度上呢，大致也对于这个五贤帝啊，他本身对于这个，罗马，对于西方世界，对于这个西方文明，他的这个影响呢，做一个粗略的这样一个框定和评价。那么一个呢，就是从这个五贤帝他本身来讲啊，就是他这接近100年的历史当中呢，确实给这个罗马帝国呢留下了深刻的印记。那么应该说呢，他们集体塑造了一个不同于以往也不同于此后的罗马帝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阶段。我们知道讲这个涅尔瓦、图拉真、哈德良啊，他们几位之前呢，罗马帝国呢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啊、
0: 对对对，
2: 包括这个这个凯撒呀、包括这个奥古斯都啊这些个人，他们的这个统治的方式呢，他是完全是和这个五贤帝期间呢是不一样的，虽然说有些制度延续下来了，但是他的制度内核呢发生比较大的变化。那么当然也是包括像尼禄呢，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了哈。那么所以说呢，这个这五贤帝期间呢，他开创了一个新的治理模式。那在五贤帝之后呢，也确实和这个期间不同了，我们说也陷入了一定时期的混乱哈、啊。当然呢，也使得这个罗马帝国它本身的一些制度得到了延续，同时呢，应该说无论是后来的真正的罗马帝国也好啊，包括后来的西罗马、东罗马，包括后来到了晚近的这个神圣罗马帝国呢，它都是有些这个深入的影响的。因此呢，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呢，就是它这个特殊阶段，从它的100年的尺度啊，我们说就借用这个地图的比例尺的来说呢，它这100年影响了几千年，那就是大概是1:1:10或者1:100这样一个比例尺。那么这种影响呢，实际上应该还说是非常深远的和重要的。那么对于这个五贤帝这个阶段来说呢，他们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那么也使得一系列的制度呢深入到了这个国家的发展和转型当中去。比如讲这个涅尔瓦呢，他就刚才王冠你也讲了，就是他建立了这样一种 选贤制啊，他首先自己没有选择一个自己的亲属啊，尤其是近亲属作为一个作为他的继承人，那么使得说这样一种选择贤明成为一种先例哈、啊。

所有仆人，而第二天早晨，只有他还守在一旁，并和往常一样准备好了早餐。对不起，昨晚是我错了，你为什么没有走？先生，在我的故乡，孔夫子教导人们忠恕之道，对于工作要忠诚，对于他人要宽恕。我很惭愧，你在家乡读了几年书？先生，我是文盲，我的父亲和我的爷爷也是文盲，我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但我家乡的每个人都知道孔夫子的教诲。告诉我，你有什么心愿？先生，我毕生漂泊，没有妻子和儿女，

0: 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3: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坦福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的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间。
4: 从军事统治到政治治理的这样一种转型，那么也就是说呢，经济的发展呀，包括社会的发展呢，能够进入一个比较良性的可持续的轨道。那么在这个涅尔瓦之前呢，这个无论是说尼禄的这个暴虐也好呀，包括是这个前任的这样一种军事征伐也好啊，它实际上使得这个国家呢虽然处于一个扩张阶段，但是也不是一个稳定阶段。那么从这样一种选贤制呢，实际上使得罗马呢进入一个稳定发展的阶段，它的政策更可预期，它的治理更可以优化啊，就是可以是在一层一层的以前任为基础啊做进一步的发展。那所以说到了这个图拉真就正式进入了这样一种阶段，它也是实际上是罗马帝国在这个5000年期间它的扩张的这个尾声啊，包括哈德良他就正彻底的从这个扩张变成了防御嘛。那么从防御的角度来看，它给了罗马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那么到了安东尼，那么到了这个奥勒留，虽然说还有战争，但是呢它的国库的充盈程度、它的制度的完备程度、它的治理的水平，那么实际上都有了比较大的提升。那么也给后世留下了这样一种选贤制的这样一种思维模式和治理方式。那么这种治理方式呢，显然对于这个整个的这个西方世界后来的这样一个发展呢，它产生了这样一种基础。虽然说在后来的许多年里边，包括中世纪，那么打着罗马帝国的名号没有再用这种选贤制，但是他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他这样一种模式呢，这个还是这个形成了一种路径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它的形成的这样一种行政体系，包括了它的这样一种新的财政体系啊，它的这样一种国库和它的私库的这样一种区分的体系啊，包括它的这样一种社会福利的早期的思想啊，这些东西呢实际上都是给后世的这样一种西方的这样一种治理的理念呢留下了一些印记。那么从这些角度来看呢，它就形成了一个比较长期的要做贤良的人，或者选择贤良的人，同时成为贤良的人，要继续做贤良的这个管理者或统治者这样的一种思维。
5: 对，
4: 那么也使得说呢，这个罗马帝国呢，它能在这个方面去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基础。那么同时呢，就是说在这样一个进程当中呢，它实际上是形成了一代对下一代的这样一种约束。 那么直当然直到了说这个到康茂德这个时候约束不了自己的儿子了，那也主要是因为这套制度也失灵了，它是跟人性在对抗嘛，但是呢也给后世带来了很多的这样一种结构性的遗产。那么知道说这样做是一种这个正确的这样一种方式。当然从这些人来讲呢，就是这些五贤弟来讲，他们的一些这个思想的遗产也传下来了。当然我们说最知名的还是奥勒留的陈思路啊，但是呢就是我们说无论是从文化建设上还是从经济建设上，乃至公共卫生的建设上呢，实际上都给这个后世留下了许多可以去追溯、可以去这个考古的这样一些积极的因素。
5: 我们接下来将就文治和武功两个维度来为罗马五贤帝啊，我们一个民间的小排名，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的互动啊。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罗马五贤帝如何塑造了欧洲文明。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长远的历史影响啊，比方说汉武帝对后世长远的历史影响，我们弹幕上有甘肃的网友说甘肃不长，河西走廊。我强烈的建议大家能够这个走一走河西走廊，特别有收获。还有网友呢刚才讲的很好，说评价这个一代雄主啊，这虎头婴儿说衡量标准政治开明、经济繁荣、制度合理以及人民生活幸福。我小小的补充一下，包括不包括香苦后甜啊，这点很重要啊。这不回到威亮教授刚才说的，说现在就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经济发展的困局，就是不吃现在的苦你就没有未来的甜。这不就是我们共和国成立之初吗？就是一代人吃了几代人的苦，一代人打了几代人的仗，我们今天享受到了红利嘛。那么包括不包括先苦后甜，那么这种先苦后甜的共识可是很难建立的。这是不是一代雄主的一个重要的评估标准？就是我抛出小小的抛个砖，大家弹幕上一起来探讨。来吧，我们说一说这个从武功的角度啊，这个尤其是对于罗马帝国这样的跨越欧亚非的大帝国来说，从武功的角度，这五贤帝怎么来排名啊？
6: 好的，咱们要说这个武功啊，那就肯定是看哪个皇帝最能打，谁打的胜仗最多，谁打的地盘最大，对吧？那比较科学的是说叫军事扩张与边防建设，哎，双重标准来去评价一位皇帝的武功。那目前啊，这个事儿就像哈姆莱特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心里的哈姆莱特。那我来排名呢，可能也不太合适，所以我也是问了一下大模型，大家一起来看看大模型的回答。目前啊，首先大模型给出的这个排名第一的，那无可争议的图拉真，然后是哈德良，第三位是马可奥勒留，之后是安东尼庇护，哎，垫底的是涅尔瓦。为什么给出这样的一个排名呢？为什么图拉真能做榜首大哥呢？那我们看看给出的理由。
5: 榜一大哥，
6: 最新榜一大哥。
5: 可是不是因为图拉真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还刻了纪功柱留到现在，所以可
6: 对这个很重要。
5: 对，我们刚才有网友说呀，说那是罗马的历史，就这写都写到哪儿啊？这大量的历史文物啊，就比方说像那个图拉真纪功柱啊，包括大家到那个罗马城，你会看到凯旋门啊，凯旋门这种模式就是从罗马传下来的。后来有拿破仑，其实是可以说致敬啊，或者说是这个山寨了一下啊，对吧？就是才有巴黎这么有名的凯旋门嘛，大概是这个意思哈。就是你看，但现在大屏幕上，这不就是图拉真纪功柱吗？生怕后世不知道他排名低了，对吧？把这个就不知道是不是预判出来后世会有大模型搞这种排名，就把他的整个的那个南征北战的全都刻到浮雕上了。来，千羽你继续。对。
6: 对啊，所以呢，我们看看这个给出的一些细节和事例来证明这个大模型给出的排名。那首先啊，图拉真他给出的这个封号叫什么？叫帝国疆域的巅峰缔造者。首先，他一个最大的功绩就是将罗马帝国的版图扩张到了历史上的最大，东征达西亚，也就是今天的罗马尼亚，征服美索不达米亚，而且一度还控制了波斯湾。那在军事方面呢？ 发动过两次达契亚战争，彻底吞并了达契亚，同时呢又对帕提亚帝国，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安息，哎，远征，而且远征成功了，还设立了阿拉伯、亚美尼亚、美索不达米亚三个行省，可以说这个是帝国最辉煌、版图最大的时代，就是图拉真。然后就是大家以后多拍照，任何事情叫有图有真相，就是他的图拉真柱了。今天咱们去罗马旅游，您还能可以看到，而且这个我们之前的节目里介绍过图拉真柱，非常的高，这个到二楼三楼的这个位置还有小窗，您能打开，就证明他有多么的宏伟和他的战绩有多么的彪悍了。那排名第二的呢，就是哈德良，也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公费旅游第一人。他这个公费旅游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啊，但是呢，他是为整个罗马帝国建造了一个叫防御体系。首先呢，就在战略转型这个层面上，他放弃了图拉真皇帝的东方领土，转为巩固防御，推行了一个守城的一个防御政策。在军事遗产方面，他修建了非常著名的哈德良长城，也是现在大家的一个旅游景点。而且这个哈德良长城我们不止一次介绍过了，横贯不列颠的北部，抵御了从上边往下走的皮克特人。在日耳曼防线还有北非这些地方呢，他也整个强化了帝国的防御体系。公费旅游方面呢，基本上走遍了所有的行省，亲自整顿军务，亲自下入到这个军队的基层，和这些战士说说笑笑啊，或者是制定这个防御线上的这个工程标准啊，都是哈德良大帝在军事和武功上面的遗产和战绩。排名第三的就是今天咱们提到的这个奥勒留哲学皇帝啊，他主要是守土之战。那他基本上就像我刚才介绍的，在他人生后边的十年呀，基本上是亲自征战在多瑙河的前线，去抵御日耳曼部落。那军事方面呢，他不是一个能打或者是主张战争的这种扩张型的君主，而是在守什么？他的重点就是守住整个罗马帝国在那个时代的北部疆域，被罗马人称为最后的罗马人，坚守着帝国的边疆。但是他有一个局限性，就是咱们大模型给出的，就是他的这个战争消耗非常巨大，而且没有彻底的解决北方蛮族的一个威胁。而且他这个儿子，他这个朝阳升起来以后，康茂德是马上的去议和了，没有执行他老爹和当时部队的这些思想，所以也让他排在了整个这个排行榜的第三位。排名在第四位的是安东尼庇护，他叫和平时代的守护者。一个特点就是在位23年，这皇上没打什么重大的战争，但是呢，整个帝国是处于一个黄金时代的顶峰。不打仗，你就能积蓄力量嘛，你就能积蓄钱财。相对的，整个的不管是公民也好，还是所谓的协从军也好，或者是奴隶也好，大家是可以有一些积蓄的。那帝国的财富，和这种稳定的情况，也是在他23年里头是达到了一个顶峰。那唯一的军事行动就是支持了不列颠的总督向北推进，修建了安东尼长城，是很短暂的推到了一个苏格兰的这边。所以对他的评价是武功最弱，但是社会稳定，财政呢也非常的充盈，为整个罗马帝国的休养生息提供了基础。榜单最后的这个大哥，这个皇帝呢，就是我们说的涅尔瓦。给他的评价是过渡型君主，因为他在位的时间非常短暂，2年多，三年，公元96到98年，而且他继位的时候岁数太大了，根本无法完成亲征。所以呢，他还有一个，为什么叫过渡啊？他前面有图弥善的暴政，还有元老院的一团糟，他要去恢复元老院的权威，然后啊，还要确立养子继承制，为这个后续的贤帝时代去铺路。对这些政务上的事情已经把这个老皇帝拴住了，也没有功夫，也没有精力去搞战争， 所以呢他在军事方面的影响是垫底的，但不是说他没有什么功绩，是因为他通过政务上和政治上的改革和他的这种过渡，让整个部队的军心去稳定了，没有造成恶劣的内乱，没有让罗马帝国分崩或者分裂，这个是涅尔瓦必须要承认的一个功绩。所以这个是五位五贤帝的一个在军事上的排名。
5: 而且涅尔瓦干的时间也短，因为他是开头的嘛，
6: 2年多。
5: 对对对对对，就公元96到98年。我有一个可能比较偏颇的一个就是方便大家理解的类比哈，就大家觉得涅尔瓦像不像李渊？就是这才是真正的唐朝的开国皇帝啊，对吧？李渊。但是呢，由于各种原因，我觉得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李世民太能打了，又文治上也很灿烂，天可汗嘛。所以呢，就是李世民的，当然他也各种就是玄武门之变，让老爸提前退休了，这个不是重点，就不讲了哈。就是你大家想一想，李世民的那个光芒啊，太强烈了，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就觉得，哦，这唐朝就是李世民开创的。涅尔瓦一样，涅尔瓦的后头的五贤帝之二就是图拉真啊，就也是这罗马历史上最能打的皇帝之一。大家觉得这个类比成立吗？有点道理，弹幕上打一，这不成立，又是歪一批，大家在弹幕上打二。来，我们武功做了五贤帝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排名啊，这排名不是重点，重点是方便大家来把这段将近一个世纪的西方文明历史上的重要章节，来做一下这个提炼和理解。那武功说就先说到这儿，那文治上五贤帝该如何来做一个提炼比对乃至排名？
7: 嗯，好，我也是根据大模型呢来排一下啊。从文治角度，其实我跟千羽做这个排名特别像现在网上很火的一种评价方式，叫从夯到拉。
5: 对对对，从夯到拉。
7: 对，然后我们看看第一名啊，就是谁是最夯的，给到的是哈德良啊，因为呢这是从建立一套能让帝国长治久安的制度这个层面去考虑的，哈德良这方面做得非常好。
5: 怎么说？
7: 因为他在就是接手这个当上皇帝之后做了一个非常清醒的决定，停止扩张了啊，因为他前任图拉真呢是打了很多的胜仗，而且呢是把这个帝国版图扩大非常大。那换成一般人可能刚上位想着那我也接着打吧，但是哈德良不一样啊，他说他觉得够了，那就我们开始守吧。那怎么办呢？他做了一个决定，在边境开始修墙，就是今天特别著名的英国的哈德良长城。那比起单纯的修长城，他还做了一件可以说是影响了欧洲法律史上几千年的大事儿。他把罗马当时呢特别乱糟糟的这些法律都整合成了一个叫永久敕令的一个法案，那也让法学家进入到自己的顾问团里，就很专业啊。然后呢法律在当时的罗马呢就已经改变了，不再像以前呢都是皇帝随口一说。
5: 编撰了法典，
7: 对，编撰了法典，然后呢是编撰了一个有系统有权威的法典。那这项改革呢就是使得罗马法律变得更加系统了，也是深刻的影响到了后世西方法律体系的发展。那哈德良还有个小插曲啊，据说他是第一个蓄起大胡子的罗马皇帝，就是做一个大胡子的造型，
5: 美髯公啊。
7: 对，原因呢说有的说是为了遮盖

0: 遭受啊。上台之前呢，罗马是刚刚经历了暴君图密善的统治，哎，所以说当时元老们就是那些元老院的这个元老都天天提心吊胆。涅尔瓦一上来，他做的第一件事呢，就是说啊，我不杀元老，我也不搞清算，而且还把之前那些被冤枉人的财产都还回去了。他还有一招做得非常棒啊。他想明白了一件事儿，因为没有军队支持，那有人造反怎么办呢？于是呢，他在逼宫之后做了一个决定，收养了当时非常有威望的将军图拉真来当养子。那这不是普通的收养啊，而是建立起了养子继承制。那不传给亲儿子，而是挑选呢非常有能力的啊，比较有贤能的成年人来接班。这也是直接是为后面啊将近百年的黄金时代打下了一个很深厚的底子。那第三名呢，给到的是安东尼庇护啊。那按照我们从亨到拉的评级呢，这个是人上人。其实咱就听他这名就不一般啊，
1: 这年轻人的排名方法我能听懂一小半，大家听得懂吗？人上人。
0: 对，为啥是人上人啊？
1: 人上人就是第二等还是第三等？
0: 这是第三等。
1: 第三等，
0: 也是比较高的等级了。
1: 对，
0: 庇护在拉丁语里，我们其实之前也跟大家梳理过，它是忠诚的意思。为什么叫这个呢？因为他当时想尽办法算是说服了元老院，把去世的养父哈德良封为神。他这份孝心和坚持呢，也是赢得了当时罗马人对他的尊重。他统治在位的时间是23年，是五贤帝里面最长的。但是这23年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事儿啊，没有战争。
1: 有点像文景之治，
0: 哎，是的，所以说老百姓们日子过得是比较不错的，而且呢也比较幸运，当时还没有瘟疫。那他做了什么呢？主要就是干一件事儿，理财。他把国家财政打理得非常好，去世的时候啊，攒下了27亿的国库。哎，所以说是给
1: 罗马，用昨天的话说叫罗马主权基金。
0: 哎，对，那后面的继任者日子也比较好过了啊。所以说后人认为呢，安东尼庇护时代是罗马最太平最富足的日子，所以说人上人不难理解了啊。
1: 整个帝国松弛感比较好，
0: 是的，
1: 在那个阶段，那是盛世，那真正的盛世就是大家都能够这个松弛感的小日子，对。
0: 哎，对，然后我们再来看第四名，给到的是图拉真。如果按照评级来说是 NPC， 但是其实这么说不太合理啊。他毕竟呢，我觉得无论是从武志和文志来讲呢，都是比较不错的。那我们今天单论文志的话呢，他的成就呢，除了在打仗期间，我们看看他战后的一些成就啊。他把从达契亚抢回来的一些战利品呢，拿出了一大笔，设立了一个孤儿救济基金，专门用来养活那些很贫困的孤儿。那这个模式其实有点像咱们今天的这种慈善基金。
1: 对，
0: 他还搞了一个叫农地投资法，就是强制要求元老院的议员要把1/3的资产都投入到意大利本土。就是担心当时呢这些有钱人呢可能把钱都转移到国外去了。这个政策呢在经济治理上也是很有一套的。
1: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0: 哎，对，然后呢这个是第四名啊。再来看最后一名，给到的是奥勒留。奥勒留呢，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他写的《沉思》。
1: 哎，对呀，他不写书了吗？为什么是最后一名呢？对，
0: 这个咱就得好好分析一下了。先来说说他的成就一面啊，他其实运气不太好，因为他一上台就是有瘟疫，又发大水，边疆又叛乱，他几乎没消停过。他的习惯呢，就是在帐篷里面写这个日记嘛。最后就成了《沉思录》。他的哲学高度呢，在这五位皇帝当中，肯定那是排第一位的。
1: 对，
0: 这本书呢，到今天还是很多人的床头书啊。
1: 对，
0: 他虽然说呢，平时也比较忙啊，都是一些乱糟的事儿，但是呢，也是挤出时间做了一些不错的事情，比如说，给被主人杀害的奴隶提供法律的保护。啊，也是设置了一个贫童的救助基金。他甚至呢还派过使者到过咱们的汉朝，那算是罗马当时跟咱们国家最早的一个官方接触之一了。但是为什么给到了一个拉的评级？拉就是拉垮的意思啊，因为他晚年犯了一个大错，刚刚千羽也讲到了，就是把皇位传给了自己的亲儿子康茂德。对，因为他儿子这个暴君嘛，就导致了五贤帝的这个黄金时代终结了。那这个决策我们完全可以说就是拉完了，
1: 叫功不掩过。
0: 对，拉完了，
1: 在制度建设上是个败笔啊。对，哎，那个千羽，目前的这个有什么比较靠谱的历史考证，能不能说明，在这个公元20世纪吧，就是公元这个五贤帝的主体的这个公元20世纪，罗马帝国的极盛时期和我们。

0: 我们汉帝国有没有一些什么交往？对。
1: 有啊，有的啊。首先说一次叫擦肩而过，就是之前我们节目里也介绍过，在公元97年东汉的叫永元9年，当时我们这个著名的驻外大使甘英同志，奉西域都护府这个班超同志的这个命令啊，去出访，要出访意大利，当时叫大秦，也就是罗马帝国。但是啊，被这个当时很坏的这个中间商安息人给忽悠了，
0: 截胡了。
1: 安息这个忽悠。对对，忽悠甘英说：“你看那一面海有去无回，你这中原人你也不擅长坐船，你肯定晕船，万一你在钓里头有鲨鱼吃了你怎么办？”
0: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
1: 甘英就回家了。
0: 安息帝国坚决反对中欧班列，
1: 对，因为中间商一定要吃到这个差价，这个是叫擦肩而过。但是这个证明，哎，公元97年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在遥远的那一边有一个国家叫大秦，只是没有成功。然后呢，在我们的史料记载中有过罗马帝国和东汉王朝正式的官方接触，有一次，但是呢。只有这么一次，可是官方记录啊非常有趣。这个记录在《后汉书》，当时有一句话叫“其所表供，并无真意，宜传者过焉”。翻译过来就是，罗马的这帮使者给我所进贡的东西太普通了，没有什么珍贵玩意儿。以前都听说罗马帝国很强盛、特富有，可能是吹牛。宜传者过焉嘛，就是太过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讲讲这次罗马帝国和东汉的唯一的一次官方接触啊。首先，时间是发生在公元166年，是在东汉的延熙9年。当时啊，
0: 可以啊，奥勒留时期啊，我这拿着年代表征对呢，奥勒留时期，对对对，
1: 是的，是的，就是奥勒留时期。当时啊，有一个外交使团举着叫大秦王安敦的名号，哎，从这个外国经越南来到咱们汉朝来朝拜，带了什么呢？带的是象牙和犀牛角，还有玳瑁这些东西来进贡。当时给咱们的这个皇帝啊，叫桓帝和这大臣一看，这玩意儿很常见呀，这洛阳菜市场上天天我们都看见过，而且我们听说罗马不产象牙和犀牛角，这个事情很诡异。但是呢，汉朝这个官方没有当时就发作出来，还是就给他们打发了，把东西也留下来了，就怀疑啊，这个所谓的大秦王安敦的这个使团是假的，可能就是一帮意大利商人，也不是从哪儿改了点东西来骗贡来了。按照我们的朝贡体系是，你纳土称臣或者你官方友好，你进贡点你的土特产，然后皇帝要赏赐金银，这种事情呢是惯例。所以我们的汉朝官方想，这是一堆骗子，就是用点象牙来想骗我们的官方的这个金银赏赐的，所以呢就留下了一个比较奇怪的记录，就是其所表供并无真意，宜传者过焉的记录。但是后来吧，结合东西方的史料，包括很多史学家像你一样一边做节目一边对时间表，发现这个事儿可能是真的，当时的罗马帝国可能是绕过了安息的封锁，来尝试和我们的汉朝啊进行外交的联系。而且为什么这个使团要叫大秦王安敦呢？大家可能老记得叫马可奥勒留，但是他的全名是马可奥勒留安东尼奥斯都，人家名字里有安东尼，我们汉语翻译叫安东安敦，所以就是说这是可能是真的，只是啊被这帮使者给搞的就是四不像了。那目前很多的史学家倾向于这次的官方接触是真的。那首先这个安敦，哎，证明这个时间和这个国王的封号匹配上了。另外呢，就是罗马和汉朝之间啊，这个中间商始终阻挠我们双方的交流。这个罗马就想把中间商掐掉，这是他
0: 有强烈的主观意愿啊。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 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智慧的启迪之旅，
4: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3: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4: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3: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5: 我是蒙冠。
6: 大家好，我是李兰。
7: 大家好，我是唯一。
8: 大家好，我是微亮。
5: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同学啊，共同走进今天的全球通史。我们要和您共同学习的主题是暴君康茂德终结罗马五贤帝的荣光是否是历史的必然。这是一个很形而上的一个探讨啊，就是我们讲一讲这个暴君康茂德有多么不着调，尤其他作为五贤帝的历史终结者，历史中到底是偶然因素大还是必然因素大，我们要和大家来展开学习和探讨。好，我们走进今天的全球通史，来认识一下罗马历史上这个也是负面 IP 很强的康茂德。The real

0: 全球通史，作者是斯塔夫利亚诺斯教授，我们和您共同学习的是中文版第七版中文教对版啊，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这个北京大学出版社出品的，大家可以看李庸组长面前的视窗。那么来，我们来重温一下罗马历史上 这个最辉煌的荣光之一哈，就是罗马的五贤帝。我们上周也和大家讲到了， 从公元96年啊， 我们汉和帝啊永和八年， 到公元180年， 五贤帝之五奥勒留去世， 那么是公元180年， 这个大家看贯穿了85年的时间啊， 这个汉灵帝光和五年。 请注意，公元184年 黄巾就起义了，就是这个 这已经到了东汉的尾巴梢了，然后就天下大乱啊，在再往后一点就到了我们中国人，每个中国人就很熟悉的这个三国争雄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了。那么呢，大家一块探讨的是罗马五贤帝如何塑造了欧洲文明。今天来说一说这个五贤帝终结的，当时的人不知道这种繁荣能持续多长时间嘛，这是事后的总结嘛。五贤帝之五哲学皇帝奥勒留，哎呦，就是把这个皇位传给了他唯一长大成人的儿子康茂德。这个康茂德呀，在公元180年的时候， 大概他那会儿只有19岁20岁，就今天的话说刚上大一，刚上大一的时候 就继承大统了。 但是继承大统之后 特别的不着调啊，我们这个他干到了从不到20干到了30出头，死于非命，典型的这个暴君的那样的一个执政和生命曲线。那这个唯一他在历史上的恶名应该还比不上尼禄吧，尼禄的IP实在是太强大了，是吧？对，他有，你给我们讲一讲他有多荒唐，有多不着调，对。
1: 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对标一下尼禄，看看谁更离谱哈。我们也检验一下奥勒留他这个培养孩子的一个培养成果，因为他其实是下了血本来培养的。但是呢，这个康茂德他在位期间，基本是把政务都扔给了身边的奸臣，自己呢一头就扎进了决斗场和澡堂子。那我们来看看啊，他打了多少场比赛呢？差不多是参加了1000多场决斗赛。 他有个外号，他说啊，自己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决斗士，这是他自封的啊，并不是这个史书给他记载的。他的身材确实是很强壮，经常赢得比赛，但是这不能证明他有多厉害，只能证明对手情商很高，因为他一上场谁还敢还手啊，其实就是被他打。然后很离谱的是呢，他自诩自己是大力神，就是古希腊神话当中的赫拉克勒斯， 说他是大力神下凡了，经常是身披着狮子皮，哎，手里挥舞着一个大木棒，而且他特别荒唐的是在竞技场上表演屠杀，他把一群少了一只脚的残疾人士聚集在了一起，那让这些可怜人披上了蛇皮啊，连成串扮演巨蛇，然后呢，他呢就挥舞着这个大力神的这个大木棒， 用棒子一个一个把这些残疾人都给活活打死了。他还在罗马呢各处张贴自己的肖像，所以说呢他是能对标尼禄的，因为他自己也这么想的。他把尼禄的巨像换成了自己的，然后呢又在脚下摆了很多浮夸的狮子皮啊，还有青铜的狮子来当一个装饰品。 他这人非常自恋啊，光是改雕像还不够，他还下令把罗马城改名叫做康茂德殖民地，这个咱听着就不是个好词儿哈，但是他自己呢是非常享受的。他第二个爱好就是洗大澡，因为古罗马人本身就很爱洗澡嘛，但是康茂德在洗澡这件事上可以说是非常极端。我作为一个东北人啊，自愧不如，因为他每天要洗7-8次澡，那用我们的话说，这不就得泡秃噜皮了吗？ 就是他从小就对这件事儿非常的执着，而且已经到了一个病态的程度。在12岁的时候啊，他有一次是觉得洗澡水不够烫，特别生气，下令呢要把烧水的奴隶直接扔进澡堂子里那种加热的炉子，要给他活活烧死。然后呢，他靠什么来判断说这个惩罚已经执行好了？他会闻这个味儿，哎，他一闻到人烧焦的这个胡巴的味儿， 哎，他就确定好了。所以说他从小时候就这么的残忍，可以说非常变态。后来他洗澡已经不光是频繁的程度了，已经演变成干什么都要在浴室里吃饭， 处理公务，甚至他还要在浴缸里去召见他的宠臣。说实话，这有点暧昧了啊，就很难想象这个画面。他除了洗澡之外呢，还有一大爱好，就是砍头。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爱好。我们来讲个故事。有一次呢，他是在宫廷里开会，有一个元老忍不住就是笑了一下，哎，他当即就宣布我要砍下这个元老的头，并且呢还把这个头颅血淋淋的送给了其他元老当纪念。康茂德本人呢还觉得他自己很幽默啊，他特别喜欢做的一件事儿就是当着这些元老们的面活生生的去砍掉鸵鸟的脑袋，然后呢提着这些鸟头走到前排威胁这些元老，我下一个就砍你们的头。大家听完了这些故事，其实我有一个非常大的疑问呢，我真的不知道他的爸爸奥勒留是怎么想的，就是他真的不知道自己儿子是什么情况吗？能让他来继任这个皇位，可以说是非常的不负责任了。
0: 哎呀，这个各位网友来说一说，你一天洗几次澡啊？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啊！我这个，作为沈阳女婿，第一次见识沈阳的那个大澡堂子，可以在里头吃自助餐的时候，我当时也是目瞪口呆。就是东北的洗浴文化和奥勒留比起来，
2: 还有搓大澡是吧？
0: 对对对对，和奥勒留以及康茂德比起来，和罗马比起来，那还是差很远。这个。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康茂德这么残暴，后世有一种分析，是因为他被姐姐所刺杀，然后呢，长公主是吧？然后这个叫什么血脉压制啊，又没压制成，受到了强烈的刺激。我们来看一看他的姐姐为什么要刺杀他。
2: 好的，
0: 在他继位之后了，已经是吧？
2: 是的。其实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讲过这个康茂德啊，当时呢，我们。可能大家还记得这个奥勒留对康茂德作为他唯一留存下来的独子是寄予厚望的，也是细心的栽培。那其实康茂德他在早年呢还没有那么离谱，而且呢根据史料的记载，其实康茂德他在继位后的前几年还算上是一个人君。那究竟是发生了什么让他的心路历程发生了这么大的转变，我们来细细的梳理一下。那据说呢康茂德在继位之后啊，前几年他比较宽厚，而且呢一些正直的老臣啊都受到了重用。那当时呢在这些忠心耿耿的大臣的辅佐下啊，罗马帝国呢可以说是保持住了原有的一个稳定和秩序。而且呢我们说康茂德这个人和他父亲不太一样，他呢是比较贪恋这种罗马的安逸舒适的生活，他并没有什么对外征伐的野心，本来呢就做这么一个安定守成的皇帝其实也不错哈。那为什么康茂德一下子就后来变得暴虐无道了呢？导致这个局面出现的正是康茂德的姐姐。那说到康茂德的姐姐，其实我们以前也介绍过，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在我们讲这个奥勒留和他的好兄弟维卢斯的故事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记得有一个环节，就是奥勒留他为了犒劳他的好兄弟，就是在他们俩都称帝之后呢，他就把他11岁的女儿许配给了这个维卢斯，那个女儿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到的康茂德的姐姐露西拉，这也是奥勒留的一个长女。那这个露西拉呢可以说不是一般人哈。奥勒留他还活着的时候呢，这个露西拉就是被他的父亲捧在手心的公主，而且呢当时还给他封了一个奥古斯塔的封号，可以说是比皇帝的身份还要，皇后的身份还要高贵。那后来维卢斯我们记得他不是去世了吗，他露西拉随后又马上改嫁给了这个叙利亚的总督，也是一位大将军。可以说他一生啊，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在婚姻上都还算是比较顺利。那露西拉这个人呢也是生性的心高气傲，他呢一直就感觉说，哎，自己呢天生就应该当女皇的。可是他发现啊，他的弟弟当上皇帝之后，他自己呢不但没有得到更多的权力，反而被冷落了。而且呢最让他愤怒恼火的是， 他发现他还得向自己弟弟的老婆去行礼，所以呢他心里头，
0: 那是皇后啊，
2: 他心里那火就窜窜往上冒啊。他当时的内心台词就是说，我堂堂马可奥勒留的长女，我怎么能给那个小妖精磕头呢？
0: 这你这是假的，你讲的是五贤帝之后的历史吧？你讲的是罗马甄嬛传吧？你啊，接着说。
2: 对，这一趴是比较符合甄嬛传的剧情的，大家就当一个那个
0: 叫什么
2: 音体来听。
0: 长公主对于新皇后很不满意，
2: 对，记恨，对
0: 啊，就抢了自己罗马第一的那个女主人的这个风头，对吧？
2: 是的，她呢越想越气。尤其呢是在这个康茂德的妻子，也就是这个皇后克里斯比娜怀孕之后，这个露西拉她就更加担心说，康茂德会不会将自己之前这个奥古斯塔的称号赐予皇后这个克里斯比娜。她翻来覆去的思前想后，最后呢她就做出了一个大胆和惊人的决定，就是杀了弟弟自己说了算。这个女人蛇蝎心肠啊，可见一斑。那接下来我们说时间来到了公元183年。话说呢，有一天晚上啊，康茂德他看完了这个角斗比赛，喝的呢晕晕乎乎的，哼着小曲儿，他就准备回宫了。当康茂德呢走到一条非常黑暗狭窄的这个走廊里的时候，这个露西拉安排的这个刺客就突然冲出来了。这个刺客呢，他一边举着匕首，一边呢他还高呼着说，元老院要你的命，就拿这个匕首要刺向康茂德。那不过呢，这个刺客还没冲到康茂德身边呢，就被赶来的这个侍卫给抓住了。而且呢，这个刺客也经不住考验啊，之后呢他通过这个侍卫的反复的审讯盘问，他很快就招了。他就说，就是露西拉不满自己在后宫的权势弱于皇后，所以安排自己来暗杀康茂德。那刺客的这番话呢，让康茂德内心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而且感受到了无比的恐惧。那他的恐惧有两方面，一方面呢他没有想到自己的亲姐姐啊会刺杀自己，那他感到说，连亲姐姐都想干掉我，那还有谁可以相信呢？另一方面呢，刺客当时说的那句话说，元老院要你的命，这个话也深深的烙印在了康茂德的心头，让他呢对整个元老院也留下了一个难以磨灭的恐惧。那康茂德呢，他之前联想到啊，之前这个皇帝们一个个曾经被刺杀的经历，他就觉得说，元老院啊似乎总是在暗处操控着皇帝的性命。从那之后呢，康茂德开始啊，他做什么事都心不在焉了。之后在这个佞臣的谗言和这个内心的恐惧的双重支配下，他开始展开了疯狂的报复。这个报复他肯定是先从自己的姐姐下手。他呢先是夺取了这个露西拉的公主的爵位，然后呢是把她流放到了偏远的地区，最后呢还是不甘心，最终还是把她处死了。那不仅是收拾了姐姐，接下来康茂德做的第二步，他就开始把矛头对准了元老院中一些非常正直的老臣了。那在这儿呢，我们还要提到一个罗马帝国一个非常不良的风气哈，就是罗马帝国在很多年前啊就曾经有一种告密领赏的这个传统。在那个时候呢，就是你要告密你就可以得到重赏，所以呢后来在罗马甚至出现了一批职业的告密者，那也就是说通过告密来谋生。
0: 这不都是这都是我们汉武帝玩剩下的告民法嘛，对吧？哎，一来有钱没交税，不管他那个，当然他是为了征集打匈奴的军费啊，就是这说法之一，就是也是为了打击豪强，就不管我揭发李兰是不是他真的有钱没交税，但是我的赏钱是不会少的。
2: 对，所以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那其实呢到了五贤帝的这个时代啊，像这个职业告密者这种风气呢，这个职业呢已经逐渐的销声匿迹了。但是呢现在一些人发现说，康茂德产生了这种内心极大的恐惧和愤怒之后呢，他们又开始重新的浮出水面兴风作浪，纷纷开始告密。那为 为了找出这个潜伏在元老院里康茂德的这些敌人啊，康茂德他开始对告密者施以重赏。那在重赏之下呢，我们看到很多这个身居高位德高望重的元老院里的元老就被冤枉甚至被杀害了，以至于一时间啊，元老院可以说是血流成河。而面对这一切，康茂德内心人性的阴暗面就暴露出来了。他没有感到愧疚，没有感到忏悔，他甚至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快感，就是这种杀人的快感。由此呢，他就背弃了这个当年哲学家父亲奥勒留关于这个仁政爱民的全部的教义，开始走上了一条暴君之路。
0: 好，这个一半罗马史一半甄嬛传，我们这俩同志给我们讲完了。这应该叫什么呀？这个大姑子和儿媳妇应该叫什么？叫弟媳妇，叫姑媳关系吗？还是叫什么？
2: 对，大姑子
0: 和弟媳妇儿哈，这应该叫什么呀？这个大家
2: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呀？
0: 对，这我这独生子女这代人已经说不太清楚这种关系了。大家弹幕上来说一说，大姑子和弟媳妇儿之间，咱们当地叫什么关系？因为那个嫂子和这个小姑子叫姑嫂关系嘛，对吧？对，这反过来应该叫什么呢？反正他这个关系非常的恶劣，然后导致了这个宫廷刺杀，大概是在康茂德执政两三年的时候，是吧？早期是吧？
2: 而且说到这儿，我想像奥勒留那么一个哲学家皇帝，对于自我的修养和道德有着那么高的自律和要求，他怎么培养出来的，无论是女儿还是儿子，都是这种内心很残暴，这点非常想不通。
0: 估计是隔代遗传吧。然后大家弹幕上来说一说，我们那个先来说一说这个康茂德，叫什么？望之不似人君啊，看不出来有什么靠谱的地儿。但是他依然作了十来年。我们先来魏亮教授来说一说这个五贤帝长达85年的这个整体繁荣期啊，给罗马帝国留下了什么家底儿？
3: 那确实能让这个康茂德还折腾12-13年，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前面五贤帝留的底子厚，要不然我估计也维持不了这么久哈。那这个应该说五贤帝期间呢，确实给这个罗马帝国呢带来了。我们从中国的话语体系来说，就是盛世吧，这个方方面面都做得挺好。当然了，我们就说在这种这种高度的繁荣当中呢，它本身也确实面临着一些结构性的矛盾，就是好多东西它不可持续。就是之前我们讲奥勒留选了康茂德就讲过嘛，他这是制度和人性在竞争，在斗争啊，最后那个。制度没斗过人性，结果呢，你这之前的所有的结构性的问题就都爆发出来了。那我们当然现在讲他的是他讲他的成绩呢非常非常多哈。一个呢就是疆域啊，当时呢这个罗马帝国扩展到了一个阶段性的极大的范围，这个。不严谨的说，就是它实际上地中海已经成为罗马帝国的内湖了嘛。
0: 对对对，
3: 方方面面从北至南从西至东都有这个罗马的领土，所以呢这个应该说呢疆域上啊包括财力上呢它应该说达到了一个极盛值。那么尤其是从哈德良之后呢慢慢转向休养生息，转向内部的建设，那它的这个实力呢就应该说是更强了。再有呢就是有一些重要的历史遗迹，比如说哈德良长城，有一些重要的这个应该说是文化遗迹，比如说万神殿。

0: 初我投机倒把，凭啥把我东西没收了？
1: 你说我专访来听，我说我没办法来找你，你是我们的父母官，我说对我婆还有冷处理，你去调查一下。
0: 他把女人请到县委办公室，给她倒了杯水，沉思片刻后说，你接着卖货吧，再有人拦你就说我批准了。

0: 的财政收入比他上任之初涨了3倍。1986年9月，义乌第3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一个月后，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文章，称赞义乌用市场搞活了城乡经济，带动了百姓致富。1992年10月，义乌第4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当年营业额位列全国10大市场榜首。2005年，义乌国际商贸城2期工程交付使用，并被联合国认定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2007年10月，已经退休的他应邀出席一年一度的义乌博览会，商户们开着上百辆崭新的私家车排列在高速出口等候他的光临，每辆车上都贴着4个大字，饮水思源。车队从义乌开阔的城区穿行而过，而泪水早已模糊了他的双眼。
1: 在义乌工作的时候，做了很多重要决策，给我们义乌来了一个发展机会，我们义乌人要感谢。

0: 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会上，他坐在轮椅上领取了改革先锋荣誉证书，而在他身后站立着的是早已名满天下的义乌。当年义乌 GDP 超过1200亿元，开行中欧班列320列，商品畅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义乌成为了全国唯一设立海关的县级市。
1: 就在庆祝大会的前一天，原义乌县县委书记谢高华在北京度过了他的88岁生日。1982年，谢高华拍板设立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现在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世界超市。
0: 2019年10月23号，义乌传奇的缔造者

0: 平安产险400866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1: 4008000000。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3: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3: 得，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7: 燕之屋，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0: 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11: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12: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13: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4: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5: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4: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5: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4: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16: 它是启蒙全球4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的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间。
17: 构建起你的知识的万神殿，那一根一根的支柱，你如何去把它建立起来哈？这个呢，实际上就是说它已经使得这个国家，无论从疆域上啊，还是防御上啊，还是从它的综合实力上啊，都达到了一个比较繁荣昌盛的这样一个状态，而且这个状态是延续性的，能延续数十年，那在历史上也是不容易的哈。你要真正的看这个世界史来看呢，能有那么接近100年的这种繁荣昌盛并不容易啊。当然说如果早期的历史上面可能多一点，那么晚近呢它实际上就相对来说更少了。第二个呢，就是形成了应该说在当时来看呢非常先进的制度，尤其是支撑五贤帝的核心制度，就是这种收养继承制啊，是一种选贤任能的这样一种制度。涅瓦尔收养了图拉真，图拉真再收养哈德良，哈德良收养安东尼，安东尼在收养这个奥勒留啊，这样一套体系呢，实际上使得说， 把这个选贤任能作为了国家发展的一个标志性的制度和根本性的制度。那么既然选出的是贤

0: 粮，那么对于国家来说，得到的就是善治。那这种善治呢，就能把前任留下来的基础呢，继续的发扬光大，也就形成了这个罗马帝国当时的比较长期的这样一种稳定。那么从现在的一些文献上来看呢，就是包括这个英国啊，他们剑桥大学曾经对这个方面呢做过研究，就是。直到安东尼瘟疫爆发以前呢，罗马帝国呢实际上已经经历了非常显著的这种集约型的经济增长，包括当时的土地价格呀，包括地租啊，包括这个付的工钱呀，增长都是非常突出的，人口呢也在快速增长。当然说遇到了瘟疫这东西呢，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它就是一个灾难性的后果哈。也没办法去应对，只能是这个祈求神灵不要再继续降下这个灾难了。但是呢，如果说排除这个瘟疫的冲击来说，这个财力、国家包括国家的经济增长呢，都是很可观的哈。所以也留下了能让这个康茂德糟蹋的这种国库的盈余嘛。第四 是吧？要不然
1: 有家
0: 这
1: 底
0: 两
1: 儿，
0: 天的
1: 说
0: 国
1: 到
0: 家
1: 底
0: 就
1: 还
0: 这
1: 是
0: 样，
1: 有家底儿。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再有呢，就是罗马除了这个我们说它的疆域之外，对于世界历史包括这个世界的贡献来说，更重要的是它的这个法律制度哈。我们说现在学法学的学生最开始都要学到罗马法，不论是多或者是少哈，这是法的渊源之一。所以呢，罗马的法治体系呢，在这个五贤帝期间呢，也有重大的进展，包括这个安东尼他提出这个无罪推定啊，那现在都在用啊。你要是天天都是有罪推定的话，得抓多少人去审问？当然了，包括在这个公共工程建设方面啊，像就我们讲过的，像这个布拉真的济公柱啊。包括这个它的这个道路网啊，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公共卫生设施啊，实际上也都这个给罗马帝国呢，它的繁荣昌盛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基础。当然说了，就是他这样做呢，做了许多好的事情，但是呢，也不是说没有结构性的问题哈。那么实际上康茂德呢，就是他本身。后来继位了以后呢，从一个好皇帝变到一个坏皇帝。虽然我们说可能让小卢大夫来分析分析哈，就精神上是不是他出现了某种病变或者是创伤，不知道。但是呢，反过来讲，就是好的制度也没有拦住他这个人呢。就是你原来的那些制度，它的脆弱性在于，啊，它排除了人。这个皇帝作恶的这种可能性，有时都是之前都是贤能的人啊，所以制定这些规章制度的时候，制定这些法律制度的时候，他偏向于以一个贤能人的假定，偏向于刚才讲的无罪推定来制定制度，这使得说一旦出现了风险之后，没有一种能够对冲风险、维系安全的制度保障体系，光看着那个发展一面了。对于可能出现的安全风险，可能是罔顾了。那么包括了我们说的重大的公共卫生的事件，那么这个对于这个瘟疫啊，没有能够及时的遏制，那对于后来这个罗马帝国的这样一种稳定呢，实际上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那么后来他实际上这个军队对于康茂德呢，应该说是。也不忠诚了啊，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呢，也对于他这样一种这个混乱的状况呢，
1: 对。
0: 他形成了很多的侵蚀，当然也包括了就是元老院的作用和地位也被削弱了嘛，就是五贤帝他本身他自己的治理能力很强，所以呢，慢慢的而且摆布能力也很强，元老院呢，他本身的这种制约的这能力呢也在弱化。也使得说康茂德啊，就像李亮老师刚才说的那样，想去收拾一个元老变得异常容易，啊，而且就形成了一种恐怖的气氛，那使得这个国家就更快的衰亡了。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他只建了一半强盛的制度，还有另一半维系安全的制度没有建立起来，也就导致了虽然家底厚实，能让这个昏君霍霍十几年。但最终，你这套看起来很美的制度体系，看起来很漂亮的

0: 繁荣的这个阶段一下子就被冲垮。
1: 我们正在学习全球通史，暴君康茂德终结罗马五贤帝的荣光是否是历史的必然？刚才魏良教授讲的其实很深刻了，就是他的整个的制度建设遇到了一个所谓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富基因或者叫坏分子，他没有制度上的防火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历史的，你说康茂德不着调吗？是偶然，对吧？但是或者被姐姐刺杀未遂，这是偶然。但是这种制度上的一种癌变，实际上是一种必然。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刚才唯一上来就给我们讲了，他这个二十当当岁，不到二十岁继位，然后呢二十出头的时候姐姐刺杀没成功，性情大变，天天忙着去当决斗士，跟人比武嘛。然后呢就是这个洗大澡啊，这个罗马的那个，大家去如果有机会到罗马的话，你看他今天遗留的那些罗马的公共浴室是非常灿烂的，就那还是公共浴室，那还不是皇家浴室，他不是说光洗澡那么简单，它实际上是有着很多这个社交啊，然后餐饮啊，反正就什么都有。总而言之，它就天天沉溺在这些声色场所。那谁来完成行政工作呀？就是他谁来替他办公啊？
2: 康茂德算盘打得很好啊，自己肯定没有时间了，于是呢找了两个主要的代理人来帮他做事儿啊。这俩人呢也都是一个比一个离谱。第一个代理人是叫佩伦尼斯，他这个人呢本身是禁卫军长官，但是呢在当上了代理人之后他就飘了，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把康茂德给弄下去啊，自己好上位。正好这个时候呢，不列颠那边有一个军团叛变了，那边要另立一位皇帝。康茂德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正好就有了借口。康茂德呢就把这个谋反的黑锅全扣在了他自己找的这个代理人的头上，一气之下把他给杀了。那这个佩伦尼斯一死呢，他很快又扶起了第二个代理人。这个代理人名气也挺大的，他叫克里安德，有一个绰号叫黑心者。他到底有多黑心呢？这人他出身很低啊，其实他是从奴隶一步步爬上来的，但他是个马屁精，要不然也不能进步这么快嘛。他特别会哄这个暴君开心。克里安德在掌权后，他干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卖官，而且他是明码标价的公开的去出售这个官职，离谱到什么地步？一年之内，整个罗马竟然出现了有25位执政官。同时呢，克里安德还趁机大肆的去搜刮财富，他把那些本来要免费发放给罗马公民的粮食私自的扣押起来，又把他们呢拿到市场上去高价的倒卖。当时罗马城里本身也是有瘟疫的，老百姓吃饭呢已经成问题了，但是呢他还在这边大发国难财。终于啊，是在公元190年的6月的一天啊，罗马市民实在是忍不住了，怒火彻底爆发，成千上万的民众就把皇宫给围住了，他们喊着就是要克里安德的脑袋。但是当时康茂德呢，或许正在泡大澡吧，完全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啊，还很开心呢。还是他的情妇马西亚冲出来了，哎，披头散发的告诉他，啊，老公，外面已经闹翻了，你要再不处理，咱俩都得完蛋。哎，康茂德这一听吓坏了，于是呢，二话没说，当即就砍下了克里安德的脑袋，然后丢到了皇宫外面，让这些群众看。所以说，康茂德他在残暴上面也是一视同仁的，不管是平民也好，还是元老院，或者是他非常信任的这些宠臣，说啥就啥，一点都不带犹豫的。
1: 但是换个角度来说，大家发现了吧，就是包括就是康茂德，包括像明朝历史上比较有名的，就是像嘉靖或者这个万历，他长期不上班啊，不打卡，不去办公室，但是他对于这些宠臣和弄臣的控制力还是挺强的。这个其实是我不太理解的，因为康茂德根据目前有限的资料来看，他和军队的关系并不好，但是他为什么能对所谓的刚才唯一介绍的这些 COO 啊，这些执行官啊，这个说杀就杀，说废就废，就是这个背后权力控制的逻辑是什么？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来。这个天怒人怨哈，我们看看当时天怒人怨到什么程度。
3: 好的，我们其实刚才讲了说，康茂德开始去清洗元老院，那等于是把元老院给得罪了。
1: 对。
3: 后来找这些不靠谱的他的宠臣，在这个整个罗马帝国一通作，包括刚才唯一特意讲到的说把老百姓发的粮食都扣下来，让大家没饭吃了，那老百姓也被得罪了，老百姓也忍不了他了。那他这么一通折腾下来，从上到下他可以说把整个罗马都得罪了一个干净。那到最后啊，连他身边的侍卫和情妇都开始不踏实了，他们就开始琢磨说，哎呀，说康茂德这个人留不得了，因为他现在已经达到了一种天怒人怨的程度，他要是再这么继续下去，可能我们自己的小命都难保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康茂德后来的下场，他最后是怎么样的一个下场呢？那说起来也非常的简单，他最后就是被自己身边最亲近的人弄死的。那我们知道在此之前他已经把罗马上下得罪了干净了哈。那他是怎么死的呢？公元192年的一天，话说啊，康茂德有一天他又是从这个角斗场昏昏噩噩的回来，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疲惫，他浑身是汗，就打算呢说先洗个澡放松一下。这时候呢他的情妇先对他下手了，他的情妇马奇亚呢就给他端来了一杯酒，让他呢叫小醉怡情，但实际上这个酒里是下了毒的。康茂德呢喝完了之后呢立马就感觉不对，就是他反应非常强烈，又吐又呕，但是呢这个毒药啊没有能一下要了他的命。那这时候他的情妇和几个同谋的人开始着急了，说哎，万一他要缓过来再查出来是谁干的，就像当年他姐姐刺杀他那个剧情再重演一遍的话，那我们岂不是就是结果不堪设想，说这样大家肯定都得死。于是呢他们一不做二不休，他们立马找来了一个摔跤手，这个摔跤手呢叫纳尔奇苏斯。那这个人呢是平时负责陪康茂德训练的，他是康茂德非常信任的人。那话说这个康茂德啊，他又吐又呕特别难受，他又想到了他自己最心爱的去处，就是澡堂子。
1: 这是不是难道不该上床躺会儿吗？我天，这个
3: 他觉得在澡堂子他待着内心更加 peaceful， 就是 inner peace， 那内心更加平静。然后康茂德呢就躺在澡堂子里，他非常虚弱了，动弹不得。这时候呢这个摔跤手纳尔奇苏斯上去一把掐住了康茂德的脖子，就活活把他勒死了。那死的时候，刚才我们也提到过，这时候康茂德只有31岁，当了12年的皇帝。那我们接下来说康茂德突然就这么被人杀死了，那整个罗马帝国是什么反应呢？
1: 就权力真空了，等于是。
3: 那元老院听说康茂德死了，所有人都欢天喜地，他们一刻没有停留，立刻推举了一位新皇帝，而且马上就宣布这个新皇帝即刻上台。接下来元老院做的第二件事儿，就是元老院通过了一个法令，叫做除异诅咒。什么叫除异诅咒呢？就是把康茂德的名字和雕像全都抹掉。这个做法呢是说让人们从记忆中抹掉一个人的所有的记录和存在。那这种惩罚呢通常是用在那些叛国者或者是败坏了罗马帝国名声的上层人士的身上，可以说是当时罗马一个最为耻辱的惩罚。那不仅这样啊，这还不算完，之后呢康茂德的这个尸体又被拖到了角斗士的铁栏前示众，给那些他曾经看不起的人来观赏，那可以说是对他从精神到肉体进行了一个极尽的羞辱，这也是发泄大家埋藏在心底以来长久的这个愤怒啊和积怨。那我们知道康茂德一死之后，罗马帝国也就彻底乱套了啊。我们接下来再看说之后的100年，可以说罗马帝国是内战不断，皇帝换得像走马灯一样。所以很多人都说罗马帝国的衰亡就是从康茂德这儿开始的。
1: 所以啊，这个大家来说一说，就是说怎么探讨这个事情呢？就这可能有一点历史深处的形而上哈，是康茂德这么不着调毁掉五贤帝是罗马帝国的 偶然，对吧？就是他确实就很难想象一个哲学的那么写出陈思路的父亲能养出这么混的一个儿子，他确实是很偶然，这个毁掉了罗马帝国的五贤帝的盛世。大家觉得康茂德是偶然，弹幕上打一，不，五贤帝持续85年的这种文治武功繁荣的统治和克制的权力使用，以及这个整个

0: 们正在和各位学习的是斯塔夫扎纳斯教授的名著《全球通史》第七版中文校对版上册啊，172页。我们这一段，我们这最近小半年讲的都是隐藏情节哈，因为我觉得我们有幸组织大家一起学习，我们多带来一些隐藏情节，就是因为你在《全球通史》这种级别的著作中，那就是几句话，康茂德根本没有正面出场，但是他很重要，他是一个。五贤帝的暗黑的句号啊，将近一个世纪的五贤帝时代暗黑的句号。那么，我们来，就是来，我先来做一点感慨啊。感慨是什么呢？感慨是就是有的时候你身处一段伟大的这种历史时光中，当然我们从历史架空的角度来说哈，你当时不觉得，你觉得啊，一切不就该这样吗？这不都很正常吗？你比方说五贤帝时代奥勒留。比方说在安史之乱之前的这个大唐的盛世，盛唐啊，极盛时期了。哎，那会儿唐玄宗的年号叫什么来着？因为他换过几次，就是在那个
1: 开元
0: 啊，开元，对对对对，开元，就是在安史之乱之前的那个，对，开元的时候，然后你突然你会看到安史之乱，包括这个康茂德的倒行逆施，让一个曾经大家觉得日子就会这样过下去的这种流金岁月的盛世，哎呀，急转直下乃至戛然而止。所以回过头来说，除了刚才我们讲的更多的是康茂德个人的这种就不着调倒行逆施啊，这个残暴不似人君等等，从大的这个罗马帝国的周期来说，他作为一个五贤帝之后的一个历史的榫卯，从更长的历史角度来看，怎么来看康茂德的这个十年出头的时间？
1: 我觉得实际上康茂德这12年呢，他是把一个帝国从兴盛这个带到了衰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但是呢，我们说即便康茂德再坏哈，就再昏庸啊，也很难讲呢，你一个人和一个国家之间就形成了这样的一种脆弱性吗？也许它结构上是很脆弱的，但是呢，这种影响啊，我觉得直到现在它都具有它的价值。就是
0: 怎么说？
1: 对于我们说，无论是说一个国家也好啊，都不说国家层面，其实就是在管理学的视角上看，一个企业是靠人还是靠制度来维持运转的，使它能够基业长青呢？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大家参与这个节目小伙伴可能对于日常工作都有帮助哈。就是这个企业它应该是靠一个人还是靠一套制度来使得基业长青哈，能够永续的发展。那么从这个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五贤帝当然是很贤良哈，有杰出的军事领袖，有这个非常有治理能力的这样一种这个应该说是管理者，那么同时呢也有这个思想水平道德水平都非常高超的这个思想家都包括了，所以呢这个能够形成几十年的这样一种稳定状态，那么包括刚才讲的疆域上非常的广阔，然后财力上非常的雄厚，然后制度上更加完备，那么这个基础设施也更加的健全。但是这些东西是和国家发展的制度这个带来的这样一种良性循环呢，还是这样一种人的能力维持的良性循环？我想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五贤帝开始的时候是制度推动型的这个国家崛起之路哈，包括企业的发展之路，我们说现在看就在那个时候，关键是选到了一种这个选贤任能制度。这种制度呢，使得说能人能在一定范围内发挥它的作用，那么也就使得说一个能人接着一个能人干，使得这个国家扩张到了一个很大的
0: 疆域，绝对是涨停板了。那会儿
1: 当时涨停板了，但问题在于一个能人接着一个能人的发展，那么就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过度强调了能人在一家企业或在当时这个罗马帝国当中的作用。因为你这个人能干呢，你就可以摆

0: 步很多很多事情。可能比如说一个原来的电脑，我们说90年代都是单线程，后来发展到了多线程的，到现在能处理更多的工作。那你这个能力越强，你当然对于这个国家，对于这个企业的贡献就会越大。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往往就忽视了制度在国家发展或者在企业发展当中的重要作用。所以说，这五贤帝的这数十年，实际上一定程度上也是这个罗马帝国它本身的促进国家发展的制度层面啊，应该说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强的这个年份。虽然说它留下了许多我们现在看到啊制度还是很好啊，对我们很有启发呀，甚至我们现在都在用啊这套模式这套逻辑，但是维系这个国家长久的那兴盛下去的制度恐怕建立的还是少，因为有这个能人来代偿了。但是一旦没有这个能人的时候呢，就出现了发现了一些制度的短板。那么到了康茂德的时候呢，因为这个能力确实是不强了，当然我们说给他找了些这个客观理由，比如说这个精神受刺激啦，然后呢还父亲没把他教育好啊，但是呢就制度管不了他，然后呢他也一下子就使得这个原来本身就不那么强的制度他继续的下滑。比如说这个国库吃空了以后怎么办呀，想个好办法，哎，把这个货币的纯度，银币的纯度下降一点，下降的不多，哎，咱慢慢降，从接近80%降到76%，然后再从76%降到74%，好像是神不知鬼不觉，是吧？好，我这个国家就因为他那点，因为聚少成多嘛，对于皇帝来说的享受是够了，但是对于整个的社会，它实际上是一个信用的缺失。开始大家不觉得，越来越发现，那这个国家是不是就不可信任了？不可信赖了，这个企业是不是也就没规矩了？再有，就包括一旦这个人的能力覆盖不到了，那制度的亏空就变成了一种制度性的腐败。比如讲当时的，整个他这个国家当中的这个刚才李兰包括唯一都讲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许许多多的人都能够干政，都能够这个在这个国家的利益当中分一杯羹。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很显然它加速了这个国家腐败的进程。对，也就是说能人他没了，然后呢手伸不了这么长了，那么管不了的事情制度也没有，也管不了，那这个发展就变得混乱起来了。再有呢，就是原来的那套制度呢太理想化了，也导致了说出现了一个不理想的人的时候，理想化的制度没办法和这个人相配合了，所以说呢它就变成了一种相互摧毁。理想的制度被这个不理想的人摧毁了，那不理想的人呢又进一步的这个和制度，它就相当于是一个毁坏制度的过程嘛，也就使得说它的治理变得空心化了，也使得后来这个罗马帝国呢很长一段时间就走了这个下坡路。
1: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走进你的车生活，带你领略不一样的汽车世界，感受汽车与生活的精彩纷呈，与爱车结伴同行，相约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欢迎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伴随渗透率的持续提升，以及动力电池等电动车零部件配套企业技术日趋成熟，新能源汽车发展正在进入从产能扩张到品类扩充的新阶段。当传统车企开始加速向新能源汽车转型，新势力车企迈过交付门槛之后，电动车的赛道正在变得拥挤，看起来眼花缭乱的新能源汽车也正在面临同质化竞争的困局。上汽设计负责人直言，新能源时代最大的困境就是同质化，摘掉标大家都一样。吉利设计负责人表示，九成以上新车采用家族式前脸，不是技术上做不出区别，而是不敢尝试创新，担心影响销量。综合近期的车企动态，不难看到，有的车企为了打造差异化，在车里装了车载马桶、淋浴房、前备箱养鱼功能，甚至推出车载泡茶功能。这些创新确实让人印象深刻，但也有不少被质疑是为创新而创新，脱离了核心使用需求。面对未来生活以及智慧出行新需求，汽车企业应该如何创新突破？未来新能源汽车的创新边界又在哪里呢？今天我们有请风度杂志出版人王刚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你好，王刚先生。
2: 主持人好。
1: 说到同质化，最近九系 SUV 扎堆上市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外观、底盘、座舱配置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遮住车标，普通消费者已经很难区分。这种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2: 我觉得因为现在电动车的生产企业呢，大部分的在中国呢，其实是一些新势力的汽车厂家。新势力汽车厂家呢，其实没有一些汽车的这种生产的这种文化或者历史的一个积淀，所以它大部分呢是拿到几个主要的供应厂家的这个产品以后呢，把它组装起来，或者自己进行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调试。对，所以的话，我觉得因为主要供应动力电池、供应屏幕或者是供应一些其他雷达的，就是这几家厂家，在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所以基本上大家拿到的东西是一样的，只是说你这车卖的贵一点呢，你可能多配几样东西，你卖的便宜一点呢，少配几样东西。所以呢，大家其实生产出来的这些汽车的产品呢，本质上呢是差别不大。
1: 您刚才提到文化积淀，吉利汽车集团副总裁、设计全球负责人陈正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他认为好的设计要能让人一眼就认出这是中国的设计，形成独特并且持久的品牌识别度。但电动车产品是一个新产品，它的出现其实呢也是离我们很近的一件事儿。如果说我们国家当下的电动车企业没有文化积淀的话，那是不是可以推而广之，只要是电动车产品，他们的文化积淀都不够深也不够广？
2: 其实的话，大家看的话，就是全球的第一个能够量产或者是比较大的销量的这个车企的话是特斯拉。其实大家看到特斯拉的车的话，基本上你看到说这个车呢，可能作为一个电子产品会很好玩，但是你觉得这个车没有什么设计感，对，可能外观显得很怪异，很未来感，但是其实从它的内饰到做工，其实你就会发现的话，它跟传统车企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1: 对于传统燃油车来说，很多百年汽车老店的产品确实有独到之处，那么到了电动车时代，文化积淀还会是核心竞争力吗？现在大家提到新能源车，比的主要是智能化水平和各种新功能， 照此下去，会不会让文化、设计这些传统价值被边缘化了？
2: 我觉得这个有可能，但是不会是他所有，比如说我们说奔驰是在100多年前发明了汽车，我觉得这可能说在奔驰的电动化道路上，这不会是它的全部，它可能会有一些产品的定位是比较注重于现在的年轻人，或者是注重于现在的一些普通消费者的这种日常的使用，他可能会觉得说，哎，我应该要把这种跟现在大家使用智能手机的这种习惯的这种东西相通的这种东西装在里边，但是可能很多它的豪华品牌，它的豪华的产品的定位的话，那它可能就不会这么选，所以它还是会需要做产品的一个区分的。
0: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最近有媒体统计，超过60个品牌在使用隐藏式门把手，封闭式前脸、溜背车身、贯穿式尾灯几乎成了新能源 SUV 的标配。有调研显示，2024年到2025年，中国新车外观相似度高达 68%， 远高于全球平均的 35%。 新能源车似乎正在走燃油车的老路，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2: 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是说大家的供应链呢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对吗？那你看现在说实话，就是在中国的话，宁德时代的这个股价的话就是一飞冲天，那其实就是因为大家所有的人都是愿意采用宁德时代的这个动力电池的这个系统。然后的话，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呢，我觉得就是说很多新势力造车的话呢，现在还是在于是说我先把第一款车推出来，或者是我第一款车推出来以后，我再推第二款、第三款车，对，它在几年期间，其实它的更新速度很慢，你很难要求它说我要做一个特别个性化的车，因为个性化的车就有非常大的可能会失败，就是说你不一定会买得动。
1: 所以现在也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就是产业链上游的优秀企业并不多，无非就那么一两家、两三家。这个时候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解决方案能够来解决这个问题，让企业自主研发的车更个性化？
2: 我觉得其实按照燃油车这么多年100年发展的经验来说的话，其实核心零部件的话就包括一些像一些我们说的这种 ABS 的这种辅助刹车系统的，这些其实都是第三方厂家在供应。那可能大家自己的车上使用的名称可能不太一样，但是其实本质的系统都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像国内车企的话，可能像我们举个例子，像比亚迪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例子。比亚迪呢其实原来是一个动力电池的厂家，所以呢它在通过自己动力电池的研发，然后再进入到整车的这种制造，所以你就发现现在其实比亚迪生产的一些电动车的话有一些自己的特点了，就是说跟其他车有点不一样了。那对于传统车厂来说的话呢，那要看传统车厂有多大的动力去拥抱这个所谓的我们这个电动时代。因为很多传统车厂可能一年它的燃油车还能卖到1000万辆，所以他不想自己颠覆自己，或者是说不想100%的颠覆自己，他可能以后还是想说，哎，我可能有1-2百万辆的产量是电动车，剩下7-8百万的产量还是燃油车，所以他的很多车型还是跟着燃油车来走的。所以呢对于他来说呢也没有太大的在经济上有这个动力去改变。对，
1: 现在新能源销售的渗透率已经过半，可以说新能源汽车在中国已经成为市场主流，所以这些车企应该怎么来主动去拥抱电动时代，生产出有个性的或者说比较能够叫得响的质优价廉的产品来让消费者买单呢？
2: 我觉得这个其实很多时候也在于是说电动车消费者的一个成熟的状态，我觉得这个需要一个时间。如果这个市场成熟了，就是这个市场自己开始细分化了，就跟燃油车一样的话，那我觉得电动车厂它也有一个动力去让它去生产出一些有个性的电动车，去满足一小部分人的需要。那现在可能电动车厂它看不到这个小部分人的需要，它看的还是一个大部分人的需要，所以对于它来说的话呢，这种改革呢就会比较缓慢。
1: 去年9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6部门启动汽车行业网络乱象专项整治，把脱离核心使用需求的形式化设计纳入规范。今年8月，又明确提出加强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 严禁未经充分测试验证的产品进入市场，并启动为期一年的专项行动。规范在一步步收紧，但是怎么才能让新能源车企真正有动力、有能力去做研发创新？
2: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市场主导的事情，就是只要你那个市场在，然后的话，我觉得车企就会有意愿去投资到那个领域去。这个其实我们在很多年前，我们在欧洲的话，跟几个大的这个燃油车的车厂的负责研发的负责人都聊过这个东西，他们其实就是觉得是说，在当时的话，大概4年前、5年前，他们不觉得电动车是一个趋势，就说可能有人生产电动车，但是他不觉得这个市场会有多大，所以他就不太想说投入很多的资金去做。我觉得现在你让中国的这些新能源车厂去做这些比较相对于比较小众或者比较独特的研发的话呢，也要让他看到这个市场，就是说我们其实现在主要还是要培育这个电动车的市场。那我们意愿全部是买电动车的时候，那这个市场就真正成熟了。那我觉得所有的这种新能源车厂都会出自己的小众的或者独特的产品来满足大家的需要。
1: 还是要让消费者实实在在地看到新能源汽车的好，然后发自内心的有购买需求，这时候销量才能打开，才能够有这种创新的意愿。从燃油车到新能源，从电动化到智能化，应该说汽车电动化时代的到来为大家的出行带来了更多想象的空间。但是在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初级阶段，同质化已经成为各家车企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接下来怎么才能做到从数量到质量，从产品到品类的创新？这对目前的新能源车企来说是机会，同时也是挑战。关于汽车同质化的问题就先聊到这儿，稍后和王刚先生探讨新能源车市场化转型这个话题。
0: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相关政策密集调整。一月，新能源汽车购置税从全额免征调整为减半征收，按5%税率执行。每辆新能源乘用车减税额不超过1.5万元。七月，经国务院批复同意，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公告，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政策调整的背后，是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具备了市场竞争力。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全年新能源渗透率达47.9%，2026年上半年达到49.6%，连续11年全球产销第一。购置税减半，车船税优惠调整，新能源车的政策红利正在一步步退坡。从一月到七月，新能源车的免税政策不断收紧，这种节奏变化说明了什么？未来当购置税减半，车船税调整相继落地，新能源车还能守住它的竞争力吗？我们继续邀请风度杂志出版人王刚聊一聊这个话题。今年一月，购置税从全额免征调整为减半征收，七月又明确了车船税优惠将在2027年收紧。对于这样一步步退坡的节奏，您觉得它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2: 我觉得其实这个税费的这个国家支持的这个退坡吧，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商业逻辑。因为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国家为了支持这个电动汽车的发展，那当然是会给各种的税收的一个优惠，那希望各路的资金呢都可以进来跟国家一起呢去把这个电动车呢这种产业呢打造出来，而且打造一个完整的一个产业链。那到后期的话，那一定是当你有了一定的市占率，像现在电动车已经超过60%的市占率了，那
3: 这种国家的政策一定会突破，政府不可能永远的就是停留在去支持你去造车，给你很多的税收优惠。那对于我们来说，其实简单的一点说，这个对于燃油车来说也不公平，对于很多燃油车的生产厂也不公平。那说深一点的话，那我们现在很多其实电动车在国内市场相对饱和的情况下的话，我们是需要出海。那出海的话，其实很多可能到东南亚或者是到一些南美或者一些第三世界的国家的话还好，那如果你要真正的话想进到欧洲去，或者是进到以后进到北美去的话，那其实当地政府的法律法规就会非常的严格，那政府的这种税收的补贴也会让当地认为是一种不平等的竞争，那这对于我们的出海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影响，所以我觉得政府补贴的退坡是一定需要做的，而且在一定时间内，以现在电动车的这种市占率的话，我觉得是越快退出越好。
1: 新能源车的购置税从免征到减半，购车成本也相应增加，这意味着对于消费者来说，新能源车最直接的价格优势正在被削弱。那未来新能源车将靠什么来吸引消费者？
3: 我觉得这个其实政府的优惠的这个税收优惠的退出的话，对于车企来说一定会有一个收入上的影响。那现在国内的很多车企的话呢，其实也是在很多都是拿价格去在拼这个市场，就是说我可能卖一台车的话，我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利润率，我可能卖一台车我还要赔一些钱，但是我要先把这市场抢住。其实大家是在一个这个恶性竞争的阶段，所以我觉得税收优惠退出的话也会让这些厂家重新再审视汽车行业是怎么样一个经营的一个情况，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意，是应该怎么样去正经的去做好这个汽车的这个生意。那大家还是要每台车会有一些利润率，大家才会要做出来这个车，才会去卖，让我们这生意就是绝对是不可以持久的。对，那你说到消费者来说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价格上的调整，可能你觉得说你的承受的价格可能会稍微会高了一点，但是的话呢，我觉得这也是各个车企相对来说从内卷的竞争这么一个残酷的竞争市场的话，转到一个存量市场的话，大家会一个以正规的姿态，会一个平常的心态去坐车的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这对消费者来说也好，因为大家就会认认真真的是在坐车，是会要把车做好，把品牌做好，把品牌的服务做好，去吸引消费者，而不是靠说偷工减料，然后去减配，去降低售价，去吸引消费者。其实这样的话，最终受害的还是消费者本人。
0: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免税额度少了，也意味着新能源车和燃油车正在被拉到同一条赛道上开始竞争。当政策不再偏向任何一方，是不是意味着国家认为新能源汽车已经长大了，可以靠自己站稳脚跟了？
3: 我觉得其实这个其实在今年开始的话，越来越多的声音然后在网络上出现，就是说我们要油电同权，所以两者的话通过税收或者是通过其他的一些方面的减免的取消，能够站在同一个跑道上同样竞争，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不可避免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你永远不能靠政府的优惠去打败另外一个行业，你只能靠你自己产品和你自己的产品力去打败另外一种产品。对，所以的话我觉得是说以政府的这个资助补贴，然后税收优惠，然后去钻一些这个空子，然后去占领这个市场。到现在的话，我觉得其实超过50%以后的话，政府就应该慢慢的干预了。对，那现在已经到了60%，所以我觉得这个政府退坡是绝对需要做的。而且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是让这些电动车企业能够放弃这种内卷式的和或者是互相碾压式的竞争，这种不正当的竞争，然后去转回汽车的本质，去做一个好车，做一个好质量的车，做一个好的品牌和好的服务，能够让消费者体会到你的心，你的用心去做的这个产品。那我觉得这才是中国未来电动车能够持续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1: 对消费者来说呢，优惠少了，车价可能就要涨。尤其对于一些想要更换新能源的油车用户来说，是不是现在要把买车换车提上日程？
3: 那其实消费者选择油车和电车，我还是那句话，其实很早时候我就说过，这个就是一个使用场景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以现在的话，这个电池的这个发展水平的话，我们不说说三年以后还是怎么样的话，这个固态电池可以装车，对吗？这个谁都预计不了。我觉得很多电池的生产厂我也很熟悉，我也问过他们的工程师，大家都不敢给一个准确的时间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我们以现在的技术去平心而论的话呢，那我觉得是说呢，如果你的使用场景的话，大部分是在短途、中短途，那你就选择一个电车，你省成本，其实车也好开，里边很多这种互联的东西可能你也很习惯，就跟你每天玩手机一样。那如果你是需要一些中长途的驾驶为主的话，那我觉得你就选择一个油车，或者一个插电混合车，或者是一个增程的车也好。虽然说我对增程的技术真的是不太感冒，对，就是那你这样的话呢，你既可以做到一个省油，对吗？那又可以没有一些充电的一些焦虑。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一点的话呢，其实还是看大家的使用场景。
1: 十几年时间，新能源车从高额购车补贴、全额免税，走到现在优惠逐步退出，完成了从政策扶持到市场化竞争的转变。2026年只是购车优惠收缩的起点，不是新能源车发展的终点。成联分会数据显示，七月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已经达到 64.5%， 创单月历史新高。这一数据足以说明消费者的选择是出于产品认可，而非单纯依赖政策优惠。当电车与燃油车站在更加公平的赛道上，决定企业未来的仍然是产品、技术和服务的综合实力。今天的对话车生活就是这些内容，编辑东明、刘倩，制作人于彤，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王刚先生的参与。
0: 碎片财经，
4: 主要以 ETF 作为投资工具的这个 FOF 产品呢，我们就称之为这个 ETF 的 FOF。从我个人的这个实际的一个管理经验来看呢，其实面对这种复杂的一个账户体系和多变的一个市场环境，那么我们投资的过程中最怕的其实是这个底层资产的一个风格漂移。那么传统的 FOF 它在挑选主动基金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赚的是基金经理个人的一个超额收益。但是这个事情呢，它是非常考验一个识人的一个能力，并且基金经理给他的换手或者是策略的一个改变，会直接打乱这个 FOF 它整体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计划。那么 ETF FOF 它的兴起，是完美的解决了上面的这个痛点。那么 ETF FOF 呢，它底层是高度透明的，并且风格是纯粹的这种 ETF 工具。那么在当下这种轮动极快的市场里面，ETF FOF 它的优势是尤其突出的。
5: 大多数风险偏好低的基民比较喜欢的两类基金产品 ETF 和 FOF， 但是2026年以来，基金公司还在积极布局 ETF FOF。 ETF FOF 为何逐渐兴起？它有什么优势？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6: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碎片财经，
7: 就是我们在传统中去理解这个资产配置的价值，它是怎么理解呢？它是用不相关性或者说负相关性。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配置多种资产，一个很简单的，就大家会给 各个地方看到我们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吧？结果我确实把这个钱放在三个篮子里了，结果近期呢遇到三个篮子一起往下掉，对吧？我们简单的依照相关性去做的话，就可能会存在阶段性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失灵的问题。就是相关性它其实是一个结果，它并不是我们去做多资产配置的一个原因。做多资产配置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每类资产的收益来源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货币，它是来源于银行支付利息，那比如说债券它是来自于这个发债的这一方给我们定期支付的这个票息，那股票呢是来自于它这个上市公司经营的利润它的股息那黄金呢它本身虽然没有利息，但是够形成一个有效的增值保值的这么一个效应相当于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不同的经济场景下，我们都能够让组合中的某类资产产生收益。
5: 财经节目里总提的资产配置到底和我们的钱袋子有啥关系？简单来说，资产配置就是把手里的钱分散投到不同类型的资产里，比如股票、存款、基金、债券、黄金等。这样不管股市涨跌、利率变化，整体财富一般不会大幅波动，这就是资产配置的价值。更多硬核投资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6: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碎片财经，
8: 市场流动度的提高呢，确实还是会很大程度上加大市场的一个波动性啊。那我们可以从一些数据直观的来感受一下，就其实从过去十年主动权益基金的行业配置情况来看呢，近一年行业配置是快速的在向电子集中的。虽然说最近两期有所减仓，但总体的仓位其实仍然是超过了2020到2021年主动权益基金在医药和食品饮料行业的配置比例的。那同时的话，通信行业的占比也连续几个季度创下2015年以来的新高了。那所以伴随着这个拥挤度和的提高和估值的抬升，一旦业绩兑现出现一些波动呢，容易面临业绩和估值双杀的一个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的容错空间是比较窄的。那因此也提醒各位投资者需要结合自身的风险偏好谨慎投资。
5: 收缩布局范围，聚焦高景气赛道，行业与个股集中度持续上行，但集中的另一面是风险。当所有人都在往同一个方向挤的时候，赛道会变得异常拥挤。一旦出现波动或某个核心标的业绩兑现不及预期，风险不可忽视。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6: Complete。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看到吴王已经和颜悦色，孙武放下心来，当面解释斩杀美姬的原因。平时啊，奖惩严格的纪律是将帅的基本带兵之道，只有平时严格执行纪律，在三军之中树立威信，才能率领他们迎敌作战。到了这时候，吴王也更清楚地了解到孙武的无畏精神。
1: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啤梨茶季茶啤酒，我家冰箱的新常备。
4: 这么大一罐，包装还挺有腔调的，哪儿买的？
3: 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龙井的清爽，茉莉的香甜，康普茶的无醇，三种口味我都买了。
4: 哎，听说这啤梨茶季茶啤酒不苦不涩，既有啤酒醇厚的麦芽香，又有悠长淡雅的茶香。
3: 那可不，这啤梨茶季茶啤酒可是经过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4: 啊，对对对，叫什么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3: 对对 对， 对，
5: 回头我也上央广优选下一单康普茶无醇的给我爸。
6: 啤梨茶季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4: 啤梨茶季茶啤酒，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7: 看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
0: 这里是经济之声，接下来将为您带来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对话栏目精华版。
8: 今天对话的演播现场，走到这儿，你会发现机器人走进了工厂，你可以看到科技感满满的创新药物研发实验室的画面，而在我身后这些即将出港的集装箱里，也许就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具身智能产品。来，为自报家门一下。
9: 大家好，我们公司主要做人工智能的出海。
10: 昆仑万维搭建起多模态大模型技术底座，形成 AI 短剧、 AI 音乐、 AI 游戏、 AI 算力芯片等产品矩阵，海外收入占比97%。
11: 我们是创新药。
10: 金泰科技推动人工智能与高通量自动化合成实验室平台进入全球药物研发体系。目前公司客户已包括全球前20大药企中的17家。
12: 我们公司是具身智能机器人，
10: 踏实智航自研具身智能全站技术，将具身智能应用于高难工业场景，并已与国际头部汽车供应链企业开展合作。
8: 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特别精巧的机械臂。
13: 我们是工业具身智能公司，去年我们海外的这个销量达到了3000台，在传统的协作机器人领域，我们的出货量应该是中国品牌的头部。
8: 厉害厉害。所以今天每一个人他们所在的这个领域其实都是现在特别火爆的。很火的感觉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14: 战战兢兢，就是夜不能寐。为什么？我们去年的AI 的泛收入大概是27亿左右，这种 AI 产品现在每天都可以被近1亿的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人去看到。我们因为全球是时区不一样，我们必须7/24小时的保证我们的服务不间断所以说我们的工作人员呢是真是要上班倒去服务全球我们是半夜有时候反而是高峰。
11: 过去的1年半以来这节奏是越来越快，
8: 所以你是
11: 来不及想很多事儿，
8: 马不停蹄。
11: 马不停蹄。跟大家分享一个数字啊，2025年中国的生物科技公司授权给全球大型药企1356亿美元，是一个天文数字，基本相当于2025年全球创新药的这种新药研发管线将近1/2。而在今年上半年又达到了1100亿，将近去年的80%。那么这个数字的话呢，其实对于创新药的从业者来讲，应该讲是一个非常感慨的一件事儿。因为就在5年前8年前，如果你问中国的创新药在全球的占比， 那可能还1%、5%不到，是个个位数。然后就在短短的几年时间，我们见证了这样的一个巨大的飞跃。
4: 中国 AI 现在已经是全球的焦点。7月24号，宇树创始人王欣欣带着他的这个载人机甲基地01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主题是说机器人时代来临。距离上次中国企业家登上《时代》杂志的封面已经过去将近8年了。今年5月1日小长假期间，然后有一支来自海外的 AI 的专家调研团来到中国。那么在近36个小时之内呢，是密集的走访了像月之暗面、智谱、阿里、小米，一位中国大模型研究员说，像硅谷的研究员主动的来跟中国的大模型企业进行深度的线下的交流，实际上还是第一次。那么其中有一位研究员就写了一篇博客，叫做写自中国 AI 实验室的内部笔记，感叹中国 AI 生态的一个活力在整个的这个行业里面也引发了关注。
15: 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接到了一封邮件啊，他说是一个来自于北欧芬兰全球商用车里的最大的一个一级供应商，然后他的研发负责人跟我说，我们终于找到你了。他非常想急切的知道是说中国这些机器人跟人工智能的技术进步的之后能不能帮助他的业务跟场景的发展。
16: 就您有一种被人追求的幸福感，
15: 非常开心啊。后来在这9个月来说的话，他们先后来了3次。他觉得这个行业，中国这个行业发展的太快了。他每隔3个月来我们公司看的时候呢，他都会发现说，在上一个3个月我告诉他的事情都变成了现实。而且可能做的会更超出他的预期。所以在他第3次拜访的时候呢，他把他的一年一度的全球创新峰会直接放到了我们公司来举行，让他全球各地的团队感受到一个在真实过程中他做事机器人他是一个什么样子。
16: 意外之喜，我觉得从你们三位的出海经历来看，跟过往我们常常提到的出海经历有很大很大的不同。我想到了一期是在2023年6月我们做的节目，叫外贸企业抢单归来。当时来到节目现场的企业代表告诉我说，每个季度大概都要派200名的员工去50个国家和地区去抢订单。你们现在还会出去抢订单吗？
14: 应该是不会。我们因为是面对的是 C 端的用户，所以说我们只要把产品做好，那么 C 端用户应该就会蜂拥而至。
16: 幸福感好强，不用出去抢。
15: 更多的是可能来自于全球的客户都希望跟我们来一起来共同创新怎么把最先进的技术运用在自己的场景里。
17: 其实我们出去是被人抢的。我们23年开始参加海外的展会，第一场展会在德国，看到我们的产品以及看到我们的报价之后，当场要付现金就要拿走
16: 啊。这么好。
17: 我们在日本包括在美国的展会，我们已经不当展品去出口了，而是当一个产品去出口。无一例外的展品在现场都会被抢掉。法国的一家自动化厂商，然后他在我们展台上看到了我们的机器人，他说你们这样的性能怎么还能有这么诱人的价格，他是表示质疑的。后来他把我们的一台机器人，他不光做了常规的测试，他把所有的零部件全部拆散。后来他发现我们完全是按照全球的这样的标准在做的，现在他们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长期的合作伙伴。
16: 从当时出去抢市场抢订单，到现在扎根中国被全球来抢，这个变化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
15: 其实是人工智能的发展。那么中国有非常明确优势，有最大最丰富的场景跟数据，而很多机器人的场景在其他国家已经没有存在了。然后第二个来说的话，这一代机器人的供应链极大的受消费类电子和电动汽车供应链的极大的加持。而且我们在这一代创业者来说的话，我们都分别有意识地面向了中国的供应链，然后提供了更好的硬件设计。客户告诉我，过往10年中国制造它超预期地完成了自己的目标。所以说以至于说在下一代机器人技术来临的时候呢，大家都不愿意错过这件事情。
11: 对，不能错过两个关键词，一个人工智能，一个是中国。所以这个是我们跟很多的企业打交道，尤其在最近一年能够看到的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我们的大部分客户都是这些国际的大型的医药企业，
16: 是
11: 那么百年老店一大堆。过去的半年的时间里，这些大型药企的咱们叫 C level 的人吧， CEO 啊 CSO 啊，基本上我们可以说是走马灯似的在中国找我们的创新药的这种研发技术。当然对我们来讲就相当于某种角度上讲坐在实验室坐在办公室，就迎接他们四面八方的到来。
14: 最大的区别是我们是 从头开始，所有人因为是新技术，所有人在同一起跑线上。那么只要在同一起跑线上，以中国这么庞大的科研队伍，这么庞大的工程师红利，我们不惧怕任何人。现在80%的人工智能论文作者里面有中国人的名字。我们有句话，好酒不怕巷子深，我觉得在人工智能领域叫 SOTA 不怕这个巷子深。SOTA 是个英文缩写，指的 state of arts， 就是世界第一。只要你能取记在技术上取得世界第一，那么客户就会蜂拥而至。而且这我觉得这一次的竞争跟之前的竞争不一样，我觉得对所有人是非常公平的。
16: 对，
14: 没有说起跑即落后，而是说我们是起跑即领先。
11: 现在我们从中国工厂、世界工厂变成了世界创实验室。
16: 好，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请马博士带我们到您的实验室去看一看，怎么样离开现在这个充满了梦幻色彩的森林，感觉到有点可惜吗？哇，突然间变了硬核的实验室了啊！
11: 从数字世界走到了物理世界。
16: 这是在
11: 我们叫人工智能自主实验平台。创新药的研发啊，它是一个不断的假设检验的闭环的验证过程。就是我们的药物专家呢，他有一个想法，他想到了一些分子，必须要在实验室里头把它合成出来检测，再去优化和迭代，循环往复，直到找到你最好的那个候选分子。
16: 累身又累心的一个过程。
11: 过去其实我们说科学家，我们想他是脑力工作者，但其实呢，在很多我们说研发场景下，他也是个体力劳动者啊，他得自己到实验室里头摆弄瓶瓶罐罐。这个过程当中来讲，其实我们在 AI 的这个时代已经开始有很大的一个改观。人提出了想法和动机之后，大语言模型可以把它拆解成很多的任务，
16: 对，
11: 然后可以让 agent 去调用coding 去编程，写一些计算仿真的工具去算，然后同时呢还可以调用机器人，让机器人呢代替我们科学家的那些体力劳动的重复性工作，更精准更安全。并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它不仅需要叫做成功的知识，真正我们要让 AI 没有幻觉或者是不犯错误的话，它得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要知道非常多的我们叫失败的隐性的知识，就是在人的操作过程当中大家可能不会把它记录下来的一些事儿。在这种机器人实验室，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正确的或者是成功的或者是失败的一些尝试都会被保留下来。
16: 之前在这个领域有一个所谓的双十定律，对吧？
11: 对，
16: 就说从创新药研发到上市一般要经过10年，而且花费至少得10亿美金，但是有可能是90%的失败率。那有了 AI 的赋能之后，刚才我描述的这一页是不是就成为过去的一页了，会被翻过去了？
11: 正在快速的发生变化。我们现在已经非常明显的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 AI 现在推理的能力开始越来越强，它可以去进行一种叫做类人式的这种推理思考过程。原来一些很难做的靶点，很难被做出来的创新药，未来有更大的机会被做出来。我们更多的还是希望它是一场跟生命和时间的赛跑。
16: 这个过程正在我们身边发生，也正在我们慢直播的镜头当中发生。
11: 在这个您的右后边的话，大家看到的呢，它其实是一个我们叫做物质材料的一种叫做转移和这样的一个称量分发的这个过程。过去呢真的是靠我们人啊，拿着非常精细的小勺子一点一点的去称量啊，因为它的精度要求很高，要小于1毫克。那你想1毫克是人这个力反馈根本感受不到的一个重量。
16: 没错，
11: 但是这个事情来讲，其实对于整个行业想实现实验室自动化，它是一个关键卡点。然后呢在正后方这个，大家看到有这样的AGV 的这个小车，在各个不同的工作站当中自动化的装配，原来一天可能做10个，现在可能做100个、1000个，
16: 七
11: 乘24小时不间断的去产生这样的数据。
16: 那这样的实验室，你们在海外接待这些世界各地的客户的时候，他们有什么样特别的评价让你印象比较深吗？
11: 第一，迭代真的太快了，基本上每2到3个月这个实验室就会升级迭代。第二的话呢，他们更加觉得非常受震撼的是软和硬两个部分，就是我们链接了数字世界，我们惊叹的 Genius Agent， 它相当于一个智能体中枢。实际上以后科学家的工作可能真的会变成一个跟 AI 的对话，然后让机器人和数字世界的算法帮你去完成很多的科研探索，加强了他们很强就是对于咱们的一种佩服。
16: 在这个实验室当中，我们看到了 AI 的应用，看到了机器人的应用，所以对于你们三位来说，是不是都有机会在同一个项目上以不同的方式 来参与。
15: 哦，我觉得这个化学反应一定是乘数性的。我们至于打造的机器人来说的话，它是一个超级本体，它是一个通用的形态，但是你给它不一样的软件，不一样的算法，它会形各种各样的技能在里面交叉组合，它会极大的让我们科学发现能够以更快的速度，更低的成本，然后更快的拿到结果。
11: 我们这互相背靠背啊，一起出汗。
16: 哎，你和陈总的牵手，我觉得是在意料之中哈。方总跟我们的创新药研发之间怎么牵手呢？
14: 这个啊，其实我们不仅仅是做这种 AIGC 的生成式模型，我们其实现在我们也在做具身智能的一个前沿项目，就是世界模型。那我们刚刚发的一个叫凝曼 1.0 的这个世界模型，它用了大概20多万小时的人类数据。那么我们认为，当人类的这种视频数据积累到千万小时，甚至以亿小时为单位的时候，我们机器人世界模型所驱动的机器人就真正能够达到人类的这种智力，就是可以让这种实验室的这种流程变化变得更加顺畅。机器人你给它发一段指令，它就可以把你的新的实验过程给搭出来。
16: 这个可能是我们看到的又一个新的发展方向。接下来陈总带着大家去看一看你们的实验室里正在发生什么。
15: 这个是他是志航的实验室，然后这里边这是一个机器人，它化身了一个电气工程师，它在解决一个在汽车行里头非常有名的也是非常老大难的一个问题，怎么样在做精密的线束的装配。
16: 哦，这个看上去也就像我们看到日常机器人在工作一样。
15: 它这个是一个汽车行业自动化在长达10-20年都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你要知道，因为一辆车它的导线它可能连接起来会有10公里这么长，所有的这个电气工程师他需要把这根线一根根的插过去。然后一个人他的记忆力是有限的，
16: 对，
15: 他其实大概插到20根线他可能就上下文就丢掉。但是呢，对于人工智能，对于机器人来说的话，他的记忆力可以拉得非常高，
16: 所以对他来说这是非常轻而易举的一件事儿。
15: 轻而易举。
16: 那他现在在哪些国际大厂上班呢？
15: 其实现在来说的话，他在一个就是煤气也是世界大概 top 3的一个一级供应商里面他正在上班。在今年来说的话，我们可能会有上数百个机器人在做这些事情。
16: 这是一个身价多高的员工啊？
15: 还是比较值钱的，因为机器人可以24小时不眠不休，而且它不光是劳动，它代表技能。就这种技能来说的话，对于一个熟练的一个技能工人来说的话，他也要大概经过4个礼拜左右才能充分去掌握。
16: 所以你在海外会非常真切地感受到你的这些海外客户很希望机器人能够进厂上班哈。他们通常会更看重什么？
15: 他的工作的精度然后另外就是他的成功率。这个精度其实非常高，大概0.1毫米的时候他的发生错位，他其实就会发生失败了。然后第二个是成功率要求其实也很高，一般来说可能都是在3%左右甚至更低。我们还拿了一个吉尼斯的世界纪录。
16: 你的企业其实是相对我们现场的这些企业比较晚出海的一家中国企业，那为什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就可以把一些具有突破性的创新技术变成商业化落地？
15: 我们时时刻刻一定要创造真实的价值，所有的创新都会有度过一些死亡之谷。之前来说的话，很多机器人的数据很稀疏，所以说我们公司在成立之初来说的话，我们比较早的提出了我们叫以人为中心的这种采集范式。我们会把一些传感器做成非常轻量的可穿戴式的，然后穿到人身上。那人在里边就会做大量的生产跟生活上的操作。那这些场景非常宝贵的真实场景的数据呢，就会被记录下来。我们的人工智能大概经过了上百万个小时真实的非常多样化丰富的场景的训练得到的基础模型。好处是你会发现这个机器人它干什么学什么都快。它可以充当一个电气工程师、机械工程师，多样化的一个应用。
16: 人工智能提出新的方案，机器人把方案带进真实场景，实验和生产又不断产生新的数据。从大模型机器人到创新药研发，不同领域在这里相互连接，持续迭代。中国正在成为新技术加速走向现实应用的一座世界创新实验室。今天机器人产业不断的发展，不断的跃升。我记得在十几年前，我们到东莞的一家当时也被称作是现代化的生产车间去看，当时车间里布满了很多的机械臂，但是我记得非常深的一个画面是，人们在面对这个机械臂的时候会有一些难以名状的一些情感。
17: 我们是2005年开始接触机器人，经历了20年整个的发展，从 没有到有，但是成本高，性能不好，到今天呢，我们已经，我相信应该绝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都已经达到了国外90%以上的这些零部件的这些水平。所以有人有一次聊说，哎，为什么我感觉机器人是突然这样出现的，突然火爆了？我
18: 觉得
17: 其实不是，我们至少我们已经做了20年了，而中国的话至少有几十年的这样的积累了，只是你们恰好看到了它开始闪耀而已。
18: 这个赛道现在如此的火热哈，未来它会饱和还是你对它充满了希望？
17: 其实机器人呢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大的行业，其实它整个的

0: 没有 AI 技术之前的这样一个情况。嗯，那么有了 AI 的加持之后呢，就拿我们现在的 L2 L3 L4 这个智能车举例子来说，如果在 L2 阶段的话，那么机器人至少可以到千万台这样的级别， L3 的话到几千万台，真正到了 L4 水平的话，那么机器人可能是到了亿甚至十亿为单位的这样一个级别。所以说整个这个产业的话，它非常依赖大脑的一个成熟度，还有它的一个智能化的一个水平。我相信呢，很多时候本体已经做好了一些准备，正在静待大脑的成熟。
1: 未来是大脑更值钱还是身体更值钱？
2: 聪明的大脑需要强壮的身体跟灵巧的身体来支持，我是非常同意这件事情的。所以我们还投入了非常大的精力在做灵巧手。灵巧手打开以后，它有一千上千个零件，全部来自于中国。这里头最核心技术来自于三个技术一个是微型电机技术，这个其实已经被无人机行业催熟了第二个来说的话是微型的齿轮技术在中国你能找到非常丰富的各种各样的产业来支持这样的事情。第三个来说的话是里边的嵌缆的连接技术，里头其实会有一些软性连接技术，你会发现说它很多时候它来自于折叠屏我们的折叠屏技术。所以说中国之前有这么多产业，很多时候我们都非常惊喜供应商已经在这个地方了，我们可以把整个的这个弄号告诉供应链，它能够帮助我们迅速锁定技术路线，然后迅速的拿出来而这个在国外来说的话很难做到这一点。
1: 我们接下来再来问问小袁，你在刚才的这段谈话当中又看到了我们什么样的能力？
3: 这里的门道不只是机器人手稳，而是背后那套小模型撬动大产线，小突破撑起大制造的中国硬核实力。我想问的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国外都比我们起跑早，结果今天海外客户排着队找中国买单，那他们图的到底是那句老话，中国便宜又好用，还是已经改口成了这活全世界就中国干得了？
4: 肯定不是靠低价而是靠我们的能力，你的 AI 大模型差一点用户就会不会选择你。
1: 对，
4: 只有你真正到了突破智能这一阶才会。中国的人工智能研发有很多困难尤其是我们的算力至今都是国外的这个同行的几十分之一穷人的孩子找专家这是因为我们拿不到那么多算力拿不到那么多的这个资金投入所以说我们对于每一分钱，对于这个就是说我们只有靠我们的智慧，靠我们的算法的迭代才能取得极大的这个性价比上的跃升第二呢，我们中国的这个大很多的这种人工智能的研发者把自己的成果都开源出去那么开源出去之后呢，那么中国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大模型互相借鉴互相共同发展也就是说用这个群众路线比如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国的人工智能就真正的实现了这种能够领先世界的这个水平在视频生成领域那么中国的大模型全球领先应该来说中国拥有不亚于美国的这个庞大的这个人工智能的研发队伍中国人只要坚持下去我们认为一定能够给全世界人民提供更好用而且是质量更好的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
1: 您刚才提到了好用和质量更好但性价比这件事儿您怎么看像 DeepSeek 最新的大语言模型它把整个的大模型的运行成本直接给打下来了有人说它定了一个斩杀价用户单日增量就上升了30%所以性价比还是发挥着作用的
5: 性价比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不久之前 OpenAI 的那个 GPT 5.6 Luna 宣布降价80%然后呢它的价格大概是在$0.2每百万 token 但是就大家还没有欢呼多久就发现 DeepSeek 的价格已经达到了$0.14每百万 token 的一个价格那么海外的有 AI 博主他是说 DeepSeek 是一个能跟最佳的模型做竞争的一个模型但是它的价格要比这个最佳的模型要低89倍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低价竞争实际上我们做的是一个高技术的全球型的一个普惠也就是说我们能用更合理的成本让世界享受到高技术的一个价值
6: 大家经常谈性价比呢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它不再是个二元论的事情包括在医药行业在中国的这个发展你既做出来了一个我们说数据非常好临床前的数据达到了全球在这个领域当中的某一个药物最好的标准而且同时你也是以最优的这样的一种成本和最高的效率在做
1: 对
6: 就是当两者可以同时达到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国未来五年大家会肉眼所见的一个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0: 久之前，马斯克曾经说，中国的 AI 很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个阶段、某个时刻成为全球的领导者。那你觉得这个未来的某个时刻距离现在到底有多远？
1: 我现在观察到，就是我们在做机器人，我们找我们的供应商跟供应商的供应商，我几乎很难找到国外的很难找到国外的这个供应源头了。这个是很有意思一件事情。对于所有人工智能来说的话，它的无非就是它是数据、场景跟算力在三件事情。数据、场景我们毫无疑问占有优势，国产芯片正在迅速的崛起，那所以几年之内我们还会跑得越来越快。
0: 一座面向世界的创新实验室，不仅要提出新的想法，也要在真实场景中反复验证，不仅要让技术走出去，也要让创新经得起不同市场和规则的检验。人工智能需要回答版权与数据安全之问，机器人需要适应不同国家的生产标准，创新药则必须经过严谨的临床验证和监管审评。从一次技术突破到一套全球客户可以长期信任的解决方案，中国这座世界创新实验室还要跨过哪些门槛？未来还会有什么挑战？
2: 我觉得我们的挑战就是技术上的高度还没有完全转化为市场的这个占有率。我们现在争夺的是除了发达国家的10亿人以外的70亿人，这个时间窗口其实也是有限的。
3: 我觉得是你是否具有非常强的技术的稀缺性，
0: 在技术稀缺性，
3: 尤其在国际舞台的竞争上讲，因为它并不是一个说，只要跑到前10名，大家都算是成功者。你在很多领域必须是前3名，甚至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或者两。所以它其实让我们时刻保持着这种非常强的这种紧迫感和压力，继续加大这块的研发投入。
1: 我觉得对于这一代这个以强人工智能驱动的机器人来说的话，如果要持续改进它的性能，它一定会在具体场景中做持续的数据回流。怎么样适应不同的国家企业，适应多样化的要求，持续的通过数据改进自己，这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商业模式的问题。
0: 节目接近尾声了，
4: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对话栏目精华版，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其他精彩内容。

0: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共识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应用场景是打开物联网价值创造之门的钥匙，以应用场景为中心的多维协同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将取代标准化产品或通用化平台，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实现价值创造。
3: 报时中国经济，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勾吸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5: 打开一扇门，
6: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5: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6: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5: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7: 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读懂财报才能真正挖掘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内容是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我是财经编辑子宇。在上市公司的财报当中呢，最为重要的当然就是我们常说的三张表啊，也就是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可以说通过这三张表，我们就可以对上市公司的经营活动的成效、作为投资标的的质量以及上市公司的管理有比较透彻的了解，这也是我们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核心讲解的内容哈。那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分别针对三张表当中的各个重要组成部分进行梳理和讲解。本期节目我们先来带大家对三张表进行总体的概览。
9: 本期我们来聊一聊用丈母娘的眼光审视财报。
8: 那看到我们这期的题目可能大家会会心一笑啊，其实这个也是之前多多少少的有不少的听众都听过这样一个笑话，就是丈母娘是最好的这个财务专家。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我打个比方啊，这看新女婿上门，丈母娘肯定就会问说，哎呀，小伙子从事什么行业呀，家里有没有房，有没有车，平时花销多少，每年赚了多少钱呀，就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全都要给你问一遍。这个但是你看他问的这个东西其实都是很在这个关键点上啊，在这个幽默感的这个故事当中，我们想一想这当中是有道理的。那丈母娘问的这几个问题如果放在三张表当中，那子越你觉得应该我们具体会针对什么样的一些指标呢？
9: 我觉得丈母娘的眼光其实是非常犀利的哈，句句都是在一个核心的问题上面。那么实际上丈母娘的这几个问题，我们看到三张表中对应的一个指标，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像你从事什么行业呀，那就很明显对应的是什么，是公司的一个这个业务类型啊，它所处的一个行业是什么。那么在财务报表中呢，我们就可以通过看一些附注啊，那么包括一些这个公司的业务来进行这一部分信息的一个获取。那么这一部分呢，也往往会在财报的一个开头或者说是这些附注中去提供到的。那么第二个部分来看的话，我们就是丈母娘就很问到直接的问题，就是你家里有没有房，有没有车。那么这个车和房的情况很明显就是你的资产状况，也就是说这个公司的一个资产状况，我们就可以从资产负债表这一块来了解你这家公司它的一个实际资产是什么，还有没有负债，就是说你的这个房和车是全款的还是说是你这个有分期付款的这么一个情况。那资产负债表呢， 也是展示了这家公司在某一个时间点上面的一个财务状况，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年报也好和半年报也好，只是在这一个时间节点内的一个情况。那么包括当时你现在身上啊，小伙子你这个有没有现金呢、啊、包括你的这个固定资产是什么，就是你的房对吧，那你还有没有一些应收账款，别人欠你的钱你这有没有能收回来的，那这个都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些点。还有一个就是你平时的花销是多大，那你平时的花销跟你的收入是不是能够成正比啊，这也是丈母娘关心的问题。但是对应到公司来说，也就是我们关心的公司的一个运营成本和费用的一个问题。那在财报表中呢，我们可以通过什么利润表，那么利润表来了解一下这家公司它整个的一个收入和实际的支出的费用问题。而损益表呢，也就是也是利润表，就是展示了整个公司它在一段时间内的一个盈利状况。那这个盈利状况呢，就我们要看到几个细节，一个是营业收入，一个是营业的成本，还有一个就是期间的费用等等。那再有就是丈母娘最关心的就是你的这个可持续的一个盈利收入了，那你每年赚多少钱呀，也就是说我们公司的一个盈利状况了。在财报中呢，我们要看到什么现金流量表或者说是这个利润表，来了解公司这一部分的盈利状况。因为现金流量表它毕竟是展示的公司在这一段时间内的现金的流入和支出的一个情况，那利润表呢也是会看到在这家公司在这一段时间内的一个盈利状况。那这些呢都是丈母娘问的一个要害，也是我们关注公司的一个发展情况的一个要害点。
8: 丈母娘絮絮叨叨的，其实句句话都在点上。那我们在这里看似漫无目的的聊天，其实里面还是有信息含量的。那我们现在就来跟大家一起化身丈母娘啊，看看上市公司的身家，也就是资产负债表。那资产负债表反映的是一家公司在特定时间点啊，就是子越刚才说到了，是一个特定的时间点，比如说年报半年报这个时间点，这个时间点上它的资本项和资本使用情况的报表。那在这张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上市公司有多少资产，有哪些资产，上市公司有多少负债，长短期负债额有多少，要付多少利息等等。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资产负债表它就反映了上市公司控制的这个资源的强弱多寡呢？
9: 我觉得理论上面来说是没错的啊，这个说法我是认可的。因为上市公司实际上我们看到它整个控制资源的强弱多寡，也就直接决定了它资产负债表上面的一个内容。因为资产负债表呢，它是整个财务报表中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报表，它记录的是公司在整个特定时间点内的一些财务的状况，那包括公司要拥有的各类资产和负债等等。而资产负债表呢，它显示的是什么？所拥有的各项资产，现金、应收账款、存货呀、固定资产等等。那这些资产的总和就是我们说到的公司的一个总资产。但这些资产呢，它整个的数量和质量，它反映了公司能力。所以说资产负债表呢，不但显示了公司的一个负债情况，那这个负债情况呢，其实它也还有一个长期负债和这个短期负债的一个能力。那么负债的数量也好和类型也好，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公司的一个债务的一个负担，以及它的一个偿债的一个能力。那么这些情况我们要通过一个比较，那么比较说它的这个负债的能力，包括它的一个资产的一个数量的一个类型，可以得出来这家公司整体的一个业务的一个情况了。比如说这家公司它的这个偿债能力是不是优秀的啊，那么有一个良好的一个循环，那么它的一个现金的一个流动性，资产的一个流动性，包括它的一个资本结构等等。那这些信息来说的话，是特别能够帮助我们投资者和这个债权人去关注公司的一个经济实力和运营情况，从而做出一些符合我们投资需要的一些判断。
8: 在资产负债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是资产跟负债两大类啊，其实这也很明确的从它的这个名字也就反映出来。而资产和负债都有一个大致固定的这样的一个排列顺序，比方说货币资金都是在这个资产负债表当中是排在最前头的。那么这种排列背后它肯定是有一个具体的逻辑的。那我们可以看到，根据它的流动性，根据它对公司的这个影响，它都可以有一些的顺序。那子越来帮我们梳理一下这样的一些逻辑顺序包含哪些呢？
9: 好的，我们看到它整个顺序后面的逻辑呢，主要是根据什么？是根据各项资产和负债的一些流动性，包括 这些项目来说的话，虽然说它也具备了一定的流动性，但是呢，它可能不如那些刚才咱们讲到的那些强流动性的一些资产项目更容易直接转化为现金。那比如说这一部分的呢，就是说，比如说短期投资，包括一些这个待摊销的一些费用等等。那么最后面排的往往就是流动性最差的一些资产项目，而这些项目来说的话，它是在短期内是很难去转化为现金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在短期内无法去变现的。那比如说我们说的长期的资产，包括一些固定资产等等，这都是属于流动性比较差的了。而资产的一些排序的顺序来说的话，实际上是反映了一个公司资产的一个流动性，那也就是说它的一个公司资产的一个质量和运营的一个效率如何。那这是资产的一个排列顺序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负债，我们考虑到我们资产的时候的一定要不能忽略负债。那负债的一个排列顺序呢，也同样往往是流动性强的一些负债项目，它能排在前面
8: 流动性的，从强到弱，从高到低哈。那我们在阅读这个资产负债表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按照表格的这个顺序，首先关注那些流动性比较高的资产和负债呢？
9: 我觉得这个个人来看的话哈，实际上它是可以灵活去应对的，那么并不是说是这个，我个人的习惯可能是先要看这些这个流动性比较强的一些方式，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这个信息来看的话，是为了更好的让我们了解到一个公司的一个财务的一个状况，我们可以灵活的去分析一下负债一些情况啊。那比如说还有一些就是说我们根据一些资产和负债的性质去进行一个比例，那刚才我们讲到了像资产，我们有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那负债呢也同样分为流动和非流动的负债，那么从这样的情况来说的话，我们马上就能够把公司的一个资本和负债的结构是比较能够清晰的去展现出来，也有助于我们分析整个公司的这个资本结构和流动性状况。那还有一种情况呢，我们可以灵活的应用，比如说是经营活动和它的金融活动去进行一个分析，那我们可以把资产和负债分为整个经营活动和整个的一个金融活动的两大类，因为经营活动往往包括的一个点是我们说的第一销售的商品，第二是提供劳务等等这些的一个日常经营活动，而金融活动呢，主要的集中点就是在第一投资，第二这个筹资与一些资本相关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募集一些资金呐、等等啊，一些增发呀等等这些项目。那这样来说的话，实际上是更有利于了解公司的一些这个特点，评估我们对于我们评估一家公司的这个财务风险也好，还是说它经营的一些这个绩效也好，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帮助。那还有一些朋友就说，我就是一个安全性比较高，我求稳的一些投资者朋友，那可能就是要根据一些重要性和这个风险度的一个程度来进行一个分析。那这些呢来说的话，那可能大家关注的点就是一定是关注到这个资产负债里面的一个资产的一就会分为一个高风险和这个低风险资产，那负债呢也会把它分为一个高风险和低风险的一个负债，这样的话来说的话呢，是首先注重的是公司的稳定性，第二来说的话是注重公司的一个偿债能力。
7: 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经编辑子宇，职业投资人子月，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8: 资产负债表里它的这个流动性高低对于公司的这个 它的业务开展的这个作用是不同的。对于一家上市公司来说，我突然发现我的这个现金不够用了，我需要去借笔债，这个其实风险是比较大的，可能我需要借这个债两个礼拜之后就要还，这个对于公司来说经营压力是非常大的。但是相对来说，如果是长期负债，我周期性的我今年借多少钱去进行发展，一年之后进行归还，或者五年之后进行归还，其实这个对于公司来说压力相对来说是很小的，甚至是公司已经习惯了这种扩展的方式，
9: 对吧？
8: 这个实际上这个公司手头的这个现金也是这样，短期必须要支出的现金对于公司来说可能是压力相对来说更大的。
9: 对，上几期我们谈到了一个这个横向和纵向的一个比较，比如说是我们进行同期的一个对比，发现这期的短期的负债突然增加了，那这个增加的原因是什么，可能跟经营活动相关联并不大，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是大家要警惕一个风险的一个问题了，因为它是毕竟是属于这个负债的一个风险程度会比较高了。但是呢，像就如刚才子宇讲到的，有些公司它是长期的一个负债，那么比如说像一些地产类的公司，它往往会有长期的一些这个银行的一些贷款的到期要偿还的这些方式，反而这一部分是最稳定的，因为它每年都会持续的有一个这个循环性啊，所以说大家分析的时候呢，那么根据行业不同也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分析方法。
8: 没错，那对普通投资者来说，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流动性的角度来进行对资产负债表进行分析啊，那资产负债表当中的这哪些科目你觉得应该作为重点分析对象的？除了我们刚才点到的这个关于流动性和对这个公司经营压力的这些项目之外，还可以从当中揭示出哪些信息呢？
9: 那比如说我觉得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的话，首先是需要关注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它进行的一个构成和质量。那比如说我们看到流动资产中它有什么，有现金，有应收账款，还有存货等等，那这些的一个科目的一个比例和变化，也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一定是要跟同期去进行一个对比。那么包括流动负债中咱们刚才提到的短期借款还有应收账款这些科目是不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以及占比是如何的，因为这一部分呢，它是完全可以反映出公司的一个资产流动性，包括它的一个应收账款的一个管理能力，以及它短期的债务的一个压力方式啊。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来说的话，那我们可以看到还有一些我们是需要关注一些长期资产和长期负债的规模和质量。那比如说长期资产中，我们说固定资产，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无形资产，尤其是老字号的一些商品，它的这个产品的一个无形资产品牌的一个效应等等，它这些科目的占比和比例，包括长期负债中它有一个长期欠款，还有一些应付的一些债券等等这些的一个比重，因为这些比重呢能够反映出公司的一个资本的密集度，包括它的资产债务的这个质量和以及它的这个债务能力压力的方式哈，是不是良性的。那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关注的是什么，股东权益，因为股东权益往往是普通投资者特别容易去忽略到的一个问题，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股东权益中呢，它的规模构成和变化往往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波动，尤其是像股东权益中，尤其股本，然后这个资本公积等等这些科目的比例和变化，对于上市公司的这个什么股本规模呀、净资产收益率呀，包括利润积累的这些方面来说，都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些方向的一个左右了。还有呢一些额外的，但是就可能也需要我们去关注，但是关注的这个顺序来说的话没有那么重要了哈。那比如说像我们说的这个预付账款，还有这个应收账款等等，因为毕竟现金流还是要需要有一个延续的。还有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递延所得税，因为递延所得税的一些科目呢，是首先我们要关注到这家公司，比如说像一些新能源公司，它会不会有享受到一些税收的一些优惠政策啊等等，和所得税的一些费用等等，那么对于公司的一些经营成本也会产生一些波动。
7: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从财报数据当中寻找最鲜活的知识，精彩内容马上继续。
8: 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我们作为丈母娘观察了一下这个资产负债表，也就是我们之前把这个三张表有一个比喻叫做里子、面子和日子哈。
9: 对，
8: 这个资产负债表就是里子，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面子，也就是利润表。
9: 对，
8: 那丈母娘看女婿就看最直观的就是看他赚多少钱，对吧？那我们从这个赚多少钱的角度，我们再来看一看利润表，可以叫做损益表哈，是很多投资者分析报表的时候，很多人喜欢先看这张表，因为 这张表经常会引爆资本市场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财报公布之后，如果是利润数据好于预期，上市公司的股价大概率它就会出现短期的拉升。那利润表对于投资者来说，就好像是这个一看就打了一个机灵，那个凉水洗了一把脸，特别高兴的那种效果。那对于投资者来说，分析利润表应该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9: 那首先我们知道，利润表它就是在特定时间内的一些公司能够体现出盈利状况和经营状况的一张表格，而投资者来说，它对于投资者，它就是一个评估这家公司是不是具有价值，或者说它的这个价值是不是未来可以延续的这么一个关键的依据之一了。尤其是当上市公司，我们会发现它发布的这个利润数据当好于预期的时候，往往对于整个市场层面会有一个积极的推动的一个影响。那么股价来说，往往也会随着这一种的这个利好消息的一个刺激，会出现一个短期的拉升。而利润表来说，它提供的是什么？是关于这家公司的一个收入、成本、费用、税费等等这些的一个信息。那从这些情况的一些了解来说的话，那对于公司的一些盈利能力，包括它的经营效率，那我们就会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这个判断依据了。那比如说我们说这家公司它的营业收入它是持续增长的，而且它的费用控制的是非常合理的，那么我们就认为这家公司它的起码盈利前景是非常良好的。那未来呢，可能会产生更多的一些利润去分配给股东啊。那还有一些，比如说利润表还提供了一些公司不同的一些业务线也好，以及地区的一些不同点带来的一些盈利状况。那比如说还有一些我们说到的一些这个建材类的、钢铁类的，包括水泥类的，那可能第一根据季节的不同，或者说根据地区的不同啊，那么对于整个的这个公司的一些预期在里面。所以说还有一些就是公司在某一个业务领域内它的这个利润表比较高，那可能我们投资者在预期在未来的时候呢，也会加大对于这一类的这个领域的一些投资力度。那比如说有一些专项的，就是比如我们抽到的一些这个小家电的一些品牌，那它可能就是在某一个点上面，虽然说它的产品线是很丰富的，但是它可能是在某一个产品线上面，那么在这一个主营业务上面的这个利润呢会加大。那也就是说投资者的这个投资的这个占比来说的话呢，也就关注在这个点上面。所以说这一点是我们都是重要关注的。但是提示风险的时候来了，也就是说利润表往往它是存在一些可能被更加修饰一下，或者说是有一定的这个造假风险在里面。所以说投资者呢，其实在判断的时候呢，一定是需要多方面的维度去谨慎的分析，包括去判断它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8: 嗯，那刚才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个利润表的这个季节周期性的变化，就比方说钢铁、水泥还有小家电之类的，这些也提示我们，就是我们在读财报的时候，年报和半年报是重点，但是实际上周期性的这个行业的话，我们还是要适当的参考这个季报和其他的一些数据。
9: 对，
8: 那挑选公司的时候，这个利润表肯定是我们看着特别来劲的一张表哈。
9: 对，
8: 但是挑选潜力公司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全去看这个利润表的这个内容，因为毕竟这个资产负债表一定程度上这个提示了我们这个上市公司它到底它的这个后劲是有多大的，利润表可能只是一个短期的直观的这么一种效果啊。那对于你来说，在挑选潜力公司的时候，你看利润表，这个利润表给我们的参考，如果进行量化的话，它占的占比是多少呢？
9: 嗯，我觉得它占比来说也就只有1/3，毕竟它只是一个面子，面子再好的话，还是得看看里子是不是能够支撑住这个面子。
8: 对对对。
9: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在挑选一些潜力公司的时候呢，那么我们要多方面的去分析，除了利润表以外，我们还要考虑到一些其他的一些财务信息。那比如说像公司的这个资产负债表，那它可能就是反映了公司第一它的资产质量到底是如何的，还有它的这个负债能力和它的偿还能力到底是如何的。那么包括像现金流量表，因为你这家公司，其实我们说的任何一家公司，我们最关注的一个点就是现金流。那么现金流一定是要健康和稳定的，那么也就是说它的财务弹性一定是很好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到的一些，比如说像股东权益表，那因为毕竟股东权益表其实它是对于整个公司的 这个一些战略目标的一个定位啊，这个团队是不是能够有前瞻性，包括它的整个市场前景，都是值得我们去考虑的一个因素啊。所以说当我们在挑选整个的这个潜力公司的时候，我们不能单纯的去只分析一张表，而是需要把它都结合起来，起码里子面子和日子
8: 都得把它结合的持续过下去，才能够去判断它未来是不是能够走得更长远。对，其实话说回来，就是在利润表这张表里面，我们其实可分析的东西非常多。就比方说，虽然这张表叫利润表，但是仔细分析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利润之外的一些很重要的要素，比方说三费，
7: 就是在这张表里会有所体现，而三费当中呢，可能就包括了企业的管理水平啊，它的研发的质量啊，包括它的这个财务管理的这个状况，其实都有所折射。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10: 各位听众网友，刚才我们为您带来的是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今天播出的内容是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富新观察》每天17点在经济之声播出广播版，您也可以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新观察》，回顾往期节目内容。《财富新观察》让你离财富更近一些，我们不见不散。市场风向瞬息万变，
11: 洞悉上市公司投资价值，才能以不变应万变。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教你从财务数据入手，透过现象直达本质。每个周末6点17点准时开讲，登录云听客户端可同步收听。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你的投资之旅从这里起航。
12: 碎片财经。 A 股跟港股呢，他们在 AI 产业链上面的互补性呢，我们觉得还是比较明确的。那么 A 股资产的话呢，它的科技方向的话呢，它会更偏硬科技制造一点。那么港股的话呢，它的科技资产呢，它就会更偏软应用生态一些。 那么 A 股的话呢，可能就会更像 AI 的一个产值还有底座，那么港股的话呢，它可能会更像 AI 的一个平台入口还有商业化的一个场景。那么我们觉得呢，港股的一个 AI 应用呢，它会有几点比较独特的一个优势。那么首先呢，第一点呢，就是它的一个平台的一个入口优势。那么港股的话呢，它的那些互联网龙头呢，它是拥有比较海量的一个用户的。 然后呢，它的支付能力还有云资源以及多业务的一个场景呢也比较多，那么它能够把 AI 呢比较快速的嵌入到广告、电商、游戏还有办公以及内容这些主页上面。然后第二点呢，我们觉得就是数据还有生态的一个优势，那么这些平台型的公司呢，它是有搜索、电商、社交还有内容还有交易还有企业服务这些数据上面的一个闭环。 那么它也是比较容易形成一个A准的应用的一个迭代的一个快速的一个推进的。那么还有一点呢，我们觉得就是它的商业化的验证呢，可能会更早一点。那么包括腾讯的混元啊，还有快手的可灵啊等等。然后呢，第四点呢，我们觉得就是它的估值还有资产的一个形态呢，比较适合做应用扩散的一个行情。 那么当短期硬件的整一个盈利的验证比较强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 A 股呢它会更占优一点。不过呢，从中期来看，一旦 AI 的应用呢有突破，那么港股的弹性呢可能会更大一些。那么这是因为港股呢它是聚焦在平台应用还有终端以及商业化生态上面，那么它也是比较容易承接呢从基础设施到应用兑现的整一个产业的一个传导的。
7: 在 AI 产业链上，港股与 A 股有哪些互补性？为什么港股在 AI 应用落地方面有独特优势？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每天下午5点，请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11: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1: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3: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各位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1: 我是文慧。首先来回顾今天，首先回顾是本周 A 股的走势。那么本周三大指数出现了分化，上证指数累计下跌 1.07%， 深证成指累计下跌 0.34%， 创业板指数累计上涨 1.08%， 也是市场上唯一收红的宽基指数。成交量方面，两市成交持续萎缩，9月10号的成交量萎缩到 1.65 万亿元，11号成交量有所放大。
0: 板块方面， AI 算力硬件成为本周主线，农林牧渔轮动走强，贵金属、大金融、地产等板块走弱，高位股获利兑现，板块轮动加快。
1: 以下我们要连线的是小鱼资本总经理左建明，带来本周 A 股综述和下周市场前瞻。左总您好，本周的 A 股继续缩量调整，持续缩量的原因是什么呢？
2: 好的，主持人，我们认为啊，本周持续的一个缩量调整主要是来自于有两个方面，一个呢叫做现实，另外一个叫做预期。现实我们所看到，截止到本周五的时候，本月以来9月份到目前为止，也就是过了上半个月，整个市场当中涨幅超过 5% 的标的呢，占了整体市场当中 20%， 而跌幅超过 5% 的呢，已经达到 40% 以上。那很明显，市场当中是出现一边倒的一个亏钱的一个效应。那站在一个现实和理性的角度来做一个出发的话，投资者一定会深深的陷入到一个观望的一个过程，因为缺乏一个赚钱效应，或者说市场当中多数的标的目前为止并没有进攻性。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市场当中的资金啊，自然而然就会陷入到了一个迷茫。两融余额也是我们市场当中最活跃的资金，在本周整个余额量从 2.66 万亿到现在的 2.64 万亿，那这么一来就会告诉我们，市场当中缺乏进攻的机会的时候呢，二级市场当中做多的资金自然而然就会陷入到一定程度的观望。第二，预期。9月份，这是我们一年一度啊 A 股市场当中产业资本可以减持的时间窗口。千万不要认为我们作为大股东，作为战略投资者，作为创投机构，他们的话是可以在二级市场当中只要解禁之后就能够做一个抛售的。其实不然，在我们的 A 股市场当中，我们的管理层是有效的进行一个预期管理，但是你把它给全都堵住之后啊，那整个市场当中就缺乏了一个流动性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A 股市场当中一年当中会有部分的时间窗口，比如说像我们的年报、中报、一季报、重大公告，在这个之前啊都不能够做一个股票交易的。那如果我要做一个减持，250个交易日当中啊，真正可以减持的非常可怜，可能站在产业资本角度里面连100个交易日都不到。而9月份正好是卡在时间窗口，8月份的时候是中报刚刚披露结束，10月份才会迎来三季报，到了年底11月12月的时候呢，那我们要知道这里面就涉及到了很多年关的一个过程。所以9月份这是一个当仁不让，如果我要做一个减持或者说做一个抛售的话，这个时候兑现啊，这是最明显的。所以我们一直认为，站在9月份的角度里面，之前3到6个月出过减持公告的上市公司，我们要格外的当心，可能这个时候啊，它是会真正的出手做一个兑现的。那这么一来的话，对于二级市场当中的预期啊，就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担忧，因为我有可能手里的股票产业资本会做一个抛售。而且要知道，发了公告的它都是一些股权比例持股相对比较高的，起码你要在总股本 5% 以上。那如果总股本在 5% 以内的呢，连公告都不用，直接就可以抛售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有可能踩到了一个被抛售的地雷当中，我作为场外资本的话，我也不敢在这个时候去触一个霉头。本身现实里面赚钱效应就减弱，现在的预期又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那好， 现在整个市场当中的一个观望的特征就会更加的浓重。
1: 本周天博智能上市五天破发的消息也是一度登上了热搜。那么今年以来多只上市新股上市之后便阴跌不止，这种情况对于整个市场的影响有哪些呢？
2: 今年以来我们的新股的定价相对来说的话都称之为叫做大肉签，我们在很多的媒体当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在今天上市的某某新股当中又出现了一个大肉签，无论是赚五位数甚至有的标的赚到六位数。但是这样的一个行为啊，它超出了我们 A 股市场当中本身运行的特征。先来说一下我们新股的定价跟我们二级市场当中的一个关系，我们整个二级市场当中的价格谁由谁来决定的呢？当然了，我们说到底是由企业的基本面和成长性来决定的，但是要说到最深层次的一定是投资者用钱来决定的。那投资者的钱最多的毫无疑问一定是机构投资者，所以机构投资者对于我们二级市场当中的标的的股价它有一个绝对的定价的一个过程，有可能比这个价值会有所高有所低，这是市场当中风格或者是市场当中的预期有所波动，但是大体当中不太会有一个太多的一个偏差，但是新股除外。因为新股啊，我们大多数的机构投资者手里没有足够的筹码，或者说对于这个标的我们过去的改革当中没有把融券机制进一步的加入进来，甚至过去一度把它给废除掉了。所以我们现在的新股呢往往都是市场当中的二级市场自然形成的投票。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有部分的一些行为就有可能会出一些盘外招，比如说在某一些新股上市的时候突然之间造势的力度特别的大，那这么一来呢大家都冲着企业的名字，有可能定价都不太清楚估值都不太懂，但是我就一股脑儿冲进去了。所以我们看到今年以来的一个非常奇葩的一个行为，大多数的标的都出现了一个绝对值的高开，而这个高开的话往往它就跟我们市场当中的因素就有一定程度的偏差，有部分企业用一些造势的团队来迅速的拔高自己的一个价格，从而形成了一个高开低走。要知道这一块对我们二级市场当中它其实没有太多的帮助，重到新股的普通投资者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的投资者都是我们二级市场当中自然而然去买进跟卖出的参与者。如果是在一个新股高开不断的低走的话，一方面这个板块的估值啊会被有所向下带动，第二个超高定价的一些权重类的标的，特别上市一段时间开始要纳入到样本股和指数标的的时候，那必定需要有被动性的基金，特别是我们现在的公募基金当中特别是股票型的被动化的投资已经是越来越多了，而这么一来的话我就只能砍掉我二级市场当中现在还合理估值的标的，被动的拿出资金来去买这些刚上市的标的，我们二级市场当中的一个天平或者说整个市场当中的生态就开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扭曲。而我们认为的话特别是一些明星标的上来之后，它对于二级市场当中的一个损害从现在来看已经有所体现了，我认为管理层应该在这个阶段当中要有所重视。
1: 经过本周的持续缩量之后，您觉得下周市场可能会出现哪些变化？市场的反弹预期可以实现吗？
2: 好的，我们认为啊，在九月份整个市场当中，甚至是展望未来的一两个月的话，可能3800到4000点的一个区间整理啊，还会保持一段时间。这里面啊，我们可以从股票的买方跟卖方两者角度当中来看到市场当中为何会进入到一个平衡状态。首先来看卖股票的抛压盘到底有多少，产业资本九月份会做一个抛售，这个时候的话他们的筹码的成本非常的低，那这一块的话他可以采取一个抛售行为，或者说像摩尔县城他的网下机构投资者可以流通了，那这么一来的话会形成一个抛压，因为 它的成本比较低。而要到了十月份之后呢，市场当中这一类的抛压盘一旦减轻之后，市场里面自然的抛盘量可能会比较的少。原因就在于我们今年 A 股市场当中的收益率中位数是亏 12%。截止到本周五的时候，我们所观察到现在的今年1月1号到我们目前为止买入股票的投资者平均中位数是亏损的，也而且盈利的投资者当中只占到30%。那这么一来呢，我们看到这些的投资标的当中持股的投资者里面要进一步在亏损的价码当中出现不断的减仓，这块会有吗？但是我们认为它的比例比较小，所以当到了九月份过去之后，整个市场当中的一个抛压盘自然而然会有所降低。但是我们另外一个要看买盘，如果没有人买的话，那二级市场当中一个只要有人抛就会价格往下走，但是我们认为买盘的力量也是存在的，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的宽基 ETF。 我们看到七月份甚至是八月份，一旦市场当中出现短期的异常波动的时候，当天或者是过后的一两天，整个市场当中的宽基 ETF 就会有大规模的一个净申购行为。市场里面如果出现明显的一边倒的抛盘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有人通过宽基 ETF 的管道间接的进入到我们的二级市场，我们市场当中的一个企稳的作用就会有所体现。所以我们认为站在整个指数角度当中来看，3800到4000点应该会有一个企稳，而且这样的一个平台的一个运行啊，可能会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
1: 好，谢谢小鱼资本总经理左建明带来的分析，也再次提醒各位，以上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服务三农，认准工银兴农通，工商银行乡村金融服务统一品牌，城乡融合，金融助振兴，工银兴农通奔向好日子，详情请询95588或工行网点。
4: 夜深人静，喧嚣远遁，在这属于自己的时间里，开一罐皮里茶器，茉莉花茶的清甜融在麦芽里，不苦不涩。啤酒的醇厚，茶的余味，一层一层化开。13道工艺真茶酿造，央广优选出品，一升装大罐，微醺刚刚好。
5: 皮力茶器茶啤酒，龙井鲜爽，茉莉清甜，康普茶无醇，三种口味任你选。
6: 皮里茶沏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7: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0: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国家外汇局重磅发声。规划里的诸多内容跟你我的钱袋子有什么关系？请听央视财经专栏《行走金融街》，总台记者鞠亚倩为大家梳理。
8: 未来五年中国金融怎么走？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外汇局重磅发声，一次性讲清了。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一句话，中国金融要从块头大变成本事强，帮中国经济换发动机。别觉得这事儿离你远，它关系国家经济，也实打实关系着你的钱袋子。三个看点马上解锁。第一站，央行管总阀门，两个关键词：利率调控、人民币国际化。更注重利率调控，意味着未来利率的价格信号会越来越重要，信号一变，你的存款、贷款、理财都可能跟着变。人民币国际上也会用得越来越多，今年前七个月人民币跨境收付超50万亿元，未来出国旅游、留学、跨境做生意，换汇和支付会更简化，跨境消费和交易也更便捷。第二站，金融监管总局，管防风险强监管促发展。 面对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严查行业价格战、违规反用、高息乱象，杜绝野蛮生长，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这意味着穿透式监管之下，违规金融产品、诈骗套路无处藏身，普通人踩坑概率降低，也就是金融诈骗会越来越少，企业融资和老百姓的钱袋子也会更安全。第三站，证监会管稳定有活力的资本市场。先看土壤，今年以来沪深两市 IPO 平均审核周期缩短到6个多月，一些优质公司再融资审核不到1个月。再看耐心，社保、年金、保险这类中长期资金今年净买入 A 股超过6000亿元，这说明什么？说明企业上市再融资提速，优质企业的融资效率更高，耐心资本的不断注入，市场活力也更强。而对普通投资者来说，面对的将是一个更稳定、更透明的市场。总之，中国金融正在从大走向强，政策蓝图已经绘就，接下来将是实打实落地见效，汇集身边的你我他。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闭幕，在本次大会上，自然资源部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介绍了2025以来我国在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等方面的新进展。总台记者报道。
9: 报告显示，截至14/5末，中国稀土、钨、锡、钼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镁、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四位。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新发现矿产地数量排名靠前的矿种为金矿16处、铁矿11处、煤矿9处、锰矿8处和锂矿8处。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严卫东：
10: 各类科创平台今后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部署，聚焦关键稀有稀土、紧缺大宗矿产攻关研发，在深部找矿技术革新、全国矿产资源加定摸排、成矿规律理论创新等领域，产出一批标志性高水平科研成果，以科技创新筑牢安全底座。
9: 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面，我国采矿业固定资产投资连续第5年实现正增长，煤炭、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2025年，全国煤炭产量为48.5亿吨，较上年增长1.4%。原油产量2.16亿吨，增长1.5%，连续7年保持正增长。天然气产量2620.6亿立方米，增长6.3%，连续9年保持100亿立方米增产。主要金属矿产品生产供给保持稳定，10种有色金属产量8175万吨，增长3.9%。非金属矿产中，磷矿石产量1.2亿吨，比上年增长11.5%。严卫东：
10: 同时，我们坚持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统筹推进，绿色矿山建设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一批花岩矿山、森林矿山相继涌现，矿区变景区、矿山变青山正在成为现实。
9: 在矿业绿色发展方面，2025年度，中央财政安排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51.5亿元，持续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14/5期间，全国完成历史遗留废弃矿山修复治理面积22.3万公顷，超额完成预期目标任务19.6%。
0: 9月11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在河北廊坊召开，大会首次举办算力首创首发发布会，一大批算力软硬件新品集中亮相。请听总台记者宁坤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1: 预制的算力您见过吗？在今年中国算力大会的现场啊，我见到像这样的分布式算力单元呢，也迎来了首发首秀。在我身后这样一个20英尺的集装箱内啊，我们看到有2组的服务器机柜，里面装有32卡以上的算力卡。那同时另一侧呢，还可以根据需要配备风冷或者液冷的散热装置。那像这样的算力单元，在工厂里预制生产好以后呢，就可以直接运送到对应的现场，连上电就可以快速投入使用。
9: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像这样的算力单元可以支持多个放在一起横向扩展为千卡规模的算力集群。
12: 实际落地我们来看，可以达到大概90%的预制化率，就来到现场大概2小时就可以部署投入运行。传统数据中心建设，包括我们土建啊、加机房啊、加机柜建设啊、加个调试等等，可能周期一般都是要1年左右。
9: 记者注意到，业内对算力产业

0: 所以我们要保证这个 token 的供给，也要保证 token 的安全。
1: 从集装箱里的预制算力到绿色节能方案 AI 安全技术，算力正向着更快部署、更低能耗、更高安全的方向迭代，持续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安踏收购彪马股权案已获得无条件批准，这笔备受关注的百亿级海外股份收购再进一步。今年一月底，安踏体育官宣将以15.06亿欧元，约合人民币122.78亿元，收购德国运动品牌彪马29.06%股份。交易落地后，安踏将成为彪马的最大股东。这项交易预计在今年底前完成。总台记者报道。
3: 按照此前公告，本次交易预计于2026年底前完成。事实上，这并不是安踏近年来第一次收购海外知名消费品牌。2019年，安踏牵头的投资者财团完成对亚马芬体育的收购，将始祖鸟、萨洛蒙等品牌纳入旗下。2025年，安踏又以2.9亿美元基础对价完成对德国户外品牌狼爪业务的收购。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
4: 近一两年，中国企业和投资机构对海外消费品牌的并购明显活跃。一方面，部分欧美消费品牌估值经历调整，为中国资本提供了相对合适的并购窗口；另一方面，国内头部消费企业经历多年发展，在供应链、渠道运营和品牌管理上已经积累了较强能力，开始从过去的产品出海进一步转向品牌和资本出海。
3: 根据安永中国发布的报告，2025年中企宣布的海外并购总额达到436亿美元，同比增长近40%，其中消费品行业海外并购金额约98亿美元，同比增长318%，占全部海外并购金额约22%，按交易金额计算位居各行业首位。2026年上半年，中企宣布的海外并购总额达到214亿美元，其中消费品行业并购金额达到34.8亿美元。招商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李湛：
5: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收购已经具备国际知名度、成熟渠道和用户基础的全球品牌，可以更快地进入欧美等成熟市场，来补齐品牌矩阵和海外渠道。但海外并购真正的考验，往往发生在交易完成之后，能否保持原有品牌的独立定位，同时把中国企业在供应链、数字化和运营效率上的优势嫁接进去。
1: 根据欧洲审计团日前发布的报告，欧盟摆脱俄罗斯能源依赖的计划进展受阻，资金投入不足。眼下欧盟冬季储气的进度严重停滞，严重滞后。在这份报告发布的同一天，欧洲天然气期货价格一度飙升到了3年新高。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6: 欧洲审计团在这份报告中指出，欧盟自2022年起削减俄罗斯能源进口，目前已几乎停止进口俄海运原油，俄天然气在欧盟进口中的占比也从45%降至12%。但审计团认为，这些成果主要靠暖冬和高能源价格抑制了需求，并非政策见效。此外，审计团还表示，欧盟摆脱俄罗斯能源的计划受阻，中东局势升级也对欧洲能源安全产生了新的威胁。此外，欧洲在入冬前补充天然气储备也面临新的挑战。欧洲天然气基础设施组织的数据显示，目前欧盟储气库填充率仅67.1%，远低于去年同期80%的水平。而欧盟此前计划在2027年1月1日起禁止所有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的进口。对此，有分析人士警告，这可能使欧洲各国面临冬季能源价格飙升的风险。就在9号当天，受中东局势升级以及液化天然气供应担忧的影响，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兆瓦时80.99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
7: 当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1: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资讯。下周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将请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3: 国家移民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边检累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随着入境游热度的进一步攀升，如今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跳出传统的游山玩水路线，走进智能工厂、科创企业展厅，近距离感受中国制造的魅力。
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你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吃掉作业竟是网红零食，对儿童消费市场来说是喜是忧。专题报道，如何共创 AI 新经济， AI 融入普通人生活已成为 AI 新经济的最真实落点，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吴王对孙武说，你写的十三篇兵书寡人都看了，写的挺好的，你是不是可以试着先带带兵，小规模的练一练，你在纸上写的天花乱坠的不代表你有实际水平啊。面对吴王发出的态度强硬的挑战，孙武踏实写的毫不含糊，当然可以，而且完全按照您的意思来进行。
3: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2: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开学季网红儿童零食层出不穷，吸睛好玩，同时也暗藏风险。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说说吃掉作业摇身一变变成了网红零食，这对儿童消费市场来说是喜是忧。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新学期一开学，一款名叫可食用作业本，也就是可以吃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的圈子里很受欢迎。那么这款零食长什么样呢？就是把语文、数学、英语课本甚至试卷的样子直接印在糯米纸上，巴掌大小，一袋几毛钱到几块钱不等。
2: 商家的卖点呢也很抓人，吃掉作业，把知识吃进肚子里，解压神器，听着挺好。

0: 好玩的，但是咱们记者一查，问题不少，很多商品详情页配料表不全，客服人员呢也拿不出完整的厂名厂址、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说白了，有些产品啊就是在打擦边球。
1: 事关青少年健康问题，多地市场监管部门陆续发布了食品安全提示，说得很明确，这类网红食品隐患突出，有的涉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有的生产工艺、生产环境根本不达标，个别产品甚至还非法使用非食品原料，青少年和儿童吃下去很可能会伤到身体。
0: 医院的专家也提醒了，风险不止一层。第一呢，小作坊产品可能乱放添加剂；第二呢，有些图案是用非食品级印刷油墨印刷的，甚至是用工业油墨印上去的，这就存在重金属超标的风险，会加重孩子肝肾代谢的负担。那第三呢，这东西既能玩又能吃，孩子在手里反复的拿捏，反复玩，再往自己嘴里这么一塞，这个卫生风险又往上加了一层。
1: 目前一些地方的市场监管部门已经把这类产品纳入开学季专项检查，重点排查校园周边的便利店、文具店。那么对于这件事情，网友们又是怎么看的呢？网友张凯说，吃掉作业这个宣传导向要警惕，写作业是学习任务，广告暗示吃掉作业就能够摆脱学习压力，容易让孩子形成逃避学习的心理暗示。网友老周观察观消费说，电商平台审核不能只看图片好看，面向未成年人的商品资质核验、宣传话术审核必须加码，不能够等出事了再整改。
0: 目测关于这个话题大家的观点比较统一啊。网友苏敏就说了，糯米纸本身原料问题不大，但是这个风险啊主要来自印刷油墨色素，廉价小作坊产品印刷的环节最容易踩坑，家长选购一定要看完整标签。网友电商观察员老赵就说了，这是典型的商标式营销加品类套利，淀粉制品不能加色素，那就注册成糖果类，糖果类标准够不着，那就写其他型糖果，反正线上卖打一枪换一个链接。
1: 大家的争论还在持续，那么怎么看待商业宣传对未成年人心理层面带来的隐性影响？对家长而言，面对层出不穷的儿童网红产品，该建立怎样理性的消费判断？从产业长期发展来看，儿童食品行业如何跳出猎奇噱头营销，转向依靠产品品质、正向价值实现可持续经营？下面我们来连线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助理教授刘子虚，一起来探讨一下。
0: 刘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欢迎您。这个吃掉作业、吃掉压力的网红零食，让我这个当家长的都有点坐不住了哈。咱们先来说一下这个身体健康的问题。刚才呢，有医院的专家就提到了，这样的网红零食呢，它可能会含有工业油墨等对孩子身体不利的成分。那么为什么这样的产品会进入到市场？那电商平台在这类面向未成年人的食品上架审核、宣传内容的管控上，当前存在哪些责任的短板？是否应当承担比下架违规链接更主动的审核责任呢？
2: 好的，主持人。这类产品啊，它能钻这个空子进入市场，确实是因为咱们市场当前呢的确存在几个强漏洞。首先呢就是品类套利漏洞啊，就像刚刚您也提到，说这个有网友说呢，糯米纸本是淀粉制品，对色素油墨要求是严格的，但是商家呢就把它注册成其他型糖果啊，用这种宽松的品类标准去打这个擦边球。那第二呢就是咱们生产端监管的漏洞，很多产品啊是这个小作坊代工贴牌生产，生产环境、原料使用都不在合规管控的范围内，责任主体模糊。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线上准入漏洞，电商开店资质审核流于形式，好多这种低价小食品呢几乎是没人去核验它的真实生产资质。所以现在看来，咱们电商平台责任短板是非常明显的。首先呢就是通常只做这种形式上的审查，不去核验食品生产许可证啊、配料表的真实性啊，那面向未成年人的食品更是没有设置一个很高的审核门槛。此外呢，针对内容的审核也是表面化，只去过滤违规敏感词，对营销导向啊、价值观层面的风险是完全不去做筛查。 而且问题处置的方式也很滞后，基本都是媒体先去曝光，监管通报了之后才下架链接，没有前置的风险排查机制。至于平台承担责任这一点，我认为当然了，平台完全应当承担更主动的审核责任。毕竟平台才是流量和交易的核心入口嘛。那面向未成年人的商品本身就不能和普通商品用同一套审核标准，那应该建立儿童食品专项审核通道，从资质核验、配料合规、宣传导向等多个维度去做前置的审核，而不是只做事后的一个被动处理。
0: 在这个新闻爆出之后，我也看了一些网友的留言哈，有些家长就说这么一句话，说哎，价格也很便宜，挺有趣的，偶尔尝试一下其实没关系。那想请教刘老师啊，您怎么看待这样的家长的消费心态？您觉得吃掉作业这样的网红零食，它为什么会突然火起来呢？
2: 啊，其实这种心态很普遍，因为本质上啊低估了两类风险。一类呢就是这个累积风险，因为咱们儿童的肝肾代谢能力是远弱于成年人的，哪怕是少量不合格的添加剂、重金属残留，长期反复摄入呢也会加重身体负担。咱们以为是说偶尔吃一下，但孩子们呢一旦形成了这个情绪的认同啊、社交的传播啊，有时候很难控制住摄入量的。
0: 对，
2: 另一个呢就是未知风险。咱们说三无产品啊，配料、油墨、生产环境，它不透明，风险是不可控的，不能用偶尔吃来自我安慰。那这类产品能快速走红啊，核心其实是踩中了几个消费逻辑。首先呢就是情绪价值啊，吃掉作业呢刚好击中了孩子们的这种学业压力，把日常焦虑呢变成了一个可以吃掉的趣味符号，这是一种低成本的情绪宣泄。那另外呢，这类产品它的社交属性其实很强的，造型新奇，话题感足，在校园里很容易形成跟风的分享，那同学们间成为了一种社交货币，哎，这就很上瘾。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决策门槛还是很低的，就几毛钱、几块钱，那不管是孩子的零花钱呢，还是家长的随手的一买啊，都不需要过多的思考，试错成本很低，自然传播就很快了。
0: 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孩子们的这个心理健康问题啊。刘老师，您是教育行业的从业者，像吃掉作业等于解压这样的营销话术，它是否触碰了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这个边界呢？让孩子把本来应该是积极面对的知识消化的问题，他看成了一种压力，看成了焦虑，而且还有想要消灭掉它啊，这个带引号的哈。那这种营销话术对于未成年人产生了哪些隐性的这种心理影响呢？
2: 这种营销话术啊，它确实有这个问题，倒不是说啊吃一次就说造成了多么立即出现的一个后果，而是它的这种隐性影响其实是很大的。一方面呢，就是确实容易扭曲学习认知，把作业知识塑造成了一种要被消灭的负担和敌人，那潜移默化消解了学习的正向意义，就容易催生孩子们逃避学习的一个心理暗示。那第二方面呢，也会误导啊孩子们的情绪疏导方式，传递了一种用吃东西去宣泄压力的行为逻辑，其实是不利于孩子建立健康的情绪管理习惯的。那还有一层呢，就是混淆了食玩边界，孩子们呢把食品当成玩具，既不卫生，也会弱化食品安全意识。所以核心就是未成年人啊，他正处在价值观和行为习惯形成的一个时期，那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啊，它比食品本身的安全隐患要更隐蔽更长远。
0: 刚才咱们也提到了这个擦边营销啊，这个擦边营销也没有说明显的违法，但是它传递的负面价值观的宣传，确实对孩子影响比较大的。您觉得这个监管的抓手在哪儿？而且商业营销在潜移默化传递这种价值观的时候，对儿童学习认知的这种长期影响，您觉得是不是应该纳入到监管考量的范畴之内呢？
2: 是的，其实这类所谓的擦边营销啊，它也不是没有监管依据，而是之前的执行细则啊，它确实不够明确。比如呢，广告法其实明确规定了广告不得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那未成年人保护法也要求面向未成年人的商品不得妨害其心理发展，这都是法律依据。只是呢，过去的监管啊，更多聚焦在食品安全，对价值观导向的认定标准、处罚边界都不够细化。那具体的监管抓手可以从几方面落地吧。 那第一呢，就是出台未成年人营销负面清单，比如明确禁止消解学习意义、诱导不良习惯、贩卖成长焦虑等类型的宣传话术，把这种模糊的边界给它划定清楚。那第二呢，就是建立分类审核机制，你要面向未成年人的食品和文具，就要单独设置宣传内容审核标准，把心理影响也纳入到合规审查的范围。那最后呢，平台的审核责任也要压实，把价值观导向呢纳入到这个上架审核的指标，从流量源头去拦截这种不良的营销。
0: 刚才咱们提到了普通家长的这个认知的问题，今天我们说的是吃掉作业这样的网红零食，未来还会有更多的网红零食啊，因为它有这个市场在。那您觉得我们家长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理性判断的这种消费判断？如果说想要建立这种观念，核心您觉得看哪几项信息呢？
2: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家长啊，咱们不用懂这种复杂的食品标准，咱们抓几个关键点。首先就是看完整的资质标签，必须得有清晰的厂名厂址、SC 开头的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完整的配料表。那信息不全、包装简陋的一律不买，尤其是校园周边的散称啊、杂牌产品。那第二呢，就是看品类对应性，留意产品的食品分类，比如明明就是糯米纸造型啊，却要标注糖果类，那大概率就是打标准擦边球嘛，要格外警惕。另外呢，就是去看宣传价值导向，一旦出现这种什么打败学习啊、对抗作业啊这类本身就是负面导向的产品，咱们就尽量不去选，避免给孩子传递错误的心理暗示。
0: 是的，咱们再从产业长期的发展来看一下，这个儿童食品行业怎么去平衡鼓励食品产品的创新和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两者之间的关系呢？
2: 在我看来，这个平衡啊，其实就是说创新不能突破儿童身心健康这个底线。那具体来说呢，首先就是咱们得划定创新负面清单，你要先明确哪些造型、概念、营销它就不能碰，比如消解学习意义、混淆玩具食品边界、诱导不良食品习惯啊等等，都是从源头规避创意的跑偏。那第二点呢，就是鼓励正向的一个价值创新，把创意啊用在营养强化呀、认知启蒙啊、好习惯培养啊，比如什么结合膳食均衡啊、食育知识啊这样的产品，它让这个创新呢去服务于咱们孩子的成长。另外还有一层，就是去建立创新的前置评估，那面向未成年人的新产品，咱们上市前就要同步去做安全检测跟心理影响的评估，而不是先上市出了问题再去整改。
0: 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从长期的产业治理角度，一个健康的儿童消费市场，它的底线应该由谁来定义呢？是监管、行业、家长，还是社会共识？各方的责任边界您觉得在哪儿？
2: 是的，我觉得这个事情啊特别的重要，因为咱们一个健康的儿童消费市场绝对不是说谁去做，而是多方共治的。那监管部门呢要去负责法律底线啊，得去制定强制标准、准入规则、处罚依据，它是整个市场的最低红线。那行业协会跟经营者呢要去负责行业自律，要建立高于监管的一个自律标准，主动去践行正向的价值，去淘汰劣币。那咱们家长呢也有责任，要负责消费决策的第一道防线，筛选产品，引导孩子建立正确的消费观和学习观。那从咱们社会舆论和公众的角度，也要去负责日常监督，及时曝光违规产品和不良营销，形成社会约束。只有各方各负其责，协同发力，咱们才能真正守住儿童消费的安全与价值底线。
0: 也能够依靠这种产品的品质、正向的价值，实现可持续的经营，是吧？
2: 是的。
0: 好，非常感谢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助理教授刘子胥老师带来的解读和分析。
1: 守护儿童消费的一片天空，首先需要守住市场底线。监管部门要持续加大校园周边与线上电商排查力度，压实平台资质核验义务。作为学生家长，要理性甄别网红产品，做好消费引导。企业则要摒弃短期流量思维，把食品安全、正向价值放在营销前面。食品的核心竞争力永远是安全与健康，而不是消费孩子压力制造猎奇爆款的 营销套路。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为您带来专题报道，如何共创 AI 新经济。今天请听 AI 融入普通人生活，已成为 AI 新经济的最真实落点。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AI 不仅是生产工具，也是生活基础设施。在2026外滩大会的八小时外生活圈展区，餐饮、出行、购物、家政等零散需求正在被 AI 智能体满足。AI 融入普通人的生活，成了 AI 新经济最真实的落点。专题报道，如何共创 AI 新经济？今天请听，当 AI 融入生活，新生活图景如何展开？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
4: 在八小时外生活圈展区，一位观众在体验了 AI 机器人的按摩后，对家政机器人有了更多期待。
5: 我感觉它会自动的识别你身体，不需要你操作，你就躺上那就好了，我觉得会更方便。 AI 发展的好的话，我这个东西应该还会越做越好的。
4: 而在另一边的展台上，AI 眼镜丰富的使用场景，不断刷新大家对智能终端能做什么的想象。展台工作人员介绍，这是一款科大讯飞 AI 眼镜，已经接入蚂蚁灵影 AOS 生态体系，在原有的语音交互与全场景翻译能力的基础上，叠加了强大的本地生活服务生态。
6: 扫开单车之后，还有那个最后的那个导航功能，骑自行车的时候比较不是很方便嘛，就可以在眼镜上帮你显示离你多少米之后左拐，多少米之后右拐。
4: 另一边是一张搭载了一套 AI 智能睡眠温控系统的床，由智能床罩、主机和 APP 组成，不用换床垫就可以让普通的床具备睡眠感知与主动调温功能。不仅如此，跟机器人握握手就能获得健康信息，拍一张食物的照片就能定制营养方案等等。各种 AI 智能体正在慢慢融入普通人的衣食住行中，勾勒出一幅触手可及的新生活图景。更重要的是，用户不再需要记住各类 APP 的操作路径，而只需一句自然语言， AI 便能理解意图，调用服务并完成支付。 OPPO 高级副总裁兼首席产品官刘作虎表示， Agent 时代一个重要变化是终端从过去连接人和 APP 逐渐走向连接人的意图到最后的结果。
7: 我们真的是可以让通用的智能变成一个真正的个人智能，我们先把这件事情做好，让用户的意图能够简单去实现，这个是第一步。第二步可能就是更加主动的智能，你比如我有一个助理，他知道我什么时候有空，知道我的行程，也知道我对哪个歌手感兴趣，他应该会主动的说什么时候是不是可以去看看什么演唱会，他就应该主动去帮我安排，给我建议。我觉得这个就是在下一步我们看到的，就是从用户的意图到执行，到最后变成一个主动的智能。
4: 这意味着早上 AI 助手根据实时路况与个人习惯规划最优通勤路线，在路上还能根据你的习惯帮你点一杯咖啡外卖直送办公楼下，甚至能自动检索周边优惠，做出最有性价比的选择。这些琐碎具体日复一日的片段构成了普通人生活的主要部分，也构成了 AI 新经济最真实的落点。蚂蚁集团 CEO 韩兴义说，当 Agent 开始帮用户花钱了，智能体商业生态就会真正从一个支付场景变成一个繁荣丰富的商业生态，它的涌现时刻将真正到来。
8: 无论是小红书上的生活达人，还是医疗服务，如果 AI 大模型能够把供给扩大化，这个里面的新的机会会非常多，泛化带来的商业机会可能会是巨大的。
0: 从今年6月1号开始，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这个规定倡导推行互联网加名厨亮灶，让消费者可以实时观看商家的后厨直播。新规实施三个多月了，实际执行情况如何呢？在北京、天津、济南三座城市，记者随机对多个外卖平台上的共计60家标有名厨亮灶标识的外卖店铺逐一开展调查。来听报道。
4: 统计数据显示，60家样本店铺中，17家店铺的明厨亮灶功能完全失效，无法显示后厨直播画面。其余43家店铺的直播界面虽可正常打开，但仅有20家店铺的直播画面符合要求，另有23家店铺的直播画面不达标，存在画面避开后厨核心作业区等问题。17家店铺的画面夹载不出，其中数十家店铺长期显示该商户直播内容审核中，全程无后厨实时画面更新。针对大量商家直播画面无法显示的问题，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联系了客服咨询相关情况。
9: 目前的话，受善于网络的信号、商户店内设备检修维护等多种因素的一个影响，个别商户可能会出现视频这边加载缓慢、暂时无法查看的一个偶发性情况。
10: 您的意思就是商家那边他可能信号不稳定所带来的吗？
9: 对的，是的。
10: 然后有些店就是他上来直接显示一个该商户直播内容审核中。
9: 那目前我帮你查询的确实就只有这个原因，没有其他的一些原因。
4: 平台客服将画面无法查看归咎于网络波动等偶发故障，但记者分多个时段反复核验，发现不少店铺无论用餐高峰还是非高峰，画面始终显示审核中，所谓偶发故障已经成为常态。即便直播长期失效，平台依旧保留店铺明厨亮灶标识，并没有做异常标记或下线处理。在其余43家可以正常打开直播的店铺中，有20家店铺的摄像头对准操作台、食材处理区等核心区域，能够真实展示食品加工全过程。23家店铺的直播则完全流于形式，摄像头对准货物堆放区、出餐口甚至就餐区，直播画面中看不到食材处理、菜品制作等环节，无法反映后厨真实状况。
1: 聚合智能产业发展大会日前在武汉举行，北京车百会新能源汽车科技发展研究院理事长张永伟在会上提出，汽车、具身机器人与低空经济在底层技术和产业链条上具有较强共通性，汽车与具身一体化发展已经成为重要趋势。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报道。
11: 对我们汽车行业来讲，我们做好了四个轮子上面的工作，下一步的一个重点就要做好没有轮子的工作，所以这是一个趋势。
12: 北京车百会新能源汽车科技发展研究院理事长张永伟说，智能网联汽车、具身机器人、低空经济三者底层技术相通，同属聚合智能底座之上衍生出的三类产品形态。
11: 汽车去掉轮子，它就是机器人，装上个翅膀呢，它就是低空。
12: 他认为汽车产业走向具身产业已经从理论认知走向产业实践，一体化是确定趋势。
11: 整车企业和重要的零部件企业越来越变成一个一体化的公司，就是汽车和具身在一个企业里面从底层到管理都越来越成为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些实践。比如特斯拉，它就是一个典型的有轮子的汽车和没有轮子的具身完全高度一体化的公司。
12: 他同时观察到，大量具身机器人创业企业的技术和团队来自汽车产业上下游，人才和技术正在加速跨产业流动，产业链的迁移也在加速。目前电机、热管理、芯片和材料等领域已经出现明显的一对多趋势，就是同一套底层能力既可以服务汽车也可以服务具身机器人。除了供应链能力复用，张永伟认为汽车产业还能够为具身机器人提供大规模落地所需要的真实场景。
11: 更重要的就是，我觉得汽车行业又为具身变得有用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应用空间。这么多的具身产品，怎么让它从样机、从好玩、好看变得呢能够解决真实场景？汽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无限想象空间的应用领域，比如物流已经有很多企业和具身进行了结合。在服务端，汽车无论是销售还是无人充电还是售后的服务，都为具身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应用空间。
12: 在张永伟看来，汽车产业与具身产业应该双向融合，否则会错失产业延伸的绝佳时机。
11: 对汽车企业来讲，放弃具身的这种赛道可能会让自己失去一个能力产业延伸的一个绝佳的时机。对具身企业来讲， 不和汽车的产业链技术链融合，那自己的创新的速度，特别是产业化的速度呢，节奏就容易被拉慢。
12: 对于如何推动两大产业进一步融合，张永伟提出应该加快打通共同的 AI 技术底座，并围绕存算联感构建智能硬件底座，同时推动材料、零部件、执行器等供应链能力在汽车与机器人之间的迁移。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来浏览资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全国首单水利设施发电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日前获批，产品发行规模预计15.83亿元，募集资金将重点支持清远市黄毛峡水库工程建设。
1: 中国电信研究院最新发布的智能体时代 AI 基础设施发展研究报告2026显示，随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重心从大模型和算力竞争转向智能体规模落地应用变现，我国资源需求正在呈现爆发式增长。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民生会客厅养老金融公开课，养老视角下的财富传承如何安排更周全，山东东营黄河口大闸蟹抢先开捕，盐碱地特色产业富民增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服务三农，认准工银兴农通，工商银行乡村金融服务统一品牌，城乡融合，金融助振兴，工银兴农通奔向好日子，详情请询95588或工行网点。
1: 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2: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3: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4: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下雨天出不去，要不一起追个剧？
6: 行啊，正好尝尝我新买的霹雳茶器茶啤酒。
5: 霹雳茶器？
6: 对啊，这是央广优选的新品，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不苦不涩，既有啤酒的绵密醇厚，又有茶的淡雅清香。
5: 你什么时候入手的？
6: 前两天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今天刚到货。龙井、茉莉、康普茶三种口味都买了，平时换着喝。
5: 下雨天配这个真好。
7: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1: 记录普惠金融实践，这里是中国工商银行兴农经纬线时间。
12: 北纬28度12分，东经112度59分。
13: 凌晨开市，财不等人，钱也不等人嘞。要想赚到好货，就得提前备齐资金。
12: 湖南长沙中部农产品流通核心枢纽，一方批发市场，串联田间产地与城市餐桌，果蔬生鲜、农副干货流转不停，也承载着万千小微商户的生计。高频进货，大额垫资，价格波动快速周转，是商户常态，更是小微经营的最大考验。市场里的批发商户常年大量备货，冷链仓储、长途运输都需要垫资，农产品价格波动大，资金周转压力常年悬在心头。旺季备货时节，现金流紧绷，大批量货源拿不下，制约着业务拓展与经营升级。工行经营快贷依托商户日常交易、收单流水、税务大数据，推出经营快贷灵活化融资新模式，线上申请纯信用放款，灵活疏解经营周转压力。
13: 线上申请审批流程精简高效，背负不愁，周转自己说了算。
12: 打通城乡流通堵点，提高农产品流转效率。工行普惠金融，流转的是人间烟火，激活的是民生生计，链接的是万家幸福。
11: 深耕城乡经纬，浇灌乡土希望。中国工商银行，阡陌之间，与农同行。
8: 工以至诚，行以致远。中国工商银行。
14: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明，
15: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14: 环球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15: 下面请听民生会客厅养老金融公开课，本期话题：养老视角下的财富传承，如何安排更周全。
16: 听得懂的保险，信得过的守护，欢迎收听民生会客厅养老金融公开课。本节目由中国人保旗下专业寿险公司人保寿险特别支持。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养老规划不只是管好自己的生活，还要考虑一件很现实的事儿：万一钱没花完，人先离开，这笔钱怎么才能顺利无纠纷快速地留给家人呢？今天我们讲讲养老传承，避免家庭矛盾，守护最爱的人。请到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严志鹏教授，以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博士生导师王国军教授，两位一起为大家拆解。
17: 财富传承也是财富管理中很重要的一环。那普通人做
16: 财富的传承最实用的工具是什么呢？
17: 普通人做财富传承其实有三件套，第一个叫遗嘱，第二保险，第三信托。遗嘱比较适合全面安排。我40岁的时候呢，就在美国立过遗嘱。今年1月份的时候，在上海做膝盖微创手术的时候，我又重新立了个遗嘱。不少财务专家认为，您所能犯的最大的财务错误之一就是没有立定遗嘱。保险是所有家庭无论财富多寡都可以利用的传承工具，它定向简便无争议，到账快，它也能精准的把钱留给您想给的人，不扯皮，不内耗，不耽误事。信托呢比较适合大额的财产传承，比如说100万以上，当然了，现在也有一些养老服务信托，它5万起步现在这个国家正在推出各种各样的相关的政策。保险和信托还能结合起来成立保险金信托。
16: 那很多人都有保单，受益人怎么填是最安全的呢？
18: 要想把自己的保险金给谁，就把谁作为受益人。但是呢，保险公司的营销人员有时候他可能偷懒，或者是出于一种习惯，他让你给在受益人的栏目里写个法定，这样呢其实是又不合规又不合理，最后呢做起来可能会有很多麻烦。所以呢，要在受益人这一栏里面，保险金给谁那就填谁，这样呢是在事故发生之后，保险合同约定的事件发生之后呢，保险公司直接把这个钱就给受益人这里面了。如果你填法定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其实我们的法律文件当中，法律文本当中没有法定受益人这个说法，这个法定是指的是法定继承人。那如果是法定继承人的话，那就按照继承人的顺序，配偶、子女、父母，还有其他的什么兄弟姐妹等等，按照他相应的法定继承人的顺序来拿这个保险金。这样呢，就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是，大家呢在事故发生之后没有指定受益人，这些法定继承人开始排队打官司公证，然后来分这份遗产，可能最终的钱到不了被保险人和投保人想给的那个人手里。在上海呢，曾经有一个真实的案例，一个女士一生呢是这个没有结婚也没有子女，那辛辛苦苦攒了500万，想要在去世之后把它捐出去，但是在这个合同当中也没写受益人，最后按照法定，最后一个很远的亲戚拿到了这笔钱。我们作为投保人也罢，被保险人也罢，还有受益人，在这个场合当中要摆正自己应该填在哪里，然后保证自己的权益不受侵害。
16: 写清楚了也非常明确，减少纠纷。
18: 对。
16: 那大额保单在财富传承上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呢？请严教授再给我们补充说明一下。
17: 大额保单呢有这么几大优势是其他的传承方式无法替代的。第一个，免税。保险赔款依据现行的税法是免征个人所得税、增值税的。第二个是定向。想给谁给多少完全由您自己决定。第三个呢是简便快捷。手续简单，到账快，能立刻给家人或者您指定的受益人提供现金流，应对突发情况。对普通家庭来说，保险是成本相对较低、效果最好的传承工具之一。
16: 提前做好规划也是对自己、对家人的一种守护。那最后想请两位教授再用一句话给大家一些建议，怎么做财富传承。我们先从王教授开始。
18: 财富传承呢是一个很复杂也很规整也需要更多知识的一个工作。所以呢，投保人也罢，还是财富传承者也罢，还是被传承者也罢，要了解相关的知识，做一个聪明的投保人或者是财富管理者。同时呢，如果是自己认为这些知识不够自己用的，或者在现实当中呢需要一些帮助，那保险行业有理财规划师、有保险规划师，这些专业人士能够帮着客户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一些，起码做一个很重要的参照，让我们做得更聪明。
17: 没错，一份明确的传承安排能让家人少一份争执，多一份温暖。所以说我们往往做财富安排的时候，可能需要我们专业人士的帮助，比如说我们需要律师的帮助，比如说我们需要保险专业人士的帮助等等。
16: 好，非常感谢两位教授今天给出的精彩观点，谢谢。每天5分钟听懂养老金融，规划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人保旗下专业寿险公司人保寿险特别支持。下期节目我们来聊一聊退休后住哪儿，养老社区、旅居还是居家。
14: 正在北京举办的2026年服贸会将于明天闭幕。本届服贸会的一大亮点就是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打算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搭建一站式加油站。专题报道服贸会探新，今天请听破解出海痛点，中国企业扎堆服贸会找伙伴。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焦浩。
19: 有人帮你去做，有人告诉你痛点是什么，脑补了很多知识，我觉得很好，因为这是我的短板，是我未遇见或者未想到的。
20: 在首钢园二号馆二层服贸会专门设立的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甘肃嘉元数字科技的总经理金俊刚刚结束推介路演，他难掩激动的心情。他告诉记者，在服贸会能够一次性短时间内接触到多领域的出海服务机构，还能公开展示推介自身企业和产品，这样的机会十分难得。
19: 有法律的、会计的、策划的，有银行的，然后还有对接的。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是给我补缺了。路演让我看到了新的方向和信心吧。
20: 这家企业自主研发的大型 3D 武侠游戏，以古丝绸之路为创作背景，把莫高窟、京城等丝路名胜及西北非遗元素融入游戏。这款游戏被认定为2025到2026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本次路演，企业重点发布的是续作项目的全球化发行合作计划。北京市国际服务贸易事务中心副主任万薇薇介绍，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是一个双向赋能的平台，既破解企业出海难题，也搭建供需对接桥梁。
21: 企业在出海的时候会有两方面的痛点，第一是不知道全流程和各环节，第二是即便知道了相应的流程和环节之后，不知道上哪能获取到所需要的一些专业服务。今年专设了出海服务的推介路演区，把会计、金融、法律、人力资源、知识产权等等专业服务都集成到了一个区域，这样企业不但可以了解到整个出海的过程所必经的流程和环节，同时可以一站式的获取到他所需要的所有的专业服务，助力中国品牌、中国企业、中国技术更快更便捷地走向国际市场。
20: 万薇薇透露，每场路演后都有企业来询问推荐企业的联系方式，希望深度对接，后续将继续跟踪合作成果。金融服务是企业出海全链条当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支撑，从跨境担保、境外投资配套到人民币跨境结算，金融机构会针对不同类型、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提供差异化的跨境金融方案。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国际业务部总经理王晶晶介绍，在跨境金融方面，工行持续在熊猫债、银行间市场证券投资以及人民币生态共建等方向发力，以此拓宽跨境人民币投融资渠道，帮助出海企业降低投融资成本，对冲汇率波动风险。
22: 主要是为了让境外的客户能够享受到更优惠的人民币的这种低成本的融资，帮助企业能够获得全球范围内最优惠的资金。其实企业在境外的总部，它其实上还有在华的货物贸易向下的采购，我们就把企业的整个的境内境外的资金链给串起来，这样企业就可以从境内直接汇人民币出去，总部呢从中国的采购呢就直接支付人民币，这样实现了人民币结算的一个闭环，同时帮助企业节约了人民币对美元的汇兑的成本。
20: 同时，科技平台的跨境支付工具可以帮助出海企业解决日常收付款、多币种分账、海外本地化收银的痛点。本届服贸会上，腾讯金融科技带来两款首展产品，跨境收付通和全球收银台。展台工作人员介绍，
23: 跨境收付通是面向海外出行、全球酒旅、票务等等服贸出海的平台，提供微信支付、收单、资金、境内外的一站式管理的服务。全球收银台则面向微信小程序境外本地化运营的场景，集成了多类本地主流支付的方式，帮助商家在海外更便捷地收取线上用户的付款。像出海，他们可能涉及海外国家，它流通的币种是非常多样化的，商家他如果只能收当地的货币，会非常影响他在本地的运营。那我们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多种方式的一个统一的接口。
20: 记者在服贸会现场注意到，不同赛道的中国企业正在加速走向海外。老字号片仔癀第一次参加服贸会，片仔癀参展负责人卢小莹说，中医药出海最大障碍来自文化和标准的壁垒，企业期待借助服贸会平台打通海外注册、渠道建设等对接通道，
24: 希望借助国家级的这个开放的机遇，加强同行之间的交流和学习，向世界去展示中医药这种守正创新的发展的成果。 果，希望为老造后续的发展打通产品出海、服务的输出，还有国际化的注册，还有我们的海外渠道的建设，高效对接这样一个通道。
20: 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借助服贸会的平台，带着技术与服务出海，在全球市场寻找新机遇。美团的外卖和即时零售业务陆续落地中东、巴西等海外市场。美团研究院执行院长厉基威说，
0: 把美团在中国市场这十余年的技术能力、相关的经验输出到海外，跟当地做具体的结合，一起把中国服务呢推向国外，也希望它成为中国出海的一个新的名片。
15: 这几天黄河口大闸蟹正在开捕上市，在山东东营垦利区各养殖片区正陆续起网捕捞，一笼笼青背白肚尖爪黄毛的大闸蟹出笼装车，抢先中秋国庆消费市场。依托黄河三角洲独特的盐碱湿地资源，当地把小小大闸蟹做成了富民大产业。总台记者李栋报道。
1: 秋风起，蟹膏肥，夜幕降临。山东东营垦利区一处大闸蟹养殖基地里，蟹塘灯火亮起，工人们撑船入塘，一只只大闸蟹被捕捞上岸。工人快速分拣，将达标成蟹装入周转筐。东营市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养殖经理赵金山：
2: 现在三两重一只，我们叫三母。今天晚上他们捉的螃蟹都是母蟹，也就是说母蟹比公蟹要早成熟接近20天嘛。你看这个螃蟹。张牙舞爪的壳非常的白，活力非常的好，你蒸熟了吃的时候它非常的甜。
1: 黄河裹挟泥沙奔流入海，河与海在此交汇碰撞，形成独有的盐碱湿地环境。特殊的水土条件滋养出黄河口大闸蟹与众不同的风味，蟹肉紧实饱满，风味层次丰富。独特的地理环境也成为黄河口大闸蟹错峰上市的天然优势。东营市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英泽：
3: 因为37度呢，没有高温啊，没有梅雨季节，不影响螃蟹的脱壳，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上市早，能赶到中秋节以前上市，能卖个好行情，然后呢大家都能赚到钱。
1: 北纬37度的气候条件，让黄河口大闸蟹避开了高温和梅雨对脱壳的影响，能够赶在中秋节前上市，卖上好行情。但好行情并非只靠天时。前些年，高标准池塘改造、智慧化管控等重资金投入的举措，也曾让一些企业心里打鼓。如今，标准化、数字化、品牌化全产业链升级，已经推动大闸蟹平均规格提升至 3.5 两，精养塘母均产值超过 1.5 万元，优质蟹占比提升 15%， 母均增产50余斤。东营市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英泽：
3: 我们前些年其实也挺忐忑的，我们这么重资金的投入会不会产来高收益，但是老天不负有心人，我们最终呢真的是投入和产出是成正比的，养出了大蟹，养出了好蟹，养出了品牌。
1: 东营市垦利区海洋发展和渔业局副局长肖志浩：
4: 要把池塘的养殖的规模要往更高效的生态养殖、高标养殖和高效养殖来转变，在这个背景下，对我们的原有的粗放式的养殖池塘进行高标改造，养殖条件得到了大幅提升，养殖环境也大幅改善，从我们的经验养殖直接转化为数据管控。经过我们高标改造，每亩的产量已经提升了260到300斤左右，成蟹的规格从2两已经提升了3两，占比90%左右，所以养殖效益得到大幅提升。
1: 除池塘升级外，当地还推广无人机投喂、物联网水质监测，落实一蟹一码溯源体系，筑牢品质根基。黄河口大闸蟹已销售至国内百余座城市及海外市场，预计今年当地大闸蟹产量可达9000吨，产值突破12亿元。
15: 正如报道当中提到的，一笼笼青背白肚金爪黄毛的大闸蟹出笼装车，抢先中秋国庆消费市场。
14: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本次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
15: 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大约86公里，是国内第一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
14: 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这意味着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可以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15: 这一跨区域协同的交通实践正加速推进跨城通勤向同城生活演变。随着线路运营条件的逐步成熟，京雄两地间的时空距离将进一步压缩，区域一体化发展也将迈入更高质量的新阶段。
14: 环球新财讯国际财经观察，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昨天闭幕，会上成员经济体能源部长和国际组织负责人深入开展交流讨论。会议取得的丰硕成果之一是首次提出亚太能源共同体概念。总台记者韩萌报道。
5: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活动中， APEC 成员经济体的部长和代表、各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聚焦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能源领域主题，围绕 APEC 中国年能源领域三大优先方向开展系列政策交流、经验分享与成果磋商。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主席、中国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经过充分讨论，会议形成了一加三加五成果体系，具体说就是发布一个声明，即2026年 APEC 能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这是本次成果体系的纲领性文件。
6: 联合声明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亚太能源合作实践，首次提出并系统阐释了亚太能源共同体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展现了各方协同加强亚太能源安全、保障民生用能服务、推进转型发展的实践经验与治理理念。
5: 此外，本届会议还通过三项专业领域共识成果，并作出五项东道主自主贡献承诺。其中 APEC 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政策推荐2026到2030是 APEC 首份聚焦人工智能加能源双向赋能的共识文件。王洪志强调，文件既明确了能源系统对算力基础设施的支撑保障作用，又强调了人工智能对提升能源系统效率、增强能源系统韧性的赋能价值。
6: 会议一致同意，在 APEC 能源工作组下新设立人工智能加能源专项任务组，这是本次会议达成的一项重要创新机制，为 APEC 成员经济体在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领域的技术合作和政策交流提供了新平台。
15: 国际能源署9月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表示，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的影响，预计今年全球石油日均需求将减少250万桶，和上月报告预测的160万桶相比，降幅明显扩大。总台记者报道。
7: 报告指出，成品油和石化原料供应减少，加之燃料价格高企，特别是柴油价格上涨，将继续抑制石油消费。报告还指出，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60万桶，基本抵消今年的降幅。供应方面，8月全球日均石油产量环比减少160万桶，海湾地区仍有超过1000万桶的日产能处于停产状态。国际能源署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将日均减少570万桶，海湾地区石油供应全面恢复预计将推迟至2020年。

0: 收紧和需求受益的风险。
1: 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的2026财年前11个月，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达到1.97万亿美元左右，是有记录以来的同期最高水平之一。请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 本财年的前11个月，美国联邦政府的赤字约为1.97万亿美元，已超过上一财年全年的1.775万亿美元。8月份单月赤字为1668亿美元，同比大幅下降52%，但这并非财政状况好转，主要是因为今年8月1号是星期六，意味着通常在每月1号支付的社会保障等款项提前至7月。美国财政部指出，若剔除这些因日历安排导致的支付时间波动，8月经调整后的实际赤字为2480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反而增加了70亿美元。这表明，在排除技术性因素后，美国财政赤字压力仍在持续。9月作为本财年最后一个月，通常因企业所得税缴纳截止日期等因素录得盈余，但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全年走势。与此同时，利率上升推动政府债务净利息支出突破10000亿美元，超过国防及其他大多数主要联邦支出类别，仅低于社会保障和负责医疗保险等项目的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支出。由于大量低息时期发行的国债陆续到期，需以更高成本再融资，这一数字预计还将继续攀升。美国债务负担正朝着未来几年可能创下历史记录的方向发展。
3: 受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以及日本国内通胀压力上升等因素影响，11号日本国债市场各期限国债收益率普遍上行。请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0: 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11号一度升至3%，月内再度触及3%关口。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9月1号曾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长期利率上行是推高日本国债收益率的重要因素。美国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5.4%，高于市场预期，表明通胀压力仍然较大。与此同时，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推高国际油价，进一步加剧市场对全球通胀压力上升的担忧。在此背景下，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0号收于4.969%，为2023年10月19号以来最高水平，带动日本国债收益率走高。日本国内物价上涨压力也有所加大。日本央行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7.6%，高于市场预期。企业物价持续较快上涨，加剧市场对通胀压力的担忧，进一步推动对日本国债的抛售。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文慧、大民，代表责任编辑唐明、胡波，节目监制陈爱海，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购物参考网络测评，如何分辨客观点评与片面话术。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考察史记，我们可以看出孙武之所以能够在吴国这里争取到求职的机会，这本兵书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史记中是这么写的，吴王读了十三篇兵法，知道孙武是个有本事的人，才答应接见他。不久之后就有名场面发生。
1: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马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2: 我来问问 AI。
13: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2: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11: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2: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11: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12: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4: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7: 这里是经济之声，下面请听天天315周末专题消费帮帮团重播精华版。

0: 购物前刷测评视频已经成为不少消费者挑选家电、数码、日用商品的重要参考。记者调查发现，当下一些线上测评内容难言客观，部分博主为博取流量或是出于商业合作，放出片面的测试数据，向消费者传递误导信息，个别内容还涉嫌商业诋毁。今年6月发布的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明确提出，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做出显著提示，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比较，不得断章取义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内容信息，不得通过贬损其他产品抬高测评样本声誉。规范为治理虚假测评、恶意拉踩画出红线，也为消费者辨别测评内容真伪提供参考。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秉文、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所长杜国臣、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吴刚、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林共同探讨购物参考网络测评如何分辨客观点评与片面话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秉文，欢迎各位收听天天315周末专栏消费帮帮团。天天315消费帮帮团的各位成员已经就位了，来认识一下。在直播间参与节目的是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所长杜国臣。杜所长你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还有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胡秘书长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好。
1: 欢迎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
4: 各位好，我是文慧。
1: 还有锦林。
5: 各位好，我是锦林。
1: 哪些产品的性价比更高，哪款新品更加适配自身的使用需求，对于消费者来说呢，面对消费市场层出不穷的新品，繁杂的版本配置与悬殊的价格体系，往往会陷入选择难题。那如今呢，消费市场迭代速度加快，数码家电生活消费品的品类丰富，不同产品在性能、功能、使用成本、体验设计上各有差异，再加上这品牌溢价、终端优惠、售后保障等多重因素的叠加，让缺乏专业知识的普通消费者难以精准判断，很难筛选出贴合自身预算和使用场景的产品。那记者在市场采访中发现，当下不少消费者，特别是年轻消费者，都会把短视频平台博主的测评视频作为核心的参考依据。那跟相对枯燥的官方参数比起来啊，这博主们的实测内容更加接地气，聚焦日常使用场景，直观去拆解产品的优缺点、真实使用成本和避坑要点，凭借直观通俗接地气的实测解读，网络测评内容有效抹平了消费信息差，已然成为年轻人对比商品敲定购买方案的重要参考渠道。来听记者的采访。
6: 买之前会看一些博主测评视频吗？
5: 会看。
7: 会看。
8: 会。
6: 什么样类型的视频会更影响您消费决策呢？
7: 当是对比啊。
6: 为什么？
7: 对比是你才能比较出，才能觉得哪个更适合选择吗？
5: 因为它那个能对比多方面的价格呀，这个其他的一些东西乱七八糟太多了，
8: 会让我能明确我的目标吧。一般拉踩的我就不看了。
9: 因为也不一定非要看博主，有时候也会看人家那个测评网站，还有像那种视频的评论区这种，而不单纯是那个测评博主的那种。
6: 觉得自己能不能分辨得出来哪些测评视频是商单，哪些是客观的测评呢？
7: 这个不太，我估计我不是特别专业的，我觉得我很难。
6: 很难分辨出来。
7: 对对对对，
5: 能，因为他会用某一种做对比，然后对比完了之后呢，就一直说这个都好，那个都不行。
9: 现在比较难分辨，以前肯定是好分辨，现在的话他一般都是把坏的他可能挑一点不好的讲，但是他不会侧重于讲，大家会就是一笔带过这样，然后把好的反正能这样的话肯定还是得多看一些，因为不可能只看一个测评视频。
8: 能看得出来，然后就去自己去线下这种体验一下，针对于网上那种各种评价，可能我自己的方法就是去线下去体验一下，肯定是自己了解了才会更直观的感受。
1: 现在大家多多少少都会看一些这个网络测评啊。文慧，你会看这个东西吗？你觉得它有可信度吗？
4: 啊，我会看，我觉得这有点就是习惯性的想要提前做一个功课一样啊，去了解一下，就是用过的人，一些博主爱测评的博主，他们是什么样的观点？但我不会因为他们的测评而左右我最后的决定。
10: 我会，
4: 对，你会啊？我是觉得就是说，他们先帮我测一测，我最想看的就是他们了解一下，在我买之前了解一下这个产品的一些细节。那对细节，我再多对比几位博主，那其实在这个对比的过程当中，我就能做一相对的判断。
1: 嗯，
4: 然后我还会到线下去实地的去看一看，
1: 你还是会综合一下各方的信息啊。
4: 因为我踩过坑啊，
1: 嗯，
4: 对吧？就比方说美妆测评，他就跟我说这个口红的色号特别好看，然后他说这是超级热门色，热门的色号，明星也都在用，然后我买了。实际上和我的肤质是包括我的脸色啊配搭配起来并不是最理想的，
1: 嗯，
4: 所以在多次踩坑之后我发现它可以作为参考，它一定不能成为我最后选择的一个标准，嗯，
1: 对。刚我们说到这个年轻消费者会把短视频平台博主的测评视频作为核心参考依据，年轻的消费者锦麟，
5: 嗯，
1: 啊，你真的是很相信就直接看这个，
5: 对，每一个数码产品都是我通过测评视频我才会买的。
1: 哦，
5: 我的一般的路径是这样的，先是刷短视频，刷到一个广告，广告击中了我的这个点，我觉得我非常想要这个点，
1: 嗯，
5: 但是我会去看一下它有没有相应的测评视频，然后不同的博主对于这个产品横评竖评，我给它一个在这个品类当中有一个精准定位之后，我心里大概清楚了，然后我就去比比价，然后看看评论区有没有一些消费者有些避坑啊什么的，
4: 嗯，
5: 综合了解之后我就冲动消费直接下单。
1: 哎，我觉得数码产品这一点啊，有的时候我也是比较倾向于听听专业人士怎么说，所谓的专业人士，当然你上网一搜那些专业人士都是热门博主啊，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专业，
4: 但是感觉都挺懂，啊，
1: 对，因为他是有这个门槛的，所以还是相信他的这个几率会更高一点哈，啊，他不像是什么口红啊，嗯，美妆啊，可能有的女生的自身经验都比这博主要深一点哈，啊，更专业一点，什么购买汽车呀，什么选房，现在都有各方面的测评博主哈，
4: 嗯，
1: 可能大家就更容易相信他们说的话了。现在都分几个赛道哈，哪些赛道比较热门？锦麟，你也是做了一番观察的啊。
5: 嗯，现在这个网上的测评博主，包括测评的品类非常的丰富。
1: 嗯，
5: 那其中呢，有几个品类是流量特别高，也是年轻消费者特别关注的几个品类啊，
1: 嗯，
5: 就是数码产品、家用电器，还有刚刚文慧老师提到的美妆护肤。我先来说说每一个这个品类不同的赛道不同的特点。数码产品它的特点就是参数比较多，然后更新换代比较快，
1: 嗯，
5: 所以说呢，博主普遍采用的这个测评的方式就是做开箱，还有一些跑分测评，包括横评、长测。那么因为手机电脑它有很就是明确的规格，还有比较可量化的一个指标，
1: 有参数，
5: 所以，
1: 嗯，
5: 对，所以说它一般来说硬核的数据是相对较多的。
1: 嗯，
5: 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家用电器，家用电器的特点就是重场景化的实测，包括横向的对比。那么场景化它其实也催生了一个新的模式，就是大家刷直播间可以会刷到这个有一些直播测评带货的直播间，
1: 嗯，
5: 比如说就是洗涤机啊，一排洗涤机，然后地上
1: 品牌
5: 都一个污渍，
1: 嗯，
5: 然后一推谁刷得干净就一目了然，
1: 嗯，
5: 但实际上也可能这里面有一些隐患啊，就是给这个我发现了一个案例，就是有的直播间为了抬高自己主推的产品，他会给这个竞品的这个吸气口套一个塑料袋，
1: 哦，
5: 人为的让它的这个吸力下降，就是控制最终的这个比赛的成果，
1: 嗯，
5: 所以说这个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误导性的，
1: 嗯，
5: 那么美妆护肤呢，就是个体差异比较大，主观性比较强，
4: 嗯，
5: 所以说容易出现一种夸大表述啊，然后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情况。
1: 对，我觉得即使他有一些专业参数放在那儿去做对比，但是也难免会有一些主观评价，比方说折叠屏，哇，这个完全没有折痕，但其实到拿到手上也不是那回事儿，啊，哈，
5: 嗯。
1: 什么汽车这个走过去非常舒适、平稳、操控性，这东西都非常的主观，对啊。我们刚刚说一下这个，我们不是我们啊，是像年轻几年这样的年轻人，就相对于更加想看一下这个网络测评是怎么说，在这个购买之前哈，把它作为一个决策方面的参考。那我想再问一下，我个人认为啊，消费习惯可能与这个年轻人非常不一样的胡刚律师，你会关注这个博主的推荐视频吗？啊，你会关注哪些类型的内容？嗯，
11: 确实就是我这上网30年了，就是对于现在的视频可能看的比较少。这个每个人的逻辑是不太一样的。
1: 嗯，现在呢，你还是不太会看这个网络博主的视频去买东西。
11: 就但是比如说几百元的，我可能就看那个短视频，可能就随意
1: 看到了，
11: 就是我不会就是、如果是重大的，那可能要很慎重。比如说你要买手机，那手机的话，在前面它的官网有很多介绍，但我可能会直接拉到我去看它的参数。
1: 嗯，自己
11: 我直接看参数，因为有的人说的很好，但是最后一看那个
5: 专家消费者，
10: 专家性
11: 就，但是可能是原来学理科的，就是我直接可能会看它的续航。因为比如说这种电子产品续航太重要了，
1: 嗯，
11: 就是每个人习惯不一样。
1: 杜所长啊，从这个专业人士这个角度，咱们就客观来评价一下，您怎么看这个网络博主的测评视频？当然，这个专业机构也有专业测评啊，这两者他们的区别、各自的优缺点，您怎么评判啊？
10: 刚才锦麟这个包括胡律师啊，其实讲了这个两个完全不同的风格，对吧？一种呢是专业专家型消费者，对吧？另一种呢这个博主的这个分享
1: 相信专家型的，
10: 对，相信专家型
1: 专家打引号啊，
10: 这个、哎，这个所以呢会做很多的这分享，但是呢有几点区别啊，就是说我们这种这个在线上的这种博主的这种测评呢，非常的直观，锦麟讲的这个非常的形象，然后呢就是展现的给大家，然后呢大家也还听得懂，但是呢我们往往是什么呢，这些专业测评呢大家很多听不懂，对吧？
1: 对，
10: 你比如说是功率，你比如说续航，
11: 对
10: 吧？你讲这个电池，对吧？啊，你讲折叠屏，对吧？你这个
1: 还有这个报告是太长了，
10: 太长了，
1: 好多页
10: 啊，很多的测评这个报告太长了。那这里边其实就有一个区别在哪儿呢？实际上，往往我们很多的这种专业测评呢，就要求很严格，它是有条件的，对吧？你必须在什么条件下进行的这个测评，对吧？那么这个呢，就追求了严谨。那我们很多博主的测评呢，是追求呢大家的理解和直观，所以这两者之间啊是有差距的，啊，再一个呢，还有一个这个问题是在哪儿呢？你比如说这个样本的抽取啊，那专业机构可能它要求的很严格，那不同的批次啊，那在不同的条件下抽取的这个样本啊，那怎样保持一个稳定的这样一个测评结果？那我们的博主呢是想的呢是给大家很直观的感受，就刚才你讲的开箱，对吧？那这个直接就开一个箱，对吧？但是哪一个批次的呀，对吧？什么型号的，什么状态下的，如果有比较的话，大家是不是在一个型号下或者一个功率下这个进行的测评？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吸地机，这是我们在线上大家一个非常热门的这个产品，但是它的功率，对吧？那你用一个大功率的和一个小功率的这个同时在做测评，但是并没有跟大家讲这个测试的条件，
5: 就是效果很直观，
10: 就是效果，但是眼见为实，对吧？眼见为实，效果很直观，对吧？还有一个这个问题呢，这一点也是现在比较突出的问题啊。你比如说这个我在做测评的这个时候，你有没有讲，就刚才有讲过，那有一些直播间是我主推的产品，对吧？那其实呢，那我们很多的专业测评机构，你要说明，那你委托你进行测评的机构是谁，对吧？这个会向大家说明的，这个胡律师应该更了解这个问题，对吧？
1: 对，
10: 然后我们很多直播间就不会讲这个问题，对吧？是我是收了推广费，然后所以呢我要主推这款产品，但是呢给大家是以测评的形式展现出来的，所以呢这些呢就是各有优缺点，但是呢同时也有不同的这个问题。
1: 对，我们今天也不是完全否定这些网络测评哈，因为我感觉他们是很有传播效力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做的这个事情呢让大家看到了。另外我觉得这些博主啊，他们非常的敏感，对消费者很了解，他知道哪些产品需要或者大家想知道他的这个效果啊，想做比较，想知道他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那这种角度来说，这个专业的测评报告是不是也可以借鉴一下网络测评博主哈？杜所长你怎么看呢？
10: 没错，你讲了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专业测评机构啊，特别是一些这个很严谨的，这个要接地气儿，
1: 对
10: 对，要让消费者看得懂，对吧？要把专业术语呢转化成消费者能够理解、能够直观感受到的语言形式，对吧？而不是冷冰冰的专业术语和参数，对吧？这个呢，我估计这个科技男会很喜欢，但是大部分大部分消费者呢难以接受，对吧？也听不懂，对吧？这个也难以识别， 啊，那我觉得呢，那将来我们很多的这种这个专业的这种测评结果也好啊，公共的这些专业服务应该更贴近我们的消费者，更多的可以很好的去借鉴我们的一些这个网络测评的一些优点，对吧？甚至我们一些专业机构，我觉得也可以借鉴这个直播间的形式啊，
1: 也可以拍拍短视频嘛，
10: 也可以拍拍短视频啊，对吧？就是
1: 找一找你机构里面年轻人，像姐您这种啊，形象好一点的，对，拍个视频，
10: 没错，没错，对吧？这个，所以你专业的机构呢，如果不发声呢，没有在这个短视频啊、直播呀、这些年轻人啊、广大消费者喜欢的这些赛道上发声呢，那也很多的这个不专业的声音、不准确的这个声音呢，可能就这个会占据消费者心智空间。
1: 对，这里面就说到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一个问题哈，所以今天我们要好好探讨一下这个购物参考网络测评如何来分辨客观点评和片面话术。这里是天天三幺五消费帮帮团，
1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13: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12: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13: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12: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13: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12: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1: 如今网络第三方测评视频成了不少人消费之前的必修课，但是呢，也有不少人反映，本来以为看测评能够避坑，没想到反倒踩了大坑。我们来说一个具体案例，去年冬天，消费者陈女士在某测评直播间观看家电实测，只见主播拿出多款采暖设备、取暖设备做制热对比，反复夸赞其中一款产品升温快、有语音控制功能，那极力劝粉丝抓紧下单。可是当商品寄到家里面，陈女士的实际使用体验和直播间展示的相差甚远，制热效果很一般，语音识别呢又比较的迟钝，联系商家退货遭遇推诿，找主播讨要说法也只得到敷衍的回复。那陈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如今直播电商当中呢，不少测评带货一定程度上已经沦为商家或主播的引流牟利工具。多位网友吐槽，直播间店里测试去污清洁剂，号称污渍一喷就消失，买回家里面没有效果。测评美妆护肤品宣称成分安全无刺激，消费者上脸之后却出现过敏泛红。部分主播一边痛斥某类产品或行业乱象，转头就大力推销合作品牌。锦麟，在你采访当中哈，我们消费者最担心、最害怕在测评视频当中踩到什么样的坑啊？
5: 其实大部分的消费者，他们都对自己买到的产品还是挺满意的，毕竟都是自己做足了功课选出来的。但是有位消费者跟我说，他买的一个耳机就是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跟他宣传的有点小出入。宣传是这么宣传的，就是这个耳机啊，200多块钱的价位可以吊打1000多的耳机，那音质是完全一样的。他怎么测评的呢？直播间会放一个这个像人耳形状的一个这个收音麦克风，然后放了一个耳机，这样你模拟你耳道真实收听的一个体验嘛。那最后这消费者一听还真是差不多，而且音质不错，买到家发现音质确实不错，但是呢，不管是质感也好，还是这个续航也好，都比较差，没有他想象中的那种1000多价位的一个质感。除了这种
1: 没有把这缺点告诉给大家，
5: 对，他只说了一个优点。那么除了这一条之外呢，还有一些消费者反映是有一些账号比较讨厌啊，就是只评不测。什么样的账号呢？你点进去，它是以这个测评为宣传噱头，点进去之后看到结尾了，还没拿出样品呢，原来他这个账号连产品样机都没拿到手，就是一味的吹爆了，就说这产品好。第二种呢，就是这个商测一体的，
1: 这个商家本身就是卖这个的，他还搞一个测评，那测评的结果消费者闭着眼睛都能想出来是谁赢了。
14: 嗯，
1: 所以
14: 自卖自夸嘛。
1: 对啊，那这种测评其实就没有什么参考价值。
14: 嗯，
1: 我采访到大概就是。
14: 所以文慧，你觉得我们消费者啊应该怎么理性的去看待这些视频啊？
4: 嗯，首先我如果是站在一个消费者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往往会陷入一种误区。什么样的误区呢？就是你会觉得看一些博主开箱啊现场演示，你就觉得很真实，你就默认了他

0: 它是一个客观中立的一个评价，但事实上这个是否那就要打一个问号了，因为有可能是一些博主就是不存在任何盈利性质的单纯分享，那我觉得你可以参考的看啊。但也有可能呢是一种借着测评作为工具来进行盈利生存的，那这个我觉得大家也要慎重的去看。所以呢，如果让我说给一些小的建议哈，那我觉得可以从这几点入手。首先呢，我们要观察一下这个博主拍摄的这个测试的场景。其实刚才景林也提到了，就是说如果它是涉及到一些广告啊佣金这样的以盈利为目的的，那它一定在测试的场景上就会让你可能是偏向你想主推的那个产品，那么它的客观性其实这个公平的天平已经发生了倾斜了，那你就要判断一下是不是你觉得是一个相对合理的一个空间啊。再一点呢，就是说看一下它是不是一味的在表述这个产品是真的好，而完全不提就说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因为一个产品它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一定会有它的小的瑕疵。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听不到它任何的建议，只是听到一切的好，那么我觉得你要参考一下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客观的一个博主了。然后第三点呢，我建议大家就是还是要多交叉信息去对比一下，也就是不要一味的看某一个博主，多看几个，你就会发现他们在测试的过程当中要么话术是统一的，要么呢就会交叉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漏洞就出现了。所以我觉得还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说你要分辨出它是个流量的生意还是说单纯的分享，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建议大家把它当成一个参考，一个事前的一个购买前的一个小功课，但一定不是你唯一的一个参考标准。
1: 关于什么样的测评视频内容是可信度比较低或者是比较高的啊？刚刚这个文慧做了点分享，锦林这边还有没有一些经验啊？
2: 我再补充几点吧，就是我总结的几个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参考。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一般只有结论的，然后没有看不到数据，没有测试过程的，也就是无脑吹什么闭眼入全网最这样的用语的，大家就要小心。第二就是只说优点不说缺点的，或者说反过来一味的去贬低它的竞品的，这种也要小心。第三点呢，就是这个数据没有出处的，有些博主呢他会把这个检测报告只截取一段一两句对他有利的部分，然后呢也不告诉你，不放完整的报告和这个机构的名称，这种也要小心，他可能心虚。第四个就是满屏的这个购物链接催单的话术，测评只是这个带货的一个包装。第五个呢，就是大家看一下评论区，如果是一边倒啊，或者说你自己发一条评论，
1: 这样也不太可信。
2: 对，也不太可信。
1: 天天315稍后继续。

0: 记录普惠金融实践，这里是中国工商银行兴农经纬线时间。
1: 北纬39度28分，东经75度59分。
2: 旺季要备货，升级店面，改造民宿，可我们做小微手艺生意根本没有多余抵押物。
1: 新疆喀什古城南疆文旅鲜活窗口，土陶拉坯，铜器精敲，非遗手作，特色民宿，烟火街巷，交织成富有西域特色的生机与温度。无数小微商户扎根于此，靠手艺，靠服务谋生。经营升级的路上常面临自有资金周转的制约。经营维吾尔族特色民宿的商户，旺季来临，想翻新院落，添置文创展品，扩大接待规模，隔壁手工土陶小店也急需资金添置烧制设备。旺季备货，店面升级，日常周转，各类经营需求摆在古城小微商户面前。工行商户易贷聚焦小微真实经营，依托收单流水、经营数据，无需抵押，线上授信，精准助力古城业态升级。
2: 看我们真实经营，不看固定资产，旺季备货，淡季改造，经营周转起来心里更有底气了。
1: 以金融赋能文旅融合，以小微活水激活古城生机。工行让非遗手艺传承有序，让乡土文旅增收有道，让一方古城烟火长盛。
0: 深耕城乡经纬，浇灌乡土希望。中国工商银行，阡陌之间，与农同行。
3: 工以至诚，行以致远。中国工商银行。
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购物前刷测评视频已经成为不少消费者挑选家电、数码、日用商品的重要参考。记者调查发现，当下一些线上测评内容难言客观，部分博主为博取流量或是出于商业合作，放出片面的测试数据向消费者传递误导信息，个别内容还涉嫌商业诋毁。今年6月发布的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明确提出，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比较，不得断章取义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内容信息，不得通过贬损其他产品抬高测评样本声誉。规范为治理虚假测评、恶意拉踩画出红线，也为消费者辨别测评内容真伪提供参考。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秉文、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所长杜国臣、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吴刚、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林共同探讨购物参考网络测评如何分辨客观点评与片面话术。
3: 天天315周末专栏消费帮帮团，我们的节目继续。说到现在这短视频网络测评这个行业啊，有一种拉踩竞品博流量的乱象啊，尤其是在数码呀、家电这类新品比较容易成为这个攻击对象啊。杜所长，您怎么看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4: 其实这类的产品啊都有几个特点。第一呢，这类产品呢往往是呢线上消费的比较大的品类。
3: 嗯，
4: 像数码产品啊，大家知道这个线上消费的这个比重就比较高，所以呢在这个线上的声量呢就很重要。
3: 嗯，
4: 这些测评啊，这个比较啊，这个它就占了很大的这个比重。第二一个问题，刚才锦林其实在这个访谈当中也可以看到这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参数比较多。
3: 嗯，
4: 这类产品往往很复杂啊，你比如说耳机啊、相机啊等等的手机啊，这些这个产品，那消费者对自己这个未知的领域呢，往往希望听到这个相关的这种参考意见啊，这种比较结果，所以呢对消费者的影响比较大。那第三一个特点呢，数码产品一个特点呢是单价比较高，往往比其他品类的这个产品啊要比较高，所以对于这种单价比较高的产品呢，消费者会反复的考虑啊，所以呢他会不断的看这个相关的这个测评的结果呀，大家怎么说呀，这个所以呢他的这个购买周期呢相对比较长啊，所以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会看这些这个测评的这种影响哈、啊、这种这个结果。所以呢这几个原因呢就导致呢像这个数码类的产品啊，这些呢往往就成为这个测评的，特别是像第三方测评呢，大家就比较愿意选择的这种这个品类。
3: 嗯，
4: 它的这个流量也比较高，因为大家愿意去看，
3: 对，
4: 是吧？那翻过来呢对大家的影响又比较大。
3: 嗯，这说到底就是一个流量的一个竞争很激烈哈、啊、所以大家要靠这种来博眼球。但是这样长期下来对电商行业生态会造成怎样负面的影响呢？杜所长你怎么看？嗯，
4: 我想这个影响啊还是比较直观的。
3: 嗯，
4: 对行业这个影响呢，这几年来说啊，可以讲这个影响是比较大。那我想很直观的几个感受吧。那比如说它造成一个很直观的结果，就是劣币驱逐良币。
3: 嗯，
4: 那很多很好的产品那本来性价比不错，但是呢就是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过啊，在采访中这种拉踩的这个现象，对吧，这个呢就导致很多的这个好的这个产品往往由于测评但是呢并没有得到这个消费者的选择，所以这个价格就上不去。
3: 嗯，
4: 对吧，这个呢所以在很多的这个产品呢，这个大家踏踏实实做产品的这个商家就比较吃亏。它造成了第二一个问题呢，就是导致呢这个流量成本的这个上升。
3: 嗯，
4: 就是 大家要花很多的钱去维护和博主之间的这个关系，
3: 嗯
4: 啊，那增加了这个推广费，
5: 最后是不是还会落到消费者身上？
4: 对，最后这个费用呢还会落到消费者身上，对吧？嗯，那在产品里边，或者呢就挤占了本来是在这个研发上的费用，本来是在这个材料的这个上的费用，那这些费用呢都要摊到这个我们说推广的费用上。这个，所以呢，这个也造成了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在行业当中，我这个以往看到例子，有时候呢，现在这个有时候这个推广费会比以前要增长一倍，那很多的这个钱呢，都是在这个第三方博主啊，这种评测博主啊，这个推广费用在上升，这对商家来说也是一个负担，对消费者而言呢，最后羊毛出在羊身上，消费者呢也是一个负担，对吧？花同样的钱没有买到这个同样货真价实的这个产品，或者和它的这个价格相符的这个产品，是吧？这个呢，所以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扭曲了市场的这个信号，对吧？那就是说，本来呢，这个大家在买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通过看这种假设你公正的测评啊，第三方的这种信息呢，消费者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指引，就是消费的这种指南。
3: 嗯。
4: 但是呢，但是你通过这种测评呢，很多的都是商业评价，对吧？就是拿到了推广费，那就是占这个我们主推的产品，那这些的声量呢占据了多数，因为这些声量都是有这个推广费用的，都是有利益纠葛的，所以呢这一部分产品反倒声量呢比这个一般的产品呢要高，所以呢这个也误导了消费者的这种选择，这长期来看呢对整个行业发展呢实际上是有损害。
3: 对，所以我们消费者啊特别担心，就是看到的究竟是客观的评价还是商品广告哈。
4: 对，
3: 当然这个博主的测评内容我觉得一定不是想要说什么说什么，不能胡说哈。从法律这个角度来说，这测评内容有没有一些边界？胡刚律师啊，客观点评产品的优点或缺点和恶意诋毁、商业诋毁，它在法律上这个有没有认定的一个标准啊？嗯，
6: 那么我们说测评实际上最主要的是要保持一个客观、全面、真实，而且是准确。那么这里面实际上我们要了解一个很重要的点，如果是测评，那么有标准走标准，没有标准那么可能有些规范规程，那么一定要走规范规程。我们现在很多就是比如说刚才杜所提到的，比如说电子消费类电子产品，它实际上都我们国家有非常多的强制性的检验检测标准的，你是要专门的人员、专门的设备、专门的机构，都有一大堆的认证认可的标准才能做的。而我们现在呢有时候喜欢搞所谓的实测，那么它现场搭建了一个看似接近实际用途或者场景的一个环境，但实际上没有任何标准可言。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搞所谓的标准化？一定要把可能的外部环境给它边界给牢牢约束住，也就是说我在这个标准情况下测出来的结果都是可靠的，是能够回溯的，而我随便搭建一个极其丑、极其粗陋的简单的一个环境，那么在这个背景下所有的不准确或者是可操作或者是玩弄数据，这种空间就来了。所以有时候我们消费者一定要警惕所谓的实测两个字，就类似于举个例子，我们说是开汽车，我们实测它从北京跑到深圳怎么样，但是你车里坐了几个人，你车速是顶了130跑的还是顶了80跑的啊，等等等等，你整个的环境变量极大，比如外界的温度都能差别很大，所以标准的测试一定是在一个相对固定的温度、一个固定的场地、封闭场地才能测，不然是没法可比较的。
3: 嗯，
6: 所以要警惕所谓的实测。同时，我们看到这些不公正、不公平的被商业所污染的所谓商单的这种测评，那么它可能会直接影响到消费者九大权利中的最基础的，比如说知情权和选择权。那么如果这个特定的商品测评的商品如果要涉及到消费者的安全的一类商品，比如说最典型的汽车，那么可能对消费者最重要的权利安全权是构成了直接的威胁。所以对于网络测评或整个的测评行业如何进行规范，实际上那么是非常紧迫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的中央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要推出网络测评活动的规范， 这么一个规范性文件来全面的梳理，尤其是把它打掉里面可能存在的这种反不正当，就是不正当竞争行为、虚假宣传行为、这种身份混淆或者是利益冲突的这些情况，要把它打掉，还整个测评一个更加公正的、更加纯粹的、更加科学的、更加客观的一个环境和结果。
3: 嗯，刚胡安律师提到的网络测评活动规范哈，这个我们一会儿要重点去解读一下，其实对大家来说很有必要了解啊，对消费者来说很有用处啊。但从我们日常接触到的案例来说哈，胡刚律师还得请教您，就是我们遇到过消费者这样，我买的这个商品呢是通过这个所谓的测评博主的推荐，然后他有这个相应的链接我来购买的，购买之后呢我发现并不像他说的那么好，甚至有虚假宣传这个可能，然后当他去想要去退货呀或者退款的时候呢，哎，这个博主告诉他你直接去找商家，我这儿概不负责。那这种情况下您觉得从法律上哈，这个商家和这个所谓测评博主他们之间的这个责任应该如何来分担呢？
6: 而这里面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现有的法律规定也好，还是我们的执法和司法实践也好，如果一个测评或者其他的一个网络的内容它里面后面直接挂了有关的购物链接，然后消费者是看了这么前面的内容，然后通过这个去购买的，那么前面的内容甭管你是什么，是自称是测评也好别的也好，那么前面的内容本质上是符合广告法意义上的广告，商业广告的内容。因为商业广告广告法规定的非常宽松，就是直接或者间接的通过某种媒介，请注意是某种媒介，然后来宣传你的所要推销的商品或者服务，这叫做商业广告。那么你自称是测评或者别的什么内容并不重要，我因为受到你的影响然后我去购物，然后出现这么个结果，那么依据广告法的规定，那么它我可以向生产者、向销售者、还有广告发布者、广告经营者来主张权利。而且如果这个生产者就是比如说他那个销售者我找不着了，那么这个时候的广告发布者，就比如说网络平台，他也有可能要承担就叫做先行赔付责任。广告经营者也是一样，那么在某些情况下是要承担连带责任的，尤其是如果特定的商品涉及到我们的人身安全这种非常重大的利益的话，那么相关的责任方都是要承担连带责任的。
3: 嗯，好，我们继续来聊这个网购参考网络测评的事情啊。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个网络测评活动规范啊，这个是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六月份联合印发的。那这个规范里面就要求啊，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的，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食品检验检测应当具备相关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评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比较，仅凭主观感受评价产品，应当做出说明等等。那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呢，网络测评活动要对照规范的要求，自觉规范自身行为，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和第三方合法权益，维护清朗网络空间。那下一步呢，网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将会加强对网络测评活动的监管，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锦麟，就你的采访啊，这个网络测评活动规范出台之后，对网络测评的规范带来哪些效果？现在平台上的这些不规范的内容还存在吗？还有没有啊？
5: 在出台之后呢，我也去这个各大这个短视频平台去测试了一下。我点击发布的时候，它会多出来一项，就是被要求要必选一个标签儿。这个 发布短视频的时候要必须从六类必选标签当中选一项，否则是发布不了的。那其中呢，这六类里面跟测评最相关、直接相关的就是含有营销信息和内容为个人观点这两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附加购物链接是必须要标广告两个字了。规范的第七条写的也很明确，测评内容里如果说挂了购买链接、推销商品的，广告发布者应当显著标明广告。但是顽疾呢也依然存在，我也去刷了一下短视频平台上那个直播间，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洗地机的那个直播间，我就发现他的那个直播间里面没有标注广告，但是他标注东西了，要不他发不出来啊。他标注的是什么呢？是危险行为请勿模仿。我就觉得这个行为我们也模仿不了。他其实是能发得出来，但是发布的并不是跟广告相关或者说跟测评内容直接相关的一些标签，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些这个顽疾。那么第二点就是隐形的商单还是很难识别，很多博主现在也有一些博主他是陷入到这个舆论当中了，就因为消费者会认为他接了商单，但是他就是不承认，消费者很难判断他到底有没有收钱他去做的这个测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还是很难判断的。
3: 有人说这新规可能会给网络测评准入定下比较高的门槛啊，会打压个人测评活动的积极性，就大家看到这种生动有趣的这种测评的东西可能会少。也有人认为呢，新规是有利于引导网络测评机构加强自律，改进自身经营模式的。文慧你怎么看各方的观点啊？
7: 我会比较赞同第二种看法，因为这次的新规啊，它不是打压普通网友的这种分享，更不是给个人测评设置一个很高的准入门槛，核心的目的是要划清一条清晰的红线，来区分一下普通消费者的这种个人分享和商业化的测评经营行为的。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你花钱买了一件产品，然后你觉得很好，或者踩了什么样的坑，你做一个个人的分享，是不在这个新规它约束的范围内的。新规约束的就是说，如果你把测评当成了一门流量的生意，借助这种方式来去谋得一定的盈利的，那这是要受到新规的这个约束的。那我觉得这个新规的对这群人的约束也是个好事儿。为什么说是好事儿呢？就如果你真心是想做测评，以它为谋生，那你赚的就是长钱，那么你就要认认真真的做这件事情，而不是说商家让你说什么话你就说什么话，完全违背了这个产品本身测评的本质去做这件事情。那真正有意识想要去做这部分内容的，那就是受到了我们规则的保护，那对规则的这个出台，那对这群人是真正的一个有利的一个空间。所以说守规则的这种创作者有了长久的空间，那不正是一种很好的一个清朗的空间吗？也就解决了我们说的劣币驱逐良币的一个问题。那当这个行业越来越好的时候，我们消费者是不是可以更多的借助这种测评来去做我们的消费的一些选择的参考，而且呢在就是在一个明显的位置去标注出来你们之间的这种合作。有些商家其实也会提示，就是说我们的测评博主说，你就大胆的说啊，你说有什么问题，然后我去改，然后呢我的产品会越来越好。消费者呢其实已经很成熟了，他对于这样很有诚意的商家其实会给予更多的认可度。那反倒会觉得，哎，我是不是选他的未来其实售后更有保障呢？我觉得到最后，哎，你看测评的人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商家在不断的完善自己的产品，消费者也看到了更有诚意的商家，那就是三方的一种共赢。所以我觉得引导整个测评行业回归一个理性，这个新规它的出台是非常有利的。
3: 对，毕竟测评比的是一个公信力嘛不过还是有一些难治理的情况哈。这个杜所长，您觉得网络测评乱象比较难以治理的原因还有哪些呢？
4: 我觉得刚才大家分享的我觉得很准确，就是从消费者的这个感受来特别是刚才锦麟讲到，那比如说呢，这种利益的披露，按照我们的这个新规呢，是要求大家把这种利益关系讲清楚的，对吧？你是不是有商推的，对吧？那你要跟大家讲明白，对吧？还是说你个人分享的，像文辉老师刚才讲的，对吧？那就是我个人分享的，这个是要区别开的。但是呢，在实践当中呢，这种利益链条很隐蔽，对吧？你越来越很难去分清楚，对吧？那这个手段呢，刚才锦麟也有跟大家分享。那比如说叫显著位置，那多么显著算显著，对吧？这个占画面的多少，对吧？那有一些呢，可能把这种这个声明呢是放在这个评论区的置顶位置，但大家很少去看评论区，那在主页面你看不到， 对吧？那你像我们其他的一些这个产品呢，这个分这个讲得很清楚，你比如说我们传统媒体，对吧？那这个电视购物的时候就是电视购物，
3: 对，
4: 对吧？在购物时段呢就是购物时段，新闻时段呢就是新闻时段，对吧？这个谈话时段就是谈话时段，消费者非常明确。
3: 嗯，
4: 但在测评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到底是在做商推，还是在做测评，还是在做分享？这个呢就很难以区别。所以呢，这种利益链条呢，就是说这种商业利益啊，虽然我们的规范当中提出来了，但是在实践执法当中呢，实际上这个给大家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对消费者呢也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所以呢，这个呢，也会是一个难点啊，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这个问题呢，还有就是说我们讲的这个和这个流量有关系。啊，就是这个算法的这个推流，对吧？那你对这个商推的这些流量，啊，那带有商推的，但是锦麟刚才分享了，它会这个制造很多话题啊，可能它的流量就上升了，反倒呢就助长了这种商推的这种热度，对吧？那么对平台来说，其实也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你要加强这种监管，对吧？那这分享类的和你这个商推类的，在这个流量分配啊，在这个激励机制上呢，都要有所这个调整，
3: 对吧？
4: 那么再一个呢，这一点呢，就胡律师刚才也提到，就是这种资质很重要，对吧？那你在推广一些事关这个安全啊健康啊，你比如说我们的很多保健品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婴童用品啊，都是事关这个健康的，这些你应该有专业的这种资质。但是呢，这种呢资质呢，你在平台上，在这个视频当中，往往呢消费者难以辨识啊，所以这些呢实际上也都增加了我们的这个执法和监管的难度。我想呢，今后呢要采取多种的手段啊，我们想这个让这个规定呢不仅能够出台，关键是呢能够落得下。
3: 说到这儿哈，行业治理这个乱象哈，这个监管部门在落地相关的法律法规的时候，刚也提到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现在我们有规范了哈，还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胡刚律师。
6: 那么确实，依照我国立法法的规定，这次国家网信办和市场监管总局出台的网络测评活动规范，应该叫做部委联合制定的规范性文件。那么在我国的执法和司法中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法律的地位。那么特别比如说司法领域，虽然说它不能直接作为这种办案的依据，但是它是作为重要的参考的内容或者参照的内容。那么从我们的实际的就是说执法的途径上来看，那么这种规范性文件包括我们的这种指导行为，因为这个规范性文件实际上更多的强调的是规范，我们有关部委还会推出有关的指导意见，那么很多是促进类的，这些都是有。那么不论是促进类的还是规范类的，这些规范性文件本身是具有相当的强制力的，那么在执法和司法实践中都是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也会为未来有关的更加具有法律位阶更高的相关的这种立法活动，比如制定部门规章行政法规

0: 是短视频平台还是其他的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确实履行自身的责任，起到一个率先垂范的作用，落实其法定应尽的责任。因为我们要默认你都是应知或者是明知的，那么存在这种违法违规扰乱市场秩序侵害网大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事件，相关的平台经营者应当拿出更多的举措，更实的一些方式方法，来使我们的有关的法规政策能够落地。
1: 文慧和锦林每人30秒啊，
2: 嗯，
1: 说一下这个自己的锦囊妙计啊，这个如何来分辨客观点评和片面话术。文慧先来啊。
3: 我觉得测评可以看，但是不要把博主的使用体验直接套在自己的身上，因为每个人的使用场景需求它是不一样的，多一份审慎，少一份冲动，不要被这个视频营销的这种消费氛围给推着下单。
1: 好，锦林，
2: 就是大家在看完测评视频之后啊，要做一个交叉验证，就同一个产品呢，多少几个立场不同、平台不同的这个测评做一个对比，我们再结合这个官方的参数啊，包括品牌的一些售后政策，用自己的预算和需求来做一个最终的判断。
1: 好，天天315消费帮帮团就到这里了，感谢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所长杜国臣、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文慧、锦林跟大家分享他们的观点。提醒各位消费者，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和维权难题，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相关的线索，也可以把相关情况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跟您取得联系。我是秉文，代表编辑唐明，监制陈爱海，感谢您的收听。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天天315，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鸟护鸟。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北京时间20:00。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开放合作始终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驱动力。今天的我们站在一个全新产业革命的前沿，通过全球合作，新能源将为人类发展打开崭新空间，迸发无限可能。
1: 报时中国经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8: 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阅读，我是肖磊。年初啊立 flag 说要转行，结果呢年底还在原公司浑浑噩噩，看了无数的时间管理术 deadline 之前呢依然在刷手机，想辞职想了3年，简历都没有更新过。我们总以为啊是能力不够或者是太懒，但是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读书嘉宾说，你缺的不是能力，而是愿力。他叫七千，职场畅销书作家，选择力新职业教育创始人。他用亲身经历和大量的案例证明，只要愿力足够强，能力是可以后天习得的，资源是会向你靠拢的。那么如何从浑浑噩噩到笃定前行，如何拥有持续行动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七千。获取更多财经内容，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七千你好。
9: Hello 大家好，我是职场作家七千，很高兴今天呢能来到肖磊的节目，然后跟大家一起来读一读我的这本超级愿力。
8: 对，你看你这本书的名字叫超级愿力哈，是不是有好多人问过你什么是愿力？
9: 对，就是很多人会发现呢，这个我们在现实生活之中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那大多数的情况之下我们都是遇到困难就躲了，就逃避了啊，然后呢我们对于一件事情其实是没有一个自己强烈的渴望执着的，但是呢现实生活之中真实的能够去帮助我们成功的恰恰就是这一份特别强烈的渴望执着，所以我把这种能量叫做愿力。
8: 嗯嗯，你看你的这个核心观点哈，在书中这愿力是大于能力、智商、情商的，对吧？那 你为什么会得出这个判断呢？
9: 因为我呢做了10年的时间求职就业转行，然后接触了大量的这些求职成功和失败的这些案例哈，我们就会发现呢，有很多学历特别好的，比如说985本硕连读下来的，然后有很多呢履历也很不错，都是进过大厂的，但是为什么这一波人他们都会进入到职业的低谷？其实核心就是因为他没有我一定要到达的地方，一定要看到的风景，我一定要把这件事儿做成的那个愿力。大家总是呢遇到困难就躲了，然后遇到低谷期呢就躺下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他明明有这个能力可以去解决问题，但就是因为他没有这个愿力，所以就导致他一直在一个低谷里。所以我看了大量的这样的案例之后，我就决定说我要去写一本这样的书，希望帮助大家在他们人生低谷的时候能激发出来他内心深处那种极致的渴望，哎，帮助他渡过难关。
8: 嗯，哎，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很有道理。哎，看完这本书我就在想，就是其实以前有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从小希望以后过什么样的生活，或者以后去做什么样的职业，然后对于未来是有什么样的期待，就是你当时觉得只是一种想象，但实际上呢，可能这种一个强烈的愿望就在驱使你的行动，就是你的行动其实就在朝这个方向去努力，然后你一点一点的就去实现了这个目标。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
9: 是的，就是人其实是先有愿景，然后产生了愿力，然后才有各种的学习技巧啊，行动技巧，最终成功的。但是伴随着我们越来越长大了之后，我们可能担负了很多的压力，这个时候我们就变得我想在舒适区了，我可能就没有对未来的愿景了，我也不再自信相信我能够去解决这个问题了。所以很多人为什么说到了中年之后就开始越来越丧啊，就是愿力的缺失。
8: 你看这本书哈，其实还挺精准的，是吧？就是针对的是25岁到35岁的这样的一个职场群体。那你接触了这么多可能这个年龄段的职场人，他们普遍的困境是什么呢？
9: 就是在我看来，他们最大的一个困境就是不相信自己能够成功啊，就是丧失了对于自身的一个愿力的这个能量啊，他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儿是很重要的。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我们有一个学员呢，这个男生呢他是985大学的硕士，而且毕业了之后呢就在一个很好的企业里面一直工作。那对于他来讲，他就觉得说这样可以轻松的工作赚到钱就很好了。但是呢他工作5年的时候就突然间迎来了这个企业的裁员潮，然后这个裁员里面他完全是措手不及的。当他被裁员了之后呢，就完全不知道说我自己还能去干点什么，我还能够再去啊，有什么样的一些对于人生啊，对于事业发展方向的期待。所以呢在当时我问了他一个问题啊，我说那你想不想要对赚100万呢？他说我想要赚100万呢，谁不想呢？我说那你看，其实这就是不想。什么是想？想并不是说我脑子里过一个念头，这个叫想。想是什么？是我极致的渴望，我一定要去达成，我不达成的话啊，我就是浑身上下不舒服，一定要推着我去实现这个目标。所以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在很长时间的舒适区里面已经丧失掉了愿力和渴望了。然后他会问我说，那我怎么才能激发起来这种愿力呢？我给了他3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一定要去多观察身边的生活，看看什么样的东西它是可以刺激到你的欲望的。无欲无求并不是一件好的事情，有浓烈的欲望才能够刺激人有巨大的能量。所以当时这个男生呢，他就去观察身边的人啊，他紧接着就发现有一件事可以刺激到他的渴望，就是很好的房子啊。这个房子呢，因为需要很多的资金嘛，就能够刺激到他说，我为了想要让我的家人住在这么好的房子里，我特别希望我自己可以努力。那第二件事是什么？就是要向强者去靠拢，向有结果的人去靠拢。很多人呢，他进入到舒适区了之后，他都是看到别人比我更强，第一个想法就是嫉妒，然后就是想要去疏远他。他没有意识到其实我们应该主动的链接这些有结果的人。后来呢，这个男生他真的链接到了一些就是他能够接触到的在身边成功买了很好的房子的人，他发现人家并没有很傲娇，也并没有说很瞧不起他，而反而是非常坦然 然的在分享自己的经验，哎，让他一下就打破了自己的那种信息壁垒。第三个就是我们要无数次的去用正语肯定语去激发我们的渴望。比如说我发现了，哎，有一个很好的房子，它可以激发我对事业的欲望，那我每天就要重复一遍，对吧？比如说我希望在26年的时候我能够买下来这个房子，我希望我在工作里面是可以获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最终我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

0: 我可以成功的让我的家人住在这个地方。就这三步下来，它会特别有效的让我们一个长时间在舒适区里面无欲无求的精神游走的状态，哎，特别快速的回到有能量有力量的一个状态里面。这个是分享给大家的一个小方法。
1: 对，刚才我听完你说这个就是愿力的定义，包括你对这个思考以后，我就很想问那具体的实操是什么，让对你就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哈。那我还是有一点好奇啊，就是比如说如果他是在一种就是可能我对于这种未来已经就是非常迷茫，我不光是说行动不起来，就是我不太知道我应该怎么去行动，或者我从哪个方向努力，或者我在职场里头可能已经就是过得相对比较
0: 安稳了。
1: 对对对，那这种时候就怎么能让他又有这种刺激他的动力呢？
0: 就是我们在《超级愿力》这本书里面啊，就是我给大家分成了几个板块，就第一个板块叫做搜索你的选项，这个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需要大面积的去接触一些人，去观察我们的生活，去寻找能够刺激我们的这样的一些选项。通常这些选项都是在几个方面，就是你感兴趣的方面，还有让你心生嫉妒的方面啊，还会有一些比如说你周围的人，哎，他做得好，你觉得你也可以的这些方面里面。那刚才你说到的就是这个人他特别迷茫，我不知道从哪个很精准的着力点入手，这个呢就是我在超级愿力这本书里边说的第二个板块里特别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去证伪。什么叫证伪？就是我们一定要证明什么东西是假的。很多人啊，你看今天是 AI 的时代嘛，大家都说哎，我想去 AI 这个行业就业，但是其实这个行业里面真的适合你吗？真的有那么多好的工作机会嘛，对吧？大家是没有经历过政委的，很多人都是拍脑门就决定了我要去干这个事儿，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主动的去政委，也就是说当我们有了一个念头之后，我们不应该是想着这个念头它怎么实现，而是我们应该想着这个念头它是真的是假的，我要去证明一下它可能是假的，我要无数次主动的去击破自己的幻想。这样的话呢，我最终剩下来的那个东西就是真的。我举一个具体的场景啊，就是这本书里我写到的一个学员的例子，他呢就是总想去 AI 行业去就业，而且呢听周围的这个舆论呐、风向啊，都觉得自己只要踏入这个行业，那就是踩中了风口了，未来人生非常平顺。结果他真实的去做了一件事儿，我就让他去面试30家在这个行业里的公司。他面试完这30家了之后说：“老师，我觉得在这30家里根本就没有适合我的工作机会。”这个时候我就说：“对了，那他就代表这是我们的一个伪命题，我们不要再把时间去浪费在这件事情上，应该去找那些更适合你的方向。所以我们很多人迷茫不要紧，咱们要主动戳穿自己的迷茫，主动去证伪。可能对于找工作的人来讲是一场面试，对吧？对于普通的职场人来讲，咱们可能找一个这个行业里的人呢，多找几个人，大家一起深度去聊一聊，把我们对这个行业对于一件事儿的一些幻想给它打破，这些都是证伪。当我们最终把假的东西都淘汰了，留下了那个我们最真的那个东西的时候，这就是做这件事儿最核心的方法，我们拥有超级愿力的那个点。
1: 信息量非常大。对，但是你看你在这一次和刚才然后说到这个可能激发欲望怎么样行动方面，都说到了和人的这个链接，是吧？你这样一说我觉得确实很重要，就是对于我们的工作来说也一样，因为我们可能需要采访，然后需要接触到大量的人，然后在这个和真实的人具体的交流和大家这种沟通当中，我觉得有时候会就是对你一方面是一种激发和思考，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会给你带来一种力量。每个人他在各个方面其实都有很优秀或者他有超过你的地方，然后你在跟他在这方面进行交流的时候，然后你都会觉得好像给自己又带来了一些新的启发，给自己又带来了一些新的这种力量。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很重要，就是如果你天天就是重复的工作，然后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然后永远闷头在想自己那点事儿的话，这个可能很难会有那种让自己能再升腾起来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就是人是最宝贵的。现在很多人呢，大家都不愿意社交，喜欢跟 AI 一块儿去交流，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呢，我们要知道真正的信息，尤其是很多事情内部的信息，它一定是和正在这个行业里边工作的，正在这个岗位上的人啊，是最有密切关系的。所以我们要记住

0: 一件事儿，你如果想要激发愿力的话，它的核心一定是多接触人，而且慢慢的你要把这个人的画像变得越来越精准。比如说你想要什么行业的，对吧？什么样性格，什么样学历履历的，当你把你的人群的画像变得越精准的时候，哎，你越跟这样的人接触，你就越获得能量，其实你的愿力会被极大的激发出来的。
1: 嗯嗯，我们之前就是在那个，就之前在和七千聊的时候，然后你就说到这个怎么去接触到这些人群，是吧？怎么能认识这些人？你今天能再给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吗？比如说我如果想认识这个圈子的人，我可能就像你刚才说的，哎，可能我想了解这个 AI 行业他们的工作的一个状态、节奏、内容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我怎么去结识这些人呢？
0: 嗯，对于很多的人来讲，其实结识人啊本身不难，对于他们来讲真正的难点是在于说我很害怕被别人拒绝啊。那我们就针对这个点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比如说你很害怕别人拒绝你的话，那我们在心里就要告诉我们自己说，被拒绝啊，被忽视，这是一件正常的。我可能私信一个陌生人，我私信100个，也就只有10%不到的人，10个不到的人回复我。所以呢，被拒绝，哎，被无视这件事儿是非常正常的。那么对于你一个没有影响力的人来讲，我们首先一件事儿就是让这个消息广泛的传播出去啊。比如我们可以应用一些周围的同事的介绍啊，我可能很想要了解 AI 行业，那我身边能够接触到的人有没有认识的，他们能不能转介绍给我一些人，对吧？哎，还可以应用一些职场方面的社交工具，那这些工具上面我们都可以链接到就在这个行业里面工作的人，我们可以广泛的去给他们私信，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然后留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哎，你可以广泛的私信，比如说100个人，然后呢我们来看有多少人来回复我们，这是对于普通人来讲成本非常低的方式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个，就是面试。面试其实是最精准的啊，如果我们能够把简历修正的非常好的话，那能够去吸引到一些很好的公司的面试官，其实这是最低成本的一个见到最精准最优秀的人的方法。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讲，我们先击破自己内心害怕被别人拒绝的这个卡点，然后把这个量放大啊，你就可以积累到最开始的这一波原始的信息源啊。当你的信息源很精准了之后，我们就进入到第二步了。第二步是什么呢？就是要结交精准的朋友。我们其实很多高质量的信息并不是来自于100个人有100个信息，而是来自于这些我们很同频的、很认可的这样的朋友。可能一个朋友给你的信息，他是胜过其他100个人。那我们要不断的在一些我们比较重要的方面上面去结交这样的朋友，大家要多多的去交流啊，要去见面，去构建这种情感的链接，而不只是这种啊，是经济利益上的这些链接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去拥有一个相对来讲高质量的这些信息。然后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大家其实你可以在前两个阶段已经可以把一件事儿做成了，有一些个人的影响力了，对吧？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到第三个阶段有影响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主动的去在我们有影响力的这样的平台上面去链接一些高维的人。比如你可能在小红书上有很多的粉丝，那我们就可以在小红书上去选择一些，哎，可能在各个领域里面更优秀的人，主动去私信和结交他。那他一看说，哎，你这个人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他也是很愿意跟你去做朋友的。所以这三个方法是适合咱们不同的阶段的啊，从普通人，然后再到我们升维到了有精准信息，再到我们升维到了一个有影响力的人，这三个阶段其实你会发现，如果你真的做好了，你的愿力是越来越强的，而且周围的人也觉得你的能量是越来越强的。
1: 嗯，这个又给了我们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哈。嗯，还有就是我在你书里头看到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你说到具体的执行的时候，然后你说到两点，第一点就是说一个建议是每天做最关键最恐惧的那件事儿，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早起3小时优先攻坚。哇，我觉得你对自己真狠呀。感觉这两个对于打工人来说其实 都挺难的，是吧？就是大家觉得我恨不得就是每天做最轻松的事儿，然后能多睡会儿多睡会儿。这个你怎么理解呢？
0: 我跟大家讲，为什么我会在书里面跟大家说这个最狠的这件事儿？因为我观察了无数我们的学员，我发现这些他们求职有问题的，人生在低谷期有问题的人，你会发现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每一天都在胡思乱想，但是落实到这件事儿的行动上，基本上。

0: 上就没有很多一年两年找不到工作，但他本身很优秀的人，你会发现他每天真正在求职的时间连5分钟都不到。然后呢，这样的慢性痛苦，他就渐渐已经习惯了这种拖延痛苦。所以我当时就告诉他们，一定要调整一下你的时间顺序。你不是一直拖吗？那我们就去把最不想面对的事情放在每一天早晨最优先去做它。当大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把这个事儿做完了。那么对于长时间已经拖延的人呢，他就会有一个思维，是这个事儿好难呐，我需要很完整很大块的时间去做这个事儿。我就会告诉他们，在这个过程里边，你不需要，就像求职，咱们根本不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投入在这件事情上，你一天可以做10分钟已经很好了。咱们能连续30天每天做10分钟，你已经可以入职一家很好的公司了。那我们就在早起，哎，最第一个我们大脑很黄金的这个阶段，我们就来做这件事儿，让我们大脑先适应这件事情的难度啊，不要追求很高的强度。适应了之后，我们只要每天有精准的行为在这件事情上，很快这件事儿就能解决啊。所以说呢，我当时就很建议大家啊，就是调整自己的这么一个优先级的状态。
1: 所以说优秀是一种习惯嘛，就是其实等于是他一种习惯的养成，是吧？就好多人他每天更习惯的就是那种，我可能一边自责，然后一边在刷手机，是吧？然后过后又会想，哎，我要是一天背一个单词，那我一个月都能背30个，是吧？我一年都365个，然后几年下来我可能都能积累几千个单词了。但是呢，就即使这样，其实也没有去做。所以就是如果要是说，哎，我每天然后把这个可能相对来说，我觉得最难的一件事情然后放在前面，然后我就去做了的话，其实这个下来慢慢的，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说的，对大脑也是一种改变，是吧？它不光是做成了这件事情，而是说以后它的这种大脑这种习惯就会发生改变。就跟我们现在可能就很不提倡我比如说我去意志力去做一件事情，对吧？就我们的意志力是会被消耗光的，然后很快我们就会觉得很疲惫。但是呢，如果我们是那种就是慢慢的把这个形成一种习惯的话，你就不会觉得这个事情做起来其实是很痛苦的。
0: 对，就是在这里我也想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大部分的人做事失败都是来源于他们不懂得对自己微小进步的奖赏。就是我有一个学员，她是这样的，就这个女生呢，她最开始自己的空窗期的时间很长，大概有2-3年的时间，然后她已经对自己没有自信心了。这个女生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她去投简历啊，用了我们的方法去投简历，从她原来自己啊投好几个月也没有人搭理她，到一个月她能拿到2个面，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他就幻想说，2个面试算什么呀，我应该拿20个，我应该拿50个，这个我才满意。然后他每一次取得了小的成绩，他不懂得去奖励他自己，每一次呢做了有结果了之后，他又打击自己，这样的话他就慢慢没有办法去支持他继续往下走了。那这个女生好不容易拿到了一个面试，她拿到面试正确的一个想法是，哎呀太好了，我终于拿到一个面试了，我接下来我要拿更多。但他的想法是，哎呦，才拿1个面试啊，人家又不要我，又能怎么样呢？哎，这个女生后来呢，她去入职了一家公司。你能够入职一家公司，而且就是你目标行业的这个公司，已经很好了。你应该正常的来讲是鼓励自己，对吧？哎，我能进这样的公司，能积累这样的经验，哎，我这个人真的很不错，我接下来我要做得更好。但她就想的是，我入职的又不是什么好公司，是吧？又是一个很小的公司，然后呢，我又觉得这个公司这不满意那不满意，结果也是进去了之后试用期通不过就离职了。你可以看到这个女生身上为什么她做什么都失败呢？就是因为她不懂得在所有微小的进步上面去鼓励她自己，就导致所有的东西有了进步，但是却反而带来了更大的负能量，更大的打击，那最后她一定是失败的。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在《超级阅历》这本书里面，不只是学到我刚才说的每天早上咱们先做难的事情，能够高频率的坚持下来，哎，不只是希望大家做到这件事儿，而是希望大家能够坚持下来10分钟，我们就奖励自己，就肯定自己，不停地给自己这样的奖励，你就能把这件事儿做成，然后能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好。
1: 每天就跟哄小孩一样哄自己。
0: 对，
1: 而且就是语言其实是我们思想的一种体现，是吧？就是如果总是在抱怨或者总是在有一些负面的表达的话， 表达的时候，其实也体现的是可能、哎、他的内心对自己就是一种否定，一种不太认可，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对于我们做事情也确实不太有利。哎，那最后哈，想请七千跟我们说一下，就是哎，此刻啊，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这些朋友们，然后可能哎一边躺在沙发上，一边懒洋洋的在玩着手机，但是也在听咱们的节目，然后可能觉得哎呀很有道理，但是呢、嗯、我还是有点没法从沙发上起来、嗯、这个时候如果让你跟他说一句话，你会最想说什么呢？
0: 嗯，我会最想说的是接受你自己的想法啊、哦，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如果不接受自己，总是强拧着自己的话，反而会让这样的效率变得越来越低。我看了一个谷爱凌的专访，在里面她说呢，因为很多人会给她这种压力嘛，她就讲说我是很容易被这些负面的信息给带跑的，然后也会很容易被这些事情干扰，那怎么办呢？她就允许自己有这样的时间，然后她会说我要5分钟的时间让自己全力的发泄，去哭。我当时觉得哇，这个方法特别好。如果你现在就是想要窝在沙发里面什么也不想干，那就允许自己有这样的时间啊，你可以1个小时都去干这个事情，哎、啊，充分的去玩，充分的去释放，你反而不要去做我想一会儿再起来干点什么，我希望我自己一会儿又要做一点正事儿，其实这个反而不利于你有很好的行动啊。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如果你现在就是想休息，那你就休息；如果你现在想看这本超级愿力的话，你可以直接的啊，这个我们在网上去找一找电子书也好，买一本来看也好啊，可以直接的去看。就是你所有的想法都要尊重你自己，这样的话愿力是自然而然产生的。
1: 嗯嗯，就是首先要充分的接纳自己。
0: 对对，
1: 嗯嗯，非常非常感谢七千哈，而且我觉得你在讲这些内容的时候非常闪闪发光，而且能量十足。嗯、对，我们也收获很多，就是我们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是那种自虐式的坚持，而是那种首先我们内心要有那个强烈的这种愿力，然后同时呢我们又有很科学然后很系统的一套方法和流程，然后能让我们去完成这些。非常感谢今天七千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感谢大家的陪伴，

一支粉笔写不尽山高水长，三尺讲台道不完师者人心。千万教师用坚守丈量着教育的高度，用温度传递着育人的深度。欢迎收听财经阅读特别策划《师者如光，点亮山河》，聚焦一线教师真实故事，聆听润物无声的育人回响。他从同济大学硕士毕业后，站上了职业教育的讲台。他攻克技术难题，将科研成果应用在企业生产一线。他是学生口中的杨姐姐，带领学生从课堂走向车间。他就是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车辆工程学院副院长杨洋。财经阅读教师节特别策划《师者如光，点亮山河》，今天请听第三集，扎根职教一线，攻克技术难题。他把课堂搬进工厂车间。2013年，从同济大学研究生毕业的杨洋做出了一个让亲友不解的选择。他放弃知名企业的邀约，来到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也就是现在的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成为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的一名职教老师。杨洋说，在职业院校想当一名优秀的教师，不仅要有理论知识，还必须掌握实操技能。参加工作的头几年，他时常扎根在实训基地里练习汽车维修技能，从发动机维护到变速器拆装，再到汽车故障诊断，每一项细节都不放过，最终熟练掌握了相关技能。而他自己的这段经历也成为给学生授课的生动教材。杨洋始终认为，教学生除了教给他们知识，还要给予他们更多的人文关怀，做他们成长路上的知心人、守护者。在教学中，杨洋注重从技与德两个方面下功夫。当了解到学生因家庭困难交不起学费时，他会毫不犹豫

伸出援助之手。当发现学生对未来产生迷茫时，他会帮助他们制定职业生涯规划，找到人生的方向。他还坚持每周开展一次杨姐约谈活动，第一时间了解学生所困所需，并竭尽全力给予帮助。渐渐的，杨老师成了学生口中的杨姐姐。曾经有一名来自偏远山区的学生，开学不久就产生弃学的念头。杨洋得知此事后，找他谈心，分析行业前景、个人特长等。在他的劝说下，这名学生不仅坚持了下来，如今还在自己家乡创办了一家汽车销售公司。每次回重庆，他都会约杨姐姐一起聊聊天，分享自己的创业体会，请杨姐姐支支招。几年前，杨洋围绕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发展需求做相关研究。有一天，他在实训车间俯身观察发动机的运转情况。一位老师傅好奇地问他，新能源车异响这么微弱，到底该怎么捕捉？杨洋备受启发，和团队成员一道着手研发了高性能波束形成声源识别技术。这种技术像声音彩超一样，能360度精准捕捉异响源，即使在强噪声环境下仍可以识别。目前这项技术也被广泛应用于整车及零部件产品的低噪声性能开发，先后获得重庆市科学技术奖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汽车工业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等多项荣誉。如今，杨洋拥有20多项获权发明专利，不少在企业中得到应用。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将企业鲜活的真项目和前沿的硬技术带回课堂，编入教材。杨洋这位从实训车间里走出来的女教授，始终心怀职教报国的坚定信念，全力培养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让社会对职教有盼头，让家长有劲头，让学生有奔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在广西阳朔的青山绿水和桂林抗战旧址的沧桑印记间，对话当代女作家、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好书奖的获得者温艳霞，还有就是她第一部聚焦抗战文化城桂林的新著《破阵子》。我们的节目呢，深度解读了这部以笔为刃、以墨为锋，书写中华民族抗击外敌坚强决心的长篇小说。追溯创作灵感的缘起和作者写作历程的点滴，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探寻这部作品背后深沉的家国情怀和炽热的责任担当。今天为您播出这期访谈的上集。
4: 关老师，看一看这个景色，之前有没有这么录过节目？
5: 没有。
4: 我昨天我们来试景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他们的是个背景图。我说那未来要把我们抠上去吗？
5: 美得像假的。
4: 对，像假的样。所以呢，我今天早上呢就特意干了一件事情，就邀请温老师呢，我说咱俩明天早上不要辜负这个美景，咱俩去看日出吧。
5: 对呀、
4: 所以你很难想象啊，一个从北京来的山西人，然后一位是从南昌来的客家人，相约在桂林的阳朔相公山上看日出，这是我觉得独属于女人的浪漫。当然我觉得也要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不然在像您笔下的那个烽火年代，无论如何不敢想象我们两个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交织。
5: 对
4: 对，所以今天很开心，首先早上和您看了日出，然后下午呢我们可以品茶，然后呢一起看美景，可以聊聊您的这本《破阵子》。这书里面的内容

0: 也是以桂林为一个大的背景，
1: 对，
0: 和现在这个时代的这个变化，心里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1: 我觉得呢，就是说现在的桂林山水跟我书中的桂林山水是一样的，但是又不一样的。一样的呢，就是说它依然这么美，以前也那么美，但那个时候呢是烽火连天，我们是面临着当亡国奴的危险，就是如果不抗战，就有可能是山河破碎。但是呢，我们现在新时代，整个国家国泰民安，我感觉水如庄，山含笑，看在我眼里，烙在我心里，是不一样的感受的。
0: 对，破阵子我们都知道辛弃疾的词，而且辛弃疾的这个破阵子里面，他更多的是写的就是南宋抗金，它是一个沙场点兵的这样的一个正面的交锋。但是您的这本破阵子呢，它更多的是从一个文化抗战的角度来切入的。所以我特别好奇，为什么您用这样的一个角度，用了这样的一个名字？因为我们都知道辛弃疾他是豪放派嘛，然后您又是这样的一位温婉的女性作者，我特别的好奇，请您回答。
1: 辛弃疾啊，是我最喜欢的词家之一，他是豪放派的代表人物吗？那么就是说，这个破阵子为陈同赋，赋壮词以寄之，我感觉就是他那个词句啊，他就是壮词，非常的豪迈。虽然他词的后半阙，他带有一点悲怆，就是可怜白发生啊，最后的结尾，我觉得是有一点壮志难酬的那种感叹、悲凉。但是呢，就是说他的那个就是沙场秋点兵啊，包括前面两句啊，就是醉里挑灯看剑，是吧，梦回吹角连营，
0: 对，
1: 他都特别有画面感。我当时就在想，这种词跟我写破阵子的人物的初衷其实是相同的，因为当时破阵子的人物他们投入文化抗战的时候，那么抗战是快要进入相持阶段，非常艰难的，
0: 对，
1: 看不到胜利的希望。但是呢，那些人他，我觉得他是带着一种悲壮的心情投入其中的，他们贡献出自己的家产，然后毁家纾难的投入了文化抗战的阵营。那么他们也有悲壮，也有悲凉，也有慷慨，而且他们就是以笔为剑，然后筑成长城，破敌人的黑阵。我就觉得他跟我的这个小说的初衷特别吻合，所以我就想通过这样一本书，通过这个书名，尽快地走入书中，感知他们的灵魂和脉动。
0: 明白。哎呦，特别好。我刚才因为大家可能离镜头有一定的距离，我跟温老师呢距离比较近，我刚才看到温老师说这段的时候眼睛里已经泛着泪花。其实我特别能理解，就是我们本身是文艺工作者，我们的笔又何尝不是我们的荣呢？
1: 对，
0: 那那个年代他们来抗战的时候，其实和南宋抗金是一样的，正面的交锋是一种赴死的心情。那我们用文化来抗战，在那样的一个烽火年代，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家国还会不会存在的时候，又何尝不是一种赴死的心态。所以我就能理解为什么您要用辛弃疾的破阵子来代表您的这本书了。
1: 对，
0: 但是其实关于这本书，我自己还有一个很好奇的一点，温老师，您是江西人，然后长期生活在南昌，南昌是英雄城，那按说呢，以南昌就地取材，对您来说既便捷，可能创作的难度又小一点，那为什么偏偏又选择了桂林呢？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两种机缘。一种机缘呢，我大学主攻的是历史。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最喜欢的是地方史，我觉得地方史料当中有非常多丰富的生动的细节，而这是构成文学这种细节的重要的来源。注意到那个桂林文化抗战的这一段特殊的历史，我觉得这段特殊的历史它是不一样的，是独具特色的，应该被书写和铭记。所以当时我就有一种朦胧的想创作一部小说的这个念头，其实由来已久。然后其次呢，就是说我2018-19年的时候跟漓江啊接力合作反映少共国际师的小说《虎毒》的时候，漓江社的总编辑张谦女士就跟我聊过这个选题，
0: 以桂林为一个
1: 文化抗战为题写一部小说。我当时也表示，哎呀，我很愿意啊，我也喜欢，我也一直在研究这段历史。我觉得我能够有幸创作这部小说，作为一个作家，我是很幸运的，我也是有点自豪的。
0: 所以刚才我们也聊到了，在您这本书里面，也能看出来对桂林有非常细致入微的观察和调研。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克服一些，比如说大家来理解这部剧、理解这本书和您来看待它、研究它的一个

0: 不一样的心态，这里面就有一些地域的差异。那您是怎么来做这样的功课，就是帮助大家来克服这种地域的差距呢？
1: 刚刚进入创作的时候，我也挺困惑的。毕竟呢，它是有地域的差异性的，
2: 对对，
1: 是吧？
2: 对
1: 啊，比如桂林的方言，桂林当时的那种历史的一些细节，
2: 对，
1: 人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的口味是怎么样的，风俗习惯是怎样的。我呢，要通过大量的阅读史料。写这本书之前呢，我就有半年的时间就是在读史料，但是到最后我都被大量的细节给淹没了，选择困难症了，不知道该选什么。但是我还是很庆幸，就是说因为有那么多丰富的史料，让我的创作呢游刃有余，这样呢就是有利于克服这种差异性。写完了初稿之后，去年11月份，漓江出版社又安排我重新采访，补充采访，请了知名的文史专家来给我辅导上课，带着我转了一圈，破清了我很多的迷雾，我觉得这对我帮助很大。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侧重在哪些地方为您这个创作采风？
1: 有的，比如八路军桂林办事处，那是重点采访的采风的地方，去了好多回，包括一些抗战的遗迹，比如七星岩抗战遗址啊，包括就是说一些造纸坊啊，反正书中涉及的旧王日报社的旧址啊，这些都要去参观，也要去采风的。
0: 所以对于您来说，以桂林为创作背景，要展现这样的一个宏大的一个抗战史，然后让全国的人民来接受，最终要呈现给广大的读者，我能看出来您下了多少功夫。尤其这里面又涉及到桂剧啊，地方戏，所以确实是很难得。那在整个创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过程是给您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或者有意思的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就是比如当时在桂林1938年刚刚武汉陷落的时候啊，那么桂林它作为广西当时的省会，是从南宁搬过来的嘛，这边呢就是说有利于躲避那个日军啊，因为南宁是可以沿着海防线那边一直攻过来，这边是山重水阻，所以当时就迁过来了。那么从内陆迁过来的人越来越多，从7万人变成了1944年，我在资料上看到的是已经将近70万人。那么就在桂林的话，房子已经非常紧张，加上日机那么1000多次的轰炸，35000多间房屋毁于一旦，就是全部被炸毁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主人公他原来是邵东家盐业公司的，从1938年他是可以出租房子的房东，到最后他要变成自己搭木板房住了，那么就是说这个是从史料当中淘得的一些细节，这个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就是当时对桂林的那种轰炸呀。那么35000多间房子，你想想这是什么概念，
2: 多少个人家，
1: 对呀，多少个人家，
2: 多少个中国人，
1: 对，所以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更深刻的印象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各地来的那些文化工作者，他们还是冒着敌机的轰炸，在岩洞里啊，低矮的房屋里啊，他们就是秉烛夜干，拿出仅有的带来的生活费办报纸，办书店。当时在桂林是有将近180家书店，109家印刷厂，然后10多家报刊。当时他们印刷的这个杂志啊、书籍啊，已经达了2000多种，这个文艺书就有1000多种。记得当时有一个出版家，赵家碧先生说，那个时候国统区80%的精神粮食来自桂林，可见桂林啊，他当时在这方面做出了多大的贡献，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2: 对。
0: 那我们知道，像这种偏纪实性的，尤其是以历史为一个大的时代背景的这种文学创作，有的时候是很难取舍的。尤其是在涉及到一些真实的事件、真实的人物的时候，因为小说它一定是要有一些文学的艺术化的一个修改或者是呈现，那您怎么来平衡这些真实的人、真实的事和文艺创作这样的一个关系？
1: 像这种以真实的历史背景为背景创作的小说，我秉承的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大事不虚就是说，这个历史的框架主线我们是不能动的，
2: 不能篡改，
1: 不能篡改的，不能细说的。就比如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是吧，当时是什么定位，历史对他的评价，他做了哪些事儿，这些我们肯定不能篡改。 当时的时局怎么样，我们也要如实的反映。但是呢，我就是要在这个历史的缝隙当中寻找到我的虚构的人物的成长的一个空间，可以把它嵌入进去，然后赋予它独特的面貌，独特的家史，给它一个爱恨情仇，让它变成一个可亲可信可敬的人，就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人吧。这就是虚与实的关系，我是这样去处理的。
0: 但是现在听起来您说的云淡风轻啊，但是我知道在创作过程当中一定会有很难的选择甚至抉择的时候，您有没有这样的创作时刻？
1: 有，就是刚才说因为史料很丰富，
0: 对，
1: 那么究竟怎么写文化抗战，当时多么丰富的内容啊，就说我不去写这本小说，光看史料其实已经是非常的磅礴。
0: 对，
1: 那么我们的主人公他是从事什么职业呢？他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文化抗战呢？所以我是把他放在了，就是他是一个出版人，一个报业从业者，他们又开了书店，所以就是要对史料进行一个分拣，一个选择，这是首先要做的。然后就是说给他设置一个前史，比如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啊，是吧，他有怎么样的家世啊，他能够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啊，就是让这个人的生活逻辑他的艺术逻辑是相吻合的。
0: 那既然文老师说到了这本书，说到了这本书主人公的创作，就不得不提两个主角了一个名字叫云深，一个叫龙沙。首先名字特别的好听，我就特别想知道他真的是跟古诗有关吗？您怎么会想到用这样的名字来确定两位主人公？
1: 因为我写的是文化抗战，所以我想主人公的名字要带有一点点文化的意蕴。我当时谢云深呢，我选的是贾岛的寻隐者不遇，就是岩石采药去，
2: 云深不知处，
1: 对，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那么岳陇沙呢，姓岳，也是有这个姓的。那么为什么叫他陇沙呢？我其实带有一点含义哈。陇沙来自杜牧的一首诗，烟笼寒水月陇沙，就是特别的朦胧，特别的有美感。我觉得跟漓江啊这个景色啊是吻合的，这是其一。另外那个宋代的词人姜夔啊，他有一首《鹧鸪天》，他里面有一句陇沙未出马先嘶，就是马先叫了。就是我当时就想啊，他是新生剧团的团长，那么假如他是一个男性，我可能会叫他马先嘶，就是说他像一匹战马似的在发出他的嘶鸣冲向敌阵，我是有一点这样的含义。当然这个含义必须我自己去解释，别人看不出来，只是觉得这个名字比较美。
0: 对，所以从这个每个角色的名字您就已经给他赋予了角色的色彩，
1: 对，
0: 也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说的人设，
1: 是的，
0: 就让大家知道这个人物的命运或者他的使命是什么样的啊。而且我看这个破阵子里面温老师毫不吝啬对于女性的刻画，有非常细致入微的，就是通过一些细节的刻画，我们就可以很明确这几位女性角色她们身上的人物性格甚至是命运的走向。您比如说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岳龙沙，还有智慧聪干的松韵，另外还有比较工于算计的赛珍啊，能看出您对他们的刻画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就是每一个人的角色，我脑子里已经想到哪个演员来演了，就如果把它改编成影视剧的话，所以我特别想了解一下您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为什么会对女性的这个角色给这么深的一个刻画，有没有给她赋予一个历史的这个宿命感，或者说您对她有一个什么特殊的一种感情在里面？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作为女性作家，天然的就是说跟女性角色更容易共情，也更有代入感，因为所有的小说它其实都是有一种作家的情感的投射在里面，
2: 对，
1: 是吧？所以我写这个女性的时候呢，我有的时候会叩问，就这如果我遇到这个困难我怎么样，这就是我的一种代入，然后我也希望通过我的代入让这个人物他能够引起这个读者的共鸣，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嘛，所以我觉得女性作家写女性会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再就是我很珍视我笔下的女性，我觉得我们赋予女性一种韧性，一种生命力，不管她们是生活的智者或者是生活的强者生活的弱者也好，她们其实都是拼尽全力在生活。
2: 对，
1: 我就想写出她们这种生命力，而不是让它变为我作品当中的一种符号。
0: 对，就是不管她是哪一种 性格色彩，
1: 对，
0: 但是他一定都是在朝着他认为美的好的那个生活方向在努力。
1: 对，
0: 包括我刚才说的卢塞珍，他虽然是在您的笔下他是精于算计，但是你又能说他那个算计对他来说是一种错吗？
1: 对，
0: 他也是为了更好的谋生。所以我觉得我特别感谢您刻画的女性角色，其实让我们对女性有了更

0: 丰满的认知。那在说到这儿的就必须得问一个私人的问题了。您写了这么多女性的角色，您更喜欢谁？
1: 这本书里面我喜欢月笼沙
0: 啊，女一号。
1: 对，因为为什么呢？她是敢爱敢恨的人。
0: 对，
1: 她在爱的时候爱得毫不犹豫，她可以先婚后爱，是吧？
0: 对，
1: 为了摆脱她不喜欢的桎梏，这种情感对她的折磨，她爱得很决绝。那么就是说她恨，她也恨得很果断。所以她的性格，我感觉她是代表了一种蓬勃的生命力。她是气血满满的这种美少女。
0: 对对对，跟温老师聊这个女性话题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很美妙的过程。然后在聊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观众有没有听到声音，就是我们伴随的是这个山涧的鸟鸣、虫叫，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画面。我们希望用这样的一个画面给大家交代一个更不一样的文艺作品。那既然说到了这部文艺作品，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符号，就是西南剧展。您可不可以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这个背景？因为对于更多的全国的读者或者是观众朋友来说，还是相对比较小众的一个概念。
1: 西南剧展其实呢，是当时1944年2月到1944年5月，它历时94天的一次戏剧展演活动。有来自湘桂赣粤滇五省的33支戏剧队参加了这次展演，一共有179个剧目，被当时称赞为国统区优秀戏剧的一次集中的展演，它极大的鼓舞了当时这个民众的抗日这个热情，激发了士气。那么我们剧中主人公月笼沙，他的新生剧团也参加了这次西南剧展。
0: 对，所以您就对他有一个特别的了解和描述。
1: 对。
0: 那在您的这本书里面有一些情节，包括一些这个场景的设计，像里面有创办书社，还有成立剧团，还有一个就是经营书社啊。我不知道这几种形式在您的情节设计里面哪一个您觉得对于抗战这种形式它是更具感染力的。
1: 我觉得相辅相成，就是说都很重要，但是呢就是说效果不同，侧重不同。那么我之所以侧重写了出版和图书，是因为在当时的话呢，这个报纸也好图书也好，他们的传播率虽然有点慢，但是呢就是说可能能够留存，能够运出去。戏剧呢它是要有在场性的，就是说你演了现场它的感染力非常强，但是漫画呀出版啊图书啊它的传播就很远。还有一个歌咏，它的宣传效果也非常的好，比如什么黄河大合唱啊这一类的，鼓舞人心。所以我觉得每一种文艺形式它都有它各自的这种宣传效果，所以才会构成这种桂林抗战文化城那么一个庞大的阵容。
0: 所以说创办报纸、成立书社还有创办剧团，
1: 对，
0: 在您的笔下它都是各具自己特色的一种抗战精神。
1: 对对，一种抗战，
0: 所以让这本书的这个文化抗战的属性也特别的鲜明。就我们看了这本破阵子，就会觉得区别于以往的这种抗战题材更生动了，至少我个人认为更符合我作为一个女性读者的一个审美了。那在这本破阵子里面，感情线也是特别的丰富，有亲情、友情、爱情，包括战友情，这里面都交织的非常的复杂。但是呢觉得每一个线索又特别的鲜明。特别想请教一下温老师，在这样的一个创作过程当中，您是怎么赋予这些角色这样的一些感情线呢？
1: 因为我觉得哈，情感是与生俱来的。那么文学是人学，如果你要把一部书写得好看或者说引人入胜，情感线是必不可少的。那么情感线的话，短囊括的那几种，就亲情、爱情、友情，是吧？战友情，
0: 对，
1: 这些都必须交织在一起，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这种故事网，
0: 对，
1: 才能够支撑起这部小说。所以在这方面呢，我就下了一点功夫，让他们就是说互相之间彼此的感情有推动的作用，互相作用于对方的命运的转折啊，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小小的设置。
0: 那您觉得在那样的一个特殊的年代，那么艰难的这个日子里面，这些感情线它能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哪怕再大的时代，再宏大的背景，其实人的感情是不能剥离的。
0: 对，
1: 宏大的时代就像一座大厦，它是靠无数个体撑起来的，那无数个个体就是砌起这座大厦的砖石。那么只有他们有丰富的生动的细节，曲折的情感线，那么这座大厦可能才比较丰满，才能够立起来，就是作为小说哈，它才 能够引人入胜，能够展现它的魅力。
0: 那这个说到这儿呢，也是我个人很好奇的，汪老师，如果我们只是一个比如说当代文学的作品，都市类的文学，或者是我们纯小说类的言情文学，可能他去交代这些感情线我们就更轻松一些，
1: 嗯，
0: 就是您创作的作者创作很轻松，读者看起来也轻松，但是毕竟他有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在那样的抗战岁月里面，
1: 嗯，
0: 那您怎么来平衡人物

0: 就比如你在抗战的时候，或者说在前线的时候，他不可能卿卿我我，
1: 对，
0: 是吧？就是说他要符合真实，一个历史的真实性，生活的逻辑性。
2: 所以就是您给了他这样的一个逻辑关系，
1: 对，
2: 就让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这个东西既是鲜明的、生动的，
1: 对，
2: 又是让人看起来不撕裂的。至少我觉得这个时候外面炮火连天，然后你们两个一个要奔赴沙场，然后一个还在儿女情长，所以就要去把握这样的一个人物关系，
1: 一个度。
2: 所以在您的笔下或者在这本书里面，您更侧重哪一个情感的描述，是亲情、友情、爱情还是战友情？
0: 我觉得我侧重于亲情的描述，因为亲情你就说爱情其实当中也有亲情啊，处久了就是亲人嘛，
1: 对吧
0: 所以我侧重于亲情，在那种情况下的生离死别啊，然后是特别打动人的。
1: 对，
0: 因为确实在当时的炮火连天的情况下，可能早上出去的人晚上未必能回来，
1: 对，
0: 那每一次出去可能都是永别，
1: 对，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亲情是打动人的，
1: 没错，
0: 所以比较侧重于这方面的刻画。
2: 刚才跟温老师聊了破阵子这个书里面的一些细节，所以就更让我们看到了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作为一个文化工作者，您去抬笔提字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是经过斟酌的，它不是贸然的去落在纸上然后呈现成一本书，让我们看到了它可能只是扣连到辛弃疾的破阵子，而是有您多年对历史文化和当地文学的一种窥爱，然后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本破阵子。也就更好奇了，您写这本书用了多长时间，因为我觉得您花了大量的心血，
0: 从酝酿开始，打腹稿开始，好几年了，创作也创作了两年时间。
1: 那您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0: 我觉得应了一句话叫万事开头难，就是一部小说你要从是无中生有的小说，
1: 对，
0: 当然这个无其实也是生活当中有原型的，但你要把无数个原型变成一个有具体面貌的人，其实是很难的，就像一张白纸上作画，你要画出他的雏形，他的五官。那个时候我感觉自己像一个农民，然后我拿着一把锄头在那个冻土上开荒，就很难，对，在冻土上开荒，那么你一锄下去可能只有一个点，你并没有开出一丘田来，那么就是要一点一点去丰富描摹这个人物，就是说这个人谢云生，他姓谢，他有几个兄弟姊妹，他是从事什么职业的，他长得如何，他有什么性格，他的爱恨情仇，因为这些都会牵扯到其他的人物，
1: 对，
0: 然后要给他编织一个关系网，我觉得是万事开头难，就开端是最难。
3: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4: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从扎根西北的执着坚守，到全民友好的服务探索，再到数字化经营的转型。9月13号，经济之声追梦路上，走进银川新华百货，邀您聆听奋斗者的故事。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大学是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必须把一流人才的培养、引进、使用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筑牢根基。
2: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5: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6: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帝国行政篇》，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曲炳瑞。
8: 大家好，我是王鑫，
6: 欢迎两位。提到秦朝，多数人会联想到严刑峻法、苛政酷吏，而一组名为《为吏之道》的秦简却揭示了一个和我们想象中截然不同的秦朝官场。这组秦简出自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墓主人喜生于战国晚期，长期任秦朝的县吏。考古工作者在他的墓中发现了1155枚竹简，共计40000多字的工作日志，其中的51枚秦简都是关于秦朝公务员的职场法则，也就是为吏之道。翻开这本2000多年前的公务员手册，开篇之语就是凡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谨慎兼顾。身为官吏必须干净正直，谨慎靠谱，任职有高门槛，道德上还有严要求。比如官员不能贪求不义之财，不贪生怕死，不嫌贫爱富，不要总想压倒别人，不要在感情激动的时候做决策，不要重复之前犯过的错误。此外，官吏还要情绪稳定，时刻保持正能量，不能总是困顿、忧愁、颓废，涵养和风度也要好。喜曾经担任秦朝安禄御史、安禄令史、阉令史等等和法律相关的工作。喜的墓葬当中，秦简内容以法律条文居多。你们怎么看为吏之道出现在他的工作笔记当中？
7: 为吏之道呢，放在今天来说呢，它其实是一种官箴书，也就是做官的手册或者是为官的信条。官箴书在中国古代的历史发展上其实是非常悠久的，如果从为吏之道开始算起的话，那就算2000年了。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比较多的是明清时代的官箴书，尤其是清代的。那清代的官箴书呢，经常教的大家一些比较具体和细节的工作，比如说一个人在吏部选任之后，然后要到赴任的过程中，他应该怎么聘请幕友，带几个家仆，然后接印的时候呢，要怎么样去把前任的账簿呢仔细核查，跟仓库里边的粮食啊、财物啊核查过之后，免得自己去替前任填亏空。所以说后代的官箴书更多的是一种技术手册，告诉你怎么样去度过担任重要职务的那么一段时光。 可是秦代这个唯利之道呢，说的是非常宏大的，他讲的是做官的道德标准和职业操守，告诉我们说喜这个人呢，对自己的要求可能叫做精洁啊，叫做能干啊，甚至是不喜颜色呀、啊、等等，要求这些东西。我过去看这个官箴书呢，我有一个感受啊，如果里边都做到，基本上就是圣人。那我们现在看可能是做不到，那做不到呢，我们也不能把标准拉得太低，取法乎上呢，仅得乎中。所以说这种官箴呢，它应该是当时的一种对于所有有公务员的，也就是秦代官吏的一种普遍性的要求，共识性的要求。喜呢，法律官员，把它呢放到自己的墓葬里随葬呢，证明他很认同这个话，或者是对此呢是保有某种共鸣的。
8: 所以他本身对这个东西是打心眼里认可的，因为喜也不是老秦人，他属于是后来吸纳进这个体系里来的，所以说他这种认可不光是说他以此为生，他也以此为自己的价值准则，他不只把那些法律作为自己工作的一种方式，他也把官箴中的一些内容，这些唯利之道作为自己为人的一些准则。可见秦朝这个官吏教育，它不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技能培训，也是一个价值观教育。
6: 唯利之道用大量篇幅来谈官员如何提升道德修养，其中很多在我们看来已经超出了日常行政的需要，要求官吏是各种美德的集大成者。你们怎么看秦朝对公务员的期待之高？
7: 这个有一个历史背景，秦呢政权的建立，它其实前面经过了漫长的周时代的熏陶和影响。比如我们会说秦朝它的治国的蓝图起源于吕不韦组织修撰的《吕氏春秋》，那如果我们去看《吕氏春秋》的话，我们将发现这本书里边是分季节，按照一年十二个月，在不同的时间条件下和气候状态下，国家将扮演不一样的角色和发挥不一样的功能。所以呢，这种国家的治国理念使得他们相信人是可以经过某种途径和手段被感化或者是被规训的，那也就是使得当时的统治者认为我们应该把政治思想和政治理念潜移默化的放到行政工作里面去。那这个中间的桥梁不能是《吕氏春秋》这种太过高端的书了哈，它就要有一些缩减本或者是精华本。这种精华本可能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像《唯利之道》这样的书。当这种书变成手册，每个人或者是每个机构里边都有一本的话，那对人的影响可能是潜移默化的。甚至呢，这些书呢，我推测哈，它也不一定只是以我们现在看到竹简的形式在当时流传，它也很有可能是被抄写在墙壁之上。当时的人在做这种工作的时候，无论是司法判决还是日常行政的时候，背后要是有这么一面东西，就跟后代那个县太爷头上写个明镜高悬一样，对自己是一种道德上的侧面，也是一种督促。
8: 在当时来说，这种道德设计其实是有很深的缘由，它要求要以吏为师，所以这个吏就不单单要是一个管理者，更多的是老百姓的榜样和教化者，而这个榜样很可能得是一个美德的集大成者，他才能树立权威。所以看他的权威不只来自于他的武力，也来自于或者说也希望来自于他的德化。那么这就反映出来了，秦不是咱们刻板印象中那个完全的暴力统治体，它内核中也集合了很多春秋战国时代传承下来的这种周礼所体现出来的，比方说人能忍刚能柔这种思想的。
9: 既要稳住情绪又要顶住压力，秦朝公务员的职业素养有多高？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唯利之道，完美职场人如何打造，正在播出。
6: 在这个唯利之道当中，还有不要总是祈求压倒别人，不要在感情激动的时候做重大决策，不要重复之前犯过的错误等等啊，你们怎么看这些有点警句之类的这些话的现实意义？
7: 我们看古代的文献和材料，有一个其实可以引为共识的意见，就是凡是提到不要的东西，一般就是出现会比较多的，可能就是当时普遍存在的现象。说不要试图压倒别人，这代表着在公务员队伍内部大家之间的竞争是赤裸裸的，甚至可以是你超我赶的那种状态。那不要在愤怒的时候、情绪激动的时候做各种决定，人当然很难直接的把控自己的情绪。那如果在任何的行政过程中，特别是司法判决中夹杂了过多的个人的情绪，那其实将有违法律的公正和公平。但是呢，这又说明一点，说明秦朝的基层官吏他的权力实在是太大， 所以必须要在源头上哈，对他们加以限制。这种限制可能是要从思想上就要警钟长鸣啊。
8: 秦朝对官吏限制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比方说他通过用文书留痕，通过用系统的决策体系等等，他有一套体系上的限制。但是他同样也意识到了体系上的限制包括事后追责的限制是无法做到尽善尽美的，所以他这儿就有了另一重，就除了体制上的，除了责任上的，再多一重价值上的，通过价值引领或者说一些警训的方式来让官员有一种自己对自己的道德要求。其实这种道德要求很多时候会变成一种自我认同，起码对喜这样的官员来说，他肯把他带进墓里，说明他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这件事情变成他对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可以说不是国家对我的要求，是我对我自己为人的要求。刚才讲到的什么勿复悔了，勿欺圣了，就是谦逊自省和终身学习，在现在咱们的管理者中也经常提这些，就是无论你掌握多大的权力，无论你有多强的冲动，都想办法去克制它。我觉得这是对人性本身的一种战斗。
6: 当然唯利之道当中也并非都是空谈道理，对于官吏日常职责也有明确的规范，总体要求是除害兴利，慈爱百姓。重点工作有开垦荒地，充实人口，扩大诚意，兴修水利，连工作细节都有提醒啊，检查门锁，整修道路，收发文书都要及时妥当。此外呢，还要经常深入基层走访群众，不要过度征收赋税，要关心孤寡穷困弱势群体，不任用裙带关系，不罪及无辜。像唯利之道当中的安静无苛、除害兴利、慈爱百姓这些提法，似乎和我们对秦朝苛政固有的认知是不大相同的。你们怎么来看唯利之道当中这些民生细节？
7: 我们今天必须得认识到一点，那就是暴秦的这种形象是汉代的政治家们给秦朝设定的一个历史定位和历史角色。因为汉朝是打着反秦的旗号建立起来的一个政权，那么它体现的这种暴来自于对于自己政权得天命的某种认识。如果我们不说前面的王朝是暴的话，我们也不能讲我们这个政权它存在的意义在哪里。但是如果排除掉这些内容之外，我们想秦朝作为一个统治如此广大地域以及如此众多人口的政权呢，他在民生方面一定要有所举措，他并不是一个纯粹本着建立在剥削百姓的基础上然后建立起我的统治。因为秦始皇给自己设的这种称号叫始皇帝，然后后面二世三世乃至万世，代表着他认为呢政权是要长久的延续下去，而且他很有这个信心，他相信自己的体制和自己的统治方式是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的。但为什么他设计了一个好像很好的体制，但是最后他应用起来的时候发现了很多出现问题的地方，就像齿轮没有咬合的地方呢？那这个地方我其实得说，归根结底的原因就在于始皇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皇帝，在他之前没有先例可以遵循，而他自己这一生是在探索统治的权力的极限和边界的。那探索到这个边界没有呢，当然是以他生命为代价，但是对于民间或者是对于基层官吏来说，他本质的目的当然是要处理好普通的官员和普通百姓之间的关系。
8: 他这套制度设计的出发点，当时把民设计为一种国家的一种可以说一种资源，但是同时他也没有把他们看作耗材，就是他这个资源是要可持续运行发展的，虽然他当时可能没有这么一个概念，但是他也要有一个长期主义的观念，所以他不存在所谓的民本和民生的思想，但是他的目标和民本民生本质上存在一定的一致性。只有这个人口增长，只有百姓安居乐业，他们才能固定下来，不至于成为流民，才能够提供稳定的税收、稳定的徭役、稳定的军员等等，所以在这个点上他们是契合的。
6: 工作做得好不好还要定期自我检查，唯利之道用了不少笔墨为良吏恶吏画像。做得好叫五善，用今天的表述分别是忠诚守信、清正廉洁、做事公正、多行善举、恭敬谦让。做得不好则是五失，也就是五种过失。关于五失有三种认定啊，第一类五失是狂妄自大、骄纵自满、自作主张、犯上傲慢、轻视重伤，也就是轻视世人、重视商人。第二类五失是对老百姓很傲慢、不安其位、利用职务谋取私利、玩忽职守、心里只有小家没有公家。第三类五失是对亲近的人放松督察、 不了解所任用的人，办事不公，光说不做，以及妄议上级。你们怎么看立有五善它的标准很统一，而立有五失则出现了15种的认定？
7: 这个好的部分都是很简单的哈，但是不好的部分相对复杂一点。从刚才讲到这几种五失里边哈，我倒是想说一下，里面有一个核心的部分特别是要提出，那就是对于上级的尊重。基层官吏呢，必须要以长官的意志为中心，不能够过多的强调自己的个性。这里边叫什么任智力哈，就是任用自己的判断，然后对长官的意志呢予以歪曲或者是打折扣的执行。这种情况在秦的时代就已经早早的提出出来了。在后代我们能够看到呢，就是汉末吧，有一种所谓的叫做二重君臣关系的说法。也就是说一个人呢做基层官员，他有两个君，这两个君呢，一个君当然就是皇帝，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他是所有人的统治者。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做某一县的县吏，那我的县令其实就是我的君。如果我做某一郡的郡吏，那我的郡守其实就是我的君。已经升格到了，我们今天看这叫同事关系，但是在古代呢，把同事关系升格到了君臣关系，这其实代表着长官对于下级是有一种统治力的。那能够看出秦人对于等级制度是很尊重的，
8: 可以见这个至善是很稳定的，但这个犯错或者说这种失序是有多种多样风险，甚至是不断在扩张的。一方面是通过实践的经历会发现越来越多的问题，这个失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表现，而秦这种法家思想呢，就要求一定要明禁区，你得把禁区划明，你才好进行处罚，所以它的五失肯定是不停在增长的，而且你会发现它的危害也是越来越多元的。所以秦朝实际上它的五失的扩张，恰恰说明了它在治理上还是要靠后面，还是要靠禁区的方式，还是要靠惩罚的方式。五失的不断的增长，可能恰恰反映了它后来的治理重心也更多的划在了对失序的警惕上。
6: 这个立有五善和立有五失并不是一个孤立，它并非仅在这个喜的墓葬当中出现，在岳麓秦简当中也有一套为吏之官及前手的简文，同样能够看到立有五善和立有五失的记录。
7: 岳麓秦简的这个为吏之官及前手呢，和睡虎地秦简中的为吏之道呢，确实有很强烈的亲缘关系哈。这个叫为吏之官及前手，就是用了它第一条简的第一句话，也没有什么别的名字，但是为吏之道这个也是整理者给拟定的啊，要不然的话就没有题目了。那我们现在看呢，对于秦的基层公务员来说，这个道德标准或者说是官僚手册、官僚准则这种要求呢是始终存在的，甚至是一以贯之的，因为这两套简的来源现在都不一样，那这说明这可能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普遍的来说，对于基层的官吏有一个很强的这种把它上升为道德层面的一个要求啊。那如果在我们一般人看来呢，做官其实就是管理嘛，一个简单的行政事务，包括我们之前很多期的节目也提到了，无非就是统计啊、文书行政啊、设定职务啊，然后跟老百姓打好关系，大概就是这些吧。然后现在呢，我们说到秦的统治中呢，把这个治官上升到了一个要达到像圣人的那个标准，达到一个它具有相当意义的那么一种升华的境界，它对于官员自然是一种压力啊，但是其实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一种激励。因为我们今天也常说这个话叫宫门里面好修行，但是在秦的时候呢其实是没有宗教观的，所以也没有所谓修行这一说。但是秦人如何给人在物质条件的无论是满足尊重或者是压力之外，给人精神上也有那么一点满足尊重或者是压力呢，那其实就是把它升格到道德层面，把它升格到一个可以跟各种经典文献相互对应的层面上来予以阐释吧。
6: 所以我们也更加能够感知到秦朝的官吏他的培养之难，背后也折射出他们的素质之高，
8: 让人对其有深深的共情。你说这个人他基础素质这么高，小小年纪十几岁学霸，什么都懂什么都会，然后对自己呢又有这么高的道德品质的要求，因为他都肯把这个东西带到自己的墓里，说明他对这个真的很认可。工作压力又如此之繁重，每天要处理那么多公文，然后这个五善呢全做到了，也只是无过也没有功， 秦的治理就靠大量的喜这样的人去维持的。秦肯清廉又很专业，他们专业素养也很高，喜是做法律工作的，咱们之前介绍过的，不管是做农业的，哪怕是一个邮递员，他们每个人可以说都是一方面的专家，但是他们去的上升通道也很有限，工作也很辛苦。所以说可见这个秦整个对官吏的这种要求，甚至是可以说对他们的这种压迫也是很强的。
6: 唯利之道还对理想社会做了描述，田地修整，城池坚固，民心就会安宁，各个事物安排稳妥，民心安定，就不会给未来留下忧患，不疑后患是从政的根本原则。云梦秦简中的秦律十八种以及其他的法律条文充满了法治思想，但是在唯利之道当中强调官吏要正行修身，宽容忠信，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可以说和儒家的政治理念相同。你们怎么看这两种思想在秦朝基层治理当中的并轨？
7: 这个得这样理解吧。我们对于古代所谓儒家和法家，我们习惯于把他们看成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泾渭分明的思想，其实不能完全这样看。因为儒家呢，就是王官之学，从殷周以来一直都是贵族教育的基本的方面哈。那基本教育呢，我们今天就可以理解为是语文教育，儒家讲的五经就是当时语文教育的基本教材。如果我们这样理解，那你就会知道每一个法家的信徒或者是每一个法家的创始人，他都是先学了五经，他等于接受了基本的学科和学术训练。那所以今天我们说受过类似教育的人，我虽然掌握了权力，我或者是有了一种强调把权力摆在一切问题之先的那种本质的精神追求，但不代表我过去受过教育的痕迹在我身上不存在了。我依然会强调慈爱、孝顺、谦逊等等这样的美德，因为这样的美德呢，是人共识性的美德，是每一个人都会共享的美德。即便是法家的提倡者，从我的教育理念和教育背景上看，我也可以讲人要慈爱，人要孝顺。然后从我作为一个统治者的角度来讲，我也希望我下面的老百姓他能够进入到这种状态里边去，这毕竟对于维护统治也是有利的。
8: 我觉得秦是一个非常实用主义的这么一个政权，他只要能够满足秦县的治理需求，我觉得相对来说是取各家之所长。所以说咱们很多的刻板印象要去回到他当时的真实语境当中，当时秦的他的治理需求又要通过法律实现硬约束，也要通过这种所谓的官箴或者说这种儒家的一些思想来实现软约束，一方面能对这种官吏的责任心啊、荣誉感啊、认同感啊，尤其是很多新加入秦的这种新人来说，要对这个政权有一个新的认同感。而这个认同感本身不能是光来自于冰冷的这个权力，可能说也来自于价值上的一些感召。而且在他统一的目标上，他也要考虑到他的统一成本的问题，尤其是他讲以利为师，那他要有更多的人，或者说秦是以怎么样的面目去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出现的呢？就是以这些官员，他们就代表这个政府，代表这个政权，尤其是对新统治的地方来说，他对这个政权是陌生的。你给他讲国家的这个理念什么样，他们完全不懂，他只知道来了一个什么样的官，他是怎么样统治我们的。所以作为国家的名片，这些利益也必须要有这些所谓的柔性的一面。
6: 你们怎么看在唯利之道看起来很完美的制度设计之下，理想和现实的差距？
7: 这其实问的是一个秦法在执行过程中如何既保持它的原则性，又能体现它灵活性的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能够看到有很多秦吏在执法的过程中呢，确实能像刚才王老师所说，保持了很多柔性的部分。那么在他们统治的地方呢，其实当反秦的浪潮来了之后呢，他们这个地方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安定，没有激起那么大的政权之间的矛盾这个民和官之间的矛盾。但是有的地方呢，我们发现也是在关东的占领区那些地方的民间的反抗力量是非常强大的，甚至可能没有等到秦二世陈胜吴广起义来的时候，有一些零星的反叛那种都叫群盗，其实就是反叛了。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是对官员的素质提出了一个比较高的要求。我们今天不妨设想，如果我是一个从关中，也就是故秦地派往到关东去的官吏，那我在当地呢要处理这样几对矛盾。第一方面呢，是我首先面对的是这是一个新占领区，和当地的老百姓呢，一方面你要提防他们随时酝酿的反叛的情绪，但另外一方面呢，你要关爱他们，来保证他们呢迅速的容纳到秦国的统治版图里边去，让他们迅速的接受自己是秦人的这个新身份。这只是他在处理官和民之间关系时候遇到的情况。反过来说，他还要处理什么呢？还要处理从咸阳派来的皇帝的使者对我的考核和监督， 我们讲到的上级，我们讲到的我自己要去汇报工作的，也可能有人来随时来考察我的。这种工作如果我要是处理的不好，那就会直接导致着我的考课会出了问题。换句话说，我无法推测来自于咸阳的巡查的使者，他看到我跟当地人打成一片是满意呢，还是看到我用严格的法律来治理当地是满意呢？这恐怕都很难讲。所以我想，如果作为一个不是有特别强的政治能力的人哈，如果来到东方去做官员的话，他一定会选择严格的执行法律的方式，因为这样做保证我不出错。所以现在官箴呢，虽然能够提出一些很高层次的东西，希望能够缓和官和民之间、官和官之间、官和朝廷之间的矛盾，但实际上在执行起来的时候，这个一定是很遥远的事情。
8: 在执行刚性的时候，国家是寄希望于自己强有力的铁拳；在执行柔性的时候，这个政权却寄希望于某些官员的个人修养，这是不平衡的。唯利之道里的这些柔性的表达，在他所谓的刚性的制度考核面前 KPI 面前，那就不堪一击。又要修长城，又要住宫殿，每天就是 KPI 压在头上，人口要怎么增长，钱粮要怎么收，你回头让我还要跟老百姓和颜悦色，作为一个圣人之姿，这是非常割裂的，也是很难做到的。我的使命完不成的时候，我哪还有好脸呢？我回家对自己媳妇儿都没好脸，我对老百姓能有好脸？所以我觉得本身来说，它是这种治理模式和管理能力的一个不匹配。我要那么多的 KPI， 但我却无法提供这么多的柔性的弹性空间。一旦提供了弹性空间，就可能造成官员自身利益的威胁，那么这个弹性其实就是虚假和不存在的。
6: 你说的这个治理模式啊，放在没有统一之前的秦国是可行的。
7: 我要注意到一点，就是在没有统一之前的秦国，它的疆域是非常的小的，所以它上述提到的各种那种严苛的精细化的标准化的管理模式，在一个小的范围内是可以得到有效的实现的。这个也融合了很久，大概融合了几百年的时间，秦人才被训练得比较有素。但是对于如此广大的关东地区来说，这个治理成本就呈几何基数的增长，满足秦国的徭役的压力也是呈几何基数的增长。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们都知道孟姜女哭长城，其实它起源于山东地区，那山东地区呢就是齐地嘛，那齐地本身也有长城的，那如果我到临淄去修长城，其实我不会走太远。但如果我今天到上郡去修长城，就今天到绥德一带去修长城，那我从临淄走到绥德，这个距离就变得极大的拉长了。秦朝也是这样，就是他始终没有意识到一点，就是原来在一个小的范围内、小样本内实现的原则，放到一个大样本内，是不是还同样有效？这是需要磨合的。
8: 而且时代不同，使命不同，大家的这个价值观也很难趋同。可能在长期的战争状态，在春秋战国那样战争状态当中，秦人是容易适应这样的要求和国家需求的。因为本身在动荡年代，大家目标也是趋同的，因为战争就在眼前，你死我亡。但是当你一个国家进入到治理状态，进入到一个长治久安的发展状态的时候，你还用战争那一套，哪怕是原来的老秦人，我也很怀疑他们还能不能够持之以恒的长久的维系这样一套时刻上紧发条的这样一种状态。更何况他要把这种东西诉诸于全国，而且很多的地方其实很多反叛的领袖都是旧贵族，对这些旧贵族的消化和吸纳是一直没太做好的。这就是为什么之前一直有人提分封制了，或者提一些和当地贵族的联合治理，其实也有一些这方面的考虑，是更多的去考虑治理成本的问题。
6: 2000多年前的秦朝公务员不仅要会管理、懂基建、精通法律，还要当道德模范，做情绪管理大师。穿越回古代，职场依然充满挑战。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高速运转的大秦帝国，有日夜忙碌的官吏，也有长途奔袭的文书。下一期我们将跟随一份文书的旅行，解密大秦的信息高速公路。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帝国行政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曲炳瑞。
2: 大家好，我是王鑫。
0: 欢迎两位。秦朝公务员有一项基本功，就是书写、批复、收发公文。礼业秦简中，公文的接收与发出时间精确到了时和分。秦朝中央政令由都城咸阳到各郡，再由郡到县，县到乡和里，如何完成接力长跑？今天我们就跟随一份公文的旅行，感受秦朝的文书行政。这份公文被称为御史问职落群成书，意思是御史问询军服的定价情况。它来自礼业秦简，始发站是都城咸阳，发布者是御史丞去疾，发出的时间是秦始皇32年2月5日。文书的内容是下发皇帝的制书，要求洞庭郡上报军服的定价标准。简文显示，洞庭郡接收公文的时间是秦始皇32年3月16日，也就是说，从都城咸阳到洞庭郡，这份文书在路上跑了1个月零11天。洞庭郡的郡治，也就是首府，具体在哪里，今天还有争论。但是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在长沙，我们姑且以长沙为终点。从咸阳到长沙一共用了40天，你们怎么看这样一个传送速度？
1: 如果放到今天啊，我们说是飞机啊、高铁的时代来看的话，甚至互联网的时代来看的话，如果传一份文书要用40天的时间，可以说是非常的慢的哈。目前发一个短讯、打一个电话，哪怕相隔千里万里，也能做到及时通讯。可是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到2000年前，而且我们要考虑到当时的交通状况，而且这还是一份人肉传递的文书哈，把这些东西都考虑进去的话，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哈，秦帝国它的文书行政的效率又是如此之高。就像之前我们在节目里说过，像秦人对于游船是有着明确的要求，那么每一个人每天要走多久、走多少里都是有一个明确要求，甚至他走的这个过程上呢，在每一个环节可能都要有记录、有所登记。其实如果今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运动科学的话，就知道一个人他一天走路的极限是确定的。那这个极限呢，大概跟当时秦人走的这个每天大概就是30公里到40公里吧，跟这个基本就是差不多。这是能够在当时经过长期的经验测算出来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可以说秦人呢是已经将一个人他的能动性发挥到了极致，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压榨到了极致。所以这就使得这一份文书能够在40天内从很远的距离之间呢完成了一次闭环。
2: 这个快递送的是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有责可追，因为它有驿站系统嘛，它可能不是一个人从头送到尾，它可能是一段一段的送，哪一段送晚了是有明确的这个记录的，到时候会有追责的。它这个一天相当于30-40公里，大半个马拉松啊！你说是一天一个马拉松，这谁受得了？而且你可以看到，它还不是跑平道。你说从咸阳到现在的湖南，可能要翻山越岭，什么秦岭啦、汉水啦、长江啦，又是众多支流，地形复杂，可见在当时这些不管是驰道啦、驿站啦，这种通讯系统还是非常严谨和畅通的。哪怕有这么多的地形困难，也能够实现对人的这种如此极限的要求。
0: 我们再来看这份邮件的传送过程。根据记载，秦朝政府公文分为急行文书和普通文书。云梦秦简刑律规定，皇帝诏书、制书以及签署加急的重要文件必须立即送出，普通文书也必须在当天发出。御史问职落群成书附有皇帝的制书，应该归为急行文书。按照法律规定，这类文书由专职的邮人走专用的邮路来传送，所用的交通工具应该是车马。张家山汉简行书律中提到汉初承袭秦制的邮站设置，说十里会设置一个邮站，南郡长江以南至索水这片区域是20里设一邮站，像陇西这样的西北边郡是30里设一邮站，某些环境险恶、位置偏狭的地方就因地制宜变通处理。此外呢，还提到邮站兼有旅社的功能，你们怎么看秦汉时期邮站的密度、规模以及它所承载的功能？
1: 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十里制一游，其实它制的是一个游艇，它不能完全的被当成是一个驿站。游艇它往往可能就是一个遮风避雨的，我们今天讲那种亭子，应该叫做游制。制就是我们今天讲那个
0: 安置的制，
1: 一般就叫做制。如果要是一个制，那就它有一个标准，像我们今天讲一个招待所，那它要有一个主管的人，然后下面还有做饭的地方，有几个仆役啊、饲养，有这样的人出现。那这个游艇拿来做什么用的？就你走累了休息一下，遮风避雨。它当然是在交通线上设置，主要是为了游人所准备的。这个游就是邮递员，为邮差所准备的。当然普通人在这个路上也要走的哈，这个路是公共设施，我走累了我也可以在这里休息一下。那如果要是有一些好的亭呢，可能旁边有井，那就可以喝一喝水，那有些善良的人愿意往里放一些米面，这就有饭吃，可以吃到。这个我们看后来像东汉末年在汉中地区治理的那个叫张鲁政权，它其实就是在各种亭里边呢置放了米面，使得张鲁控制的整个汉中地区呢变成了一个小的世外桃源，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吃东西。但是如果放到您刚才讲的这个游艇的密度上来看呢，确实是对于人少的地方、地广的地方，游艇的密度就稀疏。对于人多的地方，相对繁华的地方呢，游艇的密度呢它就稠密一点。这当然是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在不同的地方呢有不同的调整嘛。但是我们也能够说呢，这个游艇的存在呢，它同时担负了两方面的功能。一方面当然是为了保证在我国的交通线上的文书传递它能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啊。另外一方面它确实也发挥了一定程度上的这个社会公共服务的功能。
2: 也可以说是整个帝国治理的血管吧，所谓的文书治国嘛，很多时候你的政令都是要靠这种文书的形式予以送达的，如果没有这样的血管系统，那你可能政令不达，就会有这种治理失序的风险。而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涉及的密度和功能，我觉得它的功能是很多样的。一方面是有一个考核功能，因为每个驿站它有时候会留痕，如果说出现了问题，那是哪一段出现了问题。其次它有一些补给的功能，马要吃草，人要吃饭啊，人也要休息。还有一些呢，它一般来说是官用的，但是有一些民用的救急，它也能提到一些基础的公共服务的职能，包括它的治安，未来的甚至在一些军事上的一些帮助等等，它的功能是非常系统的。
0: 考古工作者在里耶秦简当中发现了迄今最早的游程表，记录了燕到千陵共计六站的游路里程。你们怎么解读游程表的作用？
1: 这样的表

0: 其实在出土材料中非常的多了，我们甚至能看到从长安，这是汉朝的，从长安一直走到敦煌的这个里程，大概一般就是60里至一个中间大的这个补给站，一般是这么长的距离。这个燕到千陵中间它置了6个补给点，我们能够理解呢，它是把一段邮路给拆分开，然后呢邮程表其实就是告诉你下一个目标是哪里，然后你再下一个目标是哪里，然后在每一个目标你应该完成一个，就像今天我们好像打游戏有一个存档点一样，好像在这你存个档，有一个你基本的那么一个操作吧，就是到这个地方来，就算你完成了打了个卡，证明你没有乱跑，没有走偏离，
1: 通关文牒一样是吧。有的时候我觉得它也有导航的功能，你发现你去的下一个点儿，跟我这个邮程表对不上，你说明你走错了，所以一方面是个导航功能，让你不至于送错地儿，也是一个时空的坐标。其次刚才我也反复强调，它是也是一个追责的功能，到时候到哪一个点儿，哪个打卡点打漏了，那也可能是个追责的功能。包括它也强调了很多的跨区域协作等等，本质上就是一个中央集权在各个方面，包括在这种邮路畅通上的体现。
2: 比耶勤俭中有邮人任命俭，县级政府任命邮人的任免，我们今天看就是邮递员了啊，任期终身。按照秦代的法律，邮人可以免除徭役、戍边，不缴纳田租，同时职务要求也很明确。岳麓勤俭和张家山汉俭当中都有针对邮人的规定，耽误公文传递要受到严厉的处罚。
0: 我刚才就听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在想，如果要是我的话，我在当时愿不愿意做一个邮人，以及哪些人会愿意做邮人。我们听起来呢，是一不用打仗，二不用当差，然后你不需要缴纳赋役，然后你只要做一个传递文书的工作就好了，听起来好像是蛮让人羡慕的哈。但是我们一定要意识到一点，在秦汉时代是以军功爵来论一个成年男子他在这个社会上的地位的，你担任邮人就等于代表了你没有打仗的资格了，然后你永远不可能获得军功爵，你只能获得民爵，民爵是普遍赐予的，就是你升到一定程度就不会再增加了，那代表着你杜绝了自己在整个社会里边上升的某种可能和希望。那转过来说呢，这份工作其实异常的枯燥，非常无聊，就是每天在固定的线路上来回的跑，其实它缺乏了很多改变自己视野的机会。比如说在汉朝做一个普通的农夫，如果我做农夫的话呢，我在一生之中我其实要服两次大的兵役，这两次大的兵役呢，一个是包括到首都，到长安去做一年皇帝的宿卫，然后第二次呢就是到边境上去再干一年戍卒。我们现在想啊，就秦汉这个社会上，它的交通线上应该是忙忙碌碌的，每天都有很多人在走的，不光是这种邮差啊。那如果一个普通的农夫他在定期的轮岗过程中，我到了长安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好处就是他能识字接受教育，因为做皇帝的卫士呢，普遍要学两本书，一本就是《论语》，一本就是《孝经》。那如果我在这里学了这个书之后呢，我回到乡里去，我就不是一个普通的农夫了，我是一个掌握了文字的农夫。我后面就可以让我们刚才讲的话说，你就可以到乡里边、县里边去做小吏，小吏慢慢做着做着，可能你按资排位，你也能熬到一个不错的位置哈。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到边境线上去做戍卒。那戍卒的生活比较苦，因为边境呢那个物资是比较少的。但是无论如何，经过这两次经历之后，我想任何一个人啊，他只要是在长时间的长距离的旅途上走过之后，他的视野和见识是不一样的，他的那个胸怀，他的想法也会不一样的。这个就远远超过了把你限定在固定的山川里，每天只是跑固定的六站来回的送达文书那种考课的生活，可能是另外一种样貌。
2: 那没准还能走得更远呢，跑到咸阳做一次邮件文件，
0: 也有可能。
1: 就邮人这个角色已经完全从经济社会中剥离出来了，就是他已经脱离原来的社会生产，脱离整个的社会的政治语境，他是一个专业的甚至一个终身的职业。对于他们来说，他没有什么立功的机会，按时按点的送到是你应当应分的，你但凡迟了，不忠诚半日吃午食啊，你要是弄丢了，那你可能人也就别回来了。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他们缺乏任何上升途径，也缺乏一些自己受赏的途径，唯一有的就是受罚。所以对他们来说精神也是高度紧张的，工作内容也非常辛苦，一成不变。所以在我看来，可能他虽然免除了田租啊、戍边啊、徭役，但他的生活也就此缺乏了任何进步和变化的可能。但是反面上看，正因为他一辈子被束缚在这儿，他肯定跑的路很熟，效率很高，很专业。这就是在当时把每一个人就是社会角色的完全的固化，反而能提升他的效率。
0: 您刚才提这个，我其实就是想到了像什么匠户、像乐户，其实明代以后的专业化的人的身份的固定哈，这个就要看 是你自然选择的呢，还是就是命运轮到你身上的了哈？我猜游人呢，这个当然也有临时任命的，也有人去替补的啊。但是他，我想会不会如同后面的这个将户、乐户一样，也算是世袭的那么一个身份？我们这个家族就一直做这个事情。
2: 另外，他算不算编制内的？有编是吧？
0: 最关键的就是他不交徭役，不纳赋税，这个必须在他的户籍上注明。因为他是游人了，你要注明他这个身份，所以以后征收到他家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给他越过去了。
3: 封泥、印章、标记，中国最早的专属信封保密制度有多先进？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文书行政，一份公文的旅行，正在播出。
2: 对传送中的公文，秦朝官吏要进行加密处理，这个处理呢就要做封，今天的信封的封。他们在写有公文的简牍上覆盖一块称之为简的木板，检查的简，用绳子扎好，敷上封泥，盖上自己的印章，写上收发地址等信息。里耶秦简中有一枚简牍，简牍底部削成了一个尖，插入竹简之中，上面写着千灵以游行，备注是以力足行，以力足行就是指定有跑得快的邮递员来传递这个文书。简牍上标记了两个点，研究者认为这是提示急上加急。这枚简牍被认为可能是中国最早的信封。你们怎么看秦朝统治者对于文书传递中信息保护的重视以及相关措施？
0: 这种就是封简制度。我们今天呢写个文书呢有很多加密方式，那当然比较传统的就是用信封，信封把信纸藏起来了，这是一种加密方式。但是他们当时呢都是写在木板上的哈，木板就是牍嘛，那这一块牍写上去了，这谁都能看嘛，怎么保证它的私密性和权威性呢？那一定要再找另外一块木板盖住，然后在上面凿出气口，用绳子编连起来。这还不够，还要加一块封泥，封泥上盖上我个人的印。这个我个人的印其实就是保证了这个文书的私密性和它的权威性了。有一些文书是可以大家都看的，比如说私信，其实私信大家那个写不了几行字，一般都是请托你帮我照顾一下我的老婆孩子，你帮我买一下我的这个想要的衣服，然后你最好再给我带点什么东西回来。这种信呢其实谁都可以看，它没有那么高的保密性。但是如果就国家传递的文书来说，有一些其实可能是缉捕盗贼的通缉令，那这种东西你如果大张旗鼓的看，然后游人一看，哇，这通缉的是我二大爷，这个就很危险了，对吧？那所以说最好把它盖住，然后这样呢才能使得整个文书的运作呢存在着一个安全可靠的效率吧。
1: 其实这是最早的用咱们现在话说信息安全协议。其实我自己在博物馆也看到过，就是这种用木板和封泥之间作为，后来咱们可能发展出什么火漆啦，什么各式各样的这种封印方式，但其实对于原始的竹简来说，这是一种最经济也是最高效的一种封印方式。至于为什么要封，这其实也很简单，因为有很多的政令其实是对地方是有一定影响，而且有的时候这口口相传的一些政令解读，哪怕他没看，但只要你没有任何信息的封锁方式，那难免有什么信息就会有人编造出去，难辨真假。但是一旦我们有了这样一种信息的防盗手段，那么你再有这种莫名其妙的说法出来，那很可能就大家也不那么容易相信，也不那么容易造成危害。甚至我们知道这套系统它不只有这个民用信息，它甚至也有军用信息，那它同样的就更需要这种加密的方式来进行封装和保存，尤其上面盖这个印，这个印是精确到人的，所以出了问题是可以找到人的，也是一个责任追究机制。
2: 我们继续跟踪御史询问军服价格的这份文书的走向。秦始皇32年3月中旬，洞庭郡就接收到了这份文书，于是呢，将这份文书按照以次传的方式抄送下发到各县。以次传呢，可以理解为击鼓传花。秦始皇32年4月，御史书通过了酉阳县，传到了千陵县。千陵县临时县城接到文书之后，立即就转交给了本县负责军服价格的官员，要求落实。第二天，也就是4月9日，这位官员书面回复千陵县说已收到。千陵县呢，已在同一天向酉阳县发了回执，报告文书收到。至此，这份文书历经4000多公里，完成了从中央到县的长途奔袭。那有研究认为啊，这份文书到了洞庭郡，分为4条线路同时传递，其中临阳到冲，再到酉阳，再到千陵市西南县。 这份文书从咸阳到洞庭郡一共是用了40天，而从洞庭郡再到千陵县却用了20多天。

0: 天的时间，大概是23天左右啊。你们怎么看乙次船它明显慢下来的节奏？
1: 这个其实很现实的，就是到了湖南境内，这个路不好走了，所以速度要变得慢一点。包括像从关中出来都是平坦大道，那些地方走得快。在这儿我其实要补充一点，就是我们这一讲的题目叫做一份文书的旅程哈、啊，其实不是咸阳写了一份文书，然后就是那份文书的原件从咸阳一直送到了千陵，传了40天。他应该是在每一站的时候呢，就抄一份，抄一份副本出来，然后再往下传，然后再下一站再抄一份副本，再往下传，就是上一个县抄好的东西传给你，你拿下来之后，抄完了之后，你再抄一本传到下一个地方去。一份文书其实只传到了第一站，然后后面每一站都是抄下来的。那乙次船呢，就是这样一站一站的把一个命令呢，刚才主持人所说像击鼓传花、口耳相传的这样的一个又一个的地方呢经历下来的。那这种做法呢，其实效率很高。如果只是一份文书哈，就是大家这个拿着它，就是从头跑到尾，跑到最后那个地方，这个文书恐怕已经经过长期的这个风吹日晒，可能早就已经磨损了，编绳就坏掉了，风泥早就破了。你说这个是谁弄的？这个风泥究竟是怎么坏掉的？到下一站的时候就盖上一站的印就好了。
2: 这个其实传递的网络结构是有变化的，原来你可能从咸阳到洞庭，这是相当于咱们的高铁干线，一站直达特别快，然后再往下呢，就是一种支线的传达了。这种支线的传达，每个线都要落地，要抄录、复写、再封装、换人换码、再盖章，然后再往下送，它的速度可能就有所减缓。就像我们身体的血管一样，动脉的这个血管和毛细血管的运行速度肯定是不一样的，是因为它本身它的需求和使命就是不一样的。
0: 这份公文里还明确了书到相报不报追，意思是洞庭郡要求各县收到文书之后要回复传递的这个县，相当于微信群里发一个文说收到请回复啊，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那如果不回复，传递的县还需要发文追问，就是我把这个花传给你了，你没有说收到，我必须要追问一下为什么没有收到。秦朝公文书到相报不报追已经成了制度，如果不告知相关责任人都要处罚一副铠甲。怎么看秦朝文书传递当中这个书到相报制度，就是收到请回复的制度？
1: 收到请回复，这个确实早期打工人的浓厚的这个压力啊。我想有两个方面要考虑的，一个就是从文书行政的制度确立的角度来看的话，这当然是严格流程、严格程序的一个标准。秦人在方方面面都是要留痕的，哪怕做一个铠甲也好，做一个手工业品也好，都要有留痕的。那现在我们讲传递的是命令，这个命令在传递的过程中是没有大小之别的，你不能说这个是皇帝的命令，那个是丞相的命令，这是郡太守的命令，郡守的命令我们传得慢一点，皇帝命令快一点，那其实不应该完全是这样看的。只要是命令，我们都应该是平等的对待它，这才能够保证呢，这里边最大可能性的排除掉个人情绪的因素，而使得一切都是在公事公办的制度框架内进行的。所以呢，书到回复就意味着，如果在这中间某一个环节出现了缺环的话，上一站是可以对下一站进行追责的。如果下一站没有这个回复，那么责任就落实到了上一站。所以一定要保证每一个环节都有回复，这是从文书行政的制度角度来讲的哈。另外一个，我们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来讲，那就是当个体来传递某种信息的时候呢，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意外状况的，比如可能出现天灾，可能出现这个人受伤了，可能他今天这个生病了，他在路上被人打劫了，他被强盗掳走了，这种情况都可能发生，甚至可能出现了蛮夷入寇。这些情况一旦出现之后，也会造成这份文书的流失。那这种流失是设计制度之外的偶然，但是这种偶然也必须考虑进去。那面对这种偶然，书到回报的制度呢，就可以使这种偶然在最短的时间内被发现，并且予以制止，然后重新补充上新的文书再往下传递。如果这个偶然预示着一些其他更大的可怕的不可控的因素，比如发生了洪水，发生了外敌入侵，那这一份文书就不简单的是这份文书的意义了，它还有其他更重要的示警的意义。
2: 书到相报本质上就是个已读回复，除了技术上的闭环之外，它更多的时候是个压力。大家要想想，咱们平时用的即时通讯软件分两类，一类是工作中用的，它会有个功能叫对方已读，而咱们生活中用的，大家都很恐惧有这个功能，因为已读不回是个重大的压力。如果说我们生活中用的这个软件中有了这个功能，这软件我第一时间弃用，但是公文传输当中、工作当中恰恰需要这样一种压力来做一个监督。

我们今天说的这份御史询问军服价格的这份文书，从中央一直下达到郡县的完整过程，呈现了秦朝的法律规定、机构设置、人员配备、送达时效、信息安全、反馈机制、批复执行等文书传递的诸多环节。你们怎么看秦朝文书传递的链条，以及它的这个制度配套，怎么来解读他们的文

0: 在周代，在春秋的时候，一个所谓的诸侯国，其实它的大小可能就只有一个县，甚至可能比一个县还要小，或许只有一个乡那么大。那它管理的人数呢，可能就是几千个人，有的更小一点，可能是几百个人。对于如此小的一个行政区划，如此小的聚落和如此小的人口数，其实是不需要文书行政的，或者说是文书行政是可以简化。 就像老子上讲啊，那叫治大国若烹小鲜，叫做小国寡民，那叫什么呢？鸡犬之声相闻的地方，你说这边狗叫，那边鸡叫，你都听得见，证明你这个地方不大。不大的地方好管理，因为就没有命令，如果有命令口传一声告诉大家一块开个会，然后我们商量一下就结束了。但是秦现在必须要实行这套文书行政，原因是因为它统治的疆域太大了，人口太多，而且不同地方的人，我们今天都会有一个口音的差异， 会有一个语言的差异，还有不通的。那如果要是不有一套能够被大家普遍接受的系统被采纳和认可的话，那么任何的命令下达都是一句空话。如果没有这套命令的话，那这个国家就没有办法谈到治理。所以秦必须要维持一套庞大的文书行政体系，以及为了保证这套体系运作培养的公务员队伍和游人队伍。
1: 每一套不同的治理体系都是有自己的极限的。秦实现了这么前所未有的大一统之后，他如果不拿出一套创新的这种方案来，他是无法做到如臂使指的去进行中央集权的控制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一开始大家在讨论我们到时要设郡县还是要搞分封的时候，对可行性上是有一个质疑的。秦选择了靠文书的这么一套形式，这个形式甚至一直沿用到现在，确实文书治国有很大很大的成本。这个成本可能
2: 秦当时的状态都无法承受，但是它却是实现如此大疆域有效统治的唯一方法。游转雍两翼，不输堆六槽，在辽阔疆域上日夜奔跑的文书搭建起了一张高效的信息网，推动政令上通下达，演绎了大秦帝国行政治理的速度与激情。当我们今天在电子系统中点击发送时，2000多年前刻在简牍上的文字早已写下了程序治理的原始代码。 大秦帝国文书行政，下一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APP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3: 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EFFORT 努力 avoid。
6: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7: 我是外卖员。
8: 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9: 爸爸，你晒黑了。
10: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1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3: 我正言宣誓。
14: 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道生命，救死扶伤，引导博爱，
15: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17: 我帮你。
18: 德在传递。
1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7: 智。
12: 在飞翔，跳绳技术，
19: 准备。
0: 体在跃动，
20: 小朋友们，舞姿在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1: 美在旋转，
22: 大扫除啦！
23: 我来拖地，
24: 我擦黑板。
25: 劳在闪光，
2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黑旋风乍起，卷起江湖风云，铁牛脚立地，踏碎人间不平。水浒传一百单八将，人人都有绰号，而李逵的黑旋风无疑是全书最奇绝也最耐人寻味的一个。黑旋风这三个字可不只是说他长得黑跑得快，一个旋字既写出了旋风席卷万物势不可当的威猛，也暗示了李逵跌宕起伏难以预料的人生轨迹。他是梁山最烈的一阵风，说来就来，摧枯拉朽。他也是江湖里最让人琢磨不透的一股风，善恶纠缠，美丑交织，让人辨不清，看不准，摸不透。别人的绰号是江湖给英雄的一张名片，李逵的绰号却仿佛是上天给他写下的一道谶语。那么施耐庵为何偏偏以黑旋风为李逵命名？这三个字为何能成为读懂李逵一生的关键？湖北师范大学石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透过人物读懂水浒群像，探寻他们的性情风骨、人生际遇与命运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水浒的秘密》第四集《黑旋风李逵》。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们今天讲黑旋风李逵。目前所知，宋江手下的李逵最早出现在宋代公开的宋江三十六战。黑旋风李逵风有大小，不变雌雄，三股之中育儿一凶。元杂剧水浒戏中李逵最活跃，涉及黑旋风的剧本至少有14种，保存至今的有李逵赴京、还劳墓、双线宫、黄花玉4本。水浒传第38回，戴宗向宋江介绍李逵，本身一个艺名，唤作黑旋风李逵，他乡中都叫他做李铁牛。由此可见，水浒传中的李逵有两个绰号，一个是黑旋风，一个是李铁牛。黑旋风是什么意思呢？曾经有人说是宋代的一种火炮，这可以聊备一说。普通的解释是李逵外貌黑黝黝的，行动迅猛，像旋风一样，因此加在一起就叫黑旋风。铁牛古代真有这个物件，唐代开元年间铸造的，在今天的山西永济蒲州城西边的黄河故道两岸各有4尊，是用来固定浮桥的。我曾经亲自去参观过，那家伙又高又大，长3米，高近2米。用这样的物件比喻李逵，当然指的是他身体的粗重，性情的刚硬。与宋江一样，李逵也是水浒传中争议最大的人物之一，而且是向着两极发展的极端化的意见。褒扬者称他为坚定的革命者，贬损者则认为李逵是一个滥杀无辜的杀人机器。其实李逵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并非简单的用革命者或者杀人狂这两个方面就能概括。但上面两点极端化的说法也各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李逵之恶乃大恶，李逵之善也是大善，李逵之丑是真丑，李逵的美也是真美。李逵是一个罕见的纯真之人，诚如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所说，李逵是上上人物，写的真是一片天真烂漫到底。水浒传第73回， 李逵赴京这么一个片段，生动地再现了李逵天真烂漫的三个层面。首先是偏听偏信的李逵，李逵与燕青在回梁山的路上，听到刘太公说宋江和一个后生抢走了刘太公的女儿，李逵马上对燕青说：“燕小一哥，你来听听这老儿说的话，俺宋大哥原来口是心非，不是好人。”燕青说：“李大哥莫要造次，肯定没有这事儿。”李逵说：“他在东京就跑到李师师那里，你怕他做不出来这种事儿？”李逵又对刘太公说：“我就是梁山泊的黑旋风李逵，这个是浪子燕青，既然宋江抢了你的女儿，我去讨回来还给你。”就这样，李逵听信一面之词，不听燕青劝阻，认定是宋江等二人抢走了民女。这里李逵的真就体现在性格单纯，听见风就是雨，不做任何的调查研究，相信一面之词。接下来我们再看大义凛然的李逵，当李逵误以为宋江等二人抢走民女做压寨夫人的消息之后，一口气就跑回梁山，他像黑色的旋风一般一直刮到忠义堂上。宋江见李逵燕青回来，连忙上前问话，李逵根本不理宋江，睁眼怪眼拔出大斧，先砍倒了杏黄旗，把替天行道四个大字扯作粉碎，众人都吃了一惊呢。李逵挥动双斧冲上忠义堂，进奔宋江，当时有关胜、林冲、秦明、呼延灼、董平五虎大将慌忙拦住，把李逵的板斧夺下来，把李逵揪下堂来。宋江大怒，喝道：“这家伙又来作怪，你且说我的过失。”李逵气作一团，根本说不出话来。燕青赶忙上前向大家说明原因，这个时候大概李逵的那口气也喘过来了，于是他怒气冲冲地大骂宋江：“我平常把你当作好汉，你却原来是个畜生，你做的这等好事儿！”宋江喝道：“你听我说，我和两三千军马一起回梁山，两匹马落在后面落单了，肯定瞒不了众人，如果还带着一个女人的话，现在肯定还在山寨里，你到我房间里去搜搜看。”李逵道：“哥哥，山寨里都是你手下的人，护着你的多，哪里不能藏住过把人呢？我当初敬你是个不贪色欲的好汉，不料你却是个酒色之徒，杀了阎婆惜便是小样，去东京养李师师便是大样，你不要赖，早早的把女儿送还老刘，倒有个商量。你若不把女儿送还老刘，我早做早杀了你，晚做晚杀了你。”李逵又主观武断地说：“这一起的后生不是别人，就是小旋风柴进。”李逵对宋江的这一番辱骂，在《水浒传》里面是黑旋风所有骂人的描写中，应该说是最理智的，也是最为大义凛然而且大气磅礴的，就像黑色的旋风一样，因为他骂出了梁山精神的底蕴，为民除害，打抱不平。而李逵砍倒大旗骂宋江的行为，也体现了他真人品格的两个方面：第一，像鲁智深一样眼不容杀；第二，爱护梁山的声誉，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我们看负荆请罪的李逵，李逵大闹梁山的结果当然是宋江、柴进二人跟随他下山去对峙，对峙的结果不言而喻，李逵输了，李逵错了。刚才在山上他可是说跟宋江赌了脑袋的，怎么办？我们接着往下看。李逵对燕青说：“我性子急，做错了事儿，既然与宋大哥赌了这颗头，我一刀割下来，你拿去献给宋大哥吧。”燕青看着这个傻样子，就告诉他采取负荆请罪的方式可以不砍脑袋的。 你可以说这个办法好倒是好，只是有点丢人现眼的，不如割了头倒干脆。叶青说，山寨里都是自家兄弟，哪个来笑你呢？李逵没奈何，只好自己拖得赤条条的，背上背来一把书棍儿，跪在忠义堂前，低着头一声不吭。宋江看见笑了起来，说，你那个黑厮怎么还会负荆请罪呢？就这样想我饶了你不成？李逵这才说，都是兄弟的错，大哥挑根大棍子打我几十下吧。最后宋江想到此时也把这个黑旋风折腾得差不多了，就说要李逵去捉回那个假宋江假柴进，救回刘太公的女儿来，这样才能够饶恕他。李逵听了这话，呼的一声跳起来，大喊道，我去我去，保证是瓮中捉鳖手到擒来，又像黑旋风一般刮下山去。在李逵的心中，错就是错，对就是对，如果宋江错了，他会拔刀相向，最终证明是自己误解了宋江，是自己错了，那也要砍掉自己的脑袋。当燕青再告诉他，这种误解之错不足以掉脑袋，而且同时叫他负荆请罪的认错方式之后，李逵心悦诚服地采纳了燕青的建议，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李逵的形象通过负荆请罪这一片段的描写，才真正达到了真人的完满自足的境地。李逵负荆是水浒传中写李逵品格最好的片段之一，好就好在写出了李逵的真善美，维护山寨名誉是其真，同情百姓是其善，知错能改是其美，这样的真善美的统一就是真人之极致。李逵是天杀星，他确实是一个杀人狂，在他身上有着人类原始复仇的冲动和低级动物嗜血的本能，每当他将泄愤的板斧向着罪恶挥舞过去的时候，罪恶旁边的无辜也往往会被他杀戮殆尽。这方面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第四十回，江州劫法场，只见人丛中那个黑大汉抡起板斧，一个劲儿地砍过来，抬头而砍去。第五十回，三打祝家庄，李逵杀得手顺，半路上将扈三娘的哥哥扈尘杀得弃家逃命，这位黑旋风就直接冲到扈家庄，把已经投降梁山的扈三娘的父亲扈太公一家老小全部杀光，一个不留。第七十三回，四柳村捉奸，把一对就是有奸情的幽会的青年男女，没有别的罪过，把他们双双杀死。黑旋风李逵就是这样的，以杀人为快乐。必须明确，李逵的杀人与鲁智深不同，鲁智深杀的都是恶人坏人，而从不伤及无辜，李逵却在杀死一个恶人的同时，往往要牵连数以百计数以十计的无辜者。李逵的杀人也不同于武松的杀人，武松虽然有时候也会殃及无辜，但多半是为了报仇雪恨，而且死者往往与其仇家有某种关联。李逵却是不论有仇无仇，不论有辜无辜，乱杀一起。毫无疑问，这种滥杀无辜的行为确实是一种大恶，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恶。然而黑旋风绝非单纯的恶魔，他性格的底蕴其实是善恶同构的。俗话说百善孝为先，李逵是纯孝之人。第四十二回，写李逵上梁山后看到宋江搬取老妇上

0: 上山，公孙胜也准备下山去看望老母，李逵忽然真情爆发。你看这段描写，只见黑旋风李逵放声大哭起来，宋江连忙问兄弟你为何烦恼，李逵哭道，这个也去取爷，那个也去望娘，偏铁牛是土坑里钻出来的。晁盖就问他，那你想怎么办？李逵道，我只有一个老娘在家里，我的哥哥又在别人家做长工，如何能让老娘快乐？我要去搬取他上梁山来，快乐几时也是好的。接下去第43回，黑旋风在回家途中却碰到了一个叫李鬼的人，冒充他黑旋风打劫。这个时候真李逵的板斧因为下山的时候宋江不让他行凶，被宋江没收了，所以李逵手上没有兵器，就把这个打劫的李鬼手上的板斧多了一把过来，叫砍死这个李鬼。随着这个假李逵跪下来哭，谎称家中有90岁的老母，如今你黑爷爷杀了我一个，家中的老母一定是会饿死的。面对着强盗的谎言，杀人如麻的黑旋风心里想，我特地回家来搬取老娘尽孝心的，却反倒杀了一个养娘尽孝心的人，天地也容不得我，罢罢罢，我饶了这家伙的性命吧。这是李逵的纯孝。
1: 水浒传第43回，李鬼谎称家中因有个90岁的老母，竟让高举板斧的黑旋风缓缓收住了手。这个细节绝非施耐庵的闲笔，它让我们看到在李逵粗犷凶猛的外表之下，始终藏着一颗未经世故雕琢的赤子之心。细读《水浒传》便会发现，李逵的善并非权衡利弊之后的选择，而是天性的自然流露，他的恶也并非阴险狠毒，而更多源于率直冲动的本能。正因如此，许多看似彼此对立的品格都在李逵身上浑然一体。如果说对母亲的纯孝是李逵人性最本真的起点，那么步入梁山之后，这份赤诚又将会流向何方呢？
0: 纯孝而外，还折射出李逵、李铁牛在无意之中放射出的与江湖兄弟的兼爱情感交织在一起的替道，就是兄弟之道。第39回，当大哥宋江因为提反思而被蔡九知府严刑拷打关进监牢时，戴宗奉命要往京城去公干，不得已将宋江的保暖安危托付给李逵，但是李逵这个人喜欢喝酒啊，戴宗放心不下，戴宗叫个李逵当面吩咐道，哥哥误提了反思，在这里吃官司，我如今又被差往东京，老李哥哥的饭食朝暮全靠着你看续他，兄弟小心不要贪酒吃误了哥哥的饭食，饿着哥哥。李逵道，戴家哥哥你放心去吧，兄弟从今日就断了酒，等你回来再开戒，早晚只在牢房里服侍宋江哥哥，这样总行了吧。戴宗听了大喜道，兄弟若得如此费心看护众大哥，那就太好了。戴宗离开以后，李逵真的不喝酒了，早晚只在牢房里服侍宋江，寸步不离。这就是古代说的替道，兄弟之道。孝悌而外，李逵的善还发展到拯救弱者为民除害的绝大的境地。第52回，写高唐州知府的内弟殷天锡倚仗他姐夫高廉的权势横行霸道害人，最后竟至欺负到柴进的身上，气死了柴进的叔叔柴皇城。李逵哪里容得下这样的不平之事啊，他愤而出手打死殷天锡。事后他对梁山兄弟申诉其理由，说柴皇城被他打伤怄气死了，又来占他家的房子，又喝叫打柴道官人，便是活佛也忍不了。还有刚刚分析过的梁山泊李逵赴京，也是黑旋风李逵大善行为的 真实体现。

李逵如同植根于原野的大树，在自身经历着人世间凄风苦雨的同时，他还将茂密的粗枝大叶伸向四周，去庇护那些卑下的草根帷幕。这就是大善，是无需标榜而实实在在的大善。诚如明代思想家李贽在《梁山坡一百单八人优劣》一文中所说：“李逵者，梁山坡第一尊活佛也，为善为恶，比具无异。”更有甚者，就在李逵自言便是活佛也忍不得这句话的附近，《水浒传》多种版本都有批语：“袁无涯没批，真活佛降魔语。”那么杀人的恶魔黑旋风怎么又能跟降魔的菩萨成为一体呢？那是因为李逵的性格底蕴其实是善恶同构的，而且他的恶也罢善也罢，均来以天性自然流露，其恶是人类动物本能的残留，其善是发自天良的人性，这就形成了他滥杀无辜与极富同情心的矛盾而又统一的性格特征。黑旋风李逵身上就是这样充满矛盾，他不仅是大善大恶的同构，而且是真美真丑的共存。李逵的丑是真丑，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丑。先看李逵黑旋风的外表，第38回他在江州初次与宋江见面，就让本来也很黑的笑意黑三郎宋江吃了一惊。黑熊般的一身粗肉，铁牛一样的硬皮，交加一字赤黄眉，双眼痴痴乱迹，怒发好像铁刷，狰狞好似狮子，简直就是个天蓬恶煞下云梯。李逵不仅外貌丑，他的语言也丑得令人不堪入耳，李逵的行为也很粗鲁丑陋，尤其是他吃相之丑更是让人看了忍俊不禁。第38回且他在江州吃鱼，李逵连筷子都不用，用手去碗里捞起鱼来，和骨头都嚼了，吃完自己的又伸手把宋江碗里的捞起来吃了，又把戴宗碗里的也捞起来吃了，点点滴滴淋了一桌子的汁水，最后把三碗鱼的鱼汤和骨头都消灭个精光。这还是在江州酒楼啊，他的举止甚至有时候更加令人不堪入眼。第72回他来到金狮重地沙坡放雕捣蛋，更是把丑玩大了。李逵把那个房间的书画扯下来，蜡烛上点着了，东扯西拉，一面又放火，把桌椅板凳都打得粉碎，还退下来半截衣裳，在那里打架行凶，在街上抢了一条棍棒，横冲直撞，打出小玉街来，就是在京城呢，叫金狮禁地。总而言之，李逵的外貌、语言、行为都是丑到了极限。李逵丑虽然丑，但却是丑的公开，丑的公然，丑的本色，丑的真纯，丑的轰轰烈烈，丑的如痴如醉，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和遮遮掩掩。这样的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既是一种美，因为这是一种真丑，而不是令人看了以后偶遇三日的东施效颦的丑态。更何况李逵还有真正的美丽，他本人不自觉的美丽。李逵的美落脚点还是在一个真字。金圣叹在评点水浒传的过程中常常用天真烂漫、妩媚等字眼来评价李逵，这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现在的京剧舞台上演李逵的角色，他是架子花，据有地位有经验的演员说，在演李逵的时候要揉进小旦的妩媚，就是把小旦的妩媚和架子花的那种凶猛融

0: 合在一起，它是李逵的全部。
1: 从相貌到言语再到举止，黑旋风李逵仿佛把丑字演绎到了极致。然而施耐庵的高明之处恰恰在于，他并没有停留于丑的表象，而是借这份毫不掩饰的丑，写出了李逵最可贵的一个真字。在《水浒传》一百单八将中，李逵的真是一种未经修饰的本真状态，它既呈现为情感的直接喷涌，也表现为行为的毫无掩饰。相较于其他好汉为江湖声誉而刻意披上的明教外衣，维持的体面尊严，黑旋风这个绰号本身就是对伪饰与矫作的有力嘲弄。这种真丑与真美的极端共存，不仅赋予了李逵独特的草莽美学意蕴，也预示了他那终究无法被文明完全驯化的悲剧宿命。那么在这层粗粝甚至有几分骇人的外表之下，李逵究竟还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赤子情怀呢？
0: 我们看宋江与李逵初次见面的那个片段，袋中引着一个黑大汉上酒楼来，黑宋江看见吃了一惊，就在袋中回答宋江问话的时候，李逵也看着宋江问袋中：“哥哥，这黑汉子是谁？”这真是黑汉子问黑汉子。袋中对宋江笑着说：“你看这家伙多么粗鲁。”李逵道：“我问大哥，怎的是粗鲁？”金圣叹在这里有夹批，连粗鲁不知是何语，妙绝。接下去袋中告诉李逵，这位仁兄就是平常时你要去投奔他的义士哥哥。李逵马上说：“莫不是山东及时雨黑松江？”袋中看见李逵无礼，大声训斥：“都，你这个家伙敢如此犯上，直呼其名，还不赶快下拜？”李逵就偏要说：“如果真是宋公明，我就下拜。哥哥，你不要骗我拜了，你又来取笑我。”从李逵的这个话，我们可以看出，袋中以前曾经多少次指着一个又黑又矮的汉子说那个人就是宋江，骗着李逵下跪了，然后说这不是宋江，然后取笑李逵。然而这一次是真的宋江来了，直到宋江自己说：“我正是山东黑宋江。”说了以后，李逵拍手叫道：“我那爷呀，你何不早说些个，也叫铁牛欢喜。”说完扑翻身就拜。紧接着宋江送了李逵10两银子，不料黑旋风又突发奇想闹了一场新的笑话。李逵得了这个大银子，十两很大一个银子，心想：难得宋江哥哥又不曾与我深交，就借我10两银子，果然是仗义疏财，名不虚传。只恨我这几天老是输，没有一文钱做好汉请他吃饭，现在得他这10两银子拿去赌一赌，说不定能赢几贯钱儿，请他一请也好看呢。想到这里，李逵赶忙跑到城外小张一的赌房里来，把这10两银子撇在地上，叫道：“把头钱过来，我拨。”结果5两银子一注，李逵连输两注，10两银子都输了。李逵看见大事不好，不好办了，耍赖说：“我这银子是借别人的。”小张一说：“是谁的也不管用，你输了有什么说的？”李逵说：“没奈何，你把这个银子还给我啊，你借给我一些也可以，明日就送来还你。”小张一道：“自古赌场无父子，你输了还扯什么皮？”李逵开始打盘，把布衫拽起，在身前做了一个布兜，口里喝道：“你们还我去还是不还？”小张一道：“李大哥，你平常赌得最直的，今天怎么这样没担待啊？”李逵也不答应他，就在地下搂银子，还抢了其他赌徒的10多两银子，都搂在一起放布兜里，睁着双眼说：“老爷平常赌得直，今日暂时就不值一次。”小张一赶紧向前抢银子，被李逵一指推倒了一跤，12、13个赌棍看见了，一起上来抢那银子，被李逵指东打西，指南打北，把这伙人全部打得没处躲藏。李逵趁势冲到门前，守门的问：“大哥哪里去啊？”被李逵提起来丢在一边，

0: 一脚踢开了门，撒腿就跑。那伙人随后赶出来，都站在门口高声大叫：“李大哥，你这么没道理，抢了我们大家的银子去！”但是这些人也都只是敢在门口喊叫，没有一个人敢上前去，因为李逵这个黑旋风太凶悍了。就这一段描写，金圣叹在中间夹劈了好几个妩媚天真，这其实就是说李逵的表现，他这个无理取闹是无理的天真可爱，因为李逵之真乃是那种发乎自然的纯真，也就是充满赤子之心与孩童之气的人类本真。他从来不知道掩饰自己，更谈不上什么戴上人格面具，心里想什么就说，希望要怎么样就干。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李逵不太喜欢思考问题，即便思考，其思维方式也是线性的。在黑旋风李逵的头脑中，永远存在着简简单单的因为所以，最典型的是第四十三回所写，就连他背母上梁山大孝之举，最终却让母亲丧生虎口。其实这也是他线性思维的因为所以所导致的。我们清理一下李铁牛的思维逻辑，因为老娘口渴了，所以李逵去弄水，因为去弄水，所以把老娘放在大青石上，因为溪水太远，所以他爬过两三处山脚耗费了时间，因为赤手空拳无法取水，所以必须寻找盛水的物件，因为溪边没有，所以他要爬到遥远的山顶上的庵里去弄一个香炉，因为香炉很脏，所以又花时间拔洗乱草，把它擦洗得干干净净，因为弄到水了，所以双手捧着装满水的香炉，按照来的路线加七加八地走上山岭来，最后因为李逵简简单单的因为所以的线性思维，所以他的瞎眼的老娘被老虎残害。李逵这种线性思维方式无疑是极其可悲可笑的，但同时又何尝不是极端的可贵可爱。这是一种孩童思维方式，是人类最原始的心灵状况。作者将这种思维方式和心灵状况赋予李逵，实际上是为了表现李逵的赤子之心、孩童之性，说到底也是为了体现李逵的一片纯真，一片天然，真丑的外在，真美的内里，正是李逵形象闪闪发光的地方，也正是这股黑色的旋风数百年来在广大读者心目中不停煽动的根本原因。作为水浒传中主要英雄人物，作者没有像对宋江、武松、鲁智深等人那样集中几回书的篇幅来描写李逵，李逵形象不具有孤美的品格，因为李逵所有的行为都必须有人衬托，或者他衬托别人。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所谓便是山坡中170人无一个入得他眼，李逵是用行动说话的，他是一个箭躲式的人物，也是一个辐射性的人物。水浒传

众多人物的美、丑、善、恶，都是被李逵这面镜子映照出来的。相反，他映照出来这许许多多人物形象的美、丑、善、恶，也反证了李逵这面镜子绝不走样。通过李逵这面多棱镜，我们能照出我们自己什么呢？首先，李逵的大善还包括他的忠，这倒不是说他在宋江那种愚忠，而是指他对梁山山寨的一片赤胆忠心。水浒传里李逵一出场，他的命运就与梁山山寨紧密相连。李铁牛没有什么个人的胜利，他的胜利大多是山寨的胜利。黑旋风也没有什么个人的悲剧，他的悲剧也就是梁山全体的悲剧。李逵的命运最能代表梁山山寨的命运，因此山寨是李逵的命根子，山寨利益高于一切，而李铁牛对山寨则是绝对的忠诚。为了山寨，他可以冲锋陷阵，可以舍弃一切，可以对着大哥宋江撒泼，抡起板斧。他对山寨的情感堪称一片纯真赤诚，这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就是要忠诚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一定要兢兢业业，忠心耿耿，必须把自己从事的工作当作自己的命根子一样的爱护。其次，我们要学习李逵的真诚待人，在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做一个真人。这样做短时间内极有可能要吃点亏，但时间长了，当你身边的人都真正了解你的时候，人人都愿意和你交往，那就是你为人处事的最大成功。别看李逵表面上傻乎乎的，他在梁山上的人际关系其实最好。第73回，他误会了宋江而大闹梁山，后来负荆请罪的时候，宋江假装坚持要砍他的脑袋，结果众人都替李逵陪话，这其实是李逵做人的成功之处。最后，李逵对待突发事件有两大问题，一是一触即发，二是线性思维，这两点我们是要坚决摒弃的。我们不能像李逵那样动不动就贸然行动，而应该遇事三思而后行。同时，我们要培养自己放射性的思维能力，要使自己的思维方式呈现出善状而非线性。也就是说，凡事要进行多角度、多方位的考虑，而不能一根筋。黑旋风李铁牛的善、恶、美、丑，就像一面镜子，永远对照着你、我、他。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1839年的冬日某一天，新晋进士曾国藩呀，踌躇满志，准备北上赴京，开启他的政治生涯。临行前，他的祖父啊，送了一句意味深长的嘱托：“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浅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祖父的话可谓正中曾国藩当时的软肋啊。读书不够，修养不足，妥妥的无知者无畏的典型。那么到北京以后，曾国藩最初几年呀，屡屡与人不和，遭官场通差讥讽，究其根源，多与一个傲字有关。人傲一骄，骄变自负。刚刚到北京，他的朋友黎吉云来访，给他看近来所作诗作，请他品鉴。平心而论啊，黎的水平比他高啊，但曾国藩本来应该虚心求教，然而傲气在胸，愣是强作内行人，谈诗妄作深语，故意显摆高深，夸夸其谈起来。对于该毛病，曾国藩后来有所反省，明明肚中无真才实学啊，却依旧用道听途说的这些话来忽悠别人，这说白了无非是虚骄而已。那么人傲易怒，怒生戾气。刚被授为翰林院检讨不久，曾国藩就与他的朋友干过两次大架。人常说这个冲动是魔鬼，那么我们细细思考起来，冲动的缘起乃脑中的非理性，而非理性的瞬间爆发，或许还跟平常读书太少，固执己见，身上多了一些怒气和戾气有关。可以说呀，不读书人便会傲慢，便会误了你的人生的大事啊。那曾国藩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对吧？所以离开这个老家之后，曾国藩呀，经常是鸿雁传书，向长辈啊汇报近况，劝告兄弟啊要认真读书，也向自己的子女传授各种治学经验。那么一封封的反求诸己，就好比是碎碎念般的书信，积少成多啊，也就是给我们留了这么一部《曾国藩家书》。在这本书里面啊，曾国藩对傲的祸害有着非常细致入微的一种思索。首先是吧，居傲之人往往急躁，比如啊，曾国藩当年因为啊他不善于跟地方官员相处，所以说呢关系没处好，落得个孤立无援的境地。其次是吧，一个人不读书，你傲气不能够节制，不仅是自己出问题啊，还会传染家人，导致家族弥漫这种不良风气。你比如说1860年，他的长子曾纪泽来北京求学，几位叔叔赠给他川资200两，那可不是个小数字。那么曾国藩知道后忧虑不已啊，在家书中就强调，家里的后辈啊从小就养尊处优啊，如今你再惯他花钱大手大脚的毛病，无疑是火上浇油，贻害无穷啊！可见曾国藩很清醒。那么，既然傲气当除，如何除之啊？曾国藩开出的这个办法其实并不玄妙。他说：“天地间，唯谦谨是载福之道，骄则满，满则轻矣。”换句话说，是吧？为人需时刻谨慎。沉潜读书，千万不要自满忘形。多年以后，当曾国藩回想起他的祖父给自己说的那句话时，依旧是感慨万千。无论为人还是处事，亦或持家治国，总以除傲字为第一义。所以我们纵观曾的一生，能屡除险境而重生复起，甚至又甚如履薄冰，多亏了平日时时不忘读书，就好比是磨刀一样，心境因为读书越来越沉静，心胸也越来越宽广。读书养心养气养志， 中养人诚不欺也。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说起名人的读书生涯，可能大家并不陌生，而第一个要谈的人物就是曾国藩。大家都清楚，曾国藩呀，是晚清著名的官员学者。他的一生，无论是在仕途浮沉之时，还是在戎马匆匆之际，都手无释卷，并写下了大量的书信、日记，总结自己每天的读书心得。他的第一大经验就是读书贵有恒。1857年隆冬里的一天，已从军多年的曾国藩给初出茅庐的九弟曾国荃写了一封信。曾国藩回忆道，当年啊，我刚到翰林院工作，本来应该是潜心苦读经典啊，

自己呢好高骛远，涉猎了不少杂书，导致学问啊不成体统。等到六部工作时，早已习惯了看闲书的曾国藩，往往沉不下心来钻研本部门的业务，就好比是半瓶水啊，似懂非懂，始终未能成为该领域的行家里手。等到年纪大了，领兵打战之余，他还总惦记着在营帐之内读书，但就感觉自己也是左吃右处，说了一句话，做事垂老而百无一成，认为自己读书没有什么体会。那么既然是前车之鉴，曾国藩自然不希望九弟啊再蹈覆辙。他忠告道啊，凡人做一事便须全副精神住在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大家可别以为曾国藩是在反向凡尔赛，这可是他的什么呀，肺腑之言。曾国藩所讲的读书无恒，他的弊端大概有三个方面。第一，无恒则一惰，徒费光阴。曾国藩能从科考小省脱颖而出，也算得上那一届湖南省的学霸了。然而他初入京师不免懈怠，读书漫无边际，况且翰林院平时管得也松，日子久了，曾国藩便爱上了夜的黑啊，不时与友人要么饮酒至三更，要么对谈到天明。到北京后第二年，日记里面常出现宴起二字。什么叫宴起啊？换作当下流行词，曾国藩喜欢刷夜啊，爱睡懒觉，熬夜贪玩，耗神耗时，读书不专心啊，长此下去，人会越来越懒惰。第二，无恒得散漫，缺乏毅力。一旦有了惰性，往往读书的动力啊便会不足。那么留在翰林院之后，曾国藩意识到自己学问啊还欠火候，原打算发愤图强，刚好朝廷给他一个多月的假期，曾国藩想，那我就可以闭门读书了。奈何外面的世界太精彩，他日后总结，这么多天啊，除了给家里写了几封信，帮人做了一首寿文之外，余皆待乎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你看，恒心不够，不仅做不成大事，就连往昔本可完成之事也难于坚持，不啻沦为半个废人。第三呀，无恒则丧志，百事莫成啊。名儒王阳明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那么可见志向对一个人的读书生涯有多重要。人生最难克服的毛病常常是积弊，必须要痛下杀手改变自己。那么要从大处着眼，要树立真志。那么一天深夜，曾国藩将自己的号改为笛声，寓意是笛其旧染之污，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只有日日用功有常，自能无愧于己，无愧于人，无愧于天地。说到底啊，恒心之可贵在于平日践履，关键是勤。那么立志后，曾国藩果然不再晚睡晚起，养成了良好的读书习惯，学问事功精进。这正应了曾国藩的一句话，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23:00。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开放合作始终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驱动力。今天的我们站在一个全新产业革命的前沿，通过全球合作，新能源将为人类发展打开崭新空间，迸发无限可能。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8: 用文化

0: 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 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阅读，我是肖磊。年初啊立 flag 说要转行，结果呢年底还在原公司浑浑噩噩，看了无数的时间管理术 deadline 之前呢依然在刷手机，想辞职想了3年，简历都没有更新过。我们总以为啊是能力不够或者是太懒，但是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读书嘉宾说，你缺的不是能力，而是愿力。他叫七千，职场畅销书作家，选择力新职业教育创始人。他用亲身经历和大量的案例证明，只要愿力足够强，能力是可以后天习得的，资源是会向你靠拢的。那么如何从浑浑噩噩到笃定前行，如何拥有持续行动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七千。获取更多财经内容，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七千你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职场作家七千，很高兴今天呢能来到肖磊的节目，然后跟大家一起来读一读我的这本超级愿力。
1: 对，您看你这本书的名字叫超级愿力哈，是不是有好多人问过你什么是愿力？
2: 对，就是很多人会发现呢，这个我们在现实生活之中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那大多数的情况之下我们都是遇到困难就躲了，就逃避了啊，然后呢我们对于一件事情其实是没有一个自己强烈的渴望执着的，但是呢现实生活之中真实的能够去帮助我们成功的恰恰就是这一份特别强烈的渴望执着，所以我把这种能量叫做愿力。
1: 你看你的这个核心观点哈，在书中这愿力是大于能力、智商、情商的，对吧？那你为什么会得出这个判断呢？
2: 因为我呢做了10年的时间求职就业转行，然后接触了大量的这些求职成功和失败的这些案例哈，我们就会发现呢有很多学历特别好的，比如说985本硕连读下来的，然后有很多呢履历也很不错，都是进过大厂的，但是为什么这一波人他们都会进入到职业的低谷？其实核心就是因为他没有我一定要到达的地方，一定要看到的风景，我一定要把这件事做成的那个愿力。大家总是呢遇到困难就躲了，然后遇到低谷期呢就躺下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他明明有这个能力可以去解决问题，但就是因为他没有这个愿力，所以就导致他一直在一个低谷里。所以我看了大量的这样的案例之后，我就决定说我要去写一本这样的书，希望帮助大家在他们人生低谷的时候能激发出来他内心深处那种极致的渴望，哎，帮助他度过难关。
1: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很有道理。看完这本书我就在想，就是其实以前有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从小希望以后过什么样的生活，或者以后去做什么样的职业，然后对于未来是有什么样的期待，就是你当时觉得只是一种想象，但实际上呢可能这种一个强烈的愿望就在驱使你的行动，就是你的行动其实就在朝这个方向去努力，然后你一点一点的就去实现了这个目标。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
2: 是的，就是人其实是先有愿景，然后产生了愿力，然后才有各种的学习技巧啊行动技巧最终成功的。但是伴随着我们越来越长大了之后，我们可能担负了很多的压力，这个时候我们就变得我想在舒适区了，我可能就没有对未来的愿景了，我也不再自信相信我能够去解决这个问题了。所以很多人为什么说到了中年之后就开始越来越丧啊，就是愿力的缺失。
1: 你看这本书哈，其实还挺精准的是吧，就是针对的是25岁到35岁的这样的一个职场群体。那你接触了这么多可能这个年龄段的职场人，他们普遍的困境是什么呢？
2: 就是在我看来他们最大的一个困境就是不相信自己能够成功啊，就是丧失了对于自身的一个愿力的这个能量啊，他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儿是很重要的。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我们有一个学员呢，这个男生呢他是985大学的硕士，而且毕业了之后呢就在一个很好的企业里面一直工作。那对于他来讲，他就觉得说这样可以轻松的工作赚到钱就很好了。但是呢他工作5年的时候就突然间迎来了这个企业的裁员潮，然后这个裁员里面他完全是措手不及的。当他被裁员了之后呢，就完全不知道说我自己还能去干点什么，我还能够再去有什么样的一些对于人生啊对于事业

0: 发展方向的期待。所以呢，在当时我问了他一个问题啊，我说那你想不想要对赚100万呢？他说我想要赚100万呢，谁不想呢？我说那你看，其实这就是不想。什么是想？想并不是说我脑子里过一个念头，这个叫想。想是什么？是我极致的渴望，我一定要去达成。我不达成的话啊，我就是浑身上下不舒服，一定要推着我去实现这个目标。所以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在很长时间的舒适区里面已经丧失掉了愿力和渴望了。然后他会问我说，那我怎么才能激发起来这种愿力呢？我给了他三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一定要去多观察身边的生活，看看什么样的东西它是可以刺激到你的欲望的。无欲无求并不是一件好的事情，有浓烈的欲望才能够刺激人有巨大的能量。所以当时这个男生呢，他就去观察身边的人啊，他紧接着就发现有一件事可以刺激到他的渴望，就是很好的房子啊。这个房子呢，因为需要很多的资金嘛，就能够刺激到他说，我为了想要让我的家人住在这么好的房子里，我特别希望我自己可以努力。那第二件事是什么？就是要向强者去靠拢，向有结果的人去靠拢。很多人呢，他进入到舒适区了之后，他都是看到别人比我更强，第一个想法就是嫉妒，然后就是想要去疏远他。他没有意识到，其实我们应该主动的链接这些有结果的人。后来呢，这个男生他真的链接到了一些就是他能够接触到的在身边成功买了很好的房子的人，他发现人家并没有很傲娇，也并没有说很瞧不起他，而反而是非常坦然的在分享自己的经验，让他一下就打破了自己的那种信息壁垒。第三个就是我们要无数次的去用正语肯定语去激发我们的渴望。比如说我发现了有一个很好的房子，它可以激发我对事业的欲望，那我每天就要重复一遍，对吧？比如说我希望在26年的时候我能够买下来这个房子，我希望我在工作里面是可以获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最终我可以成功的让我的家人住在这个地方。就这三步下来，它会特别有效的让我们一个长时间在舒适区里面无欲无求的精神游走的状态，特别快速的回到有能量有力量的一个状态里面。这个是分享给大家的一个小方法。
1: 对，刚才我听完你说这个就是愿力的定义，包括你对这个思考以后，我就很想问，那具体的实操是什么？对，你就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哈。那我还是有一点好奇啊，就是比如说，如果他是在一种就是，可能我对于这种未来已经就是非常迷茫，我不光是说行动不起来，就是我不太知道我应该怎么去行动，或者我从哪个方向努力，或者我在职场里头可能已经就是过得相对比较
0: 安稳了。
1: 对对对，那这种时候就怎么能让他又有这种刺激他的动力呢？
0: 就是我们在《超级愿力》这本书里面啊，就是我给大家分成了几个板块。就第一个板块叫做搜索你的选项，这个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需要大面积的去接触一些人，去观察我们的生活，去寻找能够刺激我们的这样的一些选项。通常这些选项都是在几个方面，就是你感兴趣的方面，还有让你心生嫉妒的方面啊，还会有一些比如说你周围的人他做得好，你觉得你也可以的这些方面里面。那刚才你说到的就是这个人他特别迷茫，我不知道从哪个很精准的着力点入手。这个呢，就是我在《超级愿力》这本书里边说的第二个板块里特别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去证伪。什么叫证伪？就是我们一定要证明什么东西是假的。很多人啊，你看今天是 AI 的时代嘛，大家都说我想去 AI 这个行业就业，但是其实这个行业里面真的适合你吗？真的有那么多好的工作机会嘛，对吧？大家是没有经历过政委的，很多人都是拍脑门就决定了我要去干这个事儿，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主动的去政委，也就是说当我们有了一个念头之后，我们不应该是想着这个念头它怎么实现，而是我们应该想着这个念头它是真的是假的，我要去证明一下它可能是假的。我要无数次 主动的去击破自己的幻想，这样的话呢，我最终剩下来的那个东西就是真的。我举一个具体的场景啊，就是这本书里我写到的一个学员的例子，他呢就是总想去 AI 行业去就业，而且呢啊，听周围的这个舆论啊、风向啊，都觉得自己只要踏入这个行业，那就是踩中了风口了，未来人生非常平顺。结果他真实的去做了一件事儿，我就让他去面试30家在这个行业里的公司。他面试完这30家了之后说，老师，我觉得在这30家里根本就没有适合我的工作机会。这个时候我就说，对了，那他就代表这是我们的一个伪命题，我们不要再把时间去浪费在这件事情上，应该去找那些更适合你的方向。所以我们很多人迷茫不要紧，咱们要主动戳穿自己的迷茫，主动去证伪。可能对于找工作的人来讲是一场面试，对吧？对于普通的职场人来讲，咱们可能找一个这个行业里的人呢，多找几个人，大家一起深度去聊一聊，把我们对这个行业、对于一件事儿的一些幻想给它打破，这些都是证伪。当我们最终把假的东西都淘汰了，留下了那个我们最真的那个东西的时候，这就是做这件事儿最核心的方法。我们拥有超级愿力的那个点。
1: 信息量非常大。对，但是你看你在这一次和刚才然后说到这个可能激发欲望怎么样行动方面，都说到了和人的这个链接，是吧？你这样一说我觉得确实很重要，就是对于我们的工作来说也一样，因为我们可能需要采访，然后需要接触到大量的人，然后在这个和真实的人具体的交流和大家这种沟通当中，我觉得有时候会就是对你一方面是一种激发和思考，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会给你带来一种力量。每个人他在各个方面其实都有很优秀或者他有超过你的地方，然后你在跟他在这方面进行交流的时候，然后你都会觉得哎，好像给自己又带来了一些新的启发，给自己又带来了一些新的这种力量。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很重要，就是如果你天天就是重复的工作，然后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然后永远闷头在想自己那点事儿的话，这个可能很难会有那种让自己能再升腾起来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就是人是最宝贵的。现在很多人呢，大家都不愿意社交，喜欢跟 AI 一块儿去交流，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呢，我们要知道真正的信息，尤其是很多事情内部的信息，它一定是和正在这个行业里边工作的、正在这个岗位上的人啊，是最有密切关系的。所以我们要记住一件事儿：你如果想要激发愿力的话，它的核心一定是多接触人，而且慢慢的你要把这个人的画像变得越来越精准。比如说你想要什么行业的，对吧？什么样性格、什么样学历履历的，当你把你的人群的画像变得越精准的时候，哎，你越跟这样的人接触，你就越获得能量，其实你的愿力会被极大的激发出来的。
1: 我们之前就是在那个就之前在和七千聊的时候，然后你就说到这个怎么去接触到这些人群，是吧？怎么能认识这些人，你今天能再给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吗？比如说我如果想认识这个圈子的人，我可能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我想了解这个 AI 行业他们的工作的一个状态、节奏、内容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我怎么去结识这些人呢？
0: 对于很多的人来讲，其实结识人啊本身不难，对于他们来讲真正的难点是在于说我很害怕被别人拒绝啊。那我们就针对这个点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比如说你很害怕别人拒绝你的话，那我们在心里就要告诉我们自己说，被拒绝啊，被忽视，这是一件正常的。我可能私信一个陌生人，我私信100个，也就只有10%不到的人，10个不到的人回复我。所以呢，被拒绝，被无视这件事儿是非常正常的。那么对于你一个没有影响力的人来讲，我们首先一件事儿就是让这个消息广泛的传播出去啊。比如我们可以应用一些周围的同事的介绍啊，我可能很想要了解 AI 行业，那我身边能够接触到的人有没有认识的，他们能不能转介绍给我一些人，对吧？还可以应用一些职场方面的社交工具，那这些工具上面我们都可以链接到就在这个行业里面工作的人，我们可以广泛的去给他们私信，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然后留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你可以 广泛的私信，比如说100个人，然后呢我们来看有多少人来回复我们，这是对于普通人来讲成本非常低的方式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个，就是面试。面试其实是最精准的啊，如果我们能够把简历修正的非常好的话，那能够去吸引到一些很好的公司的面试官，其实这是最低成本的一个见到最精准最优秀的人的方法。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讲，我们先击破自己内心害怕被别人拒绝的这个卡点，然后把这个量放大啊，你就可以积累到最开始的这一波原始的信息源啊。当你的信息源很精准了之后，我们就进入到第二步了。第二步是什么呢？就是要结交精准的朋友。我们其实很多高质量的信息并不是来自于100个人有100个信息，而是来自

0: 于这些我们很同频的很认可的这样的朋友，可能一个朋友给你的信息他是胜过其他100个人的，那我们要不断的在一些我们比较重要的方面上面去结交这样的朋友，大家要多多的去交流啊，要去见面，去构建这种情感的链接，而不只是这种啊是经济利益上的这些链接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去拥有一个相对来讲高质量的这些信息。然后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大家其实你可以在前两个阶段已经可以把一件事儿做成了，有一些个人的影响力了，对吧？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到第三个阶段有影响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主动的去在我们有影响力的这样的平台上面去链接一些高维的人。比如你可能在小红书上有很多的粉丝，那我们就可以在小红书上去选择一些哎，可能在各个领域里面更优秀的人，主动去私信和结交他。那他一看说哎，你这个人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他也是很愿意跟你去做朋友的。所以这三个方法是适合咱们不同的阶段的啊，从普通人然后再到我们哎升维到了有精准信息，再到我们升维到了一个有影响力的人，这三个阶段其实你会发现如果你真的做好了，你的阅历是越来越强的，而且周围的人也觉得你的能量是越来越强的。
1: 嗯，这个又给了我们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哈。嗯，还有就是我在你书里头看到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你说到具体的执行的时候，
0: 嗯，
1: 然后你说到两点，第一点就是说一个建议是每天做最关键最恐惧的那件事儿，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早起3小时优先攻坚。
0: 嗯，
1: 哇，我觉得你对自己真狠呀，感觉这两个对于打工人来说其实都挺难的，是吧？就是大家觉得我恨不得就是每天做最轻松的事儿，然后能多睡会儿多睡会儿。这个你怎么理解呢？
0: 我跟大家讲为什么我会在书里面跟大家说这个最狠的这件事儿，因为我观察了无数我们的学员，我发现这些他们求职有问题的，人生在低谷期有问题的人，你会发现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每一天都在胡思乱想，但是落实到这件事儿的行动上基本上就没有。很多1年2年找不到工作但他本身很优秀的人，你会发现他每天真正在求职的时间连5分钟都不到。然后呢，这样的慢性痛苦他就渐渐已经习惯了这种拖延痛苦。所以我当时就告诉他们一定要调整一下你的时间顺序，你不是一直拖吗？那我们就去把最不想面对的事情放在每一天早晨最优先去做它，当大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把这个事儿做完了。那么对于长时间已经拖延的人呢，他就会有一个思维是这个事儿好难呐，我需要很完整很大块的时间去做这个事儿。我就会告诉他们在这个过程里边你不需要，就像求职咱们根本不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投入在这件事情上，你一天可以做10分钟已经很好了，咱们能连续30天每天做10分钟，你已经可以入职一家很好的公司了。那我们就在早起哎，最第一个我们大脑很黄金的这个阶段我们就来做这件事儿，让我们大脑先适应这件事情的难度啊，不要追求很高的强度，适应了之后我们只要每天有精准的行为在这件事情上，很快这件事儿就能解决啊。所以说呢我当时就很建议大家啊，就是调整自己的这么一个优先级的状态。
1: 嗯，所以说优秀是一种习惯嘛，就是其实等于是他一种习惯的养成，是吧？就好多人他每天更习惯的就是那种我可能一边自责然后一边在刷手机，是吧？然后过后又会想哎，我要是一天背一个单词那我一个月都能背30个，是吧？我一年都365个，然后几年下来我可能都能积累几千个单词了。但是呢就即使这样其实也没有去做。所以就是如果要是说哎，我每天然后把这个可能相对来说我觉得最难的一件事情然后放在前面，然后我就去做了的话，其实这个下来慢慢的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说的对大脑也是一种改变，是吧？它不光是做成了这件事情，而是说以后它的这种大脑这种习惯就会发生改变。就跟我们现在可能就很不提倡我比如说我去意志力去做一件事情，对吧？就我们的意志力是会被消耗光的，然后很快我们就会觉得很疲惫。但是呢如果我们是那种就是慢慢的把这个形成一种习惯的话，你就不会觉得这个事情做起来其实是很痛苦的。
0: 对，就是在这里我也想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大部分的人做事失败都是来源于他们不懂得对自己微小进步的奖赏。就是我有一个学员她是这样的，就这个女生呢她最开始自己的空窗期的时间很长，大概有2-3年的时间，然后她已经对自己没有自信心了。这个女生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她去投简历啊，用了我们的方法去投简历，从她原来自己啊投好几个月也没有人搭理她，到一个月她能拿到2个

0: 面试，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他就幻想说，两个面试算什么呀？我应该拿20个，我应该拿50个，这个我才满意。然后他每一次取得了小的成绩，他不懂得去奖励他自己。每一次呢，做了有结果了之后，他又打击自己。这样的话，他就慢慢没有办法去支持他继续往下走了。那这个女生好不容易拿到了一个面试，她拿到面试正确的一个想法是，哎呀，太好了，我终于拿到一个面试了，我接下来我要拿更多。但他的想法是，哎呦，才拿一个面试啊，人家又不要我，又能怎么样呢？哎，这个女生后来呢，她去入职了一家公司。你能够入职一家公司，而且就是你目标行业的这个公司，已经很好了。你应该正常的来讲是鼓励自己，对吧？哎，我能进这样的公司，能积累这样的经验，哎，我这个人真的很不错，我接下来我要做得更好。但她就想的是，我入职的又不是什么好公司，是吧？又是一个很小的公司，然后呢，我又觉得这个公司这不满意那不满意，结果也是进去了之后试用期通不过就离职了。你可以看到这个女生身上为什么她做什么都失败呢？就是因为她不懂得在所有微小的进步上面去鼓励她自己，就导致所有的东西有了进步，但是却反而带来了更大的负能量，更大的打击，那最后她一定是失败的。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在《超级阅历》这本书里面，不只是学到我刚才说的每天早上咱们先做难的事情，能够高频率的坚持下来，哎，不只是希望大家做到这件事儿，而是希望大家能够坚持下来10分钟，我们就奖励自己，就肯定自己，不停的给自己这样的奖励，你就能把这件事儿做成，然后能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好。
1: 每天就跟哄小孩一样哄自己。
0: 对，
1: 而且就是语言其实是我们思想的一种体现，是吧？就是如果总是在抱怨或者总是在有一些负面的表达的时候，其实也体现的是可能，哎，他的内心对自己就是一种否定，一种不太认可，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对于我们做事情也确实不太有利。哎，那最后哈，想请七千跟我们说一下，就是哎，此刻啊，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这些朋友们，然后可能哎，一边躺在沙发上一边懒洋洋的在玩着手机，但是也在听咱们的节目，然后可能觉得哎呀很有道理，但是呢，我还是有点没法从沙发上起来。这个时候如果让你跟他说一句话，你会最想说什么呢？
0: 我会最想说的是接受你自己的想法啊，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如果不接受自己，总是强拧着自己的话，反而会让这样的效率变得越来越低。我看了一个古爱玲的专访，在里面她说呢，因为很多人会给她这种压力嘛，她就讲说，我是很容易被这些负面的信息给带跑的，然后也会很容易被这些事情干扰，那怎么办呢？她就允许自己有这样的时间，然后她会说，我要5分钟的时间让自己全力的发泄去哭。我当时觉得哇，这个方法特别好。如果你现在就是想要窝在沙发里面什么也不想干，那就允许自己有这样的时间啊，你可以1个小时都去干这个事情，充分的去玩，充分的去释放，你反而不要去做我想一会儿再起来干点什么，我希望我自己一会儿又要做一点正事儿。其实这个反而不利于你有很好的行动啊。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如果你现在就是想休息，那你就休息。如果你现在想看这本《超级阅历》的话，你可以直接的啊，这个我们在网上去找一找电子书也好，买一本来看也好啊，可以直接的去看。就是你所有的想法都要尊重你自己，这样的话阅历是自然而然产生的。
1: 就是首先要充分的接纳自己。
0: 对对，
1: 非常非常感谢七千哈，而且我觉得你在讲这些内容的时候非常闪闪发光，而且能量十足。对，我们也收获很多，就是我们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是那种自虐式的坚持，而是那种首先我们内心要有那个强烈的这种愿力，然后同时呢，我们又有很科学然后很系统的一套方法和流程，然后能让我们去完成这些。非常感谢今天七千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感谢大家的陪伴，

一支粉笔写不尽山高水长，三尺讲台道不完师者人心。千万教师用坚守丈量着教育的高度，用温度传递着育人的深度。欢迎收听财经阅读特别策划《师者如光，点亮山河》，聚焦一线教师真实故

是聆听润物无声的育人回响。他从同济大学硕士毕业后，站上了职业教育的讲台。他攻克技术难题，将科研成果应用在企业生产一线。他是学生口中的杨姐姐，带领学生从课堂走向车间。他就是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车辆工程学院副院长杨洋。财经阅读教师节特别策划《师者如光，点亮山河》，今天请听第三集，扎根职教一线，攻克技术难题。他把课堂搬进工厂车间。2013年，从同济大学研究生毕业的杨洋做出了一个让亲友不解的选择。他放弃知名企业的邀约，来到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也就是现在的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成为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的一名职教老师。杨洋说，在职业院校想当一名优秀的教师，不仅要有理论知识，还必须掌握实操技能。参加工作的头几年，他时常扎根在实训基地里，练习汽车维修技能，从发动机维护到变速器拆装，再到汽车故障诊断，每一项细节都不放过，最终熟练掌握了相关技能。而他自己的这段经历也成为给学生授课的生动教材。杨洋始终认为，教学生除了教给他们知识，还要给予他们更多的人文关怀，做他们成长路上的知心人、守护者。在教学中，杨洋注重从技与德两个方面下功夫。当了解到学生因家庭困难交不起学费时，他会毫不犹豫伸出援助之手。当发现学生对未来产生迷茫时，他会帮助他们制定职业生涯规划，找到人生的方向。他还坚持每周开展一次杨姐约谈活动，第一时间了解学生所困所需，并竭尽全力给予帮助。渐渐的，杨老师成了学生口中的杨姐姐。曾经有一名来自偏远山区的学生，开学不久就产生弃学的念头。杨洋得知此事后，找他谈心，分析行业前景、个人特长等。在他的劝说下，这名学生不仅坚持了下来，如今还在自己家乡创办了一家汽车销售公司。每次回重庆，他都会约杨姐姐一起聊聊天，分享自己的创业体会，请杨姐姐支支招。几年前，杨洋围绕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发展需求做相关研究。有一天，他在实训车间俯身观察发动机的运转情况。一位老师傅好奇地问他，新能源车异响这么微弱，到底该怎么捕捉？杨洋备受启发，和团队成员一道着手研发了高性能波束形成声源识别技术。这种技术像声音彩超一样，能360度精准捕捉异响源，即使在强噪声环境下仍可以识别。目前这项技术也被广泛应用于整车及零部件产品的低噪声性能开发，先后获得重庆市科学技术奖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汽车工业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等多项荣誉。如今，杨洋拥有20多项获权发明专利，不少在企业中得到应用。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将企业鲜活的真项目和前沿的硬技术带回课堂，编入教材。杨洋这位从实训车间里走出来的女教授，始终心怀职教报国的坚定信念，全力培养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让社会对职教有盼头，让家长有劲头，让学生有奔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在广西阳朔的青山绿水和桂林抗战旧址的沧桑印记间，对话当代女作家、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好书奖的获得者温艳霞，还有就是她第一部聚焦抗战文化城桂林的新著《破阵子》。我们的节目呢，深度解读了这部以笔为刃、以墨为锋，书写中华民族抗击外敌坚强决心的长篇小说。追溯创作灵感的缘起和作者写作历程的点滴，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探寻这部作品背后深沉的家国情怀和炽热的责任担当。今天为您播出这期访谈的上集。
4: 温老师，看一看这个景色，之前有没有这么录过节目？
5: 没有。
4: 我昨天我们来试景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他们的是个背景图。我说那未来要把我们抠上去吗？
5: 美得像假的。
4: 对，像假的样。所以呢，我今天早上呢就特意干了一件事情，就邀请温老师呢，我说咱俩明天早上不要辜负这个美景，咱俩去看日出吧。
5: 对呀、
4: 啊。所以你很难想象啊，一个从北京来的山西人，然后一位是从南昌来的客家人，相约在桂林的阳朔相公山上看日出，这是我觉得独属于女人的浪漫。当然我觉得也要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不然在像您笔下的那个烽火年代，无论如何不敢想象我们两个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交织。
5: 对
4: 对，所以今天很开心，首先早上和您看了日出，然后下午呢我们可以品茶，然后呢一起看美景，可以聊聊您的这本破阵子。这书里面的内容也是以桂林为一个大的背景，
5: 对，
4: 和现在这个时代的这个变化，心里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5: 我觉得呢，就是说现在的桂林山水跟我书中的桂林山水是一样的，但是又不一样的。一样的呢，就是说它依然这么美，以前也那么美，但那个时候呢是烽火连天，我们是面临着当亡国奴的危险，就是如果不抗战就有可能是山河破碎。但是呢我们现在新时代，整个国家国泰民安，我感觉水如庄，山含笑，看在我眼里，烙在我心里，是不一样的感受。
4: 对，破阵子我们都知道辛弃疾的词，而且辛弃疾的这个破阵子里面，他更多的是写的就是南宋抗金，它是一个沙场点兵的这样的一个正面的交锋。但是您的这本破阵子呢，它更多的是从一个文化抗战的角度来切入的。所以我特别好奇，为什么您用这样的一个角度，用了这样的一个名字？因为我们都知道辛弃疾他是豪放派嘛，然后您又是这样的一位温婉的女性作者，我特别的好奇，请您回答。
5: 辛弃疾啊，是我最喜欢的词家之一，他是豪放派的代表人物吗？那么就是说这个破阵子为陈同赋，赋壮词以寄之，我感觉就是他那个词句啊，他就是壮词，非常的豪迈。虽然他词的后半阙他带有一点悲怆，就是可怜白发生啊，最后的结尾，我觉得是有一点壮志难酬的那种感叹悲凉。但是呢就是说他的那个就是沙场秋点兵啊，包括前面两句啊，就是醉里挑灯看剑，是吧，暮回催缴连营，
4: 对，
5: 他都特别有画面感。我当时就在想，这种词跟我写破阵子的人物的初衷其实是相同的，因为当时破阵子的人物他们投入文化抗战的时候，那么抗战是快要进入相持阶段，非常艰难的，
4: 对，
5: 看不到胜利的希望。但是呢那些人他，我觉得他是带着一种悲壮的心情投入其中的，他们贡献出自己的家产，然后毁家纾难的投入了文化抗战的阵营。那么他们也有悲壮，也有悲凉，也有慷慨，而且他们就是以笔为剑，然后筑成长城，破敌人的黑阵。我就觉得他跟我的这个小说的初衷特别吻合，所以我就想 通过这样一本书，通过这个书名，尽快的走入书中，感知他们的灵魂和脉动。
4: 明白。哎呦，特别好。我刚才因为大家可能离镜头有一定的距离，我跟温老师呢距离比较近，我刚才看到温老师

0: 说这段的时候眼睛里已经泛着泪花了。其实我特别能理解，就是我们本身是文艺工作者，我们的笔又何尝不是我们的荣呢？
1: 对，
0: 那那个年代他们来抗战的时候，其实和南宋抗金是一样的，正面的交锋是一种赴死的心情。那我们用文化来抗战，在那样的一个烽火年代，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家国还会不会存在的时候，又何尝不是一种赴死的心态。所以我就能理解为什么您要用辛弃疾的《破阵子》来代表您的这本书了。
1: 对，
0: 但是其实关于这本书，我自己还有一个很好奇的一点，温老师，您是江西人，然后长期生活在南昌，南昌是英雄城，那按说呢，以南昌就地取材，对您来说既便捷，可能创作的难度又小一点，那为什么偏偏又选择了桂林呢？
2: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两种机缘。一种机缘呢，我大学主攻的是历史。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最喜欢的是地方史，我觉得地方史料当中有非常多丰富的生动的细节，而这是构成文学这种细节的重要的来源。注意到那个桂林文化抗战的这一段特殊的历史，我觉得这段特殊的历史它是不一样的，是独具特色的，应该被书写和铭记。所以当时我就有一种朦胧的想创作一部小说的这个念头，其实由来已久。然后其次呢，就是说我2018-19年的时候跟漓江啊接力合作反映少共国际诗的小说《虎毒》的时候，漓江社的总编辑张谦女士就跟我聊过这个选题，
0: 以桂林为一个
2: 抗战为题写一部小说。我当时也表示，哎呀，我很愿意啊，我也喜欢，我也一直在研究这段历史。我觉得我能够有幸创作这部小说，作为一个作家，我是很幸运的，我也是有点自豪的。
0: 所以刚才我们也聊到了，在您这本书里面，也能看出来对桂林有非常细致入微的观察和调研。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克服一些，比如说大家来理解这部剧、理解这本书和您来看待它、研究它的一个不一样的心态。这里面就有一些地域的差异。那您是怎么来做这样的功课，就是帮助大家来克服这种地域的差距呢？
2: 刚刚进入创作的时候，我也挺困惑的。毕竟呢，它是有地域的差异性的，
0: 对对，
2: 是吧？
0: 对
2: 啊，比如桂林的方言，桂林当时的那种历史的一些细节，
0: 对，
2: 人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的口味是怎么样的，风俗习惯是怎样的。我呢要通过大量的阅读史料，写这本书之前呢，我就有半年的时间就是在读史料，但是到最后我都被大量的细节给淹没了，选择困难症了，不知道该选什么。但是我还是很庆幸，就是说因为有那么多丰富的史料，让我的创作呢游刃有余，这样呢就是有利于克服这种差异性。写完了初稿之后，去年11月份，漓江出版社又安排我重新采访、补充采访，请了知名的文史专家来给我辅导上课，带着我转了一圈，破清了我很多的迷雾。我觉得这对我帮助很大。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侧重在哪些地方为您这个创作采风？
2: 有的，比如八路军桂林办事处，那是重点采访的采风的地方，去了好多回，包括一些抗战的遗迹，比如七星岩抗战遗址啊，包括就是说一些造纸坊啊，反正书中涉及的旧王日报社的旧址啊，这些都要去参观，也要去采风的。
0: 所以对于您来说，以桂林为创作背景，要展现这样的一个宏大的一个抗战史，然后让全国的人民来接受，最终要呈现给广大的读者，我能看出来您下了多少功夫。尤其这里面又涉及到桂剧啊、地方戏，所以确实是很难得。那在整个创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过程是给您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或者有意思的，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2: 就是比如当时在桂林1938年刚刚武汉陷落的时候啊，那么桂林它作为广西当时的省会是从南宁搬过来的嘛，这边呢就是说有利于躲避那个日军啊，因为南宁是可以沿着海防线那边一直攻过来，这边是山重水阻，所以当时就迁过来了。那么从内陆迁过来的人越来越多，从7万人变成了1944年，我在资料上看到的是已经将近70万人。那么就在桂林的话，房子已经非常紧张，加上日机那么1000多次的轰炸，35000多间房屋毁于一旦，就是全部被炸毁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主人公 他原来是邵东家盐业公司的，
0: 嗯，
2: 从1938年他是可以出租房子的房东，
0: 嗯，
2: 到最后他要变成自己搭木板房住了，
0: 嗯，
2: 那么就是说这个是从史料当中淘到的一些细节，
0: 嗯，
2: 这个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就是当时对桂林的那种轰炸呀。那么35000多间房子，
0: 嗯，
2: 你想想这是什么概念？
0: 多少个人家？
2: 对呀，啊，多少个人家？
0: 多少个中国人？
2: 对，
0: 嗯，
2: 所以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0: 嗯，
2: 更深刻的印象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各地来的那些文化工作者，
0: 嗯，
2: 他们还是冒着敌机的轰炸，在岩洞里啊，低矮的房屋里啊，他们就是秉烛夜干，拿出仅有的带来的生活费办报纸，办书店，
0: 嗯，
2: 当时在桂林是有将近180家书店，109家印刷厂，
0: 嗯，
2: 然后10多家报刊，当时他们印刷的这个杂志啊、书籍啊，已经达了2000多种，这个文艺书就有1000多种。
0: 嗯，
2: 记得当时有一个出版家，
0: 嗯，
2: 赵家碧先生说，那个时候国统区80%的精神粮食来自桂林，
0: 嗯，
2: 可见桂林啊，他当时在这方面做出了多大的贡献，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0: 嗯，
1: 对。
0: 那我们知道，像这种偏纪实性的，尤其是以历史为一个大的时代背景的这种文学创作，有的时候是很难取舍的。
1: 嗯，
0: 尤其是在涉及到一些真实的事件、真实的人物的时候，
1: 嗯，
0: 因为小说它一定是要有一些文学的艺术化的一个修改或者是呈现，
1: 嗯，
0: 那您怎么来平衡这些真实的人、真实的事和文艺创作这样的一个关系？
2: 像这种以真实的历史背景为背景，
0: 嗯，
2: 创作的小说，
0: 嗯，
2: 我秉承的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
0: 哦，
2: 大事不虚就是说这个历史的框架主线我们是不能动的，
0: 不能篡改，
2: 不能篡改的，
0: 对，
2: 不能细说的，
0: 嗯，
2: 就比如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是吧，
0: 嗯，
2: 当时是什么定位，历史对他的评价，他做了哪些事，这些我们肯定不能篡改，
0: 嗯，
2: 当时的时局怎么样我们也要如实的反映，
0: 嗯，
2: 但是呢我就是要在这个历史的缝隙当中寻找到我的虚构的人物的成长的一个空间，
0: 嗯，
2: 可以把它嵌入进去，
0: 嗯，
2: 然后赋予他独特的面貌、独特的家史，给他一个爱恨情仇，让他变成一个可亲可信可敬的人，就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人吧，
0: 嗯，
2: 这就是虚与实的关系，
0: 嗯，
2: 我是这样去处理的。
0: 但是现在听起来您说的云淡风轻啊，但是我知道在创作过程当中一定会有很难的选择甚至抉择的时候，
1: 嗯，
0: 您有没有这样的创作时刻？
2: 有，
0: 嗯，
2: 就是刚才说因为史料很丰富，
0: 对，
2: 那么究竟怎么写文化抗战当时多么丰富的内容啊，
0: 嗯，
2: 就说我不去写这本小说光看史料其实已经是非常的磅礴，
0: 对，
2: 那么我们的主人公他是从事什么职业呢？他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文化抗战呢？
0: 嗯，
2: 所以我是把他放在了就是他是一个出版人，
0: 嗯，
2: 一个报业从业者，他们又开了书店，所以就是要对史料进行一个分拣，
0: 嗯，
2: 一个选择，
0: 嗯，
2: 这是首先要做的，然后就是说给他设置一个前史，
0: 嗯，
2: 比如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啊，是吧，他有怎么样的家世啊，
0: 嗯，
2: 他能够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啊，
0: 嗯，
2: 就是让这个人的生活逻辑他的艺术逻辑是相吻合的。
0: 那既然文老师说到了这本书，说到了这本书主人公的创作，就不得不提两个主角了，一个名字叫云深，一个叫龙沙。首先名字特别的好听，我就特别想知道他真的是跟古诗有关吗？您怎么会想到用这样的名字来确定两位主人公？
2: 因为我写的是文化抗战，
0: 嗯，
2: 所以我想主人公的名字要带有一点点文化的意蕴，
0: 嗯，
2: 我当时谢云深呢我选的是贾岛的寻隐者不遇，
0: 嗯，
2: 就是岩师采药去，
0: 嗯，云深不知处，
2: 对，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0: 嗯
2: 嗯，那么月陇沙呢姓月，也是有这个姓的，那么为什么叫他陇沙呢？我其实带有一点含义哈，
0: 嗯，
2: 陇沙来自杜牧的一首诗，
0: 嗯，
2: 烟笼寒水月陇沙，
0: 嗯，
2: 就是特别的朦胧，特别的有美感，我觉得跟漓江啊这个景色啊是吻合的，这是其一，
0: 嗯，
2: 另外那个宋代的词人姜夔啊，他一首鹧鸪天，
0: 嗯，
2: 他里面有一句陇沙未出马先嘶，
0: 嗯，
2: 就是马先叫了，就是我当时就想啊，他是新生剧团的团长，
0: 嗯，
2: 那么假如他是一个男性，我可能会叫他马先嘶，就是说他像一匹战马似的在发出他的嘶鸣冲向敌阵，
0: 嗯，
2: 我是有一点这样的含义，
0: 嗯，
2: 当然这个含义必须我自己去解释，
0: 嗯，
2: 别人看不出来，
0: 嗯，
2: 只是觉得这个名字比较美，
0: 对，所以从这个 每个角色的名字您就已经给他赋予了角色的色彩，
1: 对，
0: 也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说的人设，
1: 是的，
0: 就让大家知道这个人物的命运或者他的使命是什么样的啊。而且我看这个破阵子里面温老师毫不吝啬对于女性的刻画，有非常细致入微的，就是通过一些细节的刻画，我们就可以很明确这几位女性角色她们身上的人物性格甚至是命运的走向。您比如说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月龙沙，还有智慧聪干的松韵，另外还有比较工于算计的赛珍啊，能看出您对他们的刻画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就是每一个人的角色，我脑子里已经想到哪个演员来演了，就如果把它改编成影视剧的话，所以我特别想了解一下您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为什么会对女性的这个角色给这么深的一个刻画，有没有给她赋予一个历史的这个宿命感，或者说您对她有一个什么特殊的一种感情在里面？
2: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作为女性作家，天然的就是说跟女性角色更容易共情，也更有代入感，因为所有的小说它其实都是有一种作家的情感的投射在里面，
0: 对，
2: 是吧？所以我写这个女性的时候呢，我有的时候会叩问，就这如果我遇到这个困难我怎么样，这就是我的一种代入，然后我也希望通过我的代入让这个人物他能够引起这个读者的共鸣，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嘛，所以我觉得女性作家写女性会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再就是我很珍视我笔下的女性，我觉得我们赋予女性一种韧性，一种生命力，不管她们是生活的智者或者是生活的强者生活的弱者也好，她们其实都是拼尽全力在生活，
0: 对，
2: 我就想写出她们这种生命力，而不是让它变为我作品当中的一种符号。
0: 对，就是不管她是哪一种性格色彩，
1: 对，
0: 但是她一定都是在朝着她认为美的好的那个生活方向在努力，
1: 对，
0: 包括我刚才说的卢赛珍，她虽然是在您的笔下她是精于算计，但是你又能说她那个算计对她来说是一种错吗？
1: 对，
0: 她也是为了更好的谋生。所以我觉得我特别感谢您刻画的女性角色，其实让我们对女性有了更丰满的认知。那说到这儿的就必须得问一个私人的问题了，您写了这么多女性的角色，您更喜欢谁？
2: 这本书里面我喜欢月龙沙，
0: 女一号。
2: 对，因为什么呢？他是敢爱敢恨的人。
0: 对，
2: 他在爱的时候爱得毫不犹豫，他可以先婚后爱，是吧？
0: 对，
2: 为了摆脱他不喜欢的
0: 桎梏，
2: 这种情感对他的折磨，他爱得很决绝。那么就是说他恨，他也恨得很果断。所以他的性格，我感觉他是代表了一种蓬勃的生命力。他是气血满满的这种美少女。
0: 对对对，跟温老师聊这个女性话题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很美妙的过程。然后在聊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观众有没有听到声音，就是我们伴随的是这个山涧的鸟鸣虫叫，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画面，我们希望用这样的一个画面给大家交代一个更不一样的文艺作品。那既然说到了这部文艺作品，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符号，就是西南剧展，您可不可以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这个背景？因为对于更多的全国的读者或者是观众朋友来说，还是相对比较小众的一个概念。
2: 西南剧展其实呢，是当时1944年2月到1944年5月，它历时94天的一次戏剧展演活动。有来自湘桂赣粤滇五省的33支戏剧队参加了这次展演，一共有179个剧目，被当时称赞为国统区优秀戏剧的一次集中的展演，它极大的鼓舞了当时这个民众的抗日这个热情，激发了士气。那么我们剧中主人公月龙沙，他的新生剧团也参加了这次西南剧展。
0: 对，所以您就对他有一个特别的了解和描述。
1: 对对对对。
0: 那在您的这本书里面有一些情节，包括一些这个场景的设计，像里面有创办书社，还有成立剧团，还有一个就是经营书社啊。我不知道这几种形式在您的情节设计里面哪一个您觉得对于抗战这种形式它是更具感染力的？
2: 我觉得相辅相成，就是说都很重要，但是呢就是说效果不同，侧重不同，那么我之所以侧重写了出版和图书，是因为在当时的话呢，这个报纸也好图书也好，他们的传播率虽然有点慢，但是呢就是说可能能够留存，能够运出去，戏剧呢它是要有在场性的，就是说你演了现场它的感染力非常强，但是漫画呀出版啊图书啊它的传播就很远。

0: 还有一个歌咏，它的宣传效果也非常的好，
1: 嗯，
0: 比如什么黄河大合唱啊这一类的，鼓舞人心，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每一种文艺形式它都有它各自的这种宣传效果，所以才会构成这种桂林抗战文化城那么一个庞大的阵容。
1: 嗯，所以说创办报纸、成立书社，还有创办剧团，在您的笔下，它都是各具自己特色的一种抗战精神。
0: 对对，
1: 嗯，
0: 这种抗战，
1: 所以让这本书的这个文化抗战的属性也特别的鲜明。
0: 嗯，
1: 就我们看到这本《破阵子》，就会觉得区别于以往的这种抗战题材。更生动了，至少我个人认为更符合我作为一个女性读者的一个审美了。
0: 嗯，
1: 那在这本《破阵子》里面，感情线也是特别的丰富，有亲情、友情、爱情，包括战友情，这里面都交织的非常的复杂。但是呢，觉得每一个线索又特别的鲜明。特别想请教一下温老师，在这样的一个创作过程当中，您是怎么赋予这些角色这样的一些感情线的？
0: 因为我觉得哈，情感是与生俱来的。
1: 嗯，
0: 那么文学是人学，如果你要把一部书写得好看，或者说引人入胜，情感线是必不可少的。那么情感线的话，短囊括的那几种，就亲情、爱情、友情，是吧？战友情。
1: 对，
0: 这些都必须交织在一起，
1: 嗯，
0: 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这种故事网，
1: 对，
0: 才能够支撑起这部小说。
1: 嗯，
0: 所以在这方面呢，我就下了一点功夫，让他们就是说互相之间彼此的感情有推动的作用。
1: 嗯，
0: 互相作用与对方的命运的转折啊，
1: 嗯，
0: 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小小的设置。
1: 嗯，那您觉得在那样的一个特殊的年代，那么艰难的这个日子里面，这些感情线它能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哪怕再大的时代，
1: 嗯，
0: 再宏大的背景，其实人的感情是不能剥离的。
1: 对，
0: 宏大的时代就像一座大厦，
1: 嗯，
0: 它是靠无数个体撑起来的，那无数个个体就是砌起这座大厦的砖石。
1: 嗯，
0: 那么只有他们有丰富的生动的细节，曲折的情感线，那么这座大厦可能才比较丰满，才能够立起来，就是作为小说哈，它才能够引人入胜，能够展现它的魅力。
1: 那这个说到这儿呢，也是我个人很好奇的，汪老师，如果我们只是一个比如说当代文学的作品，都市类的文学，或者是我们纯小说类的言情文学，可能他去交代这些感情线我们就更轻松一些。
0: 嗯，
1: 就是您创作的，作者创作很轻松，读者看起来也轻松，但是毕竟他有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在那样的抗战岁月里面。
0: 嗯，
1: 那您怎么来平衡人物的感情线和这个大的抗战的时代背景这样的关系，就不至于让读者或者是受众看起来有那种割裂感？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对人物感情线的设置必须符合历史语境下的生活逻辑。
1: 嗯，
0: 也就是说小说的艺术逻辑，它的情感逻辑也跟当时的真实的生活逻辑相吻合。
1: 嗯，
0: 这样就不会产生撕裂感。就比如你在抗战的时候，或者说在前线的时候，他不可能卿卿我我，
1: 对，
0: 是吧？就是说它要符合真实，一个历史的真实性，生活的逻辑性。
1: 所以就是您给了它这样的一个逻辑关系，
0: 对，
1: 就让它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这个东西既是鲜明的生动的，
0: 对，
1: 又是让人看起来不撕裂的。至少我觉得这个时候外面炮火连天，然后你们两个一个要奔赴沙场，然后一个还在儿女情长，所以就要去把握这样的一个人物关系，
0: 一个度。
1: 所以在您的笔下或者在这本书里面，您更侧重哪一个情感的描述？是亲情、友情、爱情，还是战友情？
0: 我觉得我侧重于亲情的描述。因为亲情，你就说爱情其实当中也有亲情啊，处久了就是亲人嘛，
1: 对
0: 吧？
1: 对，
0: 所以我侧重于亲情，在那种情况下的生离死别啊，然后是特别打动人的。
1: 对，
0: 因为确实在当时的炮火连天的情况下，可能早上出去的人晚上未必能回来。
1: 对，
0: 那每一次出去可能都是永别。
1: 对，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亲情是打动人的，
1: 没错，
0: 所以比较侧重于这方面的刻画。
1: 刚才跟温老师聊了《破阵子》这个书里面的一些细节，所以就更让我们看到了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作为一个文化工作者，您去抬笔提字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是经过斟酌的，它不是贸然的去落在纸上然后呈现成一本书，让我们看到了它可能只是扣连到辛弃疾的《破阵子》，而是有您 多年对历史文化和当地文学的一种窥爱，然后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本破阵子，也就更好奇了您写这本书用了多长时间，因为我觉得您花了大量的心血，
0: 从酝酿开始，打腹稿开始好几年了，创作也创作了2年时间。
2: 那您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0: 我觉得应了一句话叫万事开头难，就是一部小说你要从是无中生有的小说，
2: 对，
0: 当然这个无其实也是生活当中有原型的，但你要把无数个原型变成一个有具体面貌的人，其实是很难的，就像一张白纸上作画，你要画出他的雏形，他的五官。那个时候我感觉自己像一个农民，然后我拿着一把锄头在那个冻土上开荒，就很难，对。

0: 都难，就开端是最难。
1: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2: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北京时间0点整，
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大学是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必须把一流人才的培养、引进、使用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筑牢根基。
1: 报时中国经济，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6: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

0: 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帝国行政篇》，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2: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曲炳瑞。
3: 大家好，我是王鑫，
1: 欢迎两位。提到秦朝，多数人会联想到严刑峻法、苛政酷吏，而一组名为《为利之道》的秦简却揭示了一个和我们想象中截然不同的秦朝官场。这组秦简出自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墓主人喜生于战国晚期，长期任秦朝的县吏。考古工作者在他的墓中发现了1155枚竹简，共计40000多字的工作日志，其中的51枚秦简都是关于秦朝公务员的职场法则，也就是为利之道。翻开这本2000多年前的公务员手册，开篇之语就是凡为利之道必精节正直谨慎兼顾，身为官吏必须干净正直谨慎靠谱，任职有高门槛，道德上还有严要求，比如官员不能贪求不义之财，不贪生怕死，不嫌贫爱富，不要总想压倒别人，不要在感情激动的时候做决策，不要重复之前犯过的错误。此外，官吏还要情绪稳定，时刻保持正能量，不能总是困顿忧愁颓废，涵养和风度也要好。喜曾经担任秦朝安禄御史、安禄令史、阉令史等等和法律相关的工作。喜的墓葬当中，秦简内容以法律条文居多，你们怎么看为利之道出现在他的工作笔记当中？
2: 为利之道呢，放在今天来说呢，它其实是一种官箴书，也就是做官的手册或者是为官的信条。官箴书在中国古代的历史发展上其实是非常悠久的，如果从为利之道开始算起的话，那就算2000年了。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比较多的是明清时代的官箴书，尤其是清代的。那清代的官箴书呢，经常教的大家一些比较具体和细节的工作，比如说一个人在吏部选任之后，然后要到赴任的过程中，他应该怎么聘请幕友，带几个家仆，然后接印的时候呢，要怎么样去把前任的账簿呢仔细核查，跟仓库里边的粮食啊、财物啊核查过之后，免得自己去替前任填亏空。所以说后代的官箴书更多的是一种技术手册，告诉你怎么样去度过担任重要职务的那么一段时光。可是秦代这个为利之道呢，说的是非常宏大的，它讲的是做官的道德标准和职业操守，告诉我们说喜这个人呢，对自己的要求可能叫做精洁啊，叫做能干啊，甚至是不喜颜色呀等等，要求这些东西。我过去看这个官箴书呢，我有一个感受啊，如果里边都做到，基本上就是圣人。那我们现在看可能是做不到，那做不到呢，我们也不能把标准拉得太低，取法乎上呢，仅得乎中。所以说这种官箴呢，它应该是当时的一种对于所有有公务员的，也就是秦代官吏的一种普遍性的要求，共识性的要求。喜呢，法律官员，把他呢放到自己的墓葬里随葬呢，证明他很认同这个话，或者是对此呢是保有某种共鸣的。
3: 所以他本身对这个东西是打心眼里认可的，因为喜也不是老秦人，他属于是后来吸纳进这个体系里来的，所以说他这种认可不光是说他以此为生，他也以此为自己的价值准则。他不只把那些法律作为自己工作的一种方式，他也把官箴中的一些内容，这些为利之道作为自己为人的一些准则。可见秦朝这个官吏教育，它不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技能培训，也是一个价值观教育。
1: 为利之道用大量篇幅来谈官员如何提升道德修养，其中很多在我们看来已经超出了日常行政的需要，要求官吏是各种美德的集大成者。你们怎么看秦朝对公务员的期待之高？
2: 这个有一个历史背景，秦呢政权的建立，它其实前面经过了漫长的周时代的熏陶和影响。比如我们会说秦朝它的治国的蓝图起源于吕不韦组织修撰的《吕氏春秋》，那如果我们去看《吕氏春秋》的话，我们将发现这本书里边是分季节，按照1年12个月，在不同的时间条件下和气候状态下 国家将扮演不一样的角色和发挥不一样的功能。所以呢，这种国家的治国理念使得他们相信人是可以经过某种途径和手段被感化或者是被规训的。那也就是使得当时的统治者认为我们应该把政治思想和政治理念潜移默化的放到行政工作里面去。那这个中间的桥梁不能是吕氏春秋这种太过高端的书了哈，它就要有一些缩减本或者是精华本。这种精华本可能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像唯利之道这样的书。当这种书变成手册，每个人或者是每个机构里边都有一本的话，那对人的影响可能是潜移默化的。甚至呢，这些书呢，我推测哈，它也不一定只是以我们现在看到竹简的形式在当时流传，它也很有可能是被抄写在墙壁之上。当时的人在做这种工作的时候，无论是司法判决还是日常行政的时候，背后要是有这么一面东西，就跟后代那个县太爷头上写个明镜高悬一样，对自己是一种道德上的侧面，也是一种督促。
3: 在当时来说，这种道德设计其实是有很深的缘由，它要求要以吏为师，所以这个吏就不单单要是一个管理者，更多的是老百姓的榜样和教化者，而这个榜样很可能得是一个美德的集大成者，他才能树立权威。所以看他的权威不只来自于他的武力，也来自于或者说也希望来自于他的德化。那么这就反映出来了，秦不是咱们刻板印象中那个完全的暴力统治体，它内核中也集合了很多春秋战国时代传承下来的这种周礼所体现出来的，比方说人能忍刚能柔这种思想的。
0: 既要稳住情绪又要顶住压力，秦朝公务员的职业素养有多高？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唯利之道，完美职场人如何打造，正在播出。
1: 在这个唯利之道当中，还有不要总是祈求压倒别人，不要在感情激动的时候做重大决策，不要重复之前犯过的错误等等啊，你们怎么看这些有点警句之类的这些话的现实意义？
2: 我们看古代的文献和材料，有一个其实可以引为共识的意见，就是凡是提到不要的东西，一般就是出现会比较多的，可能就是当时普遍存在的现象。说不要试图压倒别人，这代表着在公务员队伍内部大家之间的竞争是赤裸裸的，甚至可以是你超我赶的那种状态。那不要在愤怒的时候、情绪激动的时候做各种决定，人当然很难直接的把控自己的情绪。那如果在任何的行政过程中，特别是司法判决中夹杂了过多的个人的情绪，那其实将有违法律的公正和公平。但是呢，这又说明一点，说明秦朝的基层官吏他的权力实在是太大，所以必须要在源头上哈对他们加以限制。这种限制可能是要从思想上就要警钟长鸣啊。
3: 秦朝对官吏限制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比方说他通过用文书留痕，通过用系统的决策体系等等，他有一套体系上的限制。但是他同样也意识到了体系上的限制包括事后追责的限制是无法做到尽善尽美的，所以他这儿就有了另一重，就除了体制上的，除了责任上的，再多一重价值上的，通过价值引领或者说一些警训的方式来让官员有一种自己对自己的道德要求。其实这种道德要求很多时候会变成一种自我认同，起码对喜这样的官员来说，他肯把他带进墓里，说明他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这件事情变成他对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可以说不是国家对我的要求，是我对我自己为人的要求。刚才讲到的什么勿复悔了、勿欺圣了，就是谦逊自省和终身学习，在现在咱们的管理者中也经常提这些，就是无论你掌握多大的权力，无论你有多强的冲动，都想办法去克制它。我觉得这是对人性本身的一种战斗。
1: 当然唯利之道当中也并非都是空谈道理，对于官吏日常职责也有明确的规范，总体要求是除害兴利，慈爱百姓。重点工作有开垦荒地、充实人口、扩大诚意、兴修水利，连工作细节都有提醒啊，检查门锁、整修道路、收发文书都要及时妥当。此外呢，还要经常深入基层走访群众，不要过度征收赋税，要关心孤寡、穷困、弱势群体，不任用裙带关系，不罪及无辜。像唯利之道当中的安静无苛、除害兴利、慈爱百姓这些提法，似乎和我们对秦朝苛政固有的认知是不大相同的。你们怎么来看唯利之道当中这些民生细节？
2: 我们今天必须得认识到一点， 那就是暴秦的这种形象，是汉代的政治家们给秦朝设定的一个历史定位和历史角色。因为汉朝是打着反秦的旗号建立起来的一个政权，那么它体现的这种暴来自于对于自己政权得天命的某种认识。如果我们不说前面的王朝是暴的话，我们也不能讲我们这个政权它存在的意义在哪里。但是如果排除掉这些内容之外，我们想秦朝作为一个统治如此广大地域以及如此众多人口的政权呢，它在民生方面一定要有所举措，它并不是一个纯粹本着建立在剥削百姓的基础上然后建立起我的统治。因为秦始皇给自己设的这种称号叫始皇帝，然后后面二世三世乃至万世，代表着他认为呢政权是要长久的延续下去，而且他很有这个信心，他相信自己的体制和自己的统治方式是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的。但为什么他设计了一个好像很好的体制，但是最后他应用起来的时候发现了很多出现问题的地方，就像齿轮没有咬合的地方呢？那这个地方我其实得说，归根结底的原因就在于始皇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皇帝，在他之前没有先例可以遵循，而他自己这一生是在探索统治的权力的极限和边界的。那探索到这个边界没有呢，当然是以他生命为代价，但是对于民间或者是对于基层官吏来说，他本质的目的当然是要处理好普通的官员和普通百姓之间的关系。
3: 他这套制度设计的出发点，当时把民设计为一种国家的一种可以说一种资源，但是同时他也没有把他们看作耗材，就是他这个资源是要可持续运行发展的，虽然他当时可能没有这么一个概念，但是他也要有一个长期主义的观念，所以他不存在所谓的民本和民生的思想，但是他的目标和民本民生本质上存在一定的一致性。只有这个人口增长，只有百姓安居乐业，他们才能固定下来，不至于成为流民，才能够提供稳定的税收、稳定的徭役、稳定的军员等等，所以在这个点上他们是契合的。
1: 工作做得好不好还要定期自我检查，唯利之道用了不少笔墨为良吏恶吏画像。做得好叫五善，用今天的表述分别是忠诚守信、清正廉洁、做事公正、多行善举、恭敬谦让。做得不好则是五失，也就是五种过失。关于五失有三种认定啊，第一类五失是狂妄自大、骄纵自满、自作主张、犯上傲慢、轻视重伤，也就是轻视世人、重视商人。第二类五失是对老百姓很傲慢、不安其位、利用职务谋取私利、玩忽职守、心里只有小家没有公家。第三类五失是对亲近的人放松督察、不了解所任用的人、办事不公、光说不做以及妄议上级。你们怎么看吏有五善它的标准很统一，而吏有五失则出现了15种的认定？
2: 这个好的部分都是很简单的，但是不好的部分相对复杂一点。从刚才讲到这几种五失里边哈，我倒是想说一下里面有一个核心的部分特别是要提出，那就是对于上级的尊重。基层官吏呢必须要以长官的意志为中心，不能够过多的强调自己的个性，这里边叫什么任智力哈，就是任用自己的判断，然后对长官的意志呢予以歪曲或者是打折扣的执行。这种情况在秦的时代就已经早早的提出出来了。在后代我们能够看到呢，就是汉末吧，有一种所谓的叫做二重君臣关系的说法，也就是说一个人呢做基层官员，他有两个君，这两个君呢，一个君当然就是皇帝，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他是所有人的统治者。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做某一县的县吏，那我的县令其实就是我的君；如果我做某一郡的郡吏，那我的郡守其实就是我的君。已经升格到了，我们今天看这叫同事关系，但是在古代呢，把同事关系升格到了君臣关系，这其实代表着长官对于下级是有一种统治力的。那能够看出秦人对于等级制度是很尊重的。
3: 可以见这个至善是很稳定的，但这个犯错或者说这种失序是有多种多样风险，甚至是不断在扩张的。一方面是通过实践的经历会发现越来越多的问题，这个诗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表现，而情这种法家思想呢，就要求一定要明禁区，你得把禁区划明，你才好进行处罚，所以它的五诗肯定是不停在增长的，而且你会发现它的危害也是越来越多元的。所以秦朝实际上它的五诗的扩张，恰恰说明了它在治理上还是要靠后面，还是要靠禁区的方式，还是要靠惩罚的方式。五诗的不断的增长，可能恰恰反映了它后来的治理重心也更多的划在了对失序的警惕上。
1: 这个立有五善和立有五诗并不是一个孤立，它并非仅在这个喜的墓葬当中出现，在岳麓秦简当中也有一套为吏之官及前手的简文，同样能够看到立有五善和立有五诗的记录。
2: 岳麓秦简的这个为吏之官及前手呢，和睡虎地秦简中的为吏之道呢，确实有很强烈的亲缘关系哈。这个叫为吏之官及前手，就是用了它第一条简的第一句话，也没有什么别的名字，但是为吏之道这个也是整理者给拟定的啊，要不然的话就没有题目了。那我们现在看呢，对于秦的基层公务员来说，这个道德标准或者说是官僚手册、官僚准则这种要求呢，是始终存在的，甚至是一以贯之的，因为这两套简的来源现在都不一样，那这说明这可能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普遍的来说，对于基层的官吏有一个很强的这种把它上升为道德层面的一个要求啊。那如果在我们一般人看来呢，做官其实就是管理嘛，一个简单的行政事务，包括我们之前很多期的节目也提到了，无非就是统计啊、文书行政啊、设定职务啊，然后跟老百姓打好关系，大概就是这些吧。然后现在呢，我们说到秦的统治中呢，把这个治官上升到了一个要达到像圣人的那个标准，达到一个它具有相当意义的那么一种升华的境界，它对于官员自然是一种压力啊，但是其实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一种激励，因为我们今天也常说这个话叫宫门里面好修行，但是在秦的时候呢，其实是没有宗教观的，所以也没有所谓修行这一说，但是秦人如何给人在物质条件的无论是满足、尊重或者是压力之外，给人精神上也有那么一点满足、尊重或者是压力呢，那其实就是把它升格到道德层面，把它升格到一个可以跟各种经典文献相互对应的层面上来予以阐释吧。
1: 所以我们也更加能够感知到秦朝的官吏他的培养之难，背后也折射出他们的素质之高，
3: 让人对其有深深的共情。你说这个人他基础素质这么高，小小年纪十几岁学霸，什么都懂什么都会，然后对自己呢又有这么高的道德品质的要求，因为他都肯把这个东西带到自己的墓里，说明他对这个真的很认可，工作压力又如此之繁重，每天要处理那么多公文，然后这个五善呢全做到了，也只是无过也没有功。秦的治理就靠大量的喜这样的人去维持的，勤恳清廉又很专业，他们专业素养也很高。喜是做法律工作的，咱们之前介绍过的，不管是做农业的，哪怕是一个邮递员，他们每个人可以说都是一方面的专家，但是他们去的上升通道也很有限，工作也很辛苦，所以说可见这个秦整个对官吏的这种要求，甚至是可以说对他们的这种压迫也是很强的。
1: 为吏之道还对理想社会做了描述，田地修整，城池坚固，民心就会安宁，各个事物安排稳妥，民心安定，就不会给未来留下忧患，不疑后患是从政的根本原则。云梦秦简中的秦律十八种以及其他的法律条文充满了法治思想，但是在为吏之道当中强调官吏要正行修身，宽容忠信，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可以说和儒家的政治理念相同。你们怎么看这两种思想在秦朝基层治理当中的并轨？
2: 这个得这样理解吧，我们对于古代所谓儒家和法家，我们习惯于把他们看成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泾渭分明的思想，其实不能完全这样看，因为儒家呢就是王官之学，从殷周以来一直都是贵族教育的基本的方面哈，那基本教育呢，我们今天就可以理解为是语文教育。儒家讲的五经就是当时语文教育的基本教材。如果我们这样理解，那你就会知道，每一个法家的信徒或者是每一个法家的创始人，他都是先学了五经，他等于接受了基本的学科和学术训练。那所以今天我们说，受过类似教育的人，我虽然掌握了权力， 我或者是有了一种强调把权力摆在一切问题之先的那种本质的精神追求，但不代表我过去受过教育的痕迹在我身上不存在了。我依然会强调慈爱、孝顺、谦逊等等这样的美德，因为这样的美德呢，是人共识性的美德，是每一个人都会共享的美德。即便是法家的提倡者，从我的教育理念和教育背景上看，我也可以讲人要慈爱，人要孝顺。然后从我作为一个统治者的角度来讲，我也希望我下面的老百姓他能够进入到这种状态里边去，这毕竟对于维护统治也是有利的。
3: 我觉得秦是一个非常实用主义的这么一个政权，他只要能够满足秦县的治理需求，我觉得相对来说是取各家之所长。所以说咱们很多的刻板印象要去回到他当时的真实语境当中，当时秦的他的治理需求又要通过法律实现硬约束，也要通过这种所谓的官箴或者说这种儒家的一些思想来实现软约束，一方面能对这种官吏的责任心啊、荣誉感啊、认同感啊，尤其是很多新加入秦的这种新人来说，要对这个政权有一个新的认同感，而这个认同感本身不能是光来自于冰冷的这个权力，可能说也来自于价值上的一些感召，而且在他统一的目标上，他也要考虑到他的统一成本的问题，尤其是他讲以吏为师，那他要有更多的人，或者说秦是以怎么样的面目去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出现的呢？就是以这些官员，他们就代表这个政府，代表这个政权，尤其是对新统治的地方来说，他对这个政权是陌生的，你给他讲国家的这个理念什么样，他们完全不懂，他只知道来了一个什么样的官，他是怎么样统治我们的，所以作为国家的名片，这些吏也必须要有这些所谓的柔性的一面。
1: 你们怎么看在唯利之道看起来很完美的制度设计之下，理想和现实的差距？
2: 这其实问的是一个秦法在执行过程中如何既保持它的原则性，又能体现它灵活性的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能够看到有很多秦吏在执法的过程中呢，确实能像刚才王老师所说，保持了很多柔性的部分。那么在他们统治的地方呢，其实当反秦的浪潮来了之后呢，他们这个地方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安定，没有激起那么大的政权之间的矛盾这个民和官之间的矛盾。但是有的地方呢，我们发现也是在关东的占领区那些地方的民间的反抗力量是非常强大的，甚至可能没有等到秦二世陈胜吴广起义来的时候，有一些零星的反叛那种都叫群盗，其实就是反叛了。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是对官员的素质提出了一个比较高的要求。我们今天不妨设想，如果我是一个从关中，也就是故秦地派往到关东去的官吏，那我在当地呢要处理这样几对矛盾。第一方面呢，是我首先面对的是这是一个新占领区，和当地的老百姓呢，一方面你要提防他们随时酝酿的反叛的情绪，但另外一方面呢，你要关爱他们，来保证他们呢迅速的容纳到秦国的统治版图里边去，让他们迅速的接受自己是秦人的这个新身份。这只是他在处理官和民之间关系时候遇到的情况。反过来说，他还要处理什么呢？还要处理从咸阳派来的皇帝的使者对我的考核和监督。我们讲到的上计，我们讲到的我自己要去汇报工作的，也可能有人来随时来考察我的。这种工作如果我要是处理的不好，那就会直接导致着我的考核会出了问题。换句话说，我无法推测来自于咸阳的巡查的使者，他看到我跟当地人打成一片是满意呢，还是看到我用严格的法律来治理当地是满意呢？这恐怕都很难讲。所以我想，如果作为一个不是有特别强的政治能力的人如果来到东方去做官员的话，他一定会选择严格的执行法律的方式，因为这样做保证我不出错。所以现在官箴呢，虽然能够提出一些很高层次的东西，希望能够缓和官和民之间、官和官之间、官和朝廷之间的矛盾，但实际上在执行起来的时候，这个一定是很遥远的事情。
3: 在执行刚性的时候，国家是寄希望于自己强有力的铁拳，在执行柔性的时候，这个政权却寄希望于某些官员的个人修养，这是不平衡的。唯利之道里的这些柔性的表达，在他所谓的刚性的制度考核面前 KPI 面前，那就不堪一击，又要修长城，又要筑宫殿，每天就是 KPI 压在头上，人口要怎么增长，钱粮要怎么收，你回头让我还要跟老百姓和颜悦色，作为一个圣人之姿，这是非常割裂的，也是很难做到的。我的使命完不成的时候，我哪还有好脸呢？我回家对自己媳妇儿都没好脸，我对老百姓能有好脸？所以我觉得本身来说，它是这种治理模式和管理能力的一个不匹配。我要 要那么多的 KPI， 但我却无法提供这么多的柔性的弹性空间。一旦提供了弹性空间，就可能造成官员自身利益的威胁，那么这个弹性其实就是虚假和不存在的。
1: 你说的这个治理模式啊，放在没有统一之前的秦国是可行的。
2: 我要注意到一点，就是在没有统一之前的秦国，它的疆域是非常的小的，所以它上述提到的各种那种严苛的精细化的标准化的管理模式，在一个小的范围内是可以得到有效的实现的。这个也融合了很久，大概融合了几百年的时间，秦人才被训练得比较有素。但是对于如此广大的关东地区来说，这个治理成本就呈几何基数的增长，满足秦国的徭役的压力也是呈几何基数的增长。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们都知道孟姜女哭长城其实它起源于山东地区，那山东地区呢

0: 就是齐地嘛，那齐地本身也有长城的，那如果我到临淄去修长城，其实我不会走太远，但如果我今天到上郡去修长城，就今天到绥德一带去修长城，那我从临淄走到绥德这个距离就变得极大的拉长了。秦朝也是这样，就是他始终没有意识到一点，就是原来在一个小的范围内小样本内实现的原则放到一个大样本内是不是还同样有效，这是需要磨合的。
1: 而且时代不同，使命不同，大家的这个价值观也很难趋同。可能在长期的战争状态，在春秋战国这样战争状态当中，秦人是容易适应这样的要求和国家需求的。因为本身在动荡年代，大家目标也是趋同的，因为战争就在眼前，你死我亡。但是当你一个国家进入到治理状态，进入到一个长治久安的发展状态的时候，你还用战争那一套，哪怕是原来的老秦人，我也很怀疑他们还能不能够持之以恒的长久的维系这样一套时刻上紧发条的这样一种状态。更何况他要把这种东西诉诸于全国，而且很多的地方其实很多反叛的领袖都是旧贵族，对这些旧贵族的消化和吸纳是一直没太做好的。这就是为什么之前一直有人提分封制了，或者提一些和当地贵族的联合治理，其实也有一些这方面的考虑，是更多的去考虑治理成本的问题。
2: 2000多年前的秦朝公务员不仅要会管理、懂基建、精通法律，还要当道德模范，做情绪管理大师。穿越回古代，职场依然充满挑战。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高速运转的大秦帝国，有日夜忙碌的官吏，也有长途奔袭的文书。下一期我们将跟随一份文书的旅行，解密大秦的信息高速公路。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帝国行政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曲炳瑞。
5: 大家好，我是王鑫。
3: 欢迎两位。秦朝公务员有一项基本功，就是书写、批复、收发公文。礼业勤俭中公文的接收与发出时间

0: 精确到了时和分。秦朝中央政令由都城咸阳到各郡，再由郡到县，县到乡和里，如何完成接力长跑？今天我们就跟随一份公文的旅行，感受秦朝的文书行政。这份公文被称为御史问职落群成书，意思是御史问询军服的定价情况。它来自里耶秦简，始发站是都城咸阳，发布者是御史丞去疾，发出的时间是秦始皇32年2月5日。文书的内容是下发皇帝的制书，要求洞庭郡上报军服的定价标准。简文显示，洞庭郡接收公文的时间是秦始皇32年3月16日，也就是说，从都城咸阳到洞庭郡，这份文书在路上跑了1个月零11天。洞庭郡的郡治，也就是首府，具体在哪里，今天还有争论。但是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在长沙，我们姑且以长沙为终点。从咸阳到长沙一共用了40天，你们怎么看这样一个传送速度？
1: 如果放到今天啊，我们说是飞机啊、高铁的时代来看的话，甚至互联网的时代来看的话，如果传一份文书要用40天的时间，可以说是非常的慢的哈。目前发一个短讯、打一个电话，哪怕相隔千里万里，也能做到及时通讯。可是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到2000年前，而且我们要考虑到当时的交通状况，而且这还是一份人肉传递的文书哈，把这些东西都考虑进去的话，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哈，秦帝国它的文书行政的效率又是如此之高。就像之前我们在节目里说过，像秦人对于游船是有着明确的要求，那么每一个人每天要走多久、走多少里都是有一个明确要求，甚至他走的这个过程上呢，在每一个环节可能都要有记录、有所登记。其实如果今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运动科学的话，就知道一个人他一天走路的极限是确定的。那这个极限呢，大概跟当时秦人走的这个每天大概其实就是30公里到40公里吧，跟这个基本就是差不多。这是能够在当时经过长期的经验测算出来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可以说秦人呢是已经将一个人他的能动性发挥到了极致，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压榨到了极致。所以这就使得这一份文书能够在40天内从很远的距离之间呢完成了一次闭环。
2: 这个快递送的是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有责可追，因为它有驿站系统嘛，它可能不是一个人从头送到尾，它可能是一段一段的送，哪一段送晚了是有明确的这个记录的，到时候会有追责的。它这个一天相当于30-40公里，大半个马拉松啊，你说是一天一个马拉松，这谁受得了？而且你可以看到它还不是跑平道，你说从咸阳到现在的湖南，可能要翻山越岭，什么秦岭啊、汉水啦、长江啊，又是众多支流，地形复杂，可见在当时这些不管是驰道啦、驿站啊，这种通讯系统还是非常严谨和畅通的。哪怕有这么多的地形困难，也能够实现对人的这种如此极限的要求。
0: 我们再来看这份邮件的传送过程。根据记载，秦朝政府公文分为急行文书和普通文书。云梦秦简行律规定，皇帝诏书、制书以及签署加急的重要文件必须立即送出，普通文书也必须在当天发出。御史问职落群成书附有皇帝的制书，应该归为急行文书。按照法律规定，这类文书由专职的邮人走专用的邮路来传送，所用的交通工具应该是车马。张家山汉简行书律中提到汉初承袭秦制的邮站设置，说十里会设置一个邮站，南郡长江以南至索水这片区域是20里设一邮站，像陇西这样的西北边郡是30里设一邮站，某些环境险恶、位置偏狭的地方就因地制宜变通处理。此外呢，还提到邮站兼有旅社的功能，你们怎么看秦汉时期邮站的密度、规模以及它所承载的功能？
1: 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十里制一邮，其实它制的是一个邮亭，它不能完全的被当成是一个驿站。邮亭它往往可能就是一个遮风避雨的，我们今天讲那种亭子，应该叫做邮制。制就是我们今天讲那个
0: 安置的制，
1: 安置的制一般就叫做制。如果要是一个制，那就它有一个标准，就像我们今天讲一个招待所，那它要有一个主管的人，然后下面还有做饭的地方，有几个仆役啊、饲养，有这样的人出现。那这个游艇拿来做什么用的？就你走累了休息一下， 遮风避雨，它当然是在交通线上设置，主要是为了游人所准备的，这个游就是邮递员，为邮差所准备的。当然普通人在这个路上也要走的哈，这个路是公共设施，我走累了我也可以在这里休息一下。那如果要是有一些好的亭呢，可能旁边有井，那就可以喝一喝水，那有些善良的人愿意往里放一些米面，这就有饭吃，可以吃到。这个我们看后来像东汉末年在汉中地区治理的那个叫张鲁政权，它其实就是在各种亭里边呢置放了米面，使得张鲁控制的整个汉中地区呢变成了一个小的世外桃源，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吃东西。但是如果放到您刚才讲的这个游亭的密度上来看呢，确实是对于人少的地方，地广的地方，游亭的密度就稀疏，对于人多的地方，相对繁华的地方呢，游亭的密度呢它就稠密一点。这当然是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在不同的地方呢有不同的调整嘛。但是我们也能够说呢，这个游亭的存在呢，它同时担负了两方面的功能。一方面当然是为了保证在我国的交通线上的文书传递它能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啊。另外一方面它确实也发挥了一定程度上的这个社会公共服务的功能。
2: 也可以说是整个帝国治理的血管吧，所谓的文书治国嘛，很多时候你的政令都是要靠这种文书的形式予以送达的，如果没有这样的血管系统，那你可能政令不达，就会有这种治理失序的风险。而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涉及的密度和功能，我觉得它的功能是很多样的，一方面是有一个考核功能，因为每个驿站它有时候会留痕，如果说出现了问题，那是哪一段出现了问题。其次它有一些补给的功能，马要吃草，人要吃饭啊，人也要休息，还有一些呢它一般来说是官用的，但是有一些民用的救急，它也能提到一些基础的公共服务的职能，包括它的治安，未来的甚至在一些军事上的一些帮助等等，它的功能是非常系统的。
0: 考古工作者在里耶秦简当中发现了迄今最早的游程表，记录了燕到千陵共计六站的游路里程。你们怎么解读游程表的作用？
1: 这样的表其实在出土材料中非常的多了，我们甚至能看到从长安，这是汉朝了，从长安一直走到敦煌的这个里程，大概一般就是60里至一个中间大的这个补给站，一般是这么长的距离。这个燕到千陵中间它置了6个补给点，我们能够理解呢，它是把一段游路给拆分开，然后呢游程表其实就是告诉你下一个目标是哪里，然后你再下一个目标是哪里，然后在每一个目标你应该完成一个，就像今天我们好像打游戏有一个存档点一样，好像在这你存个档，有一个你基本的那么一个操作吧，就是到这个地方来，就算你完成了打了个卡，证明你没有乱跑，没有走偏离，
2: 通关文牒一样是吧。有的时候我觉得它也有导航的功能，你发现你去的下一个点说，哎，跟我这个游程表对不上，你说明你走错了，所以一方面是个导航功能，让你不至于送错地儿，也是一个时空的坐标。其次刚才我也反复强调，它是也是一个追责的功能，到时候到哪一个点哪个打卡点打漏了，那也可能是个追责的功能。包括它也强调了很多的跨区域协作等等，本质上就是一个中央集权在各个方面包括在这种游路畅通上的体现。
0: 里耶秦简中有游人任命简，县级政府任命游人的任免，我们今天看就是邮递员了啊，任期终身。按照秦代的法律，游人可以免除徭役、戍边，不缴纳田租，同时职务要求也很明确。岳麓秦简和张家山汉简当中都有针对游人的规定，耽误公文传递要受到严厉的处罚。
1: 我刚才就听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在想，如果要是我的话，我在当时愿不愿意做一个游人，以及哪些人会愿意做游人。我们听起来呢，是一不用打仗，二不用当差，然后你不需要缴纳赋役，然后你只要做一个传递文书的工作就好了，听起来好像是蛮让人羡慕的哈。但是我们一定要意识到一点，在秦汉时代是以军功爵来论一个成年男子他在这个社会上的地位的，你担任游人就等于代表着你没有打仗的资格了，然后你永远不可能获得军功爵，你只能获得民爵，民爵是普遍赐予的，就是你升到一定程度就不会再增加了，那代表着你杜绝了自己在整个社会里边上升的某种可能和希望。那转过来说呢，这份工作其实异常的枯燥，非常无聊，就是每天在固定的线路上来回的跑，其实它缺乏了很多改变自己视野的机会。比如说在汉朝做一个普通的农夫，如果我做农夫的话呢，我在一生之中我其实要服两次大的兵役，这两次大的兵役呢，一个是包括到首都到长安去做一年皇帝的宿卫，然后第二次呢就是到边境上去再干一年戍卒。 我们现在想啊，就秦汉这个社会上，它的交通线上应该是忙忙碌碌的，每天都有很多人在走的，不光是这种邮差啊。那如果一个普通的农夫，他在定期的轮岗过程中，我到了长安，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好处就是他能识字，接受教育，因为做皇帝的卫士呢，普遍要学两本书，一本就是《论语》，一本就是《孝经》。那如果我在这里学了这个书之后呢，我回到乡里去，我就不是一个普通的农夫了，我是一个掌握了文字的农夫，我后面就可以让我们刚才讲的话说，你就可以到乡里边、县里边去做小吏，小吏慢慢做着做着，可能你按资排辈，你也能熬到一个不错的位置哈。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到边境线上去做戍卒。那戍卒的生活比较苦，因为边境呢那个物资是比较少的。但是无论如何，经过这两次经历之后，我想任何一个人啊，他只要是在长时间的长距离的旅途上走过之后，他的视野和见识是不一样的，他的那个胸怀，他的想法也会不一样的。这个就远远超过了把你限定在固定的山川里，每天只是跑固定的六站来回的送达文书那种考课的生活，可能是另外一种样貌。
0: 那没准还能走得更远呢，跑到咸阳做一次邮件文件，
1: 也有可能。
2: 就游人这个角色已经完全从经济社会中剥离出来了，就是他已经脱离原来的社会生产，脱离整个的社会的政治语境，他是一个专业的，甚至一个终身的职业。对于他们来说，他没有什么立功的机会，按时按点的送到是你应当应分的，你但凡迟了，不忠诚半日吃午食啊！你要是弄丢了，那你可能人也就别回来了。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他们缺乏任何上升途径，也缺乏一些自己受赏的途径，唯一有的就是受罚。所以对他们来说，精神也是高度紧张的，工作内容也非常辛苦，一成不变。所以在我看来，可能他虽然免除了田租啊、戍边啊、徭役，但他的生活也就此缺乏了任何进步和变化的可能。但是反面上看，正因为他一辈子被束缚在这儿，他肯定跑的路很熟，效率很高，很专业。这就是在当时把每一个人就是社会角色的完全的固化，反而能提升他的效率。
1: 您刚才提这个，我其实就是想到了像什么将户、像乐户，其实明代以后的专业化的人的身份的固定哈，这个就要看是你自然选择的呢，还是就是命运轮到你身上的了哈。我太游人呢，这个当然也有临时任命的，也有人去替补的哈。但是他，我想会不会如同后面的这个将户、乐户一样，也算是世袭的那么一个身份？我们这个家族就一直做这个事情。
0: 另外，他算不算编制内的有编是吧？
1: 最关键的就是他不交徭役，不纳赋税，这个必须在他的户籍上注明，因为他是游人了，你要注明他这个身份，所以以后征收到他家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给他越过去了。
3: 封泥、印章、标记，中国最早的专属信封保密制度有多先进？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文书行政，一份公文的旅行正在播出。
0: 对传送中的公文，秦朝官吏要进行加密处理，这个处理呢就要做封，今天的信封的封。他们在写有公文的简牍上覆盖一块称之为简的木板，检查的简，用绳子扎好，敷上封泥，盖上自己的印章，写上收发地址等信息。里耶秦简中有一枚简牍，简牍底部削成了一个尖，插入竹简之中，上面写着千灵以游行，备注是以立足行，以立足行就是指定有跑得快的邮递员来传递这个文书。简牍上标记了两个点，研究者认为这是提示急上加急。这枚简牍被认为可能是中国最早的信封。你们怎么看秦朝统治者对于文书传递中信息保护的重视以及相关措施？
1: 这种就是封简制度。我们今天呢写个文书呢有很多加密方式，那当然比较传统的就是用信封，信封把信纸藏起来了，这是一种加密方式。但是他们当时呢都是写在木板上的哈，木板就是牍嘛，那这一块牍写上去了，这谁都能看嘛，怎么保证它的私密性和权威性呢？那一定要再找另外一块木板盖住，然后在上面凿出气口，用绳子编连起来。这还不够，还要加一块封泥，封泥上盖上我个人的印。这个我个人的印其实就是保证了这个文书的私密性和它的权威性了。 有一些文书是可以大家都看的，比如说私信，其实私信大家那个写不了几行字，一般都是请托你帮我照顾一下我的老婆孩子，你帮我买一下我的这个想要的衣服，然后你最好再给我带点什么东西回来，这种信呢其实谁都可以看，它没有那么高的保密性。但是如果就国家传递的文书来说，有一些其实可能是缉捕盗贼的通缉令，那这种东西你如果大张旗鼓的看，然后游人一看，哇，这通缉的是我二大爷，这个就很危险了，对吧？那所以说最好把它盖住，然后这样呢才能使得整个文书的运作呢存在着一个安全可靠的效率吧。
2: 其实这是最早的，用咱们现在话说，信息安全协议。其实我自己在博物馆也看到过，就是这种用木板和风泥之间作为，后来咱们可能发展出什么火漆啦，什么各式各样的这种封印方式，但其实对于原始的竹简来说，这是一种最经济也是最高效的一种封印方式。至于为什么要封，这其实也很简单，因为有很多的政令其实是对地方是有一定影响，而且有的时候这口口相传的一些政令解读，哪怕他没看，但只要你没有任何信息的封锁方式，那难免有什么信息就会有人编造出去，难辨真假。但是一旦我们有了这样一种信息的防盗手段，那么你再有这种莫名其妙的说法出来，那很可能就大家也不那么容易相信，也不那么容易造成危害。甚至我们知道这套系统它不只有这个民用信息，它甚至也有军用信息，那它同样的就更需要这种加密的方式来进行封装和保存，尤其上面盖这个印，这个印是精确到人的，所以出了问题是可以找到人的，也是一个责任追究机制。
0: 我们继续跟踪御史询问军服价格的这份文书的走向。秦始皇32年3月中旬，洞庭郡就接收到了这份文书，于是呢，将这份文书按照以次传的方式抄送下发到各县。以次传呢，可以理解为击鼓传花。秦始皇32年4月，御史书通过了酉阳县，传到了千陵县。千陵县临时县城接到文书之后，立即就转交给了本县负责军服价格的官员，要求落实。第二天，也就是4月9日，这位官员书面回复千陵县说已收到。千陵县呢，已在同一天向酉阳县发了回执，报告文书收到。至此，这份文书历经4000多公里，完成了从中央到县的长途奔袭。那有研究认为啊，这份文书到了洞庭郡，分为4条线路同时传递，其中陵阳到冲，再到酉阳，再到千陵市西南县。这份文书从咸阳到洞庭郡一共是用了40天，而从洞庭郡再到千陵县却用了20多天的时间，大概是23天左右啊。你们怎么看以次传它明显慢下来的节奏？
1: 这个其实很现实的，就是到了湖南境内，这个路不好走了，所以速度要变得慢一点。包括像从关中出来都是平坦大道，那些地方走得快。在这儿我其实要补充一点，就是我们这一讲的题目叫做一份文书的旅程哈，其实不是咸阳写了一份文书，然后就是那份文书的原件从咸阳一直送到了千陵，传了40天，他应该是在每一站的时候呢就抄一份，抄一份副本出来，然后再往下传，然后再下一站再抄一份副本，再往下传，就是上一个县抄好的东西传给你，你拿下来之后抄完了之后，你再抄一本传到下一个地方去。一份文书其实只传到了第一站，然后后面每一站都是抄下来的。那以次传呢，就是这样一站一站的把一个命令呢，刚才主持人所说像击鼓传花，口耳相传的这样的一个又一个的地方呢经历下来的。那这种做法呢，其实效率很高。如果只是一份文书哈，就是大家这个拿着它，就是从头跑到尾，跑到最后那个地方，这个文书恐怕已经经过长期的这个风吹日晒，可能早就已经磨损了，边绳就坏掉了，封泥早就破了。你说这个是谁弄的？这个封泥究竟是怎么坏掉的？到下一站的时候就盖上一站的印就好了。
2: 这个其实传递的网络结构是有变化的，原来你可能从咸阳到洞庭，就是相当于咱们的高铁干线，一站直达，特别快。然后再往下呢，就是一种支线的传达了。这种支线的传达，每个线都要落地，要抄录、复写、再封装、换人换马、再盖章，然后再往下送，它的速度可能就有所减缓。就像我们身体的血管一样，动脉的这个血管和毛细血管的运行速度肯定是不一样的，是因为它本身它的需求和使命就是不一样的。
0: 这份公文里还明确了书到相报不报追，意思是洞庭郡要求各县收到文书之后要回复传递的这个县，相当于微信群里发一个文说收到请回复啊，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那如果不回复传递的县，还需要发文追问，就是我把这个花传给你了，你没有说收到，我必须要追问一下为什么没有收到。秦朝公文书到相报不报追已经成了制度，如果不告知相关 责任人都要处罚一副铠甲。怎么看秦朝文书传递当中这个书到相报制度，就是收到请回复的制度？
1: 收到请回复，这个确实早期打工人的浓厚的这个压力啊。我想有两个方面要考虑的，一个就是从文书行政的制度确立的角度来看的话，这当然是严格流程、严格程序的一个标准。秦人在方方面面都是要留痕的，哪怕做一个铠甲也好，做一个手工业品也好，都要有留痕的。那现在

0: 在我们讲传递的是命令，这个命令在传递的过程中是没有大小之别的，你不能说这个是皇帝的命令，那是丞相的命令，这是郡太守的命令，郡守的命令我们传得慢一点，皇帝命令快一点，那其实不应该完全是这样看的，只要是命令我们都应该是平等的对待它，这才能够保证呢这里边最大可能性的排除掉个人情绪的因素，而使得 一切都是在公事公办的制度框架内进行的，所以呢，书到回复就意味着，如果在这中间某一个环节出现了缺环的话，上一站是可以对下一站进行追责的，如果下一站没有这个回复，那么责任就落实到了上一站，所以一定要保证每一个环节都有回复，这是从文书行政的制度角度来讲的哈。另外一个，我们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来讲， 那就是当个体来传递某种信息的时候呢，社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意外状况的，比如可能出现天灾，可能出现这个人受伤了，可能他今天这个生病了，他在路上被人打劫了，他被强盗掠走了，这种情况都可能发生，甚至可能出现了瞒遗入扣，这些情况一旦出现之后，也会造成这份文书的流失，那这种流失是设计制度之外的偶然，但是这种偶然也必须考虑进去。 那面对这种偶然，书到回报的制度呢，就可以使这种偶然在最短的时间内被发现，并且予以制止，然后重新补充上新的文书再往下传递。如果这个偶然预示着一些其他更大的可怕的不可控的因素，比如发生了洪水，发生了外敌入侵，那这一份文书就不简单的是这份文书的意义了，它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市井的意义。
1: 书到香报本质上就是个已读回复，除了技术上的闭环之外，它更多的是个压力。大家要想想，咱们平时用的即时通讯软件分两类，一类是工作中用的，它会有个功能叫对方已读，而咱们生活中用的，大家都很恐惧有这个功能，因为已读不回是个重大的压力。如果说我们生活中用的这个软件中有的这个功能，这软件我第一时间弃用，但是公文传输当中，工作当中恰恰需要这样一种压力来做一个监督。
2: 我们今天说的这份御史询问君服价格的这份文书，从中央一直下达到郡县的完整过程，呈现了秦朝的法律规定、机构设置、人员配备、送达时效、信息安全、反馈机制、批复执行等文书传递的诸多环节。你们怎么看秦朝文书传递的链条，以及它的这个制度配套，怎么来解读他们的文书传递制度的意义？
0: 如果要是把它拆分开来看的话，我们当然能够说，其实秦朝养的多数的官吏都是负责文书行政的官吏，换句话说，他们就是负责制定消息、传递消息、回复消息的人，他们其实并不一定负责处理什么实际的事务，但是他们一定要会发问，然后会做解答，会签署整个中间的过程，这是秦朝它维持如此庞大国家的一个 不得不采纳的基本的制度方面，如果我们试想，在周代，在春秋的时候，一个所谓的诸侯国，其实它的大小可能就只有一个县，甚至可能比一个县还要小，或许只有一个乡那么大。那它管理的人数呢，可能就是几千个人，有的更小一点，可能是几百个人。对于如此小的一个行政区划，如此小的聚落和如此小的人口数，其实是不需要文书行政的，或者说是文书行政是可以简化。 就像老子上讲啊，那叫治大国若烹小鲜，叫做小国寡民，那叫什么呢？鸡犬之声相闻的地方，你说这边狗叫，那边鸡叫，你都听得见，证明你这个地方不大，不大的地方好管理，因为就没有命令，如果有命令口传一声告诉大家一块儿开个会，然后我们商量一下就结束了。但是秦现在必须要实行这套文书行政，原因是因为它统治的疆域太大，人口太多，而且不同地方的人，我们今天都会有一个口音的差异， 会有一个语言的差异，还有不通的。那如果要是不有一套能够被大家普遍接受的系统被采纳和认可的话，那么任何的命令下达都是一句空话。如果没有这套命令的话，那这个国家就没有办法谈到治理。所以秦必须要维持一套庞大的文书行政体系，以及为了保证这套体系运作培养的公务员队伍和游人队伍。
1: 每一套不同的治理体系都是有自己的极限的。秦实现了这么前所未有的大一统之后， 他如果不拿出一套创新的这种方案来，他是无法做到如臂使指的去进行中央集权的控制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一开始大家在讨论我们到底要设郡县还是要搞分封的时候，对可行性上是有一个质疑的。秦选择了靠文书的这么一套形式，这个形式甚至一直沿用到现在。确实文书治国有很大很大的成本，这个成本可能秦当时的状态都无法承受，但是他却是实现如此大疆域有效统治的唯一方法。
2: 游传拥两翼，部书堆六槽，在辽阔疆域上日夜奔跑的文书搭建起了一张高效的信息网，推动政令上通下达，演绎了大秦帝国行政治理的速度与激情。当我们今天在电子系统

0: 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北京时间一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开放合作始终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驱动力。今天的我们站在一个全新产业革命的前沿，通过全球合作，新能源将为人类发展打开崭新空间，迸发无限可能。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8: 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阅读，我是肖磊。年初啊立 flag 说要转行，结果呢年底还在原公司浑浑噩噩，看了无数的时间管理术 deadline 之前呢依然在刷手机，想辞职想了三年，简历都没有更新过。我们总以为啊是能力不够或者是太懒，但是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读书嘉宾说，你缺的不是能力，而是愿力。他叫七千，职场畅销书作家，选择力新职业教育创始人。他用亲身经历和大量的案例证明，只要愿力足够强，能力是可以后天习得的，资源是会向你靠拢的。那么如何从浑浑噩噩到笃定前行，如何拥有持续行动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七千。获取更多财经内容，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七千你好。
9: Hello 大家好，我是职场作家七千，很高兴今天呢能来到肖磊的节目，然后跟大家一起来读一读我的这本超级愿力。
8: 对，您看你这本书的名字叫超级愿力哈，是不是有好多人问过你什么是愿力？
9: 对，就是很多人会发现呢，这个我们在现实生活之中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那大多数的情况之下我们都是遇到困难就躲了，就逃避了啊，然后呢我们对于一件事情其实是没有一个自己强烈的渴望执着的，但是呢现实

0: 生活之中真实的能够去帮助我们成功的，恰恰就是这一份特别强烈的渴望执着，所以我把这种能量叫做愿力。
1: 嗯嗯，你看你的这个核心观点哈，在书中这愿力是大于能力、智商、情商的，对吧？那你为什么会得出这个判断呢？
0: 因为我呢做了10年的时间求职就业转行，然后接触了大量的这些求职成功和失败的这些案例哈，我们就会发现呢，有很多学历特别好的，比如说985本硕连读下来的，然后有很多呢履历也很不错，都是进过大厂的，但是为什么这一波人他们都会进入到职业的低谷？其实核心就是因为他没有我一定要到达的地方，一定要看到的风景，我一定要把这件事做成的那个愿力。大家总是呢遇到困难就躲了，然后遇到低谷期呢就躺下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他明明有这个能力可以去解决问题，但就是因为他没有这个愿力，所以就导致他一直在一个低谷里。所以我看了大量的这样的案例之后，我就决定说我要去写一本这样的书，希望帮助大家在他们人生低谷的时候能激发出来他内心深处那种极致的渴望，哎，帮助他度过难关。
1: 嗯，哎，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很有道理。哎，看完这本书我就在想，就是其实以前有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从小希望以后过什么样的生活，或者以后去做什么样的职业，然后对于未来是有什么样的期待，就是你当时觉得只是一种想象，但实际上呢，可能这种一个强烈的愿望就在驱使你的行动，就是你的行动其实就在朝这个方向去努力，然后你一点一点的就去实现了这个目标。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
0: 是的，就是人其实是先有愿景，然后产生了愿力，然后才有各种的学习技巧啊、行动技巧，最终成功的。但是伴随着我们越来越长大了之后，我们可能担负了很多的压力，这个时候我们就变得我想在舒适区了，我可能就没有对未来的愿景了，我也不再自信相信我能够去解决这个问题了。所以很多人为什么说到了中年之后就开始越来越丧啊，就是愿力的缺失。
1: 嗯嗯嗯，你看这本书其实还挺精准的，是吧？就是针对的是25岁到35岁的这样的一个职场群体。那你接触了这么多可能这个年龄段的职场人，他们普遍的困境是什么呢？
0: 就是在我看来，他们最大的一个困境就是不相信自己能够成功啊，就是丧失了对于自身的一个愿力的这个能量啊，他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儿是很重要的。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我们有一个学员呢，这个男生呢他是985大学的硕士，而且毕业了之后呢就在一个很好的企业里面一直工作。那对于他来讲，他就觉得说这样可以轻松的工作赚到钱就很好了。但是呢他工作5年的时候就突然间迎来了这个企业的裁员潮，然后这个裁员里面他完全是措手不及的。当他被裁员了之后呢，就完全不知道说我自己还能去干点什么，我还能够再去有什么样的一些对于人生啊、对于事业发展方向的期待。所以呢在当时我问了他一个问题啊，我说那你想不想要对赚100万呢？他说我想要赚100万呢，谁不想呢？我说那你看，其实这就是不想。什么是想？想并不是说我脑子里过一个念头，这个叫想。想是什么？是我极致的渴望，我一定要去达成，我不达成的话啊，我就是浑身上下不舒服，一定要推着我去实现这个目标。所以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在很长时间的舒适区里面已经丧失掉了愿力和渴望了。然后他会问我说，那我怎么才能激发起来这种愿力呢？我给了他3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一定要去多观察身边的生活，看看什么样的东西它是可以刺激到你的欲望的。无欲无求并不是一件好的事情，有浓烈的欲望才能够刺激人有巨大的能量。所以当时这个男生呢，他就去观察身边的人啊，他紧接着就发现有一件事可以刺激到他的渴望，就是很好的房子啊。这个房子呢，因为需要很多的资金嘛，就能够刺激到他说，我为了想要让我的家人住在这么好的房子里，我特别希望我自己可以努力。那第二件事是什么？就是要 向强者去靠拢，向有结果的人去靠拢。很多人呢，他进入到舒适区了之后，他都是看到别人比我更强，第一个想法就是嫉妒，然后就是想要去疏远他。他没有意识到，其实我们应该主动的链接这些有结果的人。后来呢，这个男生他真的链接到了一些就是他能够接触到的，在身边成功买了很好的房子的人，他发现人家并没有很傲娇，也并没有说哎很瞧不起他，而反而是非常坦然的在分享自己的经验，哎，让他一下就打破了自己的那种信息壁垒。第三个就是我们要无数次的去用正语、肯定语去激发我们的渴望。比如说我发现了哎有一个很好的房子，它可以激发我对事业的欲望，那我每天就要重复一遍，对吧？比如说我希望在26年的时候我能够买下来这个房子，我希望我在工作里面是可以获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最终我可以成功的让我的家人住在这个地方。就这三步下来，它会特别有效的让我们一个长时间在舒适区里面无欲无求的精神游走的状态，哎，特别快速的回到有能量有力量的一个状态里面。这个是分享给大家的一个小方法。
1: 对，刚才我听完你说这个就是愿力的定义，包括你对这个思考以后，我就很想问那具体的实操是什么，然后对你就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哈。那我还是有一点好奇啊，就是比如说如果他是在一种就是哎，可能我对于这种未来已经就是非常迷茫，我不光是说行动不起来，就是我不太知道我应该怎么去行动，或者我从哪个方向努力，或者我在职场里头可能已经就是过得相对比较
0: 安稳了。
1: 对对对，那这种时候就怎么能让他又有这种刺激他的动力呢？
0: 就是我们在《超级愿力》这本书里面啊，就是我给大家分成了几个板块，就第一个板块叫做搜索你的选项，这个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需要大面积的去接触一些人，去观察我们的生活，去寻找能够刺激我们的这样的一些选项。通常这些选项都是在几个方面，就是你感兴趣的方面，还有让你心生嫉妒的方面啊，还会有一些比如说你周围的人哎，他做得好，你觉得你也可以的这些方面里面。那刚才你说到的就是这个人他特别迷茫，我不知道从哪个很精准的着力点入手，这个呢就是我在《超级愿力》这本书里边说的第二个板块里特别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去证伪。什么叫证伪？就是我们一定要证明什么东西是假的。很多人啊，你看今天是 AI 的时代嘛，大家都说哎，我想去 AI 这个行业就业，但是其实这个行业里面真的适合你吗？真的有那么多好的工作机会嘛，对吧？大家是没有经历过政委的，很多人都是拍脑门就决定了我要去干这个事儿，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主动的去政委，也就是说当我们有了一个念头之后，我们不应该是想着这个念头它怎么实现，而是我们应该想着这个念头它是真的是假的，我要去证明一下它可能是假的，我要无数次主动的去击破自己的幻想。这样的话呢，我最终剩下来的那个东西就是真的。我举一个具体的场景啊，就是这本书里我写到的一个学员的例子，他呢就是总想去 AI 行业去就业，而且呢啊，听周围的这个舆论呐、风向啊，都觉得自己只要踏入这个行业，那就是踩中了风口了，未来人生非常平顺。结果他真实的去做了一件事儿，我就让他去面试30家在这个行业里的公司。他面试完这30家了之后说：“老师，我觉得在这30家里根本就没有适合我的工作机会。”这个时候我就说：“对了，那他就代表这是我们的一个伪命题，我们不要再把时间去浪费在这件事情上，应该去找那些更适合你的方向。所以我们很多人迷茫不要紧，咱们要主动戳穿自己的迷茫，主动去证伪。可能对于找工作的人来讲是一场面试，对吧？对于普通的职场人来讲，咱们可能找一个这个行业里的人呢，多找几个人，大家一起深度去聊一聊，把我们对这个行业对于一件事儿的一些幻想给它打破，这些都是证伪。当我们最终把假的东西都淘汰了，留下了那个我们最真的那个东西的时候，这就是做这件事儿最核心的方法，我们拥有超级愿力的那个点。
1: 信息量非常大。对，但是你看你在这一次和刚才，然后说到这个可能激发欲望怎么样行动方面，都说到了和人的这个链接，是吧？你这样一说，我觉得确实很重要，就是对于我们的工作来说也一样，因为我们可能需要采访，然后需要接触到大量的人，然后在这个和真实的人具体的交流和大家这种沟通当中，我觉得有时候会就是对你一方面是一种激发和思考，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会给你带来一种力量。每个人他在各个方面其实都有很优秀或者他有超过你的地方，然后你在跟他在这方面进行交流的时候，然后你都会觉得哎，好像给自己又带来了一些新的启发，给自己又带来了一些新的这种力量。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很重要，就是如果你天天就是重复的工作，然后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然后永远闷头在想自己那点事儿的话，这个可能很难会有那种让自己能再升腾起来的那种感觉。
2: 对对，就是人是最宝贵的。现在很多人呢，大家都不愿意社交，喜欢跟 AI 一块儿去交流，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呢，我们要知道真正的信息，尤其是很多事情内部的信息，它一定是和正在这个行业里边工作的，正在这个岗位上的人啊，是最有密切关系的。所以我们要记住一件事儿，你如果想要激发阅历的话，它的核心一定是多接触人，而且慢慢的你要把这个人的画像变得越来越精准。比如说你想要什么行业的，对吧？什么样性格，什么样学历履历的。当你把你的人群的画像变得越精准的时候，哎，你越跟这样的人接触，你就越获得能量，其实你的阅历会被极大的激发出来的。
1: 我们之前就是在那个就之前在和七千聊的时候，然后你就说到这个怎么去接触到这些人群，是吧？怎么能认识这些人，你今天能再给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吗？比如说我如果想认识这个圈子的人，我可能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我想了解这个 AI 行业他们的工作的一个状态、节奏、内容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我怎么去结识这些人呢？
2: 对于很多的人来讲，其实结识人啊本身不难，对于他们来讲真正的难点是在于说我很害怕被别人拒绝啊。那我们就针对这个点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比如说你很害怕别人拒绝你的话，那我们在心里就要告诉我们自己说，被拒绝啊，被忽视，这是一件正常的。我可能私信一个陌生人，我私信100个，也就只有10%不到的人，10个不到的人回复我。所以呢，被拒绝，哎，被无视这件事儿是非常正常的。那么对于你一个没有影响力的人来讲，我们首先一件事儿就是让这个消息广泛的传播出去啊。比如我们可以应用一些周围的同事的介绍啊，我可能很想要了解 AI 行业，那我身边能够接触到的人有没有认识的，他们能不能转介绍给我一些人，对吧？哎，还可以应用一些职场方面的社交工具，那这些工具上面我们都可以链接到就在这个行业里面工作的人，我们可以广泛的去给他们私信，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然后留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哎，你可以广泛的私信，比如说100个人，然后呢我们来看有多少人来回复我们，这是对于普通人来讲成本非常低的方式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个就是面试。面试其实是最精准的啊，如果我们能够把简历修正的非常好的话，那能够去吸引到一些很好的公司的面试官，其实这是最低成本的一个见到最精准最优秀的人的方法。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讲，我们先击破自己内心害怕被别人拒绝的这个卡点，然后把这个量放大啊，你就可以积累到最开始的这一波原始的信息源啊。当你的信息源很精准了之后，我们就进入到第二步了。第二步是什么呢？就是要结交精准的朋友。我们其实很多高质量的信息并不是来自于100个人有100个信息，而是来自于这些我们很同频的、很认可的这样的朋友。可能一个朋友给你的信息，他是胜过其他100个人。那我们要不断的在一些我们比较重要的方面上面去结交这样的朋友，大家要多多的去交流啊，要去见面，去构建这种情感的链接，而不只是这种啊，是经济利益上的这些链接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去拥有一个相对来讲高质量的这些信息。然后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大家其实你可以在前两个阶段已经可以把一件事儿做成了，有一些个人的影响力了，对吧？那这个时候我们 再到第三个阶段有影响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主动的去在我们有影响力的这样的平台上面去链接一些高维的人。比如你可能在小红书上有很多的粉丝，那我们就可以在小红书上去选择一些可能在各个领域里面更优秀的人，主动去私信和结交他。那他一看说你这个人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他也是很愿意跟你去做朋友的。所以这三个方法是适合咱们不同的阶段的啊，从普通人然后再到我们升维到了有精准信息，再到我们升维到了一个有影响力的人，这三个阶段其实你会发现，如果你真的做好了，你的阅历是越来越强的，而且周围的人也觉得你的能量是越来越强的。
1: 这个又给了我们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哈。还有就是我在你书里头看到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你说到具体的执行的时候，然后你说到两点，第一点就是说一个建议是每天做最关键最恐惧的那件事儿，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早起三小时优先攻坚。哇，我觉得你对自己真狠呀。感觉这两个对于打工人来说其实都挺难的，是吧？就是大家觉得我恨不得就是每天做最轻松的事儿，然后能多睡会儿多睡会儿。这个你怎么理解呢？
2: 我跟大家讲，为什么我会在书里面跟大家说这个最狠的这件事儿？因为我观察了无数我们的学员，我发现这些他们求职有问题的，人生在低谷期有问题的人，你会发现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每一天都在胡思乱想，但是落实到这件事儿的行动上，基本上就没有。很多一年两年找不到工作，但他本身很优秀的人，你会发现他每天真正在求职的时间连5分钟都不到。然后呢，这样的慢性痛苦，他就渐渐已经习惯了这种拖延痛苦。所以我当时就告诉他们，一定要调整一下你的时间顺序。你不是一直拖吗？那我们就去把最不想面对的事情放在每一天早晨最优先去做它。当大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把这个事儿做完了。那么对于长时间已经拖延的人呢，他就会有一个思维是这个事儿好难呐，我需要很完整很大块的时间去做这个事儿。我就会告诉他们，在这个过程里边你不需要，就像求职，咱们根本不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投入在这件事情上，你一天可以做10分钟已经很好了，咱们能连续30天每天做10分钟，你已经可以入职一家很好的公司了。那我们就在早起最第一个我们大脑很黄金的这个阶段，我们就来做这件事儿，让我们大脑先适应这件事情的难度啊，不要追求很高的强度。适应了之后，我们只要每天有精准的行为在这件事情上，很快这件事儿就能解决啊。所以说呢，我当时就很建议大家啊，就是调整自己的这么一个优先级的状态。
1: 所以说优秀是一种习惯嘛，就是其实等于是他一种习惯的养成，是吧？就好多人他每天更习惯的就是那种，我可能一边自责，然后一边在刷手机，是吧？然后过后又会想，我要是一天背一个单词，那我一个月都能背30个，是吧？我一年都365个，然后几年下来我可能都能积累几千个单词了。但是呢，就即使这样，其实也没有去做。所以就是如果要是说，我每天然后把这个可能相对来说，我觉得最难的一件事情然后放在前面，然后我就去做了的话，其实这个下来慢慢的，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说的，对大脑也是一种改变，是吧？它不光是做成了这件事情，而是说以后它的这种大脑这种习惯就会发生改变。就跟我们现在可能就很不提倡我比如说我去意志力去做一件事情，对吧？就我们的意志力是会被消耗光的，然后很快我们就会觉得很疲惫。但是呢，如果我们是那种就是慢慢的把这个形成一种习惯的话，你就不会觉得这个事情做起来其实是很痛苦的。
2: 对，就是在这里我也想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大部分的人做事失败都是来源于他们不懂得对自己微小进步的奖赏。就是我有一个学员，她是这样的，就这个女生呢，她最开始自己的空窗期的时间很长，大概有2-3年的时间，然后她已经对自己没有自信心了。这个女生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她去投简历啊，用了我们的方法去投简历，从她原来自己啊投好几个月也没有人搭理她，到一个月她能拿到2个面，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他就幻想说，2个面试算什么呀，我应该拿20个，我应该拿50个，这个我才满意。然后他每一次取得了小的成绩，他不懂得去奖励他自己，每一次呢做了有结果了之后他又打击自己，这样的话他就慢慢没有办法去支持他继续往下走了。那这个女生好不容易拿到了一个面试，她拿到面试正确的一个想法是，太好了，我终于拿到一个面试了，我接下来我要拿 更多，但他的想法是，哎呦，才拿一个面试啊，人家又不要我，又能怎么样呢？哎，这个女生后来呢，她去入职了一家公司，你能够入职一家公司，而且就是你目标行业的这个公司，已经很好了，你应该正常的来讲是鼓励自己，对吧？哎，我能进这样的公司，能积累这样的经验，哎，我这个人真的很不错，我接下来我要做得更好。但她就想的是，我入职的又不是什么好公司，是吧？又是一个很小的公司，然后呢，我又觉得这个公司这不满意那不满意，结果也是进去了之后试用期通不过就离职了。你可以看到这个女生身上为什么她做什么都失败呢？就是因为她不懂得在所有微小的进步上面去鼓励她自己，就导致所有的东西有了进步，但是却反而带来了更大的负能量，更大的打击，那最后她一定是失败的。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在《超级阅历》这本书里面，不只是学到我刚才说的每天早上咱们先做难的事情，能够高频率的坚持下来，哎，不只是希望大家做到这件事儿，而是希望大家能够坚持下来10分钟，我们就奖励自己，就肯定自己，不停的给自己这样的奖励，你就能把这件事儿做成，然后能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好。
1: 每天就跟哄小孩一样哄自己。
2: 对，
1: 而且就是语言其实是我们思想的一种体现，是吧？就是如果总是在抱怨或者总是在有一些负面的表达的时候，其实也体现的是可能，哎，他的内心对自己就是一种否定，一种不太认可，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对于我们做事情也确实不太有利。哎，那最后哈，想请七千跟我们说一下，就是哎，此刻啊，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这些朋友们，然后可能哎，一边躺在沙发上一边懒洋洋的在玩着手机，但是也在听咱们的节目，然后可能觉得哎呀很有道理，但是呢，我还是有点没法从沙发上起来。这个时候如果让你跟他说一句话，你会最想说什么呢？
2: 我会最想说的是接受你自己的想法啊，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如果不接受自己，总是强拧着自己的话，反而会让这样的效率变得越来越低。我看了一个古爱玲的专访，在里面她说呢，因为很多人会给她这种压力嘛，她就讲说，我是很容易被这些负面的信息给带跑的，然后也会很容易被这些事情干扰，那怎么办呢？她就允许自己有这样的时间，然后她会说，我要5分钟的时间让自己全力的发泄，去哭。我当时觉得哇，这个方法特别好。如果你现在就是想要窝在沙发里面什么也不想干，那就允许自己有这样的时间啊，你可以1个小时都去干这个事情，充分的去玩，充分的去释放，你反而不要去做我想一会儿再起来干点什么，我希望我自己一会儿又要做一点正事儿。其实这个反而不利于你有很好的行动啊。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如果你现在就是想休息，那你就休息。如果你现在想看这本《超级阅历》的话，你可以直接的啊，这个我们在网上去找一找电子书也好，买一本来看也好啊，可以直接的去看。就是你所有的想法都要尊重你自己，这样的话，阅历是自然而然产生的。
1: 就是首先要充分的接纳自己。
2: 对对，
1: 非常非常感谢七千哈，而且我觉得你在讲这些内容的时候非常闪闪发光，而且能量十足。对，我们也收获很多，就是我们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是那种自虐式的坚持，而是那种首先我们内心要有那个强烈的这种愿力，然后同时呢，我们又有很科学然后很系统的一套方法和流程，然后能让我们去完成这些。非常感谢今天七千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感谢大家的陪伴，

一支粉笔写不尽山高水长，三尺讲台道不完师者人心。千万教师用坚守丈量着教育的高度，用温度传递着育人的深度。欢迎收听财经阅读特别策划，师者如光，点亮山河，聚焦一线教师真实故事，聆听润物无声的育人回响。他从同济大学硕士毕业后，站上了职业教育的讲台。他攻克技术难题，将科研成果应用在企业生产一线。他是学生口中的杨姐姐，带领学生从课堂走向车间。他就是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车辆工程学院副院长杨洋。财经阅读教师节特别策划，师者如光，点亮山河。今天请听第三集，扎根职教一线，攻克技术难题。他把课堂搬进工厂车间。2013年，从同济大学研究生毕业的杨洋做出了一个让亲友不解的选择。他放弃知名企业的邀约，来到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也就是现在的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成为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的一名职教老师。杨洋说，在职业院校想当一名优秀的教师，不仅要有理论知识，还必须掌握实操技能。参加工作的头几年，他时常扎根在实训基地里练习汽车维修技能，从发动机维护到变速器拆装，再到汽车故障诊断，每一项细节都不放过，最终熟练掌握了相关技能。而他自己的这段经历也成为给学生授课的生动教材。杨洋始终认为，教学生除了教给他们知识，还要给予他们更多的人文关怀，做他们成长路上的知心人、守护者。在教学中，杨洋注重从技与德两个方面下功夫。当了解到学生因家庭困难交不起学费时，他会毫不犹豫伸出援助之手。当发现学生对未来产生迷茫时，他会帮助他们制定职业生涯规划，找到人生的方向。他还坚持每周开展一次杨姐约谈活动，第一时间了解学生所困所需，并竭尽全力给予帮助。渐渐的，杨老师成了学生口中的杨姐姐。曾经有一名来自偏远山区的学生，开学不久就产生弃学的念头。杨洋得知此事后，找他谈心，分析行业前景、个人特长等。在他的劝说下，这名学生不仅坚持了下来，如今还在自己家乡创办了一家汽车销售公司。每次回重庆，他都会约杨姐姐一起聊聊天，分享自己的创业体会，请杨姐姐支支招。几年前，杨洋围绕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发展需求做相关研究。有一天，他在实训车间俯身观察发动机的运转情况。一位老师傅好奇地问他，新能源车异响这么微弱，到底该怎么捕捉？杨洋备受启发，和团队成员一道着手研发了高性能波束形成声源识别技术。这种技术像声音彩超一样，能360度精准捕捉异响源，即使在强噪声环境下仍可以识别。目前这项技术也被广泛应用于整车及零部件产品的低噪声性能开发，先后获得重庆市科学技术奖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汽车工业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等多项荣誉。如今，杨洋拥有20多项获权发明专利，不少在企业中得到应用。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将企业鲜活的真项目和前沿的硬技术带回课堂，编入教材。杨洋这位从实训车间里走出来的女教授，始终心怀职教报国的坚定信念，全力培养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让社会对职教有盼头，让家长有劲头，
让学生有奔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在广西阳朔的青山绿水和桂林抗战旧址的沧桑印记间，对话当代女作家、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好书奖的获得者温艳霞，还有就是她第一部聚焦抗战文化城桂林的新著《破阵子》。我们的节目呢，深度解读了这部以笔为刃、以墨为锋，书写中华民族抗击外敌、坚强决心的长篇小说。追溯创作灵感的缘起和作者写作历程的点滴，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探寻这部作品背后深沉的家国情怀和炽热的责任担当。今天为您播出这期访谈的上集。
4: 温老师，看一看这个景色，之前有没有这么录过节目？
5: 没有。
4: 我昨天我们来试景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他们的是个背景图。我说那未来要把我们抠上去吗？
5: 美得像假的。
4: 对，像假的样。所以呢，我今天早上呢就特意干了一件事情，就邀请温老师呢，我说咱俩明天早上不要辜负这个美景，咱俩去看日出吧。
5: 对呀、
4: 啊。所以你很难想象啊，一个从北京来的山西人，然后一位是从南昌来的客家人，相约在桂林的阳朔相公山上看日出，这是我觉得独属于女人的浪漫。当然我觉得也要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不然在像您笔下的那个烽火年代，无论如何不敢想象我们两个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交织。
5: 对
4: 对，所以今天很开心，首先早上和您看了日出，然后下午呢我们可以品茶，然后呢一起看美景，可以聊聊您的这本《破阵子》。这书里面的内容也是以桂林为一个大的背景，
5: 对，
4: 和现在这个时代的这个变化，心里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5: 我觉得呢，就是说现在的桂林山水跟我书中的桂林山水是一样的，但是又不一样的。一样的呢，就是说它依然这么美，以前也那么美，但那个时候呢是烽火连天，我们是面临着当亡国奴的危险，就是如果不抗战就有可能是山河破碎。但是呢我们现在新时代，整个国家国泰民安，我感觉水如庄，山含笑，看在我眼里，烙在我心里，是不一样的感受的。
4: 对，破阵子我们都知道辛弃疾的词，而且辛弃疾的这个破阵子里面，他更多的是写的就是南宋抗金，它是一个沙场点兵的这样的一个正面的交锋。但是您的这本破阵子呢，它更多的是从一个文化抗战的角度来切入的。所以我特别好奇，为什么您用这样的一个角度，用了这样的一个名字？因为我们都知道辛弃疾他是豪放派嘛，然后您又是这样的一位温婉的女性作者，我特别的好奇，请您回答。
5: 辛弃疾啊，是我最喜欢的词家之一，他是豪放派的代表人物吗？那么就是说这个破阵子，为陈同赋，赋壮词以寄之，我感觉就是他那个词句啊，他就是壮词，非常的豪迈。虽然他词的后半阙他带有一点悲怆，就是可怜白发生啊，最后的结尾，我觉得是有一点壮志难酬的那种感叹、悲凉。但是呢就是说他的那个就是沙场秋点兵啊，包括前面两句啊，就是醉里挑灯看剑，是吧，梦回催缴连营，
4: 对，
5: 他都特别有画面感。
4: 嗯，
5: 我当时就在想，这种词跟我写破阵子的人物的初衷其实是相同的。因为当时破阵子的人物，他们投入文化抗战的时候，那么抗战是快要进入相持阶段，非常艰难的，
4: 对，
5: 看不到胜利的希望。但是呢那些人，他我觉得他是带着一种悲壮的心情投入其中的，他们贡献出自己的家产，然后毁家纾难的投入了文化抗战的阵营。那么他们也有悲壮，也有悲凉，也有慷慨，而且他们就是以笔为剑，然后筑成长城，破敌人的黑阵。我就觉得他跟我的这个小说的初衷特别吻合，所以我就想通过这样一本书，通过这个书名，尽快地走入书中，感知他们的灵魂和脉动。
4: 明白。哎呦，特别好。我刚才 因为大家可能离镜头有一定的距离，我跟温老师呢距离比较近，我刚才看到温老师说这段的时候眼睛已经泛着泪花。其实我特别能理解，就是我们本身是文艺工作者，我们的笔又何尝不是我们的荣呢？
5: 对，
4: 那那个年代他们来抗战的时候，其实和南宋抗金是一样的，正面的交锋是一种赴死的心情。那我们用文化来抗战，在那样的一个烽火年代，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家国还会不会存在的时候，又何尝不是一种赴死的心态。所以我就能理解为什么您要用辛弃疾的破阵子来代表您的这本书了。
5: 对，
4: 但是其实关于这本书我自己还有一个很好奇的一点，温老师，您是江西人，然后长期生活在南昌，南昌是英雄城，那按说呢以南昌就地取材对您来说既便捷可能创作的难度又小一点，那为什么偏偏又选择了桂林呢？
5: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两种机缘。一种机缘呢，我大学主攻的是历史。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最喜欢的是地方史，我觉得地方史料当中有非常多丰富的生动的细节，而这是构成文学这种细节的重要的来源。注意到那个桂林文化抗战的这一段特殊的历史，我觉得这段特殊的历史它是不一样的，是独具特色的，应该被书写和铭记。所以当时我就有一种朦胧的想创作一部小说的这个念头，其实由来已久。然后其次呢，就是说我2018-19年的时候跟漓江啊接力合作反映少共国际师的小说《虎毒》的时候，漓江社的总编辑张谦女士就跟我聊过这个选题，
4: 以桂林为一个
5: 文化抗战为题写一部小说。我当时也表示哎呀我很愿意啊，我也喜欢，我也一直在研究这段历史，我觉得我能够有幸创作这部小说，作为一个作家我是很幸运的，我也是有点自豪的。
4: 所以刚才我们也聊到了，在您这本书里面也能看出来对桂林有非常细致入微的观察和调研。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克服一些，比如说大家来理解这部剧，理解这本书，和您来看待它，研究它的一个不一样的心态，这里面就有一些地域的差异。那您是怎么来做这样的功课，就是帮助大家来克服这种地域的差距呢？
5: 刚刚进入创作的时候我也挺困惑的，毕竟呢它是有地域的差异性的，
4: 对对，
5: 是吧？
4: 对
5: 啊，比如桂林的方言，桂林当时的那种历史的一些细节，
4: 对，
5: 人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的口味是怎么样的，风俗习惯是怎样的。我呢要通过大量的阅读史料，写这本书之前呢我就有半年的时间就是在读史料，但是到最后我都被大量的细节给淹没了，选择困难症了，不知道该选什么。但是我还是很庆幸，就是说因为有那么多丰富的史料，让我的创作呢游刃有余，这样呢就是有利于克服这种差异性。写完了初稿之后，去年11月份漓江出版社又安排我重新采访，补充采访，请了知名的文史专家来给我辅导上课，带着我转了一圈，破清了我很多的迷雾，我觉得这对我帮助很大。
4: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侧重在哪些地方为您这个创作采风？
5: 有的，比如八路军桂林办事处，那是重点采访的采风的地方，去了好多回，包括一些抗战的遗迹，比如七星岩抗战遗址啊，包括就是说一些造纸坊啊，反正书中涉及的旧王日报社的旧址啊，这些都要去参观，也要去采风的。
4: 所以对于您来说，以桂林为创作背景，要展现这样的一个宏大的一个抗战史，然后让全国的人民来接受，最终要呈现给广大的读者，我能看出来您下了多少功夫。尤其这里面又涉及到桂剧啊，地方戏，所以确实是很难得。那在整个创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过程是给您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或者有意思的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5: 就是比如当时在桂林1938年刚刚武汉陷落的时候啊，那么桂林它作为广西当时的省会是从南宁搬过来的嘛，这边呢就是说有利于躲避那个日军啊，因为南宁是可以沿着海防线那边一直攻过来，这边是山重水阻，所以当时就迁过来了。那么从内陆迁过来的人越来越多，从7万人变成了1944年我在资料上看到的是已经将近70万人，那么就在桂林的话房子已经非常紧张，加上日机那么1000多次的轰炸，35000多间房屋毁于一旦，就是全部被炸毁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主人公 他原来是邵东家盐业公司的，
4: 嗯，
5: 从1938年他是可以出租房子的房东，
4: 嗯，
5: 到最后他要变成自己搭木板房住了，
4: 嗯，
5: 那么就是说这个是从史料当中淘的一些细节，
4: 嗯，
5: 这个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就是当时对桂林的那种轰炸呀。那么35000多间房子，
4: 嗯，
5: 你想想这是什么概念？
4: 多少个人家？
5: 对呀，啊，多少个人家？
4: 多少个中国人？
5: 对，
4: 嗯，
5: 所以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4: 嗯，
5: 更深刻的印象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各地来的那些文化工作者，
4: 嗯，
5: 他们还是冒着敌机的轰炸，在岩洞里啊，低矮的房屋里啊，他们就是秉烛夜干，拿出仅有的带来的生活费办报纸，办书店，
4: 嗯，
5: 当时在桂林是有将近180家书店，109家印刷厂，
4: 嗯，
5: 然后10多家报刊，当时他们印刷的这个杂志啊、书籍啊，已经达了2000多种，这个文艺书就有1000多种。
4: 嗯，
5: 记得当时有一个出版家，
4: 嗯，
5: 赵家碧先生说，那个时候国统区80%的精神粮食来自桂林，
4: 嗯，
5: 可见桂林啊，他当时在这方面做出了多大的贡献，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4: 嗯，
6: 对。
3: 那我们知道，像这种偏纪实性的，尤其是以历史为一个大的时代背景的这种文学创作，有的时候是很难取舍的。
6: 嗯，
3: 尤其是在涉及到一些真实的事件、真实的人物的时候，
6: 嗯，
3: 因为小说它一定是要有一些文学的艺术化的一个修改或者是呈现，
6: 嗯，
3: 那您怎么来平衡这些真实的人、真实的事和文艺创作这样的一个关系？
5: 像这种以真实的历史背景为背景，
4: 嗯，
5: 创作的小说，
4: 嗯，
5: 我秉承的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
4: 哦，
5: 大事不虚就是说这个历史的框架主线我们是不能动的，
4: 不能篡改，
5: 不能篡改的，
4: 对，
5: 是不能细说的，
4: 嗯，
5: 就比如啊，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是吧，
4: 嗯，
5: 当时是什么定位，历史对他的评价，他做了哪些事，这些我们肯定不能篡改，
4: 嗯，
5: 当时的时局怎么样我们也要如实的反映，
4: 嗯，
5: 但是呢我就是要在这个历史的缝隙当中寻找到我的虚构的人物的成长的一个空间，
4: 嗯，
5: 可以把它嵌入进去，
4: 嗯，
5: 然后赋予他独特的面貌、独特的家史，给他一个爱恨情仇，让他变成一个可亲可信可敬的人，就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人吧，
4: 嗯，
5: 这就是虚与实的关系，
4: 嗯，
5: 我是这样去处理的。
3: 但是现在听起来您说的云淡风轻啊，但是我知道在创作过程当中一定会有很难的选择甚至抉择的时候，
5: 嗯，
3: 您有没有这样的创作时刻？
5: 有，
4: 嗯，
5: 就是刚才说因为史料很丰富，
4: 对，
5: 那么究竟怎么写文化抗战，当时多么丰富的内容啊，
4: 嗯，
5: 就说我不去写这本小说，光看史料其实已经是非常的磅礴，
4: 对，
5: 那么我们的主人公他是从事什么职业呢？他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文化抗战呢？
4: 嗯，
5: 所以我是把他放在了，就是他是一个出版人，
4: 嗯，
5: 一个报业从业者，他们又开了书店，所以就是要对史料进行一个分拣，
4: 嗯，
5: 一个选择，
4: 嗯，
5: 这是首先要做的。然后就是说给他设置一个前史，
4: 嗯，
5: 比如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啊，是吧，他有怎么样的家世啊，
4: 嗯，
5: 他能够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啊，
4: 嗯，
5: 就是让这个人的生活逻辑他的艺术逻辑是相吻合的。
3: 那既然文老师说到了这本书，说到了这本书主人公的创作，就不得不提两个主角了，
4: 嗯，
3: 一个名字叫云深，一个叫龙沙，首先名字特别的好听，我就特别想知道他真的是跟古诗有关吗？您怎么会想到用这样的名字来确定两位主人公？
5: 因为我写的是文化抗战，
4: 嗯，
5: 所以我想主人公的名字要带有一点点文化的意蕴，
4: 嗯，
5: 我当时谢云深呢，我选的是贾岛的寻隐者不遇，
4: 嗯，
5: 就是岩师采药去，
4: 嗯，云深不知处，
5: 对，只在此山中，嗯，云深不知处，
4: 嗯
5: 嗯，那么月陇沙呢，姓月，也是有这个姓的。
4: 嗯，
5: 那么为什么叫他陇沙呢？我其实带有一点含义哈。
4: 嗯，
5: 陇沙来自杜牧的一首诗，
4: 嗯，
5: 烟笼寒水月陇沙，
4: 嗯，
5: 就是特别的朦胧，特别的有美感，我觉得跟漓江啊这个景色啊是吻合的，这是其一，
4: 嗯，
5: 另外那个宋代的词人姜夔啊，他一首鹧鸪天，
4: 嗯，
5: 他里面有一句陇沙未出马先嘶，
4: 嗯，
5: 就是马先叫了，就是我当时就想啊，他是新生剧团的团长，
4: 嗯，
5: 那么假如他是一个男性，我可能会叫他马先嘶，就是说他像一匹战马似的在发出他的嘶鸣冲向敌阵，
4: 嗯，
5: 我是有一点这样的含义，
4: 嗯，
5: 当然这个含义必须我自己去解释，
4: 嗯，
5: 别人看不出来，
4: 嗯，
5: 只是觉得这个名字比较美，
3: 对，所以从这个
4: 每个角色的名字您就已经给他赋予了角色的色彩，
5: 对，
4: 也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说的人设，
5: 是的，
4: 就让大家知道这个人物的命运或者他的使命是什么样的啊。而且我看这个破阵子里面温老师毫不吝啬对于女性的刻画，有非常细致入微的，就是通过一些细节的刻画，我们就可以很明确这几位女性角色她们身上的人物性格甚至是命运的走向。您比如说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月龙沙，还有智慧聪干的松韵，另外还有比较工于算计的赛珍啊，能看出您对他们的刻画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就是每一个人的角色，我脑子里已经想到哪个演员来演了，就如果把它改编成影视剧的话，所以我特别想了解一下您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为什么会对女性的这个角色给这么深的一个刻画，有没有给她赋予一个历史的这个宿命感，或者说您对她有一个什么特殊的一种感情在里面？
5: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作为女性作家，天然的就是说跟女性角色更容易共情，也更有代入感，因为所有的小说它其实都是有一种作家的情感的投射在里面，
4: 对，
5: 是吧？所以我写这个女性的时候呢，我有的时候会叩问，就这如果我遇到这个困难我怎么样，这就是我的一种代入，然后我也希望通过我的代入让这个人物他能够引起这个读者的共鸣，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嘛，所以我觉得女性作家写女性会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再就是我很珍视我笔下的女性，我觉得我们赋予女性一种韧性，一种生命力，不管她们是生活的智者或者是生活的强者生活的弱者也好，她们其实都是拼尽全力在生活，
4: 对，
5: 我就想写出她们这种生命力，而不是让它变为我作品当中的一种符号，
4: 对，就是不管她是哪一种性格色彩，
5: 对，
4: 但是她一定都是在朝着她认为美的好的那个生活方向在努力，
5: 对，
4: 包括我刚才说的卢赛珍，她虽然是在您的笔下她是精于算计，但是你又能说她那个算计对她来说是一种错吗？
5: 对，
4: 她也是为了更好的谋生，所以我觉得我特别感谢您刻画的女性角色，其实让我们对女性有了更丰满的认知。那说到这儿的就必须得问一个私人的问题了，您写了这么多女性的角色，您更喜欢谁？
5: 这本书里面我喜欢月龙沙，
4: 女一号，
5: 对，因为什么呢，她是敢爱敢恨的人，
4: 对，
5: 她在爱的时候爱得毫不犹豫，她可以先婚后爱，是吧，
4: 对，
5: 为了摆脱她不喜欢的
4: 桎梏，
5: 这种情感对她的折磨，她爱得很决绝，那么就是说她恨她也恨得很果断，所以她的性格我感觉她是代表了一种蓬勃的生命力，她是气血满满的这种美少女，
4: 对对对，跟温老师聊这个女性话题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很美妙的过程，然后在聊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观众有没有听到声音，就是我们伴随的是这个山涧的鸟鸣虫叫，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画面，我们希望用这样的一个画面给大家交代一个更不一样的文艺作品。那既然说到了这部文艺作品，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符号，就是西南剧展，您可不可以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这个背景，因为对于更多的全国的读者或者是观众朋友来说还是相对比较小众的一个概念。
5: 西南剧展其实呢，是当时1944年2月到1944年5月，它历时94天的一次戏剧展演活动，有来自湘桂赣粤滇五省的33支戏剧队参加了这次展演，一共有179个剧目，被当时称赞为国统区优秀戏剧的一次集中的展演，它极大的鼓舞了当时这个民众的抗日这个热情，激发了士气。那么我们剧中主人公月龙沙他的新生剧团也参加了这次西南剧展，
4: 对，所以您就对他有一个特别的了解和描述，
5: 对对对对。
4: 那在您的这本书里面有一些情节包括一些这个场景的设计，像里面有创办书社，还有成立剧团，还有一个就是经营书社啊，我不知道这几种形式在您的情节设计里面哪一个您觉得对于抗战这种形式它是更具感染力的？
5: 我觉得相辅相成，就是说都很重要，但是呢就是说效果不同，侧重不同，那么我之所以侧重写了出版和图书，是因为在当时的话呢，这个报纸也好图书也好，他们的传播率虽然有点慢，但是呢就是说可能够留存，能够运出去，戏剧呢它是要有在场性的，就是说你演了现场它的感染力非常强，但是漫画呀出版啊图书啊它的传播就很远，还有一个歌咏它的宣传效果也非常的好，比如什么黄河大合唱啊这一类的鼓舞人心，所以我觉得每一种文艺形式它都有它各自的这种宣传效果，所以才会构成这种桂林抗战文化城那么一个庞大的阵容。
4: 所以说创办报纸、成立书社，还有创办剧团，在您的笔下，它都是各具自己特色的一种抗战精神。
5: 对，这种抗战。
4: 所以让这本书的这个文化抗战的属性也特别的鲜明。就我们看到这本《破阵子》，就会觉得区别于以往的这种抗战题材。更生动了，至少我个人认为更符合我作为一个女性读者的一个审美了。那在这本《破阵子》里面，感情线也是特别的丰富，有亲情、友情、爱情，包括战友情，这里面都交织的非常的复杂，但是呢觉得每一个线索又特别的鲜明。特别想请教一下温老师，在这样的一个创作过程当中，您是怎么赋予这些角色这样的一些感情线呢？
5: 因为我觉得哈，情感是与生俱来的，那么文学是人学，如果你要把一部书写得好看或者说引人入胜，情感线是必不可少的。那么情感线的话的囊括的那几种，就亲情、爱情、友情，是吧，战友情，
6: 对，
5: 这些都必须交织在一起，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这种故事网，
6: 对，
5: 才能够支撑起这部小说，所以在这方面呢我就下了一点功夫，让他们就是说互相之间彼此的感情有推动的作用，互相作用于对方的命运的转折啊，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小小的设置。
4: 那您觉得在那样的一个特殊的年代，那么艰难的这个日子

0: 里面这些感情线它能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哪怕再大的时代、再宏大的背景、其实人的感情是不能剥离的。
2: 对，
1: 宏大的时代就像一座大厦，它是靠无数个体撑起来的，那无数个个体就是砌起这座大厦的砖石。那么只有他们有丰富的生动的细节，曲折的情感线，那么这座大厦可能才比较丰满，才能够立起来，就是作为小说哈，它才能够引人入胜，能够展现它的魅力。
0: 那这个说到这儿呢，也是我个人很好奇的王老师，如果我们只是一个比如说当代文学的作品，都市类的文学，或者是我们纯小说类的言情文学，可能他去交代这些感情线我们就更轻松一些。就是您创作的，作者创作很轻松，读者看起来也轻松，但是毕竟他有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在那样的抗战岁月里面。那您怎么来平衡人物的感情线和这个大的抗战的时代背景这样的关系，就不至于让读者或者是受众看起来有那种割裂感？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对人物感情线的设置必须符合历史语境下的生活逻辑，也就是说小说的艺术逻辑，它的情感逻辑也跟当时的真实的生活逻辑相吻合，这样就不会产生撕裂感。就比如你在抗战的时候，或者说在前线的时候，他不可能卿卿我我，
2: 对，
1: 是吧？就是说它要符合真实，一个历史的真实性，生活的逻辑性。
0: 所以就是您给了它这样的一个逻辑关系，
3: 对，
0: 就让它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这个东西既是鲜明的生动的，
3: 对，
0: 又是让人看起来不撕裂的。至少我觉得这个时候外面炮火连天，然后你们两个一个要奔赴沙场，然后一个还在儿女情长，所以就要去把握这样的一个人物关系，
3: 一个度。
0: 所以在您的笔下或者在这本书里面，您更侧重哪一个情感的描述？是亲情、友情、爱情，还是战友情？
1: 我觉得我侧重于亲情的描述，因为亲情，你就说爱情其实当中也有亲情啊，处久了就是亲人嘛， 对吧？
2: 对，
1: 所以我侧重于亲情，在那种情况下的生离死别啊，然后是特别打动人的。
2: 对，
1: 因为确实在当时的炮火连天的情况下，可能早上出去的人晚上未必能回来。
2: 对，
1: 那每一次出去可能都是永别。
2: 对，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亲情是打动人的，
2: 没错，
1: 所以比较侧重于这方面的刻画。
0: 刚才跟温老师聊了破阵子这个书里面的一些细节，所以就更让我们看到了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作为一个文化工作者，您去抬笔提字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是经过斟酌的，它不是贸然的去落在纸上然后呈现成一本书，让我们看到了它可能只是扣连到辛弃疾的破阵子，而是有您多年对历史文化和当地文学的一种窥爱，然后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本破阵子。也就更好奇了，您写这本书用了多长时间？因为我觉得您花了大量的心血，
1: 从酝酿开始，打腹稿开始，好几年了，创作也创作了两年时间。
2: 那您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1: 我觉得应了一句话叫万事开头难，就是一部小说你要从是无中生有的小说，
2: 对，
1: 当然这个无其实也是生活当中有原型的，但你要把无数个原型变成一个有具体面貌的人，其实是很难的，就像一张白纸上作画，你要画出他的雏形，他的五官。那个时候我感觉自己像一个农民，然后我拿着一把锄头在那个冻土上开荒，就很难。对，在冻土上开荒，那么你一锄下去可能只有一个点，你并没有开出一丘田来，那么就是要一点一点去丰富描摹这个人物。就是说这个人谢云生，哦，他姓谢，他有几个兄弟姊妹，他是从事什么职业的，他长得如何，他有什么性格，他的爱恨情仇，因为这些都会牵扯到其他的人物，
2: 对，
1: 然后要给他编织一个关系网，我觉得是万事开头难，就开端是最难。
4: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5: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天我指令起飞。

0: 像小鸟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北京时间2点整。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黑旋风乍起，卷起江湖风云，铁牛脚立地，踏碎人间不平。水浒传一百单八将，人人都有绰号，而李逵的黑旋风无疑是全书最奇绝也最耐人寻味的一个。黑旋风这三个字可不只是说他长得黑跑得快，一个旋字既写出了旋风席卷万物势不可当的威猛，也暗示了李逵跌宕起伏难以预料的人生轨迹。他是梁山最烈的一阵风，说来就来，摧枯拉朽。他也是江湖里最让人琢磨不透的一股风，善恶纠缠，美丑交织，让人辨不清，看不准，摸不透。别人的绰号是江湖给英雄的一张名片，李逵的绰号却仿佛是上天给他写下的一道谶语。那么施耐庵为何偏偏以黑旋风为李逵命名？这三个字为何能成为读懂李逵一生的关键？湖北师范大学石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透过人物读懂水浒群像，探寻他们的性情风骨、人生际遇与命运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水浒的秘密》第四集《黑旋风李逵》。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们今天讲黑旋风李逵。目前所知，宋江手下的李逵最早出现在宋代公开的宋江三十六战。黑旋风李逵风有大小，不辨雌雄，三国之中育儿一凶，元杂剧水浒戏中李逵最活跃。涉及黑旋风的剧本至少有14种，保存至今的有李逵赴京、还劳墓、双线宫、黄花玉4本。水浒传第38回，戴宗向宋江介绍李逵本身一个艺名，唤作黑旋风李逵，他乡中都叫他做李铁牛。由此可见，水浒传中的李逵有两个绰号，一个是黑旋风，一个是李铁牛。黑旋风

0: 是什么意思呢？曾经有人说是宋代的一种火炮，这可以聊备一说。普通的解释是李逵外貌黑黝黝的，行动迅猛，像旋风一样，因此加在一起就叫黑旋风。铁牛古代真有这个物件，唐代开元年间铸造的，在今天的山西永济蒲州城西边的黄河故道两岸各有四尊，是用来固定浮桥的。我曾经亲自去参观过，那家伙又高又大，长3米，高近2米，用这样的物件比喻李逵，当然指的是他身体的粗重，性情的刚硬。与宋江一样，李逵也是水浒传中争议最大的人物之一，而且是向着两极发展的极端化的意见。褒扬者称他为坚定的革命者，贬损者则认为李逵是一个滥杀无辜的杀人机器。其实李逵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并非简单的用革命者或者杀人狂这两个方面就能概括。但上面两点极端化的说法也各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李逵之恶乃大恶，李逵之善也是大善，李逵之丑是真丑，李逵的美也是真美。李逵是一个罕见的纯真之人，诚如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所说，李逵是上上人物，写的真是一片天真烂漫到底。水浒传第73回李逵赴京这么一个片段，生动地再现了李逵天真烂漫的3个层面。首先是偏听偏信的李逵，李逵与燕青在回梁山的路上，听到刘太公说宋江和一个后生抢走了刘太公的女儿，李逵马上对燕青说：“燕小一哥，你来听听这老儿说的话。俺宋大哥原来口是心非，不是好人。”燕青说：“李大哥莫要造次，肯定没有这事儿。”李逵说：“他在东京就跑到李师师那里，你怕他做不出来这种事儿？”李逵又对刘太公说：“我就是梁山泊的黑旋风李逵，这个是浪子燕青。既然宋江抢了你的女儿，我去讨回来还给你。”就这样，李逵听信一面之词，不听燕青劝阻，认定是宋江等二人抢走了民女。这里李逵的真就体现在性格单纯，听见风就是雨，不做任何的调查研究，相信一面之词。接下来我们再看大义凛然的李逵，当李逵误以为宋江等二人抢走民女做压寨夫人的消息之后，一口气就跑回梁山，他像黑色的旋风一般一直刮到忠义堂上。宋江见李逵燕青回来，连忙上前问话，李逵根本不理宋江，睁眼怪眼拔出大斧，先砍倒了杏黄旗，把替天行道4个大字扯作粉碎，众人都吃了一惊呢。李逵挥动双斧冲上忠义堂，进奔宋江，当时有关胜、林冲、秦明、呼延灼、董平5虎大将慌忙拦住，把李逵的板斧夺下来，把李逵揪下堂来。宋江大怒喝道：“这家伙又来作怪，你且说我的过失。”李逵气作一团，根本说不出话来。燕青赶忙上前向大家说明原因，这个时候大概李逵的那口气也喘过来了，于是他怒气冲冲地大骂宋江：“我平常把你当作好汉，你却原来是个畜生，你做的这等好事儿！”宋江喝道：“你听我说，我和2-3千军马一起回梁山，2匹马落在后面落单了，肯定瞒不了众人。如果还带着一个女人的话，现在肯定还在山寨里，你到我房间里去搜搜看。” 你回到哥哥，山寨里都是你手下的人，护着你的多，哪里不能藏住过把人呢？我当初敬你是个不贪色欲的好汉，不料你却是个酒色之徒，杀了阎婆惜便是小样，去东京养李师师便是大样。你不要赖，早早的把女儿送还老刘，倒有个商量。你若不把女儿送还老刘，我早做早杀了你，晚做晚杀了你。你会又主观武断地说，这一起的后生不是别人，就是小旋风柴进。你回着宋江的这一番辱骂，在《水浒传》里面是黑旋风所有骂人的描写中，应该说是最理智的，也是最为大义凛然而且大气磅礴的，就像黑色的旋风一样，因为他骂出了梁山精神的底蕴，为民除害，打抱不平。而李逵砍倒大旗骂宋江的行为，也体现了他真人品格的两个方面：第一，像鲁智深一样眼不容杀；第二，爱护梁山的声誉，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我们看负荆请罪的李逵，李逵大闹梁山的结果当然是宋江、柴进二人跟随他下山去对峙，对峙的结果不言而喻，李逵输了，李逵错了。刚才在山上他可是说跟宋江赌了脑袋的，怎么办？我们接着往下看。李逵对燕青说，我性子急，做错了事儿，既然与宋大哥赌了这颗头，我一刀割下来，你拿去献给宋大哥吧。燕青看着这个傻样子，就告诉他，采取负荆请罪的方式可以不砍脑袋的。李逵说，这个办法好倒是好，只是有点丢人现眼的，不如割了头倒干脆。燕青说，山寨里都是自家兄弟，哪个来笑你呢？李逵没奈何，只好自己拖得赤条条的，背上背来一把书棍儿，跪在忠义堂前，低着头一声不吭。宋江看见笑了起来，说，你那个黑厮怎么还会负荆请罪呢？就这样想我饶了你不成？李逵这才说，都是兄弟的错，大哥挑根大棍子打我几十下吧。最后宋江想到此时也把这个黑旋风折腾得差不多了，就说要李逵去捉回那个假宋江、假柴进，救回刘太公的女儿来，这样才能够饶恕他。李逵听了这话，呼的一声跳起来，大喊道，我去我去，保证是瓮中捉鳖，手到擒来，又像黑旋风一般刮下山去。在李逵的心中，错就是错，对就是对，如果宋江错了，他会拔刀相向，最终证明是自己误解了宋江，是自己错了，那也要砍掉自己的脑袋。当燕青在告诉他，这种误解之错不足以掉脑袋，而且同时叫他负荆请罪的认错方式之后，李逵心悦诚服地采纳了燕青的建议，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李逵的形象通过负荆请罪这一片段的描写，才真正达到了真人的完满自足的境地。李逵负荆是《水浒传》中写李逵品格最好的片段之一，好就好在写出了李逵的真善美，维护山寨名誉是其真，同情百姓是其善，知错能改是其美，这样的真善美的统一就是真人之极致。李逵是天杀星，他确实是一个杀人狂，在他身上有着人类原始复仇的冲动和低级动物嗜血的本能，每当他将泄愤的板斧向着罪恶挥舞过去的时候，罪恶旁边的无辜也往往会被他杀戮殆尽，这方面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第四十回，江州劫法场，只见人丛中那个黑大汉抡起板斧，一个劲儿的砍过来，抬头而砍去。第五十回，山打祝家庄， 李逵杀得手顺，半路上将扈三娘的哥哥扈臣杀得弃家逃命。这位黑旋风就直接冲到扈家庄，把已经投降梁山的扈三娘的父亲扈太公一家老小全部杀光，一个不留。第七十三回，四柳村捉奸，把一对就是有奸情的幽会的青年男女，没有别的罪过，把他们双双杀死。黑旋风李逵就是这样的，以杀人为快乐。必须明确，李逵的杀人与鲁智深不同，鲁智深杀的都是恶人坏人，而从不伤及无辜。李逵却在杀死一个恶人的同时，往往要牵连数以百计数以十计的无辜者。李逵的杀人也不同于武松的杀人，武松虽然有时候也会殃及无辜，但多半是为了报仇雪恨，而且死者往往与其仇家有某种关联。李逵却是不论有仇无仇，不论有辜无辜，乱杀一起。毫无疑问，这种滥杀无辜的行为确实是一种大恶，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恶。然而黑旋风绝非单纯的恶魔，他性格的底蕴其实是善恶同构的。俗话说百善孝为先，李逵是纯孝之人。第四十二回，写李逵上梁山后，看到宋江搬取老父上山，公孙胜也准备下山去看望老母，李逵忽然真情爆发。你看这段描写，只见黑旋风李逵放声大哭起来，宋江连忙问兄弟你为何烦恼。李逵哭道，这个也去取爷，那个也去望娘，偏铁牛是土坑里钻出来的。晁盖就问他，那你想怎么办？李逵道，我只有一个老娘在家里，我的哥哥又在别人家做长工，如何能让老娘快乐？我要去搬取他上梁山来，快乐几时也是好的。接下去第四十三回，黑旋风在回家途中却碰到了一个叫李鬼的人，冒充他黑旋风打劫。这个时候真李逵的板斧因为下山的时候宋江不让他行凶，被宋江没收了，所以李逵手上没有兵器，就把这个打劫的李鬼手上的板斧多了一把过来，叫砍死这个李鬼。随着这个假李逵跪下来哭，谎称家中有90岁的老母，如今你黑爷爷杀了我一个，家中的老母一定是会饿死的。面对着强盗的谎言，杀人如麻的黑旋风心里想，我特地回家来搬取老娘尽孝心的，却反倒杀了一个养娘尽孝心的人，天地也容不得我。罢罢罢，我饶了这家伙的性命吧。这是李逵的纯孝。
1: 水浒传第43回，李鬼谎称家中因有个90岁的老母，竟让高举板斧的黑旋风缓缓收住了手。这个细节绝非施耐庵的闲笔，它让我们看到在李逵粗犷凶猛的外表之下，始终藏着一颗未经世故雕琢的赤子之心。细读水浒传便会发现，李逵的善并非权衡利弊之后的选择，而是天性的自然流露。他的恶也并非阴险狠毒，而更多源于率直冲动的本能。正因如此，许多看似彼此对立的品格都在李逵身上浑然一体。如果说对母亲的纯孝是李逵人性最本真的起点，那么步入梁山之后，这份赤诚又将会流向何方呢？
0: 纯孝而外，还折射出李逵、李铁牛在无意之中放射出的与江湖兄弟的兼爱情感交织在一起的替道，就是兄弟之道。第39回，当大哥宋江因为提反思而被蔡九知府严刑拷打关进监牢时，戴宗奉命要往京城去公干，不得已将宋江的保暖安危托付给李逵。但是李逵这个人喜欢喝酒啊，戴宗放心不下，戴宗叫个李逵当面吩咐道，哥哥误提了反思， 在这里吃官司，我如今又被差往东京，老李哥哥的饭食招募全靠着你看去他，兄弟小心，不要贪酒吃误了哥哥的饭食，饿着哥哥。李逵道：戴家哥哥你放心去吧，兄弟从今日就断了酒，等你回来再开戒，早晚只在牢房里服侍宋江哥哥，这样总行了吧？戴宗听了大喜道：兄弟若得如此费心看护宋大哥，那就太好了。戴宗离开以后，李逵真的不喝酒了，早晚只在牢房里服侍宋江，寸步不离。这就是古代说的替道，兄弟之道，孝悌而外。李逵的善还发展到拯救弱者、为民除害的绝大的境地。第52回写高唐州知府的内弟殷天锡，倚仗他姐夫高廉的权势，横行霸道害人，最后尽致欺负到柴进的身上，气死了柴进的叔叔柴皇城。李逵哪里容得下这样的不平之事啊？他愤而出手打死殷天锡。事后他对梁山兄弟申诉其理由，说柴皇城被他打伤怄气死了，又来占他家的房子，又喝叫打柴道官人，便是活佛也忍不了。还有刚刚分析过的梁山伯李逵赴京，也是黑旋风李逵大善行为的真实体现。李逵如同植根于原野的大树，在自身经历着人世间凄风苦雨的同时，他还将茂密的粗枝大叶伸向四周，去庇护那些卑下的草根帷幕。这就是大善，是无需标榜而实实在在的大善。诚如明代思想家李贽在《梁山坡一百单八人优劣》一文中所说：李逵者，梁山坡第一尊活佛也，为善为恶，比具无异。更有甚者，就在李逵自言便是活佛也忍不得这句话的附近，《水浒传》多种版本都有批语，袁无涯没批《真活佛降魔语》。那么杀人的恶魔黑旋风怎么又能跟降魔的菩萨成为一体呢？那是因为李逵的性格底蕴其实是善恶同构的，而且他的恶也罢善也罢，均来以天性自然流露，其恶是人类动物本能的残留，其善是发自天良的人性，这就形成了他滥杀无辜与极富同情心的矛盾而又统一的性格特征。黑旋风李逵身上就是这样充满矛盾，他不仅是大善大恶的同构，而且是真美真丑的共存。李逵的丑是真丑，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丑。先看李逵黑旋风的外表，第38回他在江州初次与宋江见面，就让本来也很黑的孝义黑三郎宋江吃了一惊。黑熊般的一身粗肉，铁牛一样的硬皮，交加一字赤黄眉，双眼痴痴乱迹，怒发好像铁刷，狰狞好似狮子，简直就是个天蓬恶煞下云梯。李逵不仅外貌丑，他的语言也丑得令人不堪入耳，李逵的行为也很粗鲁丑陋，尤其是他吃相之丑更是让人看了忍俊不禁。第38回写他在江州吃鱼，李逵连筷子都不用，用手去碗里捞起鱼来，和骨头都嚼了，吃完自己的又伸手把宋江碗里的捞起来吃了，又把戴宗碗里的也捞起来吃了，点点滴滴淋了一桌子的汁水，最后把三碗鱼的鱼汤和骨头都消灭个精光。这还是在江州酒楼啊，他的举止甚至有时候更加令人不堪入眼。第72回他来到金狮重地沙坡放雕 导弹，更是把丑玩大了。你会把那个房间的书挂扯下来，蜡烛上点着了，东扯西拉，一面又放火，把桌椅板凳都打得粉碎，还退下来半截衣裳，在那里打架行凶，在街上抢了一条棍棒，横冲直撞，打出小玉街来，就是在京城呢，叫京师禁地。总而言之，李逵的外貌、语言、行为都是丑到了极限。李逵丑虽然丑，但却是丑的公开，丑的公然，丑的本色，丑的真纯，丑的轰轰烈烈，丑的如痴如醉，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和遮遮掩掩。这样的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既是一种美，因为这是一种真丑，而不是令人看了以后偶遇三日的东施效颦的丑态。更何况李逵还有真正的美丽，他本人不自觉的美丽。李逵的美落脚点还是在一个真字。金圣叹在评点水浒传的过程中，常常用天真烂漫、妩媚等字眼来评价李逵，这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现在的京剧舞台上演李逵的角色，他是架子花，据有地位有经验的演员说，在演李逵的时候要揉进小旦的妩媚，就是把小旦的妩媚和架子花的那种凶猛融合在一起，才是李逵的全部。
1: 从相貌到言语再到举止，黑旋风李逵仿佛把丑字演绎到了极致。然而施耐庵的高明之处恰恰在于，他并没有停留于丑的表象，而是借这份毫不掩饰的丑，写出了李逵最可贵的一个真字。在水浒传一百单八将中，李逵的真是一种未经修饰的本真状态，他既呈现为情感的直接喷涌，也表现为行为的毫无掩饰。相较于其他好汉为江湖声誉而刻意披上的明教外衣，维持的体面尊严，黑旋风这个绰号本身就是对伪饰与矫作的有力嘲弄。这种真丑与真美的极端共存，不仅赋予了李逵独特的草莽美学意蕴，也预示了他那终究无法被文明完全驯化的悲剧宿命。那么在这层粗粝甚至有几分骇人的外表之下，李逵究竟还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赤子情怀呢？
0: 我们看宋江与李逵初次见面的那个片段，戴宗引着一个黑大汉上酒楼来，黑宋江看见吃了一惊，就在戴宗回答宋江问话的时候，李逵也看着宋江问戴宗：“哥哥，这黑汉子是谁？”这真是黑汉子问黑汉子。戴宗对宋江笑着说：“你看这家伙多么粗鲁。”李逵道：“我问大哥，怎的是粗鲁？”金圣叹在这里有夹批，连粗鲁不知是何语，妙绝。接下去戴宗告诉李逵，这位仁兄就是平常时你要去投奔他的义士哥哥。李逵马上说：“莫不是山东及时雨黑松江？”戴宗看见李逵无礼，大声训斥：“都，你这个家伙敢如此犯上，直呼其名，还不赶快下拜？”李逵就偏要说：“如果真是宋公明，我就下拜。哥哥，你不要骗我拜了，你又来取笑我。”从李逵的这个话，我们可以看出，戴宗以前曾经多少次指着一个又黑又矮的汉子说那个人就是宋江，骗着李逵下跪了，然后说这不是宋江，然后取笑李逵。然而这一次是真的宋江来了，直到宋江自己说：“我正是山东黑宋江。”说了以后，李逵拍手叫道：“我那爷呀，你何不早说些个，也叫铁牛欢喜。”说完扑翻身就拜。紧接着宋江送了李逵十两银子，不料黑旋风又突发奇想闹了一场新的笑话。李逵得了这个大银子，十两很大一个银子，心想：难得宋江哥哥又不曾与我深交，就借我十两银子，果然是仗义疏财，名不虚传。 只恨我这几天老是输，没有一文钱做好汉请他吃饭。现在得他这十两银子拿去赌一赌，说不定能赢几贯钱儿，请他一请也好看呢。想到这里，李逵赶忙跑到城外小张一的赌房里来，把这十两银子撇在地上，叫道：“把头钱过来，我赌。”结果五两银子一注，李逵连输两注，十两银子都输了。李逵看见大事不好，不好办了，耍赖说：“我这银子是借别人的。”小张一说：“是谁的也不管用，你输了有什么说的？”李逵说：“没奈何，你把这个银子还给我，啊，你借给我一些也可以，明日就送来还你。”小张一道：“自古赌场无父子，你输了还扯什么皮？”李逵开始打盘，把布衫拽起，在身前做了一个布兜，口里喝道：“你们还我去，还是不还？”小张一道：“李大哥，你平常赌得最值的，今天怎么这样没担待呀？”李逵也不答应他，就在地下搂银子，还抢了其他赌徒的十多两银子，都搂在一起放布兜里，睁着双眼说：“老爷平常赌得值，今日暂时就不值一次。”小张一赶紧向前抢银子，被李逵一指，推倒了一跤。十二三个赌棍看见了，一起上来抢那银子，被李逵指东打西，指南打北，把这伙人全部打得没处躲藏。李逵趁势冲到门前，守门的问：“大哥哪里去啊？”被李逵提起来丢在一边，一脚踢开了门，撒腿就跑。那伙人随后赶出来，都站在门口高声大叫：“李大哥，你这么没道理，抢了我们大家的银子去！”但是这些人也都只是敢在门口喊叫，没有一个人敢上前去，因为李逵这个黑旋风太凶悍了。就这一段描写，金圣叹在中间夹批了好几个妩媚天真，这其实就是说李逵的表现，他这个无理取闹是无理的天真可爱，因为李逵之真乃是那种发乎自然的纯真，也就是充满赤子之心与孩童之气的人类本真，他从来不知道掩饰自己，更谈不上什么戴上人格面具，心里想什么就说，希望要怎么样就干。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李逵不太喜欢思考问题，即便思考，其思维方式也是线性的。在黑旋风李逵的头脑中，永远存在着简简单单的因为所以，最典型的是第四十三回所写，就连他背母上梁山大笑之举，最终却让母亲丧生虎口，其实这也是他线性思维的因为所以所导致的。我们清理一下李铁牛的思维逻辑，因为老娘口渴了，所以李逵去弄水，因为去弄水，所以把老娘放在大青石上，因为溪水太远，所以他爬过两三处山脚耗费了时间，因为赤手空拳无法取水，所以必须寻找盛水的物件儿；因为溪边没有，所以他要爬到遥远的山顶上的庵里去弄一个香炉；因为香炉很脏，所以又花时间拔起乱草把它擦洗得干干净净； 因为弄到水了，所以双手捧着装满水的香炉，按照来的路线加七加八的走上山岭来。最后因为李逵简简单单的因为所以的线性思维，所以他的瞎眼的老娘被老虎残害。李逵这种线性思维方式无疑是极其可悲可笑的，但同时又何尝不是极端的可贵可爱。这是一种孩童思维方式，是人类最原始的心灵状况。作者将这种思维方式和心灵状况赋予李逵，实际上是为了表现李逵的赤子之心、孩童之性，说到底也是为了体现李逵的一片纯真、一片天然，真丑的外在，真美的内里，正是李逵形象闪闪发光的地方，也正是这股黑色的旋风数百年来在广大读者心目中不停煽动的根本原因。作为《水浒传》中主要英雄人物，作者没有像对宋江、武松、鲁智深等人那样集中几回书的篇幅来描写李逵。李逵形象不具有孤美的品格，因为李逵所有的行为都必须有人衬托，或者他衬托别人。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所谓便是山坡中170人无一个入得他眼。李逵是用行动说话的，他是一个箭躲式的人物，也是一个辐射性的人物。水浒传众多人物的美丑善恶都是被李逵这面镜子映照出来的，相反他映照出了这许许多多人物形象的美丑善恶，也反证了李逵这面镜子绝不走样。通过李逵这面多棱镜，我们能照出我们自己什么呢？首先李逵的大善还包括他的忠，这倒不是说他在宋江那种愚忠，而是指他对梁山山寨的一片赤胆忠心。《水浒传》里李逵一出场，他的命运就与梁山山寨紧密相连。李铁牛没有什么个人的胜利，他的胜利大多是山寨的胜利。黑旋风也没有什么个人的悲剧，他的悲剧也就是梁山全体的悲剧。李逵的命运最能代表梁山山寨的命运，因此山寨是李逵的命根子，山寨利益高于一切，而李铁牛对山寨则是绝对的忠诚。为了山寨，他可以冲锋陷阵，可以舍弃一切，可以对着大哥宋江撒泼抡起板斧。他对山寨的情感堪称一片纯真赤诚，这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就是要忠诚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一定要兢兢业业，忠心耿耿，必须把自己从事的工作当作自己的命根子一样的爱护。其次，我们要学习李逵的真诚待人，在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做一个真人。这样做短时间内极有可能要吃点亏，但时间长了，当你身边的人都真正了解你的时候，人人都愿意和你交往，那就是你为人处事的最大成功。别看李逵表面上傻乎乎的，他在梁山上的人际关系其实最好。第73回，他误会了宋江而大闹梁山，后来负荆请罪的时候，宋江假装坚持要砍他的脑袋，结果众人都替李逵陪话，这其实是李逵做人的成功之处。最后李逵对待突发事件有两大问题，一是一触即发，二是线性思维，这两点我们是要坚决摒弃的。我们不能像李逵那样动不动就贸然行动，而应该遇事三思而后行。同时我们要培养自己放射性的思维能力，要使自己的思维方式呈现出善状而非线性，也就是说凡事要进行多角度 多方位的考虑，而不能一根筋。黑旋风李铁牛的善恶美丑就像一面镜子，永远对照着你我他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1839年的冬日某一天，新晋进士曾国藩呀，踌躇满志，准备北上赴京，开启他的政治生涯。临行前，他的祖父啊，送了一句意味深长的嘱托：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浅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祖父的话可谓正中曾国藩当时的软肋啊，读书不够，修养不足，妥妥的无知者无畏的典型。那么到北京后，曾国藩最初几年呀，屡屡与人不和，遭官场同差讥讽，究其根源，多与一个傲字有关。人傲易骄，骄变自负。刚刚到北京，他的朋友黎吉云来访，给他看近来所作诗作，请他品鉴。平心而论啊，黎的水平比他高啊，但曾国藩本来应该虚心求教，然而傲气在胸，愣是强作内行人，谈诗妄作深语，故意显摆高深，夸夸其谈起来。对于该毛病，曾国藩后来有所反省，明明肚中无真才实学啊，却依旧用道听途说的这些话来忽悠别人，这说白了无非是虚骄而已。那么人傲易怒，怒生戾气。刚被授为翰林院检讨不久，曾国藩就与他的朋友干过两次大架。人常说这个冲动是魔鬼，那么我们细细思考起来，冲动的缘起乃脑中的非理性，而非理性的瞬间爆发，或许还跟平常读书太少，固执己见，身上多了一些怒气和戾气有关。可以说呀，不读书人便会傲慢，便会误了你的人生的大事啊。那曾国藩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对吧？所以离开这个老家之后，曾国藩啊经常是鸿雁传书，向长辈啊汇报近况，劝告兄弟啊要认真读书，也向自己的子女传授各种治学经验。那么一封封的反求诸己，就好比是碎碎念般的书信，积少成多啊，也就是给我们留了这么一部《曾国藩家书》。在这本书里面啊，曾国藩对傲的祸害有着非常细致入微的一种思索。首先是吧，居傲之人往往急躁，比如啊，曾国藩当年因为啊他不善于跟地方官员相处，所以说呢关系没处好，落得个孤立无援的境地。其次是吧，一个人不读书，你傲气不能够节制，不仅是自己出问题啊，还会传染家人，导致家族弥漫这种不良风气。你比如说1860年，他的长子曾纪泽来北京求学，几位叔叔赠给他川资200两，那可不是个小数字。那么曾国藩知道后忧虑不已啊，在家书中就强调，家里的后辈啊从小就养尊处优啊，如今你再惯他花钱大手大脚的毛病，无欲是火上浇油，贻害无穷啊！可见曾国藩很清醒。那么既然这傲气当除，如何除之啊？曾国藩开出的这个办法其实并不玄妙，他说天地间唯谦谨是载福之道，骄则满，满则轻矣。换句话说是吧，为人需时刻谨慎，沉潜读书，千万不要自满忘形。多年以后，当曾国藩回想起他的祖父给自己说的那句话时，依旧是感慨万千。无论

0: 论为人还是处事，亦或持家治国，总以除傲字为第一义。所以我们纵观曾的一生，能屡除险境而重生复起，甚至又甚，如履薄冰，多亏了平日时时不忘读书，就好比是磨刀一样，心境因为读书越来越沉静，心胸也越来越宽广。读书养心养气养志，终养人，诚不欺也。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说起名人的读书生涯，可能大家并不陌生，而第一个要谈的人物就是曾国藩。大家都清楚，曾国藩呀，是晚清著名的官员学者，他的一生无论是在仕途浮沉之时，还是在戎马匆匆之际，都手无释卷，并写下了大量的书信日记，总结自己每天的读书心得。他的第一大经验就是读书贵有恒。1857年隆冬里的一天，已从军多年的曾国藩给初出茅庐的九弟曾国荃写了一封信。曾国藩回忆道，当年啊，我刚到翰林院工作，本来应该是潜心苦读经典，可是自己呢好高骛远，涉猎了不少杂书，导致学问啊不成体统。等到六部工作时，早已习惯了看闲书的曾国藩往往沉不下心来钻研本部门的业务，就好比是半瓶水啊，似懂非懂，始终未能成为该领域的行家里手。等到年纪大了，领兵打仗之余，他还总惦记着在营帐之内读书，但就感觉自己也是左吃右绌，说了一句话，做事垂老而百无一成，认为自己读书没有什么体会。那么既然是前车之鉴，曾国藩自然不希望九弟啊再蹈覆辙。他忠告道啊，凡人做一事，便须全副精神住在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大家可别以为曾国藩是在反向凡尔赛，这可是他的什么呀，肺腑之言。曾国藩所讲的读书无恒，它的弊端大概有三个方面。第一，无恒则一惰，徒费光阴。曾国藩能从科考小省脱颖而出，也算得上那一届湖南省的学霸了。然而他初入京师，不免懈怠，读书漫无边际，况且翰林院平时管得也松，日子久了，曾国藩便爱上了夜的黑啊，不时与友人要么饮酒至三更，要么对谈到天明。到北京后第二年，日记里面常出现宴起二字。什么叫宴起啊？换作当下流行词，曾国藩喜欢刷夜啊，爱睡懒觉，熬夜贪玩，耗神耗时，读书不专心啊，长此下去，人会越来越懒惰。第二，无恒得散漫，缺乏毅力。一旦有了惰性，往往读书的动力啊便会不足。那么留在翰林院之后，曾国藩意识到自己学问啊还欠火候，原打算发愤图强，刚好朝廷给他一个多月的假期，曾国藩想，那我就可以闭门读书了。奈何外面的世界太精彩，他日后总结，这么多天啊，除了给家里写了几封信，帮人做了一首寿文之外，余皆待户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你看，恒心不够，不仅做不成大事，就连往昔本可完成之事也难于坚持，不啻沦为半个废人。第三呀，无恒则丧志，百事莫成啊。名儒王阳明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那么可见志向对一个人的读书生涯有多重要。人生最难克服的毛病常常是积弊，必须要痛下杀手改变自己。那么要从大处着眼，要树立真志。那么一天深夜，曾国藩将自己的号 改为笛声，寓意是笛其旧染之污，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只有日日用功有常，自能无愧于己，无愧于人，无愧于天地。说到底啊，恒心之可贵在于平日践履，关键是勤。那么立志后，曾国藩果然不再晚睡晚起，养成了良好的读书习惯，学问事功精进，这正应了曾国藩的一句话：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北京时间3点整。
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大学是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必须把一流人才的培养、引进、使用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筑牢根基。
3: 报时中国经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8: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9: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帝国行政篇》，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10: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曲炳瑞。
11: 大家好，我是王鑫，
9: 欢迎两位。提到秦朝，多数人会联想到严刑峻法、苛政酷吏，而一组名为《为吏之道》的秦简却揭示了一个和我们想象中截然不同的秦朝官场。这组秦简出自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墓主人喜生于战国晚期，长期任秦朝的县吏。考古工作者在他的墓中发现了1155枚竹简，共计40000多字的工作日志，其中的51枚秦简都是关于秦朝公务员的职场法则，也就是为吏之道。翻开这本2000多年前的公务员手册，开篇之语就是凡为吏之道必精节正直，谨慎兼顾。身为官吏必须干净正直，谨慎靠谱，任职有高门槛，道德上还有严要求。比如官员不能贪求不义之财，不贪生怕死，不嫌贫爱富，不要总想压倒别人，不要在感情激动的时候做决策，不要重复之前犯过的错误。此外，官吏还要情绪稳定，时刻保持正能量，不能总是困顿、忧愁、颓废，涵养和风度也要好。喜曾经担任秦朝安禄御史、安禄令史、阉令史等等和法律相关的工作。喜的墓葬当中，秦简内容以法律条文居多。你们怎么看为吏之道出现在他的工作笔记当中？
10: 为吏之道呢，放在今天来说呢，它其实是一种官箴书，也就是做官的手册或者是为官的信条。官箴书在中国古代

0: 在的历史发展上其实是非常悠久的。如果从唯利之道开始算起的话，那就算2000年了。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比较多的是明清时代的官箴书，尤其是清代的。那清代的官箴书呢，经常教的大家一些比较具体和细节的工作啊，比如说一个人在吏部选任之后，然后要到赴任的过程中，他应该怎么聘请幕友，带几个家仆，然后接印的时候呢，要怎么样去把前任的账簿呢仔细核查， 跟仓库里边的粮食啊、财物啊核查过之后，免得自己去提前填亏空。所以说后代的官箴书更多的是一种技术手册，告诉你怎么样去度过担任重要职务的那么一段时光。可是秦代这个唯利之道呢，说的是非常宏大的，它讲的是做官的道德标准和职业操守，告诉我们说洗这个人呢对自己的要求可能叫做精洁啊，叫做能干啊，甚至是不洗颜色呀等等， 要求这些东西。我过去看这个官箴书呢，我有一个感受啊，如果里边都做到，基本上就是圣人。那我们现在看可能是做不到。那做不到呢，我们也不能把标准拉得太低，曲法乎上呢，仅得乎中。所以说这种官箴呢，它应该是当时的一种对于所有公务员的，也就是秦代官吏的一种普遍性的要求，共识性的要求。喜呢，法律官员把他呢放到自己的墓葬里随葬呢，证明他很认同这个话，
1: 或者是对此呢是保有某种共鸣的。所以他本身对这个东西是打心眼里认可的，因为习也不是老秦人，他属于是后来吸纳进这个体系里来的，所以说他这种认可不光是说他以此为生，他也以此为自己的价值准则。他不只把那些法律作为自己工作的一种方式，他也把官箴中的一些内容，这些唯利之道作为自己为人的一些准则。可见秦朝这个官吏教育，他不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技能培训，也是一个价值观教育。
0: 唯利之道用大量篇幅来谈官员如何提升道德修养，其中很多在我们看来已经超出了日常行政的需要，要求官吏是各种美德的集大成者。你们怎么看秦朝对公务员的期待之高？这个有一个历史背景，秦呢政权的建立，它其实前面经过了漫长的周时代的熏陶和影响。比如我们会说，秦朝它的治国的蓝图起源于吕不韦组织修撰的《吕氏春秋》，那如果我们去看《李氏春秋》的话，我们将发现这本书里边是分季节，按照一年十二个月，在不同的时间条件下和气候状态下，国家将扮演不一样的角色和发挥不一样的功能。所以呢，这种国家的治国理念使得他们相信人是可以经过某种途径和手段被感化， 或者是被规训的，那也就是使得当时的统治者认为我们应该把政治思想和政治理念潜移默化地放到行政工作里面去。那这个中间的桥梁不能是《吕氏春秋》这种太过高端的书了哈，它就要有一些缩减本或者是精华本，这种精华本可能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像《唯利之道》这样的书。当这种书变成手册，每个人或者是每个机构里边都有一本的话，那对人的影响可能是潜移默化的。 甚至呢，这些书呢，我推测哈，它也不一定只是以我们现在看到竹简的形式在当时流传，它也很有可能是被抄写在墙壁之上。当时的人在做这种工作的时候，无论是司法判决还是日常行政的时候，背后要是有这么一面东西，就跟后代那个县太爷头上写个明镜高悬一样，对自己是一种道德上的侧面，也是一种督促。
1: 在当时来说，这种道德设计其实是有很深的缘由，它要求要以立为师。 所以这个吏就不单单要是一个管理者，更多的是老百姓的榜样和教化者，而这个榜样很可能得是一个美德的集大成者，他才能树立权威。所以看他的权威不只来自于他的武力，也来自于或者说也希望来自于他的德化。那么这就反映出来了，秦不是咱们刻板印象中那个完全的暴力统治体，它内核中也集合了很多春秋战国时代传承下来的这种周礼所体现出来的，比方说人能忍，刚能柔这种思想的。
2: 既要稳住情绪，又要顶住压力，秦朝公务员的职业素养有多高？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唯利之道，完美职场人如何打造，正在播出。
3: 在这个唯利之道当中，还有不要总是祈求压倒别人，不要在感情激动的时候做重大决策，不要重复之前犯过的错误等等啊，你们怎么看这些有点警句之类的这些话的现实意义？<笑>
0: 我们看古代的文献和材料有一个其实可以引为共识的意见，就是凡是提到不要的东西一般就是出现会比较多的，可能就是当时普遍存在的现象。说不要试图压倒别人，这代表着在公园队伍内部大家之间的竞争是赤裸裸的，甚至可以是你朝我赶的那种状态。那不要在愤怒的时候情绪激动的时候做各种决定，人当然很难 直接的把控自己的情绪。那如果在任何的行政过程中，特别是司法判决中夹杂了过多的个人的情绪，那其实将有违法律的公正和公平。但是呢，这又说明一点，说明秦朝的基层官吏他的权力实在是太大，所以必须要在源头上对他们加以限制。这种限制可能是要从思想上就要警钟长鸣啊。
1: 秦朝对官吏限制，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比方说他通过用文书留痕，通过用系统的决策体系等等，他有一套体系上的限制。但是他同样也意识到了体系上的限制包括是事后追责的限制是无法做到尽善尽美的，所以他这儿就有了另一重，就除了体制上的，除了责任上的，再多一重价值上的，通过价值引领或者说一些警训的方式来让官员有一种自己对自己的道德要求。其实这种道德要求很多时候会变成一种自我认同，起码对喜这样的官员来说，他 肯把他带进墓里，说明他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这件事情变成他对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可以说不是国家对我的要求，是我对我自己为人的要求。刚才讲到的什么物复悔了，物欺圣了，就是谦逊自省和终身学习，在现在咱们的管理者中也经常提这些，就是无论你掌握多大的权力，无论你有多强的冲动，都想办法去克制它。我觉得这是对人性本身的一种战斗。
2: 当然，唯利之道当中也并非都是空谈道理。对于官吏日常职责也有明确的规范，总体要求是除害兴利，慈爱百姓。重点工作有开垦荒地、充实人口、扩大诚意、兴修水利，连工作细节都有提醒啊，检查门锁、整修道路、收发文书都要及时妥当。此外呢，还要经常深入基层走访群众，不要过度征收赋税，要关心孤寡、穷困、弱势群体， 不任用裙带关系，不罪及无辜，像唯利之道当中的安静无苛、除害兴利、慈爱百姓这些提法，似乎和我们对秦朝苛政固有的认知是不大相同的。你们怎么来看唯利之道当中这些民生细节？
0: 我们今天必须得认识到一点，那就是暴秦的这种形象是汉代的政治家们给秦朝设定的一个历史定位和历史角色。 因为汉朝是打着反秦的旗号建立起来的一个政权，那么它体现的这种暴来自于对于自己政权得天命的某种认识。如果我们不说前面的王朝是暴的话，我们也不能讲我们这个政权它存在的意义在哪里。但是如果排除掉这些内容之外，我们想秦朝作为一个统治如此广大地域以及如此众多人口的政权呢， 他在民生方面一定要有所举措，他并不是一个纯粹本着建立在剥削百姓的基础上，然后建立起我的统治。因为秦始皇给自己设的这种称号叫始皇帝，然后后面二世、三世乃至万世，代表着他认为呢政权是要长久的延续下去，而且他很有这个信心，他相信自己的体制和自己的统治方式是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的。 但为什么他设计了一个好像很好的体制，但是最后他应用起来的时候发现了很多出现问题的地方，就像齿轮没有咬合的地方呢？那这个地方我其实得说，归根结底的原因就在于始皇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皇帝，在他之前没有先例可以遵循，而他自己这一生是在探索统治的权力的极限和边界。那探索到这个边界没有呢，当然是以他生命为代价。 但是对于民间或者是对于基层官吏来说，他本质的目的当然是要处理好普通的官员和普通百姓之间的关系。
1: 他这套制度设计的出发点，当时把民是可以说一种资源，但是同时他也没有把他们看作耗材。 就是他这个资源是要可持续印发展的，虽然他当时可能没有这么一个概念，但是他也要有一个长期主义的观念，所以他不存在所谓的民本和民生的思想，但是他的目标和民本民生本质上存在一定的一致性。只有这个人口增长，只有百姓安居乐业，他们才能固定下来，不至于成为流民，才能够提供稳定的税收、稳定的徭役、稳定的军员等等。所以在这个点上，他们是契合的。 工作做得好不好，还要定期自我检查。韦立知道用了不少笔墨为良吏恶吏画像，做得好叫五善，用今天的表述分别是忠诚守信、清正廉洁、做事公正、多行善举、恭敬谦让。做得不好则是五失，也就是五种过失。关于五失有三种认定啊，第一类五失是狂妄自大、骄纵自满、自作主张、犯上傲慢、轻视重伤，也就是轻视世人、重视伤人。第二类五失是对老百姓很傲慢、不安其位、利用职务谋取私利、玩忽职守、心里只有小家没有公家。第三类五失是对亲近的人放松督察、不了解所任用的人、办事不公、光说不做以及妄议上级。你们怎么看立有五善它的标准很统一，而立有五失则出现了15种的认定？
0: 这个好的部分都是很简单的哈，但是不好的部分相对复杂一点。从刚才讲到这几种五失里边哈，我当时想说一下，里面有一个核心的部分特别是要提出，那就是对于上级的尊重。基层官吏呢，必须要以长官的意志为中心，不能够过多的强调自己的个性。在这里边叫什么任智力哈，就是任用自己的判断，然后对长官的意志呢予以歪曲或者是打折扣的执行。这种情况在秦的时代就已经早早的提出出来了。在后代我们能够看到呢，就是汉末吧，有一种所谓的叫做二重君臣关系的说法。也就是说一个人呢做基层官员，他有两个君，这两个君呢，一个君当然就是皇帝，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他是所有人的统治者。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做某一县的县吏，那我的县令其实就是我的君。如果我做某一郡的郡吏，那我的郡守其实就是我的君。已经升格到了我们今天看这叫同事关系，但是在古代呢把同事关系升格到了君臣关系，这其实代表着长官对于下级是有一种统治力的，那能够看出秦人对于等级制度是很尊重的。
2: 可以见这个至善是很稳定的，但这个犯错或者说这种失序是有多种多样风险，甚至是不断在扩张的。一方面是通过实践的经历会发现越来越多的问题，这个失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表现，而秦这种法家思想呢，就要求一定要明禁区，你得把禁区划明，你才好进行处罚，所以它的五失肯定是不停在增长的，而且你会发现它的危害也是越来越多元的。所以秦朝实际上它的五失的扩张，恰恰说明了它在治理上还是要靠后面，还是要靠禁区的方式，还是要靠惩罚的方式。五失的不断的增长，可能恰恰反映了它后来的治理重心也更多的画在了对失序的警惕上。
1: 这个立有五善和立有五失并不是一个孤立，它并非仅在这个喜的墓葬当中出现，在岳麓秦简当中也有一套韦立之官及前手的简文，同样能够看到立有五善和立有五失的记录。
0: 岳麓秦简的这个韦立之官及前手呢，和睡虎地秦简中的韦立之道呢，确实有很强烈的亲缘关系哈。这个叫韦立之官及前手，就是用了他第一条简的第一句话，也没有什么别的名字，但是韦立之道这个也是整理者给拟定的啊，要不然的话就没有题目了。那我们现在看呢，对于秦的基层公务员来说，这个道德标准或者说是官僚手册、官僚准则这种要求呢是始终存在的，甚至是一以贯之的，因为这两套简的来源现在都不一样，那这说明这可能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普遍的来说，对于基层的官吏有一个很强的这种把它上升为道德层面的一个要求啊。那如果在我们一般人看来呢，做官其实就是管理嘛，一个简单的行政事务，包括我们之前很多期的节目也提到了，无非就是统计啊、文书行政啊、设定职务啊，然后跟老百姓打好关系，大概就是这些吧。然后现在呢，我们说到秦的统治中呢，把这个治官上升到了一个要达到像圣人的那个标准，达到一个它具有相当意义的那么一种升华的境界，它对于官员自然是一种压力啊，但是其实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一种激励。因为我们今天也常说这个话叫宫门里面好修行，但是在秦的时候呢其实是没有宗教观的，所以也没有所谓修行这一说。但是秦人如何给人在 物质条件的无论是满足尊重或者是压力之外，给人精神上也有那么一点满足尊重或者是压力呢？那其实就是把它升格到道德层面，把它升格到一个可以跟各种经典文献相互对应的层面上来予以阐释吧。
1: 所以我们也更加能够感知到秦朝的官吏他的培养之难，背后也折射出他们的素质之高。
2: 让人对其有深深的共情。你说这个人他基础素质这么高，小小年纪十几岁学霸，什么都懂什么都会，然后对自己呢又有这么高的道德品质的要求，因为他都肯把这个东西带到自己的墓里，说明他对这个真的很认可。工作压力又如此之繁重，每天要处理那么多公文，然后这个五善呢全做到了，也只是无过也没有功。秦的治理就靠大量的喜这样的人去维持的，勤恳清廉又很专业，他们专业素养也很高。喜是做法律工作的，咱们之前介绍过的，不管是做农业的，哪怕是一个邮递员，他们每个人可以说都是一方面的专家，但是他们去的上升通道也很有限，工作也很辛苦。所以说可见这个秦整个对官吏的这种要求，甚至是可以说对他们的这种压迫也是很强的。
1: 唯利之道还对理想社会做了描述，田地修整，城池坚固，民心就会安宁，各个事物安排稳妥，民心安定，就不会给未来留下忧患。不疑后患是从政的根本原则。云梦秦简中的秦律十八种以及其他的法律条文充满了法治思想，但是在唯利之道当中强调官吏要正行修身，宽容忠信，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可以说和儒家的政治理念相同。你们怎么看这两种思想在秦朝基层治理当中的并轨？
0: 这个得这样理解吧。我们对于古代所谓儒家和法家，我们习惯于把他们看成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泾渭分明的思想，其实不能完全这样看。因为儒家呢就是王官之学，从殷周以来一直都是贵族教育的基本的方面哈。那基本教育呢，我们今天就可以理解为是语文教育。儒家讲的五经就是当时语文教育的基本教材。如果我们这样理解，那你就会知道每一个法家的信徒或者是每一个法家的创始人，他都是先学了五经，他等于接受了基本的学科和学术训练。那所以今天我们说受过类似教育的人，我虽然掌握了权力，我或者是有了一种强调把权力摆在一切问题之先的那种本质的精神追求，但不代表我过去受过教育的痕迹在我身上不存在了。我依然会强调慈爱、孝顺、谦逊等等这样的美德，因为这样的美德呢，是人共识性的美德，是每一个人都会共享的美德。即便是法家的提倡者，从我的教育理念和教育背景上看，我也可以讲人要慈爱，人要孝顺。然后从我作为一个统治者的角度来讲，我也希望我下面的老百姓他能够进入到这种状态里边去，这毕竟对于维护统治也是有利的。
2: 我觉得秦是一个非常实用主义的这么一个政权，他只要能够满足秦现在治理需求，我觉得相对来说是取各家之所长。所以说咱们很多的刻板印象要去回到他当时的真实语境当中，当时秦的他的治理需求又要通过法律实现硬约束，也要通过这种所谓的官箴或者说这种儒家的一些思想来实现软约束，一方面能对这种官吏的责任心啊、荣誉感啊、认同感啊，尤其是很多新加入秦的这种新人来说，要对这个政权有一个新的认同感。而这个认同感本身不能是光来自于冰冷的这个权力，可能说也来自于价值上的一些感召。而且在他统一的目标上，他也要考虑到他的统一成本的问题，尤其是他讲以吏为师，那他要有更多的人，或者说秦是以怎么样的面目去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出现的呢？就是以这些官员，他们就代表这个政府，代表这个政权，尤其是对新统治的地方来说，他对这个政权是陌生的。你给他讲国家的这个理念什么样，他们完全不懂，他只知道来了一个什么样的官，他是怎么样统治我们的。所以作为国家的名片，这些吏也必须要有这些所谓的柔性的一面。
1: 你们怎么看在唯利之道看起来很完美的制度设计之下，理想和现实的差距？
0: 这其实问的是一个秦法在执行过程中如何既保持它的原则性又能体现它灵活性的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能够看到有很多秦吏在执法的过程中呢，确实能像刚才王老师所说保持了很多柔性的部分。那么在他们统治的地方呢，其实当反秦的浪潮来了之后呢，他们这个地方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安定，没有激起那么大的政权之间的矛盾这个民和官之间的矛盾。但是有的地方呢，我们发现也是在关东的占领区那些地方的民间的反抗力量是非常强大的，甚至可能没有等到秦二世陈胜吴广起义来的时候，有一些零 星的反叛，那种都叫群盗，其实就是反叛了。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是对官员的素质提出了一个比较高的要求。我们今天不妨设想，如果我是一个从关中，也就是故秦地派往到关东去的官吏，那我在当地呢要处理这样几对矛盾。第一方面呢，是我首先面对的是这是一个新占领区，和当地的老百姓呢，一方面你要提防他们随时酝酿的反叛的情绪，但另外一方面呢，你要关爱他们，来保证他们呢迅速的容纳到秦国的统治版图里边去，让他们迅速的接受自己是秦人的这个新身份。这只是他在处理官和民之间关系时候遇到的情况。反过来说，他还要处理什么呢？还要处理从咸阳派来的皇帝的使者对我的考核和监督。我们讲到的上计，我们讲到的我自己要去汇报工作的，也可能有人来随时来考察我的。这种工作如果我要是处理的不好，那就会直接导致着我的考课会出了问题。换句话说，我无法推测来自于咸阳的巡查的使者，他看到我跟当地人打成一片是满意呢，还是看到我用严格的法律来治理当地是满意呢？这恐怕都很难讲。所以我想，如果作为一个不是有特别强的政治能力的人哈，如果来到东方去做官员的话，他一定会选择严格的执行法律的方式，因为这样做保证我不出错。所以现在官箴呢，虽然能够提出一些很高层次的东西，希望能够缓和官和民之间、官和官之间、官和朝廷之间的矛盾，但实际上在执行起来的时候，这个一定是很遥远的事情。
2: 在执行刚性的时候，国家是寄希望于自己强有力的铁拳；在执行柔性的时候，这个政权却寄希望于某些官员的个人修养，这是不平衡的。唯利之道里的这些柔性的表达，在他所谓的刚性的制度考核面前， KPI 面前，那就不堪一击。又要修长城，又要住宫殿，每天就是 KPI 压在头上，人口要怎么增长，钱粮要怎么收，你回头让我还要跟老百姓和颜悦色，作为一个圣人之姿，这是非常割裂的，也是很难做到的。我的使命完不成的时候，我哪还有好脸呢？我回家对自己媳妇都没好脸，我对老百姓能有好脸？所以我觉得本身来说，它是这种治理模式和管理能力的一个不匹配。我要那么多的 KPI， 但我却无法提供这么多的柔性的弹性空间。一旦提供了弹性空间，就可能造成官员自身利益的威胁，那么这个弹性其实就是虚假和不存在的。
1: 你说的这个治理模式啊，放在没有统一之前的秦国是可行的。
0: 我要注意到一点，就是在没有统一之前的秦国，它的疆域是非常的小的，所以它上述提到的各种那种严苛的精细化的标准化的管理模式，在一个小的范围内是可以得到有效的实现的。这个也融合了很久，大概融合了几百年的时间，秦人才被训练得比较有素。但是对于如此广大的关东地区来说，这个治理成本就呈几何基数的增长，满足秦国的徭役的压力也是呈几何基数的增长。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们都知道孟姜女哭长城，其实它起源于山东地区。那山东地区呢，就是齐地嘛，那齐地本身也有长城的。那如果我到临淄去修长城，其实我不会走太远。但如果我今天到上郡去修长城，就今天到绥德一带去修长城，那我从临淄走到绥德，这个距离就变得极大的拉长了。秦朝也是这样，就是他始终没有意识到一点，就是原来在一个小的范围内、小样本内实现的原则，放到一个大样本内，是不是还同样有效？这是需要磨合的。
2: 而且时代不同，使命不同，大家的这个价值观也很难趋同。可能在长期的战争状态，在春秋战国这样战争状态当中，秦人是容易适应这样的要求和国家需求的。因为本身在动荡年代，大家目标也是趋同的，因为战争就在眼前，你死我亡。但是当你一个国家进入到治理状态，进入到一个长治久安的发展状态的时候，你还用战争那一套，哪怕是原来的老秦人，我也很怀疑他们还能不能够持之以恒的长久的维系这样一套时刻上紧发条的这样一种状态。更何况他要把这种东西诉诸于全国，而且很多的地方其实很多反叛的领袖都是旧贵族，对这些旧贵族的消化和吸纳是一直没太做好的。这就是为什么之前一直有人提分封制了，或者提一些和当地贵族的联合治理，其实也有一些这方面的考虑，是更多的去考虑治理成本的问题。
1: 2000多年前的秦朝公务员不仅要会管理、懂基建、精通法律，还要当道德模范，做情绪管理大师。穿越回古代，职场依然充满挑战。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高速运转的大秦帝国，有日夜忙碌的官吏，也有长途奔袭的文书。下一期我们将跟随一份文书的旅行，解密大秦的信息高速公路。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帝国行政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曲炳瑞。
4: 大家好，我是王鑫。
2: 欢迎两位。秦朝公务员有一项基本功，就是书写、批复、收发公文。礼业秦简中，公文的接收与发出时间精确到了时和分。秦朝中央政令由都城咸阳到各郡，再由郡到县，县到乡和里，如何完成接力长跑？今天我们就跟随一份公文的旅行，感受秦朝的文书行政。这份公文被称为御史问职落群成书，意思是御史问询军服的定价情况。它来自礼业秦简，始发站是都城咸阳，发布者是御史丞去疾，发出的时间是秦始皇32年2月5日。文书的内容是下发皇帝的制书，要求洞庭郡上报军服的定价标准。简文显示，洞庭郡接收公文的时间是秦始皇32年3月16日，也就是说，从都城咸阳到洞庭郡，这份文书在路上跑了1个月零11天。洞庭郡的郡治，也就是首府，具体在哪里，今天还有争论。但是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在长沙，我们姑且以长沙为终点。从咸阳到长沙一共用了40天，你们怎么看这样一个传送速度？
3: 如果放到今天啊，我们说是飞机啊、高铁的时代来看的话，甚至互联网的时代来看的话，如果传一份文书要用40天的时间，可以说是非常的慢的哈。目前发一个短讯、打一个电话，哪怕相隔千里万里，也能做到及时通讯。可是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到2000年前，而且我们要考虑到当时的交通状况，而且这还是一份人肉传递的文书哈，把这些东西都考虑进去的话，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哈，秦帝国它的文书行政的效率又是如此之高。就像之前我们在节目里说过，像秦人对于游船是有着明确的要求，那么每一个人每天要走多久、走多少里都是有一个明确要求，甚至他走的这个过程上呢，在每一个环节可能都要有记录、有所登记。其实如果今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运动科学的话，就知道一个人他一天走路的极限是确定的。那这个极限呢，大概跟当时秦人走的这个每天大概就是，其实就是30公里到40公里吧，跟这个基本就是差不多。这是能够在当时经过长期的经验测算出来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可以说秦人呢是已经将一个人他的能动性发挥到了极致，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压榨到了极致。所以这就使得这一份文书能够在40天内从很远的距离之间呢完成了一次闭环。
4: 这个快递送的是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有责可追，因为它有驿站系统嘛，它可能不是一个人从头送到尾，它可能是一段一段的送，哪一段送晚了是有明确的这个记录的，到时候会有追责的。它这个一天相当于30-40公里，大半个马拉松啊！你说是一天一个马拉松，这谁受得了？而且你可以看到，它还不是跑频道。你说从咸阳到现在的湖南，可能要翻山越岭，什么秦岭啦、汉水啦、长江啦，又是众多支流，地形复杂，可见在当时这些不管是驰道啦、驿站啦，这种通讯系统还是非常严谨和畅通的。哪怕有这么多的地形困难，也能够实现对人的这种如此极限的要求。
2: 我们再来看这份邮件的传送过程。根据记载，秦朝政府公文分为急行文书和普通文书。云梦秦简行律规定，皇帝诏书、制书以及签署加急的重要文件必须立即送出，普通文书也必须在当天发出。御史问职落群成书附有皇帝的制书，应该归为急行文书。按照法律规定，这类文书由专职的邮人走专用的邮路来传送，所用的交通工具应该是车马。 张家山汉简行书律中提到汉初承袭秦制的邮站设置，说十里会设置一个邮站，南郡长江以南至索水这片区域是20里设一邮站，像陇西这样的西北边郡是30里设一邮站，某些环境险恶位置偏狭的地方就因地制宜变通处理。此外呢，还提到邮站兼有旅社的功能，你们怎么看秦汉时期邮站的密度规模以及它所承载的功能？
3: 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十里制一邮，其实它制的是一个邮亭，它不能完全的被当成是一个驿站。邮亭它往往可能就是一个遮风避雨的，我们今天讲那种亭子，应该叫做邮制，制就是我们今天讲那个
2: 安置的制，
3: 安置的制一般就叫做制。如果要是一个制，那就它有一个标准，就像我们今天讲一个招待所，那它要有一个主管的人，然后下面还有做饭的地方，有几个仆役啊、饲养，有这样的人出现。那这个游艇拿来做什么用呢？就你走累了休息一下，遮风避雨。它当然是在交通线上设置，主要是为了游人所准备的。这个游就是邮递员，为邮差所准备的。当然普通人在这个路上也要走的哈，这个路是公共设施，我走累了我也可以在这里休息一下。那如果要是有一些好的亭呢，可能旁边有井，那就可以喝一喝水，那有些善良的人愿意往里放一些米面，这就有饭吃，可以吃到。这个我们看后来像东汉末年在汉中地区治理的那个叫张鲁政权，它其实就是在各种亭里边呢置放了米面，使得张鲁控制的整个汉中地区呢变成了一个小的世外桃源，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吃东西。但是如果放到您刚才讲的这个邮亭的密度上来看呢，确实是对于人少的地方、地广的地方，邮亭的密度就稀疏。对于人多的地方，相对繁华的地方呢，邮亭的密度呢它就稠密一点。这当然是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在不同的地方呢有不同的调整嘛。但是我们也能够说呢，这个邮亭的存在呢，它同时担负了两方面的功能。一方面当然是为了保证在我国的交通线上的文书传递它能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啊。另外一方面它确实也发挥了一定程度上的这个社会公共服务的功能。
4: 也可以说是整个帝国治理的血管吧，所谓的文书治国嘛，很多时候你的政令都是要靠这种文书的形式予以送达的，如果没有这样的血管系统，那你可能政令不达，就会有这种治理失序的风险。而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涉及的密度和功能，我觉得它的功能是很多样的。一方面是有一个考核功能，因为每个驿站它有时候会留痕，如果说出现了问题，那是哪一段出现了问题。其次它有一些补给的功能，马要吃草，人要吃饭啊，人也要休息。还有一些呢，它一般来说是官用的，但是有一些民用的救急，它也能提到一些基础的公共服务的职能，包括它的治安，未来的甚至在一些军事上的一些帮助等等，它的功能是非常系统的。
2: 考古工作者在里耶秦简当中发现了迄今最早的游程表，记录了燕到千陵共计6站的游路里程。你们怎么解读游程表的作用？
3: 这样的表其实在出土材料中非常的多了，我们甚至能看到从长安，这是汉朝了，从长安一直走到敦煌的这个里程大概一般就是60里至一个中间大的这个补给站，一般是这么长的距离。这个燕到千陵中间它置了6个补给点，我们能够理解呢，它是把一段游路给拆分开，然后呢游程表其实就是告诉你下一个目标是哪里，然后你再下一个目标是哪里，然后在每一个目标你应该完成一个，就像今天我们好像打游戏有一个存档点一样，好像在这你存个档，有一个你基本的那么一个操作吧，就是到这个地方来，就算你完成了，打了个卡，证明你没有乱跑，没有走偏离，
4: 通关文牒一样是吧？有的时候我觉得它也有导航的功能，你发现你去的下一个点儿，哎，跟我这个游程表对不上，你说明你走错了，所以一方面是个导航功能，让你不至于送错地儿，也是一个时空的坐标。其次，刚才我也反复强调，它是也是一个追责的功能，到时候到哪一个点儿，哪个打卡点打漏了，那也可能是个追责的功能。包括它也强调了很多的跨区域协作等等，本质上就是一个中央集权在各个方面，包括在这种邮路畅通上的体现。
2: 里耶秦简中有邮人任命简，县级政府任命邮人的任免，我们今天看就是邮递员了啊，任期终身。按照秦代的法律，邮人可以免除徭役、戍边，不缴纳田租，同时职务要求也很明确。岳麓秦简和张家山汉简当中都有针对邮人的规定，耽误公文传递要受到严厉的处罚。
3: 我刚才就听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在想，如果要是我的话，我在当时愿不愿意做一个游人，以及哪些人会愿意做游人。我们听起来呢，是一不用打仗，二不用当差，然后你不需要缴纳赋役，然后你只要做一个传递文书的工作就好了，听起来好像是蛮让人羡慕的哈。但是我们一定要意识到一点，在秦汉时代是以军功爵来论一个成年男子他在这个社会上的地位的，你担任游人就等于代表着你没有打仗的资格了，然后你永远不可能获得军功爵，你只能获得民爵，民爵是普遍赐予的，就是你升到一定程度就不会再增加了，那代表着你杜绝了自己在整个社会里边上升的某种可能和希望。那转过来说呢，这份工作其实异常的枯燥，非常无聊，就是每天在固定的线路上来回的跑，其实它缺乏了很多改变自己视野的机会。比如说在汉朝做一个普通的农夫，如果我做农夫的话呢，我在一生之中我其实要服两次大的兵役，这两次大的兵役呢，一个是包括到首都到长安去做一年皇帝的宿卫，然后第二次呢就是到边境上去再干一年戍卒。我们现在想啊，就秦汉这个社会上，它的交通线上应该是忙忙碌碌的，每天都有很多人在走的，不光是这种邮差啊。那如果一个普通的农夫，他在定期的轮岗过程中，我到了长安，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好处就是他能识字，接受教育，因为做皇帝的卫士呢，普遍要学两本书，一本就是《论语》，一本就是《孝经》。那如果我在这里学了这个书之后呢，我回到乡里去，我就不是一个普通的农夫了，我是一个掌握了文字的农夫，我后面就可以让我们刚才讲的话说，你就可以到乡里边县里边去做小吏，小吏慢慢做着做着，可能你按字排辈你也能熬到一个不错的位置哈。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到边境线上去做戍卒，那戍卒的生活比较苦，因为边境呢那个物资是比较少的。但是无论如何，经过这两次经历之后，我想任何一个人啊，他只要是在长时间的长距离的旅途上走过之后，他的视野和见识是不一样的，他的那个胸怀他的想法也会不一样的，这个就远远超过了把你限定在固定的山川里，每天只是跑固定的六站来回的送达文书那种考课的生活，可能是另外一种样貌。
2: 那没准还能走得更远呢，跑到咸阳做一次邮件文件，
3: 也有可能。
4: 就游人这个角色已经完全从经济社会中剥离出来了，就是他已经脱离原来社会生产，脱离整个的社会的政治语境，他是一个专业的甚至一个终身的职业。对于他们来说，他没有什么立功的机会，按时按点的送到是你应当应分的，你但凡迟了，不忠诚半日吃午食啊，你要是弄丢了，那你可能人也就别回来了。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他们缺乏任何上升途径，也缺乏一些自己受赏的途径，唯一有的就是受罚。所以对他们来说精神也是高度紧张的，工作内容也非常辛苦，一成不变。所以在我看来，可能他虽然免除了田租了戍边了徭役，但他的生活也就此缺乏了任何进步和变化的可能。但是反面上看，正因为他一辈子被束缚在这儿，他肯定跑的路很熟，效率很高，很专业。这就是在当时把每一个人就是社会角色的完全的固化，反而能提升他的效率。
3: 您刚才提这个，我其实就是想到了像什么将户，像乐户，其实明代以后的专业化的人的身份的固定哈，这个就要看是你自然选择的呢，还是就是命运轮到你身上的了哈。我猜游人呢，这个当然也有临时任命的，也有人去替补

0: 但是他我想会不会如同后面的这个匠户乐户一样也算是世袭的那么一个身份，我们这个家族就一直做这个事情。另外，
1: 他算不算编制内的有编制吗？最关键的就是他不交徭役不纳赋税，这个必须在他的户籍上注明，因为他是游人了，你要注明他这个身份，所以以后征收到他家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给他越过去了。封泥印章标记，中国最早的专属信封保密制度有多先进，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
2: 文书行政，一份公文的旅行正在播出。对传送中的公文，秦朝官吏要进行加密处理，这个处理呢就叫做封，今天的信封的封，他们在写有公文的简牍上覆盖一块称之为简的木板，检查的检， 用绳子扎好，敷上封泥，盖上自己的印章，写上收发地址等信息。里耶秦简中有一枚简牍，简牍底部削成了一个尖，插入竹简之中，上面写着千灵以游行，备注是以利足行。 以利足行就是指定有跑得快的邮递员来传递这个文书，简牍上标记了两个点，
0: 研究者认为这是提示吉上加吉，这枚简牍被认为可能是中国最早的信封。你们怎么看秦朝统治者对于文书传递中信息保护的重视以及相关措施？这种就是封简制度，我们今天呢写个文书呢有很多加密方式，那当然比较传统的就是用信封，信封把信纸藏起来了，这是一种加密方式。 但是他们当时呢都是写在木板上的哈，木板就是牍嘛，那这一块牍写上去了，这谁都能看嘛，怎么保证它的私密性和权威性呢？那一定要再找另外一块木板盖住，然后在上面凿出气口，用绳子编连起来，这还不够，还要加一块封泥，封泥上盖上我个人的印，这个我个人的印其实就是保证了这个文书的私密性和它的权威性了。 有一些文书是可以大家都看的，比如说私信，其实私信大家那个写不了几行字，一般都是请托你帮我照顾一下我的老婆孩子，你帮我买一下我的这个想要的衣服，然后你最好再给我带点什么东西回来，这种信呢其实谁都可以看，它没有那么高的保密性。但是如果就国家传递的文书来说，有一些其实可能是缉捕盗贼的通缉令，那这种东西你如果大张旗鼓的看，然后游人一看哇这通缉的是我二大爷，这个就很危险了，对吧？那所以说最好把
3: 盖住，然后这样呢才能使得整个文书的运作呢存在着一个安全可靠的效率吧。
4: 其实这是最早的，因为咱们现在话说信息安全协议，其实我自己在博物馆也看到过，就是这种用木板和封泥之间作为后来咱们可能发展出什么火漆啦什么各式各样的这种封印方式，但其实对于原始的竹简来说，这是一种最经济也是最高效的一种封印方式。至于为什么要封，这其实也很简单，因为有很多的政令其实是对地方是有一定影响，而且有的时候这口口相传的一些政令解读，哪怕它没看，但只要你没有任何信息的封锁方式，那难免有什么信息就会有人编造出去，难辨真假。但是一旦我们有了这样一种信息的防盗手段，那么你再有这种莫名其妙的说法出来，那很可能就大家也不那么容易相信，也不那么容易造成危害，甚至我们知道这套系统它不只有这个名誉信息，它甚至也有军用信息，那它同样的就更需
2: 文书的走向。秦始皇32年3月中旬，洞庭郡就接收到了这份文书，于是呢，将这份文书按照以次传的方式抄送下发到各县。以次传呢，可以理解为击鼓传花。秦始皇32年4月，御史书通过了酉阳县，传到了千陵县。千陵县临时县城接到文书之后，立即就转交给了本县负责军服价格的官员，要求落实。第二天，也就是4月9日，这位官员书面回复千陵县说已收到。千陵县呢，也在同一天向酉阳县发了回执，报告文书收到。至此，这份文书历经4000多公里，完成了从中央到县的长途奔袭。那有研究认为啊，这份文书到了洞庭郡，分为4条线路同时传递，其中临阳到冲，再到酉阳，再到千陵市西南县。 这份文书从咸阳到洞庭郡一共是用了40天，而从洞庭郡再到千陵县却用了20多天的时间，大概是23天左右啊。你们怎么看乙巳船它明显慢下来的节奏？
0: 这个其实很现实的，就是到了湖南境内这个路不好走了，所以速度要变得慢一点，包括像从关中出来都是平坦大道，那些地方走得快。在这儿我其实要补充一点，就是我们这一讲的题目叫做一份文书的旅程哈，其实不是咸阳写了一份文书，然后就是那份文书的原件从咸阳一直送到了千陵，传了40天，他应该是在每一站的时候呢就抄一份，抄一份副本出来，然后再往下传，然后再下一站再抄一份副本，再往下传，就是上一个县抄好的东西传给你，你拿下来之后抄完了之后你再抄一本传到下一个地方去。一份文书其实只传到了第一站，然后后面每一站都是抄下来的。那乙巳船呢就是这样一站一站的把一个命令呢，刚才主持人所说像击鼓传花口耳相传的这样的一个又一个的地方呢经历下来的。那这种做法呢其实效率很高，如果只是一份文书哈，就是大家这个拿着它就是从头跑到尾，跑到最后那个地方，这个文书恐怕已经经过长期的这个风吹日晒，可能早就已经磨损了，边绳就坏掉了，封泥早就破了。你说这个是谁弄的，这个封泥究竟是怎么坏掉的，到下一站的时候就盖上一站的印就好了。
4: 这个其实传递的网络结构是有变化的，原来你可能从咸阳到洞庭就是相当于咱们的高铁干线，一站直达特别快，然后再往下呢就是一种支线的传达了。这种支线的传达每个线都要落地，要抄录复写再封装换人换马再盖章，然后再往下送，它的速度可能就有所减缓。就像我们身体的血管一样，动脉的这个血管和毛细血管的运行速度肯定是不一样的，是因为它本身它的需求和使命就是不一样的。
2: 这份公文里还明确了书到相报不报追，意思是洞庭郡要求各县收到文书之后要回复传递的这个县，相当于微信群里发一个文说收到请回复啊，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那如果不回复传递的县还需要发文追问，就是我把这个花传给你了，你没有说收到，我必须要追问一下为什么没有收到。秦朝公文书到相报不报追已经成了制度，如果不告知相关责任人都要处罚，一副铠甲。怎么看秦朝文书传递当中这个书到相报制度，就是收到请回复的制度？
0: 收到请回复，这个确实早期打工人的浓厚的这个压力啊。我想有两个方面要考虑的，一个就是从文书行政的制度确立的角度来看的话，这当然是严格流程严格程序的一个标准，秦人在方方面面都是要留痕的，哪怕做一个铠甲也好，做一个手工业品也好，都要有留痕的。那现在我们讲传递的是命令，这个命令在传递的过程中是没有大小之别的，你不能说这个是皇帝的命令，那个是丞相的命令，这是郡太守的命令，郡守的命令我们传得慢一点，皇帝命令快一点，那其实不应该完全是这样看的，只要是命令我们都应该是平等的对待它，这才能够保证呢这里边最大可能性的排除掉个人情绪的因素，而使得一切都是在公事公办的制度框架内进行的。所以呢书到回复就意味着如果在这中间某一个环节出现了缺环的话，上一站是可以对下一站进行追责的，如果下一站没有这个回复，那么责任就落实到了上一站，所以一定要保证每一个环节都有回复，这是从文书行政的制度角度来讲的哈。另外一个我们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来讲，那就是当个体来传递某种信息的时候呢，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意外状况的，比如可能出现天灾，可能出现这个人受伤了，可能他今天这个生病了，他在路上被人打劫了，他被强盗掳走了，这种情况都可能发生，甚至可能出现了蛮夷入寇，这些情况一旦出现之后也会造成这份文书的流失。那这种流失是设计制度之外的偶然，但是这种偶然也必须考虑进去。那面对这种偶然，书到回报的制度呢，就可以使这种偶然在最短的时间内被发现，并且予以制止，然后重新补充上新的文书，再往下传递。如果这个偶然预示着一些其他更大的、可怕的、不可控的因素，比如发生了洪水，发生了外敌入侵，那这一份文书就不简单的是这份文书的意义了，它还有其他更重要的示警的意义。
4: 书到相报本质上就是个以毒回复，除了技术上的闭环之外，它更多的时候是个压力。大家要想想，咱们平时用的即时通讯软件分两类，一类是工作中用的，它会有一个功能叫对方已读，而咱们生活中用的大家都很恐惧有这个功能，因为已读不回是个重大的压力， 如果说我们生活中用的这个软件中有的这个功能，这软件我第一时间弃用，但是公文传输当中，工作当中恰恰需要这样一种压力来做一个监督。
2: 我们今天说的这份御史询问军服价格的这份文书，从中央一直下达到郡县的完整过程，呈现了秦朝的法律规定、机构设置、人员配备、送达时效、信息安全、反馈机制、批复执行等文书传递的诸多环节。你们怎么看秦朝文书传递的链条以及它的这个制度配套？怎么来解读他们的文书传递制度的意义？
0: 如果要是把它拆分开来看的话，我们当然能够说，其实秦朝养的多数的官吏都是负责文书行政的官吏，换句话说，他们就是负责制定消息、传递消息、回复消息的人。他们其实并不一定负责处理什么实际的事务，但是他们一定要会发问，然后会做解答，会签署整个中间的过程。这是秦朝它维持如此庞大国家的一个不得不采纳的基本的制度方面。如果我们试想，在周代、在春秋的时候，一个所谓的诸侯国，其实它的大小可能就只有一个县，甚至可能比一个县还要小，或许只有一个乡那么大。那它管理的人数呢，可能就是几千个人，有的更小一点，可能是几百个人。对于如此小的一个行政区划，如此小的聚落和如此小的人口数，其实是不需要文书行政的，或者说是文书行政是可以简化。就像老子上讲啊，那叫治大国若烹小鲜，叫做小国寡民，那叫什么呢？鸡犬之声相闻的地方，你说这边狗叫那边鸡叫你都听得见，证明你这个地方不大。不大的地方好管理，因为就没有命令，如果有命令口传一声，告诉大家一块儿开个会，然后我们商量一下就结束了。但是秦现在必须要实行这套文书行政，原因是因为它统治的疆域太大，人口太多，而且不同地方的人，我们今天都会有一个口音的差异，会有一个语言的差异，还有不通的。那如果要是不有一套能够被大家普遍接受的系统被采纳和认可的话，那么任何的命令下达都是一句空话。如果没有这套命令的话，那这个国家就没有办法谈到治理。所以秦必须要维持一套庞大的文书行政体系，以及为了保证这套体系运作培养的公务员队伍和游人队伍。
4: 每一套不同的治理体系都是有自己的极限的。秦实现了这么前所未有的大一统之后，他如果不拿出一套创新的这种方案来，他是无法做到如臂使指的去进行中央集权的控制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一开始大家在讨论我们到底要设郡县还是要搞分封的时候，对可行性上是有一个质疑的。秦选择了靠文书的这么一套形式，这个形式甚至一直沿用到现在。确实文书治国有很大很大的成本，这个成本可能秦当时的状态都无法承受，但是它却是实现如此大疆域有效统治的唯一方法。
2: 游传拥两翼，部书堆六槽，在辽阔疆域上日夜奔跑的文书搭建起了一张高效的信息网，推动政令上通下达，演绎了大秦帝国行政治理的速度与激情。当我们今天在电子系统中点击发送时，2000多年前刻在简牍上的文字早已写下了程序治理的原始代码。大秦帝国文书行政，下一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开放合作始终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驱动力。今天的我们站在一个全新产业革命的前沿，通过全球合作，新能源将为人类发展打开崭新空间，迸发无限可能。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阅读，我是肖磊。年初啊立 flag 说要转行，结果呢年底还在原公司浑浑噩噩，看了无数的时间管理术 deadline 之前呢依然在刷手机，想辞职想了三年，简历都没有更新过。我们总以为啊是能力不够或者是太懒，但是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读书嘉宾说，你缺的不是能力，而是愿力。他叫七千，职场畅销书作家，选择力新职业教育创始人。他用亲身经历和大量的案例证明，只要愿力足够强，能力是可以后天习得的，资源是会向你靠拢的。那么如何从浑浑噩噩到笃定前行，如何拥有持续行动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七千。获取更多财经内容，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七千你好。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职场作家七千，很高兴今天呢能来到肖磊的节目，然后跟大家一起来读一读我的这本超级愿力。
3: 对，您看你这本书的名字叫超级愿力哈，是不是有好多人问过你什么是愿力？
4: 对，就是很多人会发现呢，这个我们在现实生活之中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那大多数的情况之下我们都是遇到困难就躲了就逃避了啊，然后呢我们对于一件事情其实是没有一个自己强烈的渴望执着的，但是呢现实生活之中真实的能够去帮助我们成功的恰恰就是这一份特别强烈的渴望执着，所以我把这种能量叫做愿力。
3: 你看你的这个核心观点哈，在书中这愿力是大于能力、智商、情商的，对吧？那你为什么会得出这个判断呢？
4: 因为我呢做了10年的时间求职就业转行，然后接触了大量的这些求职成功和失败的这些案例哈，我们就会发现呢有很多学历特别好的，比如说985本硕连读下来的，然后有很多呢履历也很不错，都是进过大厂的，但是为什么这一波人他们都会进入到职业的低谷？其实核心就是因为他没有我一定要到达的地方，一定要看到的风景，我一定要把这件事做成的那个愿力。大家总是呢遇到困难就躲了，然后遇到低谷期呢就躺下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他明明有这个能力可以去解决问题，但就是因为他没有这个愿力，所以就导致他一直在一个低谷里。所以我看了大量的这样的案例之后，我就决定说我要去写一本这样的书，希望帮助大家在他们人生低谷的时候能激发出来他内心深处那种极致的渴望，哎，帮助他度过难关。
3: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很有道理。看完这本书我就在想，就是其实以前有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从小希望以后过什么样的生活，或者以后去做什么样的职业，然后对于未来是有什么样的期待，就是你当时觉得只是一种想象，但实际上呢可能这种一个强烈的愿望就在驱使你的行动，就是你的行动其实就在朝这个方向去努力，然后你一点一点的就去实现了这个目标。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
4: 是的，就是人其实是先有愿景，然后产生了愿力，然后才有各种的学习技巧啊行动技巧最终成功的。但是伴随着我们越来越长大了之后，我们可能担负了很多的压力，这个时候我们就变得我想在舒适区了，我可能就没有对未来的愿景了，我也不再自信相信我能够去解决这个问题了。所以很多人为什么说到了中年之后就开始越来越丧啊，就是愿力的缺失。

0: 你看这本书哈，其实还挺精准的，是吧？就是针对的是25岁到35岁的这样的一个职场群体。那你接触了这么多可能这个年龄段的职场人，他们普遍的困境是什么呢？
1: 就是在我看来，他们最大的一个困境就是不相信自己能够成功啊，就是丧失了对于自身的一个愿力的这个能量啊，他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儿是很重要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我们有一个学员呢，这个男生呢，他是985大学的硕士，而且毕业了之后呢，就在一个很好的企业里面一直工作。那对于他来讲，他就觉得说这样可以轻松的工作，赚到钱就很好了。但是呢，他工作5年的时候，就突然间迎来了这个企业的裁员潮，然后这个裁员里面，他完全是措手不及的。当他被裁员了之后呢，就完全不知道说我自己还能去干点什么，我还能够再去有什么样的一些对于人生啊，对于事业发展方向的期待。所以呢，在当时我问了他一个问题啊，我说那你想不想要对赚100万呢？他说我想要赚100万呢，谁不想呢？我说那你看，其实这就是不想。什么是想？想并不是说我脑子里过一个念头，这个叫想。想是什么？是我极致的渴望，我一定要去达成。我不达成的话啊，我就是浑身上下不舒服，一定要推着我去实现这个目标。所以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在很长时间的舒适区里面已经丧失掉了愿力和渴望了。然后他会问我说，那我怎么才能激发起来这种愿力呢？我给了他3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一定要去多观察身边的生活，看看什么样的东西它是可以刺激到你的欲望的。无欲无求并不是一件好的事情，有浓烈的欲望才能够刺激人有巨大的能量。所以当时这个男生呢，他就去观察身边的人啊，他紧接着就发现有一件事可以刺激到他的渴望，就是很好的房子啊。这个房子呢，因为需要很多的资金嘛，就能够刺激到他说，我为了想要让我的家人住在这么好的房子里，我特别希望我自己可以努力。那第二件事是什么？就是要向强者去靠拢，向有结果的人去靠拢。很多人呢，他进入到舒适区了之后，他都是看到别人比我更强，第一个想法就是嫉妒，然后就是想要去疏远他。他没有意识到其实我们应该主动的链接这些有结果的人。后来呢，这个男生他真的链接到了一些就是他能够接触到的在身边成功买了很好的房子的人，他发现人家并没有很傲娇，也并没有说很瞧不起他，而反而是非常坦然的在分享自己的经验，让他一下就打破了自己的那种信息壁垒。第三个就是我们要无数次的去用正语、肯定语去激发我们的渴望。比如说我发现了有一个很好的房子，它可以激发我对事业的欲望，那我每天就要重复一遍，对吧？比如说我希望在26年的时候我能够买下来这个房子，我希望我在工作里面是可以获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最终我可以成功的让我的家人住在这个地方。就这3步下来，它会特别有效的让我们一个长时间在舒适区里面无欲无求的精神游走的状态，特别快速的回到有能量有力量的一个状态里面。这个是分享给大家的一个小方法。
0: 对，刚才我听完你说这个就是愿力的定义，包括你对这个思考以后，我就很想问那具体的实操是什么，让对，你就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哈。那我还是有一点好奇啊，就是比如说如果他是在一种就是可能我对于这种未来已经就是非常迷茫，我不光是说行动不起来，就是我不太知道我应该怎么去行动，或者我从哪个方向努力，或者我在职场里头可能已经就是过得相对比较
1: 安稳了。
0: 对、那这种时候就怎么能让他又有这种刺激他的动力呢？
1: 就是我们在《超级愿力》这本书里面啊，就是我给大家分成了几个板块。就第一个板块叫做搜索你的选项，这个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需要大面积的去接触一些人，去观察我们的生活，去寻找能够刺激我们的这样的一些选项。通常这些选项都是在几个方面，就是你感兴趣的方面，还有让你 心生嫉妒的方面啊，还会有一些比如说你周围的人，哎，他做得好，你觉得你也可以的这些方面里面。那刚才你说到的就是这个人他特别迷茫，我不知道从哪个很精准的着力点入手，这个呢就是我在超级阅历这本书里边说的第二个板块里特别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去证伪。什么叫证伪？就是我们一定要证明什么东西是假的。很多人啊，你看今天是 AI 的时代嘛，大家都说，哎，我想去 AI 这个行业就业，但是其实这个行业里面真的适合你吗？真的有那么多好的工作机会吗？对吧？大家是没有经历过证伪的，很多人都是拍脑门就决定了我要去干这个事儿，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主动的去证伪，也就是说，当我们有了一个念头之后，我们不应该是想着这个念头它怎么实现，而是我们应该想着这个念头它是真的是假的，我要去证明一下它可能是假的，我要无数次主动的去击破自己的幻想。这样的话呢，我最终剩下来的那个东西就是真的。我举一个具体的场景啊，就是这本书里我写到的一个学员的例子，他呢就是总想去 AI 行业去就业，而且呢啊，听周围的这个舆论啊、风向啊，都觉得自己只要踏入这个行业，那就是踩中了风口了，未来人生非常平顺。结果他真实的去做了一件事儿，我就让他去面试30家在这个行业里的公司。他面试完这30家了之后说：“老师，我觉得在这30家里根本就没有适合我的工作机会。”这个时候我就说：“对了，那他就代表这是我们的一个伪命题，我们不要再把时间去浪费在这件事情上，应该去找那些更适合你的方向。所以我们很多人迷茫不要紧，咱们要主动戳穿自己的迷茫，主动去证伪。可能对于找工作的人来讲是一场面试，对吧？对于普通的职场人来讲，咱们可能找一个这个行业里的人呢，多找几个人，大家一起深度去聊一聊，把我们对这个行业对于一件事儿的一些幻想给它打破，这些都是证伪。当我们最终把假的东西都淘汰了，留下了那个我们最真的那个东西的时候，这就是做这件事儿最核心的方法，我们拥有超级愿力的那个点。
0: 信息量非常大。对，但是你看你在这一次和刚才然后说到这个可能激发欲望怎么样行动方面都说到了和人的这个链接，是吧？你这样一说我觉得确实很重要，就是对于我们的工作来说也一样，因为我们可能需要采访，然后需要接触到大量的人，然后在这个和真实的人具体的交流和大家这种沟通当中，我觉得有时候会就是对你一方面是一种激发和思考，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会给你带来一种力量。每个人他在各个方面其实都有很优秀或者他有超过你的地方，然后你在跟他在这方面进行交流的时候，然后你都会觉得哎，好像给自己又带来了一些新的启发，给自己又带来了一些新的这种力量。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很重要，就是如果你天天就是重复的工作，然后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然后永远闷头在想自己那点事儿的话，这个可能很难会有那种让自己能再升腾起来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就是人是最宝贵的。现在很多人呢，大家都不愿意社交，喜欢跟 AI 一块儿去交流，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呢，我们要知道真正的信息，尤其是很多事情内部的信息，它一定是和正在这个行业里边工作的，正在这个岗位上的人啊，是最有密切关系的。所以我们要记住一件事儿，你如果想要激发愿力的话，它的核心一定是多接触人，而且慢慢的你要把这个人的画像变得越来越精准。比如说你想要什么行业的，对吧？什么样性格，什么样学历履历的。当你把你的人群的画像变得越精准的时候，哎，你越跟这样的人接触，你就越获得能量，其实你的愿力会被极大的激发出来的。
0: 我们之前就是在那个就之前在和七千聊的时候，然后你就说到这个怎么去接触到这些人群，是吧？怎么能认识这些人，你今天能再给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吗？比如说我如果想认识这个圈子的人，我可能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我想了解这个 AI 行业他们的工作的一个状态节奏内容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我怎么去结识这些人呢？
1: 对于很多的人来讲，其实结识人啊本身不难，对于他们来讲真正的难点是在于说我很害怕被别人拒绝啊。那我们就针对这个点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比如说你很害怕别人拒绝你的话，那我 我们在心里就要告诉我们自己说，被拒绝啊，被忽视，这是一件正常的。我可能私信一个陌生人，我私信100个，也就只有10%不到的人，10个不到的人回复我。所以呢，被拒绝，哎，被无视这件事儿是非常正常的。那么对于你一个没有影响力的人来讲，我们首先一件事儿就是让这个消息广泛的传播出去啊。比如我们可以应用一些周围的同事的介绍啊，我可能很想要了解 AI 行业，那我身边能够接触到的人有没有认识的，他们能不能转介绍给我一些人，对吧？哎，还可以应用一些职场方面的社交工具，那这些工具上面我们都可以链接到就在这个行业里面工作的人，我们可以广泛的去给他们私信，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然后留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哎，你可以广泛的私信，比如说100个人，然后呢我们来看有多少人来回复我们，这是对于普通人来讲成本非常低的方式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个，就是面试。面试其实是最精准的啊，如果我们能够把简历修正的非常好的话，那能够去吸引到一些很好的公司的面试官，其实这是最低成本的一个见到最精准最优秀的人的方法。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讲，我们先击破自己内心害怕被别人拒绝的这个卡点，然后把这个量放大啊，你就可以积累到最开始的这一波原始的信息源啊。当你的信息源很精准了之后，我们就进入到第二步了。第二步是什么呢？就是要结交精准的朋友。我们其实很多高质量的信息并不是来自于100个人有100个信息，而是来自于这些我们很同频的、很认可的这样的朋友。可能一个朋友给你的信息，他是胜过其他100个人。那我们要不断的在一些我们比较重要的方面上面去结交这样的朋友，大家要多多的去交流啊，要去见面，去构建这种情感的链接，而不只是这种啊之经济利益上的这些链接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去拥有一个相对来讲高质量的这些信息。然后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大家其实你可以在前两个阶段已经可以把一件事儿做成了，有一些个人的影响力了，对吧？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到第三个阶段有影响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主动的去在我们有影响力的这样的平台上面去链接一些高维的人。比如你可能在小红书上有很多的粉丝，那我们就可以在小红书上去选择一些，哎，可能在各个领域里面更优秀的人，主动去私信和结交他。那他一看说，哎，你这个人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他也是很愿意跟你去做朋友的。所以这三个方法是适合咱们不同的阶段的啊，从普通人，然后再到我们哎，升维到了有精准信息，再到我们升维到了一个有影响力的人，这三个阶段其实你会发现，如果你真的做好了，你的愿力是越来越强的，而且周围的人也觉得你的能量是越来越强的。
0: 嗯，这个又给了我们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哈。嗯，还有就是我在你书里头看到，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你说到具体的执行的时候，
1: 嗯，
0: 然后你说到两点，第一点就是说，一个建议是每天做最关键、最恐惧的那件事儿，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早起3小时优先攻坚。
1: 嗯，
0: 哇，我觉得你对自己真狠呀，感觉这两个对于打工人来说，其实都挺难的，是吧？就是大家觉得我恨不得就是每天做最轻松的事儿，然后能多睡会儿多睡会儿。这个你怎么理解呢？
1: 我跟大家讲，为什么我会在书里面跟大家说这个最狠的这件事儿，因为我观察了无数我们的学员，我发现这些他们求职有问题的，人生在低谷期有问题的人，你会发现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每一天都在胡思乱想，但是落实到这件事儿的行动上基本上就没有。很多1年2年找不到工作，但他本身很优秀的人，你会发现他每天真正在求职的时间连5分钟都不到。然后呢，这样的慢性痛苦，他就渐渐已经习惯了这种拖延痛苦。所以我当时就告诉他们，一定要调整一下你的时间顺序。你不是一直拖吗？那我们就去把最不想面对的事情放在每一天早晨最优先去做它。当大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把这个事儿做完了。那么对于长时间已经拖延的人呢，他就会有一个思维是，这个事儿好难呐，我需要很完整很大块的时间去做这个事儿。我就会告诉他们，在这个过程里边，你不需要，就像求职，咱们根本不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投入在这件事情上，你一天可以做10分钟已经很好了。咱们能连续30天每天做10分钟，你已经可以入职一家很好的公司了。那我们就在早起，哎，最第一个我们大脑很黄金的这个阶段，我们就来做这件事儿，让我们大脑先 适应这件事情的难度啊，不要追求很高的强度。适应了之后，我们只要每天有精准的行为在这件事情上，很快这件事儿就能解决啊。所以说呢，我当时就很建议大家啊，就是调整自己的这么一个优先级的状态。
0: 所以说优秀是一种习惯嘛，就是其实等于是他一种习惯的养成，是吧？就好多人他每天更习惯的就是那种，我可能一边自责，然后一边在刷手机，是吧？然后过后又会想，哎，我要是一天背一个单词，那我一个月都能背30个，是吧？我一年都365个，然后几年下来我可能都能积累几千个单词了。但是呢，就即使这样，其实也没有去做。所以就是如果要是说，哎，我每天然后把这个可能相对来说

0: 我觉得最难的一件事情，然后放在前面，然后我就去做了的话，其实这个下来慢慢的，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说的，对大脑也是一种改变，是吧？它不光是做成了这件事情，而是说以后它的这种大脑这种习惯就会发生改变。就跟我们现在可能就很不提倡我比如说我去意志力去做一件事情，对吧？就我们的意志力是会被消耗光的，然后很快我们就会觉得很疲惫。但是呢，如果我们是那种就是慢慢的把这个形成一种习惯的话，你就不会觉得这个事情做起来其实是很痛苦的。
1: 对，就是在这里我也想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大部分的人做事失败都是来源于他们不懂得对自己微小进步的奖赏。就是我有一个学员，她是这样的，就这个女生呢，她最开始自己的空窗期的时间很长，大概有两三年的时间，然后她已经对自己没有自信心了。这个女生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她去投简历啊，用了我们的方法去投简历，从她原来自己啊投好几个月也没有人搭理她，到一个月她能拿到两个面试，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他就幻想说两个面试算什么呀，我应该拿20个，我应该拿50个，这个我才满意。然后他每一次取得了小的成绩，他不懂得去奖励他自己，每一次呢做了有结果了之后他又打击自己，这样的话他就慢慢没有办法去支持他继续往下走了。那这个女生好不容易拿到了一个面试，她拿到面试正确的一个想法是，哎呀太好了，我终于拿到一个面试了，我接下来我要拿更多。但他的想法是，哎呦才拿一个面试啊，人家又不要我又能怎么样呢。哎，这个女生后来呢，她去入职了一家公司，你能够入职一家公司，而且就是你目标行业的这个公司已经很好了，你应该正常的来讲是鼓励自己，对吧？哎，我能进这样的公司，能积累这样的经验，哎，我这个人真的很不错，我接下来我要做得更好。但她就想的是，我入职的又不是什么好公司，是吧，又是一个很小的公司，然后呢我又觉得这个公司这不满意那不满意，结果也是进去了之后试用期通不过就离职了。你可以看到这个女生身上为什么她做什么都失败呢，就是因为她不懂得在所有微小的进步上面去鼓励她自己，就导致所有的东西有了进步，但是却反而带来了更大的负能量，更大的打击，那最后她一定是失败的。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在超级阅历这本书里面，不只是学到我刚才说的每天早上咱们先做难的事情，能够高频率的坚持下来，哎，不只是希望大家做到这件事儿，而是希望大家能够坚持下来10分钟，我们就奖励自己，就肯定自己，不停地给自己这样的奖励，你就能把这件事儿做成，然后能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好。
0: 每天就跟哄小孩一样哄自己。
1: 对，
0: 而且就是语言其实是我们思想的一种体现，是吧？就如果总是在抱怨或者总是在有一些负面的表达的时候，其实也体现的是可能，哎，他的内心对自己就是一种否定，一种不太认可，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对于我们做事情也确实不太有利。哎，那最后哈，想请七千跟我们说一下，就是哎，此刻啊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这些朋友们，然后可能哎一边躺在沙发上一边懒洋洋的在玩着手机，但是也在听咱们的节目，然后可能觉得哎呀很有道理，但是呢，我还是有点没法从沙发上起来。这个时候如果让你跟他说一句话，你会最想说什么呢？
1: 我会最想说的是接受你自己的想法啊，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如果不接受自己，总是强拧着自己的话，反而会让这样的效率变得越来越低。我看了一个谷爱凌的专访，在里面他说呢，因为很多人会给他这种压力嘛，他就讲说我是很容易被这些负面的信息给带跑的，然后也会很容易被这些事情干扰，那怎么办呢？他就允许自己有这样的时间，然后他会说我要5分钟的时间让自己全力的发泄去哭。我当时觉得哇，这个方法特别好。如果你现在就是想要窝在沙发里面什么也不想干，那就允许自己有这样的时间啊，你可以1个小时都去干这个事情，啊，充分的去玩，充分的去释放，你反而不要去做我想一会儿再起来干点什么，我希望我自己一会儿又要做一点正事儿。其实这个反而不利于你有很好的行动啊。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如果你现在就是想休息，那你就休息，如果你现在想看这本超级阅历的话，你可以直接的啊，这个我们在网上去找一找电子书也好，买一本来看也好啊，可以直接的去看。就是你所有的想法都要尊重你自己，这样的话，阅历是自然而然产生的。
0: 就是首先要充分的接纳自己。
1: 对对，
0: 非常非常感谢七千哈，而且我觉得你在讲这些内容的时候非常闪闪发光，而且能量十足。对，我们也收获很多，就是我们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是那种自虐式的坚持，而是那种首先我们内心要有那个强烈的这种愿力，然后同时呢，我们又有很科学，然后很系统的一套方法和流程，然后能让我们去完成这些。非常感谢今天七千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感谢大家的陪伴，

一支粉笔写不尽山高水长，三尺讲台道不完师者人心。千万教师用坚守丈量着教育的高度，用温度传递着育人的深度。欢迎收听财经阅读特别策划《师者如光，点亮山河》，聚焦一线教师真实故事，聆听润物无声的育人回响。他从同济大学硕士毕业后，站上了职业教育的讲台。他攻克技术难题，将科研成果应用在企业生产一线。他是学生口中的杨姐姐，带领学生从课堂走向车间。他就是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车辆工程学院副院长杨洋。财经阅读教师节特别策划《师者如光，点亮山河》，今天请听第三集，扎根职教一线，攻克技术难题。他把课堂搬进工厂车间。2013年，从同济大学研究生毕业的杨洋做出了一个让亲友不解的选择，他放弃知名企业的邀约，来到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也就是现在的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成为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的一名职教老师。杨洋说，在职业院校想当一名优秀的教师，不仅要有理论知识，还必须掌握实操技能。参加工作的头几年，他时常扎根在实训基地里练习汽车维修技能，从发动机维护到变速器拆装，再到汽车故障诊断，每一项细节都不放过，最终熟练掌握了相关技能。而他自己的这段经历也成为给学生授课的生动教材。杨洋始终认为，教学生除了教给他们知识，还要给予他们更多的人文关怀，做他们成长路上的知心人、守护者。在教学中，杨洋注重从技与德两个方面下功夫。当了解到学生因家庭困难交不起学费时，他会毫不犹豫伸出援助之手。当发现学生对未来产生迷茫时，他会帮助他们制定职业生涯规划，找到人生的方向。他还坚持每周开展一次杨姐约谈活动，第一时间了解学生所困所需，并竭尽全力给予帮助。渐渐的，杨老师成了学生口中的杨姐姐。曾经有一名来自偏远山区的学生，开学不久就产生弃学的念头。杨洋得知此事后，找他谈心，分析行业前景、个人特长等。在他的劝说下，这名学生不仅坚持了下来，如今还在自己家乡创办了一家汽车销售公司。每次回重庆，他都会约杨姐姐一起聊聊天，分享自己的创业体会，请杨姐姐支支招。几年前，杨洋围绕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发展需求做相关研究。有一天，他在实训车间俯身观察发动机的运转情况。一位老师傅好奇地问他，新能源车异响这么微弱，到底该怎么捕捉？杨洋备受启发，和团队成员一道着手研发了高性能波束形成声源识别技术。这种技术像声音彩超一样，能360度精准捕捉异响源，即使在强噪声环境下仍可以识别。目前这项技术也被广泛应用于整车及零部件产品的低噪声性能开发，先后获得重庆市科学技术奖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汽车工业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等多项荣誉。如今，杨洋拥有20多项获权发明专利，不少在企业中得到应用。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将企业鲜活的真项目和前沿的硬技术带回课堂，编入教材。杨洋这位从实训车间里走出来的女教授，始终心怀职教报国的坚定信念，全力培养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让社会对职教有盼头，让家长有劲头，让学生
有奔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在广西阳朔的青山绿水和桂林抗战旧址的沧桑印记间，对话当代女作家、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好书奖的获得者温艳霞，还有就是她第一部聚焦抗战文化城桂林的新著《破阵子》。我们的节目呢，深度解读了这部以笔为刃、以墨为锋，书写中华民族抗击外敌坚强决心的长篇小说。追溯创作灵感的缘起和作者写作历程的点滴，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探寻这部作品背后深沉的家国情怀和炽热的责任担当。今天为您播出这期访谈的上集。
4: 温老师，看一看这个景色，之前有没有这么录过节目？
5: 没有。
4: 我昨天我们来试景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他们的是个背景图。我说那未来要把我们抠上去吗？
5: 美得像假的。
4: 对，像假的呀。所以呢，我今天早上呢就特意干了一件事情，就邀请温老师呢，我说咱俩明天早上不要辜负这个美景，咱俩去看日出吧。
5: 对呀、
4: 啊。所以你很难想象啊，一个从北京来的山西人，然后一位是从南昌来的客家人，相约在桂林的阳朔相公山上看日出，这是我觉得独属于女人的浪漫。当然我觉得也要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不然在像您笔下的那个烽火年代，无论如何不敢想象我们两个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交织。
5: 对
4: 对，所以今天很开心，首先早上和您看了日出，然后下午呢我们可以品茶，然后呢一起看美景，可以聊聊您的这本破阵子。这书里面的内容也是以桂林为一个大的背景，
5: 对，
4: 和现在这个时代的这个变化，心里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5: 我觉得呢，就是说现在的桂林山水跟我书中的桂林山水是一样的，但是又不一样的。一样的呢，就是说它依然这么美，以前也那么美，但那个时候呢是烽火连天，我们是面临着当亡国奴的危险，就是如果不抗战就有可能是山河破碎。但是呢我们现在新时代，整个国家国泰民安，我感觉水如庄，山含笑，看在我眼里，烙在我心里，是不一样的感受。
4: 对，破阵子我们都知道辛弃疾的词，而且辛弃疾的这个破阵子里面，他更多的是写的就是南宋抗金，它是一个沙场点兵的这样的一个正面的交锋。但是您的这本破阵子呢，它更多的是从一个文化抗战的角度来切入的。所以我特别好奇，为什么您用这样的一个角度，用了这样的一个名字？因为我们都知道辛弃疾他是豪放派嘛，然后您又是这样的一位温婉的女性作者，我特别的好奇，请您回答。
5: 辛弃疾啊，是我最喜欢的词家之一，他是豪放派的代表人物吗？那么就是说这个破阵子为陈同赋，赋壮词以寄之，我感觉就是他那个词句啊，他就是壮词，非常的豪迈。虽然他词的后半阙他带有一点悲怆，就是可怜白发生啊，最后的结尾，我觉得是有一点壮志难酬的那种感叹、悲凉。但是呢就是说他的那个就是沙场秋点兵啊，包括前面两句啊，就是醉里挑灯看剑，是吧，梦回催缴连营，
4: 对，
5: 他都特别有画面感。我当时就在想，这种词跟我写破阵子的人物的初衷其实是相同的，因为当时破阵子的人物他们投入文化抗战的时候，那么抗战是快要进入相持阶段，非常艰难的，
4: 对，
5: 看不到胜利的希望。但是呢那些人他，我觉得他是带着一种悲壮的心情投入其中的，他们贡献出自己的家产，然后毁家纾难的投入了文化抗战的阵营。那么他们也有悲壮，也有悲凉，也有慷慨，而且他们就是以笔为剑，然后筑成长城，破敌人的黑阵。我就觉得他跟我的这个小说的初衷特别吻合，所以我就想通过这样一本书 通过这个书名尽快的走入书中，感知他们的灵魂和脉动。
4: 明白。哎呦，特别好。我刚才因为大家可能离镜头有一定的距离，我跟温老师呢距离比较近，我刚才看到温老师说这段的时候眼睛里已经泛着泪花。其实我特别能理解，就是我们本身是文艺工作者，我们的笔又何尝不是我们的荣呢？
6: 对，
4: 那那个年代他们来抗战的时候，其实和南宋抗金是一样的，正面的交锋是一种赴死的心情。那我们用文化来抗战，在那样的一个烽火年代，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家国还会不会存在的时候，又何尝不是一种赴死的心态。所以我就能理解为什么您要用辛弃疾的破阵子来代表您的这本书了。
6: 对，
4: 但是其实关于这本书我自己还有一个很好奇的一点，温老师，您是江西人，然后长期生活在南昌，南昌是英雄城，那按说呢，以南昌就地取材对您来说既便捷可能创作的难度又小一点，那为什么偏偏又选择了桂林呢？
5: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两种机缘。一种机缘呢，我大学主攻的是历史。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最喜欢的是地方史，我觉得地方史料当中有非常多丰富的生动的细节，而这是构成文学这种细节的重要的来源。注意到那个桂林文化抗战的这一段特殊的历史，我觉得这段特殊的历史它是不一样的，是独具特色的，应该被书写和铭记。所以当时我就有一种朦胧的想创作一部小说的这个念头，其实由来已久。然后其次呢，就是说我2018-19年的时候跟漓江啊接力合作反映少共国际诗的小说《虎毒》的时候，漓江社的总编辑张谦女士就跟我聊过这个选题，
4: 以桂林为一个
5: 文化抗战媒体写一部小说。我当时也表示，哎呀，我很愿意啊。我也喜欢，我也一直在研究这段历史。我觉得我能够有幸创作这部小说，作为一个作家我是很幸运的，我也是有点自豪的。
4: 所以刚才我们也聊到了，在您这本书里面也能看出来对桂林有非常细致入微的观察和调研。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克服一些，比如说大家来理解这部剧，理解这本书，和您来看待它、研究它的一个不一样的心态。这里面就有一些地域的差异。那您是怎么来做这样的功课，就是帮助大家来克服这种地域的差距呢？
5: 刚刚进入创作的时候，我也挺困惑的。毕竟呢，它是有地域的差异性的，
6: 对
5: 是吧？
6: 对
5: 啊，比如桂林的方言，桂林当时的那种历史的一些细节，
6: 对，
5: 人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的口味是怎么样的，风俗习惯是怎样的。我呢要通过大量的阅读史料，写这本书之前呢，我就有半年的时间就是在读史料，但是到最后我都被大量的细节给淹没了，选择困难症了，不知道该选什么。但是我还是很庆幸，就是说因为有那么多丰富的史料，让我的创作呢游刃有余，这样呢就是有利于克服这种差异性。写完了初稿之后，去年11月，漓江出版社又安排我重新采访、补充采访，请了知名的文史专家来给我辅导上课，带着我转了一圈，破清了我很多的迷雾。我觉得这对我帮助很大。
4: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侧重在哪些地方为您这个创作采风？
5: 有的，比如八路军桂林办事处，那是重点采访的采风的地方，去了好多回，包括一些抗战的遗迹，比如七星岩抗战遗址啊，包括就是说一些造纸坊啊，反正书中涉及的旧王日报社的旧址啊，这些都要去参观，也要去采风的。
4: 所以对于您来说，以桂林为创作背景，要展现这样的一个宏大的一个抗战史，然后让全国的人民来接受，最终要呈现给广大的读者，我能看出来您下了多少功夫。尤其这里面又涉及到桂剧啊、地方戏，所以确实是很难得。那在整个创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过程是给您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或者有意思的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5: 就是比如当时在桂林1938年刚刚武汉陷落的时候啊，那么桂林它作为广西当时的省会，是从南宁搬过来的嘛，这边呢就是说有利于躲避那个日军啊，因为南宁是可以沿着海防线那边一直攻过来，这边是山重水阻，所以当时就迁过来了。那么从内陆迁过来的人越来越多，从7万人变成了1944年，我在资料上看到的是已经将近70万人。那么就在桂林的话，房子已经非常紧张，加上日机那么1000多次的轰炸，35000多间房屋 毁于一旦，就是全部被炸毁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主人公他原来是邵东家盐业公司的，从1938年他是可以出租房子的房东，到最后他要变成自己搭木板房住了，那么就是说这个是从史料当中淘得的一些细节，这个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就是当时对桂林的那种轰炸呀。那么35000多间房子，你想想这是什么概念，
4: 多少个人家，
5: 对呀、多少个人家，
4: 多少个中国人，
5: 对，所以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更深刻的印象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各地来的那些文化工作者，他们还是冒着敌机的轰炸，在岩洞里啊，低矮的房屋里啊，他们就是秉烛夜干，拿出仅有的带来的生活费办报纸、办书店。当时在桂林是有将近180家书店，109家印刷厂，然后10多家报刊。当时他们印刷的这个杂志啊、书籍啊，已经达了2000多种，这个文艺书就有1000多种。记得当时有一个出版家，赵家碧先生说，那个时候国统区80%的精神粮食来自桂林，可见桂林啊，他当时在这方面做出了多大的贡献，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4: 对。
3: 那我们知道，像这种偏纪实性的，尤其是以历史为一个大的时代背景的这种文学创作，有的时候是很难取舍的。尤其是在涉及到一些真实的事件、真实的人物的时候，因为小说它一定是要有一些文学的艺术化的一个修改或者是呈现，那您怎么来平衡这些真实的人、真实的事和文艺创作这样的一个关系？
5: 像这种以真实的历史背景为背景创作的小说，我秉承的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大事不虚就是说这个历史的框架主线我们是不能动的，
4: 不能篡改，
5: 不能篡改的，是不能细说的。就比如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是吧，当时是什么定位，历史对他的评价，他做了哪些事儿，这些我们肯定不能篡改。当时的时局怎么样，我们也要如实的反映。但是呢，我就是要在这个历史的缝隙当中寻找到我的虚构的人物的成长的一个空间，可以把它嵌入进去，然后赋予它独特的面貌、独特的家史，给他一个爱恨情仇，让他变成一个可亲可信可敬的人，就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人吧。这就是虚与实的关系，我是这样去处理的。
3: 但是现在听起来您说的云淡风轻啊，但是我知道在创作过程当中一定会有很难的选择甚至抉择的时候，您有没有这样的创作时刻？
5: 有，就是刚才说因为史料很丰富，
4: 对，
5: 那么究竟怎么写文化抗战，当时多么丰富的内容啊，就说我不去写这本小说，光看史料其实已经是非常的磅礴。
4: 对，
5: 那么我们的主人公他是从事什么职业呢？他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文化抗战呢？所以我是把他放在了，就是他是一个出版人，一个报业从业者，他们又开了书店，所以就是要对史料进行一个分拣，一个选择，这是首先要做的。然后就是说给他设置一个前史，比如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啊，是吧，他有怎么样的家世啊，他能够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啊，就是让这个人的生活逻辑、他的艺术逻辑是相吻合的。
3: 那既然文老师说到了这本书，说到了这本书主人公的创作，就不得不提两个主角了。一个名字叫云深，一个叫龙沙。首先名字特别的好听，我就特别想知道他真的是跟古诗有关吗？您怎么会想到用这样的名字来确定两位主人公？
5: 因为我写的是文化抗战，所以我想主人公的名字要带有一点点文化的意蕴。我当时谢云深呢，我选的是贾岛的寻隐者不遇，就是岩师采药去，
4: 云深不知处，
5: 对，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那么岳陇沙呢，姓岳，也是有这个姓的。那么为什么叫他陇沙呢？我其实带有一点含义哈。陇沙来自杜牧的一首诗，烟笼寒水月陇沙，就是特别的朦胧，特别的有美感，我觉得跟漓江啊这个景色啊是吻合的，这是其一。另外那个宋代的词人姜夔啊，他一首鹧鸪天，他里面有一句陇沙未出马先嘶，就是马先叫了， 就是我当时就想啊，他是新生剧团的团长，那么假如他是一个男性，我可能会叫他马先思，就是说他像一匹战马似的在发出他的诗鸣冲向敌阵，我是有一点这样的含义，当然这个含义必须我自己去解释，别人看不出来，只是觉得这个名字比较美。
4: 对，所以从这个每个角色的名字您就已经给他赋予了角色的色彩，
6: 对，
4: 也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说的人设，
6: 是的，
4: 就让大家知道这个人物的命运或者他的使命是什么样的啊。而且我看这个破阵子里面温老师毫不吝啬对于女性的刻画，有非常细致入微的，就是通过一些细节的刻画，我们就可以很明确这几位女性角色她们身上的人物性格甚至是命运的走向。您比如说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月龙沙，还有智慧聪干的松韵，另外还有比较工于算计的赛珍啊，能看出您对他们的刻画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就是每一个人的角色，我脑子里已经想到哪个演员来演了，就如果把它改编成影视剧的话，所以我特别想了解一下您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为什么会对女性的这个角色给这么深的一个刻画，有没有给她赋予一个历史的这个宿命感，或者说您对她有一个什么特殊的一种感情在里面？
5: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作为女性作家，天然的就是说跟女性角色更容易共情，也更有代入感，因为所有的小说它其实都是有一种作家的情感的投射在里面，
7: 对，
5: 是吧？所以我写这个女性的时候呢，我有的时候会叩问，就这如果我遇到这个困难我怎么样，这就是我的一种代入，然后我也希望通过我的代入让这个人物他能够引起这个读者的共鸣，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嘛，所以我觉得女性作家写女性会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再就是我很珍视我笔下的女性，我觉得我们赋予女性一种韧性，一种生命力，不管她们是生活的智者或者是生活的强者生活的弱者也好，她们其实都是拼尽全力在生活，
7: 对，
5: 我就想写出她们这种生命力，而不是让她变为我作品当中的一种符号。
4: 对，就是不管她是哪一种性格色彩，
5: 对，
4: 但是她一定都是在朝着她认为美的好的那个生活方向在努力，包括我刚才说的卢赛珍，她虽然是在您的笔下她是精于算计，但是你又能说她那个算计对她来说是一种错吗？
5: 对，
4: 她也是为了更好的谋生。所以我觉得我特别感谢您刻画的女性角色，其实让我们对女性有了更丰满的认知。那说到这儿的就必须得问一个私人的问题了，您写了这么多女性的角色，您更喜欢谁？
5: 这本书里面我喜欢月龙沙，
7: 女一号。
5: 对，因为为什么呢，他是敢爱敢恨的人，
7: 对，
5: 他在爱的时候爱得毫不犹豫，他可以先婚后爱，是吧，
7: 对，
5: 为了摆脱他不喜欢的
7: 桎梏，
5: 这种情感对他的折磨，他爱得很决绝，那么就是说他恨他也恨得很果断，所以他的性格我感觉他是代表了一种蓬勃的生命力，他是气血满满的这种美少女。
7: 对对对，
4: 跟温老师聊这个女性话题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很美妙的过程，然后在聊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观众有没有听到声音，就是我们伴随的是这个山涧的鸟鸣虫叫，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画面，我们希望用这样的一个画面给大家交代一个更不一样的文艺作品。那既然说到了这部文艺作品，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符号，就是西南剧展，您可不可以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这个背景，因为对于更多的全国的读者或者是观众朋友来说还是相对比较小众的一个概念。
5: 西南剧展其实呢，是当时1944年2月到1944年5月，它历时94天的一次戏剧展演活动，有来自湘桂赣粤滇五省的33支戏剧队参加了这次展演，一共有179个剧目，被当时称赞为国统区优秀戏剧的一次集中的展演，它极大的鼓舞了当时这个民众的抗日这个热情，激发了士气。那么我们剧中主人公月龙沙，他的新生剧团也参加了这次西南剧展。
7: 对，
4: 所以您就对他有一个特别的了解和描述。
5: 对对对对。
4: 那在您的这本书里面有一些情节，包括一些这个场景的设计，像里面有创办书社，还有成立剧团，还有一个就是经营书社啊。 我不知道这几种形式在您的情节设计里面哪一个您觉得对于抗战这种形式它是更具感染力的？
5: 我觉得相辅相成，就是说都很重要，但是呢就是说效果不同，侧重不同。那么我之所以侧重写了出版和图书，是因为在当时的话呢，这个报纸也好，图书也好，他们的传播率虽然有点慢，但是呢就是说可能能够留存，能够运出去。戏剧呢它是要有在场性的，就是说你演了现场它的感染力非常强，但是漫画呀、出版啊、图书啊，它的传播就很远。还有一个歌咏，它的宣传效果也非常的好，比如什么黄河大合唱啊这一类的，鼓舞人心。所以我觉得每一种文艺形式它都有它各自的这种宣传效果，所以才会构成这种桂林抗战文化城那么一个庞大的阵容。
4: 所以说创办报纸、成立书社还有创办剧团，在您的笔下它都是各具自己特色的一种抗战精神。
5: 对，一种抗战，
4: 所以让这本书的这个文化抗战的属性也特别的鲜明。就我们看了这本破阵子，就会觉得区别于以往的这种抗战题材更生动了，至少我个人认为更符合我作为一个女性读者的一个审美了。那在这本破阵子里面，感情线也是特别的丰富，有亲情、友情、爱情，包括战友情，这里面都交织的非常的复杂，但是呢觉得每一个线索又特别的鲜明。特别想请教一下温老师，在这样的一个创作过程当中，您是怎么赋予这些角色这样的一些感情线呢？
5: 因为我觉得哈，情感是与生俱来的，那么文学是人学，如果你要把一部书写得好看或者说引人入胜，情感线是必不可少的。那么情感线的话的囊括的那几种，就亲情、爱情、友情，是吧，战友情，
7: 对，
5: 这些都必须交织在一起，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这种故事网。

0: 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股说金。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短短15年的王朝，如何能迸发出如此的创造力？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法律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刘泽文。
3: 大家好，我是孔祥文。
4: 大家好，我是王鑫。
1: 欢迎三位。近年来法考热持续升温，假如秦朝也有法考，考生们又该如何应对呢？相信听完本期内容，您可能会有一个答案，那就是秦朝的法考难度并不亚于现在。上一期我们说到秦朝的小吏喜的工作笔记里就有611枚法律文书，包括600多个法条和187条司法解释，这还不算其他出土的秦简当中的法律条文。考生们如果想要通过法考，不仅要学透这些内容，还得熟悉各种司法判例，掌握文书写作，甚至还要懂得刑事侦查和司法鉴定。而这些留存下来的法考资料可能只是秦律的冰山一角。面对繁如丘图的秦律，我们来帮助法考生们对秦律的知识点进行一次全面梳理。秦朝的罪名按照今天的理解大概可以分为5类：危害皇权罪、侵犯财产和人身罪、渎职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和婚姻家庭罪，而每一类都包含诸多法条。以上只是罪名，涉及到刑罚部分还需要厘清秦朝的刑罚体系。秦朝的刑罚分为肉刑、劳役刑、财产刑和死刑，以及与之相应的监狱制度。我们特别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财产刑。财产刑分为资刑与赎刑。资刑呢是指犯罪之后被判处缴纳罚金或劳役，赎刑是指罪犯可以用罚金、劳役来减免抵罪。听完我们以上的介绍，可能朋友们已经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啊，就是秦朝的刑罚从死刑到肉刑到劳役刑几乎都可以用经济处罚的手段来替代。
0: 罚款抵坐牢，打工换减刑，你知道秦朝氪金玩家有自己赎罪的专属通道吗？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假如秦朝有法考，正在播出。
2: 他这个刑法体系最基层的呢，就是财产刑，自己甲自己盾。
1: 自己甲自己盾，就是说直接罚款一副铠甲或一副盾牌。
2: 对。那么比资刑更重一点呢，其实就是赎刑啊，这是财产刑的2类，它本质就是以财代罚。法律答问当中就说，盗喜封赎奈，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擅自移动田界标记，就是你家本来是二亩地，你地标往人家家挪了，然后多占一点地，你这个行为就直接判为赎奈。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戏而杀人赎死。什么叫戏而杀人？就是过失杀人，恶意把人杀死，可能就是死刑。但是过失致人死亡呢，就不是死刑，而是赎死。
1: 那赎死具体该如何执行呢？
2: 就交钱，它有对应的这个数值，这个在岳麓秦简当中是有记载，它有

0: 兑定多少马甲，那马甲会再折成钱，
1: 等于直接就是一个财产，
0: 就是一个财产型，这是他的一种心态。另外一种心态就是我们常规所理解的替代型，就是你犯了一个死罪，但是因为你身份特殊，你身份比较高贵，你可以拿钱赎死，而不是所有人的。但你判了这个财产刑，你没有钱交，可以去通过劳役进行折抵。那你这个时候叫什么呢？叫做居于官府劳作，来偿还这个赎刑，叫做居赎。干一天相当于八钱，如果你在官府吃饭就是六钱，甚至说你从官府借了一头牛，然后你把牛丢了，那你就和官府形成了一个债务关系，你还不起这个牛，你也可以给官府劳役，叫居债。那这个东西就组成了一个词，叫做居资赎债。
1: 听刚才刘老师讲，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秦朝的赎刑确实是适用范围非常广的，但是并不是我们理解的，就是所有人你犯了罪就可以拿钱来买刑。我不知道咱们史学界有没有去研究这个赎刑的起源啊之类的。我看的时候我会有一个感觉，就是为什么我们当时会有这么多的赎刑去承认用金钱来换取刑罚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经常会有一个说法，说叫刑起于兵，我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
0: 这个赎刑我觉得它这个产生早期肯定是适用于特权阶层，然后慢慢的再往后演变，再具备独立性的这个赎刑，
1: 更多的是对于贵族的更为有利的一种刑罚的执行方式。
2: 但是秦国也确实有它的军事色彩在里面，你看它罚的都是甲和盾，全是军事装备。
0: 这个到汉代就变了，就变成罚金一两，罚金二两，罚金四两，就对应的资一盾、资一甲、资二甲，
1: 军事色彩就转向了平民市民社会的这个色彩。
3: 秦朝它的这个赎是用钱的方式来代替其他的刑罚，比方说肉刑、劳役等等。那么为什么它有这种设立呢？根本原因在于秦朝的整个国家财政需要极大的创收，包括它有频繁的战争、浩大的工程，它的国库消耗很大，而且本质上对于它来说，法律就是治理国家的工具，我只要把你罚到位了，罚疼了，你知道怕了，你就能遵守法律。总之它是一个可以换算成一个等价交易模式的这么一套法律体系。
2: 秦朝关于刑事责任能力认定可能也是重要的考点。秦律规定，男性身高不足6尺5寸，女性身高不足6尺2寸都视为未成年人，犯罪可以减轻或者是免除刑事处罚。秦朝的一尺相当于现在的23厘米，6尺5寸大约是1米5，6尺2寸大约是1米43。你们怎么来看秦律中以身高来判定刑事责任能力，而不是以年龄？
0: 他以这个身高作为这个判断的标准，其实不仅仅是在这个刑事责任年龄上面，在秦早期包括刑事责任判断标准还有这个服劳役都是以身高。那之所以这样的原因，就是因为秦早期他还没有完善的户籍制度和年龄记录体系，那这是根本性的原因。那尤其是在早期的社会，战争频繁，人口流动比较大的这种情况下，个人年龄往往是难以准确核实的。那么身高标准就比较简单，是吧，往那一站就知道了。那么身高标准就被视为具备劳动能力承担这个刑事责任后果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但是身高标准它很明显它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篮球运动员都非常高，是吧，他可能有的年龄不是很大，但是个子已经很高了，那就代表着说明个体的智力和这个心理的成熟度啊，和这个身高它不是绝对挂钩的，它和年龄是绑定的这个更密切一些。所以呢，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就开始从这个身高走向了年龄。那么这个也需要国家的措施的推进。在这个秦王政16年的时候，史书当中记载是初令男子赎年，就是才开始让天下的男子登记自己的年龄，开始逐步的建立这样一套系统的全国性的年龄登记制度，也就为以后的包括刑事责任能力在内的判断标准从这个身高走向年龄提供这样一个契机。
3: 其实刑事责任能力的判定，尤其是年龄的判定，不止在古代，在现在也是一个问题。尤其是小朋友的身体发育越来越快，很多国家面临一些青少年犯罪的问题，大家都在讨论啊，那刑事责任年龄到底设到多少呢？所以对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一般有几种方法，一种是用年龄判断啊，这个比较客观，因为年龄是个客观数据，它通过平均多大的孩子大概有多大的社会的认知能力，有多大的破坏能力，它画一个坎儿。但这个坎儿随着社会的变化，孩子的成长，一代和一代人的差距是很大的，可能要随之调整。所以我们国家的法律也在不停的变化，其实现在近期的刑法修订又把刑事责任年龄相对往下压了一压。当然现在国外还有一种方式，他们倡导通过鉴定，就像精神病鉴定一样。随着科技的发展，我相信啊，有一天会有一种科学的鉴定模式，可以脱离这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些标准，比方说身高，比方说岁数，它可以根据一个人的具体情况，他的智力认知、身体发育情况来去权衡，来去评价，来判断这个人是否应该科以多严重的刑责， 是应该完全负责还是部分负责，这可能是未来甚至一套比较科幻的体系，因人而异的体系，但是它的前提是一套完整的科学的公正的处理系统。在秦的时候一开始用身高，因为户籍制度没有那么完全落地，不知道这人多大岁数，身高是最可量化的，也能最大的压缩官员执法的肆意性啊。其实我们都知道秦为什么把法律定那么细，就是怕官员在下面搞权力寻租，我把它定得很细致，多高就是什么样的能力，官员就没有这样的空间了。所以在后期的这个户籍逐步落地之后，用年龄为标准可能比身高要更加客观，因为时间对每个人是公平的，每一年就长一岁，但是身高不一定，可能有的人身体好的，基因好的，你像我这样的1.9米的，我多吃亏啊！我小时候就大个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他是找一种第一最公允，第二最好落地的方式来进行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
2: 你要万幸你没生在秦王开始设定户籍登记之前。
3: 对对对。
2: 我们继续来梳理秦朝法考的知识点。关于刑事能力的认定可能会考到法律的运用。法律答问当中有这样一个案例，说甲偷牛，偷盗的时候身高才6尺，相当于1.38米，偷牛属于重罪，甲呢先被关了1年，1年之后再次测量身高达到了6尺7寸，大约是1.54米，问该怎么判，答复是施加完刑判处承担，也就是先处以保持身体完整的一种刑罚，然后再判处去铸成劳役。那我看到这个案例的时候，脑子里面就蹦出了两个想法。第一呢，就是秦朝监狱的伙食看起来还不错，甲偷牛的时候才1.38米，1年之后就长了16公分，达到了1.54米，这个数值放在今天都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值。那第二点呢，我们之前说到过，秦律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是会减免或者是免除刑罚，但是在这个案例当中，甲偷牛的时候虽然是未成年人，但是偷牛属于重罪，所以我可以把这个未成年人一直关到成年为止，然后再针对偷牛罪进行处罚。那你们怎么来看刑事能力认定的身高标准在这个案例当中的弹性执行？
0: 在这个案子当中呢，这个甲犯的这个罪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偷牛，但是最后的量刑呢是完成蛋，完呢就是不执行肉刑，那么承担呢就是他最后判的一个刑徒的身份。但实际上按照秦律的规定，盗牛罪应该判的是秦承担，就是要比完成担重。那么这个秦承担呢，就是要在脸上
2: 刻字，
0: 然后再承担。那么你刻字你就受肉刑了，实际上这个两者之间这个差别还是挺大的。那可见是考虑了其被抓时未成年的事实。所以我们综合来看的话，他既然把这个问题拿出来设问，也就说明或者是习本人或者说是当时的法官他自己也有疑惑。那疑惑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定罪量刑的依据到底是哪一阶段的身高标准。那么从最后的这个实际的答问来看的话，他没有执行秦承担，就是没有按照成年人的标准来执行，应该还是按照他犯罪时抓捕时的那个未成年人的这个标准来作为最后定罪量刑的依据。
1: 我们今天在确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的时候，实际上是以实施犯罪行为时候的年龄为准的。也就是说，他实施偷牛这样的一个犯罪行为的时候，如果他是一个不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的话，那实际上是不能够把他关一年，关到他年龄够了或者条件够了再去追诉的。
3: 孔博说的对啊，那如果都是按照判的时候，那我多关他一段时间，就没有人是未成年罪犯了，我都等他成年再判呗，那样的话这个法律形同虚设了。而且你可以看到秦这个刑罚是往脸上刻字，它是肉刑，但实际上它最大对人的破坏和对人的压力并不是肉体的痛苦，而是终身的尊严。你脸上刺这个字之后是洗不掉的，永远有这个罪犯的身份在。他之所以没有执行这个刑罚，也是觉得他做这个事儿的时候还没成年，他终身带着这个烙印，对于这个人未来再继续为这个国家做贡献是有很大障碍的。这个其实和现在也有一些契合，咱们现在也有一个叫未成年人犯罪封存制度。所以可以看到，古往今来对未成年人的犯罪，他的处理其实都是一种宽仁的，希望他回归社会的，以教育为主的。虽然他的出发点和咱们可能不一样，但是大家殊途同归，最后都是有了一个客观上的法律关怀。
4: 判案区分故意找茬和无心之失，主动自首还能刑罚打折。2000年前的秦朝司法如何与现代理念不谋而合？ 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假如秦朝有法考，正在播出。
2: 我们再回到秦朝的法考现场，除了身高条件，秦律中对从轻从重等情节也有具体设定，需要考生们了解掌握。区分故意与过失是秦朝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据，比如甲方控告乙方盗窃牛或者杀伤人，经过审问，乙没有盗窃牛或杀伤人的行为，如果控告者是故意所为，那么就构成了诬告罪，不是故意的则属于控告不实，诬告罪比控告不实处刑要重得多。在秦朝，自首情节同样是从轻处罚的依据。岳麓秦简中记载，刑徒逃亡之后如果自首的话，罪减一等，根据犯罪主体和客体、动机和后果以及其他各种因素定罪量刑。你们怎么来看秦律中这些具有现代理念的法律实践？
0: 从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量的出土的秦汉法律文献来看的话，如果我们现在还认为2000多年前的秦律较为粗糙，那就是我们的认识比较粗糙了。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刚才讲述当中涉及到这些内容，可以再细致的说明一下，然后去感受一下秦律的这种精细化。首先是这个秦对告发不实的区分十分细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人他本身没有罪，然后你故意去告发他有罪，这种东西我们叫做诬告。诬告的处罚原则就是反作，就你告着别人什么罪，就反作回来给你什么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不能准确的告发，就你大概知道他犯了一个什么罪，比如说你知道他偷十钱，但你不知道他具体偷的是不是十钱，然后你告诉他偷20钱或者偷30钱，这种行为呢就是部分的告发不实，但你又不是出于故意的。那这个时候的量刑原则呢，就不是反作了，而是减罪一等。减罪一等就是基于你告发的那个罪减一等进行论处。还有一个呢，就是一部分告发的是实告，一部分告发的是诬告，就里面有夹杂的，就别人偷了10钱，你也知道别人偷了10钱，但是呢你诬加了20钱，那就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它这里面就会把那个诬加的那一部分叫做告盗加赃，但是告盗加赃怎么处理我们现在不知道，可能是根据你告的那个钱然后比照道理来进行论处，就是它分得非常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自书和自告，我们现在都把它叫做自首，但实际上在当时人来讲的话，自告自出它是有着相对明确的区分的。那自告是什么呢？就是你犯了某一个罪杀了人，但是官府不知道，谁也不知道，你就跑到官府去自首，这个时候叫自告。那什么是自出呢？你杀了人，官府知道了，你没有自首，你逃亡了，你这个时候再去官府自首，这个时候叫自出。自告和自出对你最后的量刑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总之我们可以看得到啊，秦律当中基于犯罪动机、犯罪情节等等要素对定罪量刑有着细致的规定，而且是彼此牵连，十分紧密。
3: 但是可以看到啊，秦朝的这一套和我们现在的当今法律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出发点还是不一样的。秦律的出发点呢，是一个完整的价值计算体系。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他通过自告和自出这样的现在所谓的自首概念，实际上是为了在尽量节约司法资源的前提下实现社会治理。包括咱们刚才提到的诬告、反作等等，他的整个计算逻辑并不是咱们现在的罪刑法定，他实际上就是为了我怎样以最高的效率取得最好的社会管理效果。但是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一套方法和现在又是咱们刚刚提到那个词殊途同归。虽然我们现在很多情况下，现在的自首制度，包括现在的坦白制度，比当时规定要更细了。自首叫减轻处罚，比方说3年以上的，你可以到3年以下。我们现在的坦白叫从轻处罚，3年以上你减不到3年以下，但可以在3年以上内尽量从轻。这些其实都是现在更细致的司法分类，因为现在的不只考虑的是所谓的司法成本的问题，不只考虑的社会治理的问题，也考虑了更多对人的指引、教育、评价等等一系列的整个的社会架构的问题。所以秦在当时有一些现在的法律萌芽，但是它的根源上的法律价值和现在是不一样的。但是你横向去对比，你比同时期的其他文明，比方像古罗马这样的形态，你整个在立法技术上，它根本就没有这么细致的立法技术，它对整个的这个司法资源的考虑也没有像秦当时的运转的这么深刻。所以咱们之前在讲各种度量衡的时候就讲过，秦是一个计算非常精确的一个文明，它喜欢把所有东西都量化、可视化。实际上刑法也一样，它把刑法也作为社会治理的一个大的成本，而不是作为简简单单的彰显王权力量的一种工具。
2: 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假如秦朝有法考，那么假如秦朝有法考，你们怎么评价它的上岸难度？
0: 咱们现在经常说一个词叫做地狱级难度，是吧？对秦朝的百姓而言，想成为一个御史，就是治狱之吏，是吧？
2: 喜这样的小官吏啊，
0: 对，就是到喜这样小官吏，可能都是地狱级难度。以此来形容，我觉得是一点不为过的。咱们现在法考就意味着可以当律师，是吧？有这个参与
1: 司法从业的资格，
0: 司法从业的资格，
1: 不仅能做律师，我们现在法官、检察官等等一系列这种法律共同体的这样的一个职业，都要求我们通过这个司法考试。
0: 那类比到那个时代，就是可以成为一名御史，而不是普通的士。那么这个难度呢？首先就是出身，咱们现在法考是吧，也有规定哈，必须是法学背景，
1: 对，也有法学背景，
0: 对。那当时你必须得是，你的父亲就应该是个士。法律当中规定了，非士子也，勿敢学学士，犯令者有罪。就你本身就是士的后代，你才有这个资格到学士当中去学这个相关的知识。也就是说，在秦籍汉初的时候吧，在士这个角度，至少是保留着这个士官制度，就是世袭的。也就是说，你父亲如果不是士，那你就第一关你就过不了了，就出身很重要。其次就是在学士当中要学习基础知识，并且通过考核先成为普通的士，然后再经过历练才能成为治愈的御史。我们现在就可以看一下这个《睡狐帝秦简》的墓主人喜他的这样的一个幻例啊，17岁赴籍成年，19岁选拔到所谓的公务员系统当中来了，但是你这个时候还是一个见习小吏，跟着做一些文书工作，然后到20岁的时候成为安陆乡史，虽然是安陆乡史，但实际上还是史。然后到22岁的时候升为安陆县的令史，哎，这个时候级别就稍微高一点了，但是他还只是普通的令史，还没有这个治愈的资格。那一直到次年的时候，他又担任这个燕县，还是当令史，一直到28岁的时候才叫治愈燕，成为一个御史啊。从他19岁进入官场到28岁，这么长的一个过程。所以可见想成为一名御史是吧，通过秦代的法考是非常难的。
1: 刘老师讲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可以对比一下现在的这个法律从业。喜刚才刘老师讲19岁进入这个行当里头，28岁才基本上获得了司法官员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以我自己作为这个比照吧，回想起来我应该是11年前后通过的司法考试，当时的考试的条件比现在要宽松，而且当时法学专业的学生是在校的时候就可以报名的，所以我记得我应该是大二还是大三的时候报名了司法考试，也很幸运一次通过了，当时应该是19、20左右，可能跟喜这个年纪差不多。那博士毕业呢是27岁，然后到了学校任教，可能也跟喜28岁的这个年龄差不多。但是如果我们会去对比一下两个时代的信息能力、学习方式的话，当年的秦朝可能并不比现在的法考也好、从事司法职业也好、上岸要更简单，而且可能比今天还要更难一些。
3: 其实我和孔博士一届啊，我们俩一起一年上了大学，一年过的法考。但实际上啊，现在要比当时难在哪儿呢？现在你过了法考之后，你想从事司法工作，你还要再考公务员。但是当时呢，这俩考试合一了，你想当公务员，你就得过法考。你看这我们法律生这多高兴啊，就我们能行。你现在考公务员，我们还要考数学，还要考各种各样的，在当时这些全部被纳入到了法律当中去。我们说秦律里很多东西跟数字有极大的关系，不管是经济的甚至刑罚的，所以看到那个国家之内，实际上把它形容为法考，我觉得更合适的是形容它是公务员考试。它的公务员考试整个就是在考法律体系下的各种各样的社会治理的工具，它把这些工具全部的叫法。但是你跟当时来比，当时的获取知识难度多大呀。啊，现在我们有专门的这种培训体系，虽然当时我也有，我们可能后续也会讲到秦朝也有它的普法制度，但是和现在的专业培训来说差得很远。所以像喜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新拓展领地的、就是、新融入秦文化的这样一个19岁的年轻人来说，是需要抱有极大的毅力和决心才能够走上这样一个舞台的。
2: 喜要是放在今天跟你一块儿参加考试，
3: 我恐怕不是人的对手。因为什么呢？我觉得在当时可能对人的意志的要求要更高啊。你像我和孔博，我们俩这个法学院经历过系统法学教育出来的，而他当时要有很多东西需要自己去琢磨和研究，没有人手把手的扶上马送一程。
2: 秦朝的法律虽然严密，但是对法律条文的精细解读和灵活运用却让我们大开眼界。生活在秦朝，无论是普通官吏还是升斗小民，都要面对无处不在的法律。 下一期我们将走进秦朝人的法治生活，解密公务红线，义理的代价。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

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

0: 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法律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刘泽文。
3: 大家好，我是孔祥问。
4: 大家好，我是王鑫。
1: 欢迎三位，今天我们继续来聊秦朝的法律。义理对多数人来说不算远，但在秦朝却是一个危险的距离。如果你是一名公务员，骑着公家的马多跑出几百步，有可能等待你的就是牢狱之灾。礼业秦简记载了秦始皇26年，也就是公元前221年的一则公告，县府公务借用驿站马匹时，如果搭乘与公务无关人员或用于其他用途，距离一里以上视同贪赃，参照偷盗相关律令处罚。这里的一里指的是秦朝的度量衡，秦朝6尺为步，当时300步为一里，秦朝的一里大约相当于今天的415.8米。公车私用超过400米就被定为重罪，受到法律的严惩。你们怎么来看秦朝公务员这一里的代价？
2: 但这里的一里呢，实际距离也就400多米，可以想象现实生活当中不超过400米还需要使用公车马的这种情况应该就不会存在，是吧？你用了公车马怎么也得不会只走一里，是吧？他实际上说的是一个什么意思呢？也就意味着你只要违规就触犯了犯罪。这里面这个有关公车马这个令它具体怎么执行，那它是按照你所乘的这个车马价值来予到头罚。那么按照秦汉时期的这个盗赃值，偷一头牛就要轻微陈旦冲，那马的价值肯定它至少是个牛相当甚至在其之上，是吧？那马车的价值可能就更高了。所以说大概率啊，只要触犯了，但凡予到头罚，有可能就是要执行这种肉刑的轻微陈旦冲。
1: 这种肉刑基本上就是脸上刺字并且罚作苦役。
2: 对，所以它判罚很重，价值很大。
3: 所以实际上它的核心就在于这些规则看起来像是在定量，超了400米，但实际上它关注的是定性，是性质问题。只要你实施了这个行为，那么就是一个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你实施了公车私用啊，你把马匹拿去干私事，这个性质本身就决定了处罚是非常重的。所以它实际上在于这个行为性质本身的严重性。
1: 就是因为性质很严重，如果说这个司机是因为一个急刹车没刹住，多跑出了10米，然后就违规了，那岂不是很冤？所以怎么来区分究竟是过失还是故意？
2: 如何区分他是故意使用这个公家的马车马，还是说这个过失来使用？至少从刚才我们看的这条令当中，它是没有区分故意和这个过失的。那一种情况就是它就不区分，要统一按照这个来执行。那另外一个情况是它会不会去实际的执行当中会参照其他的令来做这个变通化规定，只能是做这样一种可能性的推测吧。
1: 秦律中对公务行为的监督不止这一理，岳麓秦简当中有一则皇帝出行的令文，特别强调皇帝经过县里的时候，县令、县丞、县尉不能同时离开官署去陪同皇帝。经过关内地方时，这个关内应该指的是关中地区，随行人员数量控制在50人以下，出了关外不能超过80人。同时还提到了像管理车辆、饮食等必要的随行机构。官吏随皇帝出公差，具体到去城返城、住宿地、饮食地，甚至细密到以令文的形式来具体规范县级官吏的陪同人数和级别。
2: 这条令呢，它实际上规定的是皇帝出巡时相关人员，我们现在叫做地方的接待标准吧。那这个事情它但凡跟皇帝有关，小事也是大事，所以它用令文来规定是可以理解的。值得留意的是呢，他这个参与接待的吏员，他都设置的是一个上限数，就不得超过多少，所以他还是有因地制宜实际上的执行空间的。总体上能看得出来，根据皇帝所到地方的不同，人数标准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差异化的安排。当然这样的一个差异化的安排就可以看出这个政务规定细致的表现。那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王朝，那么它的这种行政规定的细致化，它就更能够保证这个政务的正常的有效的运行，这样也是一个政治体制逐渐成熟化的一个体现吧。
3: 我觉得这个规定其实很有意思的， 皇帝出行怎么办，陪同人员怎么办，接待人员怎么办。你可以看到这个规定是非常的细致，而且在我看来是很科学的，它调和了很多种不同的价值。比如说皇帝出行，那你肯定要有人去接待，要去陪同，要彰显皇帝的威仪，但同时你的本身的公务也很重要。所以他要求说，你皇帝过县了，你县里的主官、县长、县丞、县尉，你不能够同时都离开官署去陪同皇帝，否则的话官署就没有人镇守了，那你日常的行政事务就没法运转了。所以他要兼顾那皇帝出巡的一个唯一的保障和本身的日常的工作的这样的一个运转，所以他对于很多的问题都做了非常细致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我觉得这实际上体现当时秦朝的一个行政能力。
4: 这其实还对我个人而言啊，还给了我一个新的感触啊。当时尤其我们像读《阿房宫赋》的时候，当时感觉就是那就是无尽的奢华，有多少用多少啊，这个盘盘烟群群烟，触不知其几千万落。但是你看人现在人都有数，什么样的级别到什么样的地方应该用多大的这个车马，多少的随行人数，都是有很多细节规定的。它并不是就我们印象中的穷奢极欲，它的这种规定的目的是什么呢？一方面是秦国对这个可控性的这种追求都有点这个执拗了，它对所有东西都要数量要量化，要像精密的钟表一样运行，任何东西都要纳入到法律的规定当中来，包括它的返程、住宿、饮食等等。就我们反复强调，它不是一个任性的王权，它不是要彰显我有多阔绰，我有多威武，它很多时候就是为了整个的运转的这个精密，包括它的成本控制和防止扰民、限制随行人数，这些都是考虑到了沿途州县的压力。因为你要知道，如果你没有一个严谨的规则限制的话，各地会攀比，你这儿给皇帝50，我这儿80，我这儿100，我这儿300，很多时候大家会完全的透支整个县的财力。你看我们好多这个文艺作品里讲这个乾隆下江南的时候，恨不得拿几年的财政收入出来，实际上是一个天文数字般的地方压力。这种标准化的良好运行，包括制车、制食、制驾这些环节的标准化，意味着不管皇帝走到哪里，这些成本都是心里有数的，都是可控的。我一次出游给国家造成多大压力，我来权衡我应不应该出游，他都能够在内心当中有一套完整的控制。所以秦国尤其是始皇帝对于精细化和控制力是有着执拗的追求的。
1: 但是这个精细化控制力敌不过阿房宫赋的影响力。
4: 对，这个造谣张张嘴，辟谣跑断腿，何况是杜牧这种嘴张的还这么漂亮的造谣。
0: 工作摆烂，上班摸鱼，秦律如何处罚躺平式干部？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公务红线之一里的代价正在播出。
1: 在秦朝当官，一不小心就可能踩到公务红线。为了不出错，什么也不做是否可以呢？云梦秦简法律答问中，地方主管官吏曾经提出一个问题啊，说有些地方的基层官吏不干正事，整天躺平摆烂，该怎么处理？上级批复说，这样的基层官吏流放，但是他的妻子可以不用跟着去。云梦秦简秦律杂抄记载，那些假装听皇帝的命令，实际上却不执行的官吏，要受到奈为后的刑罚，就是剃掉头发胡须，派去服劳役。我们此前在行政篇当中说过，秦朝基层官吏工作量大，考核严，怎么来看如此严厉的吏治管理制度下还有躺平式干部的出现？
2: 关于刚才说到这个假装听皇帝命书哈，实际上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新的不同的解读，就是命书已经规定了要你做的，你不做，不执行命书的要求，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至于说这个躺平式干部呢，我觉得它是一个态度问题，而且这个我觉得任何一个时代可能都存在。而躺平式干部他无非是不积极主动去开展工作，但是要求你做的他可能他不积极他也做了，是吧？这个我觉得可能是躺平哈。但是废命、废令、废服刑，就是法令要求你做的，明确要求你做，你不做，是吧？
3: 不作为，
2: 就不作，就属于犯罪行为。
3: 用我们今天话说叫做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啊，就是不作为。为什么考核这么严格，管得这么多，还有人不作为，还躺平？其实我有一个观点，就是义务和问责过多，反而容易滋生躺平。我们今天的行政管理和行政法当中有一个概念，或者说有一个原则，叫做权责一致，就是你的权利和你的责任应该是相匹配的。如果你的权利大于责任，那就可能会出现权利的滥用。但是责任是不是越大越好呢？其实不是。在我看来，如果说我们的责任大于了权利，结果是什么呢？我们讲叫动辄得咎。所以实际上啊，躺平某种程度上跟问责跟义务也是有关系的，它是一个多个原因的一个综合体。
4: 我非常同意孔博刚才的说法，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躺平式干部，是因为我们知道一个我们对良好干部的要求，并不是说他不犯法，他只要符合法律规定就是个好官。但是在秦朝，你要做到完整的执行整套法令，就已经耗尽了人的所有的精力啊，那么就会形成一种，那我多做多错，少做少错，那不做不错，这种避险逻辑啊。因为你的基层工作量已经超载，你对官员的所有的工作事无巨细的要规定，他只要做到了他就不犯法，做不到就要予以严厉的处罚。那他如果在某些地方做得不好，但在另一个地方有突出贡献，你又给他什么奖呢？又没有。这种制度之下就会形成一种躺平式的，他追求的并不是结果，不是说我这个地方海晏河清治理多好，他追求的是我在程序上不出错误，找不到我毛病。他的工作重心就从了实质上把这块地方经营好，变到了形式上所有东西都没毛病。但是也要理解啊，秦为什么要制定出一套这么严苛的方法？难道他没有想到这种危险吗？我觉得未必，不要小看了古人的智慧，是因为你在早期其实是一个入模子的过程，你要把那么多这个原来没有在秦国疆域内的地方新纳入到一个体系当中去，尤其是当时的官员资源也很紧缺，很多的关键岗位当然是派秦人去当，但是你难以做到秦人能覆盖到每一个角，所有的陕西人都当官，他又能占多少地儿呢？还是要选拔当地官吏。那对于这些新来的人，你不给他一个底线要求，你是遑论他能追求上限理想的。所以在最早的这个秦朝治理过程当中，这种以底线要求为纲或者为基础的是符合当时的时代要求，但是它可能变化的太慢了。
1: 除了用律法禁止躺平，秦律还对侦办案件过程当中官员拒绝沟通以及禁止对方发表看法等等这样的一个行为处以耐刑，那以上行为造成严重后果者还要加罪一等来论处。
2: 这里面刚才谈到这个拒绝沟通，或者说是禁止对方发表看法，是吧？
1: 在当时的律法当中，这个表述一个叫拥塞，一个叫指辞。
2: 这两个概念其实它是在一个特定的情景当中，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上级到县当中去对政务进行巡行的时候，就我来调查你的时候，看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是针对某一个具体的事项，然后你心里面有什么小九九、评议或者说是指辞这样的行为，拒绝沟通的行为，那这个时候叫处以耐刑。所以他这个令实际上规定的是，县官面临上级巡查的时候，你不能隐匿或者说是干扰巡查，要积极配合。他讲了这样一个事情。当然说到这个令的具体的执行效果是什么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具体的案例，但是从这个处罚结果是耐刑来看，他实际上判的比较重的。到耐刑，你的身份就发生变化了，你一下就从这个普通的官吏调到了刑徒的序列当中了。而且秦籍汉初的这个刑徒是无期刑，就你判了这个刑，你终身就是这个刑，除非国家有大赦，所以这个惩罚还是非常重的。
3: 所以实际上我们讲的拥塞也好，指辞也好，可能它不是一般的日常的沟通的情境当中，它其实是一种职务行为当中的情况。那上级来依法对你的工作情况进行调查和询问，那你肯定是要配合的，你有配合的义务而没有拒绝的权利。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这样的一些规定，它除了说塑造公务员的日常行为之外，它其实很核心的一个任务或者说一个意志在于它要确保国家政令的一个畅通，确保行政系统内部的上级对于下级的领导。所以我们会讲说，这些法令啊，这些法律的制度背后反映的是秦本身的治理的需要。
1: 相比以上的惩处，秦律对滥用职权、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出手更狠。岳麓秦简中县官田令规定，灌溉农田的时候，官员不得凭借手中的权力霸占多占水资源，不排队搞特殊化，有以上行为的都要严肃处理。如果官吏有谋取非法收入的行为，一经发现，罚两副铠甲，并且撤职，永不续用。
2: 废官呢，它其实上是这个秦代，主要是针对秦代这种特殊的官吏法，就是指这个官吏职务犯罪后革职永不录用，他一般要配合这个资一甲、资二甲，就是要把这个财产刑作为这个伴随来使用的。我们常见的是资二甲废。
1: 除了经济处罚手段，还有行政处罚手段。
2: 对，这个资二甲废相较于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耐啊，其实处罚不是很重，不让你当官了而已，身份没有变成刑徒。但是这个官吏被废之后永不录用，就不能再次任官。秦律杂抄有一个说法，就是你保举已经被革职永不录用的官再去做官，你这个保举人就要被罚二甲，那可见废官是不能再继续当官的。那废官适用于哪些场景呢？就是他的职务上的能力不足导致的这种犯罪，比如说就是生产期的这种园林是吧，西园的长官在考课评比的过程当中 你三年排名倒数第一，滋儿加废。还有
3: 这个跟我们今天的公务员法的规定有相似之处的。我们公务员法规定，如果说公务员的考核是连续都是两次不合格的，那是可能要被辞退的，说明你完全胜任不了这个岗位，你干不了这个活。
2: 但刚才这个是考核，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郡守在巡行县道的时候，如果说这个县里面这个，因为你要接待这个郡守嘛，提供这个车马，如果车马不足的时候，他实际上要求你不能去租借老百姓的车马，如果你租借的话也要废。他还有适用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他的这个废官呀适用的非常多。那至于对后世的影响，我们刚才说了，废官这个词主要见入这个秦的法律文件当中，到汉初的时候就已经看不到废了。但是这种革职有不录用这个词呢，又以其他的词来进行取代。我们知道这个东汉有所谓的党锢之祸，锢这个词就表示着永不能录用，而且还祸及子孙。还有呢，就是到汉代的时候有免官削爵这样的说法。汉初有一个公令，公令就相当于这个官吏如何进行升迁的这样一个令，他其中就说到说，朱吏堕泥蔽吏者，其实这个堕泥蔽吏更像那个躺平，就不好好干活，皆免。就这种躺平的官，把他给免掉，而且还要让他到边疆去戍守三岁，同时呢还不能让他以自己的爵位和赏赐来免除惩罚，而且呢后面还写了，不仅他不能当官，他的子也不能当官，就是后世还是有一个演变的。
4: 对，正如我们节目一开始介绍的，常见的刑罚肉刑、自由刑、财产刑，这里的永不续用就叫资格刑。为什么我们说资格刑有存在的必要呢？第一个，就对这个犯过罪的人来说，消除他的再犯能力。你永不续用了，你没有政治权利了，看你将来还怎么贪腐，你都当不成官了。第二呢，对于没有犯罪的，可能法律也要对他们产生一些震慑效果和教育效果，你看这种重大惩戒你怕不怕？再结合咱们刚才讲过了，像喜这样的能考个公务员多不容易啊！在当时你像再回到农田中耕作，对一个人的这种转型是很困难的，所以你消灭了他的政治生命，相当于这个人在整个社会当中的存在就变得非常困难。
1: 我们继续回到秦朝的律法当中，在某些时候秦律的严苛甚至是只针对官吏。岳麓秦简记载，对于刚刚并入大秦帝国版图的地方，当地百姓不熟悉秦制，官吏应该避免过于严苛，不得恶意谩骂侮辱当地百姓。谩骂百姓处罚一副铠甲，殴打百姓处罚两副铠甲。当地的县令县丞没有追捕到违法的吏员，将负连带责任。你们怎么来看在新环境下秦朝政府对官吏们的高标准严要求？
2: 秦朝把这个新占领的地区啊，关东主要是指关东这些地区叫做新地，然后新地上的百姓呢叫做新前守，然后派到新地进行治理的这些官僚呢叫做新地吏啊，它都是一个这样的一些概念，当然是相对于这个关中旧吏是吧，只有这样的一些称谓。那么从岳麓秦简有关这个律令的记载来看啊，新占领地区的这样的一些吏员，也就是所谓的新地吏，他很多都是从秦国的旧地通过一种叫做军的方式，其实就是军调的方式派遣过去的，实际上就相当于大家在北京任职把你派到地方上去。另外一个呢，就是更多的是大量的是秦本土地区因为犯了罪，大部分是因为考课有欺诈行为的，然后本来这些人要被废官的这样的一些有罪之吏，现在不让你废官了，然后让你到新地去担任新地吏，所以他新地吏有这样的一个来源。然后这些新地吏呢，在这个地方干一定时间之后呢，就可以回到他的本土地区去了。但是我们从岳麓秦简的秦令来看，大家都不愿意去，乃至于有不少的吏员通过这样的一些欺诈的手段逃避前往新地担任新地吏的现象。也就是说，这个本土的官吏即便被废官，他可能都不愿意去新地担任新地吏。为什么呢？就是这是新占领地区，这地方的百姓跟这个秦的旧土的百姓不一样，他们
1: 不好管。
2: 对对，这归结起来就是不好管。那这样的话，对于这些新地利去管理这样的一些新占领地区，就有必要制定这样的一个新法，对这些新地利的这个行为呀进行约束。
3: 同样的，它也是基于整个统一之后的秦的一个治理的一个需要。那既然是一个大一统的帝国，有大一统的政令，你就需要相应的官员去推行它。所以说，这个时候就需要往那些新占领的地方去派遣熟悉这套官僚体系运作方式和熟悉政令的新地利。那么这些新地利呢，它是有利于去确保这个朝廷的政令你能够在全国有一个统一的有效的传达和一个比较认真的一个执行，那么去强化秦的中央集权。当然了，它也会面临一些挑战， 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啊，风俗也不一样，民风也不一样，可能当地老百姓作为这个新加入秦帝国版图的也不一定那么就配合你的治理，所以他肯定会有很多人有抵触的情绪。这就是我们讲的秦朝他在把这么多的版图国家邦国也好纳入到他的版图之后，如何去做一个消化的一个问题。
4: 我们都说打天下容易做天下难，当然打天下也不容易了，但是为什么说做天下难呢？就是你的这种管理并不是简单的要暴力压制，你是要和他一起过日子的，就像谈恋爱和结婚一样，你这个新地利去了以后，你不是说让老百姓怕你这个事情就结束了就搞定了，你要想办法和他们融洽的纳入到一套新的体系当中去。当然这个融洽可能你做不到事事都顺人心，但是你要让大家服从，用什么样的方法，为什么法律规定不能辱骂不能殴打，那就是因为这个方法常见常用，尤其是刚从战争状态转变为治理状态，因为原来那地儿都是敌人，是敌占区，那些人本来就是你的敌人的百姓，甚至原来可能就是敌人的部队，现在马上要转化，你要变成他父母官了，你要怎么办？你就要转化一种治理模式。我们说了，新地利本来就不是最优秀的一批人，因为最优秀的人不会被派出来，他们实际上很多是被罚出来的，罚出来之后说明他的治理能力本来可能就欠佳，又到了一个本来又不是很服管，而且这个上面的 KPI 还压榨得很严，怎么办？打骂可能是他常用的一种手段，所以通过法律来要求你不能用这种方式，这又纠正了我们一个对秦朝苛政的这么一个印象。其实不是，你看这里他有怀柔和一个同化的一个方面，可能在下面执行起来会变形，但起码在政策制定上他在尽量避免这种变形的产生，这也就是一种早期的差别化治理的雏形。你可以看到在原来的秦的旧地，实际上对百姓的一些治理是没有这么多的要求的，反而对新帝有了更多的宽容和怀柔的一面。你要是在秦朝的旧地，尤其是在这个战国时期，整个国家那像一个机器一样精密运转，就不可能出现面对现在这样的问题。所以这种差别化治理，怀柔同化相结合的方式，体现了很强的现代性。
1: 其实我们可以回溯到秦国商鞅变法时期，经过100多年的治理和发展，秦国故地，也就是秦国原本版图上的这些老百姓，他们的法律基础、法律意识，显然要比关东六国，也就是其他六个诸侯国的老百姓，他们的法律意识、法律基础肯定是要强得多 的。
3: 这是一个需要长期塑造的这么一个过程的。
0: 手抄法律条文，随时突击考试，秦朝普法教育从公务员抓起。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公务红线之义理的代价》正在播出。
1: 因为秦律的繁杂与严密，需要官吏熟悉掌握，因此学习秦律也被列入到律令当中。内史杂律规定，各县应分别通知设在该县的督官，抄写该官府所应该遵行的法律，发放令各级官吏随时阅读学习。秦朝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以职业官僚代替贵族世袭，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怎么来看在秦律框架下建立起来的职业官僚系统，以及对后世官僚系统的影响？
2: 郡县体制，我们把它比作这个骨骼的话，那么这一套职业官僚体系就是流淌的这个血管血液，从而保证这个整个国家能够正常的运行。那钱穆也说过，秦代的政治的失败，它不在这个制度的本身，而在运用之不得当。所以古人也有一种说法，说秦政之失不在其治，而在其政，就这么一个道理。这个整个官僚系统呢，它是帝国的这个基石，那么也为后世呢的演进提供了基础吧。这里边我们还是可以举这样比较直观的例子来看它的这个前后的这个因袭的变化。那我们以前一直认为这个汉代的官僚的选拔机制是什么呀？察举制。但是实际上现在通过出土的秦汉简牍，我们知道秦汉时期主要的官吏升迁的途径是积功积劳。功劳简单来说就是折算成你工作的天数，一年呢是一劳，一功抵四劳。等到这个要升迁的时候，然后把大家同志级的人摆在一起，然后比比谁的功劳多，谁的能力比较强，然后再往上升迁。那总体上是这样的一个制度。那么功令这个东西，我们虽然看到是在汉初的文献当中看到的，但是功令这个词我们在秦简当中已经看到了，
1: 礼业秦简当中好像就有。
2: 是的，说明无论是积功劳的制度还是功令这样的律文，这一套东西在秦代的时候可能都已经建立起来了，然后再被汉代所继承，然后后面的慢慢的有所演变。
1: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这个词功劳，在秦汉时期功是功，劳是劳。
3: 我们今天经常开玩笑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是吧？ 以此来争取一些这个职业上的待遇。实际上在秦朝的时候，它都是有非常明确的制度的。秦朝的时候很讲究官员的治理，很讲究行政的效率，这样的一种以行政效率为目标的制度，实际上我们看到它也培养了一大批的精通法令而且比较精通于政务、综合素质比较突出的各级的官吏，这个可以看作是我们讲的中国的职业文官系统在当时的一个代表。那么从中国整个的历史的演进来看，实际上职业文官系统到了后面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支非常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
4: 可以说秦的这一套体系奠定了整个不只是中国了，东亚官僚体系的很多核心特征，包括层级制、俸禄制、考核制度、监察制度、文书行政、异地任职等等。他还确立了这种我们后来叫做儒表法理的一套统治内核。哪怕这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汉以后一直都是儒家治国，但实际上它本质的内核，户籍管理、赋税征收、司法审判、军队调动，全是靠的是秦的这套精密的、强制的、就尽量去人格化的官僚系统来实现的。尤其是越往下沉的治理方式越贴近秦的这一套体系。而且像秦的流官和蓄力，它的影响力不只局限在我们国内，整个东亚文化圈包括越南、韩国都有这种情况。所以整个秦的这一套治理的，不能说完整的治理体系吧，起码叫一些治理的精神，是一直留存在这个文化的血脉当中的。我们一直说秦的两大贡献，我个人认为啊，第一大贡献就是它让所有的人向往统一，向往大一统王朝，认为统一就是好的，这可不是理所应当的想法，这是秦之后人们才有的这样一种概念。第二，它让整个的大一统的治理有了一个可行性方案。原来虽然你说在秦以前，这周也是一个非常疆域辽阔的一个综合文明的王朝，但是它从来没有实现所谓的大一统，它从来没有实现整个的中央政令、中央集权的完整的控制。到秦，大家才意识到这个事情能成为一个可能，靠的就是这一套精神和方案。
1: 据统计，在出土秦简所涉及的20多种法律中，有13部是专门针对官吏的行政法规，其余的单行法几乎也都涉及到对官吏的行为规范。面对职务犯罪的高举猛打，秦朝官吏们又将面临着怎样的职业困境？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饭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节脂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火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在广西阳朔的青山绿水和桂林抗战旧址的沧桑印记间，对话当代女作家，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好书奖的获得者温艳霞，还有就是她第一部聚焦抗战文化城桂林的新著《破阵子》。我们的节目呢，深度解读了这部

0: 创作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您认为最大的挑战就是在这个冻土上去开荒。创作过程很艰难，对于创作者来说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但是我觉得对于读者来说，它其实也是要有一定的门槛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大时代和小人物的命运怎么能让我们当下的读者来共情？
1: 我觉得是有一句话哈，我也识人牙慧，说文学是人学，其实就是说文学它以人为本，你写的是人的故事，人与时代的关系，对吧？那么就说哪怕我写的是抗战时期，但如果那个人是真实可信的，你能从他身上看到可能先辈的命运啊，他的情感啊，他的爱恨情仇啊，那么你就会对这个人感兴趣，然后也会去有同理心去认同他。所以我的创作就是以人为本，从情入手，就是说我们写人，但是呢就是说将心比心，在那种情况下遇到了这个艰难抉择，遇到了生死关头，他会怎么做，我会怎么做，就是有一点这样的小钩子能够让读者去认同，或者说将心比心的去叩问自己，我在那种情况下我会选择这种方式吗？比如我会捐出家财去抗战吗？我会如何如何呢？我觉得就是说要把它写得真实可信，
0: 所以这也是您创作这种主旋律作品的一个您自己的一个写作心态，这样也是一个去刻板化的这样的一个手法。
1: 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主旋律这个文学的这个创作呢，因为它对历史的真实还有现实的真实要求会比较高，那么相对而言可能就是说边界会明晰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让故事好看，人物更加的真实可信，我是采取一种软着陆的方式，
2: 软着陆，
1: 对，硬核题材软着陆，是怎么呢？就是柔软一点，这个所谓的柔软就用大量的鲜活的真实的细节去构筑这个人，然后填充他，丰富他，使他变得有血有肉，不只是一个概念性的人物，而是一个可信的人物，因为可信你才会觉得他可亲，因为可亲才会觉得他可敬，就是说要让大家看到这个人他是有真实的五官有面目的，他就是这一个，当然这是我的创作的目标和理想。
0: 对，其实我刚才为什么会问温老师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思考，就是以我对您作品的了解和之前了解的您的一些资料，您一直深耕于就是或者说您偏爱于主旋律题材，那我们都知道其实创作这样的题材是不讨巧甚至是不讨好的，在这样的一个快餐时代的媒体背景下写一点别的题材，您创作起来呢也更轻巧一些，也不用费这么大的周折。我特别想当面向您讨教的就是为什么您这么深耕于这样的一个主旋律或者是抗战题材的作品？
1: 哎，这个问题呢很多人问过我，包括我们家的孩子呀，长辈都问过我，因为孩子呢他接触网络文学比较多，他就觉得我的作品太沉重，受众比较小，所以他也希望我创作一些就是短平快的作品，那么家中的长辈呢，因为家里没事儿，反正天天就看影视剧，他也觉得家长里短呐、这个人情世故啊不是信手拈来吗？你为什么要去写这个革命历史题材？
0: 重点是您对人物也有非常细腻深刻的描绘，您是完全可以转型的。
1: 对，他们也觉得困惑不解，就说你为什么要去做一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呢？我觉得我是这样的，因为我是赣南走出来的作家，那么我们赣南是一片红土地，是吧？共和国的摇篮，
2: 对，
1: 在那边这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那牺牲了很多革命烈士，那么我老家安远他也牺牲了很多革命烈士，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天然的对这些烈士怀有一种敬仰之心，我总觉得我是一个作家，我有责任去讲述那些烈士那些无名烈士的故事，让大家知道曾经有那么一批人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我不是说我是从一个理念或者说概念去说教，我是想让他们知道确确实实当时有一批年轻人，他们为了理想为了信仰，他们牺牲了自己年轻宝贵的生命，他们像这个花一样的绚烂，但是他们的凋谢也像花一样的残酷，一下就凋零了，所以我有的时候参观那些革命烈士纪念馆，特别是那些无名烈士碑的时候啊，我特别的感慨，你看他们是家中的儿子，是谁的丈夫，是谁的父亲，但是他们成为一名 无名烈士，没有谁知道他们是谁，
0: 嗯，
1: 他们的

0: 家人可能已经牵挂了他30年、40年、50年。
1: 对，
0: 所以我就是想，像这样一批人，应该有人能够记得他们，能够为他们书写他们的传奇。哪怕我写的不是他，但是身上又有他，所以这就是我去创作主旋律作品的一个初衷。我想写一写他们，写他们的生命，写他们的青春。
1: 哎呀，听到我，
0: 是，我也很感动。就我参观那些走访，像当年那个少贡国际师，我去实地采访的时候，我也非常的感动。因为有些老人告诉我们说，你这里挖出来的红金尸骸，他们很可能就是一个17、18岁的年轻人，但他们就这样牺牲了，而且家里人可能50年、60年根本就不知道他在哪里，是吧？生死未卜。你想想。所以高老师，我们是不是应该作为一个作家，我是有责任去书写他们的。这就是我的初衷。
2: 我为什么如此的动情？对不起，请允许我稍微平复一下。因为今天的采访，我想给各位观众交代一个小小的背景。温老师因为是很少和镜头这样的打交道，他一直是用笔来书写他自己的爱好也好，情怀也好，所以他跟摄像机这样的打交道，这样的对谈，对他来说是一件很局促甚至不自信的事情。整个今天的采访过程当中，温老师一直是惴惴不安，他很局促，然后希望我给他一些力量。直到刚才我问出这个问题，我看到了温老师如此坚定地在回答我对他创作初衷的这样的一次提问。包括家人对他的提问，然后我们的提问，可能多少里面也有一些心疼，完全可以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您有这样的才华，有这样的能力，但是我没想到整段的采访，温老师在这个过程当中给了我一次最坚定最自信的一个回答。这个坚定和自信，我特别相信是他创作主旋律作品的一个支撑。
1: 是的，
2: 就是他希望给我们当代人一些信仰的依托，就是不管我们今天过着是多么滋润多么美好的生活，我们都是踩着那个红土滋养起来的。我们需要让当代的年轻人知道，曾经的那个岁月里面有跟他们同样甚至比他们更年轻的生命，不是为了小家，而是为了国家，不顾一切的去奔赴沙场。我觉得温老师都用他的回答给了我们最坚定的一种力量，也是这种力量和您刚才讲述的这样的一个您的创作初衷，给了我莫名的感动。可能今天全场都是我在给您力量，但是您的刚才这个回答让我更加坚定了我今天这一次的这个访谈会是我自己采访生涯当中很特别一次很奇妙的旅程。我要特别感谢温老师。
1: 谢谢。
2: 现在天光已经慢慢暗下来了，我们从下午和温老师我们俩喝着茶，看着景，聊着天，不知不觉这个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我们其实整个摄制团队比较焦虑，说一定要抢得比较好的光，这样两位老师才好看才漂亮。我说不在乎，因为我们希望把美的景色呈现给大家的时候，更希望大家沉浸在何温老师的这个破阵子的这个故事里面。我们愿意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介绍桂林的人情，桂林的风景，当然还有那段我们都不可以忘记的峥嵘岁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稍微轻松一点。我想跟温老师聊一个话题，我之前也埋了一个伏笔啊，就是看您的书看破阵子，每一个人物我都对应了当代比较有名的或者有影响力的一些演员文艺工作者。我先保留一下我的意见，我先请教一下温老师。因为最近热播的一部剧嘛，生万物，我不知道您在家有没有追。
1: 我也读了。
2: 也追了。
1: 我也追了。
2: 您是追的剧还是读的原著？
0: 追了剧。原著赵德发老师呢，
2: 对，
0: 也是我比较尊敬的作家。
2: 对，
0: 我以前读过他的《金山海》，都写得很好。但是剧呢跟这个原著还是有区别的。
2: 没错，就是差别很大。因为剧改编的编剧其实是女性编剧，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看到了赵老师他笔下原著里的那些女性角色的命运，在这位女编剧的改编下有了不一样的命运走向，就可能给了更多人一些希望。
1: 这个
2: 没错，这就是我刚才之前跟您频频提到的，就是怎么来和当下人物来做一个共情。可能对于我女性的这个受众来说，

0: 说，我看原著，我会觉得原著它就是那个时代封建社会下的女性，她就是牺牲品，那个时代的牺牲品。但是呢，新的改编的剧集给了我们力量，它更符合《生万物》这样的一个剧名。因为您之前很多作品也被改编了影视作品，包括广播剧都有，还有荣获五个一工程奖的。我特别想请教文老师，如果现在有投资方或者是一些影视公司，看中了您的这本《破阵子》，想把它改编成影视剧，如果改编的幅度比较大，您能接受吗？
1: 哎呀，这个问题对每个作家都是一种考验。嗯，因为从现实出发哈，就是说还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影视化。毕竟影视现在也是一种主流的媒体手段。
0: 对，
1: 是吧？一种呈现手段。
0: 对，
1: 从知晓率、到达率来说，我觉得影视剧会比小说呢，可能
0: 就是更能触达每个受众。
1: 对对，所以我是希望它能够影视化的。但是如果你说是进行魔改的话，能不能接受那要看什么情况。就是说假如它的改动哈，是刚才您说的可能与现在的时代共情，带有美好的向上的力量，我觉得我是能够接受的，因为它是在弥补我的不足。但是就是说它假如在我的基础上可能还得改得更不如，那我可能就很难受了。
0: 但是您指的更不如，从您的角度来觉得，您的审美觉得是更不如了，但是大众觉得这个，哎，我恰到好处，或者是它符合我对这个事件的评，对，会妥协吗您？
1: 因为是这样，谈不上妥协不妥协，就是说我们作家，我套用一句话，也是网上看到的哈，不知道谁说的。
0: 您还是个网络达人，
1: 偶尔上上网，就是说作家实际上就是养猪的，就原创作家嘛，你养了一头猪，至于这个你的作品啊，你的猪是拿去做什么五花肉啊，还是做香肠啊，那其实作家管不了啦，那是大厨的事儿，是饭店的事，
0: 市场的事儿，
1: 对，市场的事儿。所以我们就是说提供一个艺术改编的母题，原创而已。
2: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样，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
1: 所以我有的时候我觉得很无语，因为我们并没有多少发言权，他买走了，他想怎么改，有的时候就是制作公司的事情了。我希望能够干涉他，但是我干预不了。
0: 因为文老师本人也是很温和的一个人，好说话。但是这本书来说，您觉得什么是您绝对不能退让的，哪些是绝对不能改的？
1: 我觉得主线文化抗战的主线是绝对不能改的。还有就是剧中人物，他那种家国情怀，那种大义，那种为了抗战回家受难的这种精神是绝对不能改的。那么至于其他的，就是说你可能丰富他的情感啊，是吧，加强他的故事纠葛啊，那种对立啊，我觉得都可以，就是这个主线是不能动的。
0: 温柔地说出了最坚定的话。我们也特别理解，也向您这样的坚持致敬啊。那我们现在聊点轻松的，看着您这个破阵子里面人物的这个角色，如果要影视化，我脑子里瞬间想到了龙沙，你的女一号，一个青年演员的形象，您看能不能契合您的这个人物啊。叫兰西亚，这个小姑娘新生代的，她这两年才出来，好像是选秀出身。人物背景我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我觉得他的那个性格特点和他的角色风格，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他，第二个想到的是生万物里面有非常上佳表现的苏苏的扮演者邢飞。两个都是就同时也可以让人心疼，像水一样包容万物的，这也是我们作为女性读者最愿意看到的。
1: 对，我希望我作品中的女性不是一个符号，她应该是能够打破性别壁垒的，应该是像您刚才说的那样，她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被看见，被肯定。
2: 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4: 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读懂财报才能真正挖掘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内容是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我是财经编辑子宇。在上市公司的财报当中呢，最为重要的当然就是我们常说的三张表啊，也就是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可以说通过这三张表，我们就可以对上市公司的经营活动的成效作为投资标的的质量以及上

0: 就是公司的管理有比较透彻的了解，这也是我们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核心讲解的内容哈。那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分别针对三张表当中的各个重要组成部分进行梳理和讲解。本期节目我们先来带大家对三张表进行总体的概览。
1: 本期我们来聊一聊用丈母娘的眼光审视财报。
0: 丈母娘关心女婿的这个日子过得怎么样，就是要看他今年的这个资金流水怎么样哈。这就是我们第三张表，现金流量表。这样一张表实际上就是女婿去年的这个现金流水情况。那从这样的一些现金流的流入和流出来看，我们可以分析到上市公司的哪些信息呢？
1: 那通过这些现金流入流出，首先我们关注的就是这家企业它的一个偿还债务的能力，还有它的现金流的一个运转的能力哈。这一点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我们说如果企业你的现金流收入这个流入和流出是一个正比哈，或者说是一个比较这个平稳的一个状态，那也就意味着这个企业来说，尤其是流入大于流出啊，那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这个企业它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偿债能力，这是起码安全的一个方式啊。那么第二点来说的话，我们还要关注什么，就是说支付股息的一个能力。那这个股息的一些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企业它获取现金的能力如何。如果说我们企业支付这个股利的一些现金流量，它的一些项目这个金额比较大而且比较稳定，那也就意味着这家企业有着可持续性的一个较高的支付这个股息的一个能力了。所以这个是往往是我们作为普通投资者特别喜欢的一家公司。还有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些比如说投资和筹资的一些能力对于其他的一些经营成果和财务的影响，因为我们通过分析这些呢，我们就知道企业它的一个投资策略是什么。因为我们看到你往往说是这个融资的一些方式啊，比如说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这个企业会有一些可转债呀等等的这些方式，都会有一个他们包括我们会看到他们的一些执行的一些情况，具体的一些操作和执行情况。那么这在这点上面来说的话，那现金流量表中也能够这个显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净收益和它现金流量之间的一个差异。那么我们通过对比这两个指标，我们会发现企业盈利的一个质量呢，了解企业它净利润是不是能够有充足的现金流量的支撑，以及它企业的营运的一个效率是如何的。那通过这些的一个方式来看的话，我们还要看到现金流量的一个动态的一个信息，因为它毕竟呢是提供了一段时间内的流入流出，所以说企业的资金的运转是不是能够呈现一个良性，起码在这一个时间内跟同期去进行一个对比，那都是能够预测出未来现金流的一个趋势是不是能够健康。
0: 说到这张表呢，也有人会感觉其实这里面的内容可能跟资产负债表里面的这个货币资金科目下面的现金及其等价物的变化情况很类似，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视为这些内容的进一步明细展开。那是不是要想了解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的情况，就看这个资产负债表就能了解了一个七七八八呢？
1: 我觉得是有类似的部分，但是呢是不是完全的一回事儿哈。那么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提供的是各自提供的企业财务，它的这个状况它是第一角度是不一样的，第二它的一个这个方面关注的方面点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看到像这个资产负债表中，它其实这个货币资金科目下面它也有这个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它是可以反映出企业现金的一个持有情况。那么我们仅仅看资产负债表，其实你并不了解企业现金流量的一个状况，只能得出一个大概。而且现金流量表它是对整个资产负债表中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科目的变化有进一步明细的一个展开。那它提供的是什么，是企业现金流量的一些情况，包括一些什么经营活动啊、投资活动啊，包括它筹资活动中产生的现金的流入和流出。那这些信息来看的话呢，那么可以反映出企业它从日常的一些经营活动中产出来的这些，包括还有一些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像支付的一些供应商的一些费用、员工的工资和税费，都是能够帮助我们去更好的评估企业它的一些能力。那这一点来说的话，我觉得也是要有一个细分化。而资产负债表中它的一个现金和现金的等价物，它只是反映出企业它
0: 对于现金的一个持有的一个情况，并没有进行一个更多的一个这个现金的一些流量方面的一些详细的一些信息。那资产负债表也没有提供出它的投资活动，包括它的一些筹资活动一些现金流量的一些信息。所以说在这些情况上面来说的话，单纯看资产负债表是不能够得到一个全面的更多的还是需要从现金流量表中去进行一个反应。嗯，其实就从这张表的名字我们看出来了，现金流量实际上是更偏向于一个动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对，
0: 但是资产负债表它更偏向于某个时点的静态的一张静态照片。
2: 现金流量表的话，可能更多的像一部短片，甚至说是一部流水账。
1: 对，流水账这个提法是非常好的。实际上，现金流量表就是财务的一个流水账，而资产负债表来看的话，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总账，一个总的科目啊。那么另一个部分呢，就是进行一个细分化。
2: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从财报数据当中寻找最鲜活的知识。精彩内容马上继续。
0: 那现金流量表我们刚才其实提到了，就分三部分，分别就是经营活动现金流、投资活动现金流和筹资活动现金流。那这样子从三个部分的名字来看，我们大致可以明白它指向的是什么。那我们来举几个例子让大家看一看啊，就是经营活动、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它对应的上市公司都是哪些内容。首先我们来看一看经营活动，那所谓经营那就是生产销售，
1: 就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内容的吗？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像上市公司它有一些提供这个服务劳务类的上市公司啊，那它的这个包括有一些像旅游公司啊等等这些，那么它反映的是这家公司它在经营状况中所产生的一些这个现金流入和流出的一个状况。那比如说它一些提供上市公司它去销售一个产品或者说它提供服务的时候，那它就会有现金和应收账款。那在这一部分来说的话，就是我们说的现金流入。 那同时来说，那他为了这个产品去提供一些生产线的一些费用啊，包括一些我们说的这个劳务的一些费用，劳务的费用因为包含什么，比如说像一些员工的一些工资，当然生产的费用除了固定的一些付出以外，还有一些什么原材料的一些成本，那么这些成本的价格也会有所波动，那么就会导致现金的一个流出。所以说，那包括我们购买商品的时候，那可能还会接受一些企业的一些售后的 一些服务，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就会把它视为是一个现金的一个流出的一个状况。所以说，从销售这些产品或者提供这些产品收到的就是应收账款，也会
0: 被计入我们说的现金流入的一个状况了。嗯，那我们再来看一看投资活动啊。那投资活动这部分反映的就是企业对未来发展所需的一些设备资金和技术进行投入的这么一些活动啊，比方说我们去买机器、买厂房、买技术、买其他公司。那这部分的这个投资活动现金流的流入流出情况是怎么样的？
1: 投资活动的这个现金流来看的话呢，往往我们说的这个用在固定资产上面比较多。那比如说我们上市公司它有一些固定资产或者是无形资产，那无形资产比如说我们要收购一家这个老字号的公司，那这个品牌的效应实际上可能往往比固定资产占比更大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当上市公司去购买一些设备啊、建筑啊，或者是相关于知识产权等相关的一些这个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时候，那它就是需要支付 一些资产，比如说像现金也好，还是说一些其他的一些资产也好，那这就是导致了我们的一个现金流出的一个状况。当同样的出售这一部分资产的时候，那也会收到这个现金流入的一个状况。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投资子公司或者说收购一些其他的一些企业，当他去投资子公司或者我们往往会听到某某公司为子公司注资多少多少，那么这一些角度来说的话，它同样也是需要一个现金流出的一个状况啊。那被投资的这家子公司往往也会看到的反映的账面上就是现金流入的这么一个状况。那这些来说的话呢，也是我们看到现金投资现金的一个流。
0: 第三项我们来看一看筹资活动，所谓筹资活动就是企业 筹集资金哈，但是这个我们需要重点讲的，就是为什么筹集资金筹资活动会有流出呢？可能就涉及到 我借了钱是要还的嘛，就是就我们最直观的是这样的一个分析。那子越来给我们讲讲筹资活动现金流的流入流出情况是怎么样的。
1: 筹资活动呢，比如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发行股票或者债券，这是我们最常见的。我们可能往往看到，哎呀，这个通过什么二级市场的一个增发等等这些方向，当上市公司它去进行增发或者说是债券等等这种形式去募集资金的时候，它就会收到一些现金或者说是一些债券等等股票等等，这就是从账面上显示的是一个现金流入的一个情况。而上市公司往往在某些时段，比如说哎呀，我们去年常听的某某公司会回购自己的一些这个公司的一些股票，当他回购股票或者债券的时候，同样是自己回购自己发行的股票和债券，那么就会导致也是现金的一个流出的一个情况了。那包括还有一个方向，就是他要支付股息。那么在股息和股利的时候，那当上市公司支付给股东股利，或者说像债权人必须要到期去定期去支付一些利息的时候，也会导致出现金流出的这么一个情况。
2: 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经编辑子宇，职业投资人子越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0: 那我们在考察上市公司情况的时候，经常会涉及到一个角度，就是说上市公司的发展的阶段，比方说萌芽期、成长期、成熟期等等。那在不同的这个时期，它的这个现金流肯定是不一样的。就比方说在发展的初期，我们企业需要的这个资金可能是比较多的，它可能筹资的机会就比较多。但是到成熟了之后呢，我们产出就会更大，这个同时也可以给这个前期募集资金的这些来源来进行还钱。所以这个各个时期它的这个企业的资金流的情况是不一样。那么我们来分别说一下萌芽期、成长期和成熟期这些时期，它上市公司的这个上市公司它的这个资金流会有一些什么特点呢？
1: 在萌芽期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说的在初创始阶段，那企业本身呢，它是需要投入大量的就是开拓市场，包括它的是这个形成它的自己的生产能力，还有它的一个渠道开拓等等。那在这些来说，它的资金来源呢，主要是创始人的自有资金，或者我们听到往往说天使投资 A 轮啊、B 轮等等，这些一轮一轮的天使投资等等。那这个时候现金流往往是最紧张的一个时候，因为为什么？因为它的资金一旦到位，肯定第一时间先要有固定资产。那么固定资产的一个投入，包括一些无形资产，包括一些存货等等这些，这个时候呢，往往都是在往出花钱，现金流出的一个阶段，还没有流入的阶段。因为你的销售可能在这个时候还是在初始阶段，还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销售体系，或者说我们说的市场占有率不够，那这个是萌芽期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状态。而在成长期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成长阶段，企业呢往往会开始出现扩张，为了尤其是一些这种我们可以看到像制造业的行业，包括像地产行业，我们说的快速拿地啊等等这些现象，实际上它就是开始扩大了市场份额。那么在销售的收入来说的话呢，会典型的出现了一个迅速增长。但是这个增长来说，并不是说我们这个增长就是我们的纯利润了，因为它还需要继续去投资，或者说继续去不断扩大它的生产线，去拓展新的一个市场。所以说它的现金流是比较稳定的，因为毕竟它已经实现了销售收入，而且它的销售收入来说的话，现在是可以逐步的去覆盖一些这个投资的一些支出，并且呢有一部分已经开始盈利了。但是呢，我们会说，如果说市场呢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的一个波动，或者说一些不可控的因素，那企业呢可能你投入的一些新的生产线并不足以去马上迅速覆盖的时候，那么企业可能就需要有一些额外资金的一些支持。这就是我们要关注在成长期中企业的一个现金流的带来的一个风险性。那还有就是说，我们说成熟阶段了，那成熟期来说，所谓的成熟期，实际上我个人认为更直观的就是说，这家公司它的市场份额已经是相对的比较稳定了，而且市场因为市场份额市占率是足够的时候呢，那么往往我们说销售的收入也是比较稳定的。那这个时候呢，它的投资需求可能就比较少一些，那它的现金流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因为它的销售收入可以覆盖出投资或者说这个支出产生的一些稳定的利润。但是这一部分来说呢，也是需要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关注一下市场的 竞争是不是加剧了。那市场竞争加剧的时候呢，往往它可能会需要一些额外的资金去进行稳固自己的这个市场占有率的一个状况。那也就是说现金流呢也同样会出现风险，但是风险性不是那么大，因为它毕竟还是在有一个这个波动性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衰退期了，那在衰退期来说的话，衰退也就意味着你的市场份额是逐步逐步去缩小的。那么在这个你不再一家独大的时候，首先你的份额没有了，你的销售的收入也就意味着从高逐渐逐渐的去转弱了。那同时在这个情况下的话，那企业的投资需求可能也就会逐渐的去转弱。那这个时候的时候，现金流往往就面临到一个非常紧张的一个状况，因为毕竟销售收入可能已经没有办法去覆盖日常支出，包括它的一些日常的一些经营活动的时候，就需要我们往往看到有一些公司，前几年我们看见的有些公司，某某公司啊，这个通过卖掉一个学区房，然后来维护自己公司的一个运营增长等等。那这个就是需要他去第一变卖一些固定资产，第二是需要寻求新的资金来源，比如说是我们说到的并购也好啊，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也好，去维持企业的一个现金流量。所以说在衰退期的企业的时候呢，我觉得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说，往往还是不要去过于关注。当然萌芽期的企业我们也并不好把握，其实最重要的关注点我觉得还是我个人比较喜欢像成长期的。那同样跟人类一样啊，就是青少年时期它的生长速度是最快的，那么往往这一类的公司是集中在一些科技类的一些方向。
0: 刚才我们讲解了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那么丈母娘对女婿的这么一番观察哈，就是分步的已经走完了。观察完了之后，我们丈母娘还会有一个总体的结论啊，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这个三张表的综合阅读。那在上市公司的这个年报当中和其他的一些定期财报当中，三张表的内容都是经过审计的，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但是年报当中的数据都是一个报告期当中的数据，所以我们要进行纵向横向来拓展观察视角。那首先来说一说行业内和行业内部的其他公司的对比，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形成，我们怎么样来进行呢？
1: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像横向对比它本身就是一个评估上市公司的在所属行业中的一个地位和表现的一个重要的方法。那么我们在同行业中它到底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地位，或者说它经济状况是如何的，我们就要比较一些什么，比较一些财务数据了。比如说像这个收入、净利润也好，毛利率也好，净利率也好，资产规模也好，负债水平也好，那么这些横向的一些数据的一个对比是能够反映出公司的一个盈利状况，包括它的财务是不是能够稳健啊，在同这个行业中的一个竞争地位就凸显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对于业务结构去进行一个对比。那么像业务结构来说，比如说主营业务是什么，它主要客户群体是什么，它的供应商都来自于哪些，那么这些来说的话也有利于了解各家公司它在行业中的一些竞争的地位，包括市场份额，那么也就能从中间去得到一些潜在的投资机会。还有就是说我们要关注的是未来的战略和未来的发展方向，盈利状况的情况实际上就能看到它的一些公司的一些战略目标定位是什么啊，那么也就对于投资者有一个比较把脉。还有我们说分析这家公司它的一个竞争到底是优处在优势还是劣势，我们就是需要去比较一些它的一些主营产品是什么和它的服务是什么，因为它的产品有一个差异化程度，包括它的客户服务水平以及研发能力。还有就是说我们要考虑到一些宏观经济的一些趋势，包括它的一个行业的一个趋势。
2: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从财报数据当中寻找最鲜活的知识，精彩内容马上继续。
0: 说过了横向的对比之外，其实很重要的另外一点就是上市公司要自己跟自己比，也就是各年的数据进行比较，而且这样的一种比较实际上更加能够刺激它的这个股价的这么一种变化。就比方说我看到了一家在国外上市的这个互联网服务商，就是因为它的这个业绩不达标，所以出现了10%+的这个股价的下跌。这个在国外的这个资本市场上，这个并不是一个孤立哈。
1: 对。
0: 但是我们说回来看，如果说那个能够好于预期的话，不管是盈利状况还是它的这个盈利能力好于预期的话，都会出现这个大概率都会出现股价的短期的拉升。那么这种 自己跟自己的这种纵向比较，我们怎么样来把握相关的规律呢？一方面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已经盈利的公司，我们可以直观的来比较它的这个利润的这个大小。那么如果说这家上市公司没有盈利，我们又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参考办法呢？就是通过我们的比方说 PE 啊PS 这些指标，我们应该怎么把握？
1: 那当然，如果说这家公司并没有一些盈利，其实在一些科技类的公司来说往往是比较多的一个现象，因为我们关注说我们说科技类的公司你买的是它的成长性，但这个成长性我们怎么去判断它的成长性？那首先呢，我们就要去进行一下这个公司的一个业务结构，出现一个具体的一个分析，比如说它的主营业务是什么，它的主要客户群体是什么啊？那么包括它供应商的一些情况，那么通过这一类的呢，可能对于上市公司它的一个这个目标定位和它的一个市场定位来说是一个比较明晰的判断了。那么第二点来说，就是关注一些重大的事件的一些影响，比如说我们在分析这个数据为什么会突然变化，那这个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是资产重组，还是出现了一些重大的一些并购的一些这个机会，还是说有一些产生了一些诉讼，那这些来说的话可能就会对上市公司的一些财务数据和业务结构发生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影响。因为我们知道这几年我们会看到有一些比如说子公司跟母公司进行了一些诉讼啊等等这些情况，那实际上其实对于整个公司的业务结构来说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影响了，也是需要去分析一下。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宏观经济和行业同样是必须，不管是横向和纵向都是需要去考虑到的，因为毕竟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行业内部的一些这个竞争格局来看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发展趋势的。
0: 我们刚才说的横向对比纵向对比其实就可以类比于丈母娘看一看我的这个女婿跟她的这个同龄人之间
1: 对
0: 怎么样，然后他今年跟去年的情况怎么样，横向纵向对比完了，那我们现在要下一个结论了，也就是说研究财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融会贯通，综合各方面的信息来做一个这个上市公司投资价值的判断呢？您通过这个上面我们说到的，你一般有什么样的办法呢？
1: 首先呢，我觉得一定要理解它整个三张表之间的存在的一个密切关系。比如说资产负债表，它就是反映了你要说的这个资产负债结构的一个情况；利润表呢，就是反映了盈利的情况；现金流呢，就是现金流入和流出。要贯通这些信息，然后得到一些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那么还要去分析一些重要的财务比例，比如说是一些这个偿债能力的一个比率，包括还有一些盈利能力的比率，还有一些运营效率的比率。那么这些财务数据的一个比例来看的话，是可以更加深入的了解公司它的一个财务的状况和经营的状况。那这些比率是可以从各个表中，这三张表中去提取到一些具体的信息的，也就有助于我们去整体了解这家公司。那还有就是一个一定是进行一个横向和纵向的一个比较，那么就是说历史的一个数据啊，这个纵向的一个历史数据，包括通过这些比较来看的话，我们就能够去预测出公司的一个未来它的一个趋势啊。那对于整个我们说成长型的企业，往往我们去如何判断它的这个成长性能够有一个持续度，那就是需要通过这些比例，还要考虑到一些是实际上就是这个非财务类的信息。那这些非财务类的信息来说的话，比如就是我们说的刚才讲到的宏观经济的一个导向，以及一些行业发展的趋势。
2: 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0: 各位听众网友，刚才我们为您带来的是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今天播出的内容是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富新观察每天17点在经济之声播出广播版，你也可以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新观察，回顾往期节目内容。财富新观察，让你离财富更近一些，我们不见不散。
3: 市场风向瞬息万变，洞悉上市公司投资价值，才能以不变应万变。
2: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教你从财务数据入手，透过现象直达本质。每个周末6点、17点准时开讲，登录云听客户端可同步收听。
3: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你的投资之旅从这里起航。碎片财经，
4: 要因为长期看好 AI 就忽视它的短期估值还有波动。那么同时呢，也不要因为这种短期的一个波动呢，就否定 AI 的一个长期的一个产业趋势。那么在布局上面呢，我们觉得有几点可以供投资者参考的。那么首先呢，第一点呢，就是我们比较建议呢，是用一个指数化的一个产品来打包整一个产业链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资产。那么它是可以避免压住单一个个股上面的。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呢 ，AI 的产业链呢，它的环节呢会比较多。那么同时呢，它的技术路线的变化呢也比较快。那么这就会导致它的个股的风险呢会比较集中。那么如果我们通过 ETF 呢，或者场外指数呢这些指数化的一个产品布局呢，它可以分散我们的一个风险的一个集中度。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比较建议呢，就是 A 股加港股进行一个均衡的一个配置。那么刚刚提到的可以把握它们之间的一个互补性。那么 A 股呢就是会更偏硬件一点，那么港股呢它会更偏应用一些。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从投资策略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比较建议呢就是分批投入来平滑整一个产业的一个波动。那么特别呢是对于这种脉冲式的一个行情的话呢，我们觉得分批以及有策略的一些定投呢，可能比择时追高呢会更适合普通的一个投资者。还有一点呢，我们比较建议呢，就是可以适当的拉长自己的一个持有周期，然后呢赚产业成长的一个钱，然后呢同时呢根据自己的一个风险偏好来保持一个适度的一个仓位。
2: AI 赛道热度高，但波动也大，投资者想布局需要警惕哪些风险？能否通过基金来一键打包？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每天下午5点请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3: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敬斗无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8: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八月初三，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1: 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2: 各地以丰收盛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
1: 我国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2: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1: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吉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

0: 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

0: 活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2026年服贸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硬核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4: 哦，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3: 今年服贸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形成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5: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3: 昨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服贸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服贸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6: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3: 本届服贸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8: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7: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家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9: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家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10: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11: 丹宁岭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10: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2: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3: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3: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3: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4: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2: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5: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16: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15: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0: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18: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17: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19: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

0: 其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0: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1: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0: 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1: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两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1: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0: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3: 听今天，
2: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今天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成立，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赛事也将随之收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1: 大家好，我是林瑞。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清晨划重点，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
1: 今日财经头条，预制算力2小时完成部署，一批算力软硬件新品亮相2026中国算力大会；我国前瞻布局太空算力，京津冀将共建产业长廊。
0: 热点财经报道，央行将连续4天开展隔夜逆回购，藏着怎样的货币政策调控新思路？
1: 行走金融街，中国金融要从块头大变成本事强。
0: 记者调查，网络餐饮新规实施3个多月，60家店铺中17家名厨亮灶功能完全失效。
1: 安踏收购彪马获批，中国企业快速进入欧美成熟市场。
0: 专题报道，服贸会探新，今天请听，这些首发首展也许就是明天的日常。
2: 服务三农，认准工银兴农通，工商银行乡村金融服务统一品牌，城乡融合，金融助振兴，工银兴农通，奔向好日子。详情请询95588或工行网点。
3: 看到吴王已经和颜悦色，孙武放下心来，当面解释斩杀美姬的原因。平时啊，奖惩严格的纪律是将帅的基本带兵之道，只有平时严格执行纪律，在三军之中树立威信，才能率领他们迎敌作战。到了这时候，吴王也更清楚地了解到孙武的无畏精神。
4: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昨夜今晨，划重点。
0: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伊朗与阿曼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1: 9月11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在河北廊坊召开。大会首次举办算力首创首发发布会，一大批算力软硬件新品集中亮相。请听总台记者宁坤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7: 预制的算力您见过吗？在今年中国算力大会的现场啊，我见到像这样的分布式算力单元呢，也迎来了首发首秀。在我身后这样一个20英尺的集装箱内啊，有2组的服务器机柜，里面装有32卡以上的算力卡。那同时另一侧呢，还可以根据需要配备风冷或者液冷的散热装置。那像这样的算力单元，在工厂里预制生产好以后呢，就可以直接运送到对应的现场，连上电就可以快速投入使用。
8: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像这样的算力单元可以支持多个放在一起横向扩展为千卡规模的算力集群。
9: 实际落地我们来看，可以达到大概90%的预制化率，就来到现场大概2小时就可以部署投入运营。传统数据中心建设，包括我们土建啊、加机房啊、加机柜建设啊、加个调试等等，可能周期一般都是要1年左右。
8: 记者注意到，业内对算力产业发展的关注点正在从前几年的规模扩张更多转向高效、绿色和安全。中国移动云公司副总工程师钱岭：
10: 可信计算的是我们为了解决大家在使用大模型推理的时候的一个安全问题，是通过底层的硬件和我终端的 SIM 卡来认证统一实现的。我们一个月的这个产能可能比去年1年都多，所以我们要保证这个 token 的供给，也要保证 token 的安全。
0: 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已成为驱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底座。记者从2026中国算力大会开幕式现场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实现了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继续听报道。
11: 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万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目前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初步实现算力底数可摸清、态势可感知、运行可监测。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钟志宏：
12: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算规模达到2185亿 flops， 同比增长了177%，建成了超70条联通算力枢纽、重点区域的算力传输通道，算网协同能力明显提升。
11: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总工程师何宝红：
13: 算网融合在持续深化，1/5/20毫秒的3级算力网络初步成型，跨域调度条件不断夯实。
11: 地面算力加快建设的同时，我国在太空算力领域也前瞻布局。算力大会现场，共建京津冀太空算力产业长廊倡议正式发起，业界启动天地一体化预制算网工程。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厉彦涛：
14: 当前我们在重复使用火箭、抗辐照芯片、带轨数据处理等关键技术取得积极进展，空天信息与算力融合的创新生态正在加速形成。
11: 业内人士介绍，随着天地一体化算力基础设施的加快建设，从国产算力建设到算网高速互联，产业界多环节都在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郑鑫：
15: 在 AI 这个基础建设这个浪潮的推动下，我们整体的光传输、光组件，端到端的解决方案这个提供呢，有了一个大幅的提高，销售收入今年上半将近100亿。
1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7: 三棵树马上住，
16: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将在9月14号到9月17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隔夜逆回购今年6月首次推出，这次连续出手背后藏着怎样的货币政策调控新思路？请听总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18: 如果把银行间的资金市场想象成城市的交通路网，每到月中税期、月末或是跨季节点，企业集中缴税，债券集中缴款，叠加银行阶段性考核，资金一下子就出现短暂堵车现象。在此之前，央行应对这类短期资金紧张，主要靠7天期逆回购，也就是说，道路只堵一天，但调度只能发放1周的通行许可。只缺一天的钱，资金却要锁定7天，容易造成资金闲置，市场利率容易出现明显起伏，调控没法做到精准卡点。隔夜逆回购就是专门解决这个痛点的短时疏导方案。借钱期限只有1夜，第二天资金和利息自动回笼，市场缺一天就补一天，缺多少补多少，日清日结，专门应对这种临时短时的资金紧张。招联首席研究员、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观察，其核心在于用精准短期工具应对税期带来的流动性扰动。
19: 9月15日是本月主要税种申报纳税统一截止日，税期走款呢，会导致市场资金面阶段性收紧，而隔夜逆回购期限极短，领息4天操作覆盖税期前后关键时间窗口，精准匹配金融机构短期流动性需求，避免使用7天期逆回购等较长期限工具可能造成的资金溢机。这样的操作呢，还有助于在扰动期内持续稳定短端利率 DR001， 引导其围绕政策利率平稳运行。
18: 和以往固定单日投放金额不同，本次央行只设置操作上限，不锁定固定规模，会跟随市场资金供需灵活调整。董希淼指出，这充分体现削峰填谷的调控思路。 表明隔夜逆回购正在逐步走向常态化。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认为，连续启用隔夜逆回购，实现逐日对冲、日清日结，大幅提升了流动性管理的精细度。6000亿元仅为操作上限，实际投放量根据市场资金需求动态调整，彰显柔性调控特点。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隔夜资金是银行间市场交易主体，短端利率是利率体系基石，精准调控收窄资金波动，将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高效服务实体经济。
20: 银行间市场绝大部分交易都是隔夜资金，短端利率是整个利率体系的基石，持续精准微调能够收窄资金面波动，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可以让金融资源更加平稳和高效地流向实体经济。
18: 如今，人民银行公开市场操作已经搭建起层次清晰的工具箱，包括单日突发资金扰动，依靠隔夜逆回购快速处置，持续数日的短期流动性压力由7天期逆回购承接，跨越中长期资金缺口，则动用对应中长期工具加以平衡，长短工具相互配合，各有分工。这套多层次流动性调控体系，正是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的“十五五”现代货币政策框架落地实践的生动缩影。
21: 那么在工具上呢，持续健全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更加灵活精准开展公开市场操作，不断健全市场化的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引导短端货币市场利率围绕政策利率更加平稳的运行，进一步畅通由央行政策利率向市场基准利率再到各种金融市场利率的传导，优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完善政策工具设计和管理方式，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18: 对于普通民众，此次操作不会直接改变存贷利率与理财收益，但正是金融后台这些看不见的微调，持续化解短期资金扰动，托举宏观经济稳定修复，也将持续守护流动性合理充裕，护航经济稳中向好。
0: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后，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国家外汇局重磅发声，规划里的诸多内容跟你我的钱袋子有什么关系？请听央视财经专栏《行走金融街》，总台记者鞠亚倩为大家梳理。
22: 未来5年，中国金融怎么走？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外汇局重磅发声，一次性讲清了。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一句话，中国金融要从块头大变成本事强，帮中国经济换发动机。别觉得这事儿离你远，它关系国家经济，也实打实关系着你的钱袋子。三个看点马上解锁。第一站，央行管总阀门，两个关键词：利率调控、人民币国际化。更注重利率调控，意味着未来利率的价格信号会越来越重要，信号一变，你的存款、贷款、理财都可能跟着变。人民币国际上也会用的越来越多，今年前7个月，人民币跨境收付超50万亿元。未来出国旅游、留学、跨境做生意、换汇和支付会更简化，跨境消费和交易也更便捷。第二站，金融监管总局，管防风险强监管促发展。面对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严查行业价格战、违规反用、高息乱象，杜绝野蛮生长，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这意味着穿透式监管之下，违规金融产品、诈骗套路无处藏身，普通人踩坑概率降低，也就是金融诈骗会越来越少，企业融资和老百姓的钱袋子也会更安全。第三站，证监会管稳定有活力的资本市场。先看土壤，今年以来沪深两市 IPO 平均审核周期缩短到6个多月，一些优质公司再融资审核不到1个月。再看耐心，社保、年金、保险这类中长期资金今年净买入 A 股超过6000亿元，这说明什么？说明企业上市再融资提速，优质企业的融资效率更高，耐心资本的不断注入，市场活力也更强。而对普通投资者来说，面对的将是一个更稳定、更透明的市场。总之，中国金融正在从大走向强，政策蓝图已经绘就，接下来将是实打实落地见效，汇集身边的你我他。
1: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从今年6月1号开始，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 这个规定倡导推行互联网加名厨亮灶，让消费者可以实时观看商家后厨直播。新规实施三个多月了，那么实际执行情况怎么样呢？在北京、天津、济南三座城市，记者随机对多个外卖平台上的共计60家标有名厨亮灶标识的外卖店铺逐一开展调查。来听报道。
2: 统计数据显示，60家样本店铺中，17家店铺的名厨亮灶功能完全失效，无法显示后厨直播画面。其余43家店铺的直播界面虽可正常打开，但仅有20家店铺的直播画面符合要求，另有23家店铺的直播画面不达标，存在画面避开后厨核心作业区等问题。17家店铺的画面加载不出，其中数十家店铺长期显示该商户直播内容审核中，全程无后厨实时画面更新。针对大量商家直播画面无法显示的问题，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联系了客服咨询相关情况。
3: 目前的话，受善于网络的信号、商户店内设备检修维护等多种因素的一个影响，个别商户可能会出现视频这边加载缓慢、暂时无法查看的一个偶发性情况。
4: 您的意思就是商家那边他可能信号不稳定所带来的吗？
3: 对的，是的。
4: 然后有些店就是他上来直接显示一个该商户直播内容审核中。
3: 那目前我帮你查询的确实就只有这个原因，没有其他的一些原因。
2: 平台客服将画面无法查看归咎于网络波动等偶发故障，但记者分多个时段反复核验，发现不少店铺无论用餐高峰还是非高峰，画面始终显示审核中，所谓偶发故障已经成为常态。即便直播长期失效，平台依旧保留店铺名厨亮灶标识，并没有做异常标记或下线处理。在其余43家可以正常打开直播的店铺中，有20家店铺的摄像头对准操作台、食材处理区等核心区域，能够真实展示食品加工全过程。23家店铺的直播则完全流于形式，摄像头对准货物堆放区、出餐口甚至就餐区，直播画面中看不到食材处理、菜品制作等环节，无法反映后厨真实状况。
0: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告，安踏收购彪马股权案已获得无条件批准，这比备受关注的百亿级海外股份收购再进一步。今年月底，安踏体育官宣将以15.06亿欧元，约合人民币122.78亿元，收购德国运动品牌彪马29.06%的股份。交易落地后，安踏将成为彪马最大股东，交易预计在今年底前完成。总台记者报道。
8: 按照此前公告，本次交易预计于2026年底前完成。事实上，这并不是安踏近年来第一次收购海外知名消费品牌。2019年，安踏牵头的投资者财团完成对亚马芬体育的收购，将始祖鸟、萨洛蒙等品牌纳入旗下。2025年，安踏又以2.9亿美元基础对价完成对德国户外品牌狼爪业务的收购。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
23: 近一两年，中国企业和投资机构对海外消费品牌的并购明显活跃。一方面，部分欧美消费品牌估值经历调整，为中国资本提供了相对合适的并购窗口；另一方面，国内头部消费企业经历多年发展，在供应链、渠道运营和品牌管理上已经积累了较强能力，开始从过去的产品出海进一步转向品牌和资本出海。
8: 根据安永中国发布的报告，2025年中企宣布的海外并购总额达到436亿美元，同比增长近40%，其中消费品行业海外并购金额约98亿美元，同比增长318%，占全部海外并购金额约22%，按交易金额计算位居各行业首位。2026年上半年，中企宣布的海外并购总额达到214亿美元，其中消费品行业并购金额达到34.8亿美元。招商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李湛：
24: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收购已经具备国际知名度、成熟渠道和用户基础的全球品牌，可以更快地进入欧美等成熟市场，来补齐品牌矩阵和海外渠道。但海外并购真正的考验，往往发生在交易完成之后，能否保持原有品牌的独立定位，同时把中国企业在供应链、数字化和运营效率上的优势嫁接进去。
1: 边充电边给电动自行车电池做体检， 智能自动化实验室给就医提速，不用久等检验结果。AI 移动医疗车依托 5G 网络，可实时传输检查数据，联动三甲医院专家远程会诊。服贸会上展出的一大批创新成果都面向民生应用场景。专题报道《服贸会探新》，今天请听，这些首发首展也许就是明天的日常。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
5: 它可以在充电的过程中对电池做健康评估。两三轮的电动自行车，它最大的问题就是电池不安全。它在充电的过程中就完成了电池的检测，能实时掌握电池的健康状态。
7: 在首钢园五号馆环境与能源服务专题展区的北京市新能源车用能协会展台，全来电总经理杨杰告诉记者，这款能边充电边体检的充电桩目前已经有两台安装在北京市丰台区的试点小区。
5: 目前这个设备我们定价是在7000块，这个价格呢，对于现在小区的充电设施的投放来说是在合理的成本之内。
7: 杨杰说，用户在充电的时候只需要将充电桩插到车上，设备就能自动对电池开展健康评估，评估过程和结果可以在手机上查看。
5: 一旦检测出问题，会进行推送，会掐断充电。我们现在想做的是预防、预警，提示你电池健康状态在下降，你要关注它。到临界点会禁止它充电。
7: 北方的冬天，家里暖气不热，报修找不到人，是最闹心的事儿。在五号馆的新型供热展区的北京供热协会展台，首次在服贸会亮相的数字供热管家，还有面向北京市民将在下个供暖季前上线的金暖小程序，吸引不少观众驻足咨询。北京市供热协会服务专业管理委员会主任何英娜介绍，
9: 任何需求都会快速直达到我们的维修工手机上。我们解决的痛点就是老百姓在瞬时间，我的诉求有人接纳，它的全过程是可追溯。
7: 首钢园二号馆健康医疗专题展是服贸会民生创新最密集的展区，在这里一台 AI 移动医疗车成了展区的热门打卡点。这辆车停放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北京的展区内，从外观看这只是一台普通的大巴，但是记者上车之后发现，看着体量不大的车厢里面居然能分出多个独立检查区域，眼底筛查、心电监测、超声诊断、儿科问诊、DR 拍片等车载 AI 检查设备一应俱全。现场工作人员介绍，依托 5G 网络，这辆车可以实时传输检查数据，联动三甲医院专家远程会诊等。
10: 整个车十几分钟基本上能够完成，就是常规我们在体检机构啊还有医疗机构完成的基础的医疗的早筛和体检的服务、检验和检查的项目。它里面植入了 AI 的智能体，做完以后 AI 这边就可以出诊断的报告和结果。远端呢，云端是跟基地这边进行协同的，专家能看到整个的结果，如果有一些风险可以跟我们北京的专家进行一个远程会诊和预约挂号，通过精通健康的小程序能够直接触达北京的专家。
7: 同样在给就医提速的还有检验环节。国产医疗器械龙头企业迈瑞医疗在服贸会全球首发的一站式智能自动化实验室系统 MT7000 全实验室流水线，既能让患者的检验流程提速，更早的拿到检验报告，同时还能降低人工误差。AI 识别样本异常准确率超过97%。
12: 我们这条流水线可以解决目前科室70%以上的检测项目，减少患者的等待时间，让医生跟患者能够尽快的拿到报告，当天就可以找医生看结果，提高他的就诊的效率，还可以降低患者采血管数量。
7: 在服贸会现场还有很多和中医有关的 AI 产品，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展区，有不少观众和 AI 医生安安互动。现场工作人员介绍，
25: 居家在手机上就可以跟这个 AI 医生进行问询，它是起到辅助的引导就医。它的一个核心的亮点呢，它是以广安门医院建院70余年来它的历史的病例数据为内核，打造的大模型为它的一个内核，提供了信息的一个支撑。那么它针对性的就可以在中医领域给到患者一些专业的导医的这种咨询的服务，相对于通用型的大模型，它提供的这个信息会更专业并且更垂直。
7: 在服贸会上，服务惠民处处可见，展会已经落下帷幕，但这些首发首展的新技术新服务的推广落地不会就此止步，其中一些已经从展台走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也许用不了多久，更多成果会变成我们触手可及的日常。
2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0: 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站。
1: 中国电信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我国磁源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预计于2026年，我国磁源年消耗量将达到10亿亿，到2030年将超过3500亿亿，年复合增长率接近12倍。
0: 黑龙江省漠河市最低温度降至0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昨天正式开栓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13天。
1: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5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中国期货业协会提醒您，警惕网络平台虚假期货宣传，切勿轻信稳赚不赔、收益翻倍等网络话术，务必仔细核验机构资质，自觉抵制各类网络投资诱导。
11: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1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5: 记录普惠金融实践，这里是中国工商银行兴农经纬线时间。
16: 北纬36度40分，东经117度0分。
17: 我们的核心资产是在种植资源和育种研发积累里，种业研发对资金的灵活性和落地效率要求很高，我们需要快捷的资金来落地技术与设备。
16: 被誉为中国北方种业之都的山东济南，一家农业科创企业凭借脱毒组培核心技术，推动当地草莓产业向智慧种业迭代升级，让农业育种告别经验，拥抱数据，成为济南农业发展新方向。技术沉淀与产业落地的背后，离不开持续稳定的资金支撑。工行科创易贷以经营实际、科技禀赋与成长潜力多维度核定授信，精简审批链路，提速资金落地，为科创成果落地转化筑牢金融支撑。
17: 不只看抵押物，更认可我们的创新价值。这笔资金让我们的农业科技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前进。
16: 金融赋能农业新质生产力，浇灌沃土，更赋能创新。工行让科技扎根田野，让智慧农业点亮乡村振兴新未来。
15: 深耕城乡经纬，浇灌乡土希望。中国工商银行，阡陌之间，与农同行。
26: 工以至诚，行以致远。中国工商银行。
16: 一杯啤酒里的茶香来源于北纬30度的茶园，新鲜龙井原叶采摘，13道工序精酿，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26: 皮里茶沏茶啤酒，绵密醇厚，不苦不涩，入口回味有茶香。
1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2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北京时间八点整。
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高铁的高速其实是一份激情追求，我们始终有一个信念，广袤的国土，巨大的客流，人民的期待，复杂的地貌，国家的支持，如果不能把中国高铁做到全球领先，就没有完成好这份时代答卷。
4: 报时中国经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财经先锋派本期话题，小米苹果争相入局，阔折叠手机为啥火了。
0: 国际财经观察，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尚未解除，曼德海峡周边局势再起波澜。也门胡塞武装控制曼德海峡重要岛屿毗邻岛，红海航运通道受承压。中东石油陆地运输通道也不安全，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袭后预防性关闭。
1: 国际能源署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再次下调今年全球石油需求预期。
0: 受美国长期利率走高等因素影响，日本十年期